0: 上列警察局发言人今日将所有问题转交俾省王家琪警负责。今次事件嘅性质尚不清楚，未知系边一类嘅案件。省独立调查办公室系负责监督警方嘅民事机构，调查任何涉及警员而导致死亡或重伤案件，但并不代表一定有不当行为嘅指控。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早上证实，事件涉及警员开枪。根据王家琪警受理行动支援小组提供嘅初步资料显示，警方接报一名情绪激动嘅男子携带利器离开处住宅，随后警员喺附近展开搜寻。喺大约晚上八点左右，警方喺111A Avenue 及 Warren Street 揾到呢名男子，随后双方发生冲突，警方使用电击枪及开枪，该名男子被送往医院，伤势严重。CHMBM320华侨之声张应林报道。
1: 亚省一个营地在星期三晚怀疑遭到龙卷风吹袭，当局紧急疏散营地内的所有人士，多个人受伤送院。方乐林报道。
2: 亚省一个露营营地星期三晚怀疑遭到龙卷风吹袭，当局紧急疏散营地内的所有人士，多人受伤送院。王家琪警表示，事件发生在亚省东部邻近沙省边界的 Dewberry Lake Provincial Campground，距离爱文顿东南约290公里。警方表示，营地内所有露营人士均已经安全寻获以及完成点算，但是有部分人士需要送院治理。截至星期四早上，当局仍未公布伤者人数和伤势。亚省王家琪警表示，目前仍在等待院方确认相关资料。警方说，龙卷风对营地造成结构性损毁，但是暂时未能够提供更加详细的资料或者现场图片。可以确认的是，营地有建筑物受到破坏。截至星期四早上，紧急救护人员仍然留守现场。警方表示，王家琪警目前负责封锁现场，被有关部门先评估灾情，其后再安排露营人士返回取回个人物品。加拿大环境部的高级气象学家 Justin Paddon 就表示，当局仍在确认当晚是否真的出现龙卷风。他表示，已知当晚的7点30分至8点30分期间，有一股强烈雷暴系统吹袭该区。他说收到多宗龙卷风及漏斗云目击报告，目前正与 Northern Tornadoes Project 合作确认和核实报告。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总理卡尼结束在土耳其的访问行程，转到去沙地阿拉伯访问。张若良报道。
0: 七国集团峰会完成，各领导人离开土耳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向包括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内的每位领导人赠送刻有名字的手枪。英国首相施耀贤就在闭幕致辞里面亦都提到这份礼物。联邦全球事务部发言人表示，这支枪械正在移交给加拿大王家骑警进行退役处理，弹药仍然留在土耳其。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会上致辞强硬，不过卡尼就表示，他认为不论是星期三或者星期二的领导人晚宴上，对方的心情都是不错。卡尼在星期三晚经已离开了土耳其，转到沙特拉伯进行访问，星期四会去到沙特皇宫会见王储萨勒曼和出席午宴。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六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by 的航班六成四车位已经满，晚上七点几一班船就七成二满，晚上八点一班船就三成八车位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八成二车位满。另外傍晚六点零五分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两成车位是满，晚上七点零五分一班船就五成七车位满，晚上九点二十五分一班船就五成三车位满。至于晚上十一点半的最后一班船就两成六车位满。中港台方面，在北京国防部回应赖清德据报表示，台湾方面将持续加强对外采购武器以及防卫自主。发言人陈希表示，赖清德鼓噪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和战争煽动者的真实面目。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态势，更加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陈希说，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和大陆方面一起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点半有新闻提要。
3: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六号 Angus 崔嘉伦。我的兴趣就是行山、露营和跑步。最喜欢的歌手就是陈奕迅。最喜欢的电影就是《飞越疯人院》。我的愿望就是希望老了之后两个仔还会继续陪我去玩。决赛歌曲会是吴浩康的较早前录影。现在我会清唱的歌曲是《预言书》。

0: 放太高。
1: 如果想认识我的话，就请大家上去 am1320.com 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噶啦。我是六号 Angus 崔嘉伦，多谢。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3: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九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3: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4: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3: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一周内只限一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4: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3: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5: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折大优惠，
3: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驻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5: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6: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和网上见，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7: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8: 时事风云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梁新全，
9: 欢迎回到第三节时事风云节目。刘请来嘉宾有两位，就我大佬黄立仁大哥，还有另外一个大佬陈文明大佬，你不要笑。好，我们刚才讲什么？讲紧导弹，即系阿 Susan 同阿 Michael 都等咗好耐嘅，咁啊，黄师傅唔好意思啊，又要你等多一阵先俾你讲嘢啦。OK， 不如听下两位听众电话啦。Susan 你好。
10: 诶、hey, ，主持人
9: 你好，你好，
10: 黄老师 ，Min Sir， 你哋好。系啊，你哋发牢骚啊，初开嗰阵时发得非常之好啊，哇，51亿啊！
9: 是啊，
10: 嚇死人啦！真係，
9: 仲未計，仲未完啊！而家一半咋，仲有一半未做完啊！佢
10: 哇，好犀利啊！同埋特朗普啊，真係連到打波啊，波啊都管埋喎、啊！你哋做傳媒人啊，應該好多謝佢啊！日日有新聞，又精彩，唔使揾啊！好啦，我都讲下啦，哇，喺卢沟桥事变89年啦、
9: 啊，
10: 真系呢个系历史嚟嘅，真系我哋哇，真系好好伤痛嘅日子嚟嘅，系中国而家成为数一数二嘅强国，中国人民系付出咗长期嘅代价，所以咧。他们军事说不要父子都要核子、啊、保卫自己的家园、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还有邓小平主席、啊开放经济、啊、他说就是不理你黑猫、啊、白猫、啊、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啊捧着个石头过河、啊、你看看当时是几咁困难、啊一步步面向前啊！同埋咧， 都一开放嘅时候咧，亦都好多贪心啊，好多好多人啊，跟住习近平主席啊，上任之后咧，唔理你老虎又好，乌蝇又好，都一定要打为咗国家啊，同埋发展呢个高科技啊，都好多谢特朗普啊，将嗰啲精英啊，冚唪唥赶晒由美国赶鬼晒去中国啊，中国而家咧苦难啊，经过咗100多年啊，而家有国运啊，一日千里啊，上天落地无人机、机械人，样样我哋都有啦，人民生活都系笑啦，国家富强啦，多谢多谢， okay,
9: 多谢晒 Susan， 好啦，不如听埋 Michael 电话啦 ，Michael 你好，
0: 诶、hey, 你好啊，主持嘉宾。这个中国在这个77卢沟桥事变89年之后发射了这个潜射的弹道导弹，这个政治意味非常之强大，去警告日本的当局，日本当局就是中国人有一句说话，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作为一个日本最高的领导人，居然藉一个战败国向一个战胜国发出要挟，去干预一个战胜国的国家内政，甚至要去到那个国家生死存亡的这个维度，这个就中国他严重地违反了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作为中国可不可以忍受到这啖气，这个关乎中国的整个尊严，他不认错，不肯收回自己的言行，中国没办法出于这个反制，禁止了很多稀有这个材料的出口，包括稀土啊、污粉啊、太阳，很多像禁止他出口给他，令到他的工厂很多缺乏原料，有些工厂已经倒闭，有些已经停产停产，咁我哋去再讲呢、这个日本有啲学生曾经出呢个质问过中国嘅领导人，佢话日本侵略你系上一代嘅事啦，关我哋乜嘢事啊咁样？但系你睇睇日本人即系嗰种民族佢嗰种观念啊，佢系死不认错嘅，佢随时可以保障自己国家嘅国运。我翻睇 Google 有段以前1937年嗰啲紀錄片，日本出兵中國嘅時候，征兵中國嘅時候，哇！日本嗰啲街頭啲人，佢夾到歡送呢啲皇軍，喺嗰啲大樓內，全部啲人係出曬槍管，揮舞住國旗。咁嗰當時日本人仲加緊工作，將錢捐俾國家，嗰啲日本人走去做妓女，將錢捐俾國家。呢個係咪民族？呢個民族嘅意識，即係日本人呢個民族啊，非常之可怕嘅。佢可以隨時保障自己國家嘅嗰個國民。呢個首相呢個佐藤茂講過，佢當年日本自己內部研究，肯定打唔過美國噶啦。佢仲要夠膽去搏搏去推立珍珠港嘅，卒之俾美國反制翻嚟打到佢啊！呢個歷史問題啊！所以日本呢個民族，佢基因裏面天生就侵略同埋向外擴張，因為日本處於太平洋嘅地震帶，佢嗰個火山啊、地震啊、颶風啊、暴雨啊，經常會發生，所以沒有天然資源，這個民族的心裏面一早就要想我向外擴張去侵略，他當然想吞並中國東北三省來建立一個日本的國土，當然他侵略東北的時候，他只要掌握著承諾承認滿洲國，日本就退兵，他想霸佔中國東北三省作為日本的領土。
9: 好啦 ，Michael 啊，唔好意思啊，因为时间嘅问题啦。咁啊，你如果再有嘢讲，就迟少少再打个电话嚟。咁啊，嗱，翻嚟讲咧，就系 Michael 讲咧，就话日本系战败国， 中國是戰勝國。在日本的人的眼中呢，中國並不是戰勝國，他們沒有打輸過給英國，他們打輸過給美國而已。所以他對美國呢那麼尊敬，那麼崇拜，就是這樣。因為他說我沒有打輸給你們，我只是輸了給美國的原子彈而已，你們沒有贏過我。
11: 所以早幾日日本的傳媒說過，他說因為中國硬製的稀土出口日本嘛，那個傳媒說什麼，他自唐朝以來日本對中國的最大失敗。他說的呢是唐高宗年代公元663年的白江口戰役，在朝鮮半島打的，日軍大敗。那為什麼他不說二次大戰投降給中國啊？因為他心目當中，所有日本人心目當中，二次大戰他不是敗於中國嘛，
9: 說
11: 我上次敗於中國是公元663年，千多年前啊。
9: 他現在的人，他們的人現在都是這樣想
11: 的。沒錯，一般
9: 是這樣。他們的想法是，我沒有輸過給中國，okay？ 我只是輸了給美國而已。那你就，即為什麼他可以，他們是改寫歷史，就是，喂，沒有人打贏我們的，是美國而已嘛。如果不是那兩粒咁嘅爛鬼蛋咧，我哋唔會輸，我哋會贏嘅。咁你冇辦法，即係佢哋嘅民族意念咧，就正如阿乜嘢講，係好深嘅，同埋佢哋係相信嗰樣嘢咧，佢哋係唔會改嘅，因為政府話俾聽係咁樣。
11: 但係呢個
9: 我哋當年係咁
11: 危險啊！呢個
9: 係唔係危險，係非常之危險。即係佢本身上係唔可以接受個現實，佢就接受係佢想做乜就做乜。咁啊，有佛靈宗，不如我哋。讲埋佢啦，睇下黄师傅又唔讲完啦，一阵俾阿黄师傅。
12: 喂，你讲晒啦，
9: 系咯，翻嚟俾你讲啦，唉，都系我衰，唔应该讲咁多嘢，因为我想
12: 你哋讲得好齐全啊，我基本上冇乜嘢。
9: 我系想回应翻 Michael 讲嗰啲嘢啫，因为我觉得系，因为就我自己嘅体会啦，尤其是
12: 嗱，我可以话俾你听，因为我打咗日本仔工好多年，
9: 啊，
12: 我亦都同佢讲过呢个问题。啊，你估唔估到佢講句乜嘢？
9: 講句咩？
12: 佢如果我當年知道你美國係有只得兩粒嘅啫，我哋幾大都唔投降，
9: 再打過
12: 一於同你死過。但係我哋唔知道，以為仲有第三粒，唔想更多嘅日本人犧牲生命。誒，依個係日本人自己同我
9: 都話啦，佢哋係唔認輸嘅，未輸過，冇輸啊。OK， 只不過你哋有嚿嘢，我驚啫嘛。咁啊，變咗好，所以而家佢都係咁諗噶。你看看現在的首相，
12: 他們武士道精神是這樣的，
11: 不只是首相，由政界到民間到學界，
9: 大部分
11: 都是這樣，
9: 大部分都是這樣，都說到小朋友是不承認有所有的罪行，他們沒有的，因為他們是軍人，他們要聽國家說他們是做的，他們沒有做錯的，
12: 他們很崇尚這個武士道精神，
9: 那你沒有辦法的。好，先聽聽客戶信息，接著回來我們再繼續說。
1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4: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17: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8: 万事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7: 福林地址8788号McKinway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9: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奖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利公园见！
20: 哇，几百蚊可以玩13天长江5星豪华游轮团，有冇咁抵啊？
17: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长江13天奢华游轮之旅，长江揽月号、极光号带你玩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重庆、宜昌、长江三峡，
20: 全览三峡奇景，两大工程奇迹，景色震撼。
17: 仲有王牌川西奢华体验、藏地文化，两大世界遗产、绝顶级酒店、叹云端秘境诗言，
20: 游轮全包礼遇779起，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啦！
21: 时事风云。
20: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梁新全，
9: 欢迎回来第四节时事风云节目。今天请来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和黄立仁大哥，我们讲什么？讲中国刚刚最近发射的粒，原来那个一这样的弹就已经可以搞到这么多新闻，有这么多人会害怕的，有这么多人会震惊，会啊怎算好呢？黄大哥，轮到你讲嘢啦。我们两个可以坐低休息。
12: 那粒导弹呢，它真的射得很准的。它中国早早已经公布了几时几月几日在哪里，高度是多少，将会落点在哪里，他们都一路看着的。但是最可惜呢，他们追踪不到很多事。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他们不知道。那么好了，说回就其实呢，日本仔他们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呢，他冒险进攻这个珍珠岛。本来想着呢，就将美国所拥有的四隻航母舰一次过送到海底。但是呢，他们不知道怎么阴差阳错，没有办法打到他，没有办法找得到他，倒回转头被美国消灭了他的航空母舰。所以你正话 Ming Sir 佢哋讲话，日本系好有赌性嘅，佢真系有赌性，佢而家分分钟可以赌一铺嘅，冇人知道佢几时去赌呢一铺，佢有机会可以去偷袭嘅。咁而中国点解今次选择发射呢枚导弹呢？就是因为三头两日，你班外国人咧就揾埋嗰啲咁嘅战舰喺佢门口操兵。是吗？喂，你在人家门口操兵，人家不应该忧虑的，因为你是和平操兵。你想想，无论在南海又好，在这个东海又好，他都是这么操。那今次呢，他选择了，我是远一点了，等你的东风快递去不到了。那就是因为这一样，中国的决定呢，就将他最新最准的这个巨浪三这个潜射式导弹射出来，而是这么准的。换句说话告诉你们，你的军演呢，你除非你去到这个美国屋企的门口，在那里军演，你就会有点安全。否则的话呢，你是没有安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今次射的导弹是应对这个印尼將中國的鉛礦一次過沒收，巴拿馬30年的經營權可以一次過取消，還有荷蘭一而再再而三令到中國忍無可忍，不是了，我現在要鬆一些肌肉。所以你看到中國最近在國際上面，很多是不客氣地將自己的肌肉展出來，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巨大的原因。
9: 因为其实如果你看回呢，不是只是那隻航空那隻潜艇那么大件事的，跟住去那里呢，其实呢是有几隻船在那里的。他们有什么呢？有一隻30,000吨的瞭望一号海上巡逻舰，17,000吨的远望三号太空追踪船，还有较新的2.5吨的第三代太空追踪船。他是进行监察和测试中国潜艇导弹的准确能力。其实呢，它是告诉美国听，我们现在有的除了去到今次是8,300里，我们还有一个10,000多里的，其实我已经可以去到你美国任何一个城市。我想这个是它最重要的一个示威，就是我现在告诉你听，我就算在海那里，你都第一最恐怖的就是他们连他在哪里发射都不知道，那里才拿命嘛。你在哪里，他现在都查不到他，其实他在哪个方向放的，还有他放的是什么，是没人
12: 知道。最恐怖就告诉你，你都看
9: 不到。我告诉你，我做了，你都找我不到，那里恐怖嘛。那你是美国，你想想你是美国，竟然有人在你面前做了这些事，你连他在哪里射你都不知 咁你講咩咧？可能佢唔止一隻喎，仲有好多隻喺側邊咧。
11: 有啲燙應該有兩隻。
9: 嚇、啊！所以其實係好恐怖。
11: 後備
9: 嘅係好恐怖嘅。
11: 一隻喺渤海，一隻喺南海，
9: 啊、
11: 一隻喺海南島附近海。
9: 即係你係即係你係美國，你會點諗咧？你真係會驚喎，唔係講笑。
11: 因為唔知你驚噶啦，不過真係話俾你聽要你驚。
9: 唔係，我而家就係、是、我俾你睇，你真係要驚啦。咁呢個係其實係一個最大嘅理由，所以我覺得係做得啱嘅。尤其是喂大佬，你唔好忘記，你喺八日之內五次喺我哋南海南嗰度玩來玩去，菲律賓同美國同日本，你真係當我傻咗啦，係咪？我唔俾你睇下，你仲係繼續當我傻喎。
11: 澳洲、加拿大啲軍機都成日喺南海、喺台海飛嚟飛去。
9: 啊！而家我話俾你聽嗱，你玩啦。啊，加拿大更加唔好講啦，美國都打到你，加拿大肯定打埋你噶啦。OK， 咁你冇玩啦。好，先聽聽客户信息，跟住翻嚟我哋繼續。
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1: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2: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3: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475-8328，
2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4: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25: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24: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25: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6: 风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3: 风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风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26: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23: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26: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风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23: 风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26: 风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23: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27: 下午5:30。
23: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28: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而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而家移民604-889-2213，
24: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28: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7。
2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0: 新闻提要
31: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32: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温市东区2018年1月1宗嘅街头枪击案，一名23岁嘅帮派成员同一名乘车途经现场嘅15岁华裔少年死亡。被告 King Carter 去年12月被裁定两项以级谋杀罪名成立，法院咧今日判处被告终身监禁，最少服刑17年先至可以申请假释。最新的数字显示，本省5月份录得109人过量吸毒致死，是自2020年2月以来最低，相当于每日有大约3.5人死亡。美军继续对伊朗多个军事目标发动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最新一轮空袭里面打击了90个伊朗军事目标，而伊朗就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的行动。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北部沿海，强度和体型都是极为罕见。台北市政府宣布基隆、台北、新北、桃园4市达成共识， 星期五全港停止上班和上课。另外，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的橙色预警。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专辑。
31: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0: 哇，现在只要打电话和海日订位吃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点去订位啦！
2: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0: 是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2: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3: 消费者慈善
31: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各位，我是张良，又是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HD180CGS 回收烟雾可燃烧气体及一氧化碳组合警报器，因为该产品并没有加拿大认证标志，而且尚不清楚在烟雾情况下警报器是否会正常运作，可能会造成火灾隐患。 Westside 小酒馆回收蜂蜜士罗浆，因为标签并未有申报含有芥末成分。 Redware 回收 4-in-1 婴儿学行车，因为自2004年起加拿大经已禁止使用婴儿步行车。Gummy Gaze 回收蛋白糖，因为标签并没有申报含有奶类成分。 Sun New Way 回收焗炉箱的底板，因为设备的保护涂层会迅速发热分解及烧焦。 Rowenta 回收无线吸尘器，因为吸尘器中的锂电池可能会过热并且发生起火。今个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31: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9: 欢迎回来第五节时事风云节目。今天请来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和黄立仁大哥，我们讲什么？讲紧最近啱啱中国发射的导弹道导弹，哇！讲到我而家就嚟甩晒嚟，咁啊，我哋都听咗好多啦，咁啊，不如听下电话先啦，咁然后我哋再讲下呢次导弹激嬲咗啲咩国家，点解佢哋嬲乜嘢，系嘛？咁我哋不如讲讲，听听下吴生先啦，吴生电话，吴生你好，
6: 喂，你好啊，
9: 你好，
6: 嗱，我听完你哋讲咁多嘢咧，咁我就谂起咗，即系两样嘅做人道理。咁就首先啊，第一样咧就系咧，即系预期同你同啲人讲道理嘅话，你倒不如真系直接喐手做一样嘢，等佢哋 A 都唔敢咩，暗出暗晒出个乜声都唔敢出。即系好简单，即系正如话斋，喂，我同你讲解释咁多嘢，同你讲道理，你又唔听不特止，仲喺度脑。调翻转头喺度颠倒黑品话翻我，咁会咁样样都冇意思噶喎、哦。咁不如系咁嘅，我咪直接做样嘢出嚟，等你冇嘢好讲咯。嗱，呢个系第一样。第二样嘅就系话，即系呢一个我全部教嘅就系话，如果当一个人好嬲咁闹你对你咧，即系证明咧，佢对呢件事咧，佢系无能为力、无可奈何，佢先咁嬲嘅啫。如果唔系嘅，佢如果阿伟
9: 系讲啊，听紧嘅。
6: 即系如果佢系有能力可以解决到件事，佢会使乜对你？佢使乜对你咁恶嘅啫？即系证明，即系佢直接做一样嘢嚟还击翻嚟，等你声都唔敢声啦。佢咁恶，喺度发晒火啊，表达不满，即系证明佢依然系无能为力啦。嗱，喺日本呢单，日本咁样话讲到话扯到咩唐朝千几年前嗰单咩战役，即系证明佢而家系已经系搞唔掂啦。嗱，你呢确实真系噶。你试谂下，嗱，佢要复兴军国主义嘛？咁你复兴军国主义，你唔系净系得把口讲嘛？咁佢需要，喂，佢要咁去开行推火，开要工厂接到单，要接到原材料，咁先至可以做到嘢啊嘛？但而家唔系咯，而家中国系直头，我 cut 你咁玩嘛？得，我唔同你开，我唔同你开拓，我直接 cut 你源头，我等你唔好话咩复兴军国主义，我连搞到你连生产日常用品嘅原材料都得唔到嗰阵时。咁叫你日本讲咩翻复兴军国主义啫？你讲咩越狗侵略啊？讲乜嘢啫？你连自己饭碗保唔保得住都成问题啦！即系呢啲嘢，其实即系中国其实想做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做一样 即系一个可能前其他人冇做嘅实验，就系我唔同你搞咩军事手段，我唔讲到话咩喐手打人，我只系尝试用经济、用原材料制裁你，用原材料制裁你，制裁到你根本你唔好话想打，你连自己生活有冇食都成问题。佢尝试用呢种所谓嘅，所以我称之为和平方式嚟解决呢啲所谓纷争，等你哋声都唔，等你 A 都唔敢 A。咁而事实上，如果你依家咁做，其实个对于中国如果系啱嘅，如果批准啦，譬如如果十年前如果佢咁做嘅话咧，一定会一定外加一定闹到猪头咁嘅，一定闹佢哇咩自主文明之外喺度搞埋晒啲咩制裁嚟玩嚟要整死人。但依家喂佢咁做咧，你唔发觉外加而家除咗闹之外，即系除咗一啲部分敌对国家好嬲之外，其他人都唔再出声，甚至乎会觉得中国做得 OK 喎？点解啊？因为你而家美国做坏咗开头啊嘛，又绑架人嘅总统，跟住又话用又同伊朗开嘢咯，咁人哋睇翻之后，中国咁嘅制裁相对嚟讲系温和好多嘅，所以你而家咁中国咁做咧，其实系挑啱时机咁去做嘅，其实都颇为高明咁样。Okay.
9: 好啦，多谢晒吴生，如果有时间再打过嚟，因为。我有限住系二三分钟嘅， okay. 多谢你先吓。
6: 我明我明啊，所以我尽量，我所以我系简短咗咁讲。
9: 继续再打嚟啊。OK， 拜拜。咁啊，听埋阿华哥电话定系三廿八，仲有几分钟啊？俾阿华哥讲下。华哥你好。华哥，
7: 喂，
9: 去咗边啊？
7: 系啊，唔好意思。OK， 阿前记帮啊，大家好啊，
9: 大家好，
7: 人点样嘅？你哋讲开呢个啦，弹道飞弹啦，都系啊，都算系战略咁啦。咁点解又打去呢个太平洋嗰度啦？就附近啊，美国啊，夏威夷又好，东岸又好啦，咁啊。嗰度係有咩呀？係有新西蘭㗎嘛，咁樣摸埋呀嗰啲太平洋島國呀、澳洲呀、新西蘭有排又俾美國喺度 CIA 幫 FBI 玩嘢㗎嘛，咁又呀澳洲又喺度呀，一時呀咁一時呀就零箭頭個面子又唔同咗啦，咁又喺度呀勾架拉埋美國又好呀，因為那些祖國諗住擠我哋啊，祖國嗰邊嗰啲嘅利益啲嘢成啊嘛，咁啊，咁又係打俾最重要就係俾呢個美國睇下啊嘛，咁又啊俾啊教講下俾美國，差唔多日本啊，你哎呀美國好地管教日本，如果唔係嘅話，我哋就有機會嘅話啦 ，OK 就收拾呢個日本，就擠埋美國嗰啲軍隊出埋亞洲嗰邊，仲要俾埋呢個北約嗰度啊，嗰個頭體 ，OK 喺度機甲啊，我哋啲潛艇啦，就去到邊個地區，我哋隨時隨刻喺任何一個地方又打三圍一體，但嗰啲就另外啊 ，OK， 嗰啲另外兩個啦。咁啊，仲有喺菲律賓呢個小妖怪又跳嚟跳去搞嘢係嘛？日本啦、啊、呢、這個魔怪魔頭又搞嘢，咁你啊你哋佢哋喺呢個頭先啊，人記都有講咗少少，咁喺呢個啊太平洋嗰度。東岸嗰度嘢成係嘛？東海嗰邊係又係搞好多嘢噶嘛，又係拉其他國家噶嘛，就係俾佢哋睇到一清二楚。我而家我唔再同你講咁多嘢，落啲狠手，我就直接我打啲彈俾你哋知道下，睇到下就唔好搞埋咁多其他林審審嘢小動作，又乜軍艦軍機又搞繞嚟繞去，搞埋咁多嘢啊！OK， okay. 我就系咁啦，或者 OK， 我唔走咁多啦，俾大家其他讲啦。
9: 多谢晒，多谢晒，
7: 拜拜。
9: 好啦，咁啊，听埋 Michael 电话，咁我哋都 都唔上啊。Michael 你好。
1: 我想讲多两句。
9: 好好。
1: 点解北国有二次嘅侵略者？点解咁多人原谅晒佢仲尊重佢咧？佢真正就系真心去改过，完全改过晒，甚至一个纳粹嘅敬礼都系犯法嘅。但系你日本呢个定国神社供奉咗二战嘅甲级战犯，包括埋东条英机，所有嘅甲级都喺供奉入面。咁样日本，你有冇真心去思过你以前犯下嘅罪行？你冇。但系日本你谂下，你今日嘅战略地位，你完全系即系话你输晒嘅。你因为你冇知天然资源，你全部冇能源。冇乜嘢都冇，甚至糧食都靠外邊買。你喺北邊經過海心嗰邊，一定俾俄羅斯封死你，出北邊人你出唔到。喺南邊呢度，你一定要靠南海，中國隨時可以全部斷曬你嘅補給。你憑乜嘢同中國咬手怪咧？我唔明白日本啲民族嗰個性格點解會咁樣？但係我真係去追究，就係、是、美國。因为韩战爆发之后，日本就成为了美国的后勤的补给基地。咁啊，最后咧就系、是、呢个意识形态对立嘅西方世界同呢个苏联这个对立。咁咧就啱啱日本喺中国同埋苏联之间，美国就培植佢去即系去呢个即系邓小平呢个国家，所以你日本呢个国家就系有恃无恐，所以。即系今日日本咁牙刷，几笔付款全部都系美国纵容咗嚟嘅，全部美国，所以话美国系难系，即系难逃罪责。呢、这个我已经多谢主持人，我唔讲咁耐啦，唔该晒你啊，
9: 多谢晒 Michael， 唔系净系日本嘅，咁你乌克兰、以色列都系啦 ，OK， 咁啊，即系如果你真系要讲嘅。就好多嘢都可以話係美國有個問題喺度。咁其實真正我一路都講緊嘅就係、是，如果呢個世界你想和平咧，就先搞掂咗美國咧，就呢個世界自然會和平噶啦。OK， 咁啊，信又好，唔信又好啦，大家有眼睇啦。希望呢段時間唔好太短，就搞掂咗佢。咁我哋就個個可以嚇、啊，希望我今生可以睇到呢樣嘢。好，先聽聽客户信息，跟住翻嚟做埋最後一節嘅時事節目。
8: 哇，十八个八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0: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8: 麦田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10: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8: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2: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0: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2: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9: 欢迎翻嚟最后一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黄立仁先生同埋陈敏明先生 ，OK， 两位大哥啊。咁啊，讲咗啦。咁啊，点解头先我一路讲紧日本啊？我哋都系点解日本今次特别大声、特别多声气咧？就是、因为今次如果你睇翻呢个导弹嘅行程咧，佢系。飞越咗日本本州嘅最南边，同埋和歌山最南海域上面，所以日本咧系最 concern 嘅。咁日本政府咧一经过就第一就话：点解你唔通知我？其实唔系，系日本有通知咗佢嘅，只不过系朝头早通知，晏昼就开波啦，即系时间系短嘅，好短嘅。咁啊，佢就话咧，佢话日本咧。就覺得咧，中國咧不斷加強自己嘅軍事活動，就表達咗咧好嚴重關注。咁啊，日本咧就敦促中國考慮呢一次嘅發射。嗱，大家如果真係有睇最近嘅消息咧，其實真真正正邊個近期係增加緊軍力嘅咧？ 我想日本呢是其中是最大規模的一個的。那我看回一些數字啦 ,ok? 那日本呢就是戰後最大擴張，今年是16年一路是這樣刷新的。那今年的年度呢它是有9兆日元去做了國防的所謂叫防衛預算，就是它全國的毛利的 2%， 是第二個國家是都這麼上下的 ,ok?咁仲有咧，佢係強化咗佢嘅打擊能力，喺神盾區著艦嗰度咧，佢嘅戰斧巡飛彈咧係積極加速咗嘅。OK， 咁同埋咧，佢係擴大咗咧發展無人機計劃咧，喺2032年咧係增設135座彈藥庫，強化咗西南諸島嘅防衛。咁啊，仲有一樣咧，就係佢放寬咗、修改咗個防衛裝備。轉移了三個原則，就是允許簽署防衛協議的國家出售殺傷力武器給他。那你想想，你一方面就在鬧緊中國 ,OK? 在那加強軍力，你是一個沒有資格是沒有權去加強軍力的人，是繼續在那加強軍力。那其實是誰的錯呢？那我們大家都很清楚，但是沒有人是指責這件事，只是會說啊，中國你現在這樣做是在那正如你們說的收緊你嘅 muscle，OK？、Okay? 我覺得全世界唔好話邊個國家，全世界咧都係好注重一樣，就係每一樣嘢中國做嘅咧都係唔啱嘅，中國做嘅都係會毀壞咗世界和平嘅，即係我覺得好唔公平咯。好啦，除咗日本咧，我諗第二個國家係比較覺得有問題咧，就係美國啦。咁啊，我話講咗咁多啦，不如揾兩位大哥睇下點解。美國覺得今次的事是影響到他的，其實我想知道
13: 這個是洲際導彈來的嘛、
9: 啊
13: 分開層次講，這個洲際導彈主要目的是針對美國、
9: 嗯、
13: 不知道不是針對歐洲，更加不是針對日本、菲律賓、
9: 中國。不是這樣說
13: 的、
9: 他說沒有指向任何國家，中國
13: 有些東西就是在台底的，有些是台面的台面說的事情大家可以估，但真正我們看的是門道，看裡面是什麼，究竟發生什麼事。這趟中國呢是通報，是特地羞辱日本的、
9: 嗯、
13: 有關海域的國家好像澳洲、紐西蘭，他提前24小時通知他們、啊、告訴你先。而美國呢就提前幾個小時告訴美國，對於日本呢90分鐘我話完俾你聽，
9: 我就打，即刻撳俾你。
13: 直情即係你嘅等級係最低嘅，因為你最唔客氣嗰、那個。咁當然啦，嗰、那個導彈咧有飛上去日本嘅上空，但係咧唔係領空啊，大家搞清楚啊。
9: 唔係佢嘅區。
13: 因為領空嘅定義咧，一般嚟講咧係100公里，100公里以上嘅啫，100公里嗰個叫卡門線，以上咧就叫外太空，就出咗大氣層噶啦。咁中國啲導彈射咧，通常全世界導彈都係噶啦。你有能力嘅話，那個導彈射上去幾百公里噶啦，先落翻嚟。所以喺你上邊飛過，就唔係你領空，
9: 但都係你領土嚟噶啦。不過
13: 喺、你上邊，
9: 係我喺你上邊教。
13: 如果係領空咧，日本咧一定做到反艇噶啦。咁呢一趟咧就明明係刺激日本嘅。咁啊，日本當然出聲啦。佢出聲點咧？一個危險嚟，頭先提到啦，日本增加軍備係危險。危險啊，因為佢現在咧要轉型。將佢嘅工業生產能力咧轉向軍事工業，因為佢傳統產業都差唔多冇曬噶啦，做船唔得，家電唔得，你睇下而家出邊啲家電有冇日本嘅電器嘅？
9: 少啲，
13: 啊
9: 都有，
13: 好多大好大部分噶啦。
9: Sony 咧，
13: 芯片就冇啦，
9: 芯片冇咗啦。
13: 汽車咧，汽車俾中國超越咗
9: 啦。啱啱上個禮拜。
13: 咁佢而家諗住點咧？係轉行做軍火生意。
9: 軍火，
13: 咁啊死啦！我同你。嗱，你賣即係收音機、雪櫃冇問題啊，嗰啲係民生用品啊嘛。
9: 你賣槍賣子彈。
13: 軍火生意要有市場，要有銷路嘅喎、哦。
9: 嗯。
13: 咁即係要乜嘢啊？要戰爭喎、
9: 哦。有啊。
13: 就呢個令大家擔心嘅，即係大家即係喺亞洲過嚟㗎，我點唔想都即係亞洲翻去80年前
9: 或者
13: 抗戰嘅時候咁樣嘅樣㗎嘛。咁但係咧，日本係走軍國主義嘅道路咧，頭先好多聽眾都提過㗎啦，佢好難翻轉頭㗎。

0: 呢樣嘢喺德國可唔可以出現啊？德國如果你著住納粹軍官制服佢出嚟啊，係刑事罪。如果冇記錯，86条刑法第86条。如果你宣揚納粹主義，講啲納粹嘅服飾啊符號出嚟咧，最高刑罰係判5年監禁。
1: 嗯，
0: 日本得唔得？但如果日本做到咁咧，得，我哋可以原諒佢。但佢唔係啊嘛。
1: 佢都有份去做。
0: 你喺日本係去房間啫。以前我日本啊，最普遍嘅書係乜嘢啊？《南京大屠殺是謊言》。丑陋的中国人，即是柏杨那本丑陋的中国人的日文版，就大行其道的看死你中国人的，因为是中华帝国主义的威胁，其实中国是威胁到日本的安全的，即是 很奇怪的这种讲法。那你想想日本的主流思想是怎样，不是为什么高市早苗那个右翼的政客可以当选做首相的，有原因的嘛，因为日本人大部分是不知道他们二次大战对亚洲国家所犯下的暴行的。
1: 他不承認，不是說不知道，是知道的，不過不承認。
0: 不是，很多真的不知道
1: 的。他說沒有。
0: 年輕人不知道。我兒子知道他不承認。
1: 我兒子就這樣說，他說，你看我的朋友前千萬不要說南京大屠殺。他說是沒有發生過的。那你怎麼樣？因為他們的課本是沒有這件事的。那你怎麼樣？
0: 當然，書本，最common的，最流行的書本就是南京大屠殺是謊言。
1: 是的。那你怎麼樣？你本身就國家已經是這樣，那你跟著出來的人就會是更差。
0: 但德國不是喎，德國承認有猶太人大屠殺嘅喎。
1: 有，佢而家都認。
0: 蘇聯嘅戰俘嘅屠殺，講得好清楚嘅喎，所以呢兩個國家嘅差別咯。
1: 咁亦都可能係因為文化嘅問題啦。
2: 都唔係淨係文化嘅，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啊依個美軍啊，同埋依個蘇聯嗰啲紅軍啊，衝入去將依個德國瓜分，乜都拆曬。與此同時咧，亦都真正發現到啊，佢當年屠殺猶太人嗰啲咁嘅集中營係冇得抵賴嘅。由當時嗰啲啊新聞記者啊咁又拍曬又剩啊，最重要就係啊，無論依個美國或者蘇聯咧，都決定將依個德國解體，將佢所有嘅機器拆得嘅拆啊，嗰啲科學家拉得嘅拉。所以佢兩方面，無論美國同埋蘇聯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佢科技發展咧係好迅速嘅。其中一個最大原因就係、是、啊，捉咗好多德國嘅科學家，同埋將佢所有啲機械啊、機器啊攞走咗。咁而家成日講話美國嘅黑科技好多時都來自於啊德國嘅。軍事人才，所以基本上啊，日本係從未遭受過美國嘅瓜分啊，連中國亦都
1: 冇人瓜分過佢啊，
2: 係啊，
1: 冇人瓜分過佢，
2: 淨係得個駐軍喺嗰度。咁所以喺咁嘅情之下咧，啊，日本係著數咗嘅，尤其是啊有韓戰嘅發生啦，令到日本啊更加從一個戰敗國啊。應該受把的地位成為了美國的小弟，到轉頭幫助了美國在韓戰上面的發展。
1: 嗯，其實美國今次都有出聲，但是他就要中國呢是將核彈的東西去公佈出來，還有他就做了一個叫做軍控，核武軍控。嗯，中國都說沒所謂的，我贊成這件事，不過這樣你要將你的核武擺到好似我咁多，我就同你傾啦。
0: 啱啊！
1: 喂，大佬，你係我十幾多倍啊？佢5000嗰個
0: 十倍到啦。
1: 十倍到。你而家叫我軍控我，你用緊你十倍嘅嘢軍控我。
0: 唔係大家減100倍，
1: 冇咯，
0: 咪零咯，
1: 全部去曬
0: 嚇。咪咯，美國4500。
1: 咪仲有4500啊？咁你真係揾我老襯啊！即係法美國做嘅嘢咧，係睇佢自己，唔係為咗世界。嗱，如果你有人威脅到我咧。我就用方法去令到你減低你俾我嘅威脅力。咁但係今時今日嘅中國已經唔會再睬你啲嘢。嚇，講到好明啦，佢都話中國都話得，我哋可以核武軍控，只不過你要將你嘅核武擺到同我一樣嘅，我就同你傾啊。咁我覺得咁啊公平嘅啫，係嘛？
0: 公平係相對噶嘛。啊，對於美國嚟講，覺得唔公平啊嘛。我一直以嚟都有核武嘅優勢噶嘛，點解俾你破壞咗，令到我冇咗呢個優勢咧？對美國嚟講咪唔公平咯。
1: 咁點解可以有軍控？
0: 你一直以嚟為核武威脅到我喎，咁對我唔公平噶嘛？因為所以公唔公平係相對嘅，睇你邊個角度睇出嚟。
1: 係咯。所以我覺得即係你講嘅嘢，你第一件事你講到自己咁。

0: 佢其實真正佢都話啦，我今次出聲係因為要保護我嘅盟國日本嚇、啊，我呢啲嗰樣，你係得講住啫嘛，你保護咩啫？我想俾你保護啫，冇人搞嘢咪冇事咯。所以我覺得都係有問題啊，好奇怪嘅喎，今次呢樣嘢咧，歐洲國家冇出聲嘅喎，係
1: 啊，
0: 嚇你睇唔睇啦？歐盟啊，北約完全冇人出聲，係除咗日本同美國。
1: 北約個秘書長佢哋講過啲嘢。但係都輕描淡寫嘅，唔係好嚴重。
0: 即係唔係好似而家咁樣？你而家菲律賓嗰啲係直情鬧我出嚟嚇。咁、啊、你覺得，咦？咩事情發生咧？點解嗰邊咁唔關注呢樣嘢咧？
2: 因為距離太遠啦。
0: 唔係美國距離好遠嘅啫。
2: 因為佢個著陸點距離歐洲嗰度射真係太遠。
0: 即係佢射唔係射佢嗰邊，係射呢邊啊？
2: 你試下射咗呢個大西洋嗰邊。
0: 嗰度就有多嘢講啦，好多嘢講啦。好啦，望一望時間，原來已經夠曬。咁啊，多謝兩位大哥今日幫我一齊做節目。咁啊，多謝打電話嚟嘅聽眾同埋心機旁邊嘅聽眾，就唔該曬你同阿 Margaret 姐同我做 control。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本拿比麗晶海鮮酒家點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點至十一點前結帳八五折，現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隻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鴿超特價23.8元一隻，
4: 北京扁皮鴨二食超特價49.8元一隻，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龍蝦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麗晶晚市仲並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3: 麗晶海鮮酒家喺本拿比麗晶廣場二樓有大量車位，訂座604-4560-388。
5: 公啊公，反抢公，射下射射他吧。
3: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6: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3: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6: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3: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6: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5: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3: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8: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9日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温市东区2018年1月一宗的街头枪击案，一名23岁帮派成员同一名乘车途经现场的15岁华裔少年死亡。被告 King Carter 去年12月被裁定两项以及谋杀罪名成立，法院星期四判被告终身监禁，最少服刑17年才可以申请假释。案发2018年1月13号晚，现场是 Broadway 及 Ontario 街附近，被告同帮派成员在街上搏火。23岁的温市居民 Kelvin Huisai 遭枪击重伤，送院后伤重不治。而15岁的高桂林华裔少年 Alfred Wong 同家人食完饭之后坐车回家途中遭榴弹击中，伤重死亡。而一名30几岁温市男子开车经过现场的时候中枪，受轻伤。遇害的华裔少年的兄长今天在法院外对传媒表示，他一家人仍然未修复伤痛，但案件完结算是向前一步，并期望这个城市会变得更加安全。其他消息，最新的数字显示，本省5月份录得109人过量吸毒致死，是自2020年2月以来的最低，相当于每日有大约 3.5 人死亡。今年以来，大部分死亡个案的年龄是在30到59岁之间，占了68%。76%的个案是男性，大部分的个案是在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和菲沙卫生局辖下地区录得。 BC 护士工会的工业行动持续，星期四在素理纪念医院设立纠察线。张扬良报道。
9: BC 护士工会早上公布，由今个周末开始，他们会将纠察线由大温哥华地区伸延到低陆平原及温哥华岛各主要医疗服务机构，这个将加大针对省政府压力，迫使其介入并颁布一项允许进行有意义谈判的法令。 工会表示，除非情况发生变化，否则会在以下的医疗中心设立九叉线，包括在7月12号星期日会扩展到省府域多里市综合医院，7月13号星期一至到纳拉姆地区综合医院，和7月14号星期二增加到域多里 Royal Jubilee 医院及域多里的 South Island 外科手术中心。BC 护士工会在早上提升工业行动，他们之前经已展开一系列的罢工行动。他们之前在星期二早上开始经已于温哥华综合医院设立九叉线，但为了保障病人安全，急症等机要服务是照常运作。BC 护士工会说，他们在7月9号星期四展开第二轮九叉线，自早上5点半开始经已于素理士纪念医院和 Jim Patterson 门诊护理及手术中心增设九叉线，同样基本服务将在罢工期间会继续。在之前，护士工会经已限制加班，并禁止从事非护理工作，包括清洁和送餐等。医护人员正在寻求加薪，并希望缓解例如人手不足和工作场所暴力等问题。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8: 飞沙峡谷、波士顿巴以北两处的山火是继续焚烧，由于持续有强风和天气干燥，当局预料火场会继续扩大，其中 Ainslie Creek 的山火扩大去到近17000公顷，另外 Brunswick Creek 的山火就扩大到超过2600公顷，继续威胁民居。当局已经发出疏散令和疏散戒备令，大火造成一些建筑物焚毁，空气质素警报范围就由飞沙峡谷扩大去到飞沙河谷地区。温哥华世界杯主办委员会表示，市政府直接投入世界杯的金额确实只有500万，其他的开支将会透过多项收入来源来抵消。方乐林报道。
10: 温哥华主办7场世界杯赛事的高昂开支一直都为人诟病，但是在温哥华今个星期举行最后一场赛事之前，市长沈观健再次重申，他认为温哥华是历来主办世界杯最抵的城市之一，市府实际只是需要承担500万元。温哥华世界杯主办委员会回复查询，表示市府直接投入世界杯的金额确实是只有500万元。至于外界关注的数以亿计的主办开支，委员会指出将会透过多项收入来源抵消，其中最大的收入来源是向酒店和短期出租住宿征收的大型活动市政及区域税。该税项预计实施至2030年，估计可以带来约2亿5千万元至2亿6千万元的收入。此外，收入亦都包括 FIFA 球迷嘉年华、FIFA 支付的场地租金，以及联邦政府提供1亿元保安经费，用于支付2亿4200万元的保安和安全支出。不过，温哥华世界杯主办委员会的另一名发言人其后承认，目前所有收入和支出仍未完成最终核算。市府和省府表示，将会在2027年春季公布完整财务报告，包括实际成本、收入以及世界杯带来的经济效益。康考迪亚大学体育经济学家 Mushilander 表示，在赛事最终成本和收入尚未结算之前，他对市长的讲法抱持高度怀疑。 Lander 指出，多项学术研究早已经显示，主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所承诺带来的经济效益往往未必能够完全实现，尤其是在加拿大，认为市长现阶段就断言最终成本只是需要500万元并不合理。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8: 温氏议会早前通过475万的拨款，将 Grenfell 街世界杯的球迷行人专用区延长去到劳动日。温氏 ABC 政党承认之后需要公布更多关于这个计划开支的细节。张若良报道。
9: 温哥华市议会通过拨款475万元，在市中心 Grenfell 街5个路段现时的世界杯行人专用区延长至劳动节。温氏 ABC 政党承认未来几个星期需要公布有关于这个计划更多的细节。 ABC 政党市议员 Mike Hanselin 表示，毫无疑问成本必须公开透明并接受公众监督，因为这个是一个试点项目，似乎有机会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他认为这个正是他们的初衷，收集数据帮助了解如何确保这个计划的成本可控，以及如何能够一年中其他时间实施。在上星期，温哥华市议会投票决定将该个试点计划延长至9月初，而不是原定世界杯决赛结束时候。 Grenfell 街该个路段世界杯期间一直是街头派对举办的地方。市议会获悉 額外的內部費用包括環境衛生、工程和其他服務將達到210萬元。溫哥華警察局就需要140萬用於額外保安。溫哥華市中心商業促進會就需要125萬用於舉辦活動，但由於並沒有安排世界盃足球比賽，這些活動將無法進行。不過一個星期之後，當被問及外部費用時候，溫哥華商業促進會在一份聲明指目前正在敲定計劃，稍後會有更清楚地了解具體情況。溫哥華市警被問及這個問題時候就表示，於通常情況下溫哥華警察局不會披露行動部署細節。溫市警方發言人說，他們目前並沒有有關資料，因為保安計劃仍在制定當中。 CHMB AM320 華僑之聲張業良報導。
8: 聯邦政府是關閉加拿大企業問責申訴專員辦公室 call， 不過就有人提出投訴。張業良再報導。
9: 聯邦政府關閉加拿大企業問責申訴專員辦公室 call，就在總理卡尼突然宣布解散該機構之前，該個部門仍在接受投訴。不過卡尼聲稱解散該個機構決定早在幾個月之前經已作出。加拿大企業責任監察專員在2019年於前總理杜魯多領導之下設立，目的是調查在海外營運的加拿大公司是否可能存在侵犯人權的行為。在上個月的一次與事件無關的新聞發布會上，卡尼順帶提及政府經已決定取消該個職位，並聲稱該個部門效率低。他說政府職責之一就是審視各個項目的工作，評估其有效性並努力改進。該個決定在幾個月前已經做出了，而聯邦全球事務部發言人表示，在卡尼突然宣布解散之前，該個辦公室仍然在接受投訴。該個辦公室發言人在封電子郵件裏面說，在總理宣布即將關閉該機構之後，他們經已停止接受投訴，但負責人表示如此輕描淡寫地宣布關閉該機構消息是一個極其冷酷無情決定，他們對此感到震驚。一位獨立研究員及倡導者在之前正在協助處理一宗來自納米比亞的投訴，他批評自2024年向香港管機構提交案件以來幾乎沒有收到任何溝通。他說關閉部門令他感到驚訝，最震驚的是處理方式讓許多投訴者陷入困境，對本屆政府如此公然地不尊重這些社區感到憤怒。CHMB AM320華僑之聲張業良報導。
8: 溫市警方表示，一名67歲的男子星期三晚上在溫市西端揮動一支電鋸，警方接報到場將他拘捕。事發星期三晚7點左右，該名男子在 Davy 及 Deming 街一邊叫喊一邊揮動電鋸並走向人群，途人報警，警方到場將他拘捕，他將會被控持有武器罪，事件中沒有受傷報告。在斯渡輪航班方面，晚上7點由索瓦神開往 Swartz Bay 的航班68車位滿，晚上8點一班船就37車位滿，晚上9點最後一班船就84車位滿。另外晚上7點05分由 Horseshoe Bay 開往陽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47車位滿，晚上9點25分一班船就51滿，晚上11點半最後一班船就25車位滿。回來的國際新聞有，美軍繼續對伊朗的軍事目標發動攻擊。
11: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1: 麦田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12: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1: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
12: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给增值税，或者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亦不再只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充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星期五西岸时间中午12点，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13: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宜家的时间是
14: 下午6:11。
13: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5: 明月几时有？ 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
16: 适合中港澳人士，三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15: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7。
17: 国际新闻。
8: 国际方面，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美方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有必要的话，会在东岸时间今晚再向伊朗发动打击。不过目前以外交的斡旋缓和局势为主。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在最新一轮空袭里面打击了90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方面就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的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以及伊朗武装部队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香港电台记者梁展涛报道。
18: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最新一轮空袭中打击了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伊朗沿海的防空系统和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重要水道袭击商船和无辜平民海员的能力。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星期四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两座桥梁，说美方的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另外，在为期六日的葬礼活动结束之后，伊朗在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为持续一星期的大规模送葬活动和悼念集会画上句号。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8: 而美伊局势再度升温，路透社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华府正致力就伊朗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相关技术的谈判是继续。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就引述消息人士说，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努力促成美伊重返谈判桌。至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说，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有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容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另外，內塔尼亞胡又宣布，以色列計劃未來10年會提高國防預算，其中相當一部分會用於空軍的建設，同時發展本土的軍工產業，以減少對海外採購的依賴。英國工黨星期四正式啟動新任黨魁的提名程序，大曼切斯特前市長、現任下議院議員貝安德在社交媒體宣布已經自薦競逐工黨黨魁一職，目前是唯一的參選人。根据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魁的候选人提名期由星期四开始，去到下个星期三结束。如果在提名期结束之后，贝安德仍然是唯一的候选人，而且成功达到提名的门槛，工党就会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当选为新任的党魁。由于工党是现时的执政党，贝安德也将顺理成章是直接出任英国首相。回来的中港台消息，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
19: 名闻中外的长江三河风景，
20: 与别不同的重庆城市建筑，
19: 令你叹为观止的大竹石刻，
20: 有豪华享受的五星级游船。
19: 由7月6日开始，一连5日，早上10点新闻后，陈建邦会邀请华星假期的负责人 Tommy 详细介绍长江三河豪华游船的行程，记得留意收听啦。
21: 啊，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20: 食保济丸啦、
21: 啊！晕车浪，想呕啊！
20: 食保济丸啦、
21: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20: 食保济丸啦、
21: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20: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2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越南话题作《鬼咒怨妹》。你以为童话故事一定是幸福快乐？本片将灰姑娘传说变成一场万劫不复的血腥诅咒。为了平息恶魔的怨气，人性可以变得几扭曲。两姊妹为了生存互相厮杀，揭开偏僻村庄背后最恐怖的残酷秘密。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0: 列治文保时捷中心由10至15号可享2500元换车优惠或1000元消费券，指定型号租赁利率低至3.99厘，长达42个月。购买漆面保护或车身镀膜，仲送车窗贴膜。嚟 Richmond Auto Mall 嘅列治文保时捷中心亲身体验啦！
1: 中港台新闻。
8: 中港台方面，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北部沿海，台北市政府晚上宣布基隆、台北、新北、桃园四市达成共识，考虑到巴威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灾情，星期五全港会停止上班和上课，而台北的金融市场将会休市一日。台湾气象处的官员就说，巴威将会成为自1987年以来袭击台湾规模最大的台风。另外，內地中央氣象台都繼續發布颱風橙色預警，預計巴威會星期六和星期日期間以超強颱風或者強颱風級別登陸或者擦過台灣北部沿海，然後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地區。面對巴威的來勢洶洶，內地華東多個省份已經相繼提升防禦級別。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18: 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逐渐逼近台湾，虽然稍微减弱为中度台风，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当局指出，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星期六的影响最剧烈。多个市县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和花莲等宣布今日停工停课。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3级，预料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广东将防热带气旋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预料巴威亦都会对上海和周边海域带来明显影响。上海市金山区已经全面启动防汛防台前置应对措施，今集进行预排水作业，降低内河水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8: 中国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央视新闻报道是造成28人死亡，所属的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被冻结。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事件的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的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以及善后安抚，尽快查明原因，并且严肃追责。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发生大火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多层楼起火，大量浓烟从厂房冒出，升上半空。片段见到有建筑结构被烧毁，多人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当局在现场拉起警戒线，消防不停向建筑物射水降温。鞋厂位于福建泉州晋江市江头村，泉州消防部门在中午12点左右接报，调派近200名消防人员和超过30架消防及救护车辆到场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作出批示，要求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8: 在香港，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星期四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已完成修改牌照的手續，食客可以帶同九隻入店內。香港電台記者鄧明倫報導。
23: 九隻今日開始可以進入獲批食肆，在紅磡一間獲批的咖啡廳門外張貼了食環署派發指定樣式的海報，以中英文圖文並茂寫上歡迎九九和准許九隻進入食肆，方便市民辨識。咖啡廳面積大約300尺，負責人方小姐說，暫時全天候都接待九隻，期望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費，令到生意有3至5成的增長。又將咖啡廳的後半部分位置預留作寵物專區，預備了寵物的尿墊和濕紙巾等等，同時亦都增加人手和做好培訓，確保所有員工了解新的要求。
24: 加了一個人手，因為
4: 為地方不是很大，員工就會在啲客人入嚟鋪頭之前咧，就會問佢哋會唔會介意同即係狗隻喺可能喺同一個隔離台啊咁同一個空間裏邊進食先。咁如果佢哋介意嘅，我哋就會盡量安排翻佢哋即係可能喺另一個位置。咁萬一真係誒唔好彩啦，個狗狗可能佢開始會有啲即係唔知咩原因啦，可能佢會有啲情緒激動啊，或者係有啲好似有啲攻擊性嘅話咧，咁我哋就已經要員工要首先即係要好即係高度注意，咁啊要將佢哋即係請佢哋離開個餐廳喺外邊啊。
23: 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表示，在申請相關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希望分一杯羹。香港電台記者鄧榮林報導。
8: 回來有財經消息。
5: 加拿大規模最大的家電促銷活動現正在 The Break 盛大舉行，選購頂級家電品牌享有超值優惠，指定家電組合最高減1000元，買得多慳得多。另外購買家電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優惠，舊家電回收服務完全免費。如果你發現其他商號的廣告價格更低， The Break 將會提供同等的低價，需經信貸批核，有條款限制。歡迎光臨 The Break 位於低陸平原12間門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eak 讓你赚更多。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6: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5: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7: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4: 财经消息。
8: 加股是做好，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201点，升了265点。美股是上升，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487点，升了13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07点，升了336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25: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26: 2026年7月9日星期四，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又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啦。哇，嗱，2026年嘅世界杯入咗四强嘅赛果咧，而家咧有结果啦。今日第一场嘅啫，得一场嘅赛事，今日下昼1点开波嘅，就系、是、法国咧就对摩洛哥。咁大家都知啦，法国咧就系好险好险，1-0咧就赢咗对方啦吓。咁就摩洛哥呢就係、是、赢咗加拿大嘅吓。咁赛果一如所料啦，法国队最终以2-0呢就打败咗摩洛哥呢，就晋级第一支球队呢晋级呢个 semi-final 就半场决赛四强啦。咁呢一仗呢，其实如果大家有睇球赛嘅人都知啦，係一场攻防战嚟嘅。因为一开波呢，法国队就一直都喺摩洛哥嘅半场嗰度呢，是嚟到即係全球打波射波。法国队占尽优势。嗰、那个攻势方面呢，占咗起码有7-8成。射门嘅次数梗係比摩洛哥多啦。咁摩洛哥上半场同佢呢波都守得好稳，就係、是、打到0-0嘅。但下半场开始呢，咁到呢个60分钟啦，打45分钟一路打60分钟啦。咁真係呢个法国队嘅名将呢，麦巴皮呢，就係、是、穿过人群呢，就是右脚咧就起射，咁啊喺个禁区一射，嗰、那个波咧就向住龙门嘅对方龙门嘅左边嘅内柱侧柱咧就系、是、入网嘅，咁啊喺嗰个波就喺个龙门嘅嗰对掹长咗只手同埋个内柱咁样接入去，救都冇得救，那个龙门真系唔知佢射边边，咁啊正所谓咧九守就必失，九攻就必得吓、啊，九攻啊即系。一路不停咁攻啊，唔係一隻狗嘅狗攻啊，你我講清楚先啊。咁啊，九守必失咧，真係正如我哋呢個中國人所謂啦、啊、你言多必失，九守就必失。摩洛哥咧就喺呢個情形之下咧就輸咗第一粒啦。之後即係六分鐘啫嘛，跟住由另一個嘅名將前鋒啊 Dembele 咧就勁射破網，咁啊以2-0咧 就打敗咗摩洛哥，就晉級呢個嘅四強。好啦，咁啊，聽日咧就有一場嘅賽事嘅咧，就係12:00喺呢個西班牙咧就對比利時。我自己個人咧就希望比利時贏，咁但係睇牌面咧，西班牙咧就係嗰個勢就勁啲噶嚇。咁啊，雖然 Belgium 咧上一仗咧以4-1咧就大敗呢個美國啦，咁但係你對住 Spain 啊西班牙呢一隊嘅強隊咧。打起上嚟咧就不如好似美國咁噶啦，已經唔會好似美國隊嗰個嘅咁弱勢噶啦嚇，咁、啊、所以咧12:00開波，不過唔係冇得打，係有得打嘅，咁啊睇下 Belgium 嘅老將盧加古咧有冇機會咧係破網啦，咁啊跟住11咧就星期六嚟嘅咧就有兩場嘅賽事咯噃，就係、是、下晝嘅2:00由挪威啊對英國，6:00咧就由阿根廷咧就對瑞士嘅。咁啊，2:00嗰場嘅挪威對呢、這個英國咧，我自己就係即係兩睇嘅啫，因為英國隊咧Harry Kane 啦，同埋呢個 Bellingham 咧都係兩個箭頭，但挪威咧就得一個箭頭，咁就係 Erling Haaland 啦。咁究竟呢兩隊裏面咧鹿死誰手咧，真係要打個先知。不過咧，以我睇咧，就英國隊咧似乎係個氣勢又唔錯嘅，加上咧佢哋即係 Harry Kane 咧。即系喺紧要关头咧，佢啲投球又劲啦吓，咁、啊、所以咧，有得打嘅，有得打嘅。不过我自己咧就睇好英国队。好啦，咁啊6:00呢场赛事咧就阿根廷同瑞士啦，我就都系睇好阿根廷噶啦。你睇阿根廷咧，可以喺最后尾第下半场嘅10分钟加埋补时咧，可以赢咗呢一个呢、這个埃及队嘅。咁变咗咧，虽然你话有好多人嗰场波咧系有问题嘅，可能系有球证嘅偏帮啊，诸如此类啦。但系点都好，美斯呢个球王咧喺任何一队里边咧，佢嗰个波咧真系好掂，一传一射啊，跟住就系一交，呢啲咧完全系讲佢天赋嘅一个嘅本领啊。咁啊，而且咧而家成为咧入球最多嘅呢一个嘅球王添啊。咁睇下咧，咁啊阿根廷同瑞士打咧，我就觉得阿根廷咧应该会胜出噶。咁所以咧。呢四强里面仲有三强咧，就要等紧呢两日咧就会出炉噶啦。咁啊，四强产生之后咧，就7月14日和15日咧就分别系进行咧呢一个半准决赛噶啦吓。即系半准决赛嘅意思咧，就系话输嗰两队同埋赢嗰两队就系会对赛噶啦。咁就19日咧，就正式咧就系呢一个嘅决赛啦。咁啊，究竟会系欧洲对南美洲啊？定抑或咧就全歐洲對碰啦，咁呢樣嘢咧就大家要睇過先，嗰、那個先知道。咁啊 ，TSN 咧會全程直播呢場嘅賽事噶啦。OK， 咁啊世界盃咧就差唔多結尾啦，就開始緊張噶啦噃嚇。咁啊希望大家咧可以享受睇波嘅樂趣啦。好，咁啊講翻咧，我哋差唔多遺忘咗個温布頓啦。網球賽嗱呢、這個網球賽事咧，但係每句網球賽事咧，女子咧就決賽咧，邊兩位選手咧就是、同袍啊，就是、同鄉啊。就是嚟自捷克嘅Carolina Muchova 同埋咧就係、是、Linda Noskova 呢兩位阿華姐咧就會對碰噶啦，咁啊兩個都係嗱 Muchova 咧好勁啊，佢砌低咗 Coco Gauff 呢個美國嘅選手係入決賽嘅。咁啊男子方面咧半準決賽咧就係、是、由澳洲嘅 A Ferry 咧對住 Zverev 嘅5:30係聽日嘅。同埋呢個 Jasina 阿 Sina 咧就要對住祖高域治，係朝頭早7:10。咁啊，睇下呢兩個邊個可以勝出啦！好，時間差唔多，全天運動場講到呢度，又要同大家講聲再會，下一次再同大家傾世界盃嘅消息啦。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0: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9: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0: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1: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9: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0: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2: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13: 一号司徒国华，
12: 二号赵子恒，
13: 三号张振邦，
12: 四号张允莹，
13: 五号黄成慧，
12: 六号崔嘉伦，
13: 七号陈信誉，
12: 八号蒋雪英，
13: 九号陈毅哲，
12: 十号程振豪。
13: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2: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1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5: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4: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4: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5: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4: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15: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5: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4: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5: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4: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4: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6: 社团简讯：
17: 开创会所 Parkwave Clubhouse 华人爱心支援小组免费网上健康讲座，7月11号星期六下午，讲员是中国心理咨商师以及精神专科医院心理治疗师。活动当日使用 Zoom 的连结登入参加。另外，打开心窗互助小组分享会，7月11号星期六下午网上举行，7月25号星期六下午实体举行。开创会所查询电话是 WhatsApp 604-761-3723 604-761-3723。福慧寺7月12号农历年的5月28礼拜日上午，预祝韦陀菩萨圣诞。福慧寺电话是604-430-8115 604-430-8115。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19: 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7: 伊朗战争谁赢谁输？四个月的伊朗战争改变了美国的形象，同时也让中东的权力重新洗牌。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家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9: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一个适合一家大细集合表演、美食和多元文化体验的免费家庭活动，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将于7月25及26号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5:12家居热线，请嚟主办机构代表同大家介绍华埠节一年两日的精彩活动详情。
28: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我哋今日志文咧喺恩语同路人请嚟嘅嘉宾啦，咁啊喺节目之前咧已经谂啊，究竟我应该点样介绍佢咧？因为即系讲佢嘅身份啊，佢工作经验啊，专业嘅资格啊，其实都真系要讲好耐嘅。不如我就索性咧由佢自己咧同大家介绍嘅。咁相信我讲超级奶爸咧，大家都知道系边个啦，系阿 K 何基友。Hello，
2: 志文你好啊。Hello， 我系阿 K 何基友啊。冇啦，有咩身份啊？讲真的，都系有两个小朋友同一个老婆啫。
1: 同系我哋天父嘅儿女都，大家都系
2: 冇错冇错。
1: 咁其实阿基友咧，咁无论你系即系做艺人噶啦，咁亦都有一啲跨媒体界别嘅一啲嘅创作人啦，咁自己有做主持啦，其实好多饭嘅，咁亦都有做即系啲幕后嘅监制咁样。其实你而家主力做紧啲乜嘢？
2: 嗱，依家其实我咁多年嚟咧就做呢个网上嘅平台啦，即系我自己超级奶爸嘅 fan page， 咁就会有啲相应嘅 KOL 啊，或者啲嘅拍摄嗰啲嘢，呢个就呢十年都做紧嘅。咁然后呢两年几咧就翻去新城电台啦，就系我翻香港嘅第一个 DJ 嘅工作啦。咁然后就会即系都会有做下司仪，不过啲比较就少咗嘅。同埋會依家就賣緊一啲嘅網上嘅升小學嘅課程啊，咁樣咯，即係預備升小面試嘅課程啊，咁樣。咁但係嗰啲就係拍攝咗，咁所以我係唔需要再做，但係即係啲人會見到我 keep 住出現，好煩啊啲廣告咁樣，就係、是、其實就係咁樣意思啦。
1: 係，咁其實我都有諗過啊，今日究竟我哋由邊度開始講起咧？不如最近嘅就係你啱啱喺二月份嘅自己一個嘅個人嘅 talk show。咁有好多即係喺行内好多嘅同事啊朋友啊有嚟撐場啦，我知道即係阿譚啊譚詠英姐姐啊高浩正啊，咁啊曹星如都有嚟睇係咪？
2: 係啊係啊，好開心啊！
1: 係啊，呢個亦都係你自己多年嘅夢想係咪？
2: 係啊，因為好鍾意睇 talk show 啦，亦都好鍾意講笑啦咁樣。咁所以我一路 plan 咗，即係好耐好想做呢樣嘢，但係終於就有一個機會，就係有個製作公司，咁佢都覺得喂，其實都可以試下做喎，咁不如 run 一次啦咁樣。咁於是我哋就即刻去預備啦。
1: 係，其實阿 K 咧唔係一開始就已經即係超級奶爸嚟嘅。咁其實你嘅經歷又或者你嘅夢想，我可唔可以話係由你信主開始嗰刻開始呢？
2: 哇！如果要追溯翻我信主，其實我16歲信主㗎啦。咁我嗰陣時喺加拿大信耶穌咧。其中一樣我做嘅嘢就係參加當地嘅電台 DJ 比賽，咁就希望考即係成為 DJ。咁結果我有幸就入到四強嘅嗰陣時，咁好細個。咁結果阿媽咧就話咧，你想 part time 做 DJ 得，咁你讀好啲書先啦咁樣。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咧，唔係好讀得好，因為我啲成績即係一般嘅啫。入大學咧，你講緊都起碼即係都 B 啊以上啦咁樣，但我 average 其實係 C 嘅啫。咁結果我就要用。我就即嗰下犀利啦，即系我就丧读书、丧祈祷，每晚未试过咁虔诚嘅嗰阵时，就一路祈祷，然后希望即系神你教我点读书，我考试成日都炒粉啊咁样。结果咧呢、這个咧就犀利啊！我系 straight A 入大学嘅嗰阵时，
1: 哇！突然间
2: 呢系神迹嚟嘅，
1: 系啦系啦，
2: 系啊，仲要系咧系嗰啲叫 unconditional 收咗我，即系无条件。总之你唔好肥佬，嗰啲其他科唔好肥，我就一定会收你噶啦咁样。咁咧呢系神迹嚟嘅，因为入咗大学之后就冇再出现过。
1: 即系你系读Simon Fraser， 我睇翻资料，
2: 系啊，
1: 医师嗰边嘅，即系啱啱同我哋东西岸，
2: 系啊系啊，咁系啦，咁所以咁啊，如果喺嗰度开始做 DJ 咯，然后就翻翻香港，咁上帝都带领啦。我入去新城嘅时候，当时嘅台长就系朱明瑞先生啊，瑞哥啦，佢系边个咧？佢就我十六岁嘅时候喺嗰边做电台嘅嗰阵时嘅一个高层，佢就回流翻香港，佢本身都系喺商业电台做噶嘛。咁後來去咗加拿大就做電台啦，然後就翻喺香港，但其實已經隔咗成6年噶啦，我諗，即其實我都冇諗過佢會記得我一個小伙子，我亦都冇同佢真係共事過，因為到我真係做嘅時候，佢已經走咗，佢之後叫做睇過我比賽咁，佢但係記得我，咁結果我就入咗去做咯，即係神預備咯。
1: 係，咁其實入到電台已經係你嘅夢想叫做成真噶咯，已經
2: 嗰陣時啦，已經係我夢想之一啦。
1: 做傳媒，咁入咗電台之後咧，嗰、那個發展之後又係點樣咧？會唔會話啊，其實做過電台又想試下啲新嘢咁樣咧？
2: 入咗电台之后，咁梗系由低做起啦。嗰时好辛苦噶，我真系好忙嘅，因为要做埋 event 嘅制作嘅吓、啊，你唔可以净系做一个主持，因为冇嘢做。你做 PA， 咁啊个个都闹得你嘅。然后你要即系都要担台台嘅，你都要搞 event， 要 book 车、call secure 约 artist 搭 run down。咁我试咗3个月冇放过假嗰时，咁然后直至到我真系好癫嗰时， 直至到我真的可以做节目啦，咁样，然后同其实出现了另一样嘢，就是当时巴士的媒体 roadshow 啦。即系嗰时诶，如果喺多伦多嘅朋友或者加拿大嘅朋友冇留意就话咧，嗰时巴士系有个电视嘅，咁有一个叫做自家制作嘅一啲嘅节目，咁佢就需要第一批嘅主持，咁我就有幸成为佢哋第一批嘅主持，咁所以就除咗大气电波，啲人搭巴士成日都会见到我，反而嗰个 image 到今日都仲有好多人会记得我系好 surprise 嘅，咁但系可以讲个秘密俾你知咧，嗰时一蚊都冇嘅。全部義工稿自己寫，我去到拍，因為我覺得咧呢度個 exposure 係好大，係值得我唔收錢去做。咁但係個事實亦都真係咁樣。
1: 係咁幾時由呢個細細嘅電視機喺嘅巴士度跳出嚟咧？
2: 啊，嗰陣時就好得意啦，又係同神有關。當時我就做主持啊，做司儀啊咁樣啦。後來啊，林以朗牧師就搞佢嘅報道會，就揾我幫手做司儀。當時嗰個嘅報道會，棟篤笑喺紅館嗰度嘅導演就係阿 Carmen 啦，嗰時就係 TVB 拍 MV 嘅一個導演啦，監製啦咁樣。咁佢就話：喂，咁其實你而家都冇約冇成，你不如過嚟 TVB 試下啦咁樣。咁 TVB 音樂台仲有音樂台嘅嗰陣時，即係有嗰啲 cable 嘅
1: 版本
2: 嘅電視，係咁當然已經接咗啦。咁不如你過嚟做啦。咁我就咁樣就順理成章就入咗去。做啦咁样，
1: 咁呢个系你嘅第一步啦，咁跟住亦都
2: 系第一步
1: 做其他节目，
2: 系咯，做少少东张啊，间唔中客串下啲剧啊，咁但系都离唔开系主持嘅，通常啲司仪主持嘢多咁样咯，然后就去咗明珠台，就定咗个位，当时定咗个位就系做啲 high end 少少嘅品牌啊，司仪活动啊咁样，咁都好嘅，即系都好嘅，唔系大家睇咁璀璨或者系会好高知名度，但系喺业内即系做司仪咧，系真系帮到手嘅。
1: 但呢个时间唔系维持咗，即系都有十年喎，系咪好似
2: 断断续续？我 on and off 做咗分咗两期做，中间断咗一两年，但系我都应该做咗五年六年都有啊，应该
1: 系。但系点解冇继续留喺 TVB 咧？当阵时会唔会系有另外啲发展，有更好机会咧？
2: 系呢个问题系非常好，呢个就系成件事嘅一个转捩点嚟嘅。当时咧，我已经搞自己嘅教会啦。开始又涉及一啲有好嘅朋友啊，咁就去俾一啲意见我啦，咁样。咁我讲前少少先啦，一切超级奶爸其实成件事系点嚟嘅咧？就系我同老婆喺芬兰度蜜月嘅时候啦，我哋冰天雪地冇嘢做，我哋匿喺个酒店度睇电视啦。咁我睇到一个节目就叫 Super Nanny， 当时就系英国一个育儿真人 show， 咁就有个育儿师就去搞掂啲好难搞嘅小朋友。我就觉得喂，香港有咁嘅节目啦，嗰时仲兴讲好多怪兽家长啊，咁样呢个词好盛起嘅嗰次。好啦，跟住但系我冇小朋友嘅，我纯粹即系噏下嘅啫，噏下即系觉得要有咁嘅节目，我冇讲过我想点。咁好啦，到我自己隔一年龄之后有小朋友咯，我就觉得喂，其实呢个节目其实真系好紧要，我自己都要教小朋友噶嘛咁。结果我教会有个姊妹，佢做嗰啲 4A 广告公司，佢一晚嚟探我，即系小朋友啦，咁就见下你 B B 啦。喂，顺便讲下，其实依家咧，即系电视媒体啲广告咧，已经咧追唔到网上媒体啲广告啦。我哋做广告公司，我哋睇到啲客嘅 budget 咧，即系讲十年以上嘅11、12年前，已经有超过一半咧系去咗互联网噶啦。你依家做互联网啦，咁样你慢日写少少即系亲子嘅嘢啦，如果你得嘅话，咁我就当时都未好知系咩事，咁我咪试下咯。写下啲文章，写下，然后就发觉，咦，真系有人睇嘅、哦，然后就有个机构就话，不如你嚟做我一个电台节目嘅访问啦，有机构有个 slot， 有个时段，呢、这个机构就系 end up 俾我拍超级奶爸嘅呢个机构嚟嘅，因为佢就系做育儿亲子一个慈善机构，就教啲家长点样教小朋友，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我都系啱做爸爸，我亦都唔识。咁我就话，不如我揾人，我 produce 呢个节目啦，我哋揾一个人去做呢个角色啦，咁样。但我哋揾唔到，本身唔系我做嘅，本身我系唔想做。跟住佢就话，咁不如你做啦，何基友。哦，我点做啊？你上我哋嗰啲堂先，然后我哋拍嘅时候再揾一个社工，我哋机构嘅社工跟住你，咁咪得咯。咁我 OK， 咁都可以试下。咁我咪上咗堂，咪自己做。咁先至有个名叫超级奶爸啫嘛。咁然后就即系做咗出嚟之后，当时嘅反应都几好啦，喺家长界，佢唔系一个好流行嘅节目，但系喺家长界好流行。当时咁，所以互联网就系咁噶啦，你唔使所有人识你噶嘛，即系你有一撅人去支持你，咁其实就已经有一个力量喺度，咁然后就做咗三季，咁所有嘢就系咁样去开始咯。
1: 其实我一路听紧阿 K 去讲翻自己嗰、那个追求梦想啊，跟住去唔同试唔同嘅位啊，做唔同嘅职业嘅时候咧，你自己有冇好顺啊？我觉得即系一步一步好似神为你预备晒咁样，但系你自己有冇中间有遇过啲挫折啊，或者有其实有啲你大家唔知嘅，中间经历嗰啲嘅挑战好大嘅。
2: 我超多，梗系超多。我讲出嚟就一定系顺啦，因为你要记住咧，即系我成日话天国永远都系拧转头你先睇到嘅。
1: 嗯，
2: 你中间系经历咗好多嘢嘅，即系例如又你喺电视台，其实你做嚟做去都系咁噶，你都唔会有好多人去，即系我个角色喺主持嘅时候，我都同监制讲我喂，其实我走唔走好咧？我想做互联网嘅嘢，咁佢话你走啦，你喺度其实都系咁上下嘅啫。咁我好明啊。即係佢都好坦白，即係如果你想繼續去有一個發展嘅話，咁你計喺依家呢一個嘅時勢，其實未必係最好。即係講係2015年嘅時候咯。咁我見啊咁軟弱，咁不如自己出嚟闖下啦。咁中間都有好多 struggle 嘅，好多波動啊，會諗即係點咧咁樣。同埋你記住，由大家唔知咩超級奶爸到今日，其實我係10年冇停過，每日咁樣去出 content 嘅。初初是一路齋做2年，是1蚊都冇，一個廣告都冇，咁都是好難捱。但又咁樣講嘅，因為呢個係我嘅 passion 啊嘛。咁然後你又會睇到神係點樣一步一步預備你去做呢樣嘢。你同神講話，呢個係我 passion， 我好想做，你可唔可以為我預備？咁我咪交託俾佢咯。所以我講翻出嚟就會睇到好似好順，但其實背後係有一雙手喺度操作緊一啲嘢。
1: 係係係，我覺得你講得好好喎。有多時候咧，我哋想做一啲嘢咧，我哋不停喺度，究竟係咪即係神想我哋做呢樣嘢咧？但係頭先你個講法就係唔係你做咩神都喜歡喜悦㗎？即係只要係你嘅 passion 就神就會中意你做呢樣嘢。
2: 係啊，呢個解決咗好多人嘅一個疑問㗎。例如呢樣嘢係咪神嘅心意啊？同呢個人一齊係咪神嘅心意？佢係咪最好啊？咁樣。即系呢个系迷思嚟噶，你要记住神唔会将最好嘅另一半赐俾你噶，因为你自己都唔系最好，佢都唔会将一个唔系最好嘅赐俾人噶嘛，咁个逻辑啱嘛？
1: 系系。
2: 所以我哋一齐，我哋咪成为最好咯。
1: 嗯。
2: 所以你系最紧要嗰个人，佢爱唔爱人，爱唔爱神，佢爱唔爱你，佢爱唔爱你呢个先系最紧要。
1: 嗯、
2: 你爱唔爱佢亦都系最紧要。
1: 系
2: 咁、啊、当然唔系话寻求神心意唔好，即系梗系好啦。你样嘢都问一下，但你要知道有阵时有啲位置你要站在爸爸嘅角度，你即系做咗爸爸你就会知嘅。你站在爸爸嘅角度，其实有啲嘢唔系咁复杂嘅啫。真系做咗爸爸之后咧、嗯，我谂你都会明啦，你嘅体会都多好多，你会明白神嘅心意多咗，真系神嘅心意多咗，你会明白天父嘅心意系乜，然后你会明白即系牺牲嘅爱系乜啊，即系呢个系好难去解释嘅，但系你做咗，你经历过，你就会明多啲咯。
1: 系，咁呢份系一份关系啦，咁啊，自然你同天父爸爸熟嘅话、嗯，其实你就自然会明佢嘅心意系点样嘅。你其实即系作为一个爸爸去教养小朋友已经唔容易噶，作为一个基督徒爸爸去教养自己小朋友，你觉得挑战在喺边度咧？
2: 最难嘅地方咧？是你言行一定要一致啦，然后你又要佢真心地爱上上帝，而唔系一个家族嘅传统令到你信，因为咁样会甩嘅去到中间、嗯。我自己觉得咧，点样可以令小朋友去即系经历到神呢？就是我哋家长要拆除咗嗰种咧，要建构一个好美好嘅世界嘅嗰个主题乐园，系调翻转啊！爸爸妈妈依家经历紧一啲嘅困难，但我哋睇下神点样带我哋啦。咁喺过程里面，佢就睇到你点样去 handle 呢件事，睇到神点样带领你，而唔系见到个 end product 系哇，其他几好，一切都冇事，几正系咪好正咁样？其实调翻转咁样咧，佢先知道神做咗啲乜咯。
1: 咁而家你仔女对于即系同你一起可能要翻教会啊，有冇抗拒咧、嗯？有冇定系从小影翻啊？觉得啊，都系理所当然嘅事嚟噶啦。
2: 佢哋从小已经翻嘅，觉得理所当然嘅。佢哋好认真嘅，佢哋对信仰，会为人祈祷啦，医病啦，传福音啦，佢系嗰种嚟嘅，好多人信主啊。学校不止一次打嚟话，其实咧，即系就唔好成日喺即系幼稚园度成日讲即系耶稣啦，点。当然去咗小学就好啲啦，咁但系都会开始同人讲信仰啊，咁样咯。
1: 系。咁其实如果即系好多人都会谂啊，会唔会即系喺教养仔女有一啲必胜法嘅咧？
2: 哇！我都揾紧喎，有冇必胜法？你嗰啲嚟听下啫。冇嘅，其实必胜法，我咧系接纳啦，无条件嘅接纳啦，同埋系爱咯。 你在他不可爱的时候你都爱他，这个才是爱咯。在小朋友可爱的时候你才爱他，其实这个不是真的爱咯，这个你纯粹喜欢。
1: 嗯，是这个不就是天父对我们的爱而已。
2: 是咯，是咯，即是在我这么可爱，是不是天父又爱我，我老婆又爱我，这个就真的爱了，是吧？即是如果我样东西，是吧，高富帅这样，个个都爱到我，个个都喜欢了。
1: 是是是，但都有遇过，你有没有遇过啲你搞唔掂嘅问题呢？
2: 梗系有啦，梗系有啦。即系例如我女个感受，佢好多感受。系啊，咁我就冇乜感受嘅一个人嚟嘅，我系好理性嘅，同我倾偈你都知噶啦。好少讲，我讲件事我就讲得叻啫，但讲感受我唔系好讲到。咁佢好多感受，然后我要花好多时间去 handle 呢啲嘅感受啊，啲情绪啊咁样咧。咁对于我嚟讲系好吃力。咁就係點呢，即係當我哋一齊起牙牙去做一件事，你呢一嚟有感受啦，咁我點搞呢，即係我就 store 咗喺度，全部 hang 咗機喺度，咁呢係我每日都會有嘅挑戰嚟㗎。
1: 嗯，咁佢講感受可能你會兜個圈講另外一樣嘢啦，得唔得呢？
2: 唔得㗎，佢又唔會 let go 喎，佢就一定要你，佢一定要自己 settle 到，佢要自己 settle 到先得㗎喎。啊、你又不可以即系揠苗助长嘅，冇嘅，你咁搞掂啦。嗱，我唔得嘅，佢要自己 go through 晒成个 process 先得嘅。
1: 哦，咁即系唔系你去俾佢方法，而系其实你俾个过程佢去宣泄啫。
2: 你要俾一个系啦，咁但系喺宣泄嘅过程里面，佢都会 trigger 到你一啲嘅情绪啊嘛。
1: 系
2: 啊，佢会妨碍咗件事噶嘛，又会有大龙凤啊，会成噶嘛。咁亦都唔系你闹佢一两句，或者你点样，佢就会。處理到啊，或者就驚你，又唔可以係咁樣噶嘛，所以都難噶，都即係我諗好多父母都會明白。

0: 叻咯，但系佢对呢样嘢有兴趣咯。咁我觉得好过你不断睇短片、不断打机嘅，即系你咪写下程式咯。
1: 系系系，
0: 写下啱啊，写咗个圣经 app 啊，又问我哋教会有冇啲咩可以即系令到呢个 app 改进下，咁即系问人意见啊，即系想帮教会写一个圣经 app。谂啊，可唔可以做啲乜乜乜啊？用 AI 点点点啊？即系佢系好醉心呢样嘢，好对、生出嚟就系咁噶啦，一生出嚟见到有掣佢就想揿啊，见到有电脑就想读下，
1: 咁啊几好啊！嗱，头先我讲过，即系小朋友，即系你话冇必胜嘅，咁啊夫妻相处咧，有冇啲必胜噶？
0: 夫妻相处啊，都冇必胜嘅，都系爱咯。但我记得我同太太结婚前咧，我哋有做呢啲嘅婚前辅导嘅。咁同我进行婚前辅导嘅牧者就话最紧要嘅到依家都用紧嘅就是、先重情后重理，选择相信、就系呢一组字系咩咧？佢话。先重情就是咧，我哋先处理咗对方嘅情感先，因为好多时男人咧就会急于即刻去解释件事，同佢讲理性嘅嘢，特别系我咁样啦。然后先重情，跟住后重理，咁即系话当太太或者有一方佢唔开心嘅时候咧，你就先即系处理咗佢感受，然后就唔好理嗰件事住，即系就算嗰件事你摆到明系冇错噶啦，你摆到明你系冇错嘅，或者系佢误会咗嘅啫啊。你都唔好即刻急於解釋，你容讓佢有呢個誤會先，但你先處理。哦，係啊，嗱，呢個感受咧係真實嘅嚇，我知道係真實嘅。最尾先話俾你聽，但係唔係事實嚟嘅咁樣。咁然後到最尾就係選擇相信，就係呢個係基礎咯。你冇咗個信喺度咧，其實成個關係就完咗噶啦。因為任何一段關係都講嘅係信任啊嘛。當你樣嘢要猜疑，你唔去信，你就冇愛可言。所以當時牧者俾咗個建議就係話。无论对方做了什么事，那个出来的 outcome 是怎样衰都好，你都要相信他的原意都是为了个家，为了个婚姻好的。即是他的原意是这样，但出来未必是你想这样，但其实他是那些信了先这样。那这个就 我永远都会记住咯。
1: 但是你和太太都是艺人，太太钟可盈就是歌手，去年亦都有。參加中三的比賽，中年好聲音三的比賽啦，咁亦都即係大家會認識佢多咗嘅，尤其是係即係佢屋企嘅原生家庭嘅背景啦。咁喺呢啲報道裏面都講，你喺好多方面都要即係可以係幫佢嘅，幫到佢喺生活上邊，係咪啊？
0: 點或者睇下點樣定義幫到佢咯？佢嘅背景就因為佢嚟自一個聾人家庭啦，咁變咗個溝通方式已經唔係好同噶啦，即係爸爸媽媽亦都聾人嘅關係啦，咁所以佢個屋企嘅環境亦都唔會話好好啦。而媽媽又咁啱地又唔係好識去照顧佢，又會即係遺棄佢啊，就於是喺兒童之家住咗九年啦，咁樣咁先種種佢都係好慘嘅。咁我幫唔到佢喎，反而即係我覺得上帝就幫到佢多啲嘅，真係。我想神帮他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原谅他的妈妈。当时花了很多时间，就算是结婚前，因为他妈妈已经走了离开这个世界了，但他仍然是很深刻的，就是那些伤害，就是拿刀行他，就是个人不在香港，但都还写一张 fax 回去叫他舅父，就是赶他出街锁埋道门，不要再让他回去，就真的做得出的，就真的就从此就变了，就是没人照顾了，可以，就是可以这样的。咁變咗佢就好大嘅即係怨恨喺度啦。咁然而佢覺得媽媽死咗係應該冇嘢，但係原來唔係咯，係都會有喺度咯。咁、神當時結婚前就同佢講，就話佢會有一份禮物送俾你，就係你結婚前會原諒到媽媽咁樣。咁結果咧喺巧妙地喺唔同嘅情景底下咧，神就 replay 翻某啲嘅畫面喺佢腦裡面，然後就再對應翻就發覺其實你媽媽根本就唔识得做妈妈，因为佢都冇一个好好嘅妈妈，佢细个都系嚟自好多缺陷，佢只能够用佢经历过嘅嘢去教你，就系咁啦。咁然后佢慢慢又有啲圣经嘅故事啊，去提醒佢啊，跟住慢慢就 let go 到，神就咁样帮咗佢咯。我谂呢个系最紧要，如果唔系会带住好多苦毒去进入一个婚姻同埋做妈妈咯。
1: 两公婆去教小朋友，很多时候都说啊，一个要做好人，一个做坏人，这方面你觉得啱不啱，正不正确呢？定是不应该这样做呢？
0: 那应该就不要这样做的，是不正确的。因为 一个做好人，一个做坏人，你会发觉坏人那个永远那个亲子关系是最撕裂的。
1: 最差的。
0: 是啊，最差的。是啊。但是好人又难做，因为你不能够每次都做好人。你一次做衰人，你就做了衰人了。所以就不要。最重要是大家言行一致，大家互相 back up， 打晒眼色咁样 ，send 晒，私下 send 晒 WhatsApp。嗱，我讲咗唔睇电视啦， 撐我啊，咁即係嗰啲係啊，要

0: 要做呢啲。
1: 私底下讲定先嘅要。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有冇遇过啲即系大家谂法唔同嘅时候会有啲拗撬咧？因为小朋友而导致有拗撬，即系话，唉，其实我唔系咁谂噶，可唔可以唔好咁样做啊？可唔可以用我个方法啊？咁样嘅
0: 比较少，比较少。因为我哋都系比较理性嘅人嚟嘅，即系当然佢比我感性啲，但系都系比较理性地去倾嘅。咁同埋佢好好嘅，佢好信我，咁所以佢有个决定都好咧，佢都会俾我去最尾即系作主咁样咯。即系九成时间都系咁，九成九都系咁样，
1: 系非常好
0: 啊，系好好啊，所以佢真系冇得
1: 顶。咁啊嚟到最后啦，不如咁啊，嗱，祝福下大家，咁啊有咩可以勉励下大家，无论系喺可能喺育儿教育上面嘅，又或者喺生命上面有需要嘅，或者喺信仰上面嘅，都可以咧系祝福下大家。
0: 我哋好多时咧，即系成长嘅时候会有好多嘅位好纠结嘅，就会停留咗喺嗰一点啊咁样。咁但系咧，我会好鼓励睇紧嘅朋友啦，就将你呢啲嘅唔如意啊，或者将呢啲好纠结嘅位置，呢啲结咧，即系交翻俾上帝，上帝会帮你拆呢啲嘅结嘅。然后你因为嗰啲嘅结咧，令到你成个人生可能系停顿咗，或者你会一路好责怪自己。但呢个一定唔系神嘅心意嘅，即系神嘅心意系要你得自由得释放。然后佢嚟就系要去赦免我哋做得唔好嘅嘢嘛。咁所以我谂我哋将我哋生命交俾主咯。然后你睇佢点样一个一个结将你即系拆开，然后令你嘅人生咧变成一个绽放嘅光芒，一条好靓嘅一条线。呢条线未必系一条直线噶，啊都总会有啲嘢曲折嘅。但系到最尾咧，你可以去到佢嗰度，你会有一个丰盛嘅生命咯。
1: 嗯，多谢晒 K 何基友，咁啊希望
0: thank you 你志文，
1: 梦想好快真系可以实现，好快睇到你嘅故事，
0: 好啊、
1: 可以拍出嚟，大家可以真系欣赏到，亦都可以祝福更多人。
0: thank you，
1: 多谢晒。
2: 想认识主耶稣，请打电话1888321。9288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恩语之声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随着世界局势以及战争的发展，无人机战略、战术、战法都引起了军事研究者的注意，也成为显学。在台湾，无人机的产业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护国神山吗？是不是台湾的战略要重新来过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消费者前线，
3: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un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HD180CGS 召回烟雾可燃气体及一氧化碳组合警报器，因为该产品没有加拿大认证标志，而且尚不清楚在有烟雾的情况下警报器是否会工作，这可能会造成火灾的隐患。 Westside 小酒馆召回蜂蜜石螺酱，因为标签没有标明含有芥末成分。 Viver 召回4-1婴儿学步车，因为自2004年起加拿大已经禁止使用婴儿学步车。 Gummy Gains 召回蛋白糖，因为标签没有标明含有奶类成分。三鹿尾召回焗炉箱底板，因为设备的保护涂层会迅速发生热分解和烧焦。 Loventa 召回无线吸尘器，因为吸尘器中的锂电池可能会过热并起火。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un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加台正评，
7: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加台正评第532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毫无疑问，这4-5年来在军事以及地缘政治上最亮眼的一颗星就是无人机，在俄乌战争中大放异彩，在中东战争中也独领风骚，不论是在军用或者商用，都让人们的世界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同样的，在台湾，民进党抗中保台的政策之下，也大力的走向了无人机的产业。大约一周前，台中市政府和美国在台协会 AIT 合办了无人机产业与海外商机论坛。在当天，朝野一共4个版本的无人机采购以及发展条例均获得立法院院会通过复委审查。从立法院院长韩国瑜访美时候的表态，到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与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合办的这个无人机论坛，可以看得出来，即使是反对党蓝营国民党似乎也顺应美方的关切， 配合无人机战略的落实。但是问题来了，到底是要买还是要造呢？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比较民进党跟国民党版本无人机的条例，行政院的版本偏向于买，国民党的版本偏向于造，提出两年内国产化比例达到五成，四年内达到八成的目标。这反映了朝野对无人机战略的差异，而国民党希望无人机战略落实可以带动台湾自身产业的发展，而不只是就是单纯的掏钱买东西，但是技术方面受制于人。从这一点就看得出来，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他一方面对国民党的版本斧凿颇深，有消息传出近日跟子弟兵蓝的立法委员深度讨论这个法案，另一方面和 AIT 密切合作，相互加持，借着办无人机的产业论坛，强调中部地区台中附近有无人机生产制造研发的五大产业链，可以形成一条龙的作业方式。所以看得出来，卢秀燕试图走出一条亲美不负绿以及国防靠自己的路线，避免外界认为蓝营亲美呢就是跟着民进党拿着香在拜。然而在台协会的处长古立言在论坛上的一席话令人没有办法认同，是什么呢？他说无人机有机会成为台湾下一个世代代表性产业，并且与40年前台湾发展半导体产业类比。如果说任何我们听众朋友熟悉我们产业的发展浪潮，便知道真正引领下一个时代产业应该还是 AI 人工智慧，因为无人机只是制造业，基本上对于科技创新或者突破涉入的并不多。现在商用无人机全球七成的产值集中在中国大陆，是因为研发的能力、创新的能力吗？不是，而是低廉的制造成本。因此把无人机抬高到半导体的位阶，舍本逐末，这是根本是退步，让人想到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就是香蕉共和国。什么意思？这是19世纪20世纪的时候形容中南美洲的国家过度依赖单一农作物的出口，依靠香蕉的出口，导致政治腐败并且受美国企业强势操纵的局面，引申为经济结构单一，而外国掌握了你自己的经济命脉，国内统治阶层与外国的资本勾结剥削一般民众的一个状况。发展无人机产业无可厚非，但是要用无人机取代半导体，甚至把无人机形容成未来台湾产业的支柱，那就让人有狸猫换太子的感觉。人民自然想问，从半导体的制造研发退到无人机的制造，那不是把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从高处推到低处吗？更何况即便台湾真的孕育成中国大陆以外的无人机产业的重镇，但真正获利的是台湾本土的企业还是美国的军火商呢？就如同五月份的军购特别预算一样，无人机条例相信也会在短时间内通过，最终版本较大的机会以国产化为核心目标。可以推论无人机台湾制造应该会成为 蓝营国民党争取美方支持2028大选的投名状，但是也有沦为台湾沦为无人机版的香蕉共和国的风险，也一样是有的。为什么会把无人机当作未来产业？在乌克兰和伊朗的启示之下，直接用血淋淋的生命来印验了无人机这个产业的重要性。因为现在的战争不只是把生命换算成伤亡的数字，也把国家的判断力换算成了价钱。4年多前的俄乌战争证明，天空成为批次生产恐惧和财政压力的流水线。伊朗中东的战争提醒了我们，防守成功事实上只是一个比较体面的名称，而真正的内涵是生命的流失。当廉价的无人机迫使防守方启动昂贵的雷达、战机、电子战、拦截的飞弹，那么战争不只是火力竞赛，而是产能、库存还有会计上面的严格的审判。所以4年半前的乌克兰给台湾的第一个启示，不是无人机有多神奇，而是国家能不能比敌人更快的学习。关键不是买到几架、几千架、几万架，而是能不能把前线的失败原因迅速的送回工厂，把工厂改版以后的无人机再送回到前线。因为无人机的技术优势只能维持几个礼拜，敌人每天改变干扰的方式，如果说还有公文在履行，等待盖章，等待许可，那么买到的呢是最新战力的无人机吗？还是被淘汰掉包装精美的历史的文物呢？而伊朗战争给台湾的第二个启示就是成本交换。廉价的无人机它不必单独击败强国，但是可以迫使强国用高价的武器反复的防守，那就制造出来了战略的焦虑。所以大国最优雅的失败就是把库存消耗光了，库存消耗光了以后，在账面上变成什么？拦截率100%。昂贵的武器有必要，但是每击落一个廉价的目标呢，都消耗补充的这些昂贵的弹药，所以在战术上全胜，战略上呢，被成本、被库存、被账单、被经济问题所击败。所以在台协会鼓励台湾发展无人机，风潮台湾的意思就是要让台湾成为空中、水面、水下无人载具密布的一个风潮、蜂窝，更有效的吓阻冲突。所以古立言提醒，具备了科技和生产能力，但是这不会自然发生，就像40年前发展台湾的半导体一样，你要有策略、有计划、有产业链。同样的，无人机的风潮不是把数以千计万计的无人机整整齐齐排列在你的简报里面，而是资料件、电子站、感应器、低成本的拦截、维修补给、分散产线、军民训练共同的，而产生了这一个防空巨子的网，这才是风潮台湾的真正意义。但是台湾能不能这样做到呢？当然，无人机的预算成为各界讨论的焦点。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一一分析。
8: 嘿，大温地区的朋友们，看完2026年非法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在天车和海上巴士停运后您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线路，从凌晨1:30左右开始，每周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也要注意安全，让夜间巴士在夜幕下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translink.ca/netbus。
9: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arbecue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 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3deckmaster.com。
5: 家台正评，
7: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主题，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若是您对我们这个题目有兴趣，或者您有相关的意见你要表达，那么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最近台湾的无人机预算成为朝野各方讨论的焦点，官方行政院是以2100亿台币特别预算推动无人机载具的采购，所以民进党是以买为主，而国民党版呢是主张6年2400亿，也就是每年400亿，而且回归到年度的预算。白银民众党强调依需求逐年编列，这些版本在立法院的攻防之中啊，还没有完成制度的定案。那么很有意思的是，政治人物或者政客喜欢把预算的规模说成决心，好像编的预算越多，钱花的越多，越表示自己有保卫台湾的决心，而把采购的数量呢说成是战力，好像买的越多表示战力越强。数字如果一印好了在立法院的公报里面呢，那么机器就会自动的学会作战。其实没有测试，没有维修补充还有淘汰能力的数量了，那只是仓库里面的一个排列整齐的东西而已。所以无人机的预算三种方式，三个路线各有风险。2100亿的特别预算呢，优点是速度快，但是可能用急迫性来掩盖支出的不透明，因为确实花到哪里不知道。而年度预算呢，强化了监督，但是变成每年都要等候这个政治的判决，6年2400亿，每年400亿都要审这个预算。那民众党的不设总额看似财政很小心很谨慎，但是把依实际需要，那换句话说也就是变成下一次或者明年再说。所以成熟的无人机风潮的国防不能让军工产线被政党的议程反复断电，也不能让长期采购变成厂商的永久的保证书。看看在这几年的绿能的发展、光电板，这些都是前车之鉴。所以台湾需要的是长期滚动性可以淘汰的一个契约制度，预算的绩效不能只问买了多少架，而且要公开供应的每个月的产能是多少，妥善率是多少，抗干扰的成功率是多少，同时战争损失要补充要多少天，而且无人机的软体改版的周期是多久，全售期的成本，还有飞鸿供应链的比例，昂贵的拦截飞弹呢保留给高价值的飞机，巡弋飞弹还有弹道威胁，廉价的威胁呢交给成本相对称的干扰机炮拦截无人机还有定向能的系统， 不然的话呢，台湾只是学会如何放出蜂群，但是你如何保住无人机的蜂巢呢？这又是个问题。蜂巢力量从来不在于某一只蜜蜂，而是整座蜂巢在受到攻击创伤之后能够继续。台湾真正要买的不是几万架的机器，而是战争来临的时候依旧能够学习补充还有抵抗的时间。这个是来自乌克兰还有伊朗的启示。当行政院推出来2100亿新台币的预算是要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的案子出来的时候，宣示打造下一个护国神山。那这是购买攻击性的无人机，说穿了就是要购买另外一种国防的弹药。那这可能变成是护国神山吗？这是名不符实，牛皮吹得太大了。看看这2100亿新台币的内容是什么，将近20多万架的无人载具，就是无人机，而其中呢，20万8200架是属于滨海攻击型的自杀无人机，占总数的 98.6%， 而侦察型呢只占 0.7%， 无人艇 0.6%， 显然不是多样化无人机的产业布局。你把无人机捧成下一座神山，这就是在台协会古立言处长所建议的。但他要说的是，像40年前发展半导体这样有策略、有计划投入资源，才能打进全球。如果真的照他的发展的路径呢，重心应该放在监察、侦测型无人艇这种高技术门槛，能够打入国际供应链的高阶的项目。可是98%的项目在低门槛的无人机，而且还是自杀型的无人机，这是预先替暂时存积弹药，谈不上什么产业的纵深。台湾半导体之所以强大，靠的是多年来的技术的堆加、技术的壁垒，还有寡占的地位。那么这只是制造品、消耗品，你把它吹嘘成了台积电，坦白讲不是无知就是刻意误导，所以说不是笨就是坏。更大一个问题是，2100亿其实是借尸还魂，把先前被立法院删除的国产无人机项目改一个包装上市，预算编列同样是不要每年受国会逐项监督的年度预算，而是一次性的框列监督相对宽松的特别预算，暴露出便宜行事的心态，而且民进党还暴露出了末世的心态，也就是末日的心态。坚持抗中保台路线之下发展无人机，是因应台海可能会爆发战争的自保措施，但是把采购说成是产业，这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这就像买了一颗 GPU 然后说会变成黄仁勋一样，你打造出来的不可能是护国神山。同样的，在台协会代表了美国，古立言要发展蜂巢无人机对台湾的建议，可是才不到2年的时间，台湾1-2年前还是强调的是不对称作战要当一个刺猬，这怎么现在变成从刺猬到豪猪了？是不是要把台湾的战略推倒重来呢？随着俄乌战事的发展，无人机的战略战术战法在国内外都是军事研究的显学，而台湾的朝野对无人机提出的特别条例了、发展条例啊，这些案子都是将近上兆的新台币的预算。如果未来6年 还有2100亿到2400亿的钱要花的话，那么把台湾建设成一个风巢，更具体的描绘出来了台湾在美方构想下的用途。从过去的刺猬岛到现在新的风巢，台湾国防战略转变本质上从被动的不对称的防御走向了分散式的智慧型的吓阻，那么转换成了大量低成本的无人机做陆海空饱和面的防御，这跟刺猬不对称作战是完全完全不同的一个局面。这种战略转变说来简单，但是台湾在经济、地缘政治、社会上都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包括这2000多亿的新台币对经济预算的排挤，日常全民国防的防卫的压力，还有供应链的处理，地缘政治科技岛的两极化等等。而台湾的国防战略从刺猬岛走向了风巢战略，不仅仅是战术层面的硬体的更新，更是如何定位自身在国际的抗中联盟角色、政治外交的角力。值得注意的是，风巢的战略是为了全面开战而设计，跟我们现在所日常的灰色地带的冲突，像是解放军海警船常态化的越界、封锁金马海空域的文攻武吓等等，无人机能发挥什么作用吗？很难嘛。尤其对岸解放军发展突飞猛进，电子系统鸭子划水，外界没有一个不提高警觉。去年五月份，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0-6的空战，在江湖上盛传是外销版的歼10挂上霹雳15和红旗9的飞弹，透过空中预警机达成了 A 射 B 岛的情形，而跨界打下了印度的3个标风战机，一个苏凯30，一个米格29等先进的战机。如果说台湾要全面转型为风巢的战略，反映在国防部的实务之上呢，绝对不是你买了多少架的无人机，而是整个国军的编制装备你要推倒重来。譬如说成立无人机战力部队，大幅调整科技兵种的员额，而且要改革指挥通信等等，这些要去中心化，让小部队更大的独立作战还有授权的空间，通信的多元化、小型化等等，这每一项都是革命性的变革，这会不会又变成了雷声大雨点小呢？而美国人大力推销的台海地域的景象背后，是精准的计算出来了美方不靠美军直接介入的一个算计。所以台湾一方面承受飞鸿供应链的高昂研发的成本，一方面迫使台湾的科技还有军工产业深度绑定了跟美国有直接关系的军火商的利益。所以当民进党政府用纳税人的血汗钱、人民的生存空间，甚至退让了灰色地带冲突的防御的主权，像台湾东部的海域就是，而成就了美国消耗中国国力的这一盘棋局，从刺猬到蜜蜂，台湾始终只是任人更换包装的不对称的筹码，那么也丧失了在国际战略主动权的棋盘上越来越无路可退的一个窘境。前面我们讲到了民进党为什么对于这个无人机条例2100亿那么急着要过关呢？因为我们认为说他有末世的心态，就是末日的心态。这个怎么解释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10: 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随着世界局势以及战争的发展，无人机战略、战术、战法都引起了军事研究者的注意，也成为显学。在台湾，无人机的产业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护国神山吗？是不是台湾的战略要重新来过呢？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扣印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1: 中侨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侨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1:1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侨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侨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
1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11: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5: 嘉台正评，
7: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主题，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我们在前面说了，对于民进党而言，很多案子他希望迫不及待的就能在立法院里面过关，我们说他有一个末日末世的心态。我们就来解释这个，先从一本书来说起。在1936年出版的美国经典的小说《飘》，曾经拍过电影。男主角白瑞德曾经说过，有两种情形可以发大财，一种是建国之时，一种是国家灭亡之时。国家兴起的时候发财慢，崩溃的时候发财快，这就是发国难财。用这段话来对照这些年来民进党人的所作所为，似乎就能把很多吊诡怪里怪气的一些操作解释清楚。过去民进党主张台独建国，到后来阿扁时代掌握了政权，那个时候他们其实还没有怎么见过世面，即便如此还是意识到政权转换的时候正好是上下其手的好时机，所以才有了那么多的贪腐的案件。而这些贪腐的案件导致了2008年民进党的大溃败，也让红三军上了街头。那等到2016年呢，民进党再度执政呢，夺回了政权，如今已经10年了，他们也找到了更好的路径，贩卖芒果干式的政治操作只是表象。其实这些高层的民进党人，他们真的相信统一已经无可避免。既然如此，那么能混则混，能捞则捞，最后的疯狂才是最理性的选择。不要看民进党一天到晚都在高喊大陆的威胁，跟台湾人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些规定法律也被拿来操弄成为芒果干，但是真的要质问民进党政府，你到底做了哪些准备呢？你会发觉 喊的跟做的是两回事，都是表面功夫。譬如说去年赖清德总统大张旗鼓的国安十法，那一项落实了吗？有几项？一项都没有。如果民进党真的认为存在所谓的国安威胁，正常做法应该跟在野党好好协商，妥协交换，然后换取相关法案的落实。但是民进党政府看起来不着急嘛，连下架小红书这种技术性的操作都变相了帮助小红书在台湾进一步的传播。有趣的是，赖清德总统高喊因应中国大陆2027年武统台湾，所以提出了目标是在2033年要建成高度强韧、全面吓阻的防卫能力。那么中间的6年呢？如何抵抗？可见民进党要么是在编2027的谎言，要么就是摆烂，随时准备跑路。那前者的可能性高还是后者的呢？应该是后者，因为连给军警加薪都不愿意。蓝营白营通过了法案，行政院居然还要申请释宪，也难怪有12000人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部队退伍，谁也不愿意干这种导致人财两失的事吧。那至于被爆出来的国防采购的弊案，也就不足为奇了吧。那同样被抓到的一些共谍相关的人，也自然不足为奇吧。既然民进党没有真的打算抵抗，那么自然也没有必要真的投入真金白银嘛。更有趣的是，中研院社会所发布了一个民调，宣称有88%的年轻人愿意为台湾而战，用以展现年轻人的防卫意志。问题是，如果只是出一张嘴的民调，难道结果不应该是100%吗？换句话说，居然有12%的年轻人连口头表达一下防卫意志都不愿意，这不正好说明了更大的危机所在吗？而彭博社最近报道了一个新闻，随着台海局势的升温，台湾的富豪圈正悄悄地把部分的资产、家族的办公室以及下一代安排转往了新加坡，以防万一。这个报道访问了8名台湾高净值的人士，还有200多名服务台湾富人的财务顾问。超过2/3的受访者都认为，两岸关系恶化必须采取行动保护财富。危机时刻，与其相信政客的一张嘴，不如看看富人的真实行动。毕竟他们有更多不愿意失去的东西要保守、要保护，而他们选择了离开。同样的，口口声声讲的护国神山，讲的抗中保台，另外一个大多数人或者政客都愿意讲的就是维持现状，这是相当热门的一个词汇。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把古立言 AIT 处长的受访时说的维持现状拿来做扩充性的解释，但是既然强调是维持现状，近年来台海情势的发展，这个应该是说对美国最大的考验，还有对民进党最大的讽刺吧。因为现况永远是在变的，而且越变越差。说要维持现状，最重要的是何谓现况？而且现况是固定的吗？如果不能固定，何来维持呢？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何汉里曾经说过，现状是流动的。既然现状是流动的，又何来维持的说法呢？所以所谓维持现状，大概就是政客在面临某种困难的情势 又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是一种糊弄式的语言主张，也就是把问题推到未来，让自身在线下不用负担责任而已。那维持现状有没有定义呢？有的，最经典的就是小布希时代的亚代驻青凯利的说法。他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作证的时候说，现况是由我们所定义的，这个讲的霸气吧。那个时候是2024年4月，22年前，那个时候的美国全球独霸，自然会有此霸气。但是现在呢，西太平洋的实力未必再能100%压制北京。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是否有现况的定义权呢？恐怕产生了一个问号。这是为何说台海问题是在对美国的考验。至于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的现况说法，根本是个笑话。他大概不记得了，他的前老板蔡英文总统才是晚这几年来民进党提及维持现状说法的第一个人。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是2015年4月，在接受民进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所提出的。那个时候总统还是马英九，对两岸的坚持还是九二共识。到了2015年11月，两岸出现了从1949年来第一次两岸的领导人会面。那么这样的状态是民进党籍的总统蔡英文在2016年就任中华民国总统时的现况，但是民进党有维持吗？蔡英文上任总统之后，出访巴拿马，签名的时候把自己定位为台湾刮胡中华民国总统。到了2021年双十国庆的时候，进一步指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完全违反了中华民国宪法的说法。这究竟维持了什么样的现况呢？现况不能维持，被打破，民进党才是打破现况的第一人。至于梁文杰说支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是否违反现况了？看看中华民国宪法吧，是不是？所以维持现状是维持谁的现状呢？这也是一个大问题。这些年来民调显示，台湾都有70%的民意支持维持现状。所以在台协会的 AIT 的处长古立言才认为，维持现况是两岸对话的绝佳基础。前面我们也做了分析了，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大陆不想永远维持现状，而台湾更是早已改变了现状。所以古立言不知从哪里得到了这个结论，只能说这个结论这个药单呢，离现实很遥远。历年来的种种的民调都显示了维持现状得到最多民意的支持，这不是说民众对于国家的处境有多么的满意，而是在一种心态之下。什么心态？好死不如赖活着。在这种心态之下集合成了最大的民意的共识，也就是不统一。但是呢，也不是台独。民众知道，台湾的民众知道，在中国大陆打压之下，台湾要摆脱国际的孤立呢，可能性不大。搞台独建国呢，会招来战祸。眼前这种不上不下、不死不活的处境呢，至少还能在和平之中过一天算一天。 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和九二共识，就是用不独和一个中国换来了不武，让台湾争取到一段时间的两岸休兵。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13: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4: 龙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金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哲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林，五号王琼蔚，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程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
1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6: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6: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5: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6: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5: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5: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5: 家台正评，
7: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前面我们讲到了随风飘摇的现况，那么马英九时代留下的现况，在蔡英文提出了海峡双方互不隶属、九二共识是一国两制，以及赖清德强推的新两国论之后，早就面目全非了。在基本国策上，民进党政府脱离了马英九和大陆的交集圈，越跑越远。所以现在真正的现况是什么？中国的军事压力不断地压住了台湾的咽喉，海峡中线被解放军没收，围台军演的包围圈一再缩小。为了抗议日本、菲律宾启动专属经济区的谈判，大陆海警舰对台湾东部的海域展开执法的行动，还进入金门还有东沙的限制海域。总计呢，点检过往的船舶超过200艘，还包括台湾的。科学研究的船呢，更把东部的海域自然资源做了深度的调查，为未来的资源开发还有前舰的活动提供了数据，所以实质上已经把东部海域近海化了，台湾流失掉了治权。而再来的就是外交封锁，看看赖清德总统想借的中美中友邦过境美国本土遭到拒绝，访问友邦斯瓦蒂尼班机过境权被马达加斯加等国取消，结果只能仰赖此国副总理的专机接送。那么中华民国元首出访从来没有这么窝囊过，麦克龙举办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台湾被标为中国一省，导致加入世贸组织25年来首度缺席。在肯亚举行的我们的海洋大会，台湾的学者因为护照不被承认，被拒绝入场，甚至强制遣返。所以对于台湾国际空间的打压呢，比过去更为严峻且全面化。再来呢，川习会之后，川普总统全盘接受了中国大陆习近平的观点，转过头来教训台湾，明白表示反对台独，不希望有人自认为得到美国的支持而推动，也不会派兵到9500英里外为一个大多数美国人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岛而打仗。所以也说了对台军售是很好的谈判筹码，古立言也许挺台湾，但搁置140亿美元对台军售的川普总统显然不挺台湾。所以台湾的现况像沙滩上的城堡，地基不断的流失，而民进党政府对此完全无能为力。古立言处长所说的维持现状是两岸对话的绝佳基础，但看看两岸哪一边真的想对话？ 如果一件事一直没有发生，就是没有人真的想让它发生。对民进党赖政府而言，两岸阻隔对立才方便把中国妖魔化，才有助于拿到选票胜选而维持政权。而对中国大陆而言呢，民进党的所作所为也让他们觉得打压台湾合理化，时间越久对中国越有利。所以抗中保台以及维持现状这个很热门的词汇呢，我们刚刚为各位听众朋友做了一些分析跟解说，包括维持谁的现况，还有风雨飘摇的现状。同样的，无人机的 这种产业在台湾的发展，不论是行政院的版本、国民党的版本、民众党或者是民进党的版本，都在经费的编列、国产化的比例、还有主管机关、还有立法精神上都有差异。而透过影像的传播，无人机在战场上的应用，在全球引起低空经济的新的想象。但政府对无人机的相关策略主要聚焦在军事的用途，这给台湾带来了地域场景的预言，而说不定会自我实现。首先我们了解台湾跟乌克兰不同，不是喊喊口号就好了。因为在战时状态下，乌克兰可以依循着疆界取到邻国而进口无人机的零件或者是相关的东西运到前线来使用。台海有事呢，四周是海的台湾怎么办？只能将库存的无人机打完，打完以后呢，容易从海外接到材料零件在本地再生产的机会吗？这个机会大吗？恐怕不容易。所以来自乌克兰跟伊朗的启示，要建立一个蜂巢台湾，那不论这个蜂巢盖得有多大，里面的蜜蜂有多少，当无法再生产制造的时候，你的蜂、你的无人机总有用完的一天。这个是先天性地理环境的造成台湾不利的局面。第二个就是这些武装的无人机的打击的图资情报终端是来自哪里？毫无疑问来自美国嘛。因此台湾那个时候是否迈向

0: 因此在大陆展示新武力的同时，就像几天前6号的时候，有核子潜艇向太平洋相关的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远程的弹道飞弹，射程涵盖到了美国国土，引起国际的高速关注。那么赖政府除了谴责之外，应该理性思考，在两岸军事极度不平衡之下，代价最小的对策是什么？这是政府应该思考的方向，而不是谴责他发射了这个。他发射的对内的目的是稳定军心，对外的目的是对美国看，给美国看我有多大的实力跟能力。同时，这一个弹道飞弹打出来以后，台湾有人这个角度看，有人那个角度看，互不相让，而台湾就处在一个分裂的社会，分裂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这一枚远程飞弹造成了3个影响。好的，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我们为您说过了，风潮的台湾是来自伊朗跟乌克兰起势。那么无人机的产业会不会变成一个牛皮的产业呢？那么对于台湾的战略是不是重新推倒重来呢？我们都为您做了分析了。好的，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在嘉台正频空中再会，晚安。
1: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2: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3: 小女孩口中的妙香和金缕宝衣护体的福报。根据《佛说譬喻经》记载啊，从前在印度摩揭陀国的首都王舍城，有一位家财丰厚的长者，他的夫人怀了孕，但很奇怪，从怀孕那日起，口中不断发出一种微妙香气，熏遍全城，凡是闻到妙香的人呢，都觉得心境舒畅。阿舍世王一得闻这件不可思议的事，于是呢，召见长者，并对他说：贤卿，如果你的夫人生下男孩，请赠给本王。后来长者夫人产下的并非男婴，而是一个妙相庄严的女婴。这个小女孩与众不同，初出生时啊，就有金缕宝衣自然穿在身上。其母觉得奇怪，脱去金缕宝衣，但脱后又生，无论脱多少次都会再生金缕宝衣。大家都认为这个女孩有福报，猜测她过去中了什么福音，能够得到口中的妙香和金缕宝衣护体的福报。于是啊，有一群人就到灵鹫山请问佛陀：世尊，此长者女宿世中何福音，能得此妙香和金缕宝衣自然护身？唯愿世尊慈悲开示，以示群疑。佛陀啊，就对他们说这个小女孩的事儿。过去啊，有一个出生在乡村非常困苦的贫妇，有一天出门遇到大雨，这个时候有个老和尚是正得圆觉果位的圣者，因大雨路滑而跌倒在地上，摔破膝盖，血流不止。贫妇见状，急忙将他扶起，为他洗去泥血，并撕破自己的衣服，替这个老和尚包裹伤口。这个贫妇啊，虽然没有受过教育，不能通达高深的佛法，但他知道佛是彻底觉悟宇宙人生真理的大圣人。他知道恭敬三宝，供养出家人，功德是无量无边的。他一知道对佛法僧三宝不恭敬，或毁谤拨弄出家人的是非，是犯破和合僧罪的。因此啊，他不但竭诚恭敬三宝，而且到处称赞颂扬佛陀的伟大。如果他知道有不明白因果报应、毁谤批评僧尼是非的人呢，他就会加以劝导。因此呢，有很多造口孽毁谤三宝的人呢，都受到他的教化而改恶修善。就是因为这样劝导造口孽的人改恶向善，而且曾撕破自己的衣服救护老比丘，所以呢，这位贫妇命中之后上

0: 上升刀立天为天人，享受天福千岁。天福享尽后，下升到人间，口中常发微妙香气，而且有金缕宝衣自然护身。大家听了佛陀的解释后，随即豁然明白了。
1: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随着世界局势以及战争的发展，无人机战略、战术、战法都引起了军事研究者的注意，也成为显学。在台湾，无人机的产业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护国神山吗？是不是台湾的战略要重新来过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4: 装修好烦呐、啊！老公要豪华，厕所炉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3: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per In 西班牙强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4: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3: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4: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3: 有心不怕迟，
5: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盛。
3: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4: 聂志文604-431-8120。
6: 哎呀，肚子疼，拉肚子好难受啊！
7: 吃保济丸了。
6: 晕车想吐，
7: 吃保济丸
6: 了。吃腻了，肚子坐门好不舒服啊！
7: 还是吃保济丸吧。
6: 保济丸真的很管用，用多买几盒来备用。
7: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啦！任明加拿大 MPN 801-27206才是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8: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收听都市夜话，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留学生生活。回想多年前，我们挥别父母，强忍泪水，踏上未知的旅途。回想求学时，我们肆意青春，倔强奋斗，已学会了报喜不报忧。回想初遇那个他，我们心里悸动懵懂，相知相伴，最终抵不过现实种种，几家欢喜几家愁。回想毕业典礼，我们学士袍加身，神采飞扬，却也深藏着对未来的迷惘。我们在别人眼中是天之骄子，是命运宠儿，而也只有我们才知道，在这条漫长的旅途中，在欢笑的背后，我们付出了多少辛酸。我们骄傲，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留学生。第一次出国，保险起见，我们中不乏选择住在寄宿家庭的小伙伴。首先有人照顾，其次也可以锻炼口语，学习融入当地的家庭。然而毕竟是寄人篱下，运气不错的当然皆大欢喜，运气不好的忍气吞声也是常有。于是更多人选择了申请学校宿舍，或者是自己租房。留学生学业负担固然沉重，但事实上当开始留学之路时，留学生们首先面对的不是书本，而是生活。离家的孩子总会成长得快一些，更何况留学的我们远渡重洋，身处异国，从娇生惯养到独当一面，从羞涩腼腆到爽朗泼辣，挨过了挫折和委屈，我们有了国人眼中的光鲜亮丽，自信飞扬。打工的目的并不单一，为了锻炼自己，为了贴补生活，为了购买心仪物件，为了积累工作经验，餐厅、咖啡厅、送报员、商场、超市，各种公司，从十多岁的面孔到二十多岁的身影，留学生们奔波的脚步不会停歇。而清洁、除草、搬运的工作，相信很多留学生也都做过。当然，除了这些苦日子，我们也有没心没肺的欢乐时光。离家万里，山高皇帝远，承担孤单和压力的同时，也得到了同龄人无法企及的超大限度的自由。再加上国外有各种稀奇古怪的节日节目，如果一个留学生想疯狂一下，可以真的是很疯狂。选择留学说得夸张些，如同选择了自我流放。我们不怕吃苦，却揪心电话中的父母报喜不报忧，只能在每次假期回国时，看着他们渐渐衰老的样子，强忍眼泪。我们不怕寂寞，却遗憾着也许不能再和国内的知交好友共同经历风雨，只能在短暂的相聚中弥补那些错过的欢笑哀愁。我们可以独立坚强，却无奈不能在另一半委屈难过时陪伴左右，只能不停地用各种通讯途径努力表达安慰心疼。国内好友的各种际遇消息，我们从第一知情人慢慢变成了微信朋友圈的看客。虽说真正的友情不会随着时间和距离而改变，但是长时间的分别使我们的生活开始变化，彼此接触的事物不同了，谈论的话题开始变化，渐渐我们发现曾经的默契也少了。一部手机，一台电脑，维系着曾经咫尺的爱情，
当然我们中也有身边相守相伴的爱情，因为来之不易，所以格外珍惜。而来的久了，也慢慢有了新的朋友，一起奋斗，一起疯狂，也懂得体谅家人，理解父母，孝顺老人。我们都面临着一个人生的重要抉择，走还是留？有人毫不犹豫归心似箭，也有人夜不能寐辗转反侧，也有人开始穿上西装四处面试，投入找工作的大军。留学的旅程看似走完了，我们开始了人生的新的阶段。祝福收音机前所有的留学生们，无论你的未来在哪里，都希望你拥有远大前程。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穷人思维。注意到了吗？最近有两个词很火，穷人思维和富人思维。乍听起来好像是说穷人和富人的思维特质，其实不尽然。哪怕你再有钱，可能依然有穷人的思维。两种思维不仅可能影响你的经济实力，更关乎你的生活质量和幸福程度。那么，穷人思维到底穷在哪儿？今天呢，就和您分享一篇资深广告人李刚的文章，或许他揭示的穷人思维本质会刷新您的认知。有人问我，贫穷会对一个人的思维方式造成多大的影响？我想不是小气，穷人不一定会小气，也不是见识少，这跟一个人的知识结构更有关系。想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贫穷的问题到底在哪儿。穷人就是缺钱的人，没错。所以呢，多和少都是相对的。穷人缺钱，但他们和富人拥有的时间完全一样。所以穷人就是那种钱相对少，但时间相对多的人。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讲，你缺什么，就会把什么看得特别重。不缺什么，就会把这个东西的价值看得特别轻。一次在知乎上推荐了一本书，有人问我有没有电子书资源，没好意思说出来的话，我帮他补充了，免费的。过几天他又留言说自己在各大网站网盘资源站找遍了都找不到资源，这好像是说没有免费资源的书你推荐个啥呀。拜托，这是一本帮你提高思维能力的书，各大网站上都有卖，也就40多块，而且书的内容我也一一介绍了。你既然想看，说明读这本书不会浪费你的时间。免费的东西不一定真免费，难道你找资源的时间就不值这40多块钱吗？这本书的名字就是《稀缺》，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的。这本书向我们解释了穷人为什么这么穷，富人为什么这么忙。这里说一句，穷人思维不是穷人的思维，而是曾经是穷人的思维。比如说，我们就算完全买得起一本书，看得起一部电影，我们还是先习惯性的先找一找免费资源。不管是70、80、90后，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资源相对不足的环境中成长，多多少少都带着这点穷人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聊聊穷人思维。穷人思维对我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喜欢用时间换钱。一部电影，豆瓣上有 95.7% 的人打了一个星，但是根据个人经验，就算片子再烂，中途退场的人可能不会超过 30%。也就是说，有超过 60% 的人看来90分钟的时间价值不会超过30块钱的票价。穷人的时间不值钱，所以愿意用时间换钱，这是一种经济行为。但是当你的口袋已经走出穷困，却仍然把自己和别人的时间都看得不太值钱的话，说明你的脑袋依然停留在穷人思维中。用经济学的观点来说，穷人思维往往过于注重沉没成本。什么叫沉没成本？就是你花了30块钱看电影，无论电影好看不好看，这个钱回不来了。所以你为了这30块的沉没成本，愿意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去忍受这部电影，而不是干脆中途退场。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叫买鞋定理。假设你在商场买了双鞋，大小没问题，但真正穿的时候又发现夹脚，退也退不掉，于是你会经历下面的心理挣扎。不甘心定理，这双鞋对你而言越贵，换句话说，你越穷，你尝试穿一下的次数也就越多，受的罪越多。侥幸定理，你确定穿不了了，那么这双鞋越贵，放在你家里占地方的时间就越长。绝望定理，无论你放多长时间，总有一天你都会把它扔了，有多远扔多远。终于世界清静了，但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对此，富人思维则完全相反，花钱要么是为了赚钱，要么是为了享受，两样都不搭的事儿，就不值得白白浪费精力了。当然，这种时间不值钱的穷人思维，往往只在人生过渡期对我们产生影响，但一种思维惯性就没有那么好摆脱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1: 时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3: 哎，你的牙齿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2: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他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3: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新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4: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聊穷人思维。有一句话平时说出来会得罪人，但有了前面的理论铺垫，也许就不怕大家打死我了。价格贵，这怎么会是产品的缺点呢？难道不是你的缺点吗？不是嘲笑大家穷，而是想说穷人思维容易在价值判断上出问题。举个例子，超市里的被子打折有大中小三种规格，原价分别是300、250元和200元，现价一律150元。根据售货员的经验，穷人更倾向于买大的，因为省钱，而有钱人更倾向于买适合的尺寸，也就是纯粹为了自身的需求。这就是穷人思维造成的第二个影响，书中称之为广亏效应，指人们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会变得更为专注，但注意力过度聚焦会导致判断力下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穷人思维让我们过于关注自己拥有的资源，从而忽略了另外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比如说你的目标。就在几年前，我太太说要买一套学区房，我把家里的钱给她一算，连首付都不够，于是就建议她等钱再攒多点吧。当然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太太骑兵八凑，东挪西借，居然把首付给凑足了。穷人买房大多有这样的感受，当时认为不可能的事儿，只要下定决心，后来也就办成了，想想也没那么难。论理财能力，我绝对在太太之上，但是在买房这件事上，我却从一开始就陷入了穷人思维，不去思考学区房是不是一个必须且合理的目标，而是首先考虑自己的钱够不够。穷人思维的特点是量入为出，而富人思维特点是目标导向。带着穷人思维的人买房，最先考虑的是自己有多少钱付首付，月收入多少还贷，然后再倒过来推算自己该不该买房，买什么房。而带着富人思维的人则先问我要不要买房，买房有什么用，想买什么房，然后再算还差多少，怎么解决。如果一项任务的目标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以资源不足为理由去否定这个目标，不是吗？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继续和您聊聊穷人思维。穷人思维最可怕的一点是它会消耗我们有限的自控力。过去有一种看法说穷人的意志力会更强，但事实完全相反。在行为经济学上就有一个叫决策疲劳的概念，意思是说你在短时间内做出的决策越多，你的精力越疲惫，内心就越不愿意再一次权衡利弊，导致决策越来越随意。有经济学家就发现，这种决策疲劳对穷人的影响最大。美国的穷人喜欢买垃圾食品，不仅仅是因为便宜，而且因为他们习惯每买一样东西都要反复比价。一方面，这占用了他们的大量时间，没有精力去提高自己的判断能力。另一方面，那些频繁的无意义的决策使他们的大脑疲劳，从而无法抵御那些垃圾食品的诱惑。美国的例子也许远，那就想想你自己减肥经历吧。在大量运动消耗了你的意志力之后，你是不是更抵挡不了冰淇淋的诱惑了？是不是总想找机会犒劳自己一下，从而导致前功尽弃？电影《华尔街之狼》就讲了一个专门骗穷人的股票经纪人，他发现穷人在长期消费决策中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便宜的东西更有吸引力。当他们把这种思维惯性带到了投资中，就很容易成为垃圾股的目标客户。电影里有句台词说，我们把垃圾卖给垃圾人，因为钱在我们手里，总比在他们手里更能发挥价值。这不仅是全天下骗子们的心声，更揭露了穷人思维的弊端。把垃圾卖给想发财的穷人，这在中国也是最赚钱的生意。那些利率高的吓死人的垃圾 P2P， 那些根本不可能上市的内部原始股，那些无数次崩盘又卷土重来的 3M 骗局，都是抓住了穷人思维的致命弱点，既无判断力又无自制力。那么带有富人思维的人呢？在巴菲特的投资偏好中，既没有房地产也没有互联网，前者因为不喜欢，后者因为看不懂。这就是自制力，如猎豹一般集中自己的有限精力，长时间的等待自己看得懂的机会，最后全力一击。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的是穷人思维。正如前文所说，穷人思维不是穷人的专利。事实上，许多富人在重大决策中也常常会陷入穷人思维中，哪怕是最不缺钱花的皇帝。在历代皇帝中，清朝的道光皇帝是最以节俭闻名。皇后过生日，一人一碗打卤面，吃完不准添。在见自己的陵寝时，因为他给的银子太少，从而产生了严重的施工质量问题，最后工程不得不返工。经过两建一拆，耗资反而是清代帝陵中最多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小物件上连几毛几分钱都会计较，而在大物件上却挥金如土。道光会有如此严重的穷人思维，个人认为也许是历史原因吧。康乾盛世的虚假繁荣之后，导致嘉庆一朝财政空虚，这个当时还是皇子的道光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可怕印象，穷怕了。于是道光的节俭省到了误国的程度。
他挖空心思节省开支的办法，居然把主意打到了驻守新疆的军队上，想撤了他们。大臣想，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道光嘴一撇，不撤也行，反正我不给钱，大家自己想办法。这一逼逼出办法，大臣把驻守在其他要塞的军队平均撤掉一些，然后把节省下来的军饷拨给新疆。到了十几年后的鸦片战争，大家才发现英国军舰可以在十几天内把大批士兵从广州运到天津，而清军则分散在全国各地，一次兵力的集结往往花上几个月。仗都打完了，十几万军队还在半路上东奔西跑。这就是穷人思维的核心。如果你只关注钱，你往往是在浪费钱。如果你只关注眼前的利益，你很可能赢了一场战役，却输掉了整个战场。在冯小刚的电影《1942》里，张国立演的地主在逃荒路上说了一句话：我知道咋从一个穷人变成财主，不出十年，大爷我还是你们的东家，那时候咱再回来。不知道怎么让穷人变成财主，但是这里要给大家几点建议，摆脱穷人思维。第一，建立时间价值概念，减少做那些时间花得多收益少的事儿。二，牢记沉没成本不可追，钱已经花了再浪费时间就是错上加错。三，培养目标导向的思维，好的项目永远会遇到钱少的问题，但只要目标正确，钱总有办法解决。四，减少无意义的频繁决策，节省宝贵的意志力。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每年年初设立一个享受一下基金，所有预算外消费都在这里开支，从而不必每次消费都反复权衡。又比如说，选择以基金定投这种被动的、不需要太多决策的投资品种为主要的投资对象。再比如说，对于需要大量意志力的活动，如学外语、健身等等，只挑最重要的做，因为多了会影响你做重大决策时的判断力。最后就是拓展自己的视野，适当做一些眼前无用的事儿吧，防止进入只关注当下的广亏状态，建立长远规划的战略意识。以前我妈每年年底大扫除扔东西的时候，总爱念叨一句话：穷人才留破烂，越留越穷。其实穷人思维才是越留越穷，最应该扔掉的破烂。永远记住，真正穷的不是缺钱，而是待在穷人思维的怪圈里走不出来。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随着世界局势以及战争的发展，无人机战略、战术、战法都引起了军事研究者的注意，也成为显学。在台湾，无人机的产业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护国神山吗？是不是台湾的战略要重新来过呢？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消费者前线》，
1: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un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HD180CGS 召回烟雾可燃气体及一氧化碳组合警报器，因为该产品没有加拿大认证标志，而且尚不清楚在有烟雾的情况下警报器是否会工作，这可能会造成火灾的隐患。 Westside 小酒馆召回蜂蜜石螺酱，因为标签没有标明含有芥末成分。 Viver 召回4-1婴儿学步车，因为自2004年起加拿大已经禁止使用婴儿学步车。 Gummy Gains 召回蛋白糖，因为标签没有标明含有奶类成分。三鹿尾召回焗炉箱底板，因为设备的保护涂层会迅速发生热分解和烧焦。 Loventa 召回无线吸尘器，因为吸尘器中的锂电池可能会过热并起火。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un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说到的是美食广场，和大家说到民以食为天。那说到夏天啊，这个水果呢真的是非常的多，特别是在我们温哥华呀，得天独厚，哪儿的水果呢我们似乎都可以吃得到，尽管价格不等，但是啊，想吃什么似乎都可以做到水果自由，只是价格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到一个水果呢，在夏天是非常的特别的，在我们温哥华也有，但是呢似乎呢这个价格呢是不菲的，并不像北美的水果这样常见，而是对于很多人来讲啊，这种水果倒是可以勾起很多人的乡愁。这是什么呢？它是非常富有诗意的一种水果，名字叫做荔枝。其实现在呢，很多人认为啊，在夏天呢，如果说没有吃上荔枝啊，似乎是这个夏天就没有灵魂了。当然在这里呢是随意，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吃荔枝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说一说这一味非常具有诗意的水果荔枝。说到荔枝呢，它是一种无患子科的荔枝属的植物，可以算是中国岭南地区的水果代表了。我们现在吃的荔枝呢，是生长于这个中国南方的野生荔枝树驯化而来的。那么根据文字的记载呢，这个荔枝呢，其实可以在西汉时期的史籍当中呢找到荔枝这个词，但是更为人熟知的是在 唐代杜牧的诗词当中，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样的一句诗。那后来呢，在宋代苏轼的一首诗当中说到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这两句非常脍炙人口的诗呢，给这种水果呢赋予了很多诗意。其实这个水果呢也是非常的好吃的，喜欢甜的清凉的朋友呢总会不错过的。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荔枝的品种。其实荔枝的品种还相当的多，而且最近呢这些荔枝呢还举行一个擂台赛，不同的荔枝获奖的品种还不一样呢。我们最常见的荔枝，如果在温哥华能够拿得到的，那肯定就是妃子笑了。那么这个妃子笑呢，它是早熟的，而且大概呢我们看得到的是表皮呢是绿里带红的，并不是说它是生的，而是真真正正它这个品种就是这样的。它的上市时间呢基本上是在五月下旬或者六月中旬。它的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就是耐储存能力比较强，因此呢就是在世界各地最容易买得到的倒是这种妃子笑了。它的果形是偏圆的，单颗荔枝的平均重量是28克，而且果皮上均裂片是隆起的，就是这些小丁丁是隆起的，这个裂片峰比较尖，摸起来呢给人一种刺刺的感觉。虽然完全成熟的时候果皮呢也是红的，但是在这个果皮由绿转红，看上去红一块绿一块的时候呢，这种妃子笑荔枝呢它的糖分是最高也是最好吃的。而且这种荔枝呢妃子笑是肉厚多汁，口感爽脆，一丝微酸反而是增加了它特殊的风味。我们在这里能够吃到的应该就是这种一骑红尘妃子笑当中的这个妃子笑荔枝了。好了，其实呢在这个荔枝当中啊，除了妃子笑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品种呢是值得去尝一尝的。比如说白糖樱，这个白糖樱的又名中华红，是国家地理标志性的产品，同样是属于一种早熟的产品，在五月下旬的时候就已经上市了。这种白糖樱荔枝呢果形呢是介于心形和圆形之间，个头呢比妃子笑稍稍的小一点，平均重量是一颗呢大概23克左右。不同之处是它的果皮是鲜红的，皲裂的部分呢比较平坦，就是这个外壳呢是比较平坦，这些丁丁是不是刺手的。为什么叫白糖樱呢？因为有白糖罐子的意思，非常好的显示了它的特征。果肉呢是多汁清甜，细细的品味还有一种特殊的蜜糖味儿，它在水果的甜味当中啊是属于顶级的。除了白糖樱之外还有乌叶，乌叶呢是属于福建地区比较多的这种荔枝的产品。那么在广州呢这个乌叶叫做黑叶，通常是在六月中旬就成熟了。这个名字主要是因为它的这种品种呢种的这种品种的荔枝树的叶子非常的深，果皮的颜色比较深，那么果皮的颜色也比较深。虽然乌叶的荔枝它的果核偏大，但是果肉却很脆甜，有一种独特的浓郁香味。那么吃客们都认为呀，这才是地地道道的荔枝香，很多荔枝味的甜品当中加的就是这个乌叶荔枝，因为它的香味很浓。但是呢这种乌叶荔枝呢我们不一定能够尝得到，为什么呢？因为它很脆弱，不容易保存，去产地品尝只有到它的出产地呢才能品尝到新鲜的乌叶荔枝，才有很正的味道。

0: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
1: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岭南荔枝，非常好吃的荔枝。刚才呢说到了两三个品种，那就是妃子笑、白糖樱还有乌叶。其实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荔枝，比如说在广西呢，它的这个荔枝呢产量也是很高的，味道也是很好的。桂味就是广西的一种荔枝，主要是在广东、广西广泛的种植，在6月中旬的时候就已经上市了。不过这种荔枝呢个头比较小，和妃子笑不同，这个桂味呢是要等到果皮全部红了以后它才是最甜的。成熟的桂味荔枝呢果皮是全红的，而且皮上的这些裂片呢锋尖也比较尖，有明显的裂纹感，果身上还有一条非常深而窄的凹线，叫做缝合线。那沿着它呢就可以轻易的掰开这个荔枝了，掰开它之后是枝叶相对比较少的。这种荔枝呢是非常有名的小盒的品种，那有些朋友吃荔枝呢不管就要选大的，但是往往大的果肉呢还没那么多，那么小盒的品种呢果肉就比较多，也比较厚重，比较脆甜。这是桂味荔枝。为什么要取这个桂味呢？一个是广西的简称是桂，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果肉当中啊桂花味很浓，而且这种荔枝的冻龄比较强悍，相比其他的荔枝呢摘下来之后啊放的时间还比较久，变色变味的速度是稍微慢一些的。除了桂味之外还有几种，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糯米糍也是一种非常好吃的荔枝，大约是在6月下旬和7月上旬成熟的。在广州呢有着吃荔枝起于桂味止于糯米糍的说法。这种糯米糍的果实呢是偏心形的，大小呢和妃子笑接近，果皮表面的这些皲裂呢是比较大的，有一条明显的缝合线，但是摸起来不像妃子笑桂味那样刺手。这种糯米糍呢不仅是甜蜜多汁，果肉呢和大多数常见的荔枝脆弹不一样，它有着软滑的特殊的口感，就是用糯米的糯字来形容。而糯米糍果实成熟之后很容易裂开，一定程度上呢是阻碍了它储藏和运输。最后说到的两种，一个叫做仙进凤，哎呀相当好听的一个名字，仙是仙人进凤的东西，这是7月成熟的晚熟的品种，果实的个头呢是中等偏上，果皮呢是鲜红，果肉多汁，有着独特的蜜香。它的甜度呢是比糯米糍要高一点，皮呢是比较厚，但是这个皮厚没关系，因为皮厚的话呢就增加了它耐储藏的特点。荔枝好吃，但是储藏不好我们也吃不到口。最后说到的是无核荔枝，那就吃荔枝的时候一口下去一点核都没有，那是最好的。但是真的有这样的荔枝没有核而且成对的结果，但是这种荔枝呢是比较贵的。这种荔枝是市面上的一种新宠，说到无核其实也是完全没有核，只是它的核非常非常的小。这种果子呢一般都是成双成对的并蒂生长的造型，因为它是单果无核荔枝容易裂，那么果农在树果阶段呢留下的基本上啊都是双果的。好了，刚才说到了很多很多的荔枝品种，我相信对于很多喜欢荔枝的朋友来说， 无论是哪种荔枝能够在这里见到呢，就已经很开心了。这个夏天能够吃到荔枝就已经很完满了。那么有些朋友呢觉得这个荔枝呢好吃，但是如果一次买的太多吃不完怎么办呢？特别是有人会说吃荔枝吃的太多了会生病，所以一次吃不完当然就要选最合适的方法把它储存起来，因为不吃的话稍稍过一会儿的话呢它就会坏，因为它里面的这个糖分太高了，变色变味的情况是时时存在的。今天我们就说一说这个民间啊储藏荔枝的方法。一种方法呢就是捡到它的枝梗，只要留下这个小小的圆核荔枝，不要让果肉暴露在外面。那么在荔枝表面呢铺一层纸巾，吸收掉这些荔枝呼吸的时候产生的水珠，装入保鲜袋或者保鲜盒放到冰箱里面也就可以了，或者是再包上纸巾放入保鲜盒放入冰箱冷藏，这是一种方式。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将这个荔枝啊去壳，把壳剥掉，只留上一些荔枝之内的这个白白的膜，装入保鲜袋封存，直接冷冻。冷冻起来的话呢，就是随时吃随时取，吃的时候啊有一种冰沙的感觉。那么这两种呢都是挺多人喜欢用的。还有一种呢，实在是荔枝太多了，实现荔枝自由之后啊，可以把它做成荔枝干。很简单，就是烧一锅水，把这些荔枝呢过一锅水，然后在常温下晾干，或者是用烘干机烘干就可以了。到冬天的时候呢，依然是可以吃到荔枝干的，吃起来呢挺像吃龙眼干的。好，刚才和朋友们说到的是荔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您考虑的呢？
2: 当旅途中遇到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 一次付款，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2: 克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1: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urfa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3: 紫根保湿润肤膏还含有薏仁、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2: 男女老幼都适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3: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6: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夏天呢，每个人呢都希望自己呢能够过一个清清爽爽、舒舒服服的夏天。在吃方面呢，当然也就讲究一些了。今天呢，我们向朋友们推荐一个在夏天吃起来凉凉爽爽的小面凉皮。这个小面凉皮呢，吃起来呢是挺爽快的，营养又健康，做法呢也很简单。那说到这个山西人啊，他们很喜欢吃这个小面凉皮，叫做小麦面切条，入口也很爽，麦香扑面。那么小面呢，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食物，它不但提供给人们必须的脂肪和热量，另一方面呢，又富含丰富的核黄素和其他微量元素。除了做成切条之外呢，这个小面还可以做很多，比如说搓鱼鱼、面疙瘩等等很多美食呢。这个小面呢，不用洗面，柔软劲道，关键是它健康营养，做起来呢也是不破不碎的。做法是什么样的呢？主料我们是要用这个小面啊，不是一般的白面，而是小面，专门是带麦香的这种小面。小面200克。辅料呢，我想家里面厨房都会有的，像这个香油啊、盐啊、熟芝麻呀、黄瓜、大蒜、芝麻酱、生抽、老抽、味精等等。步骤呢是准备原料，然后用这个小面，把小面装好之后，分次的少量的倒入开水，边倒开水呢，边把这个小面呢拌成小面块，稍微凉了之后就变成面团了。好，变成面团之后，最关键的就来了，我们要把这个小面块呢擀成2毫米的薄饼。接下来我们就得蒸这个薄饼了。怎么蒸呢？在这个蒸笼上面刷油之后，放入第一张薄饼，然后用开水把它蒸熟，然后再擀第二张，再蒸第二张薄饼。做完这两张薄饼之后啊，我们就可以把它晾凉，然后切成条，这就已经出了这个凉拌小面的雏形了。接下来我们把熟芝麻擀一下，为了更香，碗里加上蒜末、盐、味精、芝麻酱，还有陈醋、凉白开、生抽以及香油，把它拌匀。把凉好的切成条的小面呢放在盘里面，倒入刚才我们调好的汁，然后再放入这个黄瓜丝、芝麻拌匀，就可以吃到一碗非常好吃的小面凉皮了。刚才说到了这个小面的制作过程，那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啊，这个小面在拌面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用开水来烫，否则的话呢是没有办法成团的。嗯，挺特别的吧？初次做的话呢，还得用点心才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和大家说到一种水果的新鲜的吃法，当然这也不是黑暗料理了，只是一种新鲜的吃法。这个水果呢是小番茄，哎，这些圣女番茄呢看上去啊已经是非常的吸引人了，很多人呢直接就拿来吃，但是啊这个直接吃的这个方式似乎还是单调了点。如果说我们把它做成菜的话怎么做呢？今天我们就向朋友们介绍一种比较特别的这个小番茄的新鲜吃法，不知道您吃过没有。这个一年四季其实我们都可以买得到这种小番茄的，吃法当然也是多种多样的。今天说到的这个小番茄呢，我们是用它来凉拌吃，而且是半只的咸的吃，低脂健康，大人小孩啊也都喜欢吃的。首先呢是配料和料汁的调配，半个洋葱，我们用半个洋葱切成丁，然后接下来九层塔呢洗干净剁碎了备用。准备一个碗，碗里面放入适量的橄榄油，还有两勺生抽，一勺蚝油，一勺白砂糖，适量的蜂蜜。最后呢我们可以切半个柠檬，把柠檬汁啊挤到碗里搅拌均匀。那这碗料汁呢就已经调好了。刚才说到的小番茄洗干净之后啊，把小番茄的这个蒂去掉，在上面画出好看的十字刀。处理完之后呢，小番茄倒入锅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煮开，然后呢把这个小番茄捞出来，用清水清洗，一边泡在这个冷水里面，其实就很容易呢把这个小番茄的外皮呢剥掉了。然后将这个剥了皮儿的小番茄倒入大碗当中，加上洋葱碎和九层塔碎，淋上我们做好的料汁，用勺子拌一下就可以吃了。那吃不完的话呢，还可以密封到盒子里冷藏保存，想吃的时候取一点出来，也是非常的清爽的。这个呢是不一样的小番茄的吃法，这是一种咸味的小番茄，它可以激发小番茄的这种清甜，而洋葱的辛辣味道呢是完全被中和掉了，甚至是被感觉到吃起来有点柔和，搭配九层塔的独特香气，让人是欲罢不能的。没有做过这样一个夏天的凉菜的话呢，我们不妨去试一试剥了皮儿的小番茄，做一款好吃的凉拌小番茄。好了，聊完了这么多美食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呢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相会了。

0: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金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子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林，五号王成卫，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程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2: 您家里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空调系统吗？打电话给 Minelli 吧。Minelli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够通过降低能源开支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ennox 系统，可以获得最高1300元回扣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天就联系 Minelli 查询详情，604-888-8888或上网 minelli.ca。
3: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气血到底是什么。人以气血为本，我们形容一个人身体好，通常认为他是气色好，反之气血不足则是不够健康的表现。那说到底，气血是个什么概念呢？中医学认为，气血维持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它们由饮食中的营养物质经过脾胃化生而得到补充。气属阳，主动，有温煦机体的作用，而血属阴，主静，有濡润周身的作用。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血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因此气旺则血充，气虚则血少。治疗上，血虚常常配合补气药，治疗血行失常以调气为上，调血次之。如果脏腑功能不够协调，气血生成的速度跟不上消耗的速度，就会形成气血不足。引起气血不足的原因很多，首先是脾胃功能失调，胃的消化功能减弱则食量减少，脾虚则运化无力，导致水谷精微不能有效利用，使气血的来源得不到保障。其次，不良生活习惯也能引起气血不足，比如说经常熬夜。人在白天的所有活动都是消耗气血的过程，夜间则通过睡眠把消耗的气血补充回来，是个休养生息的过程。如果经常熬夜，睡眠过短，气血自然入不敷出。还有的人正好相反，长期久坐或是整天躺着，缺少必要的运动，也会造成人体气机运行始终处于缓滞的状态。我们常说流水不腐，之所以不腐，是因为不断有新鲜的物质生成，缺乏运动的人，其体内衰败的气血不能及时排出，虽然气血的量没有减少，但质却不符合要求，不具备应有的生理功能，同样会导致气血不足。最典型的像一些胖人面色苍白是血不足的表现，一动就喘气是气不足的表现。不爱运动固然不是好习惯，但是劳累过度也会耗伤气息，肢体的运动靠气来推动，常年累月的劳作必然伤气， 气虚就会逐渐导致血的生成不足，最终气血两亏。另外要注意的是，脑力劳动过度会引起心脾两虚，继而影响气血的正常生成，也会导致气血不足。中医认为疾病的形成有内因和外因，前面说的都是内因，还有一种比较隐蔽的原因引起本症，也就是外邪的潜伏。外界的风寒湿热等邪气侵犯体表以后，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邪气便进入体内并停留下来，体内的气血就会在和邪气斗争的过程中不断被消耗，因此很多慢性病患者大多存在气血不足的问题。

相信大家都有过吃饱了犯困的体验，吃完就想睡，学名叫做食后昏困，又叫犯醉，吃饭的饭，醉酒的醉。吃完饭就困，主要是因为食物进入胃中，血液会流向胃部，脑中的血液相对会减少，会导致脑部缺氧，进而产生昏昏欲睡的现象。食后昏困有些是正常现象，有些可能是不正常现象，而导致这种现象的可能性也有很多种。第一种，有可能是脾虚。脾虚的患者常常出现疲乏、无力等症状，嗜睡是其症状之一。第二，有可能是贫血。贫血患者供氧不足，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或是嗜睡等症状。第三，有可能是中风的前兆。这类人群脑血管硬化、供氧不足，会出现手麻、嘴歪、嗜睡等症状。需要提醒的是，因为每种疾病往往会伴随多种症状，不能仅凭嗜睡这一个症状来推断。如果平时身体就感觉不适，又出现嗜睡的症状，可以到医生那里进行详细检查，根据检查结果以及医生的诊断来判断。如果吃了太多油腻食物或是吃得过饱，会加重胃部的消化负担，需要更多的血液流入胃部，这种情况下嗜睡症状较为明显。所以平时要尽量保持清淡饮食，每顿饭吃八分饱即可。不过食后昏困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并不需要过度干预。

0: 生活中难免有皮肤被弄伤的时候，大家都希望伤口愈合之后不留疤痕，所以很多人从小就听过这样的告诫，在伤口愈合期间不要吃酱油、巧克力等颜色比较深的食物，否则新生的皮肤会变黑，还会留下疤痕。而皮肤专家表示，这个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伤口愈合的好不好，会不会留疤痕，主要是看创面的大小、感染的程度、治疗过程中的清创缝合是否做好、抗感染是否到位，以及人体的营养状况。所以食物颜色的深浅并不会影响伤口愈合。至于伤口处皮肤变黑，主要是因为皮肤细胞受损后激活了酪氨酸酶的活性，导致黑色素生成，让皮肤看起来有些发黑。但是随着皮肤细胞的逐步修复，黑色素会慢慢分解，直至消失。此外，伤口愈合期间，如果皮肤长期被紫外线照射，也会导致发黑。所以，在伤口愈合期间，不必刻意忌口吃深色的食物，而是要做好抗感染和防晒工作，并且避免摄入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当然，大家也可以释怀这样一个疑虑，也就是受伤的皮肤在愈合期间并不会因为吃了酱油就导致新生的皮肤发黑甚至留下疤痕。
1: 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随着世界局势以及战争的发展，无人机战略、战术、战法都引起了军事研究者的注意，也成为显学。在台湾，无人机的产业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护国神山吗？是不是台湾的战略要重新来过呢？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嘿，大温地区的朋友们，看完2026年非法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在天车和海上巴士停运后，您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线路，从凌晨1:30左右开始，每周7晚，每20至30分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也要注意安全，让夜间巴士在夜幕下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translink.ca/netbus。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收听都市夜话，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留学生生活。回想多年前，我们挥别父母，强忍泪水，踏上未知的旅途。回想求学时，我们肆意青春，倔强奋斗，已学会了报喜不报忧。回想初遇那个他，我们心里悸动懵懂，相知相伴，最终抵不过现实种种，几家欢喜几家愁。回想毕业典礼，我们学士袍加身，神采飞扬，却也深藏着对未来的迷惘。我们在别人眼中是天之骄子，是命运宠儿，而也只有我们才知道，在这条漫长的旅途中，在欢笑的背后，我们付出了多少辛酸。我们骄傲，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留学生。第一次出国，保险起见，我们中不乏选择住在寄宿家庭的小伙伴，首先有人照顾，其次也可以锻炼口语，学习融入当地的家庭。然而毕竟是寄人篱下，运气不错的当然皆大欢喜，运气不好的忍气吞声也是常有。于是更多人选择了申请学校宿舍，或者是自己租房。留学生学业负担固然沉重，但事实上，当开始留学之路时，留学生们首先面对的不是书本，而是生活。离家的孩子总会成长得快一些，更何况留学的我们远渡重洋，身处异国，从娇生惯养到独当一面，从羞涩腼腆到爽朗泼辣，挨过了挫折和委屈，我们有了国人眼中的光鲜亮丽，自信飞扬。打工的目的并不单一，为了锻炼自己，为了贴补生活，为了购买心仪物件，为了积累工作经验，餐厅、咖啡厅、送报员、商场、超市，各种公司，从十多岁的面孔到二十多岁的身影，留学生们奔波的脚步不会停歇。而清洁、除草、搬运的工作，相信很多留学生也都做过。当然，除了这些苦日子，我们也有没心没肺的欢乐时光。离家万里，山高皇帝远，承担孤单和压力的同时，也得到了同龄人无法企及的超大限度的自由。再加上国外有各种稀奇古怪的节日节目，如果一个留学生想疯狂一下，可以真的是很疯狂。选择留学说得夸张些，如同选择了自我流放。我们不怕吃苦，却揪心电话中的父母报喜不报忧，只能在每次假期回国时，看着他们渐渐衰老的样子，强忍眼泪。我们不怕寂寞，却遗憾着也许不能再和国内的知交好友共同经历风雨，只能在短暂的相聚中弥补那些错过的欢笑哀愁。我们可以独立坚强，却无奈不能在另一半委屈难过时陪伴左右，只能不停地用各种通讯途径努力表达安慰心疼。国内好友的各种寄语消息，我们从第一知情人慢慢变成了微信朋友圈的看客。虽说真正的友情不会随着时间和距离而改变，但是长时间的分别使我们的生活开始变化，彼此接触的事物不同了，谈论的话题开始变化，渐渐我们发现曾经的默契也少了。一部手机，一台电脑，维系着曾经咫尺的爱情。
当然我们中也有身边相守相伴的爱情，因为来之不易，所以格外珍惜。而来的久了，也慢慢有了新的朋友，一起奋斗，一起疯狂，也懂得体谅家人，理解父母，孝顺老人。我们都面临着一个人生的重要抉择，走还是留？有人毫不犹豫归心似箭，也有人夜不能寐辗转反侧，也有人开始穿上西装四处面试，投入找工作的大军。留学的旅程看似走完了，我们开始了人生的新的阶段。祝福收音机前所有的留学生们，无论你的未来在哪里，都希望你拥有远大前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穷人思维。注意到了吗？最近有两个词很火，穷人思维和富人思维。乍听起来好像是说穷人和富人的思维特质，其实不尽然。哪怕你再有钱，可能依然有穷人的思维。两种思维不仅可能影响你的经济实力，更关乎你的生活质量和幸福程度。那么穷人思维到底穷在哪儿？今天呢，就和您分享一篇资深广告人李刚的文章，或许他揭示的穷人思维本质会刷新您的认知。有人问我，贫穷会对一个人的思维方式造成多大的影响？我想不是小气，穷人不一定会小气，也不是见识少，这跟一个人的知识结构更有关系。想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贫穷的问题到底在哪儿。穷人就是缺钱的人，没错。所以呢，多和少都是相对的。穷人缺钱，但他们和富人拥有的时间完全一样。所以穷人就是那种钱相对少，但时间相对多的人。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讲，你缺什么就会把什么看得特别重，不缺什么就会把这个东西的价值看得特别轻。一次在知乎上推荐了一本书，有人问我有没有电子书资源，没好意思说出来的话，我帮他补充了免费的。过几天他又留言说自己在各大网站网盘资源站找遍了都找不到资源，这好像是说没有免费资源的书你推荐个啥呀。拜托，这是一本帮你提高思维能力的书，各大网站上都有卖，也就40多块，而且书的内容我也一一介绍了。你既然想看，说明读这本书不会浪费你的时间。免费的东西不一定真免费，难道你找资源的时间就不值这40多块钱吗？这本书的名字就是《稀缺》，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的。这本书向我们解释了穷人为什么这么穷，富人为什么这么忙。这里说一句，穷人思维不是穷人的思维，而是曾经是穷人的思维。比如说，我们就算完全买得起一本书，看得起一部电影，我们还是先习惯性的先找一找免费资源。不管是70、80、90后，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资源相对不足的环境中成长，多多少少都带着这点穷人思维吧。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聊聊穷人思维。穷人思维对我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喜欢用时间换钱。一部电影豆瓣上有 95.7% 的人打了一个星，但是根据个人经验，就算片子再烂，中途退场的人可能不会超过 30%。也就是说，有超过 60% 的人看来90分钟的时间价值不会超过30块钱的票价。穷人的时间不值钱，所以愿意用时间换钱，这是一种经济行为。但是当你的口袋已经走出穷困，却仍然把自己和别人的时间都看得不太值钱的话，说明你的脑袋依然停留在穷人思维中。用经济学的观点来说，穷人思维往往过于注重沉没成本。什么叫沉没成本？就是你花了30块钱看电影，无论电影好看不好看，这个钱回不来了。所以你为了这30块的沉没成本，愿意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去忍受这部电影，而不是干脆中途退场。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叫买鞋定理。假设你在商场买了双鞋，大小没问题，但真正穿的时候又发现夹脚，退也退不掉，于是你会经历下面的心理挣扎。不甘心定理，这双鞋对你而言越贵，换句话说，你越穷，你尝试穿一下的次数也就越多，受的罪越多。侥幸定理，你确定穿不了了，那么这双鞋越贵，放在你家里占地方的时间就越长。绝望定理，无论你放多长时间，总有一天你都会把它扔了，有多远扔多远。终于世界清静了，但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对此富人思维则完全相反，花钱要么是为了赚钱，要么是为了享受，两样都不搭的事儿，就不值得白白浪费精力了。当然，这种时间不值钱的穷人思维，往往只在人生过渡期对我们产生影响，但一种思维惯性就没有那么好摆脱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Tony 陈俊斌是郡城关募集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郡城关募集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2: 好的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具有好大影响。
3: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种植花旗参的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2: 全部花旗参厂只有10%-20%是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和价格，再到 Kif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聊穷人思维。有一句话平时说出来会得罪人，但有了前面的理论铺垫，也许就不怕大家打死我了。价格贵，这怎么会是产品的缺点呢？难道不是你的缺点吗？不是嘲笑大家穷，而是想说穷人思维容易在价值判断上出问题。举个例子，超市里的被子打折有大中小三种规格，原价分别是300、250元和200元，现价一律150元。根据售货员的经验，穷人更倾向于买大的，因为省钱，而有钱人更倾向于买适合的尺寸，也就是纯粹为了自身的需求。这就是穷人思维造成的第二个影响，书中称之为管亏效应，指人们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会变得更为专注，但注意力过度聚焦会导致判断力下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穷人思维让我们过于关注自己拥有的资源，从而忽略了另外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比如说你的目标。就在几年前，我太太说要买一套学区房，我把家里的钱给她一算，连首付都不够，于是就建议她等钱再攒多点吧。当然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太太七拼八凑，东挪西借，居然把首付给凑足了。穷人买房大多有这样的感受，当时认为不可能的事儿，只要下定决心，后来也就办成了，想想也没那么难。论理财能力，我绝对在太太之上，但是在买房这件事上，我却从一开始就陷入了穷人思维，不去思考学区房是不是一个必须且合理的目标，而是首先考虑自己的钱够不够。穷人思维的特点是量入为出，而富人思维特点是目标导向。带着穷人思维的人买房，最先考虑的是自己有多少钱付首付，月收入多少还贷，然后再倒过来推算自己该不该买房，买什么房。而带着富人思维的人则先问我要不要买房，买房有什么用，想买什么房，然后再算还差多少，怎么解决。如果一项任务的目标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以资源不足为理由去否定这个目标，不是。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继续和您聊聊穷人思维。穷人思维最可怕的一点是它会消耗我们有限的自控力。过去有一种看法说穷人的意志力会更强，但事实完全相反。在行为经济学上就有一个叫决策疲劳的概念，意思是说你在短时间内做出的决策越多，你的精力越疲惫，内心就越不愿意再一次权衡利弊，导致决策越来越随意。有经济学家就发现，这种决策疲劳对穷人的影响最大。美国的穷人喜欢买垃圾食品，不仅仅是因为便宜，而且因为他们习惯每买一样东西都要反复比价。一方面，这占用了他们的大量时间，没有精力去提高自己的判断能力。另一方面，那些频繁的无意义的决策使他们的大脑疲劳，从而无法抵御那些垃圾食品的诱惑。美国的例子也许远，那就想想你自己减肥经历吧。在大量运动消耗了你的意志力之后，你是不是更抵挡不了冰淇淋的诱惑了？是不是总想找机会犒劳自己一下，从而导致前功尽弃？电影《华尔街之狼》就讲了一个专门骗穷人的股票经纪人，他发现穷人在长期消费决策中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便宜的东西更有吸引力。当他们把这种思维惯性带到了投资中，就很容易成为垃圾股的目标客户。电影里有句台词说，我们把垃圾卖给垃圾人，因为钱在我们手里总比在他们手里更能发挥价值。这不仅是全天下骗子们的心声，更揭露了穷人思维的弊端。把垃圾卖给想发财的穷人，这在中国也是最赚钱的生意。那些利率高的吓死人的垃圾 P2P， 那些根本不可能上市的内部原始股，那些无数次崩盘又卷土重来的 3M 骗局，都是抓住了穷人思维的致命弱点，既无判断力又无自制力。那么带有富人思维的人呢？在巴菲特的投资偏好中，既没有房地产，也没有互联网，前者因为不喜欢，后者因为看不懂。这就是自制力，如猎豹一般集中自己的有限精力，长时间的等待自己看得懂的机会，最后全力一击。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的是穷人思维。正如前文所说，穷人思维不是穷人的专利。事实上，许多富人在重大决策中也常常会陷入穷人思维中，哪怕是最不缺钱花的皇帝。在历代皇帝中，清朝的道光皇帝是最以节俭闻名，皇后过生日，一人一碗打卤面，吃完不准添。在见自己的陵寝时，因为他给的银子太少，从而产生了严重的施工质量问题，最后工程不得不返工，经过两建一拆，耗资反而是清代帝陵中最多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小物件上连几毛几分钱都会计较，而在大物件上却挥金如土。道光会有如此严重的穷人思维，个人认为也许是历史原因吧。康乾盛世的虚假繁荣之后，导致嘉庆一朝财政空虚，这个当时还是皇子的道光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可怕印象，穷怕了。于是道光的节俭省到了误国的程度，
他挖空心思节省开支的办法，居然把主意打到了驻守新疆的军队上，想撤了他们。大臣想，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道光嘴一撇，不撤也行，反正我不给钱，大家自己想办法。这一逼逼出办法，大臣把驻守在其他要塞的军队平均撤掉一些，然后把节省下来的军饷拨给新疆。到了十几年后的鸦片战争，大家才发现英国军舰可以在十几天内把大批士兵从广州运到天津，而清军则分散在全国各地，一次兵力的集结往往花上几个月。仗都打完了，十几万军队还在半路上东奔西跑。这就是穷人思维的核心。如果你只关注钱，你往往是在浪费钱。如果你只关注眼前的利益，你很可能赢了一场战役，却输掉了整个战场。在冯小刚的电影《1942》里，张国立演的地主在逃荒路上说了一句话：我知道咋从一个穷人变成财主，不出十年，大爷我还是你们的东家，那时候咱再回来。不知道怎么让穷人变成财主，但是这里要给大家几点建议，摆脱穷人思维。第一，建立时间价值概念，减少做那些时间花得多收益少的事儿。二，牢记沉没成本不可追，钱已经花了，再浪费时间就是错上加错。三，培养目标导向的思维。好的项目永远会遇到钱少的问题，但只要目标正确，钱总有办法解决。四，减少无意义的频繁决策，节省宝贵的意志力。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每年年初设立一个享受一下基金，所有预算外消费都在这里开支，从而不必每次消费都反复权衡。又比如说，选择以基金定投这种被动的、不需要太多决策的投资品种为主要的投资对象。再比如说，对于需要大量意志力的活动，如学外语、健身等等，只挑最重要的做，因为多了会影响你做重大决策时的判断力。最后就是拓展自己的视野，适当做一些眼前无用的事儿吧，防止进入只关注当下的广亏状态，建立长远规划的战略意识。以前我妈每年年底大扫除扔东西的时候，总爱念叨一句话：穷人财流破烂，越流越穷。其实穷人思维才是越流越穷，最应该扔掉的破烂。永远记住，真正穷的不是缺钱，而是待在穷人思维的怪圈里走不出来。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9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温氏东区2018年1月一宗的街头枪击案，一名23岁帮派成员和一名乘车途经现场的15岁华裔少年死亡，被告 King Carter 去年12月被裁定两项以及谋杀罪名成立。

0: 院星期四咧判被告终身监禁，最少服刑17年先至可以申请假释。案发2018年1月13日晚，现场系 Broadway 及 Ontario 街附近，被告同帮派成员喺街上博火。23岁嘅温氏居民 Kelvin Huisai 遭枪击重伤，送院后伤重不治。而15岁嘅高桂林华裔少年 Alfred Wong 同屋企人食完饭之后，坐车翻屋企途中遭榴弹系击中，伤重死亡。而一名30几岁温氏男子开车经过现场嘅时候中枪，受轻伤。遇害嘅华裔少年嘅兄长今日喺法院外对传媒表示，佢一家人仍然未收复伤痛，但案件完结咧，算系向前一步，并期望呢个城市会变得更加安全。其他消息，最新嘅数字显示，本省5月份录得109人过量吸毒致死，系自2020年2月以嚟嘅最低，相当于每日有大约3.5人死亡。今年以嚟，大部分死亡个案嘅年龄系喺30到59岁之间，占咗68%。76%的个案是男性，大部分的个案是在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和菲沙卫生局辖下地区录得。 BC 护士工会的工业行动持续，星期四在素里纪念医院设立纠察线。张若良报道。
1: BC 护士工会早上公布，由今个周末开始，他们会将纠察线由大温哥华地区伸延到低陆平原及温哥华岛各主要医疗服务机构，这个将加大针对省政府压力，迫使其介入并颁布一项允许进行有意义谈判的法令。工会表示，除非情况发生变化，否则会在以下的医疗中心设立纠察线，包括在7月12日星期日会扩展到省府域多里市综合医院，7月13日星期一至到纳拉姆地区综合医院，以及7月14日星期二增加到域多里 Royal Jubilee 医院及域多里的 South Island 外科手术中心。BC 护士工会在早上提升工业行动，他们之前经已展开一系列的罢工行动。他们之前在星期二早上开始经要于温哥华综合医院设立纠察线，但为了保障病人安全，急症等机要服务是照常运作。BC 护士工会说，他们在7月9日星期四展开第二轮纠察线，自早上5点半开始经要于素里市纪念医院和 Jim Patterson 门诊护理及手术中心增设纠察线，同样基本服务将在罢工期间会继续。在之前，护士工会经已限制加班，并禁止从事非护理工作，包括清洁和送餐等。医护人员正在寻求加薪，并希望缓解例如人手不足和工作场所暴力等问题。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0: 菲沙峡谷 Boston Bar 以北两处的山火继续焚烧，由于持续有强风和天气干燥，当局预料火场会继续扩大，其中 Ainslie Creek 的山火扩大去到近17000公顷，另外 Brunswick Creek 的山火就扩大到超过2600公顷，继续威胁民居。当局已经发出疏散令和疏散戒备令，大火造成一些的建筑物焚毁，空气质素警报范围就由菲沙峡谷扩大到菲沙河谷地区。温哥华世界杯主办委员会表示，市政府直接投入世界杯的金额呢，确实只有500万，其他的开支将会透过多项收入来源来抵消。方乐伦报道。
2: 温哥华主办7场世界杯赛事的高昂开支一直都为人诟病，但是在温哥华今个星期举行最后一场赛事之前，市长沈观健再次重申，他认为温哥华是历来主办世界杯最抵的城市之一，市府实际只是需要承担500万元。温哥华世界杯主办委员会回复查询，表示市府直接投入世界杯的金额确实是只有500万元。至于外界关注的数以亿计的主办开支，委员会指出将会透过多项收入来源抵消，其中最大的收入来源是向酒店和短期出租住宿征收的大型活动市政及区域税。该税项预计实施至2030年，估计可以带来约2亿5千万元至2亿6千万元的收入。此外，收入亦都包括 FIFA 球迷嘉年华、 FIFA 支付的场地租金，以及联邦政府提供1亿元保安经费，用于支付2亿4200万元的保安和安全支出。不过，温哥华世界杯主办委员会的另一名发言人其后承认，目前所有收入和支出仍未完成最终核算。市府和省府表示，将会在2027年春季公布完整财务报告，包括实际成本、收入以及世界杯带来的经济效益。 学校迪亚大学体育经济学家 Mushilander 表示，在赛事最终成本和收入尚未结算之前，他对市长的讲法抱持高度怀疑。 Lander 指出，多项学术研究早已经显示，主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所承诺带来的经济效益往往未必能够完全实现，尤其是在加拿大，认为市长现阶段就断言最终成本只是需要$500,000并不合理。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温氏议会早前通过$75,000的拨款，将 Grenfell 街世界杯的球迷行人专用区延长去到劳动日。温氏 ABC 政党承认之后需要公布更多关于这个计划开支的细节。张若良报道。
1: 温哥华市议会通过拨款$75,000，在市中心 Grenfell 街五个路段现时的世界杯行人专用区延长至劳动节。温氏 ABC 政党承认未来几个星期需要公布有关于这个计划更多的细节。ABC 政党市议员 Mike Cancelin 表示，毫无疑问，成本必须公开透明并接受公众监督，因为这个是一个试点项目，似乎有机会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他认为这个正是他们的初衷，收集数据帮助了解如何确保这个计划的成本可控，以及如何能够一年中其他时间实施。在上星期，温哥华市议会投票决定将该个试点计划延长至9月初，而不是原定世界杯决赛结束时候。Grenfell 街该个路段世界杯期间一直是街头派对举办的地方，市议会获悉额外的内部费用包括环境卫生工程和其他服务将达到$2,100,000。温哥华警察局就需要$1,400,000用于额外保安，温哥华市中心商业促进会就需要$1,250,000用于举办活动，但由于并没有安排世界杯足球比赛，这些活动将无法进行。不过一个星期之后，当被问及外部费用时候，温哥华商业促进会在一份声明指目前正在敲定计划，稍后会有更清楚地了解具体情况。温哥华市警被问及这个问题时候就表示，于通常情况下温哥华警察局不会披露行动部署细节。温氏警方发言人说，他们目前并没有有关资料，因为保安计划仍在制定当中。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联邦政府是关闭加拿大企业问责申诉专员办公室 call， 不过就有人提出投诉。张逸良再报道。
1: 联邦政府关闭加拿大企业问责申诉专员办公室 call，就在总理卡尼突然宣布解散该机构之前，该个部门仍在接受投诉。不过卡尼声称解散该个机构决定早在几个月之前经已作出。加拿大企业责任监察专员在2019年于前总理杜鲁多领导之下设置立，目的是调查在海外营运的加拿大公司是否可能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在上个月的一次与事件无关的新闻发布会上，卡尼顺带提及政府经已决定取消该个职位，并声称该个部门效率低。他说政府职责之一就是审视各个项目的工作，评估其有效性并努力改进。该个决定在几个月前已做出了，而联邦全球事务部发言人表示，在卡尼突然宣布解散之前，该个办公室仍然在接受投诉。该个办公室发言人在封电子邮件里面说，在总理宣布即将关闭该机构之后，他们已停止接受投诉，但负责人表示如此轻描淡写地宣布关闭该机构消息是一个极其冷酷无情决定，他们对此感到震惊。一位独立研究员及倡导者在之前正在协助处理一宗来自纳米比亚的投诉，他批评自2024年向监管机构提交案件以来几乎没有收到任何沟通。他说关闭部门令他感到惊讶，最震惊的是处理方式让很多投诉者陷入困境，对本届政府如此公然地不尊重这些社区感到愤怒。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温氏警方表示，一名67岁的男子星期三晚上在温氏西端挥动一支电锯，警方接报到场将他拘捕。事发星期三晚7点左右，该名男子在 David 及 Demon 街一边叫喊一边挥动电锯并走向人群，途人报警，警方到场将他拘捕，他将会被控持有武器罪，事件中无受伤报告。在BC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神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68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37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4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47车位满，晚上9点25分一班船就51满，晚上11点半最后一班船就25车位满。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军继续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攻击。
3: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美方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有必要的话，会在东岸时间今晚再向伊朗发动打击。不过目前以外交的斡旋缓和局势为主。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在最新一轮空袭里面打击了90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方面就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的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以及伊朗武装部队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香港电台记者梁展涛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最新一轮空袭中打击了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伊朗沿海的防空系统和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重要水道袭击商船和无辜平民海员的能力。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星期四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两座桥梁，说美方的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另外，在为期六日的葬礼活动结束之后，伊朗在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为持续一星期的大规模送葬活动和悼念集会画上句号。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而美伊局势再度升温，路透社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华府正致力就伊朗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相关技术的谈判是继续。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就引述消息人士说，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努力促成美伊重返谈判桌。至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说，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有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容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另外，内塔尼亚胡又宣布，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会提高国防预算，其中相当一部分会用于空军的建设，同时发展本土的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英国工党星期四正式启动新任党魁的提名程序，大曼切斯特前市长、现任下议院议员贝安德在社交媒体宣布已经自荐竞逐工党党魁一职，目前是唯一的参选人。根据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魁的候选人提名期由星期四开始，去到下个星期三结束。如果在提名期结束之后，贝安德仍然是唯一的候选人，而且成功达到提名的门槛，工党就会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当选为新任的党魁。由于工党是现时的执政党，贝安德也将顺理成章是直接出任英国首相。
4: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5: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6: 一号司徒国华，
5: 二号赵子恒，
6: 三号张振邦，
5: 四号张允莹，
6: 五号黄成慧，
5: 六号崔嘉伦，
6: 七号陈信宇，
5: 八号蒋雪英，
6: 九号陈毅哲，
5: 十号程振豪。
6: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5: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7: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8: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7: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8: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7: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7月9号星期四，2026世界杯进入尾声。这个星期一在温哥华 BC 体育馆举行16强淘汰赛，瑞士国家队以4-3击败哥伦比亚队之后，加拿大境内举行的世界杯赛事全部结束，未来的赛事都会安排在美国的城市球场举行。其实当加拿大队上星期六美国国庆日在德州侯斯顿举行的16强淘汰赛以0-3大败于摩洛哥队脚下之后，加拿大球迷对今届世界杯的兴趣已经是提前告终。讲真，以加拿大队的实力能够杀入16强是难能可贵的了。 国人应该是感到满意。我年轻时是英式足球球迷，最喜爱的球类运动就是踢球。在澳门并且曾经代表球队参加业余联赛，但移民加拿大之后，因为生活逼人，再没有机会着上球鞋在绿茵球场上奔走，而且睇波的兴趣亦入籍了加拿大，喜欢睇棒球、冰球和篮球，英式足球不再是我的杯茶。故此今次虽然世界杯加拿大有份合办，我完全没有正正经经坐下来第一场完整的电视直播比赛，更加不用说是会花几百元去 BC 体育馆观看现场比赛，只会在去 Minolo 游水或者在 Richmond Center 步行的时候经过有大荧幕的地方停下来看几分钟。所以对这次世界杯哪支球队表现最好，哪支球队有机会夺标，我是一无所知的。我只知道波是圆的，一些曾经被誉为强队拿过多次锦标的国家代表队今次都纷纷遭遇滑铁卢，包括德国、巴西、葡萄牙、荷兰等等，现在都全部出局，可以回家乡过暑假了。对今届世界杯球队的状态我不熟悉，甚至对球星我几乎亦都是一无所知，就连加拿大队最出色的球员是哪个我都答不出。勉强我讲得出名字的就只有两个球星，就是代表阿根廷上阵的球王美斯和葡萄牙队的老将斯朗拿度。由于澳门回归之前在葡萄牙管治下有百几年，澳门人对葡萄牙不多不少都有些认识，因此今次世界杯举行期间，在我澳门群组的互动中，不少澳门老友记谈论最多的就是斯朗拿度。他那一记背着龙门倒挂金钩入球的世纪视频被传了一次又一次，如今葡萄牙队在十六强止步，42岁的斯朗拿度在最后一场参加世界杯比赛空手而回。令我在澳门的那些他的拥趸亦都十分失望。我还记得当我在澳门读书的时候，葡萄牙的球队经常都会去澳门打友谊波。在球场上我见过唯一一个世界级的球星，就是当年同巴西球王比利齐名的葡萄牙球王，花名叫做黑豹的尤西比奥。讲下讲下已经是一个花甲之前的陈年旧事了。讲回今次2026世界杯了。美斯代表的阿根廷队前日在16强比赛中后来居上，以3-2淘汰埃及队晋级，美斯是功臣之一，完场前7分钟射入追成2-2平手的一球。在目前八强队伍中，我认为阿根廷在美斯带领之下今届都有机会可以蝉联冠军。世界杯4年举办一次，哪个赢球其实都是过眼云烟。不过在今次世界杯，我就曾经为一次球队的输球而欢欣雀跃。我讲的就是这个星期一比利时对美国队的一场争夺八强的比赛。当我知道比利时队最终以4-1大胜美国队之后，我为美国队的落败而喝彩。我并不是对美国队有仇，我只不过就不值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所作所为，竟然以他的权势去影响今届世界杯的正常运作。话说在32强由美国队对战波斯尼亚队的一场比赛中，美国前锋主力球员巴洛贡动作粗鲁，用脚踩踏对手球员的足火，当即就被球证处罚红牌离场。这名球员并且因此不能够在这个月6号对战比利时队的16强赛事中上阵。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竟然随即打电话给国际足联主席恩芬天奴，要求对方复核判罚，让巴洛贡可以恢复参加比赛。而国际足联又竟然随即更改判决，将巴洛贡禁赛令暂缓1年执行，他可以在对比利时的比赛中上阵。比利时队对国际足联的改判判决当然就不满了，比利时足协立即向国际足联提出抗议，说此举直接违反赛事规则手册，并且正式提出了上诉。欧洲足联亦批评国际足联的做法史无前例，不可理喻，越过红线。但是国际足联一意孤行，并且以比利时不具备上诉资格为理由 驳回申诉。特朗普事后为自己干预世界杯赛事就辩护，说他没有命令国际足联改变裁判结果，他否认自己的举动可能为其他势力干涉体育赛事提供先例的讲法。特朗普还说他与国际足联改变判决的决定无关，他只是要求国际足联应该对巴洛贡停赛的判决作出复核而已。我认为这个事件反映了当前世界体育运动被政治操控的丑恶现实。特朗普和国际足联主席因分天劳狼狈为奸，让世人看清楚体育运动并非一池清水。作为美国总统，他的电话并非建议直接就干预世界杯赛事的决定。任何比赛都是有规有矩，球赛裁判是按章办事，巴洛贡当场被逐离场，说明他的攻击行为极具严重性，获发红牌就不能再出席下一场的比赛。这个是球赛规则的明文规定，作为主办国总统，一个政府的政治领袖不应该亦无权为自己球队的球员申辩。不过特朗普素来都以为自己是世界之王，地球上任何事都是他说了算，去年诺贝尔没有颁发和平奖给他，他事前就曾经打电话给挪威的首相，要求对方向诺贝尔委员会施加压力。故此他今次干预世界杯赛事并没有令人感到意外，最糟糕的就是那位国际足联主席因分天劳，他知法犯法，假公济私，他最清楚世界杯的球例，作为主席亦都无权干预一场球赛裁判的判决，他将巴洛贡的停赛缓刑一年，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世界杯四年才举办一次，四年之后巴洛贡和美国队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参加世界杯的决赛周了。正如欧洲足联形容的，国际足联今次转态是史无前例，不可理喻，越过红线。此例一开，将来就没有人再尊重球赛裁判的判决了，你派红牌都可以不用离场。好彩比利时队不负众望大胜美国队，这个真是大快人心。我认为这场比赛是今次世界杯里面打得最漂亮的一场比赛。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练成诀。节目主持梁英年。
13: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七月九号这个星期听到一宗都令人几震惊的新闻嘅，就是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开始使用先买后付，英文就叫做 BNPL 的金融服务来到购买食品杂货。没错啊，加拿大人是可以使用信用卡购买食品杂货的，目前也都没有任何法例或者政策禁止这个做法。不过就有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选择了用这个叫做 BNPL 的替代支付方式，原因就是因为食品杂货价格大幅上涨的。自从2019年以来，加拿大的食品杂货价格已经上涨了三成以上了。BNPL 服务通常就是由一些金融科技公司提供的，在加拿大现时有几间这一类的公司来到分期支付食品杂货账单。大约有 22% 的受访加拿大人表示，他们是使用 BNPL 来到购买食品杂货和生活必需品的。这种转变的驱动是因为包括价格承受能力问题，和这类服务的积极行销，和相比信用卡而言更加方便容易拿到这些服务的。总部位于多伦多的金融科技公司 KOHO Financial Inc. KOHO 在今个星期二发布的数据就显示，它的先买后付分期付款选项的使用率在过去一年是飙升了 109% 的。据悉 KOHO 在加拿大拥有超过250万个用户的。报告还显示，在5月用户在食品上的支出年度增长率是 5%， 达到每个月275元的。消费者更加频繁的购买食品杂货，而每次购物的支出亦都比以往更多， 即使他们在找紧折扣零售商，食品配送的订单亦都增加了 9% 的。唔怪得近期发现有咁多嘅叫做廉价超级市场开幕啦。呢种先买后付分期付款嘅方式，就允许消费者将购买嘅商品分成两期、四期或者更多期嚟到付款嘅。通常要喺几个星期之内咧分期清还晒嘅。而通常情况底下，预期付款前啊系无需支付利息嘅，同信用卡差唔多啦。Coho 亦都允许用户系追溯分期付款。但是会收取一笔的预付费，如果预期付款就每个月收$15的。直至到今年的5月，加拿大的通胀率是上升到 3.2%， 是高过上个月的 2.8% 的。而这个增长主要的原因是汽油价格上涨和食品价格上涨的，尤其是新鲜水果和蔬菜的价格的，这个是自2023年底以来最高的通胀率来的。上个月的通胀率数据就显示，在过去一年当中，商店购买的食品价格上涨了 4.3%， 而非食品价格的涨幅是 3.1%。 食品通胀似乎就难以压制了，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重新将伊朗战争提上日程的情况底下，高油价将会继续推高和食品相关的所有成本，席卷全球的热浪 heat wave 亦都进一步推高食品生产的成本的。蔬菜价格涨幅就算是最大了，其中番茄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了高达 45% 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贸易协定停止了，加剧在北美市场番茄交易价格的波动的。TD Bank 的数据就说了，总体而言，食品杂货价格自从2019年以来就上涨了30%以上。而加拿大食物银行即是 Food Bank， 在2025年3月的 Visitor 造访量是6年前同期的两倍的。加拿大人的收入成长是没办法跟得上基本生活开支的上涨，例如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和住房的成本。虽然近期听到话租金是有所回落，但是仍然是高过很多人的收入能够负担的。政府是没有试图透过提高生产力或者降低生活成本来帮助加拿大人增加收入的。相反，卡尼政府正是利用借来的资金，即是透过增加国家的债务来到帮助低收入加拿大人支付食品杂货费用的。自从今年7月开始，加拿大食品和生活必需品补助金Canada Groceries and Essentials Benefit， 简称就是 CGEB， 正式就取代商品及服务税统一销售税 GSTHST 的 rebates 的，向超过1200万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加拿大人发放季度性的免税补助金，金额比之前的 GSTHST rebate 是增加了 25% 的。如果我们看加拿大税务局的数据，加拿大纳税人有接近3000万，而政府公布 CGEB 的1200万受益人，咪几乎占了纳税人总数的一半。哇，原来加拿大有咁多人挣扎在生计的边缘，我哋呢个国家的处境真系十分困难啦。呢个并非一个全新的项目，佢系沿用了同 GSTHST rebate 相同的资格框架嘅收入计算公式，同埋加拿大税务局 CRA 的支付系统。主要的分别在于补助金额是增加了 25%， 而这项的增幅已经是立法规定会持续5年的。尽管名为食品及生活必需品补助金，但是这个补助金额是没有限制的一个现金支付来的，它并不是美国的所谓食品券 Food Voucher 计划，也不是一张的食品购买卡，更加是不限于食品消费的，你收了这笔钱你喜欢怎用就怎用咯。食品杂货补贴是不能解决食品价格高企的难题的，但是它确实能够令到联邦政府在面临食品价格可负担性方面的质疑的时候，说我已经做了事了。联邦汽油税近期下调，以及联邦春季报告当中所讲的一些小恩小惠的所谓 affordability 措施亦都是这样的解释。政府不断强调，我们有强劲的 GDP 增长预测，以证明加拿大经济依然稳健。不过加拿大人却是将矛头指向了他们不断飙升的食品杂货账单。尽管官方预测的宏观经济 macro 将会强劲成长，但是全国各地的家庭饭桌上却是面临着日益紧张和压力重重的现实。 加拿大统计局证实，在连续几季出现负增长之后，加拿大经济已经陷入技术性衰退。继2025年底下降了 1% 之后，2026年初实际 GDP 如果以年率计算，亦都下降了 0.1%， 连续两季。这个消息就削弱了渥太华几个月来关于宏观经济稳定发展的官方保证了。这个亦都是成为反对党一个清晰基于数据的理由来质疑政府所发放出来的信息的。加币贬值亦都无济于事，反而令到我们更加穷的。在6月下旬，加币对美元汇率是跌至 1.42 的，是创了一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准。经济学家罗森伯格 David Rosenberg 向来就擅长预测经济衰退的，他预计加元很快就会跌至个半，之后甚至可能跌至个六，即是说等于一蚊加币是6.2美仙。除非生产力出现显著的改善，加元汇率自2002年以来是从未跌至这么低的水平的。随着加币贬值，即是说我们的进口商品，而我们大部分的新鲜农产品都是进口的，即是说它们的价格会上涨啦。我们所有的人其实就面临着全国性的减薪，而生活成本却是越来越难以负担了。总理卡尼在过去几日宣布了几项大手笔的支出，包括在 BC 省和亚省之间的新项目，以及要购买12艘德国潜艇。不过经济学家就质疑这些计划缺乏资金来源的具体细节。政府没有公布任何信息讲明渥太华计划每年在这些项目上面投入多少资金，亦都冇讲明直接支出同贷款嘅比例。此外，亦都冇提供呢一系列公告将会点样影响渥太华嘅财政赤字同债务规模嘅最新资讯嘅。呢啲嘅细节恐怕要等到政府嘅秋季预算公布之后先至能够揭晓啦。喺今年政府正式启动预算之前嘅咨询之前呢，财政部长双彭飞嘅 François Philippe Champagne 啊就话俾记者听，政府正是在投资加拿大经济，以确保各项新增支出项目能够得到合理的支持。他重申了近几个月来的观点，即是说加拿大在七国集团当中拥有最强劲的财政状况，暗示政府增加赤字支出是可以负担得起的，加拿大人你们是比得出的。经济学家一直都怀疑政府的长期投资是不是真的可以带来短期的收益的，以及高的成本项目能不能够透过增加借贷以外的其他方式来筹集资金的。近年来自由党政府累积了巨额赤字，而这个赤字越来越高，而双彭飞的演讲赤字未提削减开支的，那就表明政府计划是加倍努力，即是说依靠新增债务来支持他们所讲的各项支出咯。毕竟卡尼最近几日的声明只是声明而已。德国就赢了潜艇建造的竞投，不过目前我们没有签任何合约，最终可能也不会建造潜艇的。过去政府买飞机大家都知道结果了，渥太华就必须在10月1日之前决定是不是将我们 BC 省和亚省这条的西岸输油管计划认定为符合国家利益的。到时是不是有重要的私人资金会选择参与呢，将会是预示我们能不能够重回正轨。如果没有私人资金的参与，或者这个的专案因为其他的原因，譬如说地区政府原住民反对，那么就会失败告终的了。这样我们就恐怕看不到会有任何减轻我们的生活支出压力的希望了。
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4: 到香港的教育问题呢，我确实有很多的牢骚。这些牢骚不是呢凭空而发，而是呢自己都深受其害。而我身边很多朋友呢是因为这个问题呢，是整个人生的规划都要改变，就是香港的教育问题了。尽管有很多的亮丽的成绩表可以讲到香港的教育如何有的成功，但实际身为香港，我哋感受到香港家长嗰种焦虑。咁啊，琴日讲咗呢个升中派位嘅放榜啦。其实喺早一天呢，亦都有呢个香港呢个所谓嘅 IB 嘅放榜。咩个 IB 咧 ？IB 就系咧，主要为啲国际学校或者直资学校 的学生报考的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的。咁啊，简称做 IB 啦。咁啊，当然都睇见咧，好多嘅学校都有落得相当好嘅成绩。其中南拔水咧，哇，诞生嘅即系嗰啲嘅啊状元咧，多位。不过睇翻喺啲睇翻南拔同埋一间叫沪江维多利亚学校为例，两间校一共有14名状元，有9个咧谂住英美升学嘅。啊，咁你睇到咧，南拔当中嗰啲状元咧，只一个咧系谂住留喺香港系读呢个双科课程。嗱，呢个讲紧咩咧？就系讲紧其实能够去续读一啲国际学校或者直资学校咧，其实都系香港一啲比较上系优秀嘅中产家庭，唔单系有钱而咧，父母系相对咧有知识、有专业同埋识谂嘅，佢哋。是能够将他那个的每月的一个的家庭开支，其实划一笔很大笔呢，是给仔女是付出高昂的学费去读直资学校、读国际学校。所谓什么呢？就希望能够有一个他们认为更加理想的教育。香港实施的免费教育其实不需要钱读书，为什么不读呢？要争崩鼻去入啲直资学校很难入的，又俾多钱读国际学校，为乜呢？就为咗仔女有一个更加好嘅学习嘅土壤。你谂下，我哋香港嗰几百万嘅人口啊，有咁多嘅政府资源嚟到去发展教育，我哋都有不同嘅教育嘅空间咧，可以容让不同嘅形式嘅学校去存在。但系家长会识谂嘅。家长知道我怎样为仔去选择。当然能够作子选择的家庭呢不多的。因为呢你单是读这学校每月呢是讲的呢是万计的开支。一个家庭你得过三几万的收入，怎样用个仔女啊他读书去了你呢，可能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我来交租供楼，三分之一给仔女去读这学校。咁你点样生活呢？嗱，所以呢啲唔系普通嘅家庭啊，而系啲真系咧相对系优越嘅中产家庭。同埋啲家庭无可否认咧，佢哋真系唔单止系赢在起跑线，而系咧佢哋选择另一条赛道，呢个先紧要。我唔系同你喺嗰条旧赛道去跑，我系另一条新赛道。嗱，所以睇见啲状元啊，纷纷都谂到我跟住下一站去边度咧？哈佛、耶鲁、剑桥、牛津、史丹福，嗱，你发觉有好成绩，嗱，因为你攞住呢个 IB 嘅优秀成绩咧，好多国际嘅知名学府都收你。当今时今日去美国条路咧，比较上就难行啲啦，咁你大家可以多去英国咯，啊，咁啊，好多选择嘅，都睇到嗱，香港最优秀的家庭、最优秀嘅子弟去咗边度咧，就飞走咗啊！呢个先系香港嘅其中好大隐忧。我哋成日都讲，我哋要。点样去抢人才？但系好少去谂下，我点样留住香港嘅人才？既然香港啲大学讲到咁优秀，点解香港最识谂嘅家庭，佢仔女基本上下一站咧，唔系港大，唔系科大，唔系中大，系啲国际级大学。当然，另一个谂法就系、是、咧，正如有啲青年都咁谂嘅，喺香港读书都可以，不过我系好想睇一个世界。香港太小了，香港有时啲气氛令人都感到，点解我哋香港好多嘢都好似制找住呢？点解咁多嘢我哋都唔可以好自由奔放呢？咁啊，难道读书只係为咗成绩攞张咁嘅大学文凭，而冇咗一个我认为更加丰富嘅校园生活？嗱，呢个亦都好多年轻人係识諗嘅。其实大学四年或者三年最快乐嘅唔单止係喺你个成绩单上嗰啲嘅 credit 嗰啲嘅 A， 而系咧我好享受校园嘅生活。人生有几多个四年可以喺享受到校园丰富生活咧？嗰啲喺香港嚟讲咧，系慢慢消失咗啦。所以我睇见香港好多嘅教育嘅成就，当然都引以为荣，但系同样我睇到香港好多教育嘅问题喺 IB 放榜同一天。有两间我熟悉的学校 都属于一个基督教信义会办的两间在新界学校。两间校由于面对这个收生不足，也面对可能失校危机，于是将间学校和另一间去合并。当然引起家长不满。无论是任何一个学校都不希望有变动的。无论哪个家长都不希望仔女有变动的。你本来住在马鞍山要去到沙田上堂都是不开心啦。不过沙田的家长又觉得喂突然间多了不知道哪个学生来，咁又不开心。其实最不开心最伤害的就是爆团体。最伤心是那些原来在两校任教的教职员二合一，你想想不需要两个校长的，不需要这么多老师的，一部分又要离开啦。所以你可以看见香港的教育的问题在哪里了。
5: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5: 还记得二月在 BC 省 Timber Ridge 发生造成包括枪手在内一共九人死亡的惨剧吗？案中18岁枪手在行凶之前曾经使用人工智能聊天软件 ChatGPT 讨论过他的行凶计划。受害人之一家属已经向 ChatGPT 提告，省政府亦都表示正研究对 ChatGPT 提出法律行动。其实 ChatGPT 只是一个 AI 聊天模型，要一个 AI 聊天模型为一个凶徒的行为负责，你不觉得很荒谬吗？如果将责任全部归咎于 ChatGPT 这个聊天模型，确实是有些不符合现实的。因为聊天模型本身是没有自主意识，亦都没有能力自行采取现实行动，例如是报警、封锁账户或者是修改安全政策。ChatGPT 只是根据训练和系统设计来回应使用者输入的内容。聊天模型本身不是法律上的主体，不能够拥有财产、签订合约或者出庭应讯，咁所以唔能够好似自然人或者公司一样承担法律责任。咁所以受害人家属同埋省政府要告嘅对象係 ChatGPT 嘅服务供应提供者 OpenAI。咁点解凶徒犯罪 AI 公司要承担一定嘅责任？政府同埋原告目前提出嘅主要指控包括：第一，系统早已经侦测到高风险嘅对话。因为据报枪手早在2025年6月就已经曾经利用 ChatGPT 讨论过涉及枪械暴力和大规模袭击的情景。这些内容被 OpenAI 的自动安全系统标记，并且引起内部员工的关注。第二，公司内部曾经认真地讨论过是否要报警。OpenAI 大约有10多名员工曾经讨论过是否应该通知加拿大警方。部分员工认为内容显示有现实暴力风险。第三，最后决定是没有通知执法部门。OpenAI 最终决定相关内容未达到他当时向执法部门举报的门槛，所以就没有联络加拿大的警方，只是封锁了涉事的账户。第四，枪手之后仍然能够继续使用 ChatGPT。 家属的诉讼称枪手其后建立了另一个账户继续使用 ChatGPT， 所以质疑封号措施是否能够有效。这个也是民事诉讼之中其中一项指控，但仍然有待法院审理和裁决。第五，所以法律真正讨论的焦点不是 AI 是否有罪，而是营运 AI 系统的公司是否尽到合理的义务。因为公司可以决定怎样设计安全机制，怎样监测高风险使用情况，是否建立人工审查流程，以及在符合法律的情况之下怎样处理可信的暴力威胁。简单来说，真正的法律争议是在于 ChatGPT 是否提供了足以协助策划袭击的资讯。第二， OpenAI 有没有法律上的义务 duty of care 向警方通报。还有，如果当时报警的话，是不是有相当可能阻止惨剧的发生？这些都是法院日后需要根据证据而作出裁决的问题，目前仍然没有司法定论。如果讲到法律上的义务 duty of care， 其实荷里活有大量的电视和电影都详细地描述过犯罪手法。 咁如果凶徒因为曾经利用 ChatGPT 讨论过涉及枪械暴力同埋大规模袭击情景，就有机会负上刑责嘅话，咁电影创作者、犯罪小说作者岂唔系一样？简单嚟讲，未必系一样，但系确实系有可比较之处噶。例如荷里活电影或者电视剧，通常属于受言论自由保障的创作，即使是详细描写犯罪，一般都不需要为观众日后的犯罪负责。犯罪小说同样属于创作作品，只要不是直接教唆特定人士犯罪，通常都是没有法律责任。又或者是啲机械教学书籍，即使内容是非常之详细，多数司法管辖区仍然是受到出版自由保障。咁点解同样系教人犯罪特征，但系就无需负法律责任？最大嘅差别系在于 AI 嘅互动性 interactivity。例如一套电影上映之后，佢唔会知道边一个系睇紧，亦都唔会因为观众嘅问题而调整内容。但系 AI 就唔同啦，佢好可能知道使用者连续提出乜嘢问题，能够帮使用者分析对话系咪越嚟越偏向现实犯罪。AI 可以拒绝回答，亦都可以将对话引导到其他方向。在某些制度之下，是可能会触发额外的安全程序。咁所以就有人主张 ,AI 提供者应该承担比出版社或者是电影公司更高的义务。不过 ,AI 本身是没有鼓励犯罪啊。讨论犯罪情景本身亦都有很多合法的用途，例如是小说创作、新闻采访、犯罪学研究、警方训练等等。如果只不过是因为有人询问过犯罪问题就要求 AI 公司承担责任，好可能就会对言论自由、学术研究和创作造成寒蝉效应了。咁所以今次嘅案件重点唔系 AI 答咗啲乜，而系究竟 AI 公司已经侦测到一连串高危嘅信号，内部亦都曾经讨论系咪要通报警方，最后冇采取进一步行动。咁如果当时采取行动嘅话，惨剧有冇可能会避免？所以法院日后如果审理呢一类案件，焦点好可能唔系 AI 同埋电影公司有冇提供犯罪资讯，而系 AI 公司掌握咗特定嘅风险资讯之后，系咪因为咁样就产生咗法律上面嘅义务，以及系咪合理咁样履行咗呢一个义务？换句话讲，电影公司同埋出版社通常只系公开发表内容。而 AI 公司就好可能会被视为在掌握特定使用者互动资讯的情况之下提供服务。这个差异究竟是不是足以产生不同的法律责任，正正是未来 AI 法律发展最值得关注的议题之一。目前各个法院仍然逐步探索，还未形成统一的标准。九度被人告好可能就是 OpenAI 行政总裁曾经是表示对当时没有通知加拿大警方感到深感抱歉 deeply sorry， 并且承诺会加强和政府和执法部门合作，改善涉及潜在暴力威胁的安全程序。不过这种道歉并不等同于承认法律责任，最终是不是需要承担民事赔偿或者其他法律责任，仍然需要由法院去裁定。不过经过今次的惨剧， ChatGPT 日后遇到越来越似的情况，处理手法已经有不同了。如果遇到涉嫌涉及即将发生的现实暴力对话， ChatGPT 的处理原则将会是不协助提供任何可能会促成暴力的资讯，例如是怎样使用武器、袭击计划、逃避执法的情景。另外也会尝试将对话转向安全方向，例如是了解对方究竟是不是正处于危机，鼓励寻求可信任的人或者专业支援，或者是讨论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有就是在出现可信并且迫切的危险迹象的时候， OpenAI 可能会依照适用的法律和政策采取额外的安全措施，包括在法律允许和要求的情况之下处理相关资讯。不过如果法院最终是认定 OpenAI 在 Tumblr Ridge 事件之中要负责任的话，将会带出一个更加大的问题了。就是 AI 公司在什么情况之下应该打破一般的私隐预期，向执法机构通报潜在暴力威胁。这个就涉及几项需要平衡的因素了。第一就是保护公众安全。第二尊重用户私隐。第三避免因为误判而将无辜的人士当作嫌疑人。第四就是要建立清晰、一致并且可以问责的通报标准。 如果通报门槛太低，好可能会出现大量误报，影响无辜人士，并且增加执法资源负担。如果门槛太高，又可能会错过真正迫在眉睫的危险。咁所以点样界定可信并且迫切嘅威胁，一直都系 AI 安全同埋法律界讨论嘅重要课题。好啦，今日倾到呢度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16: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原来历史上第一个香港出世嘅太空人系 William Anders， 而唔系黎嘉颖。William Anders 响1933年响英属嘅香港出世。当时父亲是美国的海军军官，随着美军驻守中国，后来和父母回到美国，成为美国 NASA 的太空人。他就是1968年美国阿波罗8号入面执行任务的太空人之一。这个任务是人类首次离开地球轨道，围绕月球飞行。虽然他是一个美国的太空人，但是按出生地来计算，他先至是首位香港出世的太空人。而黎嘉颖1982年在香港出世，他在2024年入选中国的航天员，并在2026年5月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 William Anders 的而且确是第一位在香港出世的太空人，黎嘉颖就是第二位。不过如果以按照香港本地培育代表香港科研角度来讲，黎嘉颖都算是首位的香港港产太空人。

0: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1: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0: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 60。

0: 604-4420-8978。
1: 温哥华月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0: 列治文月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月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系星期四啊，2026年嘅7月9日，星期四下昼3:16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当我拍档就系林国安 Dicky Lam， 就系林公子林大哥林。
5: 你好，
4: 你好，
5: 听众们好，
4: 大家好。
5: 嗯，
4: 咁啊，好开心啊，又可以同阿 Dicky 咧一齐做节目啊。今日 Dicky 过嚟咧就系、是。非常之嘅散镜啊，白色嘅长袖嘅一件靓衫，一件深色裤吓，咁就非常之有型格咁行入嚟我哋嘅电台嘅直播室里边，
5: 系嘛？
4: 我哋即系要起身恭迎佢。
5: 咁又唔使，又唔可以太过失礼噶嘛？知唔知？
4: 我都好明白，唉，即系林公子系一个非常之彬彬有礼嘅谦谦君子。
5: 我尊重场地啊嘛。
4: 当然啦，当然啦，正所谓 AM 1320，而家就唯一一个粤语嘅。AM 广播台、
5: 所以你都要啊！
4: 啊，真系讲笑，我唔系讲真。
5: 吓、
4: 啊，我知道咧，嗱，啱啱又有一个消息就系1130咧呢一个嘅电台咧，系、全天候24小时交通、财经同埋体育、就因为罗渣士决定
5: 系啦，
4: 唔玩啦，
5: 唔玩啦嘛，
4: 可以即日冇噶喎。佢唔會預先話俾你聽，嗱玩多幾多嗰啲嘢，我哋唔玩噶啦。佢唔係會即刻斬噶喎。
5: 口大啊
4: 嘛，
5: 個口大啊，
4: 口大就可以啊，
5: 可以噶。
4: 咁唔怪得知啦，我哋啲口細啊，冇用啦。咁變咗咧，我想揀 AM 台咧，啊真係越嚟越少啦。
5: 嗯，
4: 嗱有幾個，但係揀嚟揀去揀翻一個，就係、是、自己嘅 AM 1320。
5: 咪就係咯，
4: 又聽翻自己嘅廣東話，
5: 情有獨鍾，
4: 又親切，
5: 梗係啦嚇。
4: 啊，真係好好啊！
5: 有啲語言你又未必識聽咧、
4: 有啲語言唔識聽啫，但係你覺得好得意噶嘛。你听下佢哋讲下嘢，
5: 咁你唔会日日听，得意得你，得意刹那嘅啫。
4: 唔系咁，我即系咁讲啊！而家你1130呢一个咧，全天候已经陪伴咗我哋好几年。
5: 系啊，
4: 突然间一下冇咗咧，好似有啲失落感咁样。
5: 我都比较少听嘅，咁我都冇乜所谓嘅。你知我都
4: 咁啊，系你都系听冷血多，
5: 几冷血。
4: 呢啲唔系冷血，即系你冇日日听，你揸车嘅时候，你系听其他嘅嘢。即系听我哋电台嘅嘢，或者听一啲其他。
5: 咁你有得选择，你就唔会选择一啲即系少唔系好啱听，即系唔系适合自己嘅台嘅电台啦。系啦。
4: 嗱，其实我想话俾大家听咧，我哋虽然话做紧呢个诈骗嘅节目啊，
5: 系
4: 即系假假地，我哋都系个主持啊。
5: 系。
4: 咁即系我哋主持咧，都系希望能够同啲听众分享好多啲诈骗嘅信息啊。
5: 嗯，当然啦。
4: 但系估唔到，喺美国，经常嘅报道诈骗案嘅。呢、这個主持
5: 係
4: 竟然間佢都會上當，因為一個簡訊唔見咗72000蚊，
5: 好出奇咩？
4: 唔出奇，佢係新聞主播嚟嘅，佢講好多詐騙嘅嘢嘅，
5: 咁咪係咯？
4: 資深工作者嚟嘅，仲要
5: 你唔記得咗我哋呢個節目開始嘅時間，我哋曾經講過一啲嘢，即係當詐騙照妖鏡開始有呢個節目嗰陣時候，即係我就同大家講咗，我點解會揾我做其中一位主持呢，你有冇印象？
4: 我哋有好多个
5: 吓，咁、我系其中一位啊嘛。我解释俾啲听众听，点解揾我成为其中一个诈骗照妖镜嘅主持？
4: 因为醒目啊嘛。
5: 唔系，
4: 你大爱啊嘛。
5: 因为我都系俾人呃得多。
4: 你大爱？
5: 唔系，因为我俾人呃得多，所以揾我咧，即系佢一个切身处地嘅版人版咁、样。你唔记得咗啦？你真系、你太繁忙啦。
4: 哦，吓咁样。
5: 系啦，
4: 你真系伟大、
5: 唔伟大咁样，
4: 伟大到可以话俾人听，我系咁样上当噶啦。
5: 系噶，咁你先至真实啲噶嘛，系咪先吓？
4: 咁有啲咩最近有啲咩嘢？
5: 我最近冇偷奶，
4: 咁唔得喎。咁讲翻呢个主持，
5: 系系系，
4: 佢自己喺美国一个嘅电视台度，电台里边咧系做新闻嘅。
5: 系，
4: 咁佢咧成日都讲系有关于诈骗信息出嚟啦。佢话点知道佢系俾一个短信，佢收到有一则咧话嚟自。Robinhood 股票交易应用程式嘅简讯，
6: Robinhood 咧係一個交易平台嘅 app 嚟噶嘛？
5: 我未聽過。
6: 你未聽過？最近有啲人話咧，上去嗰啲平台度要做嗰啲股票交收咧、你可以去參加呢個 Robinhood 嘅，佢收費平啊，諸如此類嘛。佢話冇估唔到咧，竟然係詐騙。佢話我覺得自己好蠢，我應該要聰明一啲先啱嘅。佢話如果連我都可以遇到呢啲咁嘅話咧。我已經好熟悉呢啲咁嘅
5: 詐騙嘅嘢啦，手法啦，
6: 我都可以中計嘅話，咁我過去曾經咧為新聞報導過，亦都經常聽到相關嘅案例。咁任何人，即係包括我都可以成為一個受害者。佢話咧電話嘅另一邊嘅人咧就話俾佢聽，有人喺亞洲就用呢個安卓裝置試圖咧登入佢嘅帳户啊。你都好熟悉啦。
5: 係啦係啦。
6: 咁佢哋就話咧喺進行異常嘅調查期間，咁需要咧就將呢一筆錢咧就轉去到另外一個帳户嘅。喂，你自己本身是主持，你不会没听过这些故事啦。当时呢我以为打的是 Robinhood 的官方电话、因此呢就相信这些都是真的。这个呢就是主持人的说法。因为他是这个平台嘛，他以为是 Robinhood 的平台。诈骗犯呢就成功说服他，就在两日之内分批转出所有的资金。因为他说你的资金，你那个户口出现了问题，所以我要你将啲钱转出去。咁佢就教佢点转出去。佢 follow 啊。佢话咧，即系睇完之后咧，佢话佢真系可以令人崩溃啊！佢自己每个人都要为存钱啊，都要付出好多牺牲，唔好理佢100蚊、1000蚊或者100,000蚊，个个都系咁嘅。咁试图佢想结束个通话嘅时候咧，佢表示诈骗犯咧不断施压。施壓啦，點解咧？就要繼續留喺個線上邊，即係喺電話度，唔好斷。咁喺嗰陣時咧，佢意識到咧，我可能俾人詐騙啦，即係佢唔俾你收線啊嘛。如果你真係遇到呢啲情況，佢叫你轉錢出去，又叫你唔好收線，叫你喺條線度，好大機會都係詐騙。
5: 咁佢轉去邊先得㗎？
6: 佢有個户口俾佢轉㗎嘛？佢話俾佢聽，你轉喺呢個户口，
5: 都唔係佢自己户口啦。
6: 佢同佢講，佢同佢開嘛 ，Robinhood 啊嘛。咁佢話自到自己咧係作詐騙啦，佢即刻。真係透過 Robinhood 呢個應用程式嘅客聯服務團，等到官方回覆嘅時候咧，佢啲資金全部
5: 冇曬啦，係
6: 啦，咁佢就即刻去報警啦。咁隨住人工智慧技術咁進步，詐騙嘅手法咧變得越嚟越精密啦。大家咧以往任何時候都要識，更加咧係要需要提高警覺，因為詐騙嘅咧可以利用到陳健邦把聲啦，可以用到林國安把靚聲啦，仲可以唱啲情歌去冧你啦。嗱，呢啲全部都可以做出嚟嘅。
5: 又可以用個死嘅人啦，
6: 嚇、
5: 死嘅人，
6: 死嘅係啊！你講得冇錯，可以用翻一個翻生，即係死嘅翻生嘅把聲啊，咁嚟到詐騙嘅，所以。诈骗呢样嘢咧，其实系冇话到系点样讲啊？
5: 你可以定一个
6: form 嘅。你而家我哋咁样讲，因为我哋冇被诈骗，我哋可以咁样讲，用第三者一个客观态度。但系佢自己都系一个诈骗集团，即系嗰个诈骗节目嘅主持人，佢自己都会中招嘅。
5: 佢系苦主嚟噶嘛？
6: 佢都系苦主嚟，系咪？咁所以大家起码咧，就我哋要好警，即系要好警醒啊，就 be vigilant 同埋 alertful，即系有咩嘅电话，尤其是。会一失惊无神咧，你会收到一个短信或者一个电话话俾你留言。我呢度系乜乜银行讲埋俾你听，你嗰个嘅户口咧曾经试过3次入去不成功，你而家要即刻同我哋嘅客服讲，喂，如果你真系嗰间银行嘅客户咧，你可能会中招嘅。
5: 会噶，系啊。
6: 不过你有乜嘢可以点破到佢唔会中招咧？
5: 吓，
6: 佢咁样打电话俾你，我系乜乜银行，
5: 我咪收佢线咯。
6: 你收佢线，
5: 再打翻电话去咯，或者去个 branch 咯。
6: 啱啊，呢个啱啦。其实你唔使打都得，你一听到佢讲我系边间银行，话你个户口有咩咧，佢冇讲你个名啊嘛，佢根本上嗰啲系，我哋
5: 讲埋名都有机会嘅，
6: 讲埋名都有机会，但系讲埋名个机会咧系会更加假啦，里边得系咪？因为你银行系唔会用一啲留言俾你话你有咁嘅情形，银行只系会 frozen 咗你 account。如果你真系入三次入唔到个 online banking， 佢 freeze 咗佢，佢等过一段时间佢先俾你再开翻，佢唔会同你讲嘢噶。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呢一个情况吓，主播都可以俾人呃嘅，
5: 咁呢个人嚟噶嘛？因为本身人嘅情绪系会有起跌噶嘛，咁你即系嗰日突然间唔够瞓啊，又或者遇到一啲唔开心嘅事啊，又或者一啲劲开心嘅事啊，咁你都有机会影响到你个判断力噶嘛？
6: 唔系佢啱啱
5: 呢个可以接受嘅，
6: 佢可以佢撞正佢，因为佢喺嗰度有个应用程式嘅户口，咁啊 hit 中咗佢嗰个嘅我哋嘅软肋啊，咁啊中计咯。系咪一个人梗有软肋噶？佢 hit 到你，你就中计噶啦。咁所以我哋即系我哋叫做 soft spots
5: 啊，
6: 系啦。
4: 我唔可以叫远点噶嘛？
5: 你咁深，突然间我都唔识认你添。
4: 我哋去广告啊，翻嚟咧，跟住会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7: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昼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8: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9: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0: 位于列治文 Landstand Center 的金怡意悦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
1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1: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3: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11: 揾老中医师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3: 点样揾师徒直身老中医啊？
11: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啊！电话里边首先有位 Susan 接一计先。Hello，Susan 你好
5: ，Susan，
14: 你系帮主林公子，
5: 你
14: 好，你哋讲啊，嗰个诈。嗰、那个主持人啊，诈骗主持人都俾人嚟呃啊！有一句话，聪明都系比聪明
5: 累，
14: 嗯啊，
5: 系啦，
14: 啲人都成日话 Susan 你成日咁好心，成日都俾人呃你噶啦，佢话啦，我话我又唔觉喎，佢话
5: 唔
14: 觉咪即系冇咯，我话
5: 系啊，啱啊。你啲唔系俾人呃，你系帮人啫。
14: 系林国安歌王，你好多 fans 啊！你系温哥华嘅张学友，声音好。
5: 多谢多谢。
14: 最难得就系你好有爱心啊！
5: 都系你感染我啫，都系你感染我。
14: 琴日。我有好多奇英，佢哋都系喺香港翻咗嚟。
5: 系，
14: 佢哋话北美洲啊，1320啊，广东话广播排第一啊。
5: 系咩咁？
14: 系啊，
5: 哇，真
14: 排第一啊！啊，三藩市梁先生排第二咋？1320啊，全部嘅节目都系百花齐放啊！特别系诈骗。这个样样都讲啊，连到横幅院火烛连环船嗰阵时啊，即刻有人捐钱啊，哇！你哋呢个节目真系好犀利啊！捐钱嗰个人咪系我啦。
4: 唉、哎，多谢啲听众朋友，好似你咯，Susan，好有善心啊，
14: 系，
4: 好有善心
14: 啊，小心啊，正式你哋呢、这个。诈骗呢是有效亦都是好有底气的听众都是大家帮助。
4: 是是是。
14: 1320用 M 呢原来周围都听到的喎、多谢1320工作所有工作人员的付出令到世界大家都听到1320。
4: 多谢晒。
14: 我讲一个诈骗的。
4: 好。
14: 我个朋友原来佢识得佢系50岁左右嘅啫。
4: 嗯。
14: 哇，佢用英文 日日同啊伊朗马对话，买佢架车啊，系啊。啊，嗰、那个人咧，我系我朋友都识得佢啊、
4: 嗯。
14: 我话佢好似呃咗30万，唔止呃咗42万啊。佢话，哇，佢个仔劝佢边有车俾你啊？佢话佢都唔听啊。我个朋友认识呢个女性嘅，唔、系老人家，你话老人家懵闭闭啊？呢啲人都好识英文噶。
4: 嗯
14: ，OK，
4: 多谢晒，多谢晒。即系我谂，我谂佢真系太过。自信得滞咯，同 Elon Musk 可以倾到计，
5: 我都可以噶。佢睬唔睬我啫？
4: 唔系，你成日都话我成日都打电话俾 Elon Musk 噶。
5: 我佢都唔明我讲乜嘢，我广东话咁点讲？
4: 其实咧，如果你话喺我哋有时咧喺啲面书啊，会收到咧一啲名人咧话邀你入去做佢个朋友噶嘛、request。你真系信佢都傻啦！
5: 我真系从来未试过我，
4: 因为你少去 Facebook
5: 嘛，少名人识我嘛。
4: 唔系你醒目，你唔系点嘅啫，你系睇嘅啫，你都唔知，你唔会参加意见，
5: 偷睇添
4: 你唔系咁又唔系，你偷偷看偷偷望咩？你
5: 系偷睇嘅啫。咁你睇完冇回应，咪叫偷睇咯？系咪先？真系啊！
4: 冇头先阿 Susan 讲得好啱，因为咧你唔系学识高就代表你一定系。幸免呢一種嘅詐騙嘅方法，你話你識講幾多種語言都冇用嘅，其實唔係嗰個重點，唔係嗰度嚟，
5: 係啊，
4: 係你俾人呃到嘅嘛，係咪？好似話 Elon Musk 唔會呃到你，你又唔呃到佢，因為佢又唔知你呃乜，你又唔知佢想乜，
5: 冇錯啦，
4: 係咪？
5: 係、啊，
4: 即係大家只係雞同鴨講嘅啫嘛，
5: 冇錯，所以呃唔到
4: 咯，佢又呃唔到你嘅，
5: 冇錯啦，
4: 係咪？不過佢真係呃到人，佢記唔記得？記唔記得 Elon Musk 咧喺上一次特朗普總統？即系竞选嘅时候咧，就仲系候选人。
5: 系啦，
4: 佢话每佢话俾100万啊嘛。
5: 系咯，
4: 佢话抽奖啊嘛。原来嗰个系假噶嘛，最终俾人爆咗出嚟啊。
5: 系咩？
4: 系啊，原来佢嗰100万冇得兑现啊。咁你咪即系诈骗啊？
5: 咁又未必冇得兑现嘅。
4: 唔系佢系未必
5: 佢冇得兑现。佢或者俾佢你自己有，你都唔知噶。
4: 冇话到明系冇，话到明冇，话到明冇。佢话呢个系公开抽噶嘛，佢话你俾我俾100万你啊嘛。咁但系真系有人去做嘅时候，佢就冇俾佢啊嘛。
5: 哦。
4: 咁而家啲人爆翻出嚟啊嘛。即系话。你而家几有钱都好，你唔好下牌轻轻咯。
5: 咁、
4: 你用你个名气去呃人、
5: 啊，呢个社会系好多啲咁嘅人嘅，你又好难杜绝嘅。啊，口头承诺佢承认固然好啦，你唔承认咁，你都可以点咯，系咪？
4: 咁你一系就唔好下牌轻轻咯。
5: 咁真系的确系好多人嘅，知你知我做咁多慈善活动嘅，即系呢啲常见嘅啦，已经我都
4: 吓、即系你常见
5: 吓、
4: 口爽就荷包落。
5: 你又唔可以咁讲嘅，咁即系佢一定有佢原因嘅，系嘛？
4: 你都好厚道，
5: 咁唔系可以点？
4: 你都好厚道，
5: 唔系你可以。
4: 所以林国安啲，所以心前心慈貌善，又亦都有嗰个嘅风范，即系谦谦君子风度咯，冇介绍错真系。
5: 即系简单啲讲，其实我都冇得选择。
4: 当然做善事咧就只尽力嘅啫，我哋又系即系不去计较咧。嗰、那個
5: 你其實冇得計較嘅，其實你即係你擴大啲嚟睇，其實你幫人積福，咁佢積唔積係佢自己嘅自由嚟噶嘛，係咪？佢想積咁啊，梗係開心。
4: 但係自己積福先啦。
5: 佢唔積，佢唔積，咁你都冇得積佢噶嘛、
4: 啊。你自己積先啦，起碼係咪？
5: 我梗要積啦，我唔夠啊嘛，就
4: 係啦，冇錯。OK， 等佢積下先啦。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啊，
17: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6: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7: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6: 咁正
17: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顺，全部为你打造。
16: 一于打604-779-0897 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8: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越南话题作《鬼咒怨妹》。你以为童话故事一定是幸福快乐？本片将灰姑娘传说变成一场万劫不复的血腥诅咒。为了平息恶魔的怨气，人性可以变得几扭曲。两姊妹为了生存互相厮杀，揭开偏僻村庄背后最恐怖的残酷秘密。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9: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咧？
20: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1: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enfell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21: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2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而家时间3:36，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陈健邦，都我有呢个礼拜四一定会喺度嘅林国安，林公子，林哥王，
5: 系啦，
4: 嗱嗱声听阿坡嘅电话先，
5: 系啦
4: ，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23: 光子你好，
5: 你好，
23: 林公子你好，
5: 你好，
23: 啊。林公子，你翻咗嚟就好啦。其实嚟讲，个都等住你嚟做主持噶嘛。
5: 哇！我真系感恩啊！你讲嘅说话。
23: 咁虽然有帮主喺度啊，帮主真系已经系力撑好犀利嘅。
4: 我就嚟坐名噶啦。
23: 一阵间又话我。
4: 我就嚟坐名噶啦，我就嚟坐名噶啦。
5: 佢都攰噶啦，佢都
23: 讲咧就呢个诈骗咧好得意嘅。早两日我啊收到个电话
5: 啊，
23: 咁我完全唔识嘅。咁我又唔听佢，咁咪删咗佢啦。
5: 系咯，
23: 跟住倒翻转头就打个电话过去，咁啊突然有人接喎。
5: 啊，
23: 嗰个女士话：你边位啊？我唔识你噶喎。我话你啱啱打电话俾我噶喎。我谂我复翻你啫喎。
5: 系咯，
23: 我唔识你，跟住收咗我线，我拗晒头。哇，咁容易俾人哋勾线嘅咩？而家？
4: 佢又识讲广东话同你，佢讲广东话，
23: 唔系国语啊，
4: 讲国语
23: 嘅，
5: 打错啦或者，
23: 佢讲国语嘅，因为一唔系喎，佢话冇打过俾我喎，
4: 哦，我唔出奇喎，
5: 佢打错咯，
4: 唔出奇噶，
5: 佢揿错，
4: 唔出奇噶，阿坡，我记得咧，我哋其中有一个主持咧，嗰个电话号码咧系俾嗰啲
23: 诶胡生啊嘛，
4: 系啦，就打咗去俾我哋另外一个听众，
5: 啊，
4: 嗰个听众咧打电话过嚟，
23: 我都有听过。
4: 佢话一睇一知道一定唔系佢啦，
5: 嗯嗯嗯，
4: 系咪？所以有人系可以冒用阿坡个电话，
5: 电话打出去，
4: 或者冒用过嘅电话打俾你，
5: 哦，系
23: 啊，咁啊真系好乜嘢，即系拗晒头啊！咁我跟住俾人吸咗线，大佬咁大个仔俾人吸线都唔少次啊，但系今次俾个女士嚟吸喎，真系有少少失面喎。
5: 哇！净妒忌你啦，咁讲。
4: 你咁样讲出嚟，你令到我哋两个直情系无地自容啦，波。
23: 咁好啦，讲翻转头咧，好多谢 Lin 姐咁样赞我。其实我就自己冷静啫，成日谂住话搵啲开场白啊，咁样大开个话啊题啊，咁点不知嬲咩？原来系中咗招嘅啫，即系冇办法。
5: 用心良苦，
23: 啲招石犀利得真。
4: 唔紧要，唔紧要。
23: 头亲斗分压裂啊！
4: 冇咁讲。大家一起互相交流一下啫，冇所谓噶。
23: 好嘅，
4: 好多谢你电话，多谢你电话，
23: 多谢，拜拜。
4: 其实阿波就好客气嘅，好多时佢都有啲料听到，我哋香港听到有啲诈骗嘅信息嚟同大家分享。其实可能喺新闻里面都有，但你可能你未留意到。咁我哋啲听众朋友一起互相嚟到交流，嚟到分享咧，我觉得系一个平台。俾到你多啲嘅信息咁解，
5: 就算係啊，你聽過，你可能都會遺忘咗噶嘛。
4: Exactly,
5: 再一次 refresh 都係一個好事
4: 嚟。所以即係謙謙君子講嘅嘢非常有力度啊！好，跟住有周女士喺度。
5: 周女士
4: ，Hello， 周女士你好。
5: 周女士到你，請講。
4: Hello， 周女士請講。
5: 到你啦，到你啦，周女士。
4: 周女士到你啦，
5: 聽唔聽到？
24: 哦，姓周噶係嘛？
5: 係啊，係啊，係啊。
4: 到你啦，請講啊。
24: 啊，好。早嗰排咧，听新闻咧话加拿大咧好多人主张呢个死刑吓、啊，原来加拿大冇死刑噶，嗰个养猪佬咧杀咗嗰啲妓女咧，杀咗有10几个都冇死刑啊！咁样我问下咧，嗰啲人主张话唔要死刑嘅人系咩理由啊？系咪人权啊？同埋嘅最低限度嘅尊严啊！ 咁样咧，所以就冇死刑系咪啊？
4: 我谂咁啦，呢位朋友咧，咁而家呢啲咁嘅问题咧，我就同诈骗咧就完全系冇关系嘅。或者我哋起码第日有时事讨论嘅时候，你再打电话上嚟发表你嘅意见会好啲。
5: 系啦，
4: 啊，因为呢个同诈骗，我知佢讲嗰个杀猪嗰个 Pocklington
5: 系，我知
4: 系啦。咁但系呢个系一个刑事上边 criminal case 同我哋诈骗冇关系噶，
5: 亦都同我宪法有关嘅。
4: 同咩话？
5: 宪法啊，
4: 我同
5: 即系立国嘅
4: 系死刑嗰个系一个宪法嘅，冇错冇错。咁但系唔喺我哋个讨论范围。
5: 梗系唔系啦，我比你咁高层次，我
4: 你有嘅，你识得讲宪法，你已经有啦。
5: 就系识呢两个字。
4: 我而家净系无法添，我都唔知点讲系咪？要多谢你啦。好，阿 Linda 喺度同 Linda 倾偈先啊。Hello， 系咪 Linda 啊？
0: 系，我系 Linda，
4: 你好，你好，
0: 方主同阿林生，你哋好，就希望你个节目就长做长有，就继续俾啲诈骗资讯我哋。
4: 好啊，多谢多谢。
0: 咁咧，你头先讲起话嗰个喺网络嗰度诈骗咧，咁啊令我想起香港都最近就联同大陆咧就拘捕咗一个诈骗集团，就有59人。事源呢就是因为有一个好有钱的女在大陆的女士，就是在网上那里做那些投资，就是不知道是在 Facebook 啊或者是那些网络平台，就是说那些什么低风险高回报那些这样呢，他就损失了2000万。这样呢他就曾经就给个甜头，他就给98万他的，他就以为真是他赚了那么多钱。咁当他发觉他投资到2000万拿不到钱走的时候呢，他即刻就报公安。咁好彩呢就成功呢就堵截了有470万。但是他流失了那些钱呢，原来那些人呢是将他分散去放落去100个户口，不同名字的户口，然后再由这些户口就再散发出去呢一些是海外的户口的。咁所以这一班人呢是一个大集团性质，咁他就根据话他根据以前计呢，他应该是呃了成2亿。2亿的钱的，不知道是港币定人民币，所以呢这些诈骗呢就是叫大家要小心，就那些网络那些投资千祈不要信，你正正经经你自己开一个在银行开个投资户口，你自己用自己的心得去投资好过了，不要信这些。
4: 没错没错， Linda 好好的提醒，网络欺骗这个呢已经 不是一种的新奇的东西了，很多人呢中过照，香港亦都有好多啲富有人家咧，系中咗呢啲网上嘅投资嘅诈骗网站，系啱噶。阿 Linda 讲得好啱呢样嘢，
5: 唔单止
0: 系啦。另外，如果你仲有时间，我又可以讲多两个故事俾你哋听。
4: 啊，请讲，
0: 系关于证件嘅，因为早嗰排听到有啲听众咧就话佢嗰个证件俾人哋攞低咗做 denture， 就个心好唔安乐。我就记得咧就早嗰排东张咧就讲有两位女士喺香港，第一个就跌咗个。驾驶执照，咁佢过咗3-4日就去运输处保领翻，就以为冇事。点知喺1年后，佢突然间收到某银行就 send 咗封信，话佢有一个透支嘅户口，就争银行10几万。佢跟住佢话我冇喺呢个银行开个户口喎，咁佢一查之后吓佢一跳，原来有人喺呢年内咧。拿住佢嗰个驾驶执照就去40间银行同财务公司不停去开户口去尝试借贷，就成功咧就喺7间嘅银行同财务公司咧就借咗有大概成过100万嘅财富。咁咧就啲律师就话你跌咗身份证应该就要即时报警。但是因为你没有报，你现在是1年后被人拿了来做这些犯法事呢，你很难即是难辞其咎，你自己很难洗脸。就另一位女士呢就跌了个身份证，这个就更离谱，她的身份证这样跌完她就是保领回又没有去报警。咁点知咧喺年几后咧，突然间收咗某律师留一封信，就话俾佢听，大陆有一个丈夫，佢个老公 就委托呢间律师楼同佢申请离婚。咁佢奇怪，我系女士，我都未结婚，我何来有个老公咧？咁咁佢去查啦，原来真系有一位女人攞住佢个身份证，同一个大陆落嚟嘅男人去婚姻注册处嗰度登记结婚。
4: 系
0: 佢点解成功可以做到呢、這个唔知道，但系佢再追查落去咧，原来呢位喺男士喺大陆咧，亦都系受害者，因为有个人咧，有个中间人咧就同佢讲话，叫佢俾12万人民币，佢就会介绍香港一个位女士同佢假结婚。就会申请佢落嚟，当佢攞到嗰啲通行证之后咧，佢就可以同呢个女士咧就离婚嘅。咁所以呢个女士咧就变咗而家咧又要去婚注册处嗰度推翻，话签字嗰日嗰个人唔系我自己，又要做一堆呢啲咁嘅手续。所以佢哋两个都去报通章，就去话俾我哋啲人听，如果你逢系有啲咁紧要嘅证件咧，俾人遗失咧，尤其是而家啲听众讲又话有泳池老鼠啊，有迷魂党啊，有乜嘢党？你哋啲证件如果一下真系俾人唔觉意偷咗，即刻要报警，你要保障你自己。
4: 冇错，
0: 我要讲系咁多。
4: 多谢晒你 Linda， 好有呢个资讯性噶吓。帮我哋去广告，我哋翻嚟咧继续讨论一下。
3: 加拿大规模最大嘅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喺 The Brea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蚊，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嘅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嘅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eak 将会提供同等嘅低价。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低陆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汽油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3: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7: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3: 麦田皇帝蟹特价398.8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7: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8: 滑滑嫩嫩的似猪膏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9: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25: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9: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25: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3: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2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首先好多谢头先嗰位听众咧，提供咗好多啲唔同嘅信息俾我哋听吓。
5: 系啊，
4: 不过我就想问大家咧，系咪真系我哋嘅证件？譬如话香港，唔好话香港呢度都好啦。如果你系唔见咗，你系咪第一时间咧一定要去报警咧？
5: 我谂我唔知啦，睇下咩证件啦。譬如你唔见咗 credit card， 你一定报噶啦。
4: credit card 就通常同 credit card 公司啫，你唔使报警噶嘛。
5: 但系证件嗰啲就未必会报警嘅，我谂系就咁。
4: 系啦，
5: 去 report loss， 即系去攞翻新嘅时间，佢问你点解，系咪唔见咗，系咪俾人偷咗？咁你可能佢会讲一个 remarks 出嚟啩？我谂
4: 嗱，个重点喺边度咧？个重点就系当你如果话我唔见咗呢一个卡，或者我俾人偷咗。咁你去换领嘅时候，你换领你有个 reason 噶嘛？
5: 系咯，
4: 咁佢问你，你点解会换领？我唔见咗，唔见咗嘅时候，佢同你补领，咁你旧嗰张咧，原则上就作废，啱唔啱？如果你作废嘅话咧，你嗰个卡啊，如果攞出嚟用嘅时候咧，我谂喺人佢嗰个所谓叫做人民入境事务处负责身份证嗰个部门啊，即系 immigration 啊，佢应该系有一个 record 通知某一啲嘅渠道，话俾人听呢、這个卡。之前嗰张卡咧系废嘅，
5: 你出入境嗰啲梗系会啦。譬如你唔系做出入境嘅，你可能系譬如去银行开户口啊，嗰啲真系未必会。
4: 真系，咁你如果走去银行财务公司，你借钱，你用呢张卡，用偷翻嚟嗰张卡，咁嗰啲银行财务公司有冇 有冇 recourse 可以睇得到呢张卡真定假咧？
5: 我谂唔会咯，我谂都唔会咯，咁大工序又要俾 extra cost， 系咪？
4: 咁你如果唔报警，你报咗警，警方会对你嗰个身份又有啲咩嘅作出有啲咩嘅行动咧？佢会唔会帮你摆落个 data bank 度咧，或者个大数据度咧？
5: 即出入境一定有摆噶啦，
4: 出入境一定噶啦、啊。
5: 其他细节嘅呢，我哋真系唔知道，你哋真系。
4: 咁即系换句话讲，你嘅身份其实唔一定系你嗰个嘅卡跌咗，人哋都可以冒认你咯。你只要有嘅资料，
5: 我
4: 觉得流咗出去咪得咯。
5: 暂时可能就未做到咁嘅阶段，但系将来一定会咧，冚唪唥 AI 噶啦，咪而家系嘛？咁你冚唪唥都系用嗰啲chips 啊咁样咯。
4: 系咯，
5: 咁佢有 data 啊，你睇你个记录啊。行去边去边度啊？咁佢都 detect 到噶嘛？
4: 嗱，旧嗰啲就好难讲啦，但系新嗰啲有 chip 嘅话咧，如果你真系唔见咗，佢俾个新嘅 chip 你嘅话，你旧个 chip 应该就 deactivate 噶啦嘛？
5: 系啊系啊，
4: 系咪即系直情作废噶啦？
5: 作废噶啦！
4: 咁所以呢一个嘅即系事件咧讲出嚟咧，有少少好似系天方夜谭，但系可能真真正正咧喺呢一两个嘅 case 里面咧发生紧，
5: 都有可能嘅，
4: 系咪？但系佢啲证系咪？而家嘅新一代嘅证啊，定一话系旧嘅证啦？
5: 咁呢个就冇，
4: 因为头先佢讲嗰啲系一年前啊嘛，应该系旧证嚟啦，系咪？咁我谂
5: 新旧证佢睇佢做乜嘢咯？譬如同人结婚嗰啲，我谂都唔会 check 你啩，即系咩对对你个样，
4: 对你个样，咁你即系对你身份证、
5: 啊、有嗰啲咩证婚人啊嗰啲咁样嗰啲唔需要特别 check 你嘅。
4: 我唔知啊，我冇香港做过呢样嘢，我唔知啊。你知唔知啊？我唔知啊。
5: 我唔知
4: 啊。你喺呢度，你都系冇咩特别嘅
5: 呢度更加添啦。我攞你张支票入我户口都仲得啦。
4: 啊，你讲得啱啦。你买机票咧，就反而仲要对证你个名
5: 系
4: 咪？
5: 唉，真系。
4: 即系有时候咧，不过佢头先所讲嗰个嘅 case 咧，我哋唔好理佢嗰个过程系点样都好啦。总言之，你自己嘅身份证明咧，你系一定要好好妥善嘅保管，就唔可以随时、
5: 哦。我又可以讲，我记得一样嘢，我即系今次我出去呢个 trip 啦，我谂我订机票嘅时间咧，我用啲旧嘅 passport number， 咁所以咧，我去到 counter 就 kick 咗喺度。
4: 喂，你订机票要用 passport number 嘅咩？
5: 我唔知道，总之我系有一段机有一段路程系要用 passport 订嘅，系啦，咁订完之后咧。跟住我喺个 counter 度 stuck 咗喺度，佢喂唔系唔啱我呢个 number， 你个 passport 咁样，咁收尾佢叫翻去翻即系买机票嗰个 counter， 叫我改翻，即系佢知我唔系假嘅，即系改翻咁 update 翻个 data bank， 咁就先了。
4: 你讲喺 boarding pass， 你讲系唔系喺香港，唔系喺中国，
5: 唔系中国。
4: 哦 ，OK，OK，、okay, 可能外国嘅地方、或者其实我唔知道。但系如果你话我呢度订机票，咁我呢度俾个名佢，最紧要个名同你个护照嘅名一样嘅啫嘛。
5: 个名一样，但系个 number 唔啱。
4: 但系你要俾 passport number 嘅咩？我未见过要攞。
5: 佢总之佢话我唔啱 passport number， 唔俾我过咯。
4: 我唔俾你，
5: 即系唔出 boarding pass 俾我咯。
4: OK，
5: 叫我即刻改翻佢啊咁样。
4: 因为你换咗 passport
5: 系啦，
4: 即系你订机票嗰
5: 时系旧 passport。
4: 你订机票嗰时候用旧 passport
5: 系啦，跟住出咗之后咪用新 passport 咯，梗系我用唔到旧噶啦嘛。
4: OK，
5: 咁啊嗰度有啲问题出现咗咯。不过好简单。
4: 如果你讲呢样嘢咧，又提起我一个嘅即系另外一个话题吓。原来咧嗰啲方轮卡啊，落美国嗰啲 Nexus 嗰啲卡咧，嗱、如果你系揸车 Land Crossing 咧、你就通常唔使攞护照噶啦，你就系攞张 Nexus 卡咧过境嘅。
5: 嗯、
4: 但系如果有朝一日你唔系过 Land 卡嘅 Land 嘅 border， 你系坐飞机咧，你个护照咧，你去申请嗰张方轮卡嘅时候咧，你系用你嗰个护照未过期嘅护照申请噶嘛？但系如果你个之前即嗰段时间里边你个护照过咗期啦。你冇 update 嘅话咧，你去机场过美国嗰个关，你想过 Nexus 就唔得噶噃，因为你嗰个 Nexus 入边个 record 同你嗰个护照嘅号码系唔同嘅，所以咧 Nexus 就话，如果你一转咗 passport 个 renew 咗嘅话咧，你要去翻
5: update 翻
4: 嗰度 update 翻佢，等佢知道咧你系 match 嘅。
5: 哦，咁我冇咁巴闭，我冇 Nexus 嘅。
4: 哦，你冇攞到，
5: 冇攞到，
4: 即系我听到啫。我聽到個 Nexus 卡嗰個 requirement 啊嘛，因為而家我哋有好多朋友有攞 Nexus 卡，咁啊過關嘅時候就快好多
5: 啦，係
4: 咪？咁所以呢個問題咁樣。好，陳女士喺電話度，陳女士傾下偈先。Hello， 陳女士你好。
5: Hello， 陳女士。
4: 係陳女士，係啊，到你啦。
2: 係。係啊，你講即係買機票咧，係要 passport number 噶。
4: 系咩？
2: 系嗱，因为咧，我试过喺去外国咧，我唔见咗个 passport， 咁咧又真系要去报警噶、哦。咁我去攞翻个 passport， 佢话你要攞个 official 嘅police report， 话你唔见咗。咁唔系阿猪阿狗都话我唔见咗 passport， 咁佢攞咗新嘅唔啱噶嘛？
4: 系
2: 系，你起码有啲 support 的 document 话你真系报咗案，你系唔见咗 passport 咁样样咯。
4: 系
2: 咁样咧。嗰、那個領事館又話咯，你記住咧就要去個機，即係我要回程翻嚟噶嘛。佢話你要同個飛機公司講，你因為你補翻個 passport 係唔同你本身個 passport 個 number 噶。
4: 哦，
2: 你明唔明啊？咁、
4: 啊、
2: 咧，咁如果你嗱，如果你 check in， 你要翻嚟加拿大咁啦，
4: 係
2: 咁。咁一睇你個 passport， 你張飛機票係唔 match 個 number， 所以佢領事館係提你，你快啲去 update 你嗰張，即係話你個 passport 唔見咗、嗯，我一換有個新嘅 passport， 個 number 係乜乜乜乜乜，即係如果唔係，即係你攞咗個新嘅 passport， 你個 passport number 係唔 match 你個機票，你舊即係你唔見咗個 passport 買嗰張機票咧，佢係唔俾你上機嘅喎。
4: 咁即系换句话讲，但系你已经成行咗，你离开咗一次噶啦嘛？你嗰个飞机票系咪啊？
2: 我唔见咗个 passport 啊嘛，咁我补翻个新嘅 passport， 补翻个新嘅 passport 系唔同 number 噶。
5: 咁我真唔知
4: 道，咁啊真系唔知道，即系要问下啲
2: 我知啊，因为我经历过啊嘛。
4: Oh, OK， 明白明白明白。
2: 嗱你嗱好似阿林嗱，即系你买张机票，你系你讲你个名，跟住你。都要讲你个 number 噶，我记得好似咁样。咁嗱，我买咗个来回机票，但系我 in between 我喺外国唔见咗个 passport， 咁我去补翻个 passport 啦。去领事馆你要补翻先翻得嚟噶嘛，你唔见咗嘛，系咪？咁佢就话你要去报警先，
4: okay.
2: 因为报警你有个 official 嘅
5: 记录
2: document 话，即系。Police report 话你被人偷咗，就算你讲大话，你都真系报咗警噶嘛，
4: okay,
2: 即系证明，
4: okay,
2: 即系都叫做有啲嘢，唔好话你求其话，哦我又唔见，咁你又唔见，我又唔见，咁佢唔会咁，即系佢你讲大话，就算真系都好啦，咁、okay, 佢都要你咁讲噶，咁跟住佢领事馆就话嗱，你一申报嗰个 passport 咧系唔同 number 嘅，咁、
4: okay,
2: 因为你买翻。翻完嗰個機票咧、你個名字一樣，但係你個 passport number 佢領事館提我喎，
4: 佢、okay,
2: 話你
4: 明白。
2: Before 你翻去嘅時候，你要改呢、這個咁、
4: okay,
2: 樣樣。
4: O K， 得陳女士，呢個資料都好堅嚇，好多謝曬陳女士，我哋要去新聞報告，多謝你啊，陳女士。
10: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11: 各位听众早晨，7月9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Hu， 早晨阿伯哥，
12: 早晨陈年哥，早晨各位。
11: 第一单呢就是跟我们加拿大有关的新闻，就是 Meta 就是美国一间很庞大的这个资讯公司，就包括旗下有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WhatsApp 啊等等嘅。啊，佢哋就宣布咧，就计划喺我哋加拿大亚省嗰度咧，兴建一座价值90亿美元嘅资料中心。咁咧，佢哋嘅呢个副总裁啊，同亚省嘅省长啊戴思敏就一齐咧，就琴日宣布咗呢消息。咁啊，呢个资料中心啊，犀利啦！将会咧就为亚省啊，即系话就吓。带嚟咧1.7亿美元嘅效益，咁咧就将会咧又请成咧就数以千个嘅工作职位咁啊不过呢个消息一出嚟之后咧，加拿大已经有反对声音啦。佢哋反对声音就话咧，喂，有冇必要搞个咁嘅资料中心啊？呢资料中心咧就会耗电咧就相当于庞大，会对呢个亚省嘅电网咧造成好大嘅负担，推高咗呢个市民嘅呢个电费。咁啊，另外咧又要用水，又要产生噪音。咁咧而且咧就话咧创造就业机会咧呢个好有限嘅啫。咁点解我拎呢单新闻出嚟讲咧？系两个内容，一个咧就系话。點解 Meta 居然咧，即係一間美國嘅呢、這個即係都幾大嘅公司， 居然咧投資90亿元喺加拿大搞呢個資料中心。喂，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嚟之後，咪成日都話美國你優先嘅，啊逼嗰啲外國嘅工廠要將啲嗰啲投資冚唪唥搬翻去美國。誒，你而家反其道而行，就將啲咁大嘅投資走咗嚟嗰個加拿大。喂，問過特朗普未先？到時特朗普會唔會對你呢、這個咩？其實對你即係旗下嗰啲公司有一個一個反彈先。再一個，即係我唔係潑冷水嘅。呢啲咁嘅即係咁嘅 AI 咁嘅公司，即係喺加拿大設。而家好加拿大係一種唔知咁反 AI 嘅潮流出現咗。而家咧又已經有反對聲音出嚟啦，又話咧搞呢個資料中咧又要耗電啊，產生噪音啊，如何如何啊咁。咁即係話，究竟呢間咁嘅資料中心真係有冇機會起咧？同埋幾時起好咧？哦，天曉得。咁啊，即係再一個咧，即係又拉翻嚟講稀土啊。中國點解搞稀土咁發達咧？因為中國可以解決到嗰啲用水用電啊、燥啊，即係環保等等。但係稀土喺你西方國家係有啊，但係你過唔到啲環保人士嘅關咧啊。所以呢啲咁嘅 AI 嘅資訊中心喺加拿大投資，我就勸加拿大朋友咧。唔好咁開心住啦！呢個新聞咧，吹下水咧都仲可以。
13: 嗱 ，Meta 方面嗰邊咧，就係一個美國嘅國際性嘅網絡科技公司嚟到。頭先你都講過啦，佢個總部咧設喺呢個美國加州個方面嗰度嘅嚇，有 Facebook 啊、WhatsApp 啊、TikTok 啊，一係啊，
11: 好多嘢我哋都用
13: 緊啦嚇。咁根本上我哋都好多時都用緊啦，係嘛？咁你將嗰、那個嗰一 part 嚟講擺落去加拿大，如果美國特朗普肯理咩成都講啦，啊要逼嗰啲即係喺美國個嗰啲公企業咧喺外國嘅要翻去美國，
11: 加拿大嘅車廠咧搬翻
13: 美國啦。美國第一啦，而家你又反其道而行嘅喎，即係Meta，我覺得即係一個問題好存在啦。你仲喺亞省嗰方面搞喎，咁搞呢方面嚟講啦，呢個企業方面嚟講咧，係咪真係令到加拿大個就業人數會膨脹咧，會高上嚟咧？我真係一個問號。佢哋咁講，嗰啲人反對意見啊，最大原因，你開呢個嘢嚟講，唔需要咁多人噶嘛，冚唪唥電子設備嗰方面個人手一定唔會去增加噶啦，啊，亦都唔會僱用好多加拿大嘅人噶。咁啊，卡尼做呢個方面嘅工作方面，聯邦政府做呢方面工作咧，真係同呢個 Meta 嗰個傾嘅方面咧，會唔會另一個問號咧？另一方面嚟講，你搞啲科技方面嚟講咧，係咪真係令到即係加拿大個環保方面咧，即係？更加好呢又一個問題咯。
11: 好，咁啊，即係第二單新聞咧，就即係啱啱喺呢個土耳其安卡拉嗰度舉行嘅呢個北約嘅峰會咧，就已經結束咗啦。咁咧就個個咧打道回府啦。咁呢個北約咧，呢、這個又係吹水會嚟嘅啫。不過咧，今次嘅呢個北約嘅呢、這個高峰會議咧，就真係俾特朗普咧就贏曬嚇。特朗普去到呢個北約裏邊咧，就改變咗北約裏邊原先嘅所討論嘅話題，冚唪唥改變曬。而且特朗普咧喺呢個原本咧就北約嗰度想傾咧點樣咧，即係我哋團結一齊咧支持烏克蘭，但係咧特朗普突然間就對呢、這個伊拉克咧發動一個戰爭，一間會講嘅再去開火打呢伊拉克，搞到個北約咧即刻咧將個話題轉變咗咧，去講翻呢個即係中東同伊朗嘅戰爭。另外一個咧，特朗普喺呢個會上面咧就省到呢班擦鞋仔咧就一面屁啊，個個咧就噤若寒蟬，聲都唔敢聲。所以咧，你睇得出咧，歐洲咧真係一個懦弱嘅懦夫嚟嘅，尤其是係嗰個北約嘅秘書長嗰個雷特咧，簡直就係特朗普嘅契細佬嚟，唔係契細佬契仔，
13: 小狗啊！
11: 你叫佢特朗普做阿爸啊嘛，曾經啊，俾特朗普咁樣省完之後咧，佢仲話即係從傳媒方面，盟友之間鬧交係正常嘅，越鬧越團結。哎呀，咁句説話都講得出。簡直就叫拖面自乾，根本咧北約呢班人咧，完全係冇曬呢個底氣嘅。特朗普鬧乜嘢咧？有幾樣嘢搞到咧，北約咧冇曬顏面。一個咧，佢就鬧西班牙啊，鬧呢個英國啊、德國，我喺伊朗打仗咧，呢班人完全唔支持我。你特別西班牙，我將來咧，我而家考慮緊咧咩斷絕你同西班牙嗰個所謂呢個貿易關係。哇！嗰個搞到西班牙咧就震騰騰。 另外一個咧，佢又提呢個格陵蘭咯。咁咧即係話咧，格陵蘭咧，我哋美國唔應該俾翻你格陵蘭嘅，我應該係即係當時咧係好蠢俾咗你。但北約咧聲都唔敢聲，你格陵蘭、你丹麥係你北約裏邊嘅成果。而家你特朗普再次挑戰你呢個北約嘅呢個歐洲嘅國家，你班大佬有冇出聲出嚟為呢個丹麥去護航咧？冇。完全冇，呢一班全部都是走狗嚟嘅，即係有咩？哎，不過特朗普今次真係我真係多謝佢唔少啊！喺呢個北約裏邊咧，佢冇提加拿大成為第51個州，唉，多謝你唔少。如果唔係佢又再提啊，有呢條話我啊，你加拿大要成為美國第51個州，冇啊！呢次咧，我覺得佢真係俾面啊，卡尼啊！
13: 唔係俾面卡尼啊，新年哥嚇、啊，因為點解咧？而家講北約個問題啊，因為北約呢班人嚟講咧，我講北約點樣去成立咧？係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嚟講咧，就係、是、以美國牽頭嘅搞一個北約，西方社會搞一個北約對抗咧，就是、前蘇聯嘅華沙公約組織啊。咁啊，華蘇聯解體啦嚇。啊分裂咗成15個小國家啦。另一方面嚟講咧，就而家北約存在到而家，而家呢次峰會喺土耳其舉行啊，啊太上皇特朗普就即係根本係殺到方面嘅，當你班啊全部西方政經，你班一朝求我噶嘛，唉、哎，你講乜嘢我梗係高高在上，所以我喺呢個峰會入邊我亂噏廿次都得，啊你唔敢反駁我。最搞笑咧，北約嗰個秘書長啊，雷特真係由頭至尾，佢當選之後冇一個做得好嘅，啊講北約軍費差，又要叫其他西方社會嚟俾錢，西方社會睬你都傻啦。所以話嘅北約組織嘅雷特講一套，下面嗰班人咧又講一套，所以可以就特朗普咧就睇唔慣呢個，所以喺呢、這個土耳其呢個北約組織度。大肆批評呢班人，咁你批評呢啲乜嘢？另外批評呢個西班牙各方面，我斷絕你嘅關係點樣？你唔哋唔支持我方面，整個歐洲方面嚟講都唔支持你呢個美伊戰爭啦，係嘛？如果支持你就唔會咁樣。你講咧講埋講去，你特朗普真係殺人亡嚟到噶，幾多喺呢個伊朗啊，幾多係嗰啲無辜嘅富餘啊？都是因為你個庚炸死曬喎，啊呢方面你點樣搞法呢？所以埃及嗰、那個呢、這個嗰、那個教練啊，總教練都講喺個記者會都傾到講過，殺人王真係呢個特朗普，因為點樣好多無辜嘅人都喺伊朗死曬啊嘛，嗰啲富餘啊嘛，咁你點樣賠翻俾人哋啫？所以我覺得咧，特朗普喺呢方面嚟講咧，真真正正咧，你就算喺呢個北約被講格陵蘭啊，講乜嘢啊？都是廢話一堂，只不過咧，佢人位咧就掃曬你呢個北約個組織個呢班人啦。
11: 啊，佢之前咧仲同即係公開講，佢係因為我同土耳其嘅總統埃爾多安係 friend 啫，佢請我去啫，唔係我就唔會出席嘅。啊，簡直一巴掌打落呢個北約嗰啲歐洲國家，聲都唔敢。
13: 我講少少啦，阿新爾哥，特朗普根本上嚟睇土耳其個總統唔不在眼下嘅，話俾你聽。只不過呢度又係擦鞋仔，就好似女特差唔多，只不過冇女特咁出面啫。
11: 咁佢借埃爾多安嚟呢個省呢個北約其他啲歐洲國家啫。好啦，休息一陣啦，翻嚟講。又係講呢個美伊呢個停火啦。
14: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節目主持陳國新，
11: 好歡迎大家回來烽火台的時間。我今拍檔許濟環先生拔哥，這單新聞剛才都講了，就是美國和伊朗停火都不夠18日，又打過了。昨天即早兩天就美國就對這個伊朗的西南部就發動了空襲，說打擊了就90個伊朗的軍事目標。咁美國咧就話咧，啲此舉係為咗回應伊朗啊針對霍爾木茲海峽啲商船咧發動攻擊。咁咧，另外咧就美國有撤銷啊，即係本來咧就話俾呢個伊朗咧賣石油嘅，而家連嗰啲通行證都取消埋啦。咁咧啊，呢個受呢個影響咧，油價咧平添百零又上翻去啦。咁啊，伊朗革命衛隊咧，亦都咧就即係還以顏色，話咧對呢個美國喺科威特啊、巴林啊等等嘅軍事基地咧就發動咗攻擊。不過咧美軍啊對呢個伊朗嘅境內嘅呢個發動嘅空襲咧，聽講話咧已經係死咗十幾人啦，78人受傷啦等等。咁啊，不過正如我頭先所講 即係大家放心啦，呢場嘅所謂嘅呢個衝突咧，唔會延遲得幾耐啦。特朗普發動呢個戰爭有兩個原因，一個咧就係要即係平息佢國內裏邊嗰啲鷹派咧，即係話特朗普政府咧對伊朗太過軟弱啦，咁啊做啲戲咧就俾翻啲國內睇。另外一個其實就為咗呢個北約嗰、那個會議，北約嗰度咧就嗰班人咧就想拉特朗普咧去傾呢個俄烏戰爭，特朗普啊！你傾俄烏戰爭啊？我就唔傾你俄烏戰爭，我就將咧伊朗咧打嘅一餐，咁咧個北約嘅會議咧即刻就轉曬睇，全部就講呢、這個即係霍爾木即係可以油價等等，咁咧根本就搶緊就主動權。不過咧，特朗普咧其實都睇透咗啊，都幾聰明嘅，我覺得。不過咧，就即係對於今次美伊呢、這個即係再度。

0: 自己的權威啫嘛，喺呢點另一點方面嚟講咧，特朗普都好正嚇。你打打停停方面，而家打呢呢場又打翻啦嘅話咧，油價啊，我金我金融啊，我股票啊，我金價啊，我即係咩咩米特嗰啲咧，又升又落，哇！後邊幫佢做馬噶嘛，係嘛？仲有嗰啲方面，我估計唔係新力哥，佢唔係打打，佢唔係會停啊，只不過係打打停停，一直打到咧。啊！呢、這个中期市啊，中期市咁啊，佢建立自己个威啊嘛，系嘛？中期市而家佢嗰个整体嗰、那个嗰、那个声望嚟讲咧，就跌到即系36%啊！我听过36%啊吓，咁啊可以睇到咧，特朗普呢方面嚟讲咧，佢系有佢自己嗰套嘅啊！喺呢个美伊战争呢场仗嚟讲咧，我可能会去到咧中期市啊！
1: 咁啊，即系最惨咧，就嗰啲阿石油出口国啦。咁啊，以谂住霍尔木之海我开行啦，可以啊，即系回复正常。诶，而家又停咗啦。
0: 我讲嚟讲去都系啦，霍尔木之海峡嚟讲咧，唔系你特朗普系讲嘅，外海方面系你，即系内海方面嚟讲，真真正正系伊朗噶。
1: 咁即系如果嗰啲油国咧想出口呢、這个佢嘅石油咧，求下特朗普冇用嘅。同伊朗傾掂，聽聽話話，磅下水，咁咧，我諗咧，嗰啲油咧，嗰啲油輪咧都可以出口嘅。
0: 一定係嘅，因為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嚟講咧，而家布水雷嚟講咧，根本就係呢個伊朗嘅即係鞏固地位嚟到噶嘛。仲有一個咧，就係話即係敢死隊、革命迷隊一定守住喺度咧，你咪玩咯。
1: 好，咁啊，即係喺美伊嘅戰火咧，就打打停停啊。俄乌战争亦都打打停停嘅，俄罗斯咧根本就冇停止对乌克兰特别系首都基辅嘅军事目标嘅攻击。哇！即系又即系做两日又打咗一次，咁咧而且咧就话即系话系停止，即系开战而嚟对基辅里边咧第二大嘅攻击。咁啊，今次咧话已经又导致咗咧乌克兰境内有30多人啊丧生啦。咁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咧又。即係又借呢個機會咧，喺北約嗰度咧，就向嗰啲歐洲盟友啦，即係乞求軍援啊！咁咧咁啊，特朗普咧都即係好啦，我對你烏克蘭嗰度咧，我就俾即係可能咧會協助你烏克蘭生產愛國者導彈咧。喂，唔係俾錢你啊，叫你
0: 幫自己生產啊，
1: 你自己生產咋？咁即係呢個又係特朗普嘅嗰種即係絕招嚟嘅。好啦，但係咧，澤連斯基咧又鬆毛鬆翼啦，喺北約嗰度咧又再次提出，喂，你北約應該考慮咧，我俾我加翻入你個北約啦。唉，嘥氣，冇用啦，特朗普唔肯，歐洲北約嗰班國家亦都唔肯。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時事風雲。节目主持梁新全，
4: 2016年7月9日星期四，时事访问节目主持梁新全又冇带咪啦，姐望神咯，讲得兴奋得滞，突然唔记得带咪。今日请嚟嘉宾，大家都好熟悉噶啦，第一个就系黄立仁大哥，第二个就系陈敏明大哥，彪哥、明哥，你哋好。
5: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明 Sir 好。
6: 师傅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咁啊，77事变89周年，中国就射咗个弹道飞弹，引到全世界个个国家都觉得好惊，又好恩又。
6: 今日直入主题，
4: 冇呢个一定要睇就系我哋讲咩先嘅，有你唔使嘅。
5: 期待
4: 今日又系期待。咁啊，我将会同两位嘉宾咧分析同埋了解下呢个情况。咁啊，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冇呢样嘢一定要做嘅。今日讲两个，分开两个话题，两个话题都系讲我哋嘅伟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嘅。第一个大家都好记得，前嗰几日为咗张红牌搞到扰攘得好紧要啦，吓个个都话佢，你专权打电话去叫佢咩？嗱，其实咧觉得好唔公平嘅。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就唔会讲呢啲问题嘅。因为点解咧？1962年咧，巴西球星林查咧，加林查已经试过噶啦，就系、是、智利嘅总统咧，同埋巴西嘅政府联手，就响国际足球总会咧施压力，就话叫佢唔好用嗰张红牌。咁啊，足之系真冇用啦。咁当年咧，巴西就以3-1击败咗捷克，OK 就蝉联冠军。嗱，其实讲真的。

0: 大家真係好關注呢個問題咧，應該睇下嘅。咁啊，根據國際足總章程第27條咧，嗰個組織係有權咧將呢個紀律處分，尤其是係紅牌咧，係將佢擺去緩刑1至4年嘅。咁所以特朗普做咧，其實佢應該係睇過知道先會做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唔好怪佢嚇。我覺得今次嗱，我好少可幫佢嘅，今次就幫佢講下嘢。OK， 第二樣啦，就鬧佢啦，開始。最近期我睇到一個報道，就話將近有100個投資人，就因為買咗川普嗰個迷因幣，大家都唔知道知唔知啊？嗰只叫做咩？有個 dollar sign 寫住個 Trump 嗰個幣，
1: yeah.
0: 即係好似比特幣咁嘅，係啦，咁啊叫迷因幣。總局咧蝕咗38億，就係依兩年喎，廿佢2024開始啊嘛，2025、2026就唔見咗3億。咁啊，根據加密幣分析公司 Nansen 嘅報告咧，截止到6月底，將近有100萬個買咗，蝕咗38.1億。OK， 咁啊，根據特朗普咧簽署嘅年度財政報告推到咧，佢喺呢個咁嘅幣裏頭咧賺咗6.36億。佢話即係會癲呢兩年，咁啊，因為點解咧？原來佢個幣咧好奇怪嘅，無論買嗰個係賺又好蝕又好咧，佢都會賺到有個傭嘅，即係佢自己啊，或者佢個家族都會賺到個傭，就唔同 Bitcoin 嗰啲嘅。OK， 咁啊，喺佢就職前3日，佢已經推出呢個幣啦。咁啊，直至到6月底，有98,800人買了呢個幣，是蝕錢的，即是集埋曬總買家的1/3。咁你話幾大件事啊？咁啊最慘嗰個咧，就係佢開始係由1.76美元一個嘅，最高係去到76蚊。咁即係話咧，佢升跌咧，今日上個星期五咧，嗰個錢嘅價值係1.76美元。即是話跌了 97%， 咁你話幾大件事啊？咁啊，再分睇翻，咁啊，既然講開佢咯，係咪啊？咁我哋繼續睇下佢家族啦。而家翻佢底啦，本人 OK， 因為我最中意數字遊戲嘅。咁啊，自從2025年就職以嚟，你知唔知佢川普嘅財務收益累積有幾多咧？係34億美元。OK。咁啊，嗱，呢啲唔係我講出嚟噶啦。根據公司聲明和證券申報文件咧，截止去到2025年12月，佢個家族咧係賺咗40億美元。OK， 呢個係華爾街報道嘅，唔係一文亂吹噶。咁啊，富比士咧，大家都知啊 ，Forbes 啊，亦都估計最新估計咧，佢嘅資產係增加咗42億，即係由佢上台以後。OK。咁啊，其實最重要咧就係呢一個啦，呢個就係眾議院監察委員會發布嘅川普家族啊，即係特朗普家族咧。嗱，佢啊用得真係好老土嘅，其實嗰個叫做詐財財富追蹤器 ，OK， 就係呢個就係嗱係眾議院出嘅，唔係任何人。佢總共真真正正賺咗係51億美金。呢個數係政府出嚟，
1: 越報越多。
0: 係啊，即有啲係睇唔到嘅，因為唔係你全部可以睇曬噶嘛。咁但係呢一個咧就最準啦，因為呢個係眾議院監督委員會出嘅 ，OK 係最近出嘅啦，係51億美元。咁你諗下，同埋有一個仲有一個好笑咧，就係有一個獨立記者報導，佢就根據官方嘅披露，川普曾經用$数万美金。嘅股票買咗3間公司，跟住第二日佢就公開讚揚呢間公司會賺錢，咁跟住大家都知道個股市搞到咩程度啦。佢嗰日又賺咗幾多錢啦？咁啊，即係令到你哋覺得係咪我哋所謂嘅民主國家可以利用佢嘅職權去揾咁多錢？我真係想問兩位大哥啦。
1: 因為美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嚟，
0: 民主國家嚟嘅大佬，你冇話佢唔係。
1: 呢個 democracy 民主啊嘛，美國是 plutocracy 啊，財閥國家嚟噶嘛。
0: 佢成日都話自己民主喎、啊。
1: 甚至你講噶嘛，甚至唔係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咧就法規規定。取之有道的賺錢都要，但你都財閥政治咧就唔需要講呢樣嘢嘅。你可以發動戰爭買軍火賺錢，你會偷呃拐騙，就等於整個乜嘢幣咩幣嗰啲啦，一個局嚟嘅啫嘛。我就奇怪，因為佢因為咁多人去買佢嘅喎，啲人啲錢多到
0: 佢總統啊嘛，
1: 多到使唔曬，
0: 信佢噶嘛
1: 嚇。即係等於咧，你去酒樓打麻雀嗰啲塑膠幣啊，係即係拎拎出嚟嗱，咁咪市價一蚊以後會升嘅，因為好稀有呢個塑膠幣。咁啊有人買喎，一蚊炒兩蚊，兩蚊變五蚊變十蚊，一樣咁啫嘛。太陽底下冇新事噶，呢啲嘢唔係第一次噶啦。
0: 喂，明哥，
1: 嗯，
0: 你個塑膠幣都有個塑膠膜喎，而家佢個。嗰、那個幣係冇得摸喎，你都唔知係咩嚟
2: 喎。
1: 冇關係㗎，摸唔摸係冇關係嘅。因為咧喺400年前啊，喺荷蘭就爆發嗰個叫鬱金香危機。最初鬱金香嗰個洋葱頭啊，咁你未發之前咧，你發好咗咧，可能好靚鬱金香嘅花啊嘛。咁你未發之前咧，總之人話啊有價值㗎，啊奧斯曼帝國皇室會買㗎。總之你講出嚟得㗎啦。咁結果就炒幾年之間咧。一個洋葱頭啊，可以炒到現在市值$1,000,000一個，一樣有人接貨。
0: 有
1: 咁跟住咧，跟住一冧咯，一冧影響咗荷蘭嘅經濟危機咯，其實搞咗幾十年咯。佢跟住就無論你嗰陣時香大陸炒普洱茶啦，炒咩君子蘭啦，炒樓啦，
0: 乜都有人炒嘅。
1: 即係太陽底下冇新事㗎呢樣嘢。佢話不過 Trump 就好聰明，佢利用佢總統嘅職權，我推廣呢個幣，咁有人信。不過奇怪咗，不幾十萬啦，人去買
0: 九百。980,000唔系98,000，
1: 九十八万人
0: 蚀咗，嗰、那个系蚀咗啊！
1: 你买成梗蚀噶，呢、這个唔可能
0: 蚀。有赚噶，有人赚噶，
1: 咪
0: 三分一人。
1: 里边有啲露数嘅人，
0: 佢咪赚咯？你咪
1: 知道冇乜嘢咯？因为你系左脚踩右脚咁样升上去噶嘛，系冇一个实际嘅支撑啊嘛。你唔同公司啊，
0: 系啊，你好似搞股票
1: 有盈利嘅，佢唔同噶嘛。所以点解美国嗰个经济会搞到咁儿戏咧？现在你得。嗰、那個股票市值咁高、
0: 啊、
1: 其實講真嗰句好危險。
0: 你睇佢係咁升喎、
1: 啊，
0: 你真係驚喎，人哋個個都跌，係佢升嘅啫。咁你點啊？
1: 唔係佢帶動其他國家股市市場股票都升，
0: 升唔到咁嘅。
1: 韓國、啊、台灣呢啲情形亦都發生過曬、
0: 啊，台灣又升到飛起啊！
1: 冇嘢㗎，
0: 台灣又
1: 係啲熱錢多啊嘛。啊你睇翻下，其實從26年前科網股一樣啫嘛。啊再睇翻以前同1929年嘅華爾街一樣啫嘛，所以太陽底下冇新事嘅咯。
0: 總之就我覺得係
1: 危險、恐怖。
0: 好在我唔買嘅，唔買我唔信呢啲。
1: 講真啦，呢90多萬人可以蝕咁啊幾多億嘅話，
0: 43億，
1: 佢哋啲錢可能多到都使唔曬，冇所以對佢嚟講，好似我哋跌咗個斗領咁
0: 嘅啫。但你即係你會覺得點解會有啲人可以咁樣嘅咧？
1: 啲錢多到冇地方放。啊
2: 即系赌钱心态，
0: 但系都系啊！你赌钱都最少留赌钱，我都有副啤牌摸下。但系好似直情系乜嘢都唔知系乜嚟嘅，咁你就中个头落去，哎，
1: 唔系噶，
0: 佢会赚噶咁。
1: 你每日上网咧睇过呢个 number 咧系咁升上去嘅时候咧，同你摸牌差唔多噶，心理上落嚟噶咋，一样噶咋，一样。
0: 跌落嚟咁点咧？你望，喂，琴日9蚊，哎呀，今日得1蚊，哎呀，点算啊？点算啊？
1: 咁啊，賺錢當然有班人啦，
0: 有一定嘅
1: 操控呢、這個呢、這個幣值嗰、那個嗰班人咯，
0: 一定有啊。
1: 咁佢炒到咁上嘅時候咧，好自然吸引咗大部分好多冤枉嘅人啦。係，因為我聽講咧，而家譬如喺台灣咧、韓國，最近個股票市場升得好勁、
0: 啊，升得好勁，
1: 好多退休嘅老人家有啲退休金借埋錢壓落去買，我真係為呢啲老人家擔心。
0: 係啊，我都話你唔係你現買現成 OK， 買孖轉嗰啲先攞命啊！
1: 系啊，孖展就死得快啲啦、
0: 啊。你点会啊？
1: 你就算唔系孖展啊，而家咁嘅位啊，你冧落嚟啊，都会死好多人噶。
0: 咁啊真，
2: 你个当年啊，啲人啊，好易买餐餸啊，个个喺金鱼缸，阿叔阿婶都系个个踎喺度。
0: 香港啊，
2: 同样
0: 香港股票，香港股票，香港股票。
1: 嗰
0: 阵
1: 时
0: 要
1: 读紧书，1973年鱼翅捞饭，即系我哋见一生人啊，见过几多次？见
0: 过好多次啊。嗰、那个公益咩金啊？嗰、那个。死人
2: 通得金
0: 唔系，佢好多好多嗰阵时有一排老啊，真系老啦，唔记得咗啦。
2: 唔紧要，
1: 边个年代咩？
0: 六七 六七年代、六十七十年代嗰陣時候，係嗰啲叫咩啊？咩金啊？叫做唉，
2: 倫敦
0: mutual fund 啊
1: ，mutual
0: fund， 你要睇下嗰陣時死幾多人啊？
1: 係啊，冇錯
0: ，mutual fund 死幾多？
1: 嗰陣時我仲細，讀緊小學，就唔記得咗，唔知咗。
0: 乜我原來大你咁多？
1: 大過咗就知道啲嘢
0: 啦。我你未睇過 mutual fund 啊？
1: 我知
0: 嗰陣時我啱啱係中學大學嘅時候，
1: 唔同啊嘛。我即係譬如到1973年嘅魚翅撈飯咧，嗰陣時我都讀緊中學。
0: 嗰陣時啊，股票啦，
1: 睇到啲細叔伯喺度啊，炒到癲曬。
0: 哇！大佬，嗰啲人幾叻，一張書台就可以買到間公司。
1: 係啊，冇錯。
0: 嚇！你啲人會信佢嗰度好嘢啊？即係我覺得係完全係一個虛擬嘅嘢，點解都有人可以咁樣信？去盲信嘅咧，
1: 可能如即係1997年、1996年嘅時候，香港地產啊嘛，
0: 係啊，嚇，而家都係
1: 2000年嘅科網股啫嘛，即係根本完全冇市值支撐佢嘅，一樣可以炒到幾十倍，
0: 但
1: 係
0: 啲人，啲人會睇翻歷史，哇，原來有啲咁嘢發生，會唔會再發生咧？
1: 冇嘅，
0: 冇人睇。
1: 人類喺歷史上學到嘅教訓咧，就係永遠唔喺歷史度學到教訓。
0: 成日都話啲人都話歷史就係你要睇嘅嘢嚟噶嘛，喺嗰度學嘢啊嘛，點知學來學去咧越學越衰。不過冇辦法，人貪係個貪字，我諗
1: 叫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復哀後人也。
0: 嚇嚇睇完冇個教訓喺度嘅信，唉，都係搏搏貪呀得喎。嗱，你睇下嗱，邊個 A 又賺咗幾多，阿 B 又賺咗幾多，我冇理由唔賺噶啦，梗去啦。我都係個貪字。
1: 係冇錯，
0: 即係好似其實即係同賭錢一樣，都係個貪嘅。
1: 係啊，基本上係賭場嚟啫嘛。而家呢個賭場仲勁過，即係仲勁過澳門，
0: 犀利
1: 啦 ！Vegas
0: 加埋曬冇咁勁啊，大佬你數下啲錢，你睇下啲錢，睇下嗰啲上落係幾勁嘅啫。唉，我都話真係唔即係好似騙案一樣啫嘛。聽就聽咁多啦。人哋講你都仲繼續去嘅，咁你冇計啦。好，先聽聽客户信息，跟住翻嚟入主題啦。今日早少少，
3: 用中草藥嚟做護膚品真係唔簡單。呢隻紙巾保濕潤膚膏，主要成分係紫草根精華，可促進新陳代謝，有消炎殺菌作用。
4: 紙巾保濕潤膚膏總含有伊人、膠原蛋白、玻尿酸，幫助補水保濕，仲可緊致、修護同潤澤肌膚，減慢肌膚老化。
3: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適合寒冷乾燥嘅天氣。
4: 紙巾保濕潤膚膏，家豐代理，各大華人超市。市及深融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5: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同埋王立仁大哥。咁今日讲咩啊？今日开始真系要讲嘢。咁啊，讲紧最近期中国嘅导弹发射，咁啊引起好多回响啊。OK。同埋有好多啲不滿嘅説話，咁啊七七事變盧溝橋大家都記得啦，已經89年啦嚇，轉下眼就嚇，咁啊中國咧喺7月6日咧就放射咗喺太平洋國際海域嚇，就發射咗一枚潛射導彈飛彈，上邊咧就載咗一啲訓練用嘅彈頭，咁啊好精準嘅咩落喺佢哋預料嘅地方。咁啊，呢個係其實呢幾樣嘢都係好重要嘅。咁啊，中國軍方講得好清楚啦，就話已經通知曬側邊嘅人㗎啦。咁啊，配合曬國際慣例。咁啊，其實大家記得嘅咧，就喺2025年8月咧，官方已經講咗呢一隻潛艇同埋呢個導彈㗎啦，已經提示過㗎啦。咁啊，話依家潛艇已經投入咧係現役嘅，咁所以冇咩特別嘅。咁但係咧最奇怪咧就係大家都唔知道啦，直到今日即係冇官方都冇指定埋係乜，都唔知嗰個導彈係乜一型，就有啲就以為 JL2， 有啲就以為 JL3。咁但係其實兩個導彈咧個分別好大嘅，爭緊幾千里嘅。OK， 咁啊而家新嗰個潛艇。就唔係096，唔係094啦，最新嗰只係096，就可以再幾多？可以再24枚呢個咁嘅導彈，係 JL3 嘅導彈。咁你諗下，當然係會引起好多國家，尤其是某國啦，因為個射程已經去到個門口啦。OK， 咁所以咧特別大魚香。咁啊，今日咧首先我哋講講，其實呢個導彈喺咁紀念性嘅日子發射出去，又去到咁遠，呢、這個導彈可以去到7200里至到9000里。OK， 兩位大哥，點解中國喺呢一個時間做呢樣？你兩個點睇咧？
1: 冇啊，即係中國係酥肌肉啊嘛。啊，即係首先咧。啊、一直以嚟咧，過去幾十年啦，以前係前蘇聯啦，同埋美國啦，佢哋有三位一體嘅核打擊力量。所謂三位一體嘅核打擊力量咧，就係陸基嘅導彈啦，同埋空軍嘅導彈啦，用飛機載嘅啦。第三個咧就係核潛艇嘅導彈啦。咁啊，你淨係陸基導彈係冇用嘅，因為點解咧？中國喺陸基導彈咧，譬如50年前已經普及化咗啦。但係陸基導彈咧喺第一次核打擊嘅時候咧，好容易被全部摧滅噶嘛。即係佢衛星已經睇到曬啲發射井個口噶嘛。咁如果我真係要喐你嘅時候，我擺幾百個導彈過嚟，將你啲發射井全部炸冧曬，咁你咪冇咗還手之力咯。咁但係咧，第二波打擊力量係靠咩咧？靠核潛艇嘛。因為核潛艇深喺海底咧，你揾我唔到噶嘛。咁到真係你打我第一次嘅時候，我點樣還擊你呢？我咪核潛艇嗰度射個導彈上去打返你囉。咁但係過去中國個導彈射程唔夠，可以覆蓋全世界嘛。你現在呢、這個你巨浪三，你巨浪三應該到15000公里，即係打到地球任何一個地方。即使係渤海又好，喺南中國又好，都可以射到美國嘅。咁而且一個學你話頭，而家係一隻潛艇帶24枚。一枚導彈可以帶10個彈頭，
0: 系啊，
1: 咁你即系话240個彈頭
0: 一齐出、
1: okay? 啊，咁即系你根本就冇得防噶啦。咁但系咧，大家都一个叫核阻嚇力就点咧？嗱，我有咁嘅還擊力量啊！你唔好以為第一次可以清我倉啊！我仲有第二把槍喺度噶。咁你説大家靠嚇，咁咪可以大家都唔喐對方咯。咁中國點係蘇個肌肉出嚟？因為咧，而家你睇到各方面啊，特朗普上台第二次翻嚟之後咧，喺各方面咧想壓制中國都壓制唔到喎。即係我成日聽人擔心咩咧，就是、美國會唔會出最後嘅手段，就是、軍事手段。咁而家我話不斷話俾你聽，我俾啲新嘢俾你睇，就舊年93閱兵咁，咁啊嗱，你唔好賣你啊，我有㗎咁。所以阿 Trump 都講啦，佢上一次5月去完中國，佢都翻去講啦，喂。台灣距離我哋9000多英里，我點去啊？我哋唔會放佢
0: 得嚟都玩完啦。
1: 我就講到明噶啦。嗱，你講到明一件事啫。一喺軍方裏邊啊，全世界軍方啊，唔一定美國啊，都有啲野心家噶嘛。嘿、老細，我咁樣打咧，佢會死噶啦。唔係啲人點會打伊朗啫？
0: 係阿蠢會死啊！
1: 咁啊中咗計啦嘛。咁你一旦要開咗拖啊，就翻唔到轉頭
0: 啦。冇
1: 啦，
0: 好似伊朗咁啦。
1: 咁但係如果你係中國話俾你聽，嗱，你冇得打噶，你唔好以為打我第一層我死曬。我仲有第二層、第三層，啊、中國有轟20啊，嗰架最新嘅轟炸機冇出，而家只係用轟6嘅啫。咁但係即使係呢、這個即係三位一體咧，就係陸基、核潛艇同埋空軍，中國都齊曬噶啦。如果轟20出埋嚟之後咧，呢、這個三位一體個核打擊力量咧，已經係同美國平排。中國核彈唔需要多噶，咁但係美國刺激到佢啦，因為美國一直以嚟我嘅核彈係最多嘅，5000多枚，俄羅斯都5000多枚。咁我話啊，中國啊，最多可能到600枚。喂，大佬啊，你話中國即係發展核武器擴張？喂，中國係你個零頭嚟，
0: 係啊，
1: 好少喎、啊。中國從來唔同你講，我有幾多支核子彈，有幾核彈頭。
0: 其實真係有幾多冇人知道，
1: 冇人知道，冇人知道。不過知係講咩咧？我有足夠力量令你一齊死。
0: 唔係，
1: 我話簡單啫嘛。
0: 我去得到你屋企啦，已經。
1: 系啊，
0: 你玩啦、
1: 啊！當年我記得唔知係咪即係傳言啦，即係阿尼克遜見到阿周恩來啊嘛，尼克遜話：，哎，我哋核子武器啊，足夠毀滅你中國100次。咁、周恩來講：冇啊，我啲核子武器可以毀滅美國1次啫。
0: 咁一支夠啦，你幾百次有咩用啫？
1: 即係核阻嚇嘅意思就係咁啊嘛。亦都因為咁樣啊，所以二次大戰之後啊，自然有咗核子武器之後咧，我哋啲大國啊冇面對面嘅軍事衝突，帶俾我哋世界有接近80年嘅。大致上的和平就是这个原因。你看第一次的大战之前啊，这国家呢大国啊，好像德国啊、英国啊、法国啊，经常打的。为什么？喂，他有机会打赢你嘛，常规战争。
0: 是啊、
1: 但是如果是美苏啊，或者现在美俄或者是中美啊，如果真的打上来没有，到最后是核子战争，大家揽炒。但你既然揽炒，大家都没打。 啊，這個其實核武器對這個世界
0: 真的打幾天
1: 的，有貢獻，有貢獻，
0: 真的打幾天的，
1: 我一次過玩完了，
0: 打幾天的，就是
1: 全世界，不是兩個國家玩完，
0: 是全世界一起玩完。
1: 所以對這個來說，當然美國和他的馬仔很不開心，但是問心說了，中國今天這個星期射用潛艇發射導彈去太平洋，上一次是兩年前，再上一次是四十，
0: 好多年前啊，
1: 系1980年，
0: 1980年，
1: 中国总共向太平洋射三次导弹，
0: 系啊，
1: 美国咧就一年都三次，
0: 点知啊？
1: 一年三次，平均今年射咗两次啫，但平均一年三次，
0: 六月啫，
1: 过去咁多次好似300几次，
0: 好多次啊，
1: 向太平洋射300几次，咁你啲马仔点解唔话？喂，美国威胁太平洋安全啊？点解你射300几支导弹去太平洋？中国射三次你草，
0: 佢系安全维持者嚟噶嘛，大佬，所以要安全啊，
1: 系警察，系警察，
0: 国际警察嚟噶。咁你冇計啊！咁你所以我話，而家嘅世界就翻翻去特朗普自己都講啊，係叢林社會 ，OK？ 係
1: 啊，
0: 邊個惡就邊個。
1: 佢好坦白，呢個佢好坦白，
0: 佢好有意。
1: 我中意嘅呢樣嘢，佢夠坦白。
0: 講到明㗎，係啊，而家已經唔係咩民主乜嘢，唔使講咁多。而家叢林，你惡你就話事㗎啦。所以佢咪打伊朗咪好打咯。所以好，其實唔知係安，好似正如你講翻轉頭，唔知係安全定唔安全啊！突然間有一日癲起上嚟咧。按一按個掣就玩完噶咯，
1: 玩完噶啦，
0: 冇人知咩事喎。尤其是特朗普啲咁嘅性格，佢點起上嚟冇人知噶嘛。好，聽聽新聞翻嚟啊，俾阿黃師傅好唔開心，坐喺度冇嘢講噶喎。我睇到佢啦，非常之不滿，俾我哋兩個講曬。好，一翻嚟祝黃師傅講翻半個鐘頭先。好。
6: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7: 一号司徒国华，
6: 二号赵子恒，
7: 三号张振邦，
6: 四号张允莹，
7: 五号黄成慧，
6: 六号崔嘉伦，
7: 七号陈信玉，
6: 八号蒋雪英，
7: 九号陈毅哲，
6: 十号程振豪。
7: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6: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8: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9: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8: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9: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8: 发型赞助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8: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9: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8: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9: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8: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8: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9: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8: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11: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返嚟第三节时事风云节目。刘，请嚟嘉宾有两位，就我大佬咧，黄立仁大哥，同埋另外一个大佬啊，陈文明大佬，你唔好笑。好，我哋头先讲咩？讲紧导弹，咁啊，即系阿 Susan 同阿 Michael 都等咗好耐嘅，咁啊，黄师傅唔好意思啊，又要你等多一阵先俾你讲嘢啦。OK， 不如听下两位听众电话啦。Susan 你好，
12: hey， 主持人
0: 你好，你好，
12: 黄老师 ，Minsir， 你哋好，系啊，你哋发牢骚啊，初开嗰阵时发得非常之好，哇，51亿啊，
0: 系啊，
12: 吓死人啦，真系，
0: 仲未计，仲未完啊，而家一半咋，仲有一半未用完啊，佢，
12: 哇，好犀利啊，同埋特朗普啊。真系连到打波啊，波啊都管埋喎、啊！你哋做传媒人啊，应该好多谢佢啊！日日有新闻，又精彩，唔使揾啦。好啦，我都讲下啦。哇，喺卢沟桥事变89年啦、
0: 啊，
12: 真系呢个系历史嚟嘅，真系我哋哇，真系好。好傷痛的日子嚟嘅，係中國而家成為數一數二的強國，中國人民是付出了 長期的代價、所以呢、他們軍事說不要父子都要核子、啊、保衛自己的家園、啊啊、這個是最重要的、啊、還有鄧小平主席、啊啊、開放經濟、啊、他說就是不理你黑貓、啊、白貓、啊、捉到老鼠就是好貓、啊啊、捧住個石頭過河、啊、你看看當時是幾咁困難、啊啊、一步步面向前、啊啊、還有呢都一開放的時候呢也都很多貪心、啊啊、很多很多人、啊啊跟住習近平主席、啊啊、上任之後呢不理你 老虎又好啊、烏蠅又好都一定要打為了國家、啊、還有發展這個高科技、啊、都很多謝特朗普、啊啊、將那些精英冚唪唥趕曬由美國趕鬼曬去中國、啊、中國現在呢、啊、苦難、啊、經過了一百多年、啊、現在 有國運、啊、一日千里、啊、上天落地無人機機械人样样我哋都有啦，人民生活都系笑啦，国家富强啦，多谢多谢，
0: 多谢晒 Susan。好啦，不如听埋 Michael 电话啦。Michael 你好，
13: 诶、hey, 你好啊，主持嘉宾。呢、这、一个中国喺呢个77国朝事变89年之后，发射一枚呢个潜射嘅弹道导弹。这个政治意味非常之强大，去警告日本的当局，日本当局，即是中国人有一句说话，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作为一个日本最高的领导人，居然藉一个战败国向一个战胜国发出要挟，去干预一个战胜国的国家内政，甚至去到那个国家生死存亡的这个维度，这个是中国他严重地违反了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作为中国可不可以忍受到这啖气，这个关乎中国的整个尊严，他不认错，不肯收回自己的那个言行，中国没办法出于这个反制，禁止了很多稀有这个材料的出口，包括稀土啊、钨啊、钨粉啊、太阳很多像禁止去出口给他，令到他的工厂很多缺乏原料，有些工厂已经倒闭，有些已经停产。那我们去再讲，这个日本有些学生曾经质问过中国的领导人，他说日本侵略你是上一代的事、啊、关我们什么事啊样。但是你看一看日本人即那种民族、他那种观念、啊、他是死不认错的， 他随时可以保障自己国家的国运。我翻看 Google 有一段以前1937年那个纪录片，日本出兵中国的时候，征兵中国的时候，哇！日本嗰啲街头啲人，佢夹步欢送呢啲呢啲皇军，喺嗰啲大楼落，全部啲人喺出头抢门，挥舞住国旗。咁嗰当时日本人仲加紧工作，将钱捐俾国家，嗰啲日本人走去做妓女，将钱捐俾国家。呢、这个系咪民族？呢、这个系民族嘅意识。即系日本人呢个民族啊，非常之可怕嘅。他可以隨時保障自己國家的那個國運。那個首相這個習近平講過，他當日本自己內部研究肯定打不過美國的了，他還要夠膽去搏搏去推立珍珠港的，出資被美國反制回來打到他、啊、這個歷史問題、啊、所以日本這個民族他基因裡面天生就侵略和向外擴張，因為日本處於太平洋的地震帶，它那個火山、地震、颶風、暴雨、 经常会发生，所以会有天然资源。呢、这个民族个心里面一早就要想我向外扩张去侵略，佢当然想吞吞并中国东北三省嚟建立呢个日本嘅国土。当然，佢侵略东北嘅时候，佢只要掌握住承诺，承认满洲国，日本就退兵。佢想霸住个中国东北三省做作为日本嘅领土。
0: 好啦，阿 Michael 啊，唔好意思啊，因为时间嘅问题咧。咁啊，你如果再有嘢嘅话，就迟少少再打个电话嚟。咁啊，嗱，翻翻嚟讲咧，就系阿 Michael 讲咧，就话日本系战败国，中国系战胜国。喺日本嘅人嘅眼中咧，中国并唔系战胜国，佢哋冇打输过俾英国，系打输过俾美国嘅啫。所以佢对美国咧咁尊敬、咁崇拜就咁解啦。因为佢话我冇打咩输俾你，我净系输咗俾美国嘅原子弹嘅啫，你哋冇赢过我。
1: 所以早幾日日本嘅傳媒講過，佢話因為中國硬借啲稀土出口日本啊嘛，嗰個傳媒講咩？佢自唐朝以嚟，日本對中國嘅最大失敗。佢講嘅咧係唐高宗年代公元663年嘅白江口戰役喺朝鮮半島打嘅，日軍啊大敗。咁點解佢唔講二次大戰投降俾中國啊？因為佢心目當中，所有日本人心目當中，二次大戰佢唔係敗於中國啊嘛。
0: 我
1: 上次敗於中國係公元663年啊，千幾年前啊。
0: 佢而家啲人，佢哋啲人而家都係咁諗噶。
1: 冇錯，一般
0: 嚟。佢哋嘅諗法係我冇輸過俾中國，OK， 我淨係輸咗俾美國嘅啫。咁你就即係點解佢可以？佢哋係改寫歷史就係、是、喂冇人打贏我哋嘅，係美國嘅啫嘛。如果唔係嗰兩粒咁嘅爛鬼蛋咧，我哋唔會輸，我哋會贏嘅。咁你冇辦法，即係佢哋嘅民族意念咧，就正如阿乜嘢講，佢係好深嘅，同埋佢哋係相信嗰樣嘢咧，佢哋係唔會改嘅，因為政府話俾聽係咁樣。
1: 但係呢個
0: 我哋當年係咁
1: 危險啊！呢、這個
0: 係唔係危險？係非常之危險，即係佢本身上係唔可以接受個現實，佢就接受係佢想做乜就做乜。咁啊，有佛靈宗，不如我哋。讲埋佢啦，睇下黄师傅又唔讲完啦，一阵俾黄师傅。
2: 喂，你讲晒啦，
0: 翻嚟俾你讲啦，系都系我衰，唔应该讲咁多嘢，因为我想
2: 你哋讲得好齐全啊，我基本上冇乜嘢。
0: 我系想回应翻Michael 讲嗰啲嘢啫，因为我觉得系，因为就我自己嘅体会啦，尤其是
2: 嗱，我要话俾你听，因为我打咗日本仔工好多年，我亦都同佢讲过呢个问题。你估唔估到佢講句乜嘢？
0: 講句咩？
2: 佢如果我當年知道你美國係有只得兩粒嘅啫，我哋幾大都唔投降，
0: 再
2: 一於同你死過。但係我哋唔知道，以為仲有第三粒，唔想更多嘅日本人犧牲生命。誒、哎，依、這個係日本人自己同我
0: 都話到，佢哋係唔認輸嘅，未輸過，冇輸啊。OK， 只不過你哋有嚿嘢，我驚啫嘛。咁啊，變咗就變咗，所以而家佢都係咁諗噶。你睇翻而家嗰個首相，
2: 佢哋武士道精神係咁樣
1: 嘅嘛？唔係淨係首相，由政界到民間到學界，
0: 佢大部分
1: 都係咁諗，
0: 大部分都係咁諗。都話到啲小朋友係唔承認有所有嘅罪行，佢哋冇嘅，唔係，因為佢哋係軍人，佢要聽國家講，佢哋係做嘅，佢哋冇做錯嘅喎。
2: 佢哋好崇尚呢個武士道精神
0: 啊！咁你冇辦法嘅。好，先聽間客户信息，跟住翻嚟咧，我哋再繼續講。
14: 时事风云
1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4: 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返嚟第四次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同黄立仁大哥，我哋讲紧咩？讲紧中国啱啱最近发射嗰粒，发现嗰个一咁嘅弹就已经可以搞到咁多新闻噶，有咁多人会惊噶，有咁多人会。震惊会啊，点算好呢？黄大哥，轮到你讲嘢啦。我哋两个可以坐低休息。
2: 那粒导弹咧，佢真系射得好准噶。啊，佢中国早早已经公布咗啊，几时几月几日喺边度啊，个高度系几多啊，咁啊将会落点喺几多，佢哋都一路睇住嘅。但是最可惜呢，他们追踪不到很多事。啊，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他们不知道。啊，那么好了，讲回呢，就其实呢，日本仔他们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呢，他冒险进攻这个珍珠岛。本来想着呢，就将美国 所擁有的四隻航母艦一次過送咗落海底啊。但是呢他們不知道怎麼陰差陽錯沒有辦法打到他啊，沒有辦法找得到他，倒回轉頭被美國消滅了他的航空母艦。所以你正話 Ming Sir 佢哋講話啊，日本係好有賭性嘅，佢真係有賭性，佢而家分分鐘可以賭一鋪嘅，啊，冇人知道佢幾時去賭呢一鋪，啊，佢有機會可以去偷襲嘅。咁而中國點解今次選擇發射呢枚導彈呢？啊，就係因為三頭兩日，你班外國人咧就揾埋嗰啲咁嘅戰艦喺個門口操兵。是吗？喂，你在人家门口操兵，人家不应该忧虑的，因为你是和平操兵。你想想，无论在南海又好，在这个东海又好，他都是这么操。那今次呢他选择了，我是远一点了，等你的东风快递去不到了。那就是因为这样，啊，中国的决定呢就将他最新最准的这个巨浪三这个潜射式导弹射出来，而是这么准的。换句说话告诉你们，你的军演呢，啊，你除非你去到，啊，这个美国屋企的门口在那里军演，你就会有些安全，否则的话呢你是没有安全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他今次射的导弹是应对这个，啊，印尼將中國的獵礦一次過沒收，巴拿馬三十年的經營權可以一次過取消，還有荷蘭一而再再而三令到中國忍無可忍，哎，不是了，我現在要鬆一些肌肉。所以你看到中國最近，在國際上面，很多是不客氣地將自己的肌肉展出來，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巨大的原因。
0: 嗯，因为其实如果你睇翻咧，唔系净系嗰只航空嗰只潜艇咁大件事嘅，跟住去嗰度咧，其实咧系有几只船喺度嘅。佢哋系有咩咧？有只三万吨嘅瞭望一号海上巡逻舰，1.7万吨嘅远望三号太空追踪船，同埋较新嘅2.5吨嘅第三代太空追踪船，佢系进紧监察同埋测试中国潜艇导弹的准确能力。咁啊，其实咧，佢系讲俾美国听，我哋而家有嘅，除咗去到嗱，今次系8300里啊，我哋仲有一个10000几里嘅，其实我已经可以去到你美国任何一个城市。我谂呢个系佢最重要嘅一个示威，就系，是，嗱，我而家讲你听，我就算喺海嗰度，你都第一最恐怖嘅咧就系，是，他哋连他在哪里发射都不知道，那里才攞命嘛，啊，你在哪里他现在都查不到他其实他在哪个方向放的，还有他放的是什么东西，是
2: 最恐怖就告诉你，啊，你都看
0: 不到。我告诉你我做了你都找我不到，那里恐怖嘛。那你是美国，你想想你是美国，竟然有人在你面前做了这些东西，你连他在哪里射你都不知道。咁你讲咩咧？可能佢唔止一隻过，仲有好多隻喺侧边咧。
1: 有啲同呢个两隻，
0: 啊，所以其实系好恐怖，
1: 后备
0: 系好恐怖嘅。
1: 一隻喺渤海，一隻喺南海，即系海南岛附近海。
0: 即系你系，即系你系美国，你会点谂咧？你真系会惊嘅，唔系讲笑。
1: 我知道你惊噶啦，不过真系话俾你听，要你惊。
0: 唔系，我而家就系，我俾你睇，你真系要惊啦。咁呢个系其实系一个最大嘅理由，所以我觉得系做得啱嘅。尤其是喂，大佬，你唔好忘记。你喺8日之内5次喺我哋南海南嗰度玩来玩去，菲律宾同美国同日本，你真系当我傻咗啦，系咪？我唔俾你睇下，你仲系继续当我傻嘅。
1: 澳洲、加拿大啲军机都成日喺南海、喺台海飞嚟飞去。
0: 啊！而家我话俾你听，嗱，你玩啦。啊，加拿大更加唔好讲啦，美国都打到你，加拿大肯定打埋你噶啦。OK， 咁你冇玩啦。好，先听听客户信息，跟住翻嚟我哋继续。
16: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翻嚟最后一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黄立仁先生同埋陈敏明先生 ，OK， 两位大哥啊。咁啊，讲咗啦。咁啊，点解头先我一路讲紧日本啊？我哋都系 为什么日本今次特别大声特别多声气呢，就是因为今次如果你看回这个导弹的行程呢，它是飞越了日本本州的最南边和和歌山最南海域上面，所以日本是最 concerned 的。那日本政府呢一经过就第一就说为什么你不通知我，其实不是，是日本有通知了他的，只不过是朝头早通知晏昼就开播了，即是时间是短的，很短的。那他就说呢，他说日本呢就觉得呢中国呢不断加强自己的军事活动，就表达了很严重关注。那么日本呢就敦促中国考虑这一次的发射。大家如果真的有看最近的消息呢，其实真真正正边个近期是增加紧军力的呢，我想日本呢是其中是最大规模的一个。那么我看回一些数字啦 ,ok? 那么日本呢就是战后最大扩张，今年啦是16年一路是这样刷新的。那么今年的年度呢它是有9兆日元去做了国防的所谓叫防卫预算，就是它全国的毛利的 2%。是第二个国家是都咁上下的 ,ok? 咁再呢佢係强化咗佢嘅打击能力。喺神盾区着舰嗰度呢佢嘅战斧巡飞弹呢係积极加速咗嘅 ,ok? 咁同埋呢佢係扩大咗呢发展无人机。计划呢喺2032年呢係增设130座弹药库。强化咗西南诸岛嘅防卫。咁啊，仲有一樣咧，就係佢放寬咗、修改咗個防衛裝備，轉移咗三個原則，就允許咧簽住防衛協議嘅國家出售殺傷力武器俾佢。咁你諗下，你一方面就喺度鬧緊中國 ，OK， 喺度加強軍力，你係一個冇資格、係冇權去加強軍力嘅人，係繼續喺度加強緊軍力。咁其實邊個嘅錯咧？咁我哋大家都好清楚嘅，但係冇人係指責呢一樣嘢。只是会说啊，中国你现在这样做呢是在那里正如你们讲的收紧你的 muscle,ok?、Okay? 我觉得全世界不要说哪个国家，全世界呢都是很注重一样，就是每一样中国做的呢都是不对的。中国做的都是会毁坏了世界和平的。即我觉得很不公平。好啦，除了日本呢，我想第二个国家是比较覺得有問題的就是美國了。我說了這麼多了，不如讓兩位大哥看看為什麼美國覺得今次的事是影響到他呢，其實我想知道。
1: 這個是洲際導彈來的嘛、分開層次說，這個洲際導彈主要目的是針對美國、已經不是針對歐洲，更加不是針對日本、菲律賓、
0: 中國
1: 不是
0: 這樣說的、他說沒有指向任何國家，中國
1: 有些東西就在台底的，有些是台面的在台面講的嘢咧，大家可以估，但真正我哋睇喺門道，睇裏邊係咩，究竟發生咩事？呢趟中國咧係通報啊，係特登羞辱日本嘅。嗱，有關海邊嘅國家，好似澳洲、紐西蘭，佢提前24小時通知佢哋，啊，話俾你聽先。而美國咧就提前幾個小時話俾美國聽，對於日本咧90分鐘。我話完俾你聽，
0: 我就打，即刻撳俾你。
1: 直情即係你嘅等級係最低嘅，因為你最唔客氣嗰、那個。咁當然啦，嗰、那個導彈咧有飛上去日本嘅上空，但係咧唔係領空啊，大家搞清楚啊。
0: 唔係佢嘅區。
1: 因為領空嘅定義咧，一般嚟講咧係100公里，100公里以上嘅啫，100公里嗰個叫卡門線，以上咧就叫外太空，就出咗大氣層噶啦。咁中國啲導彈一射咧，通常全世界導彈都係噶啦。你有能力嘅話，個導彈射上去幾百公里噶啦，先送翻嚟。所以喺你上邊飛過，就唔係你領空，
0: 但係都係你領土嚟噶啦。不過
1: 喺、你上邊，
0: 係我喺你上邊夾。
1: 如果係你領空咧，日本咧一定做到反艇噶啦。咁呢一趟咧就明明係刺激日本嘅。咁啊，日本當然出聲啦。佢出聲點咧？一個危險嚟，頭先提到啦，日本增加軍備係危險。危險啊，因為佢現在咧要轉型。將佢嘅工業生產能力咧轉向軍事工業，因為佢傳統產業都差唔多冇曬噶啦，做船唔得，家電唔得，你睇下而家出面啲家電有冇日本嘅電器嘅？
0: 少啲，都有，
1: 好多大部分噶啦。
0: Sony 咧，
1: 芯片就冇啦，
0: 今年冇咗啦。
1: 汽車咧，汽車俾中國超越咗。
0: 其實啱啱上個禮拜。
1: 咁佢而家諗住點咧？係轉行做軍火生意。軍火。咁啊死啦！我同咧嗱，你賣即係收音機、雪櫃冇問題啊，嗰啲係民生用品啊嘛。
0: 你賣槍賣子彈。
1: 軍火生意要有市場，要有銷路嘅喎。咁即係要乜嘢啊？要戰爭喎。
0: 有啊。
1: 就呢個令大家擔心嘅。即係大家，即係喺亞洲過嚟㗎，我點唔想都即係亞洲翻翻去八十年前嗰種嘅抗戰嘅時候咁樣嘅樣㗎嘛？咁但係咧，日本係走軍國主義嘅道路咧，頭先好多聽眾都提過㗎啦，佢好難翻轉頭㗎，因為佢嘅心喺度。而最主要咧，喺二次大戰之後咧，美國冇清算到日本嘅軍國主義，而德國唔同，德國係清算咗納粹主義同埋軍國主義，特別係西德前總理布蘭特啊。應該1970年啊，走去個華沙公墓嗰度，雙膝跪下向猶太人道歉。咁啊，佢啲人講啦，波蘭特一跪下，全個德國人可以站起嚟。日本冇有冇啊？日本唔得噶嘛。
0: 唔會，佢唔可以跪嘅。
1: 你
0: 叫天王去跪。
1: 每年八一五，佢靖國神社呢班日本皇軍嘅餘孽，拎住皇軍制服，拎住太陽旗，呢樣嘢喺德國可唔可以出現啊？德國如果你著住納粹軍官制服佢出嚟啊，係刑事罪。如果冇記錯，86条刑法第86条。如果你宣揚納粹主義，講啲納粹嘅服飾啊符號出嚟咧，最高刑罰係判5年監禁。
0: 嗯，
1: 日本得唔得？但如果日本做到咁咧，得啦，我哋可以原諒佢。但佢唔係啊嘛，
0: 佢都有份去做。
1: 咩日本係去房間啫？以前講日本啊，最普遍嘅書係乜嘢啊？南京大屠殺是謊言，醜陋的中國人，即係柏楊嗰本醜陋的中國人定人民版。就大行其道嘅，睇死你中國人嘅，咁啊即係中華帝國主義嘅威脅，其實中國係威脅到日本嘅安全喎，即係好奇怪嘅呢啲咁嘅講法。咁你諗下日本嘅主流思想係點樣？唔係點解高市早苗嗰個右翼嘅政客可以當選做首相嘅？有原因噶嘛？因為日本人大部分係唔知道佢哋二次大戰啊對亞洲國家所犯下嘅暴行。
0: 佢唔承認，唔係話唔知係知嘅，不過唔承認。
1: 唔係好多真係唔知嘅。
0: 佢話冇。
1: 後生仔唔知道。
0: 我仔
1: 知道佢唔承認。
0: 我仔就咁講啊，佢話嗱，你有我啲朋友前程，千祈唔好講南京大屠殺。佢話係冇發生過嘅。咁你點？因為佢哋嘅課本係冇呢樣嘢嘅。咁你點啊？
1: 都話書本咯，即係最 common 嘅、最流行嘅書本就是南京大屠殺是方言。
0: 係咯。咁你點啊？你本身就個國家已經係咁啦，咁你跟住出嚟嘅人就會係更差。
1: 但德國唔係喎，德國係承認有猶太人大屠殺嘅喎。
0: 搞佢而家都認
1: 蘇聯嘅戰俘嘅屠殺，講得好清楚嘅喎嚇，即係兩個國家嘅差別咯。
0: 咁亦都可能係因為文化嘅問題啦。
2: 都唔係淨係文化嘅，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啊依、這個美軍啊，同埋依個蘇聯嗰啲紅軍啊，衝入去將依個德國瓜分，乜都拆曬。與此同時咧，亦都真正發現到。啊！佢當年屠殺猶太人嗰啲咁嘅集中營，係冇得抵賴嘅。由當時嗰啲啊新聞記者啊咁又拍曬又剩啊！最重要就係、是、啊，無論依個美國或者蘇聯咧，都決定將依個德國解體，將佢所有嘅機器拆得嘅拆啊，嗰啲科學家拉得嘅拉，所以佢兩方。兩方面，無論美國同埋蘇聯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佢科技發展咧係好迅速嘅。其中一個最大原因就係、捉咗好多德國嘅科學家，同埋將佢所有啲機械啊、機器啊攞走咗。咁而家成日講話美國嘅黑科技好多時都來自於德國嘅軍事人才，所以。基本上啊，日本系从未遭受过美国嘅瓜分啊，连中国亦都
0: 冇人瓜分过佢啊，
2: 系啊，
0: 冇人瓜分过佢，
2: 净系得个驻军喺嗰度。咁所以喺咁嘅情之下咧，啊，日本系着数咗嘅，尤其是啊有韩战嘅发生啦，令到日本啊更加从一个战败国啊，应该受把嘅地位。成为了美国的小弟，到转头帮助了美国在韩战上面的发展。
0: 咁啊，其实美国今次都有出声，但系佢就要中国咧系将核弹嘅嘢咧去公布出嚟，同埋又佢系做咗个叫做军控核武军控。咁中国都话冇所谓噶，我赞成呢样嘢。不过咁，你要将你嘅核武。 摆到好似我咁多，我就同你倾啦。
1: 啱啊！
0: 喂，大佬，你系我十几多倍啊？佢五千嗰个
1: 十倍到啦，
0: 十倍。你而家叫我军控我，你用紧你十倍嘅嘢军控我。
1: 大家減百倍，
0: 冇
1: 咯，咪零咯，
0: 全部去曬，
1: 嚇
0: 咩咯？
1: 美國
0: 咪仲有4500啊？咁你真係揾我老襯啊！即係發美國做嘅嘢咧，係睇佢自己，唔係為咗世界。嗱，如果你有人威脅到我咧，我就用方法去令到你減低你俾我嘅威脅力。咁但係今時今日嘅中國已經唔會再採你啲嘢嚇，講到好明啊！佢都話中國都話得，我哋可以核武軍控。只不过你要将你的核武摆到同我一样嘅，我就同你倾啊。咁我嗱咁啊公平嘅啫系嘛？
1: 公平系相对噶嘛。啊，对于美国嚟讲，觉得唔公平啊嘛。我一直以嚟都有核武嘅优势噶嘛，点解俾你破坏咗，令到我冇咗呢个优势咧？对美国嚟讲咪唔公平咯。
0: 咁点解可以有军控？
1: 你一直以嚟为核武威胁到我，咁对我唔公平噶嘛？因为所以公唔公平系相对嘅，睇你边个角度睇出嚟。
0: 系咯。所以我觉得即你讲的事，你第一件事你讲到自己这么伟大、啊、他其实真正他都说了，我今次出声是因为要保护我的盟国日本、啊、我这些那样你是只有讲着嘛，你保护什么呢？我想要你保护，没人搞事就没事咯。所以我觉得都是有问题、啊、很奇怪的，今次这件事呢欧洲国家没有出声的、啊、你看看欧盟啊北约完全冇人出声，系除咗日本同美国
1: 个秘书长，我哋讲过啲嘢吓，但系都轻描淡写嘅，唔系好严重。
0: 即系唔系好似而家咁样？你而家菲律宾嗰啲系直情闹我出嚟吓，咁、啊、你觉得咦咩事情发生咧？点解嗰边咁唔关注呢样嘢？
2: 因为佢离太远啦，
0: 唔系美国距离好远嘅啫。
2: 因为佢个着陆点距离欧洲嗰度射，
0: 即系佢射唔系射佢嗰边，系射呢边啊！
2: 你试下。射咗呢个大西洋嗰边，
0: 嗰度就有多嘢讲啦，好啊，多嘢讲啦，好啦，望一望时间，原来已经够晒，咁啊，多谢两位大哥今日帮我一齐做节目，咁啊，多谢打电话嚟嘅听众同埋心机旁边嘅听众，就唔该晒你同阿 Margaret 姐同我做 control，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1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9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温市东区2018年1月一宗的街头枪击案，一名23岁帮派成员同一名乘车途经现场的15岁华裔少年死亡，被告 King Carter 去年12月被裁定两项以及谋杀罪名成立，法院星期四判被告终身监禁，最少服刑17年才可以申请假释。案发2018年1月13号晚，现场是 Broadway 及 Ontario 街附近，被告同帮派成员在街上搏火，23岁的温市居民 Kelvin Huisai 遭枪击重伤，送院后伤重不治。而15岁的高桂林华裔少年 Alfred Wong 同家人吃完饭之后坐车回家途中遭榴弹击中，伤重死亡。而一名30几岁温市男子开车经过现场的时候中枪，受轻伤。遇害的华裔少年的兄长今日在法院外对传媒表示，他一家人仍然未收复伤痛，但案件完结算是向前一步，并期望这个城市会变得更加安全。其他消息，最新的数字显示，本省5月份录得109人过量吸毒致死，是自2020年2月以来的最低，相当于每日有大约 3.5 人死亡。今年以来，大部分死亡个案的年龄是在30到59岁之间，占了68%，76%的个案是男性。大部分的个案是在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和菲沙卫生局辖下地区录得。BC 护士工会的工业行动持续，星期四在素里纪念医院设立纠察线。张若良报道。
3: BC 护士工会早上公布，由今个周末开始，他们会将纠察线由大温哥华地区伸延到低陆平原及温哥华岛各主要医疗服务机构，这个将加大针对省政府压力，迫使其介入并颁布一项允许进行有意义谈判的法令。工会表示，除非情况发生变化，否则会在以下的医疗中心设立纠察线，包括在7月12号星期日会扩展到省府域多里市综合医院，7月13号星期一至到纳拉姆地区综合医院，以及7月14号星期二增加到域多里 Royal Jubilee 医院及域多里的 South Island 外科手术中心。 BC 护士工会在早上提升工业行动，他们之前已展开一系列的罢工行

0: 动。他们之前在星期二早上开始经已于温哥华综合医院设立九七线，但为了保障病人安全，急症等机要服务是照常运作。BC 护士工会说，他们在7月9号星期四展开第二轮九七线，自早上5点半开始经已于素理士纪念医院和 Jim Patterson 门诊护理及手术中心增设九七线，同样基本服务将在罢工期间会继续。在之前，护士工会经已限制加班，并禁止从事非护理工作，包括清洁和送餐等。医护人员正在寻求加薪，并希望缓解例如人手不足和工作场所暴力等问题。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飞沙峡谷、波士顿巴尔北两处的山火继续焚烧，由于持续有强风和天气干燥，当局预料火场会继续扩大，其中 Ainslie Creek 的山火扩大去到近17000公顷，另外 Brunswick Creek 的山火就扩大去到超过2600公顷，继续威胁民居。当局已发出疏散令和疏散戒备令，大火造成一些的建筑物焚毁，空气质素警报范围就由飞沙峡谷扩大去到飞沙河谷地区。温哥华世界杯主办委员会表示，市政府直接投入世界杯的金额确实只有500万，其他的开支将会透过多项收入来源来抵消。方乐林报道。
2: 温哥华主办七场世界杯赛事的高昂开支一直都为人诟病，但是在温哥华今个星期举行最后一场赛事之前，市长沈观健再次重申，他认为温哥华是历来主办世界杯最抵的城市之一，市府实际只是需要承担500万元。温哥华世界杯主办委员会回复查询，表示市府直接投入世界杯的金额确实是只有500万元。至于外界关注的数以亿计的主办开支，委员会指出将会透过多项收入来源抵消，其中最大的收入来源是向酒店和短期出租住宿征收的大型活动市政及区域税。该税项预计实施至2030年，估计可以带来约2亿5000万元至2亿6000万元的收入。此外，收入亦都包括 FIFA 球迷嘉年华、FIFA 支付的场地租金，以及联邦政府提供1亿元保安经费，用于支付2亿4200万元的保安和安全支出。不过温哥华世界杯主办委员会的另一名发言人其后承认，目前所有收入和支出仍未完成最终核算。市府和省府表示将会在2027年春季公布完整财务报告，包括实际成本、收入以及世界杯带来的经济效益。看考迪亚大学体育经济学家 Mushilander 表示，在赛事最终成本和收入尚未结算之前，他对市长的讲法抱持高度怀疑。 Lander 指出，多项学术研究早已经显示，主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所承诺带来的经济效益往往未必能够完全实现，尤其是在加拿大，认为市长现阶段就断言最终成本只是需要500万元并不合理。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温氏议会早前通过475万的拨款，将 Grenfell 街世界杯的球迷行人专用区延长去到劳动日。温氏 ABC 政党承认之后需要公布更多关于这个计划开支的细节。张扬良报道。
0: 温哥华市议会通过拨款475万元，在市中心 Grenfell 街5个路段现时的世界杯行人专用区延长至劳动节。温氏 ABC 政党承认未来几个星期需要公布有关于这个计划更多的细节。ABC 政党市议员 Mike Cancelin 表示，毫无疑问，成本必须公开透明并接受公众监督，因为这个是一个试点项目，似乎有机会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他认为这个正是他们的初衷，收集数据帮助了解如何确保这个计划的成本可控，同埋如何能够一年中其他时间实施。在上星期，温哥华市议会投票决定将该个试点计划延长至9月初，而不是原定世界杯决赛结束时候。Grenfell 街该个路段世界杯期间一直是街头派对举办的地方。市议会获悉额外的内部费用，包括环境卫生、工程和其他服务，将达到210万元。温哥华警察局就需要140万用于额外保安。温哥华市中心商业促进会就需要125万用于举办活动。但由于并冇安排世界杯足球比赛，呢啲活动将无法进行。不过一个星期之后，当被问及外部费用时候，温哥华商业促进会喺一份声明指，目前正在敲定计划，稍后会有更清楚地了解具体情况。 温哥华市警被问及呢个问题时候，就表示于通常情况下，温哥华警察局不会披露行动部署细节。温市警方发言人话：佢哋目前并冇有关资料，因为保安计划仍在制定当中。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联邦政府是关闭加拿大企业问责申诉专员办公室 call， 不过就有人提出投诉。张逸良再报道。
0: 联邦政府关闭加拿大企业问责申诉专员办公室 call， 就在总理卡尼突然宣布解散该机构之前，该个部门仍在接受投诉。不过卡尼声称解散该个机构决定早在几个月之前已经要作出。加拿大企业责任监察专员在2019年于前总理杜鲁多领导之下设置立，目的是调查在海外营运的加拿大公司是否可能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在上个月的一次与事件无关的新闻发布会上，加尼顺带提及政府经已决定取消该个职位，并声称该个部门效率低。他说政府职责之一就是审视各个项目的工作，评估其有效性，并努力改进。该个决定在几个月前经已做出了，而联邦全球事务部发言人表示，在卡尼突然宣布解散之前，该个办公室仍然在接受投诉。该个办公室发言人在封电子邮件里面说，在总理宣布即将关闭该机构之后，他们经已停止接受投诉，但负责人表示，如此轻描淡写地宣布关闭该机构消息是一个极其冷酷无情决定，他们对此感到震惊。一位独立研究员及倡导者在之前正在协助处理一宗来自纳米比亚的投诉，他批评自2024年向监管机构提交案件以来，几乎没有收到任何沟通。他说关闭部门令他感到惊讶，最震惊的是处理方式让很多投诉者陷入困境，对本届政府如此公然地不尊重这些社区感到愤怒。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温市警方表示，一名67岁的男子星期三晚上在温市西端挥动一支电锯，警方接报到场将他拘捕。事发星期三晚7点左右，该名男子在 Davy 及 Deming 街一边叫喊一边挥动电锯，并走向人群。五途人报警，警方到场将他拘捕，他将会被控持有武器罪，事件中无受伤报告。在必斯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神开往 Swatsby 的航班68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37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4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47车位满，晚上9点25分一班船就51满，晚上11点半最后一班船就25车位满。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军继续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攻击。
3: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美方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有必要的话，会在东岸时间今晚再向伊朗发动打击。不过目前以外交的斡旋缓和局势为主。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在最新一轮空袭里面打击了90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方面就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的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以及伊朗武装部队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香港电台记者梁展涛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最新一轮空袭中打击了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伊朗沿海的防空系统和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重要水道袭击商船和无辜平民海员的能力。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星期四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两座桥梁，说美方的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另外，在为期六日的葬礼活动结束之后，伊朗在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为持续一星期的大规模送葬活动和悼念集会画上句号。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而美伊局势再度升温，路透社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华府正致力就伊朗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相关技术的谈判是继续。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就引述消息人士说，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努力促成美伊重返谈判桌。至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说，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有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容许伊朗获得核武器。 咁另外，内塔尼亚胡又宣布，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咧会提高国防预算，其中相当一部分会用于空军嘅建设，同时系发展本土嘅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嘅依赖。英国工党星期四正式启动新任党魁嘅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前市长、现任下议院议员贝安德在社交媒体宣布已经自荐竞逐工党党魁一职，目前是唯一的参选人。根据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魁的候选人提名期由星期四开始，去到下个星期三结束。如果在提名期结束之后，贝安德仍然是唯一的候选人，而且成功达到提名的门槛，工党就会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当选为新任的党魁。由于工党是现时的执政党，贝安德也将顺理成章是直接出任英国首相。
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5: 各位听众早晨，7月9号星期四，2026世界杯进入尾声。这个星期一在温哥华 BC 体育馆举行16强淘汰赛，瑞士国家队以4-3击败哥伦比亚队之后，加拿大境内举行的世界杯赛事全部结束，未来的赛事都会安排在美国的城市球场举行。其实当加拿大队上星期六美国国庆日在德州侯斯顿举行的16强淘汰赛以0-3大败于摩洛哥队脚下之后，加拿大球迷对今届世界杯的兴趣已经是提前告终。讲真，以加拿大队的实力能够杀入16强是难能可贵的，国人应该是感到满意。我年轻时是英式足球球迷，最喜爱的球类运动就是踢球，在澳门并且曾经代表球队参加业余联赛，但移民加拿大之后，因为生活逼人，再没有机会着上球鞋在绿茵球场上奔走，而且看球的兴趣也入籍了加拿大，喜欢看棒球、冰球和篮球，英式足球不再是我那杯茶。故此今次虽然世界杯加拿大有份合办，我完全没有正正经经坐下来看一场完整的电视直播比赛，更加不用说是会花几百元去 BC 体育馆观看现场比赛，只会在去 Minolo 游水或者在 Richmond Center 步行的时候经过有大荧幕的地方停下来看几分钟。所以对这次世界杯哪支球队表现最好，哪支球队有机会夺标，我是一无所知的。我只知道波是圆的，一些曾经被誉为强队、攞过多次锦标的国家代表队，今次都纷纷遭遇滑铁卢，包括德国、巴西、葡萄牙、荷兰等等，现在都全部出局，可以回家乡过暑假了。对今届世界杯球队的状态我不熟悉，甚至对球星我几乎亦都是一无所知，就连加拿大队最出色的球员是哪个我都答不出。勉强我讲得出名字的就只有两个球星，就是代表阿根廷上阵的球王美斯和葡萄牙队的老将斯朗拿度。由于澳门回归之前在葡萄牙管治下有百几年，澳门人对葡萄牙不多不少都有些认识，因此今次世界杯举行期间，在我澳门群组的互动中，不少澳门老友记谈论最多的就是斯朗拿度。他那一记背着龙门倒挂金钩入球的世纪视频被传了一次又一次。如今葡萄牙队在16强止步，42岁的斯朗拿度在最后一场参加世界杯比赛空手而回。令我在澳门的那些他的拥趸亦都十分失望。我还记得当我在澳门读书的时候，葡萄牙的球队经常都会去澳门打友谊波。在球场上我见过唯一一个世界级的球星，就是当年和巴西球王比利齐名的葡萄牙球王，花名叫做黑豹的尤西比奥。讲下讲下已经是一个花甲之前的陈年旧事了。讲回今次2026世界杯，美斯代表的阿根廷队前日在16强比赛中后来居上，以3-2淘汰埃及队晋级，美斯是功臣之一，完场前7分钟射入追成2-2平手的一球。在目前8强队伍中， 我认为阿根廷在美斯带领之下，今届都有机会可以蝉联冠军。世界杯四年举办一次，边个赢波其实都是过眼云烟。不过在今次世界杯，我就曾经为一次球队的输波而欢欣雀跃。我讲的就是这个星期一比利时对美国队的一场争夺八强的比赛。当我知道比利时队最终以4-1大胜美国队之后，我为美国队的落败而喝彩。我并不是对美国队有仇，我只不过就不值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所作所为，竟然以他的权势去影响今届世界杯的正常运作。话说在32强由美国队对战波斯尼亚队的一场比赛中，美国前锋主力球员巴洛贡动作粗鲁，用脚踩踏对手球员的足火，当即就被球证处罚红牌离场。这名球员并且因此不能够在这个月6日对战比利时队的16强赛事中上阵。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竟然随即打电话给国际足联主席恩芬天奴，要求对方复核判罚，让巴洛贡可以恢复参加比赛。而国际足联又竟然随即更改判决，将巴洛贡禁赛令暂缓1年执行，他可以在对比利时的比赛中上阵。比利时队对国际足联的改判判决当然就不满了，比利时足协立即向国际足联提出抗议，说此举直接违反赛事规则手册，并且正式提出了上诉。欧洲足联亦批评国际足联的做法史无前例，不可理喻，越过红线。但是国际足联一意孤行，并且以比利时不具备上诉资格为理由驳回申诉。特朗普事后为自己干预世界杯赛事就辩护，说他没有命令国际足联改变裁判结果，他否认自己的举动可能为其他势力干涉体育赛事提供先例的讲法。特朗普还说他和国际足联改变判决的决定无关，他只是要求国际足联应该对巴洛贡停赛的判决作出复核而已。我认为这个事件反映了当前世界体育运动被政治操控的丑恶现实。特朗普和国际足联主席恩芬天奴狼狈为奸，让世人看清楚体育运动并非一池清水。作为美国总统，他的电话并非建议，直接就是干预世界杯赛事的决定。任何比赛都是有规有矩，球赛裁判是按章办事。巴洛贡当场被逐离场，讲明他的攻击行为极具严重性，获发红牌就不能再出席下一场的比赛。这个是球赛规则的明文规定。作为主办国总统，一个政府的政治领袖不应该亦无权为自己球队的球员申辩。不过特朗普素来都以为自己是世界之王，地球上任何事都是他说了算。去年诺贝尔没有颁发和平奖给他，他事前就曾经打电话给挪威的首相，要求对方向诺贝尔委员会施加压力。故此他今次干预世界杯赛事并没有令人感到意外。最糟糕的就是那位国际足联主席恩芬天奴，他知法犯法，假公济私，他最清楚世界杯的球例，作为主席亦都冇权干预一场球赛裁判的判决。他将巴洛贡的停赛缓刑一年，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世界杯4年才举办一次，4年之后巴洛贡和美国队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参加世界杯的决赛周了。正如欧洲足联形容的，国际足联今次转态是史无前例，不可理喻，越过红线。此例一开，将来就没有人再尊重球赛裁判的判决了，你派红牌都可以不用离场。好彩比利时队不负众望，大胜美国队，这个真是大快人心。我认为这场比赛是今次世界杯里面打得最漂亮的一场比赛。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练成决节目主持梁英年。
8: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7月9日 这个星期听到一宗呢都令人几震惊的新闻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呢开始使用先买后付，英文呢就叫做 BNPL 的金融服务来到购买食品杂货。没错啊，加拿大人是可以使用信用卡购买食品杂货的。目前也都没有任何法例呢或者政策禁止这个做法。不过就有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选择了用这个叫做 BNPL 的替代支付方式。原因就是因为食品杂货价格大幅上涨的。自从2019年以来，加拿大的食品杂货价格已经上涨了三成以上了。BNPL 服务呢通常就是由一些金融科技公司提供的。在加拿大现时有几间这一类的公司来到分期支付食品杂货账单。大约有 22% 的受访加拿大人表示他们是使用 BNPL 来到购买食品杂货和生活必需品的。这种的转变的驱动是因为包括价格承受能力问题和这类服务的积极行销和相比信用卡而言更加方便容易拿到这些服务的。总部位于多伦多的金融科技公司 KOHO Financial Inc. KOHO 在今个星期二发布的数据就显示它的先买后付分期付款选项的使用率在过去一年是飙升了 109% 的。据悉 KOHO 在加拿大拥有超过250万个用户的。报告还显示在5月用户在食品上的支出年度增长率是 5%。达到每个月275元的。消费者更加频繁的购买食品杂货，而每次购物的支出亦都比以往更多，即使他们在找着折扣零售商，食品配送的订单亦都增加了 9% 的。不怪得近期发现有这么多的叫做廉价超级市场开幕啦。这种先买后付分期付款的方式就允许消费者将购买的商品分成两期、四期或者更多期来到付款的，通常要在几个星期之内分期清还晒的。而通常情况底下，预期付款前是无需支付利息的，跟信用卡差不多啦。 KOHO 亦都允许用户是追溯分期付款，但是会收取一笔的预付费，如果预期付款就每个月收15元的。直至到今年的5月，加拿大的通胀率是上升到 3.2%， 是高过上个月的 2.8% 的。而这个增长主要的原因是汽油价格上涨和食品价格上涨的，尤其是新鲜水果和蔬菜的价格的，这个是自2023年底以来最高的通胀率的。上个月的通胀率数据就显示，在过去一年当中，商店购买的食品价格上涨了 4.3% 了，而非食品价格的涨幅是 3.1 的。食品通胀似乎呢就难以压制了，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重新将伊朗战争提上日程的情况底下，高油价将会继续推高和食品相关的所有成本，席卷全球的热浪 Heat Wave 亦都进一步推高食品生产的成本的。蔬菜价格涨幅就算是最大了，其中番茄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了高达 45% 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贸易协定停止了，加剧在北美市场番茄交易价格的波动的。TD Bank 的数据就说了，总体而言，食品杂货价格自从2019年以来就上涨了三成以上，而加拿大食物银行，即是 Food Bank，在2025年3月的 Visitor 造访量是6年前同期的两倍的。加拿大人的收入成长是没办法跟得上基本生活开支的上涨，例如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和住房的成本。虽然近期听到说租金是有所回落，但是仍然是高过很多人的收入能够负担的。政府是没有试图透过提高生产力或者降低生活成本来帮助加拿大人增加收入的。相反，卡尼政府正是利用借来的资金，即是透过增加国家的债务来到帮助低收入加拿大人支付食品杂货费用的。自从今年7月开始，加拿大食品和生活必需品补助金 Canada Groceries and Essentials Benefit 简称就是 CGEB 正式就取代商品及服务税统一销售税 GST HST 的 rebate 的，向超过1200万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加拿大人发放季度性的免税补助金，金额比之前的 GSTHST rebate 是增加了 25% 的。如果我们看加拿大税务局的数据，加拿大纳税人有接近3000万，而政府公布 CGEB 的1200万受益人未几乎占了纳税人总数的一半。哇，原来加拿大有这么多人挣扎在生计的边缘，我们这个国家的处境真是十分困难了。这个并非一个全新的项目，它是沿用了与 GSTHST rebate 相同的资格框架的收入计算公式和加拿大税务局 CRA 的支付系统，主要的分别在于补助金额是增加了 25%， 而这项的增幅已经是立法规定会持续5年的。尽管名为食品及生活必需品补助金，但是这个补助金额是无限制的一个现金支付来的，它并不是美国的所谓食品券 Food Voucher 计划，亦都不是一张的食品购买卡，更加是不限于食品消费的，你收了这笔钱你喜欢怎用就怎用咯。食品杂货补贴是不能解决食品价格高企的难题的，但是它确实能够令到联邦政府在面临食品价格可负担性方面的质疑的时候说我已经做了事了。联邦汽油税近期下调，以及联邦春季报告当中所讲的一些小恩小惠的所谓 affordability 措施呢，亦都是这样的解释咯。政府不断强调我们有强劲的 GDP 增长预测，以证明加拿大经济依然稳健，不过加拿大人却是将矛头指向了他们不断飙升的食品杂货账单。尽管官方预测的宏观经济 macro 将会强劲成长，但是全国各地的家庭饭桌上面却是面临着日益紧张和压力重重的现实。加拿大统计局证实，在连续几季出现负增长之后，加拿大经济已经陷入技术性衰退，继2025年底下降了 1% 之后，2026年初实际 GDP 如果以年率计算亦都下降了 0.1%， 连续两季。这个消息就削弱了渥太华几个月来关于宏观经济稳定发展的官方保证了。这个亦都是成为反对党一个清晰基于数据的理由来质疑政府所发放出来的信息的。加币贬值亦都无济于事，反而令到我们更加穷的。在6月下旬，加币对美元汇率是跌至 1.42 的，是创了一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准。经济学家罗森伯格 David Rosenberg向来就擅长预测经济衰退的，他预计加元很快就会跌至个半，之后甚至可能跌至个六，即是说等于一蚊加币是6.2美仙的。除非生产力出现显著的改善，加元汇率自2002年以来是从未跌至这么低的水平的。随着加币贬值，即是说我们的进口商品，而我们大部分的新鲜农产品都是进口的，即是说他们的价格会上涨啦。我们所有的人其实就面临着全国性的减薪，而生活成本却是越来越难以负担了。总理卡尼在过去几日宣布了几项大手笔的支出，包括在 BC 省和亚省之间的新项目，以及要购买12艘德国潜艇。不过经济学家就质疑这些的计划缺乏资金来源的具体细节的。政府没有公布任何信息讲明渥太华计划每年在这些项目上面投入多少的资金的，亦都没有讲明直接支出和贷款的比例。此外亦都没有提供这一系列公告将会怎样影响渥太华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的最新资讯的。这些的细节恐怕要等到政府的秋季预算公布之后才能够揭晓了。在今年政府正式启动预算之前的咨询之前呢，财政部长双彭飞的 François Philippe Champagne 就告诉记者，政府正是在这里投资加拿大经济，以确保各项新增支出项目能够得到合理的支持。他重申了近几个月来的观点，即是说加拿大在七国集团当中拥有最强劲的财政状况，暗示政府增加赤字支出是可以负担得起的，加拿大人你们是比得出的。经济学家一直都怀疑政府的长期投资是不是真的可以带来短期的收益的，以及高的成本项目能不能够透过增加借贷以外的其他方式来筹集资金的。近年来自由党政府累积了巨额赤字，而这个赤字越来越高，而双彭飞的演讲 隻字未提削減開支嘅，咁就表明政府計劃係加倍努力，即係話依靠新增債務嚟支持佢哋所講嘅各項支出咯。畢竟卡尼最近幾日嘅聲明只係聲明啫。德國就贏咗潛艇建造嘅競投，不過目前我哋冇簽任何合約，最終可能亦都唔會建造潛艇嘅。過去政府買飛機，大家都知道結果啦。渥太華咧就必須喺10月1日之前決定係唔係將我哋 BC 省同亞省呢條嘅西岸輸油管計劃認定為符合國家利益嘅。到時係唔係有重要嘅私人資金會選擇參與呢？將會係預示我哋能唔能夠重回正軌。如果冇私人資金嘅參與，或者呢個嘅專案因為其他嘅原因，譬如話地區政府原住民反對啦，咁就會失敗告終㗎啦。咁樣我哋就恐怕睇唔到會有任何減輕我哋嘅生活支出壓力嘅希望囉。
7: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9: 到香港嘅教問題呢，我確實有好多嘅牢騷。啲牢騷唔係呢憑空而發，而係呢自己都身受其害。而我身邊好多朋友呢係因為呢個問題呢，是整个人生的规划都要改变，就是香港的教育问题了。尽管有很多的亮丽的成绩表可以讲到香港的教育如何有的成功，但实际身为香港，我们感受到香港家长那种焦虑。昨天讲了这个星中派位的放榜，其实在昨天呢也都有这个香港这个所谓的 IB 的放榜。咩个 IB 咧 ？IB 就系咧，主要为啲国际学校或者直资学校嘅学生报考嘅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嘅，咁啊简称做 IB 啦。咁啊，当然都睇见咧，好多嘅学校都有落得系相当好嘅成绩。其中南拔水咧，哇诞生嘅即系嗰啲嘅状元咧，多位。不过睇翻喺啲。睇翻南拔同埋一间叫沪江维多利亚学校为例，两间校一共有14名状元，有9个咧谂住英美升学嘅，咁你睇到咧南拔当中嗰啲状元咧，只一个咧系谂住留喺香港系读呢个双科课程。嗱，呢个讲紧咩咧？就系讲紧其实能够去续读一啲国际学校或者直资学校咧，其实都系香港一啲比较上系。优秀的中产家庭，不单是有钱，而呢父母是相对有知识有专业同埋识諗嘅。佢哋係能够将佢嗰个嘅每月嘅一个嘅家庭开支，其实划一笔好大笔呢，係俾仔女係付出高昂嘅学费去读直资学校读国际学校。所谓咩呢，就希望能够有一个佢哋认为更加理想嘅教育。香港实施的免费教育其实不需要钱读书，为什么不读呢？要争崩鼻去入啲直资学校很难入的，又给多钱读国际学校，为什么呢？就为了仔女有一个更加好的学习的土壤。你想想，我们香港那几百万的人口有这么多的政府资源来到去发展教育，我哋都有不同嘅教育嘅空间咧，可以容让不同嘅形式嘅学校去存在。但係家长会识諗嘅。家长会知道我点样为仔去选择。当然能够作此选择嘅家庭咧唔多嘅。因为咧你单系读呢学校每月咧係讲緊咧係万计嘅开支。一个家庭你得嗰3-4万嘅收入，点样用个仔女啊？佢读书去咗你咧，可能1/3，1/3我嚟交租供楼，1/3俾仔女去读呢啲学校。咁你点样生活咧？嗱，所以呢啲唔系普通嘅家庭啊，而系啲真系咧相对系优越嘅中产家庭。而同埋啲家庭无可否认咧，佢哋真系唔单止系赢在起跑线，而系咧佢哋选择另一条赛道，呢个先紧要。我唔系同你喺嗰条旧赛道去跑，我系另一条新赛道。所以睇见啲状元啊，纷纷都谂到，我跟住下一站去边度咧？哈佛、耶鲁、剑桥、 牛津史丹福，嗱，你发觉有好成绩，嗱，因为你攞住呢个 IB 嘅优秀成绩咧，好多国际嘅知名学府都收你。当今时今日去美国条路咧，比较上又难行啲啦，咁你大家可以多去英国咯，啊，咁啊，好多选择噶。都睇到啦，香港最优秀的家庭、最优秀嘅子弟去咗边度咧？就飞走咗啊！呢个先系香港嘅其中好大隐忧。我哋成日都讲，我哋要点样去抢人才，但系好少去谂下我点样留住香港嘅人才。既然香港啲大学讲到咁优秀，点解香港最识谂嘅家庭，佢仔女基本上下一站咧，唔系港大，唔系科大，唔系中大，系啲国际级大学。当然，另一个谂法就系、是、咧，正如有啲青年都咁谂嘅，喺香港读书都可以，不过我好想睇一个世界。香港太细啦，香港有时啲气氛令人都感到，点解我哋香港好多嘢都好似掣肘住咧？点解咁多嘢我哋都唔可以好自由奔放咧？咁啊，难道读书只系为咗成绩攞张咁嘅大学文凭，而冇咗一个我认为更加丰富嘅校园生活？嗱，呢个亦都好多年轻人系识谂嘅。其实大学四年或者三年最快乐嘅，唔单止系喺你个成绩单上嗰啲嘅 credit 嗰啲 A， 而系咧冇享受校园嘅生活。人生有几多个四年可以喺享受到校园丰富生活咧？嗰啲嘢喺香港嚟讲咧，系慢慢消失咗啦。所以我睇见香港好多嘅教育嘅成就，当然都引以为荣。但系同样我睇到香港好多教育嘅问题，喺 IB 放榜同一天，有两间我熟悉嘅学校，都属于一个基督教信义会办嘅两间喺新界学校。两间校由于面对呢个收生不足，亦都面对可能杀校危机，呢度将间学校咧同另一间去合并，当然引起家长不满。无论是任何一个校都不希望呢有变动的。无论哪个家长都不希望呢仔女有变动的。你本来住在马鞍山要去到沙田上堂都是不开心啦。本来沙田的家长又觉得喂突然间多了不知哪些学生来，那么又不开心。其实最不开心最伤害的就是爆团体。最伤心是那些呢原来在两校任教的教职员。二合一，你谂下，唔需要两个校长噶，唔需要咁多老师噶，一部分又要离开啦。嗱，所以你可以睇见香港的教育嘅问题喺边度啦。
7: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0: 仲记得二月喺 BC 省 Timber Ridge 发生造成包括枪手在内一共九人死亡嘅惨剧吗？案中18岁枪手在行凶之前曾经使用人工智能聊天软件 ChatGPT 讨论过他的行凶计划。受害人之一家属已经向 ChatGPT 提告。省政府亦都表示正研究对 ChatGPT 提出法律行动。其实 ChatGPT 只是一个 AI 聊天模型，要一个 AI 聊天模型为一个凶徒的行为负责，你不觉得很荒谬吗？如果将责任全部归咎于 ChatGPT 呢一个聊天模型，确实系有啲不符合现实嘅。因为聊天模型本身系冇自主意识，亦都冇能力自行采取现实行动，例如系报警、封锁账户或者系修改安全政策。ChatGPT 只系根据训练同埋系统设计嚟回应使用者输入嘅内容。聊天模型本身唔系法律上嘅主体，唔能够拥有财产。签订合约或者是出庭应讯，咁所以唔能够好似自然人或者公司一样承担法律责任，咁所以受害人家属同埋省政府要告嘅对象系 ChatGPT 嘅服务供应提供者 OpenAI。咁点解凶徒犯罪 AI 公司要承担一定嘅责任？政府同埋原告目前提出嘅主要指控包括：第一，系统早已经侦测到高风险嘅对话。因为据报枪手早在2025年6月就已经曾经利用 ChatGPT 讨论过涉及枪械暴力和大规模袭击的情景。这些内容被 OpenAI 的自动安全系统标记，并且引起内部员工的关注。第二，公司内部曾经认真地讨论过是不是要报警。 OpenAI 大约有十多名员工曾经讨论过是否应该通知加拿大警方。部分员工认为内容显示有现实暴力风险。第三，最后决定是没有通知执法部门。OpenAI 最终决定相关内容未达到他当时向执法部门举报的门槛，所以就没有联络加拿大的警方，只是封锁了涉事的账户。第四，枪手之后仍然能够继续使用 ChatGPT。家属的诉讼称，枪手其后建立了另一个账户继续使用 ChatGPT， 所以质疑封号措施是否能够有效。这个也是民事诉讼之中其中一项指控，但仍然有待法院审理和裁决。第五，所以法律真正讨论的焦点不是 AI 是否有罪，而是营运 AI 系统的公司是否尽到合理的义务。因为公司可以决定怎样设计安全机制，怎样监测高风险使用情况，是否建立人工审查流程，同埋喺符合法律嘅情况之下点样处理可信嘅暴力威胁。简单嚟讲，真正嘅法律争议係在于 ChatGPT 系咪提供咗足以協助策划襲击嘅资讯。第二， OpenAI 有冇法律上嘅义务 duty of care 向警方通报。咁仲有，如果当时报警嘅话，系咪有相当可能阻止惨剧嘅发生。呢啲都系法院日后需要根据证据而作出裁决嘅问题。目前仍然没有司法定论。如果讲到法律上的义务 duty of care， 其实荷里活有大量的电视和电影都详细地描述过犯罪手法。如果凶徒因为曾经利用 ChatGPT 讨论过涉及枪械暴力和大规模袭击情景，就有机会负上刑责的话，那电影创作者、犯罪小说作者岂不是一样？简单来说未必是一样，但是确实是有可比较之处的。例如荷里活电影或者电视剧通常属于受言论自由保障的创作，即使是详细描写犯罪，一般都不需要为观众日后的犯罪负责。犯罪小说同样属于创作作品，只要不是直接教唆特定人士犯罪，通常都是没有法律责任。又或者是机械教学书籍，即使内容是非常之详细，多数司法管辖区仍然是受到出版自由保障。那为什么同样是教人犯罪特征，但是就无需负法律责任？最大的差别是在于 AI 的互动性 interactivity。例如一套电影上映之后，它不会知道哪一个是在看，亦都不会因为观众的问题而调整内容。但是 AI 就不同了。他很可能知道使用者连续提出什么问题，能够帮使用者分析对话是否越来越偏向现实犯罪。AI 可以拒绝回答，亦都可以将对话引导到其他方向。在某些制度之下，是可能会触发额外的安全程序。所以就有人主张 AI 提供者应该承担比出版社或者是电影公司更高的义务。不过 AI 本身是没有鼓励犯罪啊。讨论犯罪情景本身亦都有好多合法嘅用途，例如系小说创作、新闻采访、犯罪学研究、警方训练等等。如果只不过系因为有人询问过犯罪问题就要求 AI 公司承担责任，好可能就会对言论自由、学术研究同埋创作造成寒蝉效应啦。咁所以今次嘅案件重点唔系 AI 答咗啲乜，而系究竟 AI 公司已经侦测到一连串高危嘅信号。内部亦都曾经讨论系咪要通报警方，最后冇采取进一步行动。咁如果当时采取行动嘅话，惨剧有冇可能会避免？所以法院日后如果审理呢一类案件，焦点好可能唔系 AI 同埋电影公司有冇提供犯罪资讯，而系 AI 公司掌握咗特定嘅风险资讯之后，系咪因为咁样就产生咗法律上面嘅义务，以及系咪合理咁样履行咗呢一个义务？换句话讲，电影公司和出版社通常只是公开发表内容，而 AI 公司就很可能会被视为在掌握特定使用者互动资讯的情况之下提供服务。这个差异究竟是否足以产生不同的法律责任，正正是未来 AI 法律发展最值得关注的议题之一。目前各个法院仍然逐步探索，还未形成统一的标准。 搞到被人告，好可能就是 OpenAI 行政总裁曾经是表示对当时没有通知加拿大警方感到深感抱歉 deeply sorry， 并且承诺会加强和政府和执法部门合作，改善涉及潜在暴力威胁的安全程序。不过这种道歉并不等同于承认法律责任，最终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赔偿或者其他法律责任，仍然需要由法院去裁定。不过经过今次的惨剧， ChatGPT 日后遇到越来越似的情况，处理手法已经有不同了。如果遇到涉嫌涉及即将发生的现实暴力对话， ChatGPT 的处理原则将会是不协助提供任何可能会促成暴力的资讯，例如是怎样使用武器、袭击计划、逃避执法的情景。另外也会尝试将对话转向安全方向，例如是了解对方究竟是不是正处于危机，鼓励寻求可信任的人或者专业支援，或者是讨论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有就是在出现可信并且迫切的危险迹象的时候， OpenAI 可能会依照适用的法律和政策采取额外的安全措施，包括在法律允许和要求的情况之下处理相关资讯。不过如果法院最终是认定 OpenAI 在 Tumblr Ridge 事件之中要负责任的话，将会带出一个更加大的问题了，就是 AI 公司在什么情况之下应该打破一般的私隐预期，向执法机构通报潜在暴力威胁。这个就涉及几项需要平衡的因素了。第一就是保护公众安全，第二尊重用户私隐，第三避免因为误判而将无辜的人士当作嫌疑人，第四就是要建立清晰、一致并且可以问责的通报标准。如果通报门槛太低，很可能会出现大量误报，影响无辜人士并且增加执法资源负担。如果门槛太高，又可能会错过真正迫在眉睫的危险。所以怎样界定可信并且迫切的威胁，一直都是 AI 安全和法律界讨论的重要课题。好了，今天谈到这里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游轮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系星期四啊，2026年嘅7月9日，星期四下昼3:16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都系我拍档，就系、是、林国安 Dicky Lam， 就系林公子林大哥林。
4: 你好，
3: 你好，
4: 听众们好，
3: 大家好。
4: 嗯，
3: 咁啊，好开心啊，又可以同阿 Dicky 咧一齐做节目啊。今日 Dicky 过嚟咧就系、是。非常之嘅省鏡啊，白色嘅長袖嘅一件靚衫，一件深色褲嚇，咁就非常之有型格咁行入嚟我哋嘅電台嘅直播室裏邊，
4: 係嘛？
3: 我哋真係要起身恭迎佢。
4: 咁又唔使，又唔可以太過失禮噶嘛，知唔知？
3: 我都好明白，唉，真係林公子係一個非常之彬彬有禮嘅謙謙君子。
4: 我尊重場地啊嘛。
3: 當然啦，當然啦，正所謂 AM 1320，而家就唯一一個粵語嘅。AM 广播台、啊，
4: 所以你都要啊！
3: 啊，真系讲笑，我唔系讲真。
4: 吓、
3: 啊，我知道咧，嗱，啱啱又有一个消息就系1130咧呢一个嘅电台咧，系、
4: 嗯、
3: 全天候24小时交通、财经同埋体育、啊，就因为罗渣士决定
4: 系啦，
3: 唔玩啦，
4: 唔玩啦嘛，
3: 可以即日冇嘅、哦。佢唔會預先話俾你聽，嗱玩多幾多嗰啲嘢，我哋唔玩噶啦。佢唔係會即刻斬嘅喎。
4: 口大啊
3: 嘛，
4: 嚇、啊、口大啊，
3: 口大就可以啊，
4: 可以噶。
3: 咦，咁唔怪得知啦，我哋啲口细啊，冇用啦。咁变咗咧，我想拣 AM 台咧，啊，真系越嚟越少啦。
4: 嗯，
3: 嗱，有几个，但系拣嚟拣去拣翻一个，就系、是、自己嘅 AM 1320。
4: 咪就
3: 系
4: 咯，
3: 又听翻自己嘅广东话，
4: 成有独钟，
3: 又亲切，
4: 梗系啦吓。
3: 啊，真系好好啊！
4: 有啲语言你又未必识听啦、
3: 啊。有啲语言唔识听啫，但系你觉得好得意噶嘛？你听下佢哋讲下嘢。
4: 咁你唔会日日听。得意啫，你得意啊，刹那嘅啫。
3: 唔系咁，我即系咁讲啊。而家你1130呢一个咧，全天候已经陪伴咗我哋好几年。
4: 系啊，
3: 突然间一下冇咗咧，好似有啲失落感咁样。
4: 我都比较少听嘅，咁我都冇乜所谓嘅。你知我都
3: 咁啊，系你都系听
4: 冷血
3: 多，
4: 几冷血。
3: 呢啲唔系冷血，即系你冇日日听，你揸车嘅时候你系听其他嘅嘢，即系听我哋电台嘅嘢或者听一啲其他
4: 嘅。你有得选择，你就唔会选择一啲即系少唔系好啱听，即系唔系适合自己嘅台嘅电台
3: 啦。系啦，嗱，其实我想话俾大家听咧，我哋虽然话做紧呢个诈骗嘅节目啦，
4: 系
3: 即系假假地，我哋都系个主持啊，
4: 系
3: 咁即系我哋主持咧，都系希望能够同啲听众分享好多啲诈骗嘅信息啊。
4: 嗯，当然啦，
3: 但系估唔到，喺美国，经常嘅报道诈骗案嘅呢个主持，
4: 系
3: 竟然间佢都会上当。因为一个简讯唔见咗72000元，
4: 好出奇。

0: 嘅咩？
1: 唔出奇，佢系新闻主播嚟嘅，佢都讲好多诈骗嘅嘢嘅。
0: 咁咪系咯？
1: 资深工作者嚟嘅，仲要
0: 你唔记得咗我哋呢个节目开始嘅时间，我哋曾经讲过一啲嘢，即系当诈骗小镜开始有呢个节目嗰阵时候，即系我就同大家讲咗，我点解会揾我做其中一位主持咧？你有冇印象？
1: 我哋有好多个
0: 吓。咁我系其中一位啊嘛，我解释俾啲听众听，点解揾我成为其中一个诈骗小镜嘅主持？
1: 因为你醒目啊嘛。
0: 唔系，
1: 你大爱啊嘛。
0: 因为我都系俾人呃得多。
1: 你大爱。
0: 唔系，因为我俾人呃得多，所以揾我咧，即系只佢只一个切身处地嘅版人版咁、哦、样。你唔记得咗啦？你真系、你太繁忙啦。
1: 哦，吓、咁样。
0: 系啦，
1: 你真伟大咯、啊。
0: 唔伟大咁样，
1: 你伟大到可以话俾人听，我系咁样上当噶啦。
0: 系噶，咁你先至真实啲啊嘛，系咪先吓？
1: 咁有啲咩最近有啲咩嘢？
0: 我最近冇托奶，
1: 咁唔得喎。咁讲翻呢个主持，
0: 系
1: 佢自己喺美国一个嘅电视台度，电台里边咧系做新闻嘅。
0: 系
1: 咁佢咧成日都讲系有关于诈骗信息出嚟啦。佢点知道佢系俾一个短信，佢收到有一则咧话嚟自Robinhood 股票交易应用程式的简讯。Robinhood 是一个交易平台的 App 来的嘛。
0: 我未听过。
1: 你未听过，最近有些人说上去那些平台要做股票交收、你可以去参加这个 Robinhood 的收费平啊诸如此类嘛。他说没估不到竟然是诈骗。他说我觉得是很蠢，我应该要聪明一点才啱的。他说如果连我都可以遇到这些的话呢，我已經好熟悉呢啲咁嘅
0: 詐騙嘅嘢啦，手法啦，
1: 我都可以中計嘅話，咁我過去曾經咧為新聞報導過，亦都經常聽到相關嘅案例，咁任何人即係包括我都可以成為一個受害者。佢話咧電話嘅另一邊嘅人咧就話俾佢聽，有人喺亞洲就用呢個安卓裝置試圖咧登入佢嘅帳户啊。你都好熟悉啦，
0: 係啦係啦，
1: 咁佢哋就話咧喺進行異常嘅調查期間，咁需要咧就將呢一筆錢咧就轉去到另外一個帳户嘅。喂，你自己本身是主持，你不会没听过这些故事啦。当时呢我以为打的是 Robinhood 的官方电话、因此呢就相信这些都是真的。这个呢就是主持人的疏忽。因为他是这个平台嘛，他以为是 Robinhood 的平台。诈骗犯呢就成功说服他，就在两日之内分批转出所有的资金。因为他说你的资金，你那个户口出现了问题，所以我要你将啲钱转出去，咁佢就教佢点转出去，佢 follow 啊，佢话咧，即系睇完之后咧，佢话佢真系可以令人崩溃佢自己，每个人都要为存钱啊，都要付出好多牺牲，唔好理佢$100、$1000或者$100,000，个个都系咁嘅。咁试图佢想结束个通话嘅时候咧，佢表示诈骗犯咧不断施压啦，点解咧就要继续留喺个线上边，即系喺电话度，唔好断。咁喺嗰阵时咧，佢意识到咧，我可能俾人诈骗。即系佢唔俾你收线啊嘛！如果你真系遇到呢啲情况，佢叫你转钱出去，又叫你唔好收线，叫你喺条线度，好大机会都系诈骗。
0: 咁佢转去边先得噶？
1: 佢有个户口俾佢转噶嘛？佢话俾佢听，你转喺呢个户口，
0: 都唔系佢自己户口啦。
1: 佢同佢讲，佢同佢开嘛 ，Robinhood 啊嘛。唉，咁佢话知道自己咧系做诈骗啦，佢即刻真系透过 Robinhood 呢个应用程式嘅客联服务团，等到官方回复嘅时候咧，佢啲资金全部
0: 冇晒啦，
1: 系啦。咁佢就即刻去报警啦。咁随住人工智慧技术咁进步，诈骗嘅手法呢变得越嚟越精密啦。大家呢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识更加呢係要需要提高警觉，因为诈骗嘅呢可以利用到陈健邦把声啦，可以用到林国安把靓声啦，仲可以唱啲情歌去冧你啦。嗱，呢啲全部都可以做出嚟嘅。
0: 又可以用个死嘅人啦。
1: 啊，
0: 死嘅人。
1: 死嘅係你讲得冇错，可以用返一个翻生，即係死嘅翻生嘅把声啊，咁嚟到诈骗嘅。所以诈骗呢样嘢咧，其实系冇话到系点样讲啊？
0: 你可以定个 form
1: 嘅。你而家我哋咁样讲，因为我哋冇被诈骗，我哋可以咁样讲，用第三者一个客观态度。但佢自己都系一个诈骗集团，即系嗰个诈骗节目嘅主持人，佢自己都会中招嘅。
0: 佢系苦主嚟噶嘛？
1: 佢都系苦主嚟，系咪？咁所以大家起码咧，就我哋要好警，即系要好警醒嘅，就 be vigilant 同埋 alertful，即系有咩嘅电话，尤其是。会一失惊无神咧，你会收到一个短信或者一个电话话俾你留言。我呢度系乜乜银行讲埋俾你听，你嗰个嘅户口咧曾经试过3次入去不成功，你而家要即刻同我哋嘅客服讲，喂，如果你真系嗰间银行嘅客户咧，你可能会中招嘅。
0: 会噶，系啊。
1: 不过你有乜嘢可以点破到佢唔会中招咧？
0: 吓，
1: 佢咁样打电话俾你，我系乜乜银行，
0: 我咪收佢线咯。
1: 你收佢线，
0: 再打翻电话去咯，或者去个 branch 咯。
1: 啱啊，呢个啱啦。其实你唔使打都得，你一听到佢讲我系边间银行，话你嘅户口有咩咧，佢冇讲你嘅名啊嘛。佢根本上嗰啲系我哋
0: 讲埋名都有机会嘅，
1: 讲埋名都有机会，但系讲埋名个机会咧。是会更加假啦，里面得是咪？因为你银行是不会用一些留言俾你话你有咁嘅情形，银行只是会 frozen 咗你 account。如果你真係入三次入唔到个 online banking， 佢 freeze 咗佢，佢等过一段时间佢先俾你再开返，佢唔会同你讲嘢㗎。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呢一个情况吓。主播都可以俾人呃嘅。
0: 咁呢个人嚟㗎嘛，因为本身人嘅情绪系会有起跌噶嘛，咁你即系嗰日突然间唔够瞓啊，又或者遇到一啲唔开心嘅事啊，又或者一啲劲开心嘅事啊，咁你都有机会影响到你个判断力噶嘛。
1: 唔系佢啱啱
0: 呢个可以接受嘅，
1: 佢可以佢撞正佢，因为佢喺嗰度有个应用程式嘅户口，咁啊 hit 中咗佢嗰个嘅我哋嘅软肋啊，咁啊中计咯，系咪？一个人梗有软肋噶，佢 hit 到你，你就中计噶啦。咁所以我哋即系我哋叫做 soft spots
0: 啊，
1: 系啦。我唔可以叫软点噶嘛？
0: 你咁深，突然间我都唔识认你添。
1: 我哋去广告啊，翻嚟咧，跟住会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昼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3: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意悦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如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
6: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7: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6: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8: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6: 揾老中医师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8: 点样揾师徒直身老中医啊？
6: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啊！电话里边首先有位 Susan 接计先。Hello，Susan 你好
0: ，Susan，
9: 你系帮主林公子，
0: 你
9: 好，你哋讲啊，嗰、那个诈。嗰、那个主持人啊，诈骗主持人都俾人嚟呃啊！
0: 系
9: 啊，有一句话，聪明都系比聪明
0: 累，
9: 嗯啊，
0: 系啦，
9: 啲人都成日话 Susan 你成日咁好心，成日都俾人呃你噶啦，佢话啦，我话我又唔觉喎，佢话
0: 你啲
9: 唔觉咪即系冇咯，我话
0: 系啊，啱啊。你啲唔系俾人呃，你系帮人啫。
9: 系林国安歌王，你好多 fans 啊！你系温哥华嘅张学友，声音好，
0: 多谢多谢。
9: 最难得就系你好有爱心啊！
0: 都系你感染我啫，都系你感染我。
9: 琴日。我有好多奇英，佢哋都系喺香港翻咗嚟。
0: 系，
9: 佢哋话北美洲啊，啊1320啊，广东话广播、排第一啊。
0: 系咩咁？
9: 系啊，
0: 哇，真
9: 排第一啊！啊，三藩市梁先生排第二咋？1320啊，全部嘅节目 都是百花齐放、啊
0: 嗯
9: 啊、特别是诈骗这个这个样样都讲 啊,、
0: 嗯、
9: 啊连到横幅院火烛连环船嗰阵时啊，啊即刻有人啊捐钱啊、
0: 嗯！
9: 哇，你哋呢个节目真系好犀利啊！捐钱嗰个人咪系我啦、
1: 哎！多谢啲听众朋友，好似你咯，小神，好有善心啊！
9: 系，
1: 好有善心
9: 啊！啊小心啊！正式你哋呢个诈骗咧系有效，亦都系好有底气嘅听众。啊、都是大家帮助、啊、1320用 M 呢原来、啊、周围都听到的、哦啊、多谢1320工作所有工作人员的付出、啊、令到、啊、世界大家都听到1320
1: 多谢是
9: 我讲一个诈骗的
1: 好、
9: 啊、我个朋友、啊啊、原来他懂得、啊啊、他是50岁左右嘅啫，
1: 嗯，
9: 哇！佢用英文日日同啊伊朗马对话，买佢架车啊，系啊，啊嗰、那个人咧，我系我朋友都识得佢啊，
1: 嗯、
9: 我话佢好似呃咗30万，唔止，呃咗42万啊，佢话，哇！佢个仔劝佢边有车俾你啊，佢话佢都唔听啊。我个朋友认识呢个女性嘅，唔系老人家，你话老人家懵闭闭啊？呢啲人都好识英文噶。
1: 嗯
9: ，OK，
1: 多
9: 谢
1: 晒，多谢晒。即系我谂，我谂佢真系太过自信得滞咯，同 Elon Musk 可以倾到计，
0: 我都可以噶。佢采唔采我啫？
1: 唔系，你成日都话，我成日都打电话俾 Elon Musk 噶，
0: 我。佢都唔明白我讲乜嘢，我讲到话咁点讲？
1: 其实咧，如果你话喺我哋有时咧喺啲面书啊，有会收到咧一啲名人咧话邀你入去做佢个朋友噶嘛、request， 你真系信佢都傻啦！
0: 我真系从来未试过我，
1: 因为你少去 Facebook
0: 啊，少名人识我嘛？
1: 唔系你醒目，你唔系点嘅啫，你系睇嘅啫，你真唔知，你唔会参加意见，
0: 偷睇添
1: 你唔系咁又唔系，你偷偷看偷偷望咩？你
0: 系偷睇嘅咋？咁你睇完冇回应，咪叫偷睇咯？系咪先？真系啊！
1: 冇头先阿 Susan 讲得好啱，因为咧你唔系学识高，就代表你一定系。幸免呢一種嘅詐騙嘅方法，你話你識講幾多種語言都冇用嘅，其實唔係嗰個重點，唔係嗰度嚟，
0: 係啊，
1: 係你俾人呃到嘅嘛，係咪？好似話 Elon Musk 唔會呃到你，你又唔呃到佢，因為佢又唔知你呃乜，你又唔知佢想乜，
0: 冇錯啦，
1: 係咪？
0: 係，
1: 即係大家只係雞同鴨講嘅啫嘛，
0: 冇錯，所以呃唔到
1: 咯，佢又呃唔到你嘅，
0: 冇錯啦，
1: 係咪？不過佢真係呃到人，佢記唔記得？記唔記得 Elon Musk 咧喺上一次特朗普總統？即系竞选嘅时候咧，就仲系候选人。
0: 系啦，
1: 佢话每佢话俾100万啊嘛。
0: 系咯，
1: 佢话抽奖啊嘛。原来嗰个系假噶嘛，最终俾人爆咗出嚟啊。
0: 系咩？
1: 系啊，原来佢嗰100万冇得兑现啊。咁你咪即系诈骗啊？
0: 咁又未必冇得兑现嘅。
1: 唔系佢系未必
0: 佢
1: 自己冇得兑现。
0: 佢或者俾佢你自己有，你都唔知噶。
1: 冇话到明系冇，话到明冇，话到明冇。佢话呢个系公开抽噶嘛，佢话你俾我俾100万你啊嘛。咁但系真系有人去做嘅时候，佢就冇俾佢啊嘛。
0: 哦。
1: 咁而家啲人爆翻出嚟啊嘛，即系话。你而家几有钱都好，你唔好下排轻轻咯。
0: 咁、
1: 你用你个名气去呃人、
0: 啊？呢个社会系好多啲咁嘅人嘅，你又好难杜绝嘅。啊，口头承诺佢承认固然好啦，你唔承认咁，你都可以点啊？系咪？
1: 咁你一系就唔好下排轻轻咯。
0: 咁真系的确系好多人嘅，你知我做咁多慈善活动嘅，即系呢啲常见嘅啦，已经我都、
1: 即系你常见、口爽就荷包落。
0: 你又唔可以咁讲嘅，咁即系佢一定有佢原因嘅，系嘛？
1: 哦，你都好厚道，
0: 咁唔系可以点？
1: 你都好厚道，
0: 唔系你可以。
1: 所以林国安啲，所以心前心慈貌善，又亦都有嗰个嘅风范，即系谦谦君子风度咯，冇介绍错真系。
0: 即系简单啲讲，其实我都冇得选择。
1: 当然做善事咧就只尽力嘅啫，我哋又系即系不去计较咧。嗰、那個
0: 你其實冇得計較嘅，其實你即係你擴大啲嚟睇，其實你幫人積福，咁佢積唔積係佢自己嘅自由嚟噶嘛，係咪？佢想積咁啊，梗係開心啦。
1: 喺自己積福先啦。
0: 佢唔積，咁你都冇得積佢噶嘛、
1: 啊。你自己積先啦，起碼係咪？
0: 我梗要積啦，我唔夠啊嘛，真
1: 係。係啊，冇錯。OK， 等佢積下先啦。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2: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班、黑班同荷尔蒙班都系揾佢帮手。
11: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2: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1: 咁正
12: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1: 一于打604-779-0897 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越南话题作《鬼咒怨妹》。你以为童话故事一定是幸福快乐？本片将灰姑娘传说变成一场万劫不复的血腥诅咒。为了平息恶魔的怨气，人性可以变得几扭曲。两姊妹为了生存互相厮杀，揭开偏僻村庄背后最恐怖的残酷秘密。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4: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呢？
15: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14: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enfell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7: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1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而家时间3:36，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陈健邦，都我有呢个礼拜四一定会喺度嘅林国安、林公子、林哥王，
0: 系啦，
1: 嗱嗱声听阿坡嘅电话先，
0: 系啦
1: ，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17: 光子你好，
0: 你好，
17: 林公子你好，
0: 你好，
17: 啊。林公子，你翻咗嚟就好啦。其实嚟讲，个都等住你嚟做主持噶嘛。
0: 哇！我真系感恩啊！你讲嘅说话。
17: 咁虽然有帮主喺度啊，帮主真系已经系力撑好犀利嘅。
1: 我就嚟坐名噶啦。
17: 一阵间又话我。
1: 我就嚟坐名噶啦，我就嚟坐名噶啦。
0: 佢都攰噶啦，佢都。
17: 讲咧就呢个诈骗咧好得意嘅。早两日我啊收到个电话。
0: 啊。
17: 咁我完全唔识嘅。咁我又唔听佢，咁咪删咗佢啦。
0: 系咯，
17: 跟住倒翻转头就打个电话过去，咁啊突然有人接喎。
0: 啊，
17: 嗰个女士话：你边位啊？我唔识你噶喎。我话你啱啱打电话俾我噶喎。我谂我复翻你啫喎。
0: 系咯，
17: 我唔识你，跟住收咗我线，我拗晒头。哇，咁容易俾人哋勾线嘅咩？而家？
1: 佢又识讲广东话同你，
0: 佢
1: 又讲广东话，
17: 唔系国语啊，
1: 讲国语
17: 嘅，
1: 啊，
0: 打错啦或者，
17: 佢讲国语嘅，因为一唔系喎，佢话冇打过俾我喎，
1: 哦，我唔出奇喎，
0: 佢打错咯，
1: 唔出奇噶，
0: 佢揿错，
1: 唔出奇噶，阿波，我记得咧，我哋其中有一个主持咧，嗰个电话号码咧系俾嗰啲
17: 阿胡生啊嘛，
1: 系啦，就打咗去俾我哋另外一个听众，
0: 啊，
1: 嗰个听众咧打电话过嚟，
17: 我都有听过。
1: 佢话一睇一知道一定唔系佢啦，
0: 嗯嗯嗯，
1: 系咪？所以有人系可以冒用阿坡个电话，
0: 电话打出去，
1: 或者冒用过嘅电话打俾你，
0: 哦，
17: 系
0: 吓，
17: 咁啊真系好乜嘢，即系拗晒头啊！咁我跟住俾人吸咗线，大佬咁大个仔俾人吸线都唔少次啊，但系今次俾个女士嚟吸喎，真系有少少失面喎。
0: 哇！净妒忌你啦，咁讲。
1: 波，你咁样讲出嚟，令到我哋两个直情系无地自容啦，波。
17: 咁好啦，讲翻转头咧，好多谢 Linda 咁样赞我。其实我就自己冷静啫，成日谂住话搵啲开场白啊，咁样大开个话入题啊，咁点不知嬲咩？原来系中咗招嘅啫，即系冇办法，
0: 用心良苦，
17: 啲招石犀利得阵。
1: 唔紧要，唔紧要，
17: 头昏额裂。
1: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大家一齐互相交流一下啫吓，冇所谓噶。
17: 好嘅，
1: 好多谢你电话，多谢你电话，
17: 多谢，拜拜。
1: 其实阿波就好客气嘅，好多时佢都有啲料听到，喂，香港听到有啲诈骗嘅信息，
0: 系啦系啦，
1: 同大家分享。嗱，其实可能喺新闻里边都有，但你可能你未留意到，咁我哋啲听众朋友一齐互相嚟到交流，嚟到分享咧，我觉得系一个平台，俾到你多啲嘅信息咁解。
0: 就算系啊，你听过，你可能都会遗忘咗噶嘛，
1: exactly,
0: 再一次 refresh 都系一个好事嚟。
1: 嗱，所以即系谦谦君子讲嘅嘢非常有力度吓。好，跟住有周女士喺度，
0: 周女士
1: ，Hello， 周女士你好。
0: 周女士到你，请讲。
18: 想
1: 听啊嘛 ，Hello， 周女士，请讲。
0: 到你啦，到你啦，周女士。
1: 周女士到你啦，
0: 听唔听到？
18: 哦，姓周噶系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到你啦，请讲啊。
18: 啊，好好好好。早嗰排咧，听新闻咧话加拿大咧好多人主张呢个死刑吓、啊，原来加拿大冇死刑噶，那个养猪佬咧。殺咗嗰啲妓女咧，殺咗有十都唔知十幾個，都冇死刑啊！咁樣我問下咧，嗰啲人主張話唔要死刑嘅人係咩理由啊？係咪人權啊？同埋嘅最低限度嘅尊嚴啊？咁樣咧，所以就冇死刑係咪啊？
1: 我諗咁啦，呢位朋友咧，咁而家呢啲咁嘅問題咧。我就同詐騙咧就完全係冇關係嘅，或者我哋起碼第日有時事討論嘅時候、嗯，你再打電話上嚟發表你嘅意見會好啲。
0: 係啦，
1: 因為呢個同詐騙，我知佢講嗰個殺豬嗰個 Pocklington
0: 係，我知
1: 係啦。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刑事上面 criminal case 同我哋詐騙冇關係㗎，
0: 亦都同我憲法有關嘅，
1: 同咩話？
0: 憲法。
1: 我同
0: 即系立国嘅
1: 系死刑嗰个系一个宪法嘅，诶，冇错冇错。咁但系唔喺我哋个讨论范围。
0: 梗系唔系啦，我比你咁高层次。我
1: 你有嘅，你识得讲宪法，你已经有啦。
0: 就系识呢两个字。
1: 我而家净系无法添，我都唔知点讲系咪？要多谢你啦。好，阿 Linda 喺度同 Linda 倾偈先啦。Hello， 系咪 Linda 啊？
19: 系，我系 Linda。
1: 你好，你好，
19: 方主同阿林生，你哋
1: 好。
19: 就希望你个节目就长做长有，就继续俾啲诈骗资讯我哋。
1: 好啊，多谢多谢。
19: 咁咧，你头先讲起话嗰、那个喺网络嗰度诈骗咧，咁啊令我想起香港都最近就联同大陆咧就拘捕咗一个诈骗集团，就有59人。事源呢就是因为有一个好有钱的女在大陆的女士就是在网上那里做那些投资，就是不知道是在 Facebook 啊或者是那些网络平台，就是说那些什么低风险高回报那些这样呢，他就损失了2000万。这样呢他就曾经就给个甜头，他就给98万他的，他就以为真是他赚了那么多钱。那当他发觉他投资到2000万拿不到钱走的时候呢，他即刻就报公安。那好彩呢就成功呢就堵截了有470万。但是他流失了那些钱呢，原来那些人呢是将他分散去放落去100个户口、不同名字的户口，然后再由这些户口就再散发出去呢一些是海外的户口的。那所以这一班人呢是一个大集团性质，那他就、根据说他根据以前计呢，他应该是呃了成2亿。2亿嘅钱嘅，唔知系港币定人民币，所以咧呢啲诈骗咧就系叫大家要小心，就嗰啲网络嗰啲投资千祈唔好信，你正正经经你自己开一个喺银行开个投资户口，你自己用自己嘅心得去投资好过啦，唔好信呢啲啊。
1: 冇错冇错 ，Linda 好好嘅提醒嗬。网络欺骗呢个咧已经不是一种嘅新奇嘅嘢啦，好多人咧。中过照香港亦都有好多啲富有人家呢係中咗呢啲网上嘅投资嘅诈骗网站。係啱㗎，阿 Linda 讲得好啱呢样嘢。
0: 唔单止。
19: 係啦，另外如果你仲有时间我又可以讲多两个
1: 请
19: 讲俾你听。
1: 请讲。
19: 係关于证件嘅，因为早嗰排听到有啲听众呢就话佢嗰个证件俾人哋攞低咗做 denture， 就个心好唔安乐。我就记得呢就早嗰排东张呢就讲有两位女士喺香港，第一个就跌咗个驾驶执照，咁佢过咗3-4日就去运输处补领翻，就以为冇事。点、知喺1年后，佢突然间收到某银行就 send 咗封信，话佢有一个透支嘅户口， 就爭銀行十幾萬，佢跟住佢話我冇喺呢個銀行開個户口喎，咁佢一查之後嚇佢一跳，原來有人喺呢年內咧攞住佢嗰個駕駛執照，就去40间銀行同財務公司不停去開户口去嘗試借貸，就成功咧就喺7间嘅銀行同財務公司咧就借咗。有大概成過100万嘅財富，咁咧就啲律師就話你跌咗身份證，應該就要即時報警。但係因為你冇報，你而家喺一年後俾人攞咗嚟做呢啲咁嘅犯法嘢咧，你好難即係難辭其咎啊！你自己好難洗甩咁咯。咁就另一位女士咧就跌咗個身份證。呢、這個就仲離譜，佢個身份證咁樣跌完，佢又話係補領翻，又冇去報警。咁點知咧喺年幾後咧，突然間收咗某律師留一封信，就話俾佢聽，大陸有一個丈夫，佢個老公就委託呢間律師樓同佢申請離婚。咁佢奇怪，我係女士，我都未結婚，我何來有個老公呢？咁佢去查啦，原來真係有一位女人攞住佢個身份證同一個大陸落嚟嘅男人去婚姻註冊處嗰度登記結婚。佢點解成功可以做到呢、這個唔知道，但係佢再追查落去呢，原來呢位喺男士喺大陸呢亦都係受害者。因為有個人呢，有個中間人呢就同佢講話，叫佢俾12万人民幣，佢就會介紹香港一個位女士同佢假結婚，就會申請佢落嚟。當佢攞到嗰啲通行證之後咧，佢就可以同呢個女士咧就離婚嘅。咁所以呢個女士咧就變咗而家咧又要去婚註冊處嗰度推翻話簽字嗰日嗰個人唔係我自己，又要做一堆呢啲咁嘅手續。所以佢哋兩個都去報通章，就去話俾我哋啲人聽，如果你逢係有啲咁緊要嘅證件咧，俾人遺失咧，尤其是而家啲聽眾講又話有泳池老鼠啊，有迷魂黨啊，有乜嘢黨？你哋啲证件如果一下真系俾人唔觉意偷咗，即刻要报警，你要保障你自己。
20: 冇错，
19: 我要讲系咁多。
20: 多谢晒你 ，Linda， 好有呢个资讯性噶吓。不过我哋去广告，我哋翻嚟咧继续讨论一下。
21: 加拿大規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ea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户的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eak 将会提供同等的低价，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低陆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2: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汽油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21: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2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1: 麦田皇帝蟹特价398.8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2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1: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4: 滑滑嫩嫩得似猪羔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25: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26: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25: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26: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21: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1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首先好多谢头先嗰位听众咧，提供咗好多啲唔同嘅信息俾我哋听吓。
0: 系啊，
20: 不过我就想问大家咧，系咪真系我哋嘅证件？譬如话香港，唔好话香港呢度都好啦。如果你系唔见咗，你系咪第一时间咧一定要去报警咧？
0: 我谂唔 我唔知啦，睇下咩证件啦。譬如你唔见咗 credit card， 你一定报噶啦。
20: credit card 就通常同 credit card 公司啫，你唔使报警噶嘛。
0: 但系证件嗰啲就未必会报警嘅，我谂系就咁。
20: 系啦，
0: 去 report loss， 即系去攞翻新嘅时间，佢问你点解，系咪唔见咗，系咪俾人偷咗？咁你可能佢会讲一个 remarks 出嚟啩？我谂
20: 嗱，个重点喺边度咧？个重点就系当你如果话我唔见咗呢一个卡，或者我俾人偷咗。咁你去换领嘅时候，你换领你有个 reason 噶嘛？
0: 系咯，
20: 咁佢问你，你点解会换领？哦，我唔见咗，唔见咗嘅时候，佢同你补领。咁你旧嗰张咧，原则上就作废，啱唔啱啊？如果你作废嘅话咧，你嗰个卡啊，如果攞出嚟用嘅时候咧，我谂喺人佢嗰、那个嗰、那个所谓叫做人民入境事务处负责身份证嗰个部门啊，即系 immigration 啊，佢应该系有一个 record 通知某一啲嘅渠道，话俾人听呢、這个卡。之前嗰张卡咧系废嘅，
0: 你出入境嗰啲梗系会啦。譬如你唔系做出入境嘅，你可能系譬如去银行开户口啊，嗰啲真未必会。
20: Jenny， 咁你如果走去银行、财务公司，你借钱，你用呢张卡，用偷翻嚟嗰张卡，咁嗰啲银行、财务公司有冇 recourse 可以睇得到呢张卡真定假咧？
0: 我谂唔会咯，我谂都唔会咯，咁大工序又要俾 extra cost， 系咪？
20: 咁你如果唔报警，你报咗警，警方会对你嗰个身份又有啲咩嘅作出有啲咩嘅行动咧？佢会唔会帮你摆落个 data bank 度咧，或者个大数据度咧？
0: 即系出入境一定有摆噶，
20: 出入境一定噶啦。
0: 佢其他细节嘅呢个我哋真系唔知，你哋真系。
20: 咁即系换句话讲，你嘅身份其实唔一定系你嗰个嘅卡跌咗，人哋都可以冒认你咯。你只要有资料，
0: 我
20: 觉得流咗出去咪得咯。
0: 暂时可能就未做到咁嘅阶段，但系将来一定会咧，冚唪唥 AI 噶啦嘛，而家系嘛？咁你冚唪唥都系用嗰啲chips 啊咁样咯。
20: 系咯，
0: 咁佢有 date 啊，你睇你个记录啊，行去边度啊，咁佢都会 detect 到噶嘛。
20: 嗱，旧嗰啲就好难讲啦，但系新嗰啲有 chip 嘅话咧，如果你真系唔见咗，佢俾个新嘅 chip 你嘅话，你旧个 chip 应该就 deactivate 噶啦嘛。
0: 系啊系啊，
20: 系咪即系直情作废噶啦？
0: 作废噶啦。
20: 咁所以呢一个嘅即系事件咧讲出嚟咧，有少少好似系天方夜谭，但系可能真真正正咧喺呢一两个嘅 case 里面咧发生紧，
0: 有可能嘅，
20: 系咪？但系佢啲证系咪？而家嘅新一代嘅证啊，定一话系旧嘅证啦。
0: 咁呢个就冇，
20: 因为头先佢讲嗰啲系一年前啊嘛，应该系旧证嚟啦，系咪？咁我谂
0: 新旧证佢睇佢做乜嘢咯？譬如同人结婚嗰啲，我谂都唔会 check 你啩，即系咩对对你个样，
20: 对你个样咁你即对你嘅身份证，
0: 有嗰啲咩证婚人啊嗰啲咁样嗰啲唔需要特别 check 你嘅。
20: 我唔知啊，我冇香港做过呢样嘢，我唔知啊。你知唔知啊？我唔知啊。
0: 我唔知
20: 啊。你喺呢度你都系冇咩特别嘅
0: 呢度更加添啦。我攞你张支票入我户口都仲得啦。
20: 啊，你讲得啱啦。你买机票咧就反而仲要对证你个名系咪？
0: 唉，真系。
20: 即系有时候咧，不过佢头先所讲嗰个嘅 case 咧，我哋唔好理佢嗰个过程系点样都好啦。总言之，你自己嘅身份证明咧，你系一定要好好妥善嘅保管，就唔可以随时攞出
0: 去。我又可以讲，我记得一样嘢，我即系今次我出去呢个 trip 啦，我谂我订机票嘅时间咧，我用咗旧嘅 passport number， 咁所以咧，我去到 counter 就 kick 咗喺度。
20: 喂，你订机票要用 passport number 嘅咩？
0: 我唔知道，总之我系有一段路程系要用 passport 订嘅，系啦，咁订完之后咧，跟住我喺个 counter 度 stuck 咗喺度，喂，唔系唔啱我呢个 number， 你个 passport 咁样，咁使唔使叫翻去翻即系买机票嗰个 counter， 叫我改翻，即系佢知我唔系假嘅，即系改翻，咁 update 翻个 data bank， 咁就先了。
20: 你讲喺 boarding pass， 你讲系唔系喺香港，唔系喺中国，
0: 唔系中国。
20: OK， 可能外国嘅地方或者其实我唔知。但系如果你话我呢度订机票，咁我呢度俾个名佢，最紧要个名同你个护照个名一样嘅啫嘛。
0: 个名一样，但系个 number 唔啱。
20: 但系你要俾 passport number 嘅咩？我未见过要攞。
0: 总之佢话我唔啱 passport number， 唔俾我过咯。
20: 我唔俾你，
0: 即系唔出 boarding pass 俾我咯。
20: OK，
0: 叫我即刻改翻佢啊咁样。
20: 因为你换咗 passport
0: 系啦，
20: 即系你订机票嗰时
0: 候是旧 passport，
20: 你订机票嗰时候用旧 passport
0: 系啦，跟住出咗之后咪用新 passport 咯，梗系我用唔到旧噶啦嘛。
20: OK，
0: 咁嗰度有啲问题出现咗咯。不过好简单。
20: 如果你讲呢样嘢咧，又提起我一个嘅即系另外一个话题吓。原来咧嗰啲方伦卡啊，落美国嗰啲 Nexus 嗰啲卡咧， 嗱，如果你係揸車 lane crossing 咧，你就通常唔使攞護照噶啦，你就係攞張 Nexus 卡咧過境嘅。
0: 嗯，
20: 但係如果有朝一日你唔係過 lane 卡嘅 lane 嘅 border， 你係坐飛機咧，你個護照咧，你去申請嗰張方輪卡嘅時候咧，你係用你嗰個護照未過期嘅護照申請噶嘛？但係如果你個之前接嗰段時間裏邊你個護照過咗期啦，你冇 update 嘅話咧，你去機場過美國嗰個關，你想過 Nexus 就唔得個噃，因為你嗰個 Nexus 入邊個 record 同你嗰個護照嘅號碼係唔同嘅，所以咧 Nexus 就話，如果你一轉咗 passport 個 renew 咗嘅話咧，你要去翻
0: update 翻
20: 嗰度 update 翻佢，等佢知道咧你係 match 嘅。
0: 哦，咁我冇500币，我冇 Nexus 嘅。
20: 哦，你冇攞到，
0: 我冇攞到，
20: 即系我聽到啫。我聽到個 Nexus 卡嗰個 requirement 啊嘛，因為而家我哋有好多朋友有攞 Nexus 卡，咁啊過關嘅時候就快好多啦，
0: 係
20: 咪？咁所以呢個問題咁樣。好，陳女士喺電話度，陳女士傾下偈先。Hello， 陳女士你好。
0: Hello， 陳女士。
2: Hello，
20: 係陳女士，係啊，到你啦。
2: 係。係啊，你講即係買機票咧，係要 passport number 噶。
20: 係咩？
2: 係嗱。因为咧，我试过喺去外国咧，我唔见咗个 passport， 咁咧又真系要去报警噶、哦，咁我去攞翻个 passport， 佢话你要攞个 official 嘅police report， 话你唔见咗，咁唔系阿猪阿狗都话我唔见 passport， 咁佢攞咗新嘅唔啱噶嘛，
20: 系
2: 系，即系你起码有啲 support 的
20: document，
2: 话你真系报咗案，你系唔见咗 passport 咁样样咯，
20: 系
2: 咁样咧。嗰、那個領事館又話咯，你記住咧就要去個機，即係我要回程翻嚟噶嘛。佢話你要同個飛機公司講，你因為你補翻個 passport 係唔同你本身個 passport 個 number 噶。
20: 哦，
2: 你明唔明啊？咁、
20: 啊、
2: 咧，咁如果你嗱，如果你 check in， 你要翻嚟加拿大咁啦，
20: 係
2: 咁。咁一睇你个 passport， 你张飞机票系唔 match 个 number， 所以佢领事馆系提你，你快啲去 update 你嗰张，即系话你个 passport 唔见咗、嗯，我一换有个新嘅 passport， 个 number 系乜乜乜乜乜，即系如果唔系，即系你攞咗个新嘅 passport， 你个 passport number 系唔 match 你个机票，你旧即系你唔见咗个 passport 买嗰张机票咧，佢系唔俾你上机嘅。
20: 咁即系换句话讲，但系你已经成行咗，你离开咗一次噶啦嘛？你嗰个飞机票系咪啊？
2: 我唔见咗个 passport 啊嘛，咁我补翻个新嘅 passport， 补翻个新嘅 passport 系唔同 number 噶。
0: 咁我真唔知
20: 道，咁啊真系唔知道，即系要问下啲
2: 我知啊，因为我经历过啊嘛。
20: 哦、OK OK OK， 明白明白明白。
2: 嗱你嗱嗱，好似阿立嗱，即系你买张机票，你系你讲你个名，跟住你。都要讲你个 number 噶，我记得好似咁样。咁嗱，我买咗个来回机票，但系我 in between 我喺外国唔见咗个 passport， 咁、我去补翻个 passport 啦，去领事馆你要补翻先翻得嚟噶嘛，你唔见咗嘛，系咪？咁佢就话你要去报警先，
0: okay.
2: 因为报警你有个 official 嘅
0: 记录
2: document 话，即系。Police report 话你被人偷咗，就算你讲大话，你都真系报咗警噶嘛，
20: okay,
2: 即系证明，
20: okay,
2: 即系都叫做有啲嘢，唔好话你求其话，哦我又唔见，咁你又唔见，我又唔见，咁佢唔会咁，即系佢你讲大话，就算真系都好啦，咁、佢都要你咁讲噶，咁跟住佢领事馆就话嗱，你一申报嗰个 passport 咧系唔同 number 嘅，咁、因为你买翻。翻成嗰個機票咧、你個名字一樣，但係你個 passport number 咪佢領事館提我喎，佢、
20: 明白
2: before 你翻去嘅時候，你要改個咁樣樣喎。
20: OK， 得陳女士，呢個資料都好堅嚇，好多謝曬陳女士，我哋要去新聞報告，多謝你啊，陳女士。
3: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4: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节目主持陈国新。
5: 各位听众早晨，7月9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阿伯哥，
6: 早晨陈年哥，早晨各位。
5: 第一单呢，就是跟我们加拿大有关的新闻，就是 Meta 呢，就是美国一间很 好龐大嘅呢、這個資訊公司，就包括旗下咧有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WhatsApp 啊等等嘅。啊，佢哋就宣布咧，就計劃喺我哋加拿大亞省嗰度興建一座價值$900亿嘅資料中心。咁咧，佢哋嘅呢個副總裁啊，同亞省嘅省長啊戴思敏就一齊咧，就琴日宣布咗呢消息。咁啊，呢個資料中心啊，犀利啦！將會咧就為亞省啊，即係華大帶嚟咧1.75亿美元嘅效益。咁咧就將會咧又請成咧就數以千個嘅工作職位咁。咁啊不過呢個消息一出嚟之後咧，加拿大已經有反對聲音啦。佢哋反對聲音就話咧：，喂，有冇必要搞個咁嘅資料中心啊？呢資料中心咧就會耗電咧就相當於龐大，會對呢個亞省嘅電網咧造成好大嘅負擔，推高咗呢個市民嘅呢個電費。咁啊，另外咧又要用水，又要產生噪音。咁咧而且咧就話咧創造就業機會咧呢個好有限嘅啫。咁點解我拎呢單新聞出嚟講咧？係兩個內容，一個咧就係話。點解 Meta 居然咧即係一間美國嘅呢個即係都幾大嘅公司，居然咧投資$900亿喺加拿大搞呢個資料中心？喂，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嚟之後，咪成日都話美國利益優先嘅，逼嗰啲外國嘅工廠要將啲嗰啲投資冚唪唥搬翻去美國。誒，你而家反其道而行，就將啲咁大嘅投資走咗嚟嗰個加拿大。問過特朗普未先到時特朗普會不會對你這個 Meta 對你即是旗下那些公司有一個這個反彈先。再一個即是我不是潑冷水的，這些這樣的即是這樣的 AI 這樣的公司，即是 在加拿大先，現在好加拿大是一種不知道反 AI 的潮流出現了。現在又已經有反對聲音出來了，又說呢搞這個資訊呢又要耗電啊，產生噪音啊，如何如何啊，咁即係話，究竟呢間咁嘅資料中心真係有冇機會起咧？同埋幾時起好咧？哦，天曉得。咁啊，即係再一個咧，即係又拉翻嚟講稀土啊！中國點解搞稀土咁發達咧？因為中國可以解決到嗰啲用水用電啊、即係環保等等。但係稀土係你西方國家係有啊，但係你過唔到啲環保人士嘅關咧啊！所以呢啲咁嘅 AI 嘅資訊中心喺加拿大投資，我就勸加拿大朋友咧。唔好咁開心住啦！呢個新聞咧，吹下水咧都仲可以。
8: 嗱 ，Meta 方面咧，就係一個美國嘅國際性嘅網絡科技公司嚟到。頭先你都講過啦，佢個總部咧設喺呢個美國加州個方面嗰度嘅嚇，有 Facebook 啊、WhatsApp 啊、TikTok 啦，一係啊，
5: 好多嘢我哋用緊
8: 啦嚇。咁根本上我哋都好多時都用緊啦，係嘛？咁你將嗰、那個嗰一 part 嚟講擺落去加拿大，如果美國特朗普肯利咩成都講啦，要逼嗰啲即係喺美國個嗰啲公企業咧喺外國嘅要翻去美國，
5: 加拿大嘅車廠你搬翻美國啦。
8: 美國第一啦，而家你又反其道而行嘅喎，即係咩頭？我覺得即係嗰個問題好存在啦。你仲喺亞省嗰方面搞個咁搞呢方面嚟講啦，呢個企業方面嚟講咧，係咪真係令到加拿大個就業人數會膨脹咧，會高上嚟咧？我真係一個問號。佢哋咁講，嗰啲人反對意見啊，最大原因你開呢個嘢嚟講，唔需要咁多人噶嘛，冚唪唥電子設備嗰方面個人手一定唔會去增加噶啦，亦都唔會僱用好多加拿大嘅人噶。咁啊，卡尼做呢個方面嘅工作，方面聯邦政府做呢方面工作咧，真係同呢個 Meta 嗰個傾嘅方面咧，會唔會另一個問號咧？另一方面嚟講，你搞啲科技方面嚟講咧，係咪真係令到即係加拿大個環保方面咧，即係？更加好呢又一個問題咯。
5: 好，咁啊，即係第二單新聞咧，就即係啱啱喺呢個土耳其安卡拉嗰度舉行嘅呢個七大呢個北約嘅峰會咧，就已經結束咗啦。咁咧就個個咧打道回府啦。咁呢個北約咧，呢個又係吹水會嚟嘅啫。不過咧，今次嘅呢個北約嘅呢個高峰會議咧，就真係俾特朗普咧就贏曬啊！特朗普去到呢個北約裏邊咧，就改變咗北約裏邊原先嘅所討論嘅話題，冚唪唥改變曬。而且特朗普咧喺呢個原本咧就北約嗰度想傾咧點樣，即係我哋團結一齊咧支持烏克蘭。 但係咧，特朗普突然間就對呢、這個伊拉克咧發動一個戰爭，一間會講嘅。再去開火打呢伊拉克，搞到個北約咧，即刻就將個話題轉變咗咧，去講翻呢個即係中東同伊朗嘅戰爭。另外一個咧，特朗普喺呢個會上面咧，就省到呢班擦鞋仔咧，就一面屁啊，個個咧就噤若寒蟬，聲都唔敢聲。所以咧，你睇得出咧，歐洲咧真係好一個懦弱嘅懦夫嚟嘅，尤其是係嗰個北約嘅秘書長嗰個呂特咧，簡直就係特朗普嘅契細佬嚟，唔係契細佬契仔，
9: 走狗啊！
5: 佢叫特朗普做阿爸嘅曾經啊，俾特朗普咁樣省完之後咧，佢仲話即係從傳媒方面，盟友之間鬧交係正常嘅，越鬧越團結。哎呀，咁句説話都講得出。簡直就拖面自乾，根本咧北約呢班人咧，完全係冇曬呢個底氣嘅。特朗普鬧乜嘢咧？有幾樣嘢搞到咧，北約咧冇曬顏面。一個咧，佢就鬧西班牙啊，鬧呢個英國人、德國。你我喺伊朗打仗咧，呢班人完全唔支持我。你特別西班牙，我將來咧，我而家考慮緊咧咩斷絕你同西班牙嗰個所謂呢個貿易關係。哇！嗰個搞到西班牙咧就等騰騰。另外一個咧，佢又提呢個格陵蘭喎，咁咧即係話咧，格陵蘭咧，我哋美國唔應該俾翻你格陵蘭嘅，我應該係即係當時咧係好蠢俾咗你，但係北約咧聲都唔敢聲。你格陵蘭，你丹麥係你北約裏邊嘅成國，而家你特朗普再次挑戰你呢個北約嘅呢個歐洲嘅國家，你班大佬有冇出聲出嚟為呢個丹麥去護航咧？冇，完全冇，呢一班全部都係走狗嚟嘅，即係有咩？不過。特朗普今次真係我真係多謝佢唔少啊！喺呢個北約裏邊咧，佢冇提加拿大成為第51個州，唉，多謝你唔少。如果唔係佢又再再提啊，又呢條話我啊，你加拿大成為美國第51個州冇啊！呢次咧，我覺得佢真係俾面啊，卡尼啊，
9: 唔係俾面卡尼啊，新年哥嚇，因為點解咧？而家講北約個問題啊，因為北約呢班人嚟講咧，我講北約點樣去成立咧？係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嚟講咧，就係、是、以美國牽頭嘅搞一個北約，西方社會搞一個北約對抗咧，就前蘇聯嘅華沙公約組織啊。咁蘇聯解體啦嚇。分裂咗成15個小國家啦。另一方面嚟講咧，就而家北約存在到而家，而家呢次峰會喺土耳其舉行啦、太上皇德朗普就即係根本係殺到方面嘅，當你班咧全部西方政經，你班一朝求我噶嘛，你講乜嘢我梗係高高在上，所以我喺呢個峰會入面我亂噏廿次都得，你唔敢反駁我。最搞笑咧，北約嗰個秘書長啊，雷特真係由頭至尾，佢當選之後冇一個做得好嘅啊！講北約軍費差，又要叫其他西方社會嚟俾錢，西方社會睬你都傻啦。所以話嘅北約組織嘅雷特講一套，下面嗰班人咧又講一套，所以可以就特朗普咧就睇唔慣呢個，所以喺呢、這個土耳其呢個北約組織度大肆批評呢班人，咁你批評呢啲乜嘢？另外批評呢個西班牙各方面，我斷絕你嘅關係點樣？你唔支持我方面，整個歐洲方面嚟講都唔支持你呢個美伊戰爭啦，係嘛？如果支持你就唔會咁樣。你講咧講埋講去，你特朗普真係殺人亡嚟到㗎，幾多？喺呢個伊朗啊，幾多係嗰啲無辜嘅富餘啊？都係因為你個轟炸死曬喎，呢方面你點樣搞法呢？所以埃及嗰、那個呢、這個嗰、那個教練啊，總教練都講喺個記者會都傾到講過，殺人亡真係咪呢個特朗普？因為點樣好多無辜嘅人都喺伊朗死曬㗎嘛，嗰啲富餘啊嘛，咁你點樣賠翻俾人哋啫？所以我覺得咧，特朗普喺呢方面嚟講咧，真真正正咧，你就算喺呢個北約被講格陵蘭啊，講乜嘢啊？都是廢話一堂，只不過咧，佢人物咧就掃曬你呢個北約個組織個呢班人啦。
5: 佢之前咧仲同即係公開講，佢係因為我同土耳其嘅總統埃爾多安係 friend 啫，佢請我去啫，唔係我就唔會出席嘅。簡直一巴掌打落呢個北約嗰啲歐洲國家，聲都唔敢。
9: 我講少少啦，阿新爾哥，特朗普根本上係睇土耳其個總統不在眼下嘅，話俾你聽。只不過呢度又係擦鞋仔，就好似女特差唔多，只不過冇女特咁出面啫。
5: 咁佢借埃爾多安嚟呢個省咩咁北約其他啲歐洲國家啫。好啦，休息一陣啦，翻嚟講。又係要講呢個美伊呢個停火啦。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5: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烽火台嘅时间。我今拍档咧许济环先生，佛哥。呢单新闻咧，头先都讲咗噶啦，就系咧美国同伊朗咧停火都唔够十日八日，系又打过啦。咁咧，琴日咧即系早两日咧就美国咧就对呢个伊朗嘅西南部咧就发动咗空袭，咁啊话咧打击咗咧就90个伊朗嘅军事目标。咁美国咧就话咧呢此举系为咗回应啊伊朗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啲商船咧发动攻击。咁咧另外咧就美国有撤销啊，即系本来咧就话俾呢个伊朗咧卖石油嘅，而家连嗰啲通行证都取消埋啦咁。咁咧啊，呢个受呢个影响咧，油价咧平添百零又上翻去啦。咁啊，革命伊朗革命卫队咧，亦都咧就即系换啲颜色，话咧对呢个美国喺科威特啊、巴林啊等等嘅军事基地咧就发动咗攻击。不过咧美军啊对呢个伊朗嘅境内嘅呢个发动嘅空袭咧，听讲话咧已经系死咗十几人啦，78人咧受伤啦等等。咁啊，不过正如我头先所讲即係大家放心啦，呢場嘅所謂嘅呢個衝突咧，唔會延遲得幾耐啦。特朗普發動呢個戰爭有兩個原因，一個咧就係要即係平息佢國內裏邊嗰啲鷹派咧，即係話你特朗普政府咧對伊朗太過軟弱啦，咁啊做啲戲咧就俾翻啲國內睇。另外一個其實就為咗呢個北約嗰、那個會議，北約嗰度咧就嗰班人咧就想拉啊特朗普咧去傾呢個俄烏戰爭，特朗普啊！你傾俄烏戰爭啊，我就唔傾你俄烏戰爭，我就將咧伊朗咧打嘅一餐，咁咧個北約會議咧即刻就將轉曬睇，全部就講呢、這個即係霍爾木即海峽啊、油價等等，咁咧根本就搶緊就主動權。不過咧，特朗普咧其實都睇透咗啊，都幾聰明嘅，我覺得。不過咧即係對於今次美伊呢、這個即係再度開火咧，少放心啦，唔使打得幾耐，打打停停停打打正常嘅。你睇住咧，唔使一個星期都十日咧，雙方又話會回談和談啦。到時特朗普又放聲，然之後，我對呢個和談嘅前景咧十分之樂觀啊，好快就會搞掂噶啦。呢、這個就係特朗普嘅把戲啦。
7: 其實特朗普咧打打停停呢啲嘢咧係個伎倆嚟到嘅。你而家知道啊，而家喺北約會議入邊咧嚇，佢就嘣一聲就玩伊朗打咧。而家想喺呢個北約入邊咧建立自己嘅權威啫嘛。喺呢點另一點方面嚟講咧，特朗普都好精嚇。你打打停停方面，而家打呢場又打翻嚟嘅話咧，油價啊，我金融啊，我股票啊，我金价啊，我即系咩米特嗰啲咧，又升又落，哇！后边帮佢做马噶嘛，系嘛？仲有嗰啲方面，我估计唔系新力哥，佢唔系打，佢唔系会停啊，只不过系打打停停，一直打到咧吓呢个中期市啊，中期市咁啊，佢建立自己个威啊嘛，系嘛？中期市而家佢嗰个整体嗰个声望嚟讲咧，就跌到即系。36%啊，我聽過36啊嚇，咁可以睇到咧，特朗普呢方面嚟講咧，佢係有佢自己嗰套嘅啊，喺呢個美伊戰爭呢場仗嚟講咧，我可能會去到咧中期市啊。
5: 咁啊，即係最慘就係嗰啲石油出口國啦。咁我以諗住霍爾木茲海峽開行可以啊，即係回復正常，而家又停咗啦。
7: 我讲嚟讲去都系啦，霍尔木兹海峡嚟讲咧，唔系你特朗普系讲嘅，外海方面系你，即系内海方面嚟讲，真真正正系伊朗噶。
5: 咁即系如果嗰啲油国咧想出口呢、這个佢嘅石油咧，求下特朗普冇用嘅。同伊朗傾掂聽聽話啊，磅下水咁咧，我諗咧嗰啲油咧，嗰啲油輪咧都可以出口嘅。
7: 一定係嘅，因為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嚟講咧，而家布水雷嚟講咧，根本就係呢個伊朗嘅即係鞏固地位嚟到噶嘛。仲有一個咧就係話，即係敢死隊、革命衛隊一定守住喺度咧，你咪玩咯。
5: 好，咁啊，即係喺美伊嘅戰火咧，就打打停停啊。俄烏戰爭亦都係打打停停嘅，俄羅斯咧根本就冇停止對烏克蘭特別係首都基輔嘅軍事目標嘅攻擊。哇！即係又即係做兩日又打咗一次，咁咧而且咧就係即係話係停止，即係開戰以嚟對基輔裏邊咧第二大嘅攻擊。咁啊，今次咧話已經又導致咗咧烏克蘭境內有30多人啊喪生啦。咁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咧又。即係又借呢個機會咧，喺北約嗰度咧，就向嗰啲歐洲盟友啦，即係 乞求軍援啊！咁咧，咁啊，特朗普咧，就是、好啦，我對你烏克蘭嗰度咧，我就俾即係可能咧會協助你烏克蘭生產愛國者導彈咧。喂，唔係俾錢你啊，叫你
8: 幫自己生產啊，
5: 叫你自己生產咋？咁即係呢個又係特朗普嘅嗰種即係絕招嚟嘅。好啦，但係咧，澤連斯基咧又雙無雙翼啦，喺北約嗰度咧又再次提出，喂，你北約應該考慮啦，我俾我加翻入你個北約啦。唉，曬氣，冇用啦，特朗普唔肯，歐洲北約嗰班國家亦都唔肯，咁啊，即係其實咧呢、這個來來去咧喺戰場上面點樣打落去，再打落去咧，你即係烏克蘭嗰個談判嘅籌碼越嚟越。

0: 基普方面来讲呢，你根本上你已人已经冇㗎啦，係咪军令嘅削弱啦，唔加靠无人机嘛。佢无人机你又玩下呢、这个啊普京，即係咁样嘅，普京呢次咪大报复囉，係咪报复你。咁至于呢个特朗普同泽连斯基喺嗰个北约嗰度倾嗰啲嘢多余啊，呢啲嘢即系安抚下你啊，特朗普都几狡猾噶。根本上嚟讲咧，你佢知道你基普泽连斯基打唔赢呢个俄罗斯噶嘛，普京噶嘛，只不过你唔加我撤出嚟啦，靠你欧洲嗰几个四大天王帮下手，同埋啲小国仔咧，佢吹下水咁样啫嘛，系嘛？咁你经济方面俾得几多咧？就算你个。欧盟个冯德伦一日俾得几多，又系同呢啲国家攞钱。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3: 2026年7月9日星期四，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又冇大咪啦。即系望尘咯，讲得兴奋得滞，头先唔记得带麦。今日请嚟嘉宾，大家都好熟悉噶啦。第一个就系黄立仁大哥，第二个就系陈敏明大哥。阿、彪哥、明哥，你哋好。
4: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明 Sir 好。
5: 啊，黄师傅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咁啊，七七事变89周年，中国就射咗个弹道飞弹。引到全世界各个国家都觉得好惊，又好阴柔。
5: 今日直入主题，
3: 冇呢、這个一定要睇就我哋讲咩先嘅。有你唔使惊，
4: 期待
3: 今日啊，又系期待。咁啊，我将会同两位嘉宾咧分析同埋了解一下呢个情况。咁啊，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冇呢样嘢一定要做嘅。今日讲两个，分开两个话题，两个话题都系。讲我哋嘅伟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嘅第一个，大家都好记得前嗰几日为咗张红牌搞到扰攘到紧要啦，吓个个都话佢，你专权打电话去叫佢咩？嗱，其实咧觉得好唔公平嘅。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就唔会讲呢啲问题嘅。因为点解咧？1962年咧，巴西球星林查咧，加林查已经试过噶啦，就系、是、智利嘅总统咧，同埋巴西嘅政府联手。就在國際足球總會施壓力，就話叫他不要用那張紅牌，咁啊足之係真冇用啦。咁當年咧，巴西就以3-1擊敗咗捷克 ，OK 就蟬聯冠軍。嗱，其實講真，如果大家真係好關注呢個問題咧，應該睇下嘅。咁啊，根據國際足總章程第27条咧，那個組織係有權咧將呢個紀律處分，尤其是係紅牌咧。是將佢擺入緩刑1至4年嘅，咁所以特朗普做咧，其實佢應該係睇過知道先會做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唔好怪佢嚇。我覺得今次嗱，我好少可幫佢嘅，今次就幫佢講下嘢。OK， 第二樣啦，就鬧佢啦。開始最近期我睇到一個報道，就話將近有100個投資人就因為買咗川普嗰個迷因幣，大家都唔知知嗰只叫做咩？有個 dollar sign 寫住個 Trump 嗰個幣，
4: yeah.
3: 即係好似比特幣咁嘅，係啦，咁啊叫迷因幣。總局咧蝕咗38億，就係、是、依兩年喎，佢2024開始啊嘛，2025、2026就唔見咗三啊。咁啊，根據加密幣分析公司 Nansen 嘅報告咧。截止到6月底，將近有100萬個買咗，蝕咗38.1億。OK， 咁啊，根據特朗普咧簽署嘅年度財政報告推到咧，佢喺呢個咁嘅幣裏頭咧賺咗6.36億。佢話即係活癲呢兩年。咁啊，因為點解咧？原來佢個幣咧好奇怪嘅。無論買嗰個係賺又好蝕又好咧，佢都會賺到有個傭嘅，即係佢自己啊，或者佢個家族都會賺到個傭，就唔同 Bitcoin 嗰啲嘅。OK， 咁啊，喺佢就職前3日，佢已經推出呢個幣啦。咁啊，直至到6月底，有九十八萬8000人買咗呢個幣，係蝕錢嘅，即係

0: 集埋曬嘅總買家嘅三分之二。咁你話幾大件事咧？咁啊最慘嗰個咧，就係佢開始係由$1.76一個嘅，最高係去到$76。咁即係話咧，佢升跌咧，今日上個星期五咧，嗰、那個錢嘅價值係$1.76，即係話跌咗97%。咁你話幾大件事咧？咁啊，再分睇翻，咁啊，既然講開佢啦，係咪啊？咁我哋繼續睇下佢家族啦。而家翻佢底啦，本人 OK， 因為我最中意數字遊戲嘅。咁啊，自從2025年就職以嚟，你知唔知佢川寶嘅財務收益累積有幾多咧？係$34 million。OK， 咁啊，嗱，依啲唔係我講出嚟噶啦，根據公司聲明和證券申報文件咧，截止去到2025年12月，佢個家族咧係賺咗$40 million。OK， 呢個係華爾街報道嘅，唔係一文亂吹噶。咁啊，富比士咧，大家都知啊 ，Forbes 啦，亦都估計最新估計咧，佢嘅資產係增加咗42億，即係由佢上台以後。OK， 咁啊，其實最重要咧就係呢一個啦。呢、这個就係眾議院監察委員會發布嘅川寶家族啊，即係特朗普家族咧。嗱、啊，佢啊用得真係好老土嘅，其實嗰、那個叫做榨財財富追蹤器 ，OK， 就係呢個就係、是、嗱、啊、眾議院出嘅，唔係任何人。佢總共真真正正賺咗係$51 million，啊呢、这個數係政府出嚟。
1: 哇！越報越多。
0: 係啊，即即有啲係睇唔到嘅，因為唔係你全部可以睇曬噶嘛。咁但係呢一個咧就最準啦，因為呢個係眾議院監督委員會出嘅 ，OK 係最近出嘅啦，係$51 million。咁你諗下，同埋有一個仲有一個好笑咧，就係、是、有一個獨立記者報導，佢就根據官方嘅披露，川寶曾經用數萬美金嘅股票買咗3間公司。
2: 嗯，
0: 跟住第日佢就公開讚揚呢間公司會賺錢，咁跟住大家都知道個股市搞到咩程度啦。佢嗰日又賺咗幾多錢啦？咁啊，即係令到你哋覺得係咪我哋所謂嘅民主國家可以利用佢嘅職權去揾咁多錢？我真係想問兩位大哥啦。
2: 因為美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嚟，
0: 民主國家嚟嘅大佬，你冇話佢唔係。
2: 呢個 democracy 民主啊嘛，美國是 plutocracy 啊，是財閥國家嚟噶嘛。
0: 佢成日都話自己民主喎、啊，
2: 甚至你講噶嘛，甚至唔係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咧就法規規定取之有道嘅賺錢都要，但係到財閥政治咧就唔需要講呢樣嘢，你可以發動戰爭買軍火賺錢，你會偷呃拐騙。就等於整個乜嘢幣咩幣嗰啲啦，一個局嚟嘅啫嘛。
0: 係啊，
2: 我就奇怪，因為佢因為咁多人去買佢嘅喎，啲人啲錢多到
0: 佢總統啊嘛，
2: 多到使唔曬。
0: 信佢噶嘛，
2: 即係等於咧，你去酒樓打麻雀嗰啲塑膠幣啊，係，因為拎出嚟嗱，咁咪市價$1以後會升嘅，因為好稀有呢個塑膠幣。咁啊有人買喎，$1炒$2，$2變$5變$10，一樣咁啫嘛。太陽底下冇新事噶，呢啲嘢唔係第一次噶啦。
0: 喂，明哥，
2: 嗯，
0: 你個塑膠幣都有個塑膠膜喎、啊，而家佢個嗰個幣係冇得摸喎、啊，你都唔知係咩嚟。
2: 你賺翻錢嚟，摸唔摸係冇關係嘅，因為咧喺400年前啊，喺荷蘭就爆發嗰個叫鬱金香危機。最初鬱金香嗰個洋葱頭啊，咁你未發之前咧，你發好咗咧，可能好靚鬱金香嘅花啊嘛。咁你未發之前咧，有啲人話啊有價值噶。啊！奧圖曼帝國皇室會買噶，總之你講出嚟得噶啦。咁結果就炒幾年之間咧，嗰個洋葱頭啊，可以炒到現在市值$100萬一個，一樣有人接貨。
0: 有
2: 咁跟住咧，跟住一冧咯，一冧影響咗荷蘭嘅經濟危機咯，其實搞咗幾十年咯。咁跟住就無論你嗰陣時向大陸炒普洱茶啦，炒咩君子蘭啦，炒樓啦，
0: 乜都有人炒嘅。
2: 即係太陽底下冇新事噶呢樣嘢。佢話：不過 Trump 就好聰明，佢利用佢總統嘅職權，我推廣呢個幣，咁有人信。不過奇怪咗，幾十萬話有人買，
0: 900 980萬，唔係98萬，
2: 98萬人
0: 蝕咗啊！嗰個係蝕咗啊！
2: 你買真梗蝕㗎，呢個唔可能。
0: 咪有賺㗎，有人賺㗎。
2: 咪
0: 三分一人
2: 裏邊有啲路數嘅人，
0: 佢咪賺咯？你咪
2: 知道冇乜嘢咯？因為你係左腳踩右腳咁樣升上去㗎嘛，係冇一個實際嘅支撐啊嘛。你唔同公司啊，
0: 係啊，你好似搞股票
2: 有盈利嘅，佢唔同㗎嘛。所以點解美國嗰個經濟會搞到咁兒戲呢？現在你睇嗰個股票市值咁高，其實講真嗰句好危險。
0: 係啊，你睇佢係咁升喎，你真係驚喎，人哋個個都跌，係佢升嘅啫。咁你點啊？
2: 唔係佢帶動其他國家股市市場股票都升，
0: 升唔到咁嘅。
2: 韓國、台灣呢啲情形亦都
0: 發生過曬，台灣又升到飛起啊！
2: 冇嘢㗎，
0: 台灣又係
2: 啲熱錢多啊嘛。你睇翻下，其實同26年前科網股一樣啫嘛。再睇翻以前同1929年嘅華爾街一樣啫嘛。都係太陽底下冇新事㗎咯。
0: 總之就我覺得係
2: 危險。恐怖，
0: 好在我唔買嘅，唔買我唔信呢啲。
2: 講真啦，呢90幾萬人可以蝕咁啊幾多億嘅話，
0: 43億，
2: 佢哋啲錢可能多到都使唔曬，冇所以對佢嚟講，好似我哋跌咗個斗領咁嘅啫。
0: 但你即係你會覺得點解會有啲人可以咁樣嘅咧？
2: 啲錢多到冇地方放，
1: 因為賭錢心態。
0: 但係都係啊，你賭錢都最少留賭錢，我都有副啤牌摸下。但係我哋直情係乜嘢都唔知係乜嚟嘅，咁你就中個頭內，佢會賺㗎咁。
2: 你每日上網咧睇個呢個 number 咧係咁升上去嘅時候咧，同你摸牌差唔多
0: 啊。
2: 心理上
0: 落嚟
2: 嘅啫，一樣嘅咋，一樣。
0: 跌落嚟咁點咧？你望，喂，琴日9蚊，哎呀，今日得1蚊，哎呀，點算啊？點算啊？
2: 咁啊，賺錢當然有班人啦，
0: 有一定嘅
2: 操控呢個幣值嗰班人咯，
0: 一定有啊。
2: 咁佢炒到咁上嘅時候咧，好自然吸引咗大部分好多冤枉嘅人啦。我聽講咧，而家譬如喺台灣咧、韓國，最近個股票市場升得好勁，
0: 升得好勁，
2: 好多退休嘅老人家，嗰啲退休金借埋錢壓落去買，我真係為呢啲老人家擔心。
0: 係啊，我都話你唔係你現買現成 OK， 買孖轉嗰啲先攞命啊！
2: 你會啊？孖轉就死得快啲啦！
0: 你點會啊？
2: 你就算唔係孖轉啊，而家咁嘅位啊，你冧落嚟啊，都會死好多人噶。
0: 咁啊真！
1: 你個當年啊，啲人啊，好易買餐餸啊，個個喺金魚缸。阿叔阿嬸都係個個踎喺度，
0: 香港
1: 同樣道理。
0: 香港股票，香港股票，香港股票。
2: 嗰陣時我讀緊書，1973年，魚柱佬飯廳，我哋見一生人啊，見過幾多次？
0: 見過好多次啊！嗰個公益咩金啊？嗰個死人
1: 湯德金
0: 唔係，佢好多好多嗰陣時有一排老啊，真係老啦，唔記得咗啦。
1: 唔緊要，
2: 邊個年代咩？
0: 六七年代，70、70年代嗰陣時，
2: 係
0: 嗰啲叫咩啊？咩金啊？叫做唉，
1: 倫敦
0: Mutual Fund啊
2: ，Mutual
0: Fund，你要睇下嗰陣時死幾多人啊？
2: 係啊，冇錯
0: ，Mutual Fund死。
2: 嗰陣時我仲細，讀緊小學，我就唔記得咗，唔知
0: 點解原來大你咁多。
2: 大過咗就知道啲嘢。
0: 你未睇過Mutual Fund啊？
2: 我知，
0: 嗰陣時我啱啱係中學大學嘅時候，
2: 唔同啊嘛。我即係譬如到1973年嘅魚翅撈飯咧，嗰陣時我都讀緊中學啊，
0: 股票啦，
2: 睇到啲細叔伯喺度啊，炒到癲曬。
0: 哇！大佬，嗰啲人幾叻，一張書台就可以買到間公司。
2: 係啊，冇錯。
0: 嚇！你啲人會信佢嗰度好嘢啊？即係我覺得係完全係一個虛擬嘅嘢，點解都有人可以咁樣信，去盲信嘅咧？
2: 咁啊，等於即係1997年、1996年嘅時候，香港地產啊嘛。
0: 係啊，
2: 嚇！
0: 而家都係
2: 2000年嘅科網股啫嘛。你根本完全冇市值支撐佢嘅，一樣可以炒到幾十倍，
0: 但
2: 係100倍。
0: 啲人會睇翻歷史，哇！原來有啲咁嘢發生，會唔會再發生咧？
2: 冇嘅，
0: 冇人睇。
2: 人類喺歷史上學到嘅教訓咧，就係永遠唔喺歷史度學到教訓。
0: 成日都話啲人都話歷史就係你要睇嘅嘢嚟噶嘛，喺嗰度學嘢啊嘛，點知學來學去咧，越學越衰。不過冇辦法。人貪係個貪字，我諗
2: 叫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復哀後人也。
0: 因為嚇睇完冇個教訓喺度嘅信，唉，都係搏搏貪呀得喎。嗱，你睇下嗱，邊個阿 A 又賺咗幾多，阿 B 又賺咗幾多，我冇理由唔賺噶啦，梗去啦。我諗係個貪字，
2: 係冇錯，
0: 即係好似其實即係同賭錢一樣，都係個貪嘅。
2: 基本上是賭場嚟啫嘛， 而家呢個賭場仲勁過，即係仲勁過澳門，
0: 犀利啦
2: ！Vegas
0: 加埋曬冇咁勁啊，大佬你數下啲錢，你睇啲錢，睇睇嗰啲上落係幾勁嘅啫。唉，我都話真係唔即係好似騙案一樣啫嘛。聽就聽咁多啦。人哋講你都仲繼續去嘅，咁你冇計啦。好，先聽聽客户信息，跟住翻嚟入主題啦。今日早少少。
3: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回来第二节时事访问节目，今天请来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和王立仁大哥。今天讲什么？今天开始真的要讲东西。讲紧最近期中国的导弹发射，引起很多回响啊 ,OK? 还有很多不满的说话。七七事变卢沟桥大家都记得了，已经89年了，转下眼就。咁啊，中國咧喺七月六日咧就放射咗喺太平洋國際海域嚇，就發射咗一枚潛射導彈飛彈，上面咧就載咗一啲訓練用嘅彈頭，咁啊好精準嘅咩落喺佢哋預料嘅地方，咁啊呢個係其實呢幾樣嘢都係好重要嘅，咁啊中國軍方講得好清楚啦，就話已經通知曬側邊嘅人噶啦，咁啊配合曬。國際慣例，咁啊，其實大家記得嘅咧，就喺2025年8月咧，官方已經講咗呢一隻潛艇同埋呢個導彈噶啦，已經提示過噶啦。咁啊話依架潛艇咧已經投入咧係現役噶，咁所以冇咩特別嘅。咁但係咧最奇怪咧就係大家都唔知道啦，直到今日。即是冇官方都冇指定埋係乜，都唔知嗰個導彈係乜一型，就有啲就以為 JL2， 有啲就以為 JL3， 咁但係其實兩個導彈咧個分別好大嘅，爭緊幾千里嘅 ，OK？ 咁啊，而家新嗰只潛艇就唔係096，唔係094啦，最新嗰只係096，就可以再幾多少？可以再24枚呢個咁嘅導彈，係 JL3 嘅導彈。咁你諗下，當然係會引起好多國家，尤其是某國啦，因為個射程已經去到個門口啦。OK， 咁所以咧特別大熱場。咁啊，今日咧首先我哋講講，其實呢個導彈喺咁紀念性嘅日子發射出去，又去到咁遠，呢個導彈可以去到7200里至到9000里。OK。兩位大哥，點解中國喺呢一個時間做呢樣？你兩個點睇咧？
2: 冇啊，即係中國係酥肌肉啊嘛。因為首先咧，一直以嚟啦，過去幾十年啦，以前係前蘇聯啦，同埋美國啦，佢哋有三位一體嘅核打擊力量。所謂三位一體嘅核打擊力量咧，就係陸基嘅導彈啦，同埋空軍嘅導彈啦，用飛機載嘅啦。第三個咧就係核潛艇嘅導彈啦。咁啊，你淨係陸基導彈係冇用嘅，因為點解咧？中國喺陸基導彈咧，譬如50年前已經普及化咗啦。但係陸基導彈咧喺第一次核打擊嘅時候咧，好容易被全部摧滅噶嘛。即係佢衛星已經睇到曬啲發射井個口噶嘛。咁如果我真係要喐你嘅時候，我擺幾百個導彈過嚟，將你啲發射井全部炸冧曬，咁你咪冇咗還手之力咯。咁但係咧，第二波打擊力量係靠咩咧？靠核潛艇嘛。因為核潛艇深喺海底咧，你揾我唔到噶嘛。咁到真係你打我第一次嘅時候，我點樣還擊你呢？我咪核潛艇嗰度射個導彈上去打返你囉。咁但係過去中國個導彈嘅射程唔夠可以覆蓋全世界嘛。你現在呢、這個你巨浪三應該到15000公里，即係打到地球任何一個地方。即使係渤海又好，喺南中國又好，都可以射到美國嘅。咁而且一個我哋話頭而家係一隻潛艇帶24枚。一枚导弹可以带10个弹头，
0: 系啊，
2: 咁你即系话240个弹头
0: 一齐出、
2: okay? 啊，咁即系你根本就冇得防噶啦。咁但系咧，大家都一个叫核阻吓力就点咧？嗱，我有咁嘅还击力量啊！你唔好以为第一次可以清我仓啊，我仲有第二把枪喺度噶。咁你说大家靠吓，咁咪可以大家都唔喐对方咯。咁中国点系 show 个肌肉出嚟？因為咧，而家你睇到各方面啊，特朗普上台第二次翻嚟之後咧，喺各方面咧想壓制中國都壓制唔到啊！即係我成日都人擔心咩咧？就是、美國會唔會出最後嘅手段，就是、軍事手段？ 咁而家我話不斷話俾你聽，我俾啲新嘢俾你睇，你舊年九三閱兵咁，咁啊嗱，你冇賣你啊，我有㗎咁。所以阿 Trump 都講啦，佢上一次五月去完中國，佢都翻去講啦，喂。台灣距離我哋九千幾英里，我點去啊？我哋唔去
0: 幫佢得嚟都玩完啦。
2: 我就講到明噶啦。咁嗱，你講到明一件事啫。一喺軍方裏邊啊，全世界軍方啊，唔一定美國啊，都有啲野心家噶嘛。嘿，老細，我咁樣打咧，佢會死噶啦。唔係啲人點會打伊朗啫？
0: 係阿蔣會死啊？
2: 咁啊中咗計啦嘛。咁你一旦要開咗拖啊，就翻唔到轉頭
0: 啦。冇
2: 啦，
0: 好似而家伊朗咁啦。
2: 咁但係如果你係中國話俾你聽，嗱，你冇得打噶，你唔好以為打我第一層我死曬。我仲有第二層、第三層，啊、中國有轟二十啊，嗰架最新嘅轟炸機唔出，而家只係用轟六嘅啫。咁但係即使係呢、這個即係、就是、三位一體咧，就係、是、陸基、核潛艇同埋空軍，中國都齊曬噶啦。如果轟二十出埋嚟之後咧，呢、這個三位一體個核打擊力量咧，已經係同美國平排。中國核彈唔需要多噶，但係美國刺激到佢啦，因為美國一直以嚟我嘅核彈係最多嘅，五千幾枚，俄羅斯都叫五千幾枚。咁我話啊，中國啊，最多可能都六百枚。喂，大佬啊，你話中國即係發展核武器擴張，喂，中國係你個零頭嚟
0: 嘅，係啊，
2: 爭好少喎、啊。又中國從來唔同你講，我有幾多支核子彈，有幾核彈頭。
0: 其實真係有幾多冇人知，
2: 冇人知，冇人知。不過只係講咩咧？我有足夠力量令你一齊死。
0: 唔係，
2: 我話簡單啫嘛。
0: 我去得到你屋企啦，已經。
2: 係啊，
0: 你玩啦。
2: 當年我記得唔知係咪即係傳言啦，即係阿尼克遜見到阿周恩來啊嘛，尼克遜話：，哎，我哋核子武器啊，足夠毀滅你中國一百次。咁啊，周恩來講冇啊，我啲核子武器可以毀滅美國一次啫。
0: 咁一支夠啦，你幾百次有咩用啊？
2: 即係核阻嚇嘅意思就係咁啊嘛。亦都因為咁樣啊，所以二次大戰之後啊，自然有咗核子武器之後咧。我哋啲大國啊，冇面對面嘅軍事衝突，帶俾我哋世界有接近八十年嘅大致上嘅和平，就係、是、呢個原因。你睇翻第一次嘅大戰之前啊，啲國家咧，大國啊，好似德國啊、英國啊、啲法國啊，咁成日打嘅。點解？喂，佢有機會打贏你啊嘛，常規戰爭。
0: 係啊。
2: 但係如果係美蘇啊，或者而家美俄或者係中美啊，如果真係打上嚟，冇啊，到最後咩核子戰爭，大家攬炒。咁啊，但係你既然攬炒，大家都唔好打咯。啊！呢個係其實核武器對呢個世界
0: 真係打幾日
2: 嘅，有共鳴，有
0: 真係打幾日嘅。
2: 冇啊！一次過玩完曬㗎啦，
0: 打幾日嘅就係
2: 全世界唔係兩個國家玩完，
0: 係全世界一齊玩完。
2: 咁所以對呢個嚟講咧，當然啦，美國同埋佢啲馬仔好唔開心啦。咁但係問心講啦，中國今日即係呢個禮拜射用潛艇發射導彈去太平洋，上一次係兩年前。再上一次是四
0: 好多年前
2: 是1980年
0: 中
2: 国总共向太平洋射三次导弹、
0: 啊、
2: 美国呢就一年三次
0: 怎知道、啊、
2: 一年三次平均今年射两次、
0: 啊、
2: 但平均一年三次
0: 六月而已
2: 过去那么多次好像三百多次、
0: 啊、很多次、啊、都
2: 向太平洋射三百多次那你的马仔为什么不说喂美国威胁太平洋安全、啊、为什么你射三百多次导弹在太平洋中国射三次你吵
0: 他是安全为自己来的嘛大佬所以要安全
2: 他是警察他是警察、
0: 啊、国际警察来的咁你冇計啊！咁你所以我話而家嘅世界就翻翻去特朗普自己都講啊，係叢林社會 ，OK？ 係
2: 啊，
0: 邊個惡就邊個。
2: 佢好坦白，呢個佢好坦白，
0: 佢好有意。
2: 我中意嘅呢樣嘢，佢夠坦白。
0: 講到明㗎，係啊，而家已經唔係咩民主乜嘢，唔使講咁多。而家叢林，你惡你就話事㗎啦。所以佢咪打伊朗咪好打咯。所以好，其實唔知係安全，好似正如你講翻轉頭，唔知係安全定唔安全啊。突然間有一日癲起上嚟咧。按一按個掣就玩完噶咯，
2: 玩完噶啦，
0: 冇人知咩事喎。尤其是特朗普啲咁嘅性格，佢癲起上嚟冇人知噶嘛。好，聽聽新聞翻嚟啊，俾阿黃師傅好唔開心，坐喺度冇嘢講噶喎。我睇到佢啦，非常之不滿，俾我哋兩個講曬。好，一翻嚟，祝黃師傅講翻半個鐘頭先。好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時事風雲。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回到第三节时事风云节目刘请来嘉宾有两位就我大佬黄立仁大哥和另一个大佬陈文明大佬你不要笑好我们刚才讲导弹就是 Susan 和 Michael 都等了很久的黄师傅不好意思又要你等多一阵先俾你讲嘢啦 ，OK？ 不如听下两位听众电话啦。Susan 你好。
6: 诶、hey, ， 主持人，
0: 你好，你好，
6: 黄老师 ，Min Sir， 你哋好，系啊，你哋发牢骚啊，初开嗰阵时发得非常之好，哇，51亿啊，
0: 系啊，
6: 吓死人啦，真系，
0: 仲未计，仲未完啊，而家一半咋，仲有一半未用完啊，佢，
6: 哇，好犀利啊，同埋特朗普啊，真系连到打波啊，波啊！都管埋喎、啊，你哋做傳媒人啊，應該好多謝佢啊！日日有新聞，又精彩，唔使揾啦。好啦，我都講下啦。哇，喺盧溝橋事變89年啦、
0: 啊，
6: 真係呢個係歷史嚟嘅，真係我哋哇，真係好好傷痛嘅日子嚟嘅，係中國。而家成為數一數二的強國、中國人民是付出了長期的代價、所以呢、他們軍事說不要父子都要核子、啊、保衛自己的家園、這個是最重要的、啊、還有鄧小平主席、開放經濟、啊、他說就是唔理你黑猫啊、白猫啊，捉到老鼠就系好猫啊！啊，捧住个石头过河啊！你睇下当时系几咁困难啊！啊，一步步面向前啊！啊，同埋咧，都一开放嘅时候咧，亦都好多贪心啊！啊，好多好多人啊！跟住习近平主席啊！上任之后呢唔理你老虎又好乌蝇又好都一定要打为咗国家同埋发展呢个高科技都好多谢特朗普将嗰啲精英冚唪唥赶晒由美国赶鬼晒去中国中国而家呢苦难经过咗100多年而家有国运一日千里上天落地无人机机械人样样我哋都有啦人民生活都系笑啦国家富强啦多谢多谢
0: 多谢晒 Susan 好啦不如听埋 Michael 电话啦 Michael 你好
7: 诶、hey, 你好啊主持嘉宾呢一个中国喺呢个七七胡国桥事变89年之后发射喺嗰度呢个核这个潜射的弹道导弹这个政治意味非常之强大去警告日本的当局日本当局即是中国人有一句说话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作为一个日本最高的领导人居然是一个战败国向一个战胜国发出要挟去干预一个战胜国的国家内政甚至去到那个国家生死存亡的这个围堵这个是中国他严重地违反了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作为中国可不可以忍受到这啖气这个关乎中国的整个尊严他不认错不肯收回自己的言行中国冇办法出于呢个反制，禁止咗好多稀有呢个材料嘅出口，包括稀土啊、钨啊、钨粉啊，太阳好多就禁止佢出口俾佢，令到佢嘅工厂好多缺乏原料，有啲工厂已经倒闭，有啲已经停产，停产。咁我哋去再讲，这个日本有啲学生。曾经这个质问过中国的领导人，他说日本侵略你是上一代的事啦，关我哋乜嘢事啊咁样？但是你睇睇日本人即系嗰种民族佢嗰种观念啊，佢系死不认错嘅，佢随时可以保障自己国家嘅国运。我翻睇谷歌Google 有段以前。1937年那時候那個紀錄片 日本出兵中国嘅时候，征兵中国嘅时候，哇！日本嘅嗰啲街头啲人，佢夹到尊重呢啲呢啲皇军，喺嗰啲大楼度，全部啲人系出晒枪管，挥舞住国旗。咁嗰当时日本人仲加班工作，将钱捐俾国家，嗰啲日本人走去做妓女，将钱捐俾国家。呢个系咪民族？呢个民族嘅意识，即系日本人呢个民族啊，非常之可怕嘅。佢可以隨時倒上自己國家嘅嗰個國運。呢個首相呢個就講過講過，佢當日本自己內部研究，肯定打唔過美國噶啦。佢仲要夠膽去搏搏去推立珍珠港嘅，出資俾美國反制翻嚟打到佢啊！呢個歷史問題啦。所以日本呢個民族，佢基因裏邊。天生就侵略同埋向外擴張，因為日本處於太平洋嘅地震帶，佢嗰個火山啊、地震啊、颶風啊、暴雨啊，經常會發生，所以會有天然資源。呢、這個民族個心裏面一早就要想我向外擴張去侵略，佢當然想吞並中國東北三省嚟建立呢個日本嘅國土。當然，佢侵略東北嘅時候，佢只要掌握住承諾。承認滿洲國，日本就退兵。佢想霸佔個中國東北三省，作為日本嘅領土。
0: 好啦，阿 Michael 啊，唔好意思啊，因為時間嘅問題啦。咁啊，你如果再有嘢講，就遲少少再打個電話嚟。咁啊，嗱，翻翻嚟講咧，就係、是、阿 Michael 講咧，就話日本係戰敗國，中國係戰勝國。喺日本嘅人嘅眼中咧，中國並唔係戰勝國，佢哋冇打輸過俾英國，係打輸過俾美國嘅啫。所以佢對美國咧。咁尊敬、咁崇拜就咁解啦，因為佢話我冇打俾輸俾你，我淨係輸咗俾美國嘅原子彈嘅啫，你哋冇贏過我。
2: 所以早幾日日本嘅傳媒講過，佢話因為中國硬仔啲稀土出到日本啊嘛，嗰個傳媒講咩？佢自唐朝以嚟，日本對中國嘅最大失敗。佢講嘅咧係唐高宗年代公元663年嘅白江口戰役喺朝鮮半島打嘅、日軍啊大敗。咁點解佢唔講二次大戰投降俾中國啊？因為佢心目當中，所有日本人心目當中，二次大戰佢唔係敗於中國啊嘛。
0: 話咗㗎，
2: 上次敗於中國係公元663年啊，千幾年前啊。
0: 佢而家啲人，佢哋啲人而家都係咁諗㗎。
2: 冇錯，一般嚟。
0: 佢哋嘅諗法係我冇輸過俾中國，OK？ 我淨係輸咗俾美國嘅啫。咁你就即係點解佢可以？佢哋係改寫歷史就係、是、喂冇人打贏我哋嘅，係美國嘅啫嘛。如果唔係嗰兩粒咁嘅爛鬼蛋咧，我哋唔會輸，我哋會贏嘅。咁你冇辦法，即係佢哋嘅民族意念咧，就正如阿乜講，佢係好深嘅，同埋佢哋係相信嗰樣嘢咧，佢哋係唔會改嘅，因為政府話俾聽係咁樣。
2: 但係
0: 我哋當年係咁
2: 危險啊！呢、這個
0: 唔係危險，係非常之危險。即係佢本身上係唔可以接受個現實，佢就接受係佢想做乜就做乜。咁啊，有佛靈宗，不如我哋。讲埋佢啦，啊，黄师傅又唔讲完啦，一阵俾阿黄师傅。
1: 喂，你讲晒啦，
0: 翻嚟俾你讲啦，系都系我衰，唔应该讲咁多嘢，因为我想
1: 你哋讲得好齐全啊，我基本上冇乜嘢。
0: 我系想回应翻 Michael 讲嗰啲嘢啫，因为我觉得系，因为就我自己嘅体会啦，尤其是
1: 嗱，我可以话俾你听，因为我打咗日本仔工好多年，
0: 啊，
1: 我亦都同佢讲过呢个问题。啊你估唔估到佢講句乜嘢？
0: 講句咩？
1: 佢如果我當年知道你美國係有只得兩粒嘅啫，我哋幾大都唔投降，
0: 再
1: 一於同你死過。但係我哋唔知道，以為仲有第三粒，唔想更多嘅日本人犧牲生命。誒、哎，依、這個係日本人自己同我
0: 都話到，佢哋係唔認輸嘅，未輸過，冇輸嘅。OK， 只不過你哋有嚿嘢，我驚啫嘛。咁啊，變咗好，所以而家佢都係咁諗噶。你睇翻而家嗰個首相，
1: 佢哋武士道精神係咁樣
2: 啊！唔係淨係首相，由政界到民間到學界，
0: 佢大部分
2: 都係咁諗，
0: 大部分都係咁諗。都話啲小朋友係唔承認有所有嘅罪行，佢哋冇嘅，唔係，因為佢哋係軍人，佢要聽國家講，佢哋係做嘅，佢哋冇做錯嘅喎。
1: 佢哋好崇尚呢個武士道精神
0: 啊！咁你冇辦法㗎。好，先聽間客户信息，跟住翻嚟咧，我哋再繼續講。
8: 时事风云
9: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返嚟第四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陈 敏明大哥和王立仁大哥，我们讲紧咩？讲紧中国啱啱最近发射嗰粒，发原来嗰个一咁嘅弹就已经可以搞到咁多新闻噶吓，有咁多人会惊嘅吓，咁多人会震惊，会啊点算好咧？王大哥，轮到你讲嘢啦。我哋两个可以坐低休息。
1: 嗰粒导弹咧，佢真系射得好准噶。啊，佢中国早早已经公布咗啊，几时几月几日喺边度啊，个高度系几多啊，咁啊将会落点喺几多，佢哋都一路睇住嘅。但系最可惜咧，佢哋追踪唔到好多事。啊，到底点解会系咁咧？佢哋唔知道。啊，咁啊好啦，讲翻咧就。其实呢日本仔他们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呢他冒险进攻这个珍珠岛。本来想着呢就将美国所拥有的四隻航母舰一次过送了海底。啊啊但是呢他们不知道怎么阴差阳错没有办法打到他。啊没有办法找得到他。倒返转头被美国消灭了他的航空母舰。咁所以你正话 Minsir 佢哋讲话啊，日本系好有赌性嘅，佢真系有赌性，佢而家分分钟可以赌一铺嘅，啊，冇人知道佢几时去赌呢一铺，啊，佢有机会可以去偷袭嘅。咁而中国点解今次选择发射呢枚导弹呢？啊，就系因为三头两日，你班外国人咧就揾埋嗰啲咁嘅战舰喺个门口操兵。是吗？喂，你在人家门口操兵，人家是不应该忧虑的，因为你是和平操兵。你想想，无论在南海又好，在这个东海又好，他都是这么操。那今次呢他选择了，我是远一点了，等你的东风快递去不到了。那就是因为一样、啊、中国的决定呢就将他最新最准的这个巨浪三这个潜射式导弹射出来，而是这么准的。换句说话告诉你们的军演呢、啊、你除非你去到、啊这个、美国屋企的门口在那里军演，你就会有点安全，否则的话呢你是没有安全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他今次射的导弹是应对这个、啊、印尼将中国的镍矿一次过没收，巴拿马三十年的经营权可以一次过取消，还有荷兰一而再再而三令到中国忍无可忍、啊、不是了，我现在要搜一些肌肉。所以你看到中国最近、啊、在国际上面、啊、很多是不客气地将自己的肌肉展出来，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巨大的原因。
0: 嗯，因为其实如果你睇翻咧，唔系净系嗰只航空啊，嗰只潜艇咁大件事嘅，跟住去嗰度咧，其实咧系有几只船喺度嘅。佢哋系有咩咧？有只三万吨嘅瞭望一号海上巡逻舰，1.7万吨嘅远望三号太空追踪船，同埋较新嘅2.5吨嘅第三代太空追踪船，佢系进紧监察同埋测试。中国潜艇导弹的准确能力，其实呢它是讲给美国听，我们现在有的除了去到今次是8300里，我们还有一个10000多里的，其实我已经可以去到你美国任何一个城市。我想这个是它最重要的一个示威，就是我现在讲给你听，我就算在海那里你都第一最恐怖的就是他们连他在哪里发射都不知道，那里才拿命嘛、啊、你在哪里他现在都查不到他，其实他在哪个方向放的，还有他放的是什么，是没人知
1: 道。最恐怖就告诉你、啊、你都看不到。
0: 我告诉你我做了你都找我不到，那里恐怖嘛。那你是美国，你想想你是美国，竟然有人在你面前做了这些东西，你连他在哪里射你都不知道。咁你讲咩呢？可能佢唔止一隻过，仲有好多隻喺旁边呢。
2: 你啲同呢个两隻、
0: 啊。所以其实係好恐怖。
2: 后备
0: 嘅。係好恐怖
2: 嘅。一隻喺渤海、啊、一隻喺南海、啊、一隻喺海南岛附近海。
0: 即係你係美国 你会怎么想呢？你真的会害怕的，不是说笑。
2: 因為我知道你害怕了，不過我真的告訴你要你害
0: 怕。不是，我現在就是我給你看，你真的要害怕了。這個是其實是一個最大的理由，所以我覺得是做得對的。尤其是喂大哥，你不要忘記，你在八日之內五次在我們南海南那裡玩來玩去，菲律賓和美國和日本，你真的當我傻了是吧？我不給你看，你還是繼續當我傻的。
2: 澳洲、加拿大的軍機都成日在南海、在台海飛來飛去。
0: 而家我話俾你聽，你玩啦、啊！加拿大更加唔好講啦，美國都打到你，加拿大肯定打埋你噶啦。OK， 咁你冇玩啦。好，先聽聽客户信息，跟住翻嚟我哋繼續。
10: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梁新全，
0: 歡迎翻嚟最後一節時事風雲節目。今日請嚟嘉賓有黃立仁先生同埋。陈敏明先生 ，OK， 两位大哥啊，咁啊讲咗啦，咁啊点解提呢个一路讲紧日本啊？我哋都系点解日本今次特别大声、特别多声气咧？就是、因为今次如果你睇翻呢个导弹嘅行程咧，佢系飞越咗日本本州嘅最南边，同埋和歌山最南海域上面，所以日本咧系最 concern 嘅。咁日本政府咧。一經過就第一就話點解你唔通知我？其實唔係，係日本有通知咗佢嘅，只不過係朝頭早通知，晏晝就開波啦，即係時間係短嘅，好短嘅。咁啊，佢就話咧，佢話日本咧就覺得咧中國咧不斷加強自己嘅軍事活動，就表達咗咧好嚴重關注。咁啊，日本咧就敦促中國考慮呢一次嘅發射。嗱，大家如果真係有睇。最近的消息呢，其實真真正正邊個近期是增加緊軍力的呢？我想日本呢是其中是最大規模的一個的。咁啊，我睇翻啲數字啦 ，OK？ 咁啊，日本呢就係、是、戰後最大擴張，今年啦，係十六年一路係咁樣刷新嘅啫。咁啊，今年嘅年度呢，佢係有九兆日元去做咗國防嘅所謂叫防衛預算啊。就是佢全國嘅毛利嘅2%，係第二個國家係都咁上下嘅。OK， 咁仲有咧，佢係強化咗佢嘅打擊能力，響神盾區著艦嗰度咧，佢嘅戰斧巡飛彈咧係積極加速咗嘅。OK， 咁同埋咧，佢係擴大咗咧發展無人機計劃咧，喺2032年咧係增設130座彈藥庫，強化咗。西南諸島的防衛，咁啊，仲有一樣咧，就係佢放寬咗、修改咗個防衛裝備，轉移咗三個原則，就允許咧簽署防衛協議嘅國家出售殺傷力武器俾佢。咁你諗下，你一方面就喺度鬧緊中國 ，OK， 喺度加強軍力，你係一個冇資格、係冇權去加強軍力嘅人，係繼續喺度加強緊軍力。咁其實邊個嘅錯咧？咁我哋大家都好清楚嘅，但系冇人系指責呢一樣嘢，淨係會話啊，中國你而家咁樣做咧，係喺度，正如你哋講嘅，縮緊你嘅 muscle。OK， 我覺得全世界唔好話邊個國家，全世界咧都係好注重一樣，就係每一樣嘢中國做嘅咧都係唔啱嘅，中國做嘅都係會毀壞咗世界和平嘅，即係我覺得好唔公平咯。好啦，除咗日本咧。我想第二个国家是比较觉得有问题的就是美国了。我说了这么多，不如找两位大哥看看为什么美国觉得今次的事是影响到他呢？其实我想知道。
2: 这个是洲际导弹来的嘛。分开层次讲，这个洲际导弹主要目的是针对美国。唔知唔係針對歐洲，更加唔係針對日本、菲律賓、
0: 中國。唔
2: 係
0: 咁講喎，佢話冇指向任何國家。中國
2: 有啲嘢就喺台底嘅，有啲係台面嘅。喺台面講嘅嘢咧，大家可以估，但真正我哋睇係睇門道，睇裏邊係咩，究竟發生咩事？呢趟中國咧係通報啊，係特登羞辱日本嘅。嗱，有關海域嘅國家，好似澳洲、紐西蘭，佢提前24小時通知佢哋，啊，話俾你聽先。而美國咧就提前幾個小時話俾美國聽，對於日本咧90分鐘，我話完俾你聽，
0: 我就打制，即刻撳俾你，
2: 直情即係你嘅等級係最低嘅，因為你最唔客氣嗰、那個， 咁當然啦，嗰、那個導彈咧有飛上去日本嘅上空，但係咧唔係領空啊，大家搞清楚啊。
0: 唔係佢嘅區。
2: 因為領空嘅定義咧，一般嚟講咧係100公里，100公里以上嘅啫，100公里嗰個叫卡門線，以上咧就叫外太空，就出咗大氣層噶啦。咁啊，中國啲導彈射咧，通常全世界導彈都係噶啦，你有能力嘅話，個導彈射上去幾百公里噶啦，咁上翻嚟。所以在你上面飛過就不是你領空，
0: 但都是你領土嚟噶啦。不過
2: 喺你上
0: 面，喺你上面夾。
2: 如果是你領空咧，日本一定做到反艇噶啦。咁呢一趟咧就明明係刺激日本嘅。咁啊，日本當然出聲啦。佢出聲點咧？一個危險嚟緊提到啦，日本增加軍備係危險啊，因為佢現在咧要轉型，將佢嘅工業生產能力咧轉向軍事工業。
0: 嗯、
2: 因為佢傳統產業都差唔多冇曬噶啦，造船唔得。家電唔得，你睇下而家出面啲家電有冇日本嘅電器噶？
0: 少啲，
2: 啊
0: 都有，
2: 好多大好大部分噶啦。
0: Sony 咧，
2: 芯片就冇啦，
0: 芯片冇咗啦。
2: 汽車咧，汽車俾中國超越咗。
0: 其實啱啱上個禮拜，
2: 咁佢而家諗住點咧？係轉行做軍火生意。
0: 軍火，
2: 咁啊死啦！我同你嗱，你賣即係收音機、雪櫃冇問題啊，嗰啲係民生用品啊嘛。
0: 你賣槍賣子彈。
2: 軍火生意要有市場，要有銷路嘅喎。咁即係要乜嘢啊？要戰爭喎、
0: 啊。有啊，
2: 有呢個令大家擔心嘅，即係大家即係喺亞洲過嚟㗎，我哋唔想都即係亞洲翻翻去80年前或者中國抗戰嘅時候咁樣嘅樣㗎嘛。咁但係咧，日本係走軍國主義嘅道路咧，頭先好多聽眾提過㗎啦，佢好難翻轉頭㗎，因為佢嘅心喺度。而最主要咧，喺二次大戰之後咧，美國冇清算到日本嘅軍國主義，而德國唔同，德國係清算咗納粹主義同埋軍國主義。特別是西德前總理布蘭特啊，應該喺1970年啊，走去嗰個華沙公墓嗰度雙膝跪下，向猶太人道歉。咁啊，佢啲人講啦，布蘭特一跪下，全個德國人可以站起嚟。日本冇有冇啊？日本唔得噶嘛？
0: 唔會，佢唔可以跪嘅、
2: 啊。你
0: 叫天王去跪。
2: 每年8/15，佢靖國神社呢班日本皇軍嘅餘孽，拎住皇軍制服，拎住太陽旗，呢樣嘢喺德國可唔可以出現啊？德國如果你著住納粹軍官制服佢出嚟啊，係刑事罪。如果冇記錯，86條刑法第86條，如果你宣揚納粹主義，講啲納粹嘅服飾啊符號出嚟咧，最高刑罰係判5年監禁。
0: 嗯，
2: 日本得唔得？但如果日本做到咁咧，得啦，我哋可以原諒佢。但佢唔係啊嘛，
0: 佢都有份去做。
2: 你喺日本係去房間啫。以前我日本啊，最普遍嘅書係乜嘢啊？南京大屠殺是謊言，醜陋的中國人，即係柏楊嗰本醜陋的中國人嘅人民版。就大行其道嘅，睇死你中國人嘅，咁啊即係中華帝國主義嘅威脅，其實中國係威脅到日本嘅安全喎，即係好奇怪嗰啲咁嘅講法。咁你諗下日本嘅主流思想係點啫？唔係點解高市早苗嗰個右翼嘅政客可以當選做首相嘅？有原因噶嘛？因為日本人大部分係唔知道佢哋二次大戰啊對亞洲國家所犯下嘅暴行嘅。
0: 佢唔承認，唔係話唔知係知嘅，不過唔承認。
2: 唔係好多真係唔知嘅。
0: 佢話冇，
2: 後生仔唔知。
0: 我
2: 就知道佢唔承認。
0: 我仔就咁講啊，佢話嗱，你講我啲朋友前程，千祈唔好講南京大屠殺。佢話係冇發生過嘅。咁你點？因為佢哋嘅課本係冇呢樣嘢嘅。咁你點啊？
2: 當然係書本咯，即係最 common 嘅、最流行嘅書本就是南京大屠殺是方言。
0: 係咯。咁你點啊？你本身就個國家已經係咁啦，咁你跟住出嚟嘅人就會係更差。
2: 但德國唔係喎，德國承認有猶太人大屠殺嘅喎。
0: 搞佢而家都
2: 蘇聯嘅戰俘嘅屠殺，講得好清楚嘅喎，所以呢兩個國家嘅差別咯。
0: 咁亦都可能係因為文化嘅問題啦。
1: 都唔係淨係文化嘅，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啊，依個美軍啊，同埋依個蘇聯嗰啲紅軍啊，衝入去將依個德國瓜分，乜都拆曬。與此同時咧，亦都真正發現到。啊！佢當年屠殺猶太人嗰啲咁嘅集中營係冇得抵賴嘅，由當時嗰啲新聞記者啊咁又拍曬又剩啊！最重要就係、無論依個美國或者蘇聯咧，都決定將依個德國解體，將佢所有嘅機器拆得嘅拆啊，嗰啲科學家拉得嘅拉，所以佢兩方。兩方面，無論美國同埋蘇聯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佢科技發展咧係好迅速嘅。其中一個最大原因就係、是、捉咗好多德國嘅科學家，同埋將佢所有啲機械啊、機器啊攞走咗。咁而家成日講話美國嘅黑科技 很多時都來自於、德國的軍事人才，所以基本上、日本是從未遭受過美國的瓜分、連中國亦都
0: 冇人瓜分過佢啊！
1: 係啊，
0: 冇人瓜分過佢，
1: 淨係得個駐軍喺嗰度。咁所以喺咁嘅情之下咧，日本係著數咗嘅，尤其是有韓戰嘅發生啦，令到日本啊更加從一個戰敗國啊，應該受把嘅地位，成為咗美國嘅小弟，到轉頭幫助咗美國喺韓戰上面嘅發展。
0: 咁啊，其實美國今次都有出聲，但係佢就要中國咧係將核彈嘅嘢咧去公佈出嚟，同埋又佢係做咗個叫做軍控核武軍控。咁中國都話冇所謂㗎，我贊成呢樣嘢喎。不過咁，你要將你嘅核武擺到好似我咁多，我就同你傾啦。
2: 啱
0: 啊！喂，大佬，你係我十幾多倍啊？佢五千嗰個
2: 十倍到啦，
0: 十倍。你而家叫我軍控我喎，你用緊你十倍嘅嘢軍控我，
2: 唔係大家減百倍，
0: 冇咯，
2: 唔係零咯，
0: 全部去曬
2: 嚇，咩咯？美國
0: 咪仲有四千五啊？咁你真係揾我老襯啊！即係法美國做嘅嘢咧，係睇佢自己，唔係為咗世界。嗱，如果你有人威脅到我咧，我就用方法去令到你減低你俾我嘅威脅力。咁但係今時今日嘅中國已經唔會再睬你啲嘢嚇，講到好明啦。佢都話中國都話得。我哋可以核武軍控，只不過你要將你嘅核武擺到同我一樣嘅，我就同你傾啊。咁我覺得咁啊公平嘅啫，係嘛？
2: 公平係相對噶嘛。對於美國嚟講，覺得唔公平啊嘛。我一直以嚟都有核武嘅優勢噶嘛，點解俾你破壞咗，令到我冇咗你嘅優勢咧？對美國嚟講，咪唔公平咯。
0: 咁點解可以有軍控？
2: 你一直以嚟為核武威脅到我喎，咁對我唔公平啊嘛。因為所以公唔公平係相對嘅，睇你邊個角度睇出嚟。
0: 所以我覺得即係你講嘅嘢，你第一件事你講到自己咁偉大嚇，佢、其實真正佢都話啦，我今次出聲係因為要保護我嘅盟國日本嚇、我呢啲嗰樣，你係得個講住啫嘛，你保護咩啫？我使乜你保護啫？冇人搞嘢咪冇事咯。所以我覺得都係有問題啊，好奇怪嘅喎，今次呢樣嘢咧，歐洲國家冇出聲嘅喎，係
2: 啊
0: 嚇，你睇唔睇啦？歐盟啊！北約完全冇人出聲，係除咗日本同美國。
2: 北約個秘書長佢哋講過啲嘢、但係都輕描淡寫嘅，唔係好嚴重。
0: 即係唔係好似而家咁樣？你而家菲律賓嗰啲係直情鬧我出嚟嚇，咁、你覺得咦咩事情發生咧？點解嗰邊咁唔關注呢樣嘢咧？
1: 因為距離太遠啦。
0: 乜美國距離好遠嘅啫？
1: 因為佢個著陸點距離歐洲嗰度射，
0: 即係佢射唔係射佢嗰邊，係射呢邊啊！
1: 你試下射咗呢個大西洋嗰邊。
0: 嗰度就有多嘢講啦，好啊，多嘢講啦。好啦，望一望時間，原來已經夠曬。咁啊，多謝兩位大哥今日幫我一齊做節目。咁啊，多謝打電話嚟嘅聽眾同埋心機旁邊嘅聽眾，就唔該曬你同阿 Margaret 姐同我做 control。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11: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9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温市东区2018年1月一宗的街头枪击案，一名23岁帮派成员同一名乘车途经现场的15岁华裔少年死亡，被告 King Carter 去年12月被裁定两项以及谋杀罪名成立，法院星期四咧判被告终身监禁，最少服刑17年才可以申请假释。案发2018年1月13号晚，现场是 Broadway 及 Ontario 街附近，被告同帮派成员在街上搏火，23岁的温市居民 Kelvin Huisai 遭枪击重伤，送院后伤重不治。而15岁的高桂林华裔少年 Alfred Wong 同家人吃完饭之后坐车回家途中遭榴弹击中，伤重死亡。而一名30几岁温市男子开车经过现场的时候中枪，受轻伤。遇害的华裔少年的兄长今天在法院外对传媒表示，他一家人仍然未收复伤痛，但案件完结算是向前一步，并期望这个城市会变得更加安全。其他消息，最新的数字显示，本省5月份录得109人过量吸毒致死，是自2020年2月以来的最低，相当于每日有大约 3.5 人死亡。今年以来，大部分死亡个案的年龄是在30到59岁之间，占了68%，76%的个案是男性。大部分的个案是在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和菲沙卫生局辖下地区录得。BC 护士工会的工业行动持续，星期四在素里纪念医院设立纠察线。张若良报道。
3: BC 护士工会早上公布，由今个周末开始，他们会将纠察线由大温哥华地区伸延到低陆平原及温哥华岛各主要医疗服务机构，这个将加大针对省政府压力，迫使其介入并颁布一项允许进行有意义谈判的法令。工会表示，除非情况发生变化，否则会在以下的医疗中心设立纠察线，包括在7月12号星期日会扩展到省府域多里市综合医院、7月13号星期一至到纳拉姆地区综合医院，以及7月14号星期二增加到域多里 Royal Jubilee 医院及域多里的 South Island 外科手术中心。BC 护士工会在早上提升工业行动，他们之前经已展开一系列的罢工行动。他们之前在星期二早上开始经要于温哥华综合医院设立纠察线，但为了保障病人安全，急症等机要服务是照常运作。BC 护士工会说，他们在7月9号星期四展开第二轮纠察线，自早上5点半开始经要于素里市纪念医院和 Jim Patterson 门诊护理及手术中心增设纠察线，同样基本服务将在罢工期间会继续。在之前，护士工会经已限制加班，并禁止从事非护理工作，包括清洁和送餐等。医护人员正在寻求加薪，并希望缓解例如人手不足和工作场所暴力等问题。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菲沙峡谷、波士顿巴以北两处的山火继续焚烧，由于持续有强风和天气干燥，当局预料火场会继续扩大，其中 Ainslie Creek 的山火扩大去到近17000公顷，另外 Brunswick Creek 的山火就扩大去到超过2600公顷，继续威胁民居。当局已经发出疏散令和疏散戒备令，大火造成一些的建筑物焚毁，空气质素警报范围就由菲沙峡谷扩大去到菲沙河谷地区。温哥华世界杯主办委员会表示，市政府直接投入世界杯的金额确实只有500万，其他的开支将会透过多项收入来源来抵消。方乐伦报道。
4: 温哥华主办七场世界杯赛事的高昂开支一直都为人诟病，但是在温哥华今个星期举行最后一场赛事之前，市长沈观健再次重申，他认为温哥华是历来主办世界杯最抵的城市之一，市府实际只是需要承担500万元。温哥华世界杯主办委员会回复查询，表示市府直接投入世界杯的金额确实是只有500万元，至于外界关注的数以亿计的主办开支，委员会指出将会透过多项收入来源抵消，其中最大的收入

0: 院，是向酒店和短期出租住宿征收的大型活动市政及区域税。该税项预计实施至2030年，估计可以带来约2亿5千万元至2亿6千万元的收入。此外，收入亦都包括 FIFA 球迷嘉年华、FIFA 支付的场地租金，以及联邦政府提供1亿元保安经费，用于支付2亿4200万元的保安和安全支出。不过，温哥华世界杯主办委员会的另一名发言人其后承认，目前所有收入和支出仍未完成最终核算。市府和省府表示，将会在2027年春季公布完整财务报告，包括实际成本、收入以及世界杯带来的经济效益。看考迪亚大学体育经济学家 Mushilander 表示，在赛事最终成本和收入尚未结算之前，他对市长的讲法抱持高度怀疑。 Lander 指出，多项学术研究早已经显示，主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所承诺带来的经济效益往往未必能够完全实现，尤其是在加拿大，认为市长现阶段就断言最终成本只是需要500万元并不合理。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温氏议会早前通过475万的拨款，将 Grenfell 街世界杯的球迷行人专用区延长去到劳动日。温氏 ABC 政党承认之后需要公布更多关于这个计划开支的细节。张若良报道。
2: 温哥华市议会通过拨款475万元，在市中心 Grenfell 街5个路段现时的世界杯行人专用区延长至劳动节。温氏 ABC 政党承认未来几个星期需要公布有关于这个计划更多的细节。ABC 政党市议员 Mike Hanselin 表示，毫无疑问，成本必须公开透明并接受公众监督，因为这个是一个试点项目，似乎有机会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他认为这个正是他们的初衷，收集数据帮助了解如何确保这个计划的成本可控，同埋如何能够一年中其他时间实施。在上星期，温哥华市议会投票决定将该个试点计划延长至9月初，而不是原定世界杯决赛结束时候。Grenfell 街该个路段世界杯期间一直是街头派对举办的地方。市议会获悉额外的内部费用，包括环境卫生、工程和其他服务，将达到210万元。温哥华警察局就需要140万用于额外保安。温哥华市中心商业促进会就需要125万用于举办活动，但由于并没有安排世界杯足球比赛，这些活动将无法进行。不过一个星期之后，当被问及外部费用时候，温哥华商业促进会在一份声明指，目前正在敲定计划，稍后会有更清楚地了解具体情况。温哥华市警被问及这个问题时候，就表示于通常情况下，温哥华警察局不会披露行动部署细节。温市警方发言人说，他们目前并没有有关资料，因为保安计划仍在制定当中。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联邦政府是关闭加拿大企业问责申诉专员办公室 call， 不过就有人提出投诉。张若良再报道。
2: 联邦政府关闭加拿大企业问责申诉专员办公室 call， 就在总理卡尼突然宣布解散该机构之前，该个部门仍在接受投诉。不过卡尼声称解散该个机构决定早在几个月之前经已作出。加拿大企业责任监察专员在2019年于前总理杜鲁多领导之下设置立，目的是调查在海外营运的加拿大公司是否可能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在上个月的一次与事件无关的新闻发布会上，加尼顺带提及政府经已决定取消该个职位，并声称该个部门效率低。他说政府职责之一就是审视各个项目的工作，评估其有效性并努力改进。该个决定在几个月前经已做出了，而联邦全球事务部发言人表示，在卡尼突然宣布解散之前，该个办公室仍然在接受投诉。该个办公室发言人在封电子邮件里面说，在总理宣布即将关闭该机构之后，他们经已停止接受投诉，但负责人表示如此轻描淡写地宣布关闭该机构消息是一个极其冷酷无情决定，他们对此感到震惊。一位独立研究员及倡导者在之前正在协助处理一宗来自纳米比亚的投诉，他批评自2024年向监管机构提交案件以来几乎没有收到任何沟通。他说关闭部门令他感到惊讶，最震惊的是处理方式让很多投诉者陷入困境，对本届政府如此公然地不尊重这些社区感到愤怒。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温市警方表示，一名67岁的男子星期三晚上在温市西端挥动一支电锯，警方接报到场将他拘捕。事发星期三晚七点左右，该名男子在 David 及 Damon 街一边叫喊一边挥动电锯并走向人群，途人报警，警方到场将他拘捕，他将会被控持有武器罪，事件中无受伤报告。在必斯渡轮航班方面，晚上七点由塞瓦神开往 Swatsby 的航班六成八车位满，晚上八点一班船就三成七车位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八成四车位满。另外晚上七点零五分由 Horsb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四成七车位满，晚上九点二十五分一班船就五成一满，晚上十一点半最后一班船就两成半车位满。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军继续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攻击。
3: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美方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有必要的话，会在东岸时间今晚再向伊朗发动打击。不过目前以外交的斡旋缓和局势为主。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话，在最新一轮空袭里面打击了九十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方面就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的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以及伊朗武装部队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香港电台记者梁展涛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最新一轮空袭中打击了九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伊朗沿海的防空系统和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重要水道袭击商船和无辜平民海员的能力。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话美军星期四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两座桥梁，话美方的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另外，在为期六日的葬礼活动结束之后，伊朗在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为持续一星期的大规模送葬活动和悼念集会画上句号。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而美伊局势再度升温，路透社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华府正致力就伊朗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相关技术的谈判是继续。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就引述消息人士说，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努力促成美伊重返谈判桌。至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说，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有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容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另外，内塔尼亚胡又宣布，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会提高国防预算，其中相当一部分会用于空军的建设，同时发展本土的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英国工党星期四正式启动新任党魁的提名程序，大曼切斯特前市长、现任下议院议员贝安德在社交媒体宣布已经自荐竞逐工党党魁一职，目前是唯一的参选人。根据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魁的候选人提名期由星期四开始，去到下个星期三结束。如果在提名期结束之后，贝安德仍然是唯一的候选人，而且成功达到提名的门槛，工党就会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当选为新任的党魁。由于工党是现时的执政党，贝安德也将顺理成章是直接出任英国首相。
5: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6: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5: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6: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5: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听众早晨，7月9号星期四，2026世界杯进入尾声。这个星期一在温哥华 BC 体育馆举行16强淘汰赛， 瑞士国家队以4-3击败哥伦比亚队之后，加拿大境内举行的世界杯赛事全部结束，未来的赛事都会安排在美国的城市球场举行。其实当加拿大队上星期六美国国庆日在德州侯斯顿举行的16强淘汰赛以0-3大败于摩洛哥队脚下之后，加拿大球迷对今届世界杯的兴趣已经是提前告终。说真的，以加拿大队的实力能够杀入16强是难能可贵的，国人应该是感到满意。我年轻时是英式足球球迷，最喜爱的球类运动就是踢球，在澳门并且曾经代表球队参加业余联赛，但移民加拿大之后，因为生活逼人，再没机会着上球鞋在绿茵球场上奔走，而且看球的兴趣也入籍了加拿大，喜欢看棒球、冰球和篮球，英式足球不再是我那杯茶。故此今次虽然世界杯加拿大有份合办，我完全没有正正经经坐下来第一场完整的电视直播比赛，更加不用说是会花几百元去 BC 体育馆观看现场比赛，只会在去 Minolo 游水或者在 Richmond Center 步行的时候经过有大荧幕的地方停下来看几分钟。所以对这次世界杯哪支球队表现最好，哪支球队有机会夺标，我是一无所知的。我只知道波是圆的，一些曾经被誉为强队拿过多次锦标的国家代表队今次都纷纷遭遇滑铁卢，包括德国、巴西、葡萄牙、荷兰等等，现在都全部出局，可以回家乡过暑假了。对今届世界杯球队的状态我不熟悉，甚至对球星我几乎亦都是一无所知，就连加拿大队最出色的球员是哪个我都答不出。勉强我讲得出名字的就只有两个球星，就是代表阿根廷上阵的球王美斯和葡萄牙队的老将斯朗拿度。由于澳门回归之前在葡萄牙管治下有百几年，澳门人对葡萄牙不多不少都有些认识，因此今次世界杯举行期间，在我澳门群组的互动中，不少澳门老友记谈论最多的就是斯朗拿度。他那一记背着龙门倒挂金钩入球的世纪视频被传了一次又一次，如今葡萄牙队在16强止步，42岁的斯朗拿度去最后一场参加世界杯比赛空手而回。令我在澳门的那些他的拥趸亦都十分之失望。我还记得当我在澳门读书的时候，葡萄牙的球队经常都会去澳门打友谊波。在球场上我见过唯一一个世界级的球星，就是当年同巴西球王比利齐名的葡萄牙球王，花名叫做黑豹的尤西比奥。讲下讲下已经是一个花甲之前的陈年旧事了。讲回今次2026世界杯了。美斯代表的阿根廷队前日在16强比赛中后来居上，以3-2淘汰埃及队晋级，美斯是功臣之一，完场前7分钟射入追成2-2平手的一球。在目前8强队伍中，我认为阿根廷在美斯带领之下今届都有机会可以蝉联冠军。世界杯4年举办一次，边个赢波其实都是过眼云烟啫。不过在今次世界杯，我就曾经为一次球队的输波而欢欣雀跃。我讲的就是这个星期一比利时对美国队的一场争夺八强的比赛。当我知道比利时队最终以4-1大胜美国队之后，我为美国队的落败而喝彩。我并不是对美国队有仇，我只不过就不值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所作所为，竟然以他的权势去影响今届世界杯的正常运作。话说在32强由美国队对战波斯尼亚队的一场比赛中，美国前锋主力球员巴洛贡动作粗鲁，用脚踩踏对手球员的足火，当即就被球证处罚红牌离场。这名球员并且因此不能够在这个月6号对战比利时队的16强赛事中上阵。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竟然随即打电话给国际足联主席恩芬天奴，要求对方复核判罚，让巴洛贡可以恢复参加比赛。 而国际足联又竟然随即更改判决，将巴洛贡禁赛令暂缓一年执行。他可以在对比利时的比赛中上阵，比利时队对国际足联的改判判决当然就不满，比利时足协立即向国际足联提出抗议，说此举直接违反赛事规则手册，并且正式提出了上诉。欧洲足联亦批评国际足联的做法史无前例，不可理喻，越过红线。但是国际足联一意孤行，并且以比利时不具备上诉资格为理由驳回申诉。特朗普事后为自己干预世界杯赛事就辩护，说他没有命令国际足联改变裁判结果，他否认自己的举动可能为其他势力干涉体育赛事提供先例的讲法。特朗普还说他与国际足联改变判决的决定无关，他只是要求国际足联应该对巴洛贡停赛的判决作出复核而已。我认为这个事件反映了当前世界体育运动被政治操控的丑恶现实。特朗普和国际足联主席因分天劳狼狈为奸，让世人看清楚体育运动并非一池清水。作为美国总统，他的电话并非建议，直接就是干预世界杯赛事的决定。任何比赛都是有规有矩，球赛裁判是按章办事，巴洛贡当场被逐离场，说明他的攻击行为极具严重性，获发红牌就不能再出席下一场的比赛。这个是球赛规则的明文规定，作为主办国总统，一个政府的政治领袖不应该亦无权为自己球队的球员申辩。不过特朗普素来都以为自己是世界之王，地球上任何事都是他说了算，去年诺贝尔没有颁发和平奖给他，他事前就曾经打电话给挪威的首相，要求对方向诺贝尔委员会施加压力。故此他今次干预世界杯赛事并没有令人感到意外，最糟糕的就是那位国际足联主席因分天劳，他知法犯法，假公济私，他最清楚世界杯的球例，作为主席亦都无权干预一场球赛裁判的判决，他将巴洛贡的停赛缓刑一年，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世界杯四年才举办一次，四年之后巴洛贡和美国队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参加世界杯的决赛周了。正如欧洲足联形容的，国际足联今次转态是史无前例，不可理喻，越过红线。此例一开，将来就没有人再尊重球赛裁判的判决了，你派红牌都可以不用离场。好彩比利时队不负众望，大胜美国队，这个真是大快人心。我认为这场比赛是今次世界杯里面打得最漂亮的一场比赛。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李成缺，节目主持梁英年。
10: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七月九号这个星期听到一宗都令人几震惊的新闻嘅，就系越嚟越多嘅加拿大人开始使用先买后付，英文就叫做 BNPL 的金融服务来到购买食品杂货。没错啊，加拿大人是可以使用信用卡购买食品杂货的，目前也没有任何法例或者政策禁止这个做法。不过就有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选择了用这个叫做 BNPL 的替代支付方式，原因就是因为食品杂货价格大幅上涨的。自从2019年以来，加拿大的食品杂货价格已经上涨了三成以上了。 BNPL 服务通常就是由一些金融科技公司提供的，在加拿大现时有几间这一类的公司来到分期支付食品杂货账单。大约有 22% 的受访加拿大人表示他们是使用 BNPL 来到购买食品杂货和生活必需品的。这种转变的驱动是因为包括价格承受能力问题，和这类服务的积极行销，和相比信用卡而言更加方便容易拿到这些服务的。 总部位于多伦多的金融科技公司 KOHO Financial Inc. KOHO 在今个星期二发布的数据就显示，它的先买后付分期付款选项的使用率在过去一年是飙升了 109% 的。据悉 KOHO 在加拿大拥有超过250万个用户的。报告还显示，在5月用户在食品上的支出年度增长率是 5%， 达到每个月275元的。消费者更加频繁的购买食品杂货，而每次购物的支出亦都比以往更多，即使他们在找着折扣零售商。食品配送的订单亦都增加了 9% 的。不怪得近期发现有这么多的叫做廉价超级市场开幕啦。这种先买后付分期付款的方式，就允许消费者将购买的商品分成两期、四期或者更多期来到付款的，通常要在几个星期之内分期清还晒的。而通常情况底下，预期付款前是无需支付利息的，同信用卡差不多啦。 KOHO 亦都允许用户是追溯分期付款，但是会收取一笔的预付费，如果预期付款就每个月收15元的。直至到今年的5月，加拿大的通胀率是上升到 3.2%， 是高过上个月的 2.8% 的。而这个增长主要的原因是汽油价格上涨和食品价格上涨的，尤其是新鲜水果和蔬菜的价格的，这个是自2023年底以来最高的通胀率来的。上个月的通胀率数据就显示，在过去一年当中，商店购买的食品价格上涨了 4.3% 了，而非食品价格的涨幅是 3.1 的。食品通胀似乎就难以压制了，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重新将伊朗战争提上日程的情况底下，高油价将会继续推高和食品相关的所有成本，席卷全球的热浪 heat wave 亦都进一步推高食品生产的成本的。蔬菜价格涨幅就算是最大了，其中番茄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了高达 45% 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贸易协定停止了，加剧在北美市场番茄交易价格的波动的。TD Bank 的数据就说了，总体而言，食品杂货价格自从2019年以来就上涨了30%以上。而加拿大食物银行即是 Food Bank， 在2025年3月的 Visitor 造访量是6年前同期的2倍的。加拿大人的收入成长是没办法跟得上基本生活开支的上涨，例如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和住房的成本。虽然近期听到话租金是有所回落，但是仍然是高过很多人的收入能够负担的。政府是没有试图透过提高生产力或者降低生活成本来帮助加拿大人增加收入的。相反，卡尼政府正是利用借来的资金，即是透过增加国家的债务来到帮助低收入加拿大人支付食品杂货费用的。自从今年7月开始，加拿大食品和生活必需品补助金Canada Groceries and Essentials Benefit， 简称就是 CGEB， 正式就取代商品及服务税统一销售税 GSTHST 的 rebate 的，向超过1200万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加拿大人发放季度性的免税补助金，金额比之前的 GSTHST rebate 是增加了 25% 的。如果我们看加拿大税务局的数据，加拿大纳税人有接近3000万，而政府公布 CGEB 的1200万受益人被几乎占了纳税人总数的一半。哇，原来加拿大有这么多人挣扎在生计的边缘，我们这个国家的处境真是十分困难了。这个并非一个全新的项目，它是沿用了和 GSTHST rebate 相同的资格框架的收入计算公式，和加拿大税务局 CRA 的支付系统。主要的分别在于补助金额是增加了 25%， 而这项的增幅已经是立法规定会持续5年的。尽管名为食品及生活必需品补助金，但是这个补助金额是没有限制的一个现金支付来的，它并不是美国的所谓食品券 Food Voucher 计划，亦都不是一张的食品购买卡，更加是不限于食品消费的，你收了这笔钱你喜欢怎么用就怎么用咯。食品杂货补贴是不能解决食品价格高企的难题的。 但是它确实能够令到联邦政府在面临食品价格可负担性方面的质疑的时候，说我已经做了事了。联邦汽油税近期下调，以及联邦春季报告当中所讲的一些小恩小惠的所谓 affordability 措施呢，亦都是这样的解释咯。政府不断强调，我们有强劲的 GDP 增长预测，以证明加拿大经济依然稳健。不过加拿大人却是将矛头指向了他们不断飙升的食品杂货账单。尽管官方预测的宏观经济 macro 将会强劲成长，但是全国各地的家庭饭桌上面却是面临着日益紧张和压力重重的现实。加拿大统计局证实，在连续几季出现负增长之后，加拿大经济已经陷入技术性衰退，继2025年底下降了 1% 之后，2026年初实际 GDP 如果以年率计算，亦都下降了 0.1%， 连续两季。这个消息就削弱了渥太华几个月来关于宏观经济稳定发展的官方保证了。这个亦都是成为反对党一个清晰基于数据的理由来质疑政府所发放出来的信息的。加币贬值亦都无济于事，反而令到我们更加穷的。在6月下旬，加币对美元汇率是跌至 1.42 的，是创了一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准。经济学家罗森伯格 David Rosenberg 向来就擅长预测经济衰退的，他预计加元很快就会跌至过半，之后甚至可能跌至过六，即是说等于一蚊加币是6.2美仙。除非生产力出现显著的改善，加元汇率自2002年以来是从未跌至这么低的水平的。随着加币贬值，即是说我们的进口商品，而我们大部分的新鲜农产品都是进口的，即是说他们的价格会上涨啦。我们所有的人其实就面临着全国性的减薪，而生活成本却是越来越难以负担了。总理卡尼在过去几日宣布了几项大手笔的支出，包括在 BC 省和亚省之间的新项目，以及要购买12艘德国潜艇。不过经济学家就质疑这些计划缺乏资金来源的具体细节。政府没有公布任何信息讲明渥太华计划每年在这些项目上面投入多少的资金，亦都没有讲明直接支出和贷款的比例。此外亦都没有提供这一系列公告将会怎样影响渥太华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的最新资讯。这些细节恐怕要等到政府的秋季预算公布之后才能够揭晓了。在今年政府正式启动预算之前的咨询之前，财政部长双彭飞 François Philippe Champagne 就告诉记者，政府正是在投资加拿大经济，以确保各项新增支出项目能够得到合理的支持。他重申了近几个月来的观点，即是说加拿大在七国集团当中拥有最强劲的财政状况，暗示政府增加赤字支出是可以负担得起的，加拿大人你们是比得出的。经济学家一直都怀疑政府的长期投资是不是真的可以带来短期的收益的，以及高的成本项目能不能够透过增加借贷以外的其他方式来筹集资金的。近年来自由党政府累积了巨额赤字，而这个赤字越来越高，而双彭飞的演讲赤字未提削减开支的，那就表明政府计划是加倍努力，即是说依靠新增债务来支持他们所讲的各项支出咯。毕竟卡尼最近几日的声明只是声明而已。德国就赢了潜艇建造的竞投，不过目前我们没有签任何合约，最终可能也都不会建造潜艇的。过去政府买飞机大家都知道结果了，渥太华就必须在10月1日之前决定是不是将我们 BC 省和亚省这条的西岸输油管计划认定为符合国家利益的。到时是不是有重要的私人资金会选择参与呢，将会是预示我们能不能够重回正轨。如果没有私人资金的参与，或者这个的专案因为其他的原因，譬如说地区政府原住民反对，那么就会失败告终的了。这样我们就恐怕看不到会有任何减轻我们的生活支出压力的希望了。
1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2: 到香港的教育问题，我确实有很多的牢骚， 啲牢骚咧唔系咧凭空而发，而系咧自己都深受其害。而我身边好多朋友咧，系因为呢个问题咧，系整个人生嘅规划都要改变，就系香港嘅教育问题啦。尽管有好多嘅亮丽嘅成绩表可以讲到香港嘅教育如何如何嘅成功，但实际身为香港，我哋感受到香港家长嗰种焦虑。咁啊，琴日讲咗呢个星中派位嘅放榜啦，其实喺早一天呢，亦都有呢个香港呢个所谓嘅 IB 嘅放榜。咩个 IB 呢 ？IB 就系咧，主要为啲国际学校或者直资学校嘅学生报考嘅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嘅，咁啊简称做 IB 啦。咁啊，当然都睇见咧，好多嘅学校都有落得系相当好嘅成绩。其中南拔水咧，哇诞生嘅即系嗰啲嘅状元咧，多位。不过睇翻喺啲睇翻南拔同埋一间叫沪江维多利亚学校为例。两间后一共有14名状元，有9个咧谂住去英美升学嘅，咁你睇到咧南拔当中嗰啲状元咧，只一个咧系谂住留喺香港系读呢个双科课程。嗱、呢、這个讲紧咩咧？就系讲紧其实能够去续读一啲国际学校或者直资学校咧，其实都系香港一啲比较上系优秀嘅中产家庭，唔单系有钱而咧。父母是相对有知识有专业同埋识諗嘅。佢哋係能够将佢嗰个嘅每月嘅一个嘅家庭开支，其实划一笔好大笔呢，係俾仔女係付出高昂嘅学费去读直资学校读国际学校。所谓咩呢，就希望能够有一个佢哋认为更加理想嘅教育。香港实施嘅免费教育其实唔使钱读书，点解唔读呢？要争崩鼻去入啲直资学校，好难入噶。又俾多钱读国际学校，为乜呢？就为咗仔女有一个更加好嘅学习嘅土壤。你谂下，我哋香港嗰几百万嘅人口啊，有咁多嘅政府资源嚟到去发展教育，我哋都有不同嘅教育嘅空间咧，可以容让不同嘅形式嘅学校去存在。但是家长会识諗的，家长会知道我怎样为仔去选择。当然能够作子选择的家庭呢不多的，因为你单是读这学校每月呢是讲的是万计的开支，一个家庭你得个三几万的收入，怎样用个仔女啊他读书去了你呢，可能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我来交租供楼，三一俾仔女去读呢啲学校，咁你点样生活呢？嗱，所以呢啲唔系普通嘅家庭啊，而系啲真系咧相对系优越嘅中产家庭。而同埋啲家庭无可否认咧，佢哋真系唔单止系赢在起跑线，而系咧佢哋选择另一条赛道，呢、這个先紧要。我唔系同你喺嗰条旧赛道去跑，我系另一条新赛道。嗱、所以睇见啲状元啊，纷纷都谂到。我跟住下一站去边度呢？哈佛、耶鲁、剑桥、牛津、史丹福，哇！你发觉有好成绩嗱，因为你攞住呢个 IB 嘅优秀成绩咧，好多国际嘅知名学府都收你。当今时今日去美国条路咧，比较上就难行啲啦。咁你大家可以多去英国咯。啊，咁啊，好多选择嘅，都睇到嗱，香港最优秀嘅家庭、最优秀嘅子弟去咗边度咧？就飞走咗啊！呢个只系香港嘅其中好大隐忧。我哋成日都讲，我哋要点样去抢人才，但系好少去谂下我点样留住香港嘅人才。既然香港啲大学讲到咁优秀，点解香港最识谂嘅家庭，佢仔女基本上下一站咧，唔系港大，唔系科大，唔系中大，系啲国际级大学。当然，你个谂法就系、是、咧，正如有啲青年都咁谂嘅，在香港读书都可以，不过我好想睇一个世界。香港太细啦，香港有时啲气氛令人都感到，点解我哋香港好多嘢都好似掣肘住呢？点解咁多嘢我哋都唔可以好自由奔放呢？咁啊，难道读书只系为咗成绩攞张咁嘅大学文凭，而 而冇咗一个我认为更加丰富嘅校园生活。嗱，呢个亦都好多年轻人系识谂嘅。其实大学四年或者三年最快乐嘅，唔单止系喺你个成绩单上嗰啲嘅 credit 嗰啲 A， 而系咧我好享受校园嘅生活。人生有几多个四年可以喺享受到校园丰富生活咧？嗰啲系喺香港嚟讲咧，系慢慢消失咗啦。所以我睇见香港好多嘅教育嘅成就，当然都引以为荣。但系同样我睇到香港好多教育嘅问题。喺 IB 放榜同一天，有两间我熟悉嘅学校，都属于一个基督教信义会办嘅两间喺新界学校。两间校由于面对呢个收生不足，亦都面对可能杀校危机，于是将间学校咧同另一间去合并。当然引起家长不满。无论是任何一个校都不希望有变动的。无论哪个家长都不希望仔女有变动的。你本来住在马鞍山要去到沙田上堂都是不开心啦。本来沙田 的家长又觉得喂突然间多了不知道哪个学生来那么又不开心。其实最不开心最伤害的就是爆团体。最伤心是那些呢原来在两校任教的教职员。二合一，你谂下，唔需要两个校长噶，唔需要咁多老师噶，一部分又要离开啦。嗱，所以你可以睇见香港的教育嘅问题喺边度啦。
1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3: 仲记得二月喺 BC 省 Timber Ridge 发生造成包括枪手在内一共九人死亡嘅惨剧吗？案中18岁枪手在行凶之前曾经使用人工智能聊天软件 ChatGPT 讨论过他的行凶计划。受害人之一家属已经向 ChatGPT 提告。省政府亦都表示正研究对 ChatGPT 提出法律行动。其实 ChatGPT 只是一个 AI 聊天模型，要一个 AI 聊天模型为一个凶徒的行为负责，你不觉得很荒谬吗？如果将责任全部归咎于 ChatGPT 呢一个聊天模型，确实系有啲不符合现实嘅。因为聊天模型本身系冇自主意识，亦都冇能力自行采取现实行动，例如系报警、封锁账户或者系修改安全政策。ChatGPT 只系根据训练同埋系统设计嚟回应使用者输入嘅内容。聊天模型本身唔系法律上嘅主体，唔能够拥有财产。签订合约或者是出庭应讯，咁所以唔能够好似自然人或者公司一样承担法律责任，咁所以受害人家属同埋省政府要告嘅对象系 ChatGPT 嘅服务供应提供者 OpenAI。咁点解凶徒犯罪 AI 公司要承担一定嘅责任？政府同埋原告目前提出嘅主要指控包括：第一，系统早已经侦测到高风险嘅对话。因为据报枪手早在2025年6月就已经曾经利用 ChatGPT 讨论过涉及枪械暴力和大规模袭击的情景。这些内容被 OpenAI 的自动安全系统标记，并且引起内部员工的关注。第二，公司内部曾经认真地讨论过是否要报警。OpenAI 大约有10多名员工曾经讨论过是否应该通知加拿大警方。部分员工认为内容显示有现实暴力风险。第三，最后决定是没有通知执法部门。OpenAI 最终决定相关内容未达到他当时向执法部门举报的门槛，所以就没有联络加拿大的警方，只是封锁了涉事的账户。第四，枪手之后仍然能够继续使用 ChatGPT。 家属的诉讼称枪手其后建立了另一个账户继续使用 ChatGPT， 所以质疑封号措施是否能够有效。这个亦都是民事诉讼之中其中一项指控，但仍然有待法院审理和裁决。第五，所以法律真正讨论的焦点不是 AI 是否有罪，而是营运 AI 系统的公司是否尽到合理的义务。因为公司可以决定怎样设计安全机制，怎样监测高风险使用情况，是否建立人工审查流程，以及在符合法律的情况之下怎样处理可信的暴力威胁。 简单来讲，真正的法律争议是在于 ChatGPT 是否提供了足以协助策划袭击的资讯。第二， OpenAI 有没有法律上的义务 duty of care 向警方通报。还有，如果当时报警的话，是否有相当可能阻止惨剧的发生。这些都是法院日后需要根据证据而作出裁决的问题，目前仍然没有司法定论。如果讲到法律上的义务 duty of care， 其实荷里活有大量的电视和电影都详细地描述过犯罪手法。如果凶徒因为曾经利用 ChatGPT 讨论过涉及枪械暴力和大规模袭击情景，就有机会负上刑责的话，那电影创作者、犯罪小说作者岂不是一样？简单来讲，未必是一样，但是确实是有可比较之处的。例如荷里活电影或者电视剧通常是属于受言论自由保障的创作，即使是详细描写犯罪，一般都不需要为观众日后的犯罪负责。犯罪小说同样属于创作作品，只要不是直接教唆特定人士犯罪，通常都是没有法律责任。又或者是啲机械教学书籍，即使内容是非常之详细，多数司法管辖区仍然是受到出版自由保障。那为什么同样是教人犯罪特征，但是就无需负法律责任？最大的差别是在于 AI 的互动性 interactivity。 例如一套电影上映之后，它不会知道哪一个是在看，亦都不会因为观众的问题而调整内容。但是 AI 就不同了，它很可能知道使用者连续提出什么问题，能够帮使用者分析对话是否越来越偏向现实犯罪。 AI 可以拒绝回答，亦都可以将对话引导到其他方向。在某些制度之下，是可能会触发额外的安全程序。所以就有人主张 AI 提供者应该承担比出版社或者电影公司更高的义务。不过 AI 本身是没有鼓励犯罪，讨论犯罪情景本身也有很多合法的用途，例如是小说创作、新闻采访、犯罪学研究、警方训练等等。如果只不过因为有人询问过犯罪问题就要求 AI 公司承担责任，很可能就会对言论自由、学术研究和创作造成寒蝉效应了。所以今次的案件重点不是 AI 答了些什么，而是究竟 AI 公司已经侦测到一连串高危的信号，内部也曾经讨论是否要通报警方，最后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如果当时采取行动的话，惨剧有没有可能会避免？所以法院日后如果审理这一类案件，焦点很可能不是 AI 和电影公司有没有提供犯罪资讯，而是 AI 公司掌握了特定的风险资讯之后，是否因为这样就产生了法律上面的义务，以及是否合理地履行了这个义务。换句话说，电影公司和出版社通常只是公开发表内容，而 AI 公司就很可能会被视为在掌握特定使用者互动资讯的情况之下提供服务。这个差异究竟是否足以产生不同的法律责任，正正是未来 AI 法律发展最值得关注的议题之一。目前各个法院仍然逐步探索，还未形成统一的标准。搞到被人告，很可能就是 OpenAI 行政总裁曾经是表示对当时没有通知加拿大警方感到深感抱歉 deeply sorry， 并且承诺会加强和政府和执法部门合作，改善涉及潜在暴力威胁的安全程序。不过这种道歉并不等同于承认法律责任，最终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赔偿或者其他法律责任，仍然需要由法院去裁定。不过经过今次的惨剧， ChatGPT 日后遇到越来越似的情况，处理手法已经有不同了。如果遇到涉嫌涉及即将发生的现实暴力对话， ChatGPT 的处理原则将会是不协助提供任何可能会促成暴力的资讯，例如是如何使用武器、袭击计划、逃避执法的情景。另外也会尝试将对话转向安全方向，例如是了解对方究竟是否正处于危机，鼓励寻求可信任的人或者专业支援，或者是讨论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有就是在出现可信并且迫切的危险迹象的时候， OpenAI 可能会依照适用的法律和政策采取额外的安全措施，包括在法律允许和要求的情况之下处理相关资讯。 不过如果法院最终是认定 OpenAI 在 Tumblr Reach 事件之中要负责任的话，将会带出一个更加大的问题了。就是 AI 公司在什么情况之下应该打破一般的私隐预期，向执法机构通报潜在暴力威胁。这个就涉及几项需要平衡的因素了。第一就是保护公众安全，第二尊重用户私隐，第三避免因为误判而将无辜的人士当作嫌疑人，第四就是要建立清晰一致并且可以问责的通报标准。如果通报门槛太低，很可能会出现大量误报，影响无辜人士并且增加执法资源负担。如果门槛太高，有可能会错过真正迫在眉睫的危险。咁所以点样界定可信并且迫切嘅威胁，一直都系 AI 安全同埋法律界讨论嘅重要课题。好啦，今日倾到呢度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亚省 People Lodge 日前有小童失踪，当地皇家骑警正在请求公众协助寻找一名六岁大的男童。当局星期四晚指他可能被带到 BC 省，并向 BC 省发出 Amber Alert 失踪儿童警报。失踪男童名为 Nananke Morrison， 六岁，浅棕色头发，棕色眼睛，最后一次露面是在星期四上午九点半，地点位于 BC 省东北部 Fort St. John 市。他最后一次出现时候是同他的母亲 Krista Morrison 一起，他身高5尺8寸，留住棕色长发，两人可能同一名35岁男子 Daniel Lewick 同行，他身高5尺11寸，体型较大，光头，棕色眼睛。他们亦都可能带着一名4岁的儿童 Kyle Morrison， 他身体偏瘦，金色长发，棕色眼睛。他们可能驾驶辆红色2006年款福特 F350 开斗货车，车牌号码是亚省的 CXW8820。警方提醒民众，若果有发现的话，不要接近他们，要立即拨打911报警。联邦运输部经已下令扣押一艘由本省一家渔船出租公司营运的船只。该间公司另一艘船上月底沉没，10人里面造成1人死亡、3人获救、6人失踪，并经已推定这6个人经已遇溺死亡。当局在星期四发出扣押令，张贴在温哥华海上海钓渔船出租公司营运一艘37尺长的船只窗户上。该间公司另一艘30尺长的船只在6月28日于温哥华附近的乔治亚海峡沉没。扣押令指出，该只船因为违反规定或存在安全隐患而被扣押，其中包括该只船作为休闲船只，被用作商业客运船只营运，以及未按规定注册或登记。日前警方指，涉及渔船经已被确定为 The Big Coast 号，是一艘2017年生产的 Kingfisher 3025 Destination 渔船。皇家骑警水下救援部队在星期一使用遥控潜水器经已找到沉没的船只，位于乔治亚海峡水底大约135公尺处。北约秘书长吕特早前表示，美国有关中国和俄罗斯在北约地区扩大活动的担忧是完全合理，北约成员国必须共同努力阻止，绝不能让中俄在北约占上风。于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时候说，中方坚决反对翻炒中国威胁，在北极渲染紧张，制造对抗。毛宁强调，北极涉及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在北极的活动目的是促进北极的和平和稳定及可持续发展，符合国际法，各国依法在北极展开活动的权利和自由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温哥华早晨，
2: 今日是2026年的7月10号星期五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5月26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早晨，梁丽晴又早晨，
3: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6:04的了，大家早晨。
2: 又一个朝头早
3: 了，是的，又一个朝头早了。
2: 今天朝头早又灰蒙蒙，
3: 今天是暗了少少，没错，是的，有少少。
2: 你揸回来的时候，
3: 我揸的时候未有。
2: 未有。
3: 是的。
2: OK，我想晚少少它有少少雨水的，它这里滑紧，大概来紧这三个钟头可能会有雨水，这样讲法。信不信他好呢？他说因为他说主要是看到有少少雨水，今天是有骤雨的，
3: 是啊是啊，
2: 应该就不会说是

0: 落大雨嗰只嘅，咁大家都唔使担心吓。咁啊，头先我哋都听到新闻啦吓 ，Amber Alert 咧呢一个咧系加拿大一个，即系我觉得系几好嘅一个嘅通讯紧急通讯系统。
1: 嗯，
0: 咁头先讲咗有一个细路仔咧叫 Lenica Morrison 咯，咁佢咧就已经系被证实咧就系被老劫啊，系啦。咁啊，同佢一齐即系一齐嘅一位嘅男士咧，35岁咧，就叫做Daniel Ludwig。咁佢咧就可能。即系佢同呢个小朋友一齐嘅时候，仲有一个4岁嘅添，可能会系吓。咁啊，呢个小朋友咧6岁噶啦。咁佢咧就第一，即系最后一次见佢嘅咧，就佢同佢妈咪喺琴日嘅上昼9:30。
1: 嗯，系啊。
0: 之后就唔见咗佢啦。
1: 冇错。
0: 系啦。咁作为妈咪嗰个，梗系伤心噶啦。即系，但系呢个 Ludwig 咧 ，Daniel Ludwig 咧就文说就系呢个嘅妈妈嘅朋友。
1: 嗯，明白。
0: 男朋友
1: 是哦 ，OK。
0: 咁啊，会唔会系啲家庭纠纷咧？
1: 都可能系噶啦，呢啲系啦，通常都系噶啦。
0: 即系听到呢啲嘢咧，即系都系麻麻地嘅，
1: 唔系咁
0: 嗰种咁嘅
1: 心
0: 境系嘛？
1: 系啊。
0: 咁啊，睇下点都好啦。
1: 希望快啲揾翻佢啦。
0: 希望佢快啲揾翻佢啦。咁而家警方都特别呼吁噶啦 ，RCMP 就话，如果你有呢一架车系佢一架。Ford 嘅 F150 嘅嗰啲 pickup 车嚟嘅，咁佢如果见到一个男人拖住两个小朋友嘅咧，你大就知咩事？好似系红色嘅系嘛？
1: 系红色嘅，系听过红色。
0: 系啦，咁啊有呢个 Alberta 嘅车牌嚟嘅，咁我哋喺知道揸车嘅朋友咧，留意一下啦。
1: 系啦，如果见到嘅话，即刻话俾系啦，
0: 911，无论你喺温哥华，你喺边个市都好啦，去到 Alberta 都打911，呢个系一个 format 啊 standard 一个标准嘅啫。
1: 系，
0: 咁啊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啦。
1: 冇错啦，
0: 啲小朋友。
1: 希望他们安全啦，系真系无辜
0: 嘛，系咪？不过你讲起天气嚟讲咧，而家讲紧系欧洲嘅呢个专家咧，梁丽晴啊，佢哋有啲嘅预料喎。
1: 系，佢预料咧，原来就系话呢个厄尔尼诺嘅现象啊。佢话而家咧就有嗰个整体嘅强度啦，预计咧会创一个嘅新纪录。原来系就系话点咧？就全球各地咧就系面临住一个干旱啦、洪水啦，同埋一啲比较极端嘅天气事件嘅风险都会增加咗嘅。
0: 其实我哋可以即系认同佢讲嘅嘢嘅。香港同埋中国大陆有啲地方系洪灾嘛。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广西啱有洪灾啦。
1: 嗯，
0: 系咪？咁啊，干旱咧，你有好多地方系出现咗干旱嘅情况咧，就系、是、高热度，我哋嘅东岸嗰边咧。
1: 系啦，我哋都系咯。
0: 系嘛，嗰、那个有啲嘅地方咧，直情系冇水冇雨水嘅。
1: 好反常啊，都系吓。
0: 即系 BC 省咧，都系内陆嗰啲都系有干旱嘅情况出现，系、咪？咁啊，呢一位嘅專家預料咧，厄爾尼諾咧，即係 El Nino 咧，今年嘅現象同過去30多年嚟嘅觀測記錄咧，係完全都唔同的。佢話預測呢個模型咧，顯示到咧係一次極端嘅事件。如果冇意外嘅話咧，將會打破記錄噶啦。
1: 哦 ，OK， 咁原來最近一次嘅厄爾尼諾現象咧，就係2023年至到2024年嗰陣時發生嘅。佢話對於呢個2024年全球創咗紀錄嘅温度咧，就起咗一個嘅助推嘅作用咯，即係嚇。咁所以就係有啲嘅世界嘅氣象組織咧，亦都係講啦，佢話呢個厄爾尼諾嘅現象咧，已經喺熱帶嗰個太平洋地區嗰度發展噶啦。
0: 他就預計在今個月的今年的九月咧，將會迅速發展成為一個 super 我哋個強嘅厄爾尼諾事件啦。
1: 咁、
0: okay. 增加世界很多地區出現熱浪啦、乾旱啦、強降雨啦，仲有其他啲極端嘅天氣事件可能性噶啦噃。
1: 咁其實呢個厄爾尼諾嗰個典型嗰個特徵係點嘅咧？原來就係令到嗰、那個為呢、這個赤道啊。太平洋的中部啦，同埋東部嘅海面嘅温度咧，係高過平均嘅水平。佢話通常咧每兩年咧就至到呢個嘅七年咧，即係兩年至七年就會發生一次嘅啦。咁、持續咧大概係9个月啦，至到1年咁上下嘅。
0: 咁啊，厄爾尼諾咧往往都係喺3月至到6月就開始發展嘅。11月咧去到第二年嘅2月咧就達到頂峰。咁啊，对于全球嘅温度影响咧，一般都系形成后嘅第二年咧就最为显著嘅。
1: 哦，原来咁。咁另外啦，佢哋个亦都讲啦，佢话欧盟啊辖下呢个嘅哥白尼气候嘅变化服务局咧有个公布就话啦，佢话嗱上个月咧就系我哋西欧啊有纪录以嚟最热嘅6月啦，平均嘅气温咧就系20.74度，咁啊，同1991年啦，至到2020年同期比嘅个平均值啊，相比咧系高咗3.05度噶噃。
0: 嗯哼， 除咗之外咧，喺上個月咧，亦都係全球歷史有即係歷史以嚟咧係第二熱嘅六月嘅，平均氣温咧係16.54，比1991年至到2020年同期咧就高咗0.56個攝氏度。
1: 係，
0: 不過咧就唔及2024年嘅六月咁高
1: 咁啫。哦，咁即係好多地方都好熱啦，就係。
0: 咁即係換句話講，基本上呢一個嘅Super El Nino 已经发展成型了，它预计就发展成型之后第二年它就会显出来了，就是说这个的记录肯定是会非常之明显了。世界气象组织也是最近发表了报告，在西南太平洋区域的去年的气温创低有记录以来第二最高，海洋的熱浪更加頻繁，海水酸化加劇，哇，斯迪仲大鑊，海平面持續上升，沿海社區和低洼的島國經濟和生態都會面臨一個持續威脅。
1: 是啦，咁啊讲到咧西南太平洋地区嘅陆地啊同埋海洋啦，原来去年嘅平均表面嗰个气温咧就系相较1991年啊至到2020年嘅平均值咧系高咗0.37度嘅，咁咧就系虽然系仅仅唔及呢个2024年嘅啫，
0: 但系海洋嘅热浪咧。原来很大影响的，因为可以导致到大范围的珊瑚白化，澳洲你出晒名噶啦，珊瑚嘛，系咪？以及咧就系鱼类死亡、水产养殖等嗰啲嘅行业受到冲击，海草林咧就会死亡，物种啊分布变化，以及发生有害组华等等嘅，呢啲情况都会出现啦。
1: OK， 咁原来佢话有好多个嘅海域啦，原来喺旧年嘅上层咧。即系去年嘅上层咧，700米嘅范围入边嘅海水咧，都睇到咧系有一个创纪录嘅热嘅含量啦。嗱，包括边度咧？就系澳洲以南嘅海域啦，塔斯曼海南部嘅海域啦，仲有菲律宾啊、夏威夷之间啊呢个嘅北太平洋嘅热带海域啊，咁仲有系印尼啊、苏门答答腊岛同埋以南嗰个局部海域都系噶噃。
0: OK， 咁1999年至到2025年之间咧，西南太平洋嘅区域海平面以每年大概3.7毫米嘅平均速率上升。咁海洋嘅吸收咧就越嚟越多二氧化碳啦。咁海水嘅酸化咧咪不断加剧咯。咁几乎咧就整个西南太平洋嘅区域咧喺旧年嘅海表嘅 pH 值咧，即系酸碱值，
1: 酸碱值吓，
0: 就高都创咗个新低。
1: 系啦，咁啊，原来咧喺旧年啊，喺马六甲嘅海峡咧，形成咗一个叫热带气旋森亚尔啊，就发展咧成为呢个热带嘅风暴啦。咁啊，影响咗印尼啦，同埋马来西亚咧，超过1000万人。哦，
0: 哇，
1: 影响好大啊！其实
0: 呢个气候变化真系越嚟越严重啊。
1: 系咯系咯，即系估计唔到嘅有时。
0: 听到之后有少少嘅恐惧啊。
1: 系咯，有啲就大雨，有啲又干咁样，真系。
0: 系啊，咁但系点啫？我哋冇噶，因为呢个系自然嘅现象。
1: 系啊系啊，又改变。
0: 唯有自己，我哋系自己要谂办法点
1: 样适应啦。
0: 遇到之后点样去降温为止
1: 啦。系啊，冇错。
0: 咁究竟嗱呢啲咁嘅天气对我哋而家温哥华今日嘅天气又如何咧？我哋同大家讲下好嘛？
1: 好啊。
2: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嚟到早上嘅6:13，嗱今日咧会有骤雨噶啦，咁最高嘅气温咧有摄氏嘅21度啦，落雨嘅机会咧系40%。
0: 今晚主要多云，不过有可能会有骤雨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4度，落雨机会60%，日落时间9:17。
1: 听日星期六啦，会多云嘅，但间唔中有阳光。咁最高嘅气温咧有摄氏嘅18度啦，落雨嘅机会咧系30%。
0: 咁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日就会有骤雨嘅，星期一咧就有阳光，咁去到星期二咧就阳光普照咯。嗱，气温咧就会陆续上升啦，喺星期日嘅20度就去到星期一嘅24度，去到星期二咧更加去升到27度嘅，落雨机会最高40%。
1: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咧系17公里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咧系摄氏16度，相对嘅湿度系88%。
2: 1320马路情报。
0: 嚟到早上嘅6:14啦吓，咁啊为时尚早啦，今朝早咁啊，所以啲主要嘅道路咧，暂时嚟讲咧都好畅顺吓，冇咩塞车嘅情况。不过咧有几条嘅公路咧，可能系车辆比较多啲。就系91号公路第8路向东行嘅方向咧，你见得到咧就系有啲车辆咧就比较多啲嘅。呢个系讲紧西行嘅方向吓。 另外咧就系诺德威个 connector 啦，就系上嗰个 Alex Fraser 桥嗰度咧，系多车嘅，但系唔系话去到咧大塞车嘅情况吓，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其他嘅公路条桥只系车多，就未曾去到挤塞嘅情况嘅，咁但系颇算良好嗰、那个驾驶嘅情况，请各位大家都系记住小心驾驶。
1: 一个适合一家大细集合表演、美食同多元文化体验嘅免费家庭活动，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将于7月25及26号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主办机构代表同大家介绍华埠节一连两日嘅精彩活动详情。
3: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0: 早上6:16啦，最近呢有人睇到有一则嘅租屋嘅租房嘅广告。
1: 哦、，OK。
0: 咁啊，喺我哋温哥华有一则嘅租屋广告咧，近日就喺呢个网上边咧，就俾一个嘅论坛咧，就喺度热门嘅嚟到去讨论。
1: 嗯。
0: 咁啊，吸引到咧几千个嗰啲网民咧涌入去留言噃。
1: 哇！原来呢件事咧，点解咁高热度、咁多人关注呢？因为咧，佢嗰个租屋嗰个条件咧，好引人侧目啊！大家都话哇，咁都得嘅咁样。咁啊，据报道就讲啦，佢系争议嘅事件咧，原来咧就系有人将佢咧就系放喺呢个社交平台嗰度嘅，就是、一个租屋嘅贴文啊。咁啊，转贴到一个论坛嗰度啦。咁咧就啲人就话啦，呢个咧真系令人既生气又无奈嘅，即系事情个讨论版喺嗰度咧出咗嚟啦。咁啲人咧咪喺度议论纷纷咯。
0: 好啦，咁究竟点解会咁议论纷纷咧？嗰个贴文咧发布咗短短两个钟头内啫，有成2000条嘅评论啦，同20000次嘅一个叫做佢哋叫做赞同啊嘅一个嘅睇法啦。咁啊喺呢个嘅论坛里边咧，就发布咗4个钟头之后，呢件争议嘅事件已经有35000次嘅赞同，同埋有3000几条嘅评论。
1: 哇！
0: 究竟系乜嘢能够成为顶级嘅社群平台里边全网最热门嘅新闻啊？
1: 唉，咁啊，即系呢个咧，即系呢个新闻咧，原来就系话咧个广告就系话有一间叫私人房。私人房的出租，咁佢话咧入边咧有晒啲家具噶啦，已经月租咧系980元，咁啊有相睇嘅，佢根本呢个咧即系啊唔可以叫做一间房啊，佢而系一个好窄嘅，好似一个 closet 啊衣帽间嘅嗰个室日光室或者阳台即系露台咁啊，哇勉强啊点咧可以摆到一张床垫个位咧，摆到张床嘅啫，净系嗰个位，即系瞓露台啦，咁即系咪啊？
0: 系啦，呢样嘢咧，我其实都唔系第一次噶啦，呢、這个都唔系第一次。
1: 系、咩？露台。
0: 不过咧，我好多，我唔记得咗几时之前咧，总之有一排之前咧、我都听过咧，话有啲人咧将个骑楼租出嚟啊嘛。
1: 哦，
0: 呢个其实就系一个当系一个骑楼，不过整咗好似一个 solarium 一个 sunroom 咁样样，即系佢封咗啲玻璃窗啊咁样样，咁啊，嗰、其实系骑楼嚟嘅。
1: 搞笑啊！
0: 系啦，咁嗱，佢话好多咧就未曾经历过温哥华高昂嘅屋租咧，啲外地网民对呢样嘢睇到真系目瞪口呆啦。
1: 系啦，
0: 咁啊，个个都开始嘲讽同埋批判啦呢个模式出嚟啦。咁好多啲论坛嘅用户咧就更加闹咧呢个租屋广告咧根本就喺度剥削紧嗰啲唔好话人啦，系学生添啦，直情。而呢个嘅房源咧，亦都确实系写住好适合学生同埋后生嘅专业人士。
1: 咁都得。好啦，咁有一个咧就系话啊，佢住喺温哥华嘅一个网民就话啦，佢话啊，其实嗰度咧有成千上百呢一类嘅专门啊，去诈骗一啲嘅留学生同埋新移民嘅广告噶。嗱，有啲咧就系为咗咧即系整高啲嗰个租屋嗰个网站嗰个嘅排名啊。咁更加咧好讽刺咧就系话啦，哎呀，真系好难想象每个月咧你要用成差唔多1000元去租一个露台咯。
0: 嗱，有啲网民咧更加激进，闹呢一个嘅发文者毫无同理心，甚至乎讽刺呢个标题上边嘅私人房呢两个字，即系叫 private room 啊嘛，佢呢个就系咪？简直系黑色幽默嘅天花板。咁啲网民就话呢种空间嘅叫价980元咧，简直系癫嘅。我讨厌呢个世界变得咁贪婪啊！
1: 系啦，咁啊，而家咧即系原来另而家咧，其实咧仍然有一则咧类似嘅租屋广告咧，就系未下架嘅，即系之前嗰个已经下咗架啦。咁啊，媒体咧就有啲截图就话啦，原来呢个房间嘅空间咧就俾呢个嘅论坛引发嘅争议嘅嗰、那个日光室啊，嗰、那个即系咩啦？
0: 即系佢呢个 sunroom 咯
1: ，sunroom 啊，哦，略为大，哦，OK，略为大。 咁啊租金咧亦都系更加高嘅喎。
0: 咁啊同样噶啦，佢都同一个手法。同样主打入住温哥华市中心极佳地段，强调是有家私的一个私人卧室，系咪？有讲明噶，佢冇讲到话系假噶，系咪？
1: 系
0: 咁老老实实喺温哥华咧，而家嗰个地产市道咧，即系嗰啲虽然你话系平静咗咁多年咁多个月啦咁但系佢哋嗰个本身嗰、那个。即係價錢咧，係
1: 啊，都
0: 高，
1: 係啊，高㗎，係咪？未必負擔得起嘅，好多人都
0: 好多都話買唔到屋嘅，或者又俾唔到首期咧，即係跟住冇買唔起。咁而家呢啲咁嘅租出嚟嘅話咧，佢又得意喎，佢又唔佢嗰啲租出嚟，佢係唔使俾錢嘅，因為佢喺面書度登啊嘛。
1: 嗯，
0: 面書登出嚟，
1: 即係總之佢就其實都開證明目嘅，即係980蚊就瞓露台咁樣咯。
0: 不過我都唔知佢喺面書擺得上去嗰啲 marketplace 係真定假，我都唔係好相信。即是 你要看看他摆出来的那个招租那个广告那个网即是那个登广告的人本身在面书是不是一个有历史的是不是即是新开的因为很多东西你都不知道
1: 可能又呃你上去跟着又不知道怎样是的跟着又洗劫你
0: 呃你呃你订
1: 金是你都要即是摆些资料上去我来看看先那些
0: 但你没说即是现在这些这么昂贵的即是一个的市道里面呢你980蚊，對於一些初入行做嘢嘅人咧，可能佢覺得負擔得起。
1: 其實吸引嘅，
0: 有吸引力，
1: 係啊，即係佢諗住我平時都係出街即係做嘢噶啦，要翻工啦，我淨係夜晚瞓啫嘛。
0: 係咯，
1: 咁我又唔介意。
0: 佢唔
1: 咁可能咧，就如果即係又風涼水冷啊，如果露台可能有。
0: 未必㗎，因為你
1: 咁又係喎，佢閂埋整埋曬，可能有
0: 密封㗎嘛。係
1: 啊
0: 係
1: 啊，
0: 除非你屋入邊係有暖有冷氣嘅啫，如果唔係。都幾係嘢㗎，係
1: 啊！出邊可能冇冷氣，反而入邊嘅冷氣焗咗嘛，出邊咁啊，出邊
0: 仲熱咯，咁又真係唔知啦。即係佢咁樣講嘅時候，啲人咪開始即係喺度反應出嚟，
1: 係啦，喺度議論紛紛咁。
0: 正常嘅呢樣嘢。
4: 求真、嚴謹、敏鋭，
5: 李傑之。
4: 专业、客观、持平，
5: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4: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6: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7: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23，如果我们形容重口味的食物呢，可能是很咸啊，或者很辣啊之类啦。咁如果你话形容重口味嘅爱呢，可能系呢一件事。嗱，讲到咧就河南有位嘅妇人啦，咬佢老公嗰只脚趾咬咗4年，成功唤醒呢个嘅植物人嘅丈夫。咁嘅件事就系咁嘅，原来有一个咧河南嘅防水工啊，防水工即系防水啊、防潮啊，同埋止漏工程啊一啲嘅技术工人嚟嘅。咁呢位男士咧，佢喺2019年啊，原来系为咗救一个小童啊，一个小朋友，咁原来咧就喺6米高嗰个瓦顶嗰度跌咗落嚟，咁个脑部咧就重创啊，成为咗植物人啊。咁喺2024年咧，咁呢位嘅男子个太太咧就悉心照顾之下咧，哇奇迹苏醒咗，而家咧仲可以开始勉强咁行几步添。
0: 咁近几日咧，佢太太就表示啦，佢话佢先生咧之前成为植物人之后咧，如果佢做乜嘢咧令到佢可以醒翻咧，原来佢日日啊。用个口去咬佢丈夫只脚趾，去刺激佢，咁终于成功等佢醒。
1: 好犀利喎呢个吓！咁、其实呢位男士原来佢44岁嘅，咁啊头先讲过啦，因为佢爬咗上去嗰个瓦顶嗰度咧，嗰个顶嗰度咧，屋顶嗰度咧就跌咗落嚟啦。咁当时咧佢咧就系揽住一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系3岁嘅啫，咁啊揽住佢啦，噶保护佢啦，咁两个人咧一齐跌咗落去6米嘅地下，咁个小朋友咧就冇受伤，但系咧呢位男士咧头部就重撞咧，咁所以咧就成为咗呢个植物人啦。咁啊医生咧同呢个太太讲，佢话嗱佢醒翻嘅机会咧系1/10000嘅咋，都冇啊。咁佢话咧如果即系可以仲生存嘅话咧，其实都系一个奇迹嚟噶啦。
0: 咁所以而家呢个就真系奇迹啦，
1: 奇迹嚟，
0: 佢醒翻啦。虽然唔可以行动同埋讲嘢，但系对外界刺激咧有反应啦。咁令到佢太太咧对丈夫嘅痊愈咧就系重燃希望啦。咁当然啦，佢呢位太太咧再同佢即系同佢先生嗰啲情况啦， 就是、分享一下咧。佢而家扶目前咧已经可以扶住佢慢慢行几步，同埋复康嘅运动噶啦。咁佢而家咧亦都可以对太太啊同埋嗰啲仔女咧有限度嘅互动，譬如啊佢听得懂人的声音、哦、抬手回应的、哦、
1: 咦有反应、哦、梁丽晴有反应、哦、
0: 会入手
1: 梁丽晴识举手、哦、
0: 陈建邦你吃过东西没有陈建邦咬我的头就是这样的
1: 意思、哦、是啊
0: 是
1: 啊
0: 可以讲生动一点
1: 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0: 好不好啊你的例子
1: 挺好挺好讲回这个太太是怎样原来她有一次很偶然的咬她老公脚趾的时候发现她有些微微的反应之后呢她就说咦啊那不如在她的其实她都有些即健康一点的就安全一点在她前脚那里呢就套了一个食品袋即是拿个袋笠住的坚持咬了几年了日复日的即触觉啦即咬它跟它聊聊天有些感官的刺激、啊、令到这个奇迹就慢慢慢慢地发生了打破了医生跟它说终身瘫痪昏迷这个评估
0: 咯总言之呢他太太对他先生呢那种的爱呢
1: 不离不弃
0: 是不离不弃的、
1: 啊、好感动
0: 他都是没办法他只能够用一些 最原始的方法
1: 其实这个真的算原始得来就都不是几用力、啊、
0: 但我觉得他不是没有理由是是因为人的、全身的神经那个脉、那个经脉
1: 有关联
0: 一路由脚上的嘛、嗯、如果你看很多那些 中医那些图呢、啊、那些血脉啊脈搏一路一路長腳底那裡湧泉穴湧泉穴一路上的嘛
1: 所以那時候那些人就說、啊、如果你呢身體不好或者去、即腳底按摩一下
0: 摩
1: 踩一下那些石春、啊那些呢啊、你痛一下可以、有些感覺咯
0: 他說呢那些師傅呢他如果是熟熟的呢他在你的腳底那裡刺幾嘢的地方呢他就說哪裡不舒服你的肺、啊、你的腎、啊、
1: 很厲害
0: 又說呢你的肝、啊、這樣的嘛不過怎麼都好怎麼都好我覺得這個故事呢
1: 是
0: 一個奇蹟的、嗯嗯、但是也都、印證了呢即夫妻之間呢如果那種愛呢是能夠存在的話呢真的有什麼事不可以發生呢
1: 還有是個太太沒有放棄咯
0: 他沒有放棄
1: 因為他咬了幾年我都
0: 是啊咬了很多年、啊、
1: 所以真的不離不棄
0: 他的不離不棄好像
1: 所以這個就是重口味的愛、
0: 就是、值得去鼓勵的嘛、啊、恭喜他們、
1: 嗯、
0: 好了世界盃我都講一些潮流的東西有一份 的晚報報導佛德國 Cabo Verde 的煙酒店就在南昌的紅都北大道老闆是一位女士來的接受訪問的時候原来这间店铺开了二十几年了。
1: 哦、oh,
0: okay. 这间店以前的老板起的这个名字他直接接手下来就做了。老板娘估都估不到现在用了二十几年的店名成为夏天竟然跟世界杯的名字撞上。
1: 嗯犀利了。自从佛德国这个一战这个西班牙成名之后这一间的烟酒店也都沾了一些光。他说哎很多后生仔来到这里打卡几乎每日都有。他们来到这里又买下东西打下卡。他因为这里天气比较热有时他会买些水喝下。这个老板娘就说哎初初都不知道为什么这间店铺突然之间这么受欢迎。那后来才知道哎呀原来世界杯一个神奇的球队呢佛德国呢带来一个的蝴蝶效应令到他生意都好了、
0: 啊。佛德国呢其实真的在世界杯里面是一支很异军突起的一支球队国家球队。没有人知道这个国家我当时我看世界杯的球队的名字在32强里面。
1: 都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0: 什么叫 Cabo Verde 我未听过。
1: 我就在、谷先生那里打过英文他就弹了佛德国出来了。我说是、哦、佛德国来的。跟着就不知道什么
0: 来的。知道 国家名叫佛德国。
1: 是啊是啊、
0: 其实这个国家呢以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来的。
1: 哦、
0: 他们呢所以就人口只有50万而已。
1: 嗯
0: 嗯、为什么会这么出名呢因为他、打初分第一轮的 分组赛事呢他可以逼和西班牙1比1。是
1: 啊
0: 咁西班牙强队嚟噶嘛？
1: 西班牙都打到就突啦啫。
0: 竟然而家咧俾个无名不见经传嘅国家队嚟到赢，即系逼和佢当赢波噶啦，佢哋。
1: 系啊。
0: 咁但系嗰次咧逼和佢嗰个嘅功臣系边个咧？就系、是、个龙门。
1: 嗯。
0: 个龙门系年纪唔细噶啦噃。
1: 嗯。
0: 但系个龙门咧守得稳，可以逼和西班牙。咁后来再发现咧，呢个龙门嘅妈妈咧，原来都好想过嚟去，但系佢冇钱。过不到嚟，咁就后来唔知有啲边啲有心人咧，就整条机票啊，话俾佢过嚟睇佢个仔比赛嘅。
1: 哦，系啊。
0: 咁所以呢件事件咧，又制造咗一啲嘅好嘅人情味喺度。
1: 系啊系啊。
0: 咁啊，佛德国咧呢一战咧成名咗之后，而家好多人咧对呢个国家咧都不能够轻视佢哋嗰啲。
1: 系啊，所以我哋琴日有个头条，有个新闻咧，都话好多人想去佛得国嗰度旅行啊，话机票都买到，
0: 好靓噶个岛，
1: 系啊，应该靓，
0: 喺非洲嘅一个好靓嘅岛。
1: 大家谂下啦，咁吓。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我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嘅数据显示，虽然贸易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但六月份加拿大经济增加到1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小幅度地下降至6.5%，好过预期，并延续咗上个月增加嘅势头。路透社调查嘅分析师先前预测，六月份净增加就业人数为10000个。五月净增加人数是87800个，失业率预计为6.6%。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六月新增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兼职工作、住宿餐饮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本月青年失业率下降0.7个百分点去到12.7%，在15至24岁年龄层新增就业人数是33000个。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尽管过去两个月该年龄层失业率有所改善，但仍高于2017至2019年疫情前10.8%的平均水平。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发生事故，加拿大航空公司一架飞机降落后冲出跑道，导致跑道临时关闭。官员警告话，该机场航班营运出现延误。加航声明表示，佢哋一部由洛杉矶飞往满地可嘅 AC-774 航班喺星期四晏昼4点左右抵达，降落后冲出跑道，事件中冇人员伤亡。该架波音737 MAX 飞机当时载有156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原本是正常着陆，但是离开主跑道时候冲出跑道，驶入草皮。截至星期四晚7:45，加航确认所有乘客及机组人员都经已落机，并乘搭巴士前往航运大楼。有航班乘客表示心有余悸，当时正在下住倾盆大雨，飞机下降速度好快，突然闻到一股浓烈的烟烙味。然后就看到飞机在草地上，窗边全部是烟、尘土和草。事后他们不知道飞机会不会爆炸，他和其他乘客就被困在飞机里面大约3小时后才可以落机。不过他就称赞机组人员在事故发生后处理方式是非常出色。加航表示会将飞机拖到机库进行全面检查，也将会对事故原因展开详细的调查，与相关部门合作找出事故原因。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发言人表示，处理事件期间，由于该机场两条跑道其中一条需要临时关闭，国内和国际航班延误30分钟，前往美国航班延误更长时间，约45分钟至到1小时，但是并没有航班要取消，跑道最终在晚上10点左右重新开放。负责营运加拿大民航系统的 NAV Canada 说，他们在机场实施交通管制措施，包括临时地面停飞和航空流量限制。另外，该个地区的天气也加剧了营运复杂性和更多的延误。加拿大联邦运输安全局证实经已展开调查，并正在派人前往现场收集信息并评估事故情况。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至6: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5: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新全、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10: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5: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1: 女人各式各样的微型真的叫人难忘，她们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的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揀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知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12: 星期五早上11点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知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13: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 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4: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理查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1320天气报告。
3: 时间来到早上的6:36，今日有骤雨的，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1度，落雨机会是40%。
4: 今晚会多云的，兼有骤雨，最低气温是降到摄氏的14度，落雨机会有60%的，日落时间9:17。
3: 到了明天星期六，多云间中有阳光的，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18度，落雨机会是30%。
4: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就有骤雨，星期一就见阳光，去到星期二就阳光普照噶啦噃。气温由星期日的20度升到去星期一的24度，去到星期二更加是27度咁高噶啦，响度咁啊，落雨机会最高40%。
3: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15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6度，相对的湿度是94%。
2: 1320马路情报，
4: 嚟到早上嘅6:37啦吓。交通消息方面咧，而家见到嗰啲桥面上边嘅车辆咧就多咗啦，尤其是咧喺呢个 Brunette Avenue 嘅1号公路嘅西行啦，同埋呢一个仲有就系 Coquitlam 啊嘅1号公路嗰个交界道咧，亦都系见到西行嘅车辆咧系多咗啦。咁喺其他嘅桥梁啊、南北行嘅方向啊，甚至乎咧系有啲橋，譬如話麗街橋嗰啲啦，都會開始見到慢慢車多噶啦。不過仍然都係冇意外或者係呢個嘅壞車報告嚇，非常之好。請大家繼續小心駕駛。
2: 財經消息。
4: 好啦，早上嘅6:37啦，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喺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6.15，报26,213.04。
3: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112.85，报52,600.26。
4: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8.87，报7,552.51。
3: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150.38，报35,350.83。
4: 黄金下跌32.4，每安士报美金4,108.4。
3: 白银系下跌0.05，一安士报美金59.39。
4: 原油咧系上升8仙，每桶报美金72.16。比特币上升1,249.86，每比特币报美金64,218.03。
3: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144.94，报24,175.12。
4: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42.43，报4,190.54。
3: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35.27，报2,799.84。
4: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兑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兑美元0.706，兑欧罗0.617，兑日元114.587；
3: 一加元兑台币22.676，兑港元5.53，兑人民币4.79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名闻中外的长江三侯风景，
5: 与别不同的重庆城市建筑，
2: 令你叹为观止的大竹石刻，
5: 有豪华享受的五星级游船。
2: 由7月6日开始，一连5日，早上10点新闻后，陈建邦会邀请华星假期的负责人 Tommy 详细介绍长江三侯豪华游船的行程，记得留意收听啦。
6: 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3: 时间来到早上的6:39，歌手郑秀文 Sammy 原定就在今天，即是7月10日星期五起，就一连3日就会在启德主场馆那里举行 You and Me郑秀文演唱会2026亚洲巡回终点站。其实门票一早在4月的时候已经公开发售了。
4: 这一场的演出是郑秀文第一次踏上启德的舞台的吧。 但系咧好快脆演出之际咧，主办方突然间抛落多个震撼弹，哇！演唱会点样话？
3: 因为个舞台一个重要嘅部件有故障，所以咧就被迫延期举行啦。仲有咧，将原定三场嘅演唱咧会咧就改为呢个免费嘅答谢会。咁啊，消息一出之后咧，哇！震撼晒万千嘅歌迷啦，当然
4: 系咯。你谂下，嗱嗱声七月十号即系今日要开始噶啦嘛，点知而家要押后？咁演唱会嘅主办单位咧日前都发表咗声明啦，话呢个演唱会搭建同埋测试过程中，发现舞台咧有个重要部件咧就出现咗故障。咁啊，有消息透露咧系舞台嘅灯光同埋音响工程嘅架咧系弯咗啊，咁所以唔能够通过审批。我谂呢样嘢咧，亦都可能真系真嘅，因为经过呢、這个即系嗰个
3: Mira
4: 嗰单事件之后咧，
3: 系
4: 啦，跌落嚟啊嘛，
3: 所以一定要好小心咯。
4: 令冇错啦，令到咧即系嗰个有一个舞蹈员咧，大家知道咩名啦，系咪？系受伤，而家咧仲喺度 recover 紧，咁所以咧。
3: 所以
4: 當局咧
3: 係
4: 會嚴謹咗啦，係
3: 冇錯啊！其實咧團隊已經即時進行咗檢查啦，同埋想諗下啊有冇一啲嘅解決啊嘅替代嘅方案啦。不過經過好多嘅努力啦，成日試咗好耐啦，仍然冇辦法咧及時揾到解決嘅方法。
4: 咁由於呢個故障咧嘅部件屬於核心嘅裝置嚟嘅，如果勉強演出咧，唔單止係存在一個安全隱患啦，更加係無法呈現一個最佳效果。咁所以聲明就指出啦，為咗演出嘅安全同埋呈現一個完整嘅演唱會原有效果咧，經過慎重考慮之後，通知歌手鄭秀文即係 Sammy 有關而將演唱會延期舉行嘅決定。
3: 係啦，咁雖然個演唱會咧唔可以如期咁樣舉行啦，但係主辦方咧同埋鄭秀文咧特別咧安排啊，喺原定嘅日期咧，即係2026年嘅7月10号至到12号嘅夜晚7点半係嘅地點啊，舉行嘅三場大概係個半鐘頭嘅答謝會。咁其實所有已經買咗同埋持有呢啲有效門票嘅人士咧，都可以咧拎住嗰個門票去到呢個日期嘅或者時間嘅時候咧，去到呢個嘅啟德主場館嗰度，就按翻你個門票，你坐喺邊度啦，咁啊免費咧去參加今次嘅答謝會嘅。
4: 喂，咁但係你冇唱歌，你又俾佢哋喺嗰度所謂入去等個叫做答謝會。咁你都要喺台上边讲嘢噶？
3: 佢讲嘢即系可能系佢有啲嘅机件嗰啲，可能要你知啦，演唱会嗰啲要有啲效果，又嗰啲架可能又升上升落，可能就
4: 系
3: 嗰啲咯。
4: 系啊，
3: 咁嗰啲停晒咯，就
4: 系、
3: 是、可能
4: 即系话
3: 净
4: 系
3: 拆咗出嚟，
4: 净系
3: 栋笃企喺，
4: 即系叫栋笃笑。
3: 系啦系啦，可能倾下偈啊咁样咯。其实我觉得佢哋都开心嘅。
4: 会唔会噶？你冇得听喎、
3: 啊，
4: 个半钟头。
3: 系啊，因为啊，你睇下咧，因为点解咧？即系网民虽然好震惊，就话吓、啊、开 show 之前四日先讲，喂，仲系启德第一场 show 咁、啊，但系亦都好多网民咧就体谅，就话其实安全第一，我哋等得嘅，最紧要系 Sammy 咧，即系郑秀文平安，等几耐都得啊！嗱，歌迷几锡佢啦。
4: 咁啊，咁冇计噶，因为安全已经摆晒第一位噶啦。
3: 咁其实反而更加好啦。嗱，之前佢睇咗个半钟头嗰个答谢会，之后补翻嗰个演唱会，可能又有得睇翻，咁啊可能睇多咗添啊，反而
4: 唔出奇啦。
3: 系啦，几好啊！
4: 好啦，咁啊讲呢个爱回家速递咧，咁啊无线嘅长寿处境剧咧吓，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好似呢个月尾就播完噶啦。咁啊，琴日难得啊，有几十位演员咧齐集呢个电视广播城咧进行一个拍摄。就是全家一於在 canteen 開餐，開足八圍，哇，八圍喎，
3: 係啊，好犀利啊，
4: 唔少嘢嘅喎，相當熱鬧啦。
3: 係啦，當然啦，就由呢個炮哥即係善立文咧請客，咁啊少賢咧就話：哎呀，因為咧阿楊明同埋阿莊思文就嚟結婚啊嘛，咁所以咧同佢預祝呢個結婚咁樣啦。咁、
4: 哦、
3: 愛回家嘅成家人咧，佢其實佢哋咧拍呢個嘅開心速遞啦，呢樣已經接近10年嘅啦。咁啊，呂慧儀接受訪問嘅時候就話啦：喺、今次咧係我哋自呢個洪水。即系红药水，即系佢哋即系两个结婚啦，嗰个剧名啦。结婚之后最齐人嘅一日，咁、大小姐系点咧？林淑敏就话啦，
4: 剧入边嘅演员都会保持联络嘅。至于阿宋水辉啊，许家杰咧就话咧，如果搞毕业礼，好似搞到毕业礼一样咁，台前幕后大家一见到就冇话咩唔开心，但系就好珍惜咧呢九十。嗱，九至到十年嘅感覺嘅感情嘅，
3: 系啦，咁其中一位咧就係羅旭兒啊，咁佢就眼濕濕咁就話啦：，哎呀，我本身咧以為我唔會唔捨得噶，咁但系一入到 服裝間咧，
4: 服曬你啦，翹翹曬啲服裝啫嘛，
3: 係啊，服裝間，
4: 我服你啦，我真係，
3: 係啊，多謝你啊，咁我就忍唔住就喊啦，即係佢又忍唔住喊啦，咁啊，至於現場咧就受到大家祝福嘅楊明啦，同埋莊思明咧就即係嘴嘴咁樣即係曬恩愛啦。咁啊，刘丹就话啦，唉，呢个大四喜咧要一齐啊，准备一啲歌舞咧送俾佢哋，送俾佢哋结婚做礼物咁啊，几好啊
4: 吓！阿杨明同埋庄思明咧就真系，
3: 庄思明
4: 真系起起伏伏吓，佢哋
3: 系又试过分开，又试过啲，
4: 冇错，
3: 系大家都好多经历噶啦。
4: 仲要杨明就俾人话佢醉驾添，
3: 试过系啊，醉驾冇错系啊，
4: 呢轮都叫咗少见咗佢出嚟啦。
3: 系比较少啲啦，
4: 冇剧集俾佢拍，
3: 可能搞结婚啊就
4: 搞结婚啊，
3: 冇错。
4: 好啦，美国流行天后啊 ，Taylor Swift 啊，泰勒斯同 NFL 嘅球员咧就系 Travis Kelce， 即系球星海尔西啦吓，咁就喺7月3日喺纽约嘅麦迪逊广场花园就系、是、MSG 嗰度咧就举行婚礼啦。咁啊，场外咧就揾到啲垃圾咧，执队垃圾咧，竟然间意外咧成为啲 fans 嘅另类收藏品，
3: 犀利啊！呢、
4: 真系估都估唔到啊，真系。
3: 系啦，咁啊有人咧就话啦，将嗰婚礼现场附近收集到嘅物品咧，就放上网嗰度拍卖，嗱甚至咧仲有一袋咧，就系话嚟自婚礼现场嘅空气。咁咧标价咧$50,000啊，啲空气、啊、
4: 空气都$50,000，
3: 犀利。
4: 咁啊，根据一份嘅报道咧。這個網站有一個網站叫做一個垃圾網站的就近期呢就賣很多項就根據說來自呢泰勒斯婚禮周邊的物品包括那布料的碎片汽水罐那些 拉罐那些拉環還、有呢就是耳機等等、喂每件售價都不便宜
3: 的、$25的要、
4: 美金、
3: 美金賣家還說、其實所有物品呢原來都在婚禮當日呢在這個 MSG 那個花园嗰个附近嗰度执翻嚟嘅，好有纪念价值噶，咁话咁啊报道讲啦，佢话由于咧好多系 Taylor Swift 嘅 fans 啊争相购买，咁啊相关嗰啲嘅产品咧，哇需求大增啦，甚至出现呢个咧供不应求嘅情况，即系好多人要、啊。
4: 嗱，其中最受瞩目，头先我哋讲咗嘅个商品咧，就系一袋咧就话系婚礼场馆入边收集嘅空气。嗱呢样嘢我就觉得有啲神奇啊！你点样收集空气嘅先？系咪？同埋你嗰袋嘢，空氣好輕噶嘛？
3: 系咯。
4: 咁你嗰袋嘢，
3: 咁啊咩空氣咧？咪會打開個袋聞下先知係咩空氣。
4: 咁啊空氣啊，
3: 咁啊冇咗咯，
4: 無色無味噶。
3: 咁即係任佢噏啦。
4: 咪係咯，
3: 係啊，
4: 賣到成49,999.99即係$50
3: 啦。
4: 咁啊，雖然商品睇落去就好荒誕，但係你知有人超過200人去睇過呢個商品嘅頁面啊，即係我都睇下呢個空氣。嗰、那個袋係點樣
3: 的
4: 樣？引發外界關注咧，會唔會真係有人願意出高價嚟到買？
3: 係啦，呢件事件咧令到今日網絡咧掀起咗兩極嘅討論啊！一部分嗰啲網友咧就話啦：，將啲垃圾咧包裝成為收藏品嚟賣咧，啊真係好有創意嚇！呢個係一個行銷嘅手法嚟嘅。咁啊，另一批咧就話批評啦，係啲炒作話題嚟嘅啫，甚至就話啦：，如果真係靠啲垃圾嚟賺錢咧，其實咧呢個泰勒斯咧可能都會分一。到一杯羹喎，真係
4: 使乜啦？佢話唔使啦，我當送俾啲 fans 咪得咯。點樣同你計啊？佢自己咧真係億萬歌後啦，啲錢
3: 都唔自在呢啲啦，真係。
4: 好啦，超級颱風啊，巴威咧就侵襲台灣，各方都已經進入全面戒備。咁啊，台灣同內地咧，亦都有好多個大型演唱會同埋活動咧，受到影響而被迫取消啦，或者是要延期添嘅。當中啊，鄧紫棋啊 ，Jam 就適逢出道18周年嘅紀念日，原本。
3: 佢咧今日喺个杭州嗰度开过唱嘅佢咧急急出铺咧就话啦要道歉啊！佢话承诺咧要同 fans 喺线上直播咧做弥补啊！咁原来阿 Jam 咧喺呢个杭州嘅奥运中心体育馆咧举办3场 I Am Gloria 嘅世界巡回演唱会2.0，因为台风嘅关系啦接近啦吓，咁啊被迫取消，咁啊有关方面咧就进行咗个门票嘅退款咯。
4: 为咗弥补外地歌迷嘅损失啦，咁啊主办方亦都好罕见咁高规格嚟到赔偿。怎样高规格呢？就是包括实报实销你们的火车飞的退票的价，还有单程呢最高可以赔到$1,500的人民币的机票来补偿，
3: 还有呢就是每晚最高$800人民币的杭州本地酒店的 嗰个退啊退款嗰个退订嗰个补贴。
4: 啊，补贴就讲明先啊。
3: 系啊，补贴嚟嘅啫。
4: 可能你个房间嘅价钱唔系800蚊。
3: 唔止呢个咁多，但系佢最多俾到800蚊。
4: 冇错。
3: 咁而向嚟咧好宠粉嘅 Jam 啦，佢前晚咧哇即刻喺个社交网嗰度咧发文就致歉啦、道歉啦，佢话约定啦啲歌迷啊举行呢个线上直播嚟弥补咧未能够咧系见面嗰个遗憾。
4: 嗱，佢就话咧 I Am Gloria 咧巡演已经快3年噶啦。第一次因为台风咧，冇办法要取消嘅。咁但系尤其呢个周末咧，就系我出道嘅纪念日嚟噶嘛。我知道好多朋友咧都期待好耐噶啦。但系爱就能克服远距离。如果台风让我哋冇办法喺线下相遇，咁7月10日晚上咯。
3: 我哋咧喺7点咧就约定大家直播啦。咁佢话宁愿咧换个方式咧，至少仲可以遥远咁爱着你啊。咁而粉丝咧亦都好明白啦，同埋好支持咧，纷纷留言就话啦，平安最重要。咁啊，相信我哋一定有更多嘅机会可以见面嘅。直播你唱下新歌啦，咁话喎。
4: 我又同意，因为你有台风啊，你台风你侵袭嘅时候，你咁多人去睇你，
3: 有危险啊。
4: 有危险噶嘛，
3: 系
4: 咪？呢我完全同意。
3: 嗯，
4: 导演徐克大家都好熟悉佢个名噶啦吓。
3: 系啊，
4: 佢个前妻资深传媒人阿施南生咧就经传病重，咁啊住院接受治疗噶。咁佢个多年好朋友张艾嘉咧，连日都去到医院度探望啦。咁施南生咧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咧，就系今年嘅5月啊，现身一个电影人咧谷美丽嘅丧礼，谷美丽嘅丧礼，冇错。
3: 系啦，咁啊，当时咧已经见到施南生咧，就系揸住个拐杖咧，系到场咧，引起外界嘅忧虑啦。咁喺琴日嘅下午4点啦，戴咗口罩啦，眉头深锁嘅张艾嘉咧，就现身个医院嗰度啦。咁冇回答嘅提问咧，就即刻急急咁咧就入到个电梯，逗留咧系过多小时之后咧，就由一个外籍嘅男子咧陪同系离开嘅。
4: 咁啊，问到佢关于施南生嘅情况啦，咁啊，张艾嘉就话。咁你哋希望佢点啊？咁记者就问，希望关心下佢情况咯。
3: 系啦，咁佢就话，咁张艾嘉就话啦，我会将你哋嘅关心话俾佢知噶啦。咁啊，讲完之后咧就离开啦。咁啊，跟住咧到下午6点啦，就疑似系林青霞全身嘅打扮咧，就全黑嘅打扮咧，系戴咗口罩到场。咁全程咧又系耷低头急急步咁咧上楼啦。咁而徐克咧亦都系夜晚嘅7点啊到咗，佢系表示啦，尊重翻施小姐，即系施南生小姐啦。咁啊，不过咧希望大家俾多啲空间啦，同埋时间啦。等佢多啲休息同埋治疗，多谢大家嘅关心。
4: 好啦，加拿大天王系边个咧
3: ？Justin Bieber，
4: 系 Justin Bieber， 咁啊正式宣布加入咧今个月19日喺美国纽约举行嘅世界杯决赛中嘅一个中场 show，即系 half time 啦，我哋叫做咁啊，同美国天后啊 Madonna、哥伦比亚天后 Shakira 同埋韩团嘅防弹少年团 BTS 等等一齐表演咯。
3: 系啦，咁啊 Justin 咧就话啦，佢话国际嘅足协嘅世界杯咧，可以用其他人做唔到嘅方式咧，带嚟俾全世界嘅。佢话今次咧首度咧系举办呢个嘅中场 show 啦，就好似模仿呢个超级碗入边嗰个中场 show 咁啊。
4: 冇错。
3: 咁啊，由英国嘅乐队 Co Pay 嘅主音 Chris Martin 咧就系策划嘅，咁啊收入咧原来咧就将会拨入呢个国际足协教育慈善基金嗰度嘅，好有意义啊都。
4: 哇，咁呢场世界杯
3: 好啊，已经讲定啦，预先吓19号，
4: 预先讲定俾你听
3: 啦，下个礼拜日就系
4: 有 Madonna 啦，有佢啦，哇，呢冚唪唥都系粒粒都系巨星嚟噶
3: OK， 咁啊大家睇住啦。
4: 系啦，日剧天王啊木村拓哉近日就系怀疑因为叫外卖惨遭速递员咧泄露咗佢嘅寓所地址。咁啊，呢一个外卖速递员咧，一边就揸嘅电单车，一边就喺度拍片噃、
3: 搞错啊！咁啊，详细咧公开咗木村拓哉喺东京嗰个住宅嗰个路线，片段咧喺网上曝光之后咧，引发呢个外界咧即系哗然啦。因为根据呢个日本嘅法律啦，系呢个嘅外卖速递员嘅行为咧，已经严重咧侵犯咗木村拓哉嘅个人私隐啦，恐怕咧。就会面临呢个法律嘅责任、
4: 我绝对同意
3: 啊！
4: 因为但系木村又唔小心，佢应该系叫
3: 第二个人去 order，
4: 系啦，
3: 同埋佢唔好开门，
4: 系啦，唔系佢开门咁计咗，唔好系佢咪得咯？你揾人去接
3: 啦，系即系木村拓哉唔好自己开门。
7: 加拿大规模最 大嘅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喺 The Brea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蚊，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嘅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嘅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eak 将会提供同等嘅低价，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低六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8: 为你报道最新最丰富的体育资讯，体坛快递。
4: 好啦，早上嘅6:55啦吓，咁啊，体坛快递当然唔能够唔讲世界杯啦，
3: 啊、
4: 世界杯已经注差唔多全世界注目啦。咁啊，唔好讲琴日嘅赛果先，大家都知啦。今日咧就只要有一场嘅呢、這个嘅争入四强嘅赛事，咁就系西班牙对比利时12点开波、，TSN 咧全程直播。咁啊，我哋会睇下咧，就究竟系西班牙定系比利时咧，边队会出线啦？
3: 系，
4: 咁就好多人都话咧，希望系比利时，因为比利时咧系赢咗美国。
3: 我都有少少咁谂，
4: 系咪啊？
3: 系啊，系真。
4: 咁啊，西班牙咧，但系实力好强横嘅，
3: 冇错。
4: 比利时能唔能够赢到咧，都系要睇佢临场发挥吓，呢样嘢咧就最绝对噶啦。
3: 好，
4: 咁啊，呢一场打完之后咧，就要到听日啦。嗱，咁啊，礼拜六咧就有两场嘅四强争霸战啦。
3: 嗯，
4: 第一场嘅就系下昼嘅2点。就是欧洲对碰这个的挪威对英国。这场呢我相信很多人看的、是挪威对英国。6点呢就是这个阿根廷对瑞士啦。这两组打完之后呢四强就会产生的。四强产生之后呢它就会在7月19日刚才所讲的那个世界杯的决赛度咧表演噶啦，
3: 都系12点嘅，
4: 冇错冇错冇错，全程都系以 TSN 嚟直播呢场赛事嘅。咁啊，究竟会唔会系两队欧洲对碰啊，定抑或系欧洲同南美洲啊，
3: 即系爆冷啦、
4: 对碰咧？咁呢样嘢咧就到时大家先知嘅、好啦，回顾翻琴日一场嘅赛事咧，就系、第一场嘅争入四强赛事就
3: 系、
4: 法国对摩洛哥，呢一场波咧，我相信好多朋友睇，我都有睇嘅。我哋嗰时晏昼食紧饭喺个酒楼度，咁酒楼啊冇电视机
3: 啊
4: 嘛，好彩咧就情商到有人有个 iPad，
3: 都可以睇到
4: 平板电脑睇。咁呢场波咧，其实一开始咧，大家都知道噶啦，赢面一定系法国噶啦，系咪？摩洛哥咧，赢面嘅机会咧就唔系话冇，但就唔会咁大。所以一场嘅攻防战咧，大家可以预估到噶啦。一开波咧 ，Francis 即系呢个法国咧，净系揿住摩洛哥打嘅，有差唔多占咗70%嘅攻势，但系摩洛哥咧就防守得严密，结果咧就系大家0-0打和嘅。点、知喺度下半场咧，去到大概60分钟到咧，法国嘅球星而家亦都系差唔多可以讲话系贴住阿根廷嗰个球王追嗰个咧，就系麦巴比
3: 十号仔。
4: 阿麦巴比咧，竟然间咧可以穿过嗰个嘅。即是那些球员，对方的球员呢，在这个门前呢用右脚射个波去到龙门的左边和那个内侧柱的空间射入。
3: 很犀利啊，那球真的。那球呢
4: 看到了，是不 是,
3: 是, 是, 是很犀利。
4: 这些就是世界波来的。你没得。你
3: 没得射到啊，
4: 真的。你没得挡啊，你的龙门怎么飞去都没有的。那他以1-0领先。通常呢这些这样的波呢，当你有一队入了波之后呢，你再入第二个波的机会就很快了。6分钟之后，他另外一个球星的 Dembele 呢，又是在峨眉峪一脚劲射地波个草色，砰一声又入网，咁以2-0就赢了。咁其实正正我哋中国人都成日都讲的啦，打波又好打仗都好啦，九守就必失的。九攻不下呢亦都可能会输，但是呢九守必定输。好冇，咁结果咧就摩洛哥咧就应验咗我哋中国人嘅说话啦，九守就必失，系咪？咁啊，佢哋咧亦都唔系话冇攻势嘅，但系佢哋嘅攻势咧就唔够凌厉，又冇门前射波，又冇门前嘅顶波，顶又顶唔够人哋顶，咁啊发觉咧表现出佢哋嗰种嘅强横嘅本色啦。
3: 系啊系啊，
4: 咁所以咧今次咧好大机会咧。法国咧一定系入决赛噶啦，如果预无意外一定入决赛噶啦。咁究竟佢会对系咪又对翻阿根廷嘅翻版咧？呢样嘢大家要留意咯。咁最后啦，温布顿啦，因为打世界杯咧，个个都忽视咗佢。咁女子嘅温布顿大 Grand Slam 嘅决赛咧已经有啦，系两位同乡啊，都嚟自捷克嘅，就系 Muchova 同埋呢个嘅叫做 Noskova 两个华姐对打。咁究竟边个赢咧都唔紧要啦。 大半本都是这个的捷克赢啦。咁男子的呢就是打半准决赛呢就是来自澳洲的 Ferry 对着德国啱啱攞咗个 USO, 攞咗个 Roland Garland 的法国法网赛的 Zverev 的是已经开的现在打紧比紧赛的啦。五点半之后早已经喐紧的啦。七点半呢就由 Sina 对祖高域治。祖高域治真的劲啊真的。到现在还打紧。
9: 哦几好。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嘅数据显示，虽然贸易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但六月份加拿大经

0: 至到24岁年龄层新增就人数是33000个。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尽管过去两个月该年龄层失业率有所改善，但仍高于2017年至19年疫情前 10.8 的平均水平。BC 保守党早前完成党庆竞选活动，未能胜出排在第二位的 Carolyn Elliott 敦促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 Pierre Poilievre 避免发表分裂性言论。Elliott 在星期四于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视频，表示自己是终身的保守党党员，亦都是联邦党领博励志的支持者。他是回应在不久之前博励志在周末对 Elliott 进行的抨击。他在卡格里牛仔节的活动里面赞胜出 BC 省党领选举的 Caroline Findlay 击败了来自加东地区的自由派游说集团。Findlay 在5月的投票里面险胜 Elliott 去当选。博励志这番说话被广泛解读为对 Elliott 阵营的抨击。Elliott 的竞选经理 Corey Tanachuk 曾经成功地为安省省长福特策划竞选活动，不过博励志和福特团队之间就出现严重的裂痕，在去年联邦大选中达到顶峰。当时 Tanachuk 公开批评保守党，认为如果博励志不调整竞选策略回应特朗普针对加拿大的立场，博励志将会输掉选举。Elliott 在星期四向博励志发出视频，说自己曾在保守党党领竞选中投票支持博励志，家人和朋友亦都在自己的鼓励之下向对方捐款，自己亦都曾经参加过博励志的竞选活动，亦都帮他拍门拜访选民，所以博励志现时在庆祝他自己于省选中里面落败，这个令他太失望。又说党领竞选经已结束，现时是团结时候，而不是分裂的时候。亚省 Pierre Lodge 日前有小童失踪，当地皇家骑警正在请求公众协助寻找一名6岁大的男童。当局星期四晚指他可能被带到 BC 省，并向 BC 省发出 Amber Alert 失踪儿童警报。失踪男童名为 Nananke Morrison， 6岁，浅棕色头发，棕色眼睛，最后一次露面是在星期四上午9:30，地点位于 BC 省东北部 Fort St. John 市。他最后一次出现时候是跟他的母亲Krista Morrison 一起，他身高5尺8寸，留住棕色长发，两人可能同一名35岁男子 Daniel Lewick 同行。他身高5尺11寸，体型较大，光头，棕色眼睛。他们都可能带住另一名4岁的儿童 Kyle Morrison， 他身体偏瘦，金色长发，棕色眼睛。他们可能驾驶辆红色2006年款福特 F350 开斗货车，车牌号码是亚省的 CXW8820。警方提醒民众，若果有发现的话，不要接近他们，要立即拨打911报警。联邦运输部经已下令扣押一艘由本省一家渔船出租公司营运的船只。该间公司另一艘船上月底沉没，10人里面造成1人死亡，3人获救，6人失踪，并经已推定这6个人经已遇溺死亡。当局在星期四发出扣押令，张贴在温哥华海上海钓渔船出租公司营运一艘37尺长的船只窗户上。该间公司另一艘30尺长的船只在6月28号于温哥华附近的乔治亚海峡沉没。扣押令指出，该只船因为违反规定或存在安全隐患而被扣押，其中包括该只船作为休闲船只，被用作商业客运船只营运，以及未按规定注册或登记。日前警方指，涉及渔船经已被确定为 The Big Coast 号，是一艘2017年生产的 Kingfisher 3025 Destination 渔船。皇家骑警水下救援部队在星期一使用遥控潜水器经已找到沉没的船只，位于乔治亚海峡水底大约135公尺处。强台风巴威逼近日本冲绳的石垣岛，为当地带来狂风暴雨，当地交通亦都大受影响。石垣、那霸机场星期五和星期六有数百班航班要取消，数万人受影响。港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1: 风暴逼近冲绳石垣岛，风雨越来越大，平日游客不绝的市区变得冷冷清清。巴威预计星期六上午最接近石垣岛，有市民加固门窗做好防风准备，又在住宅和商店外架设防风网，部分人去到面包店、超市抢救食物。日本传媒报道，截至下午3点，冲绳县有近900栋建筑没有电力供应。当地海滩、海边公园和渡轮码头已经关闭，航空交通亦都大受影响。石垣、那霸等机场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百班航班取消， 主要

0: 系国内航班几万人受影响。受到巴威外围环流影响，台湾花莲、宜兰等沿岸出现巨浪，当局加强巡查，提醒民众离开警戒区域。台北下昼亦都不时刮起大风同落大雨，多个县市停工停课。预料巴威听日中午过后至到晚间最接近台湾，并且可能为部分地区带来1000毫米雨量。台北当局准备了沙包给市民领取。内地中央气象台就预计巴威星期六晚在福建福清至到浙江温岭一带登陆，并会为福建带来狂风暴雨。福建将台风预警提升为3级，各地各部门做好防风工作，包括准备好物资并巡查水库、低洼地区。浙江亦都严阵以待，沿海多条渡轮航线停航，多条铁路星期六开始临时停运。香港电台记者梁嘉琪报道。
1: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 to Ocean 去到 Victoria Swatsby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8点钟噶，大约系有70%满。9点钟的航班咧就系达到90%满噶，10点更加系90.5%满。一路打后今日的航班咧都系十分紧张噶，平均系有90%满左右。个别航班咧更加达到90.5%满噶，下一班相对可能比较多少少位置咧，要去到等到晏昼4点钟，大约系有60.5%满噶。今晚的航班咧都唔算太过松动，一路去到7点前咧都系唔多位置。晚上8点同9点好少少，可能比较松动啲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tsby 翻嚟 to Ocean 嘅航线。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8点钟，大约是有70%满，其余航班位置平均达到80%满，个别航班可能更加达到90%满。繁忙的时间一直延到去今晚8点钟，8点钟到航班相对比较松动一点，分别是有1.5满和60%满。康舒比去领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7点半，大约是有80%半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8点50分，大约是有70%满。相反方向方面，由 Langdale 翻返嚟 Horseshoe Bay 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7点40分，不过估计会出现延误噶。而家系有30%满左右。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温哥华早晨。
3: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0日星期五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5月26日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哥早晨，跟住梁丽晴早晨啊，
4: 陈建邦早晨，时间已经嚟到系早上的7点08分，大家早晨。
3: 早晨早晨，温度咧就系16度，系咪？头先我早上翻嚟嗰时15度，后来变16度，
4: 系
3: 啊，一路都冇变吓。咁啊，今日咧就可能会有少少嘅雨水啦。咁啊，但系你骤雨嚟嘅啫，大家都唔需要太过紧张吓。再睇睇咧，就系、是、你中唔中意买 grocery 上买嗰啲牛肉噶？你中唔中意食牛肉？
4: 间唔中都要会有，有间唔中都
3: 食。即系你唔系素食嗰只噶？
4: 我唔系，我唔系素食。
3: 咁啊，过去10年嘅时候，梗系有买过牛肉啦。
4: 当然有啦。
3: 咁你或者可以咧得到一个集体诉讼和解赔偿金、
4: 哦，食牛肉有得赔偿，
3: 食牛肉都有和解赔偿金
4: 啦。咩事啦、啊、吓？咁得意。
3: 加拿大咧现时有好多宗咧针对牛肉供应商涉嫌咧就非法操控价格嘅集体诉讼咧，已达成一个打算咧系和解嘅一个嘅即系条件。咁啊，过去10年咧，曾经喺加拿大买过牛肉嘅市民咧，或者可以得到赔偿。
4: 哦 ，OK， 其实咧呢啲公司有几间公司系涉及呢个情况嘅，咁佢哋个统称咧有啲嘢叫 JBS 啊，有3间唔同嘅公司啦，咁啊，同埋咧佢哋亦都讲咧系涉嫌咧就喺加拿大销售牛肉供应啦，或者系价格嗰度咧系进行一啲非法嘅串谋啦，嗱和解个协议咧。都原来咧都系要经过呢个法院批准先得嘅，咁就唔代表咧呢啲公司咧系需要承认任何不当嘅行为咁话。
3: 有两样嘢，
4: 哦，
3: 法院咧就仲未曾批准佢呢个和解，
4: 嗯
3: 啊，第二咧就系、是、我就算有和解，唔代表我错，你明白吗？你要认错，我认错兼赔款 ，no way， 我冇错。我冇承認我錯，但我願意賠償。
4: 冇錯。
3: 咁、啊、究竟邊個有資格呢？梁麗晴，你想聽真下咯？
4: 嗯。
3: 集體訴訟嘅代表咧，所有喺2015年 1月1日之后在加拿大购买牛肉供转售或者甚至个人使用的市民呢，餐饮业的采购的牛肉产品呢就不在此例的。
4: 哦，这样的。
3: 即换句话说，你买了是转售的或者是个人使用的市民呢就不行的。申请人呢分为两组。
4: 是啦，哪两组呢？原来呢就是 BC 省和解组别呢就涵盖住呢是除了魁北克以外的全体的加拿大的居民。啊，魁北克的和解组别呢就是专为同期在魁省买牛肉的居民而设的。
3: 是啦，咁赔偿嘅金额咧就 JBS 同意支付咧系7498700元，而 National Beef 咧就同意支付495000元。咁各位申请人咧可以得到具体嘅金额咧，仲要睇睇。
4: 嗱，但系
3: 究竟你几多人去申请？
4: 系啦，嗱，但系咧，大家要记住一啲嘅重要嘅日子，嗱，例如咧就系8月10日啦。嗱，如果咧系唔希望参加和解嘅话咧，就一定要喺呢一日嘅之前选择退出。咁话
3: 9月10日 ，BC 省嘅法院会聆讯，决定呢个和解系唔系公平。哦，可能法院就话唔得，咁鬼少700多万，你由2015年到而家，讲紧你12年嘅时间，
4: 系咯，冇错，
3: 系咪冇可能得700多万噶噃？可能法院话唔得，呢个赔偿额太赔偿金太少，要提高。咁呢个咧就其中一个嘅条款。咁最后咧12月1日啦。魁省啦，属于满地可嘅法院聆讯啦。
4: 哦 ，OK， 咁咧佢就话啦，魁省以外嘅居民啦，嗱，如果你咧想就呢个嘅和解提出嘅意见啊，或者反对咧，原来就要喺9月9日前啊就提交噶。
3: 系啊，咁如果你话好似魁省嘅居民咧，就可以去到11月30日之前提交。哦，因为佢12月1日先有满地可听啊嘛，个法庭聆讯啊嘛，所以佢俾多一个月你咯。
4: 嗯，
3: 系咪？咁但系8月嘅时候咧就9月有聆讯之后咧，咁你咪变咗9月9日之前你要提交咯。咁佢话得咗嘅话，咁你要即刻可以做嗰个索偿嘅行动噶啦嘛，
4: 系
3: 嘛？咁所以呢样嘢，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嘅详细情形嘅话咧，你可以去佢哋嘅网站，佢哋嘅网站咧就系 beef牛肉啦。
4: 嗯
3: ，class action 一个字，全部一个字，冇空间噶 beef。classaction.ca 嗰度揾資料就得噶啦。
4: 係。
2: 1320天氣報告。
4: 时间嚟到早上嘅7:13，今日咧会有骤雨噶啦，咁最高嘅气温咧有摄氏嘅21度啦，落雨机会有40%。
3: 今晚主要多云兼有骤雨，最低气温系降到摄氏嘅14度，落雨机会有60%嘅。日落时间9:17。
4: 听日星期六啦，多云啦，间中咧都会有啲阳光嘅。咁啊，最高嘅气温咧有摄氏嘅18度啦，而落雨嘅机会咧系30%。
3: 咁啊，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日咧就有骤雨，星期一咧就持续有阳光嘅，去到星期二咧就阳光普照啦。气温咧徘徊摄氏嘅嗱，星期日嘅20度啦，升到星期一嘅24度，去到星期二咧更加系升到去27度添。落雨机会最高40%。
4: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咧系有15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咧系摄氏16度啦，相对嘅湿度系94%。

0: 系啦，早上嘅7:14啦，嗱，咁啊呢个时间咧，啲车辆咧就系开始频密咗啦。首先讲讲咧就系呢一个嘅马斯吞路嘅南北行方向吓，南行嘅咧就系车多嘅啫，咁但系北行咧就系比较诶密咗啦吓，咁啊北行嘅车辆咧现时咧系有排长龙嘅机会啊，因为嗰个隧道咧。可能是开紧咧，就系潮水式嘅，就系三条北嘅一条南啦。咁所以南边嘅车咧，因为比较少啲，虽然系会有少少嘅车辆嘅聚集，但系唔够北上嘅车辆咧系多嘅。咁啊，除此之外咧，就喺屋街嘅70 Avenue都还好。南行嘅方向都北行嘅方向咧，唔系话真系太忙碌嘅。咁啊，其余嘅桥梁同埋呢个道路咧，都开始见到有。车多的情况包括91号公路近住第八路第九路那边的西行方向就比较繁忙的。还有就是216街夹住一号公路亦都是见到西行的车辆比较繁忙。其他的公路桥梁都是大家譬如 Alex Fraser 桥这个 Queensborough 桥和 Stoller Watson 那些大家都要留意和小心驾驶。
1: 财经消息
0: 早上的7:16啦，同大家讲下股市方面的消息啦。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4.05，报26,220.58。
2: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53.84，报52,541.25。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3.69，报7,557.33。
2: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70.03，报35,274.48。
0: 黄金就下跌29.6，每安士报美金4,111.2。
2: 白银下跌0.43，一安士报美金59.86。
0: 原油下跌0.04，每桶报美金71.68。比特币上升1,509.19，每比特币报美金64,467.72。
2: 跟住系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144.94，报24,175.12。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42.43，报4,190.54。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35.27，报2,799.84。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6，对欧罗0.617，对日元114.587；
2: 一加元对台币22.676，对港元5.53，对人民币4.79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3: 大家好啊，我系7号 Tommy 陈信宇，我嘅兴趣系唱歌、听歌同埋打机。最喜欢的歌手是张敬轩，最喜欢的电影是周星驰的喜剧之王。我的愿望是希望决赛当日可以用歌声打动到大家，唱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决赛歌曲是许志安的作词人，我现在清唱的歌曲是 Beyond 的《海阔天空》。原谅我

0: 可以。
1: 如果大家想认识我，请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我是7号 Tommy 陈信如，多谢。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3: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早上7:19，大家都知道温哥华咧，佢哋叫做荷里活影城嘅北荷里活嚟噶嘛。
5: 哦，
4: 温哥华好多景咧，其实
5: 好靓，
4: 好多荷里活电影一路拍噶嘛。但估都估唔到咧，原来好多影视公司咧都中意拣 BC 省拍电影之余咧，大温哥华地区嗰啲高贵临时啊，就成咗好多电影公司嘅一个心头号噃。
5: 系啦，咁原来咧就系因为呢个城市咧有山有水啦，同埋嗰个制作成本咧比较划算，即系因为靓景啦嘛，但系唔使搞咁多嘢，
4: 唔使搞咁多假景啊。
5: 系啊，因为靓啦已经系咪啊？
4: 高贵林嘅市府咧就话啦，今年嘅1月至4月咧，总共核准咗咧有20件嘅影视拍摄许可，咁啊比旧年同期咧嘅7件咧，只系即系大幅增加咗啦，7件增加到20件啊，
5: 系啊，系多咗13啦，系咪啊？咁啊成长咧近呢个嘅3倍咁多啦吓，咁显示到咧即系当地嗰个影视制作嗰个活动咧，明显有回温咯，即系好多人都会喺嗰度啦，系咪啊？
4: 咁佢计一计条数嘅经济效益点咧？依照咧，如果每个拍摄日啊，每一个拍摄日可以创造大概20,000元、每个前期准备或者收尾日大概10,000元的经济效益计算，今年前4个月已经为当地带来160,000的经济影响，高过去年同期只是得26,000。
5: 高桂林有一个的、即企业的负责人就说了，其实影视产业对于中小企来说、真的有个带动的效果的，他说因为公司主要就会提供一些劇組的營地的設備，還有拍攝的幕後需要的器材、包括是交通的管制設備那方面，隨著更加多的劇組入去這個高桂林的拍攝的話，很多一般的市民就比較少看到，就注意到幕後供應商其實都是同步受惠的，
4: 一定的，因為他要同優先採用當地的商家提供服務嘛、包括餐飲業餐飲業者啦，仲有车队的租赁公司啦，设备出租商啦，服饰店啦，仲有好多啲道具制作艺术家咧。
5: 系啊系啊系啊，咁佢亦都讲啦，其实有一个咧参与冰球个题材嘅电视剧嘅制作个工作人员咧，就话哎为咗咧揾一啲衫咧可以符合呢个要求咧，哇几乎咧去咗当地啊，去一啲嘅二手店啊或者服饰店嗰度去揾咯，咁啊增加个经济效益啦又。
4: 喂，咁如果咁讲法嘅话，你都得闲走去蒲公英捐下，可能分分钟见到你个样喺度嘅喎。
5: 可能影埋啊，做呢、這个诶、做呢个咩？
4: 可能你 Kelly 啡做咗变咗当红噶咯，有机会
5: 唔系炸子鸡系咪？
6: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 ，Melanie 提供专业嘅夏季检查同系统安装服务，系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嚟回报嘅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7: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00至11:00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8: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7: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 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388-0
0: 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嘅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伯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嘅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9: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0: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9: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1: 爱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12: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13: 一号司徒国华，
12: 二号赵子恒，
13: 三号张振邦，
12: 四号张允莹，
13: 五号黄成慧，
12: 六号崔嘉伦，
13: 七号陈信玉，
12: 八号蒋雪英，
13: 九号陈艺哲，
12: 十号程振豪。
13: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2: 门票惊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1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5: 有一位朋友说，佛教讲人生充满痛苦，有生老病死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五蕴炽盛苦。我们这些初学佛的人总是觉得做人好像太消极，毫无乐趣，那人生就很灰暗。各位，人生充满痛苦是事实，生命是无常短暂的，试问谁可以免除生老病死的苦况呢？佛教讲众生死亡之后会随着他的业缘投生在六道之中，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所以今生得生人道做人，其实是一件非常庆幸的事来的。佛经讲，在六道投胎轮回的众生有八难的，即是说有八种情况是连佛法都没有机会听闻到的。第一是地狱难，众生因恶业所感，堕于地狱，没有机会见闻佛法。第二是饿鬼难，鬼道的众生时常饥渴受苦，亦不得见闻佛法。第三是畜生难，畜生种类不一，亦各自随业受报，常受鞭打杀害或者互相吞噬，所以亦没有机会听闻佛法。我们生为人已经算是庆幸，可以见闻佛法。第四难是长寿天难，投生于天界的众生享乐无穷，长寿天即是色界第四禅中的无想天，因为这里只有快乐，没有人间的痛苦，所以亦不会去接触佛法寻求解脱。第五是边地难，边地即是北俱芦洲，生在这里的人受享千岁，不会中途夭折的，所以贪着享乐，不受教化，连圣人都不会生在这个地方的，所以亦不得见闻佛法。第六是盲聋音哑难，又盲又聋又哑，这一类的人业障深重，虽然生于佛世，亦不得见闻佛法。第七是世智聪辩难，即是说如果生为人，藉着自己较聪明的头脑，自以为了不起，思想已经被自己成见先入为主，亦不会接受佛法。第八是佛前佛后难，一些众生由于业障深重， 投生在佛之前、佛之后两种情况都不可以见佛闻法，所以亦是八难之一。综合以上所讲的八难：地狱难、饿鬼难、畜生难、边地难、长寿天难、盲聋音哑难、生边地难、生佛前佛后难，我们今世生于人道，免除八难，可以听闻佛法，依佛法修行，能够了脱生死，离苦得乐，是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所谓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身不向今生道，更向何生道此身。各位，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可以成佛。佛性就在你心中，是无限的智慧，无尽的精神宝藏，有待你去发掘，去开显，今生千万不要错过啊。
1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6: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9: 我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满地海杜鲁多国际机场发生事故，加拿大航空公司一架飞机降落后冲出跑道，导致跑道临时关闭。官员警告话，该机场航班营运出现延误。加航声明表示，佢哋一部由洛杉矶飞往满地可嘅 AC-774 航班喺星期四晏昼4:00左右抵达，降落后冲出跑道，事件中冇人员伤亡。该架波音737 MAX 飞机当时载有156名乘客同埋6名机组人员，原本系正常着陆，但系离开主跑道时候冲出跑道，驶入草皮。截至星期四晚7:45，加航确认所有乘客及机组人员都经已落机，并乘搭巴士前往航运大楼。有航班乘客表示心有余悸，当时正在下处倾盆大雨，飞机下降速度好快，突然闻到一股浓烈嘅烟烙味，然后就睇到飞机喺草地上，窗边全部系烟、尘土及草。事后佢哋唔知道飞机会唔会爆炸，佢同其他乘客就被困喺飞机里边，大约3小时后先可以落机。不过他就称赞机组人员在事故发生后处理方式是非常出色。加航表示会将飞机拖到机库进行全面检查，亦将会对事故原因展开详细的调查，与相关部门合作找出事故原因。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发言人表示，处理事件期间，由于该机场两条跑道其中一条需要临时关闭，国内和国际航班延误30分钟，前往美国航班延误更长时间，约45分钟至到1小时，但系并冇航班要取消，跑道最终喺晚上10点左右重新开放。负责营运加拿大民航系统嘅 NAV Canada 话，佢哋喺机场实施交通管制措施，包括临时地面停飞同埋航空流量限制。另外，该个地区嘅天气亦都加剧咗营运复杂性同埋更多嘅延误。加拿大联邦运输安全局证实经已展开调查，并正在派人前往现场收集信息并评估事故情况。后日是荷兰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就南海仲裁案作出裁决10周年。菲律宾政府表示将继续推动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并以仲裁裁决作为不可动摇的基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回应说，中方经已多次讲明所谓的裁决非法无效，并无驱逐力，中国是不会接受，亦不会承认，亦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次裁决的主张。毛宁强调，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措举，亦都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谓的南海裁决与准则无关，敦促菲律宾方面不要以所谓的裁决为准则达成制造障碍。中国福建晋江一间鞋厂在发生火灾，造成28人死亡，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经已被拘留。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港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20: 大火在星期四中午发生，火舌不断涌出，浓烟冲上半空，不少人走上天台等待救援。 事发在福建泉州晋江市江头村一间制造并批发鞋类和服装的厂房。央视报道，当时厂里面有200多人，当局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涉事的钢筋石屎厂房楼高5层，每层面积是1300平方米。当局说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易燃的制鞋材料着火之后，火势迅速蔓延，建筑周边道路狭窄，增加了救援难度。事故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找实找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现场救援工作在凌晨零时过后基本完成。应急管理部朝早派出专家调查组进行事故勘检工作。进入现场的央视记者说，现场弥漫刺鼻烟雾，要戴上口罩。当局已经成立事故调查组，将会尽快查明原因，并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下一步将会立即开展全市厂房仓库安全专项治理，聚焦鞋服、纺织、商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区域，开展排查整治。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19: 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1320天气报告。
5: 时间来到早上的7:35，今日会有雨落的，有些骤雨，最高的气温是摄氏21度，而落雨的机会是40%。
4: 今晚主要多云兼有骤雨，最低气温降到摄氏14度，落雨机会有60%，日落时间是9:17。
5: 到了明天周末星期六，就会多云，间中都会有阳光的，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18度，落雨的机会是30%。
4: 咁啊，预测未来嘅天气咯，星期日咧就有骤雨，星期一咧就持续有见阳光，去到星期二咧就阳光普照添。气温咧就由星期日嘅20度升到星期一嘅24度，更加去到星期二都系升到27度嘅，落雨机会最高40%。
5: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17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6度，相对嘅湿度系94%。
1: 1320马路情报。
4: 好啦，早上嘅7:36啦吓，咁啊 Queensborough 桥咧，佢有一个嘅即系叫做通宵嘅工程，会系已经进行咗咧，有一个排期嘅，就要由7月9日之后咧，就去到11月中嘅。咁所以咧，嗰个嘅lane closure 啊，封路嘅措施咧，佢系会迟啲话俾大家听啊。通常是 overnight 吓，即系通宵嚟到进行呢个工程嘅时间表，会系几多点到几多点？嗰段时间咧，你就用唔到 Queensborough 桥噶啦。咁大家咧要留意呢个情况吓。咁啊，另外咧就提一提咧，喺呢一个如果你揸车去 Victoria 嘅话咧，佢有一条 highway 咧就系 Malahat 嗰边咧就系有一个嘅汽车嘅事件咧，系撞到条嗰啲电线杆啊 ，hydro lines 啊。咁就變咗咧，嗰個嘅 Swanigan Lake 嘅出口咧就封咗。咁如果你要向嗰邊嗰個嘅方向去嘅朋友，就要留意一下 ，check 一 check Drive BC 嗰個嘅公路情況如何啦。呢個咧就喺 Victoria， 即係向住即係北嗰邊咁過去 ，Penanaimo 嗰邊過去嗰邊嘅情況嘅啫。咁其他嘅公路條橋梁咧，我哋都係冇咩睇到有任何嘅壞車或者係意外報告啦。咁就而家只不过係有一啲嘅道路呢，想话俾大家听呢，係会有机会呢係改路嘅啫。咁但係而家呢个时间呢，佢哋都通常係会重新嘅开返俾你嘅，咁唔需要特别嘅太过关心。但係其他嘅桥梁同埋各方面嘅公路呢，已经係车多同埋行车缓慢，请大家呢记住小心驾驶。
1: 财经消息。
4: 早上嘅7:38接近吓，咁啊同你讲下股市方面嘅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45.04，报26,156.92；
5: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87.04，报52,574.45；
4: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7.21，报7,550.85。
5: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88.62，报35,289.07。
4: 黄金就下跌28.6，每安士报美金4,112.2。
5: 白银系下跌4.8，一安士报美金59.81。
4: 原油下跌2.9，每桶报美金71.79。比特币上升1,094.51，每比特币报美金64,066.6。
5: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是上升144.94，报24,175.12。
4: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42.43，报4,190.54。
5: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是下跌35.27，报2,799.84。
4: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6，对欧罗0.617，对日元114.587；
5: 一加元对台币22.676，对港元5.53，对人民币4.79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6: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有没有想过，原来猪都懂得听音乐的呢？比利时有一位猪农意外发现猪仔在听他的仔仔唱歌的时候，不单止会竖起耳仔，还会好像狗仔那样很兴奋地在摇尾。他做了实验之后，发现猪仔听到不同类型的音乐，似乎是会出现不同的行为症状。例如猪仔听到轻快的舞曲，还会扭腰摆臀，好像在跳舞那样。音乐到底是不是真的会影响到猪的行为呢？这项议题吸引到科学家的注意，目前他们已经申请到政府补助做研究经费，准备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目前来说，因为科学家并未清楚知道动物对于音乐旋律是否真的具有真正的情感反应，但是这项研究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如果真的有效的话，将会成为改善动物生长环境方面最方便亦都是最便宜的方法。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早上嘅7:40啦，同大家咧讲下咧今日嘅头条嘅新闻。首先嚟自香港嘅新闻咧，就系社区券咧又惹骗徒，两个机构咧呃咗130万，三个人咧系被告。嗱，两名嘅私营护理机构经营者咧，同埋一名嘅服务主任啊，涉嫌咧系串谋诈骗社会嘅福利署，就系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就俗称叫社区券嘅计划嘅津贴。被廉政公署起诉，三个人咧怀疑夸大长者家居照顾服务嘅时数啊，超过5000个钟头啊，咁啊涉嫌咧系串谋诈骗津贴130万元。
2: 跟住嚟自另一宗嘅香港消息，国泰东京返港嘅航班咧遇恶劣嘅天气降落，复飞机尾咧系触碰跑道，民航处咧系速提交呢个报告嘅。国泰航空一班由日本东京成田机场咧飞往香港嘅客机，喺上个星期5/3啦，喺香港嘅国际机场降落嘅时候咧，已受到恶劣天气嘅影响，导致咧系降落咧系不顺嘅。咁机长咧随即系采取复飞嘅程序啦，不料咧喺个飞机再度拉起提升的时候，机身的尾部就和跑道表面发生了触碰，客机其后就安全降落，全机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安然无恙，民航处已就事件要求国泰提交报告。
1: 来自南韩的消息，南韩的戒严风波，尹石月涉嫌动用警卫阻拘捕，终审维持判囚7年。南韩前总统尹石月涉嫌在2024年的年底紧急戒严事件之后，去年初动用总统的警卫部门阻止执法机构对其进行拘捕。南韩最高法院在7月9日作出了终审裁决，裁定就维持二审的判决，就是判处尹石月有期徒刑7年。本案是尹石月身负的多项戒严相关案件之中，南韩法院作出的第一个终审判决。法官就说，尹石月因为涉嫌特殊的妨碍公务执行、滥用职权、妨碍行使权利等罪名，维持二审判处有期徒刑7年的原判。
2: 跟住嚟自一宗日本的消息，超强台风巴威，日本取消超过100班的航班，冲绳的游客赶到超市那里避凉。超强台风巴威9日在菲律宾东方的海面逐渐逼近台湾，日本冲绳县亦都是严阵以待的。日本气象厅指出，巴威正是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朝西北风行进，西北方行进。台风的中心预计当地的时间星期五的清晨6点是抵达冲绳县南部的海域，在星期六的上午逼近冲绳县的仙岛群岛。日航、全日空这些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上百班的航班，部分的渡轮是停驶。冲绳县的政府警告居民和观光客就慎重防这个台风。
1: 跟着来自 BC 省的山火的消息，BC 度假村多等建筑物遭到山火吞噬，业主受打击，说是地狱风暴。截至到8日晚上，安斯利溪就是 Ansley Creek 大火的规模几乎翻倍，隔到近170平方公里。而飞沙河对岸的宾士域溪 Brunswick Creek 大火已经烧毁了26平方公里。根据 CTV 的新闻报道，位于波士顿坝就是 Boston Bar 以北的蓝湖度假村Blue Lake Resort 的工作人员一直在100多公里外透过现场摄影机观看受山火破坏情况。业主芬德利就已经表示，很多建筑物已经不复存在。
2: 跟住嚟自一宗美国嘅消息，美国寄生虫疫情超过1251人咧感染，卫生署话未扩散至加拿大。美国密歇根州爆发食源性寄生虫环孢子虫嘅疫情，至今超过1251人受到感染。加拿大公共卫生署 PHAC 就表示，根据目前嘅资料，疫情尚未扩散至加拿大。咁密歇根州上个星期公布嘅疫情啦，初时咧就系录得超过170宗的感染个案，咁啊，至到星期四9日咧，急增至1251宗啊，单日咧就新增咧系接近咗260宗，咁感染嘅人数咧远超过这个州每年大概50宗嘅正常水平啊，感染嘅源头咧，而家咧就仍然系未查明嘅。
3: 足球冷知识
4: 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主持马丁。
4: 现在我们见到的足球大部分都是白色，但是其实足球曾经用过其他不同的颜色，甚至为了天气而改变。例如在落雪的时候比赛，白色的足球很难看清楚，所以就会用橙色或者比较鲜色的足球。而在夜间比赛或者早期灯光不足的情况底下，亦都会用比较强烈的颜色，方便球员和观众追踪。时至今日，虽然科技进步，但是某些特殊的情况，例如大雪，仍然会用橙色的足球。所以足球的颜色绝对不是设计的问题，而是同环境、可视性和比赛的需求息息相关。这些细节平时可能不会留意，但是其实很有意思的。
5: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6: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ea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的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eak 将会提供同等的低价，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低陆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5: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7: 列治文保时捷中心由10至15号可享2500元换车优惠或1000元消费券，指定型号租赁利率低至3.99厘，长达42个月。购买漆面保护或车身镀膜，仲送车窗贴膜。嚟 Richmond Auto Mall 嘅列治文保时捷中心亲身体验啦！
8: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9: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0: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dsto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3: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14: 喂，大师，大师，
15: 系钟 Sir， 你好，
14: 你好，你好，今日我哋又有机会倾下偈喎。
15: 系啊，几开心啊！傾偈就最好噶啦，同埋傾姐啊最開心，可以學到嘢，希望你學到嘢。
14: 冇咁講，冇咁講，但即係大家都係討論一下啫。喂，今日我想講下咧，關於呢個車嗰個 engine light 啊，
15: 係
14: 發動機燈著，
15: 好好驚嘅，即係閃，哇閃一閃咧，你就會好驚嘅。
14: 點解我會咁講呢？因為我阿車啱啱早排都成日著燈，
15: 係係，
14: 所以。所以今次想強驚一驚，
15: 冇乜大件事啊！
14: 冇，其實係我多手。
15: 哦，
14: 其實咧就咁樣。點解我話多手呢？早排玩燈著咧，後來我發現，哦，原來咧我入油嘅時候咧入多咗。
15: 哦，
14: 係啊，因為咧其實咧應該，如果你想架車即係用得耐啲或者少啲問題啦，或者起碼唔會著燈嘅話咧，你就最好咧你入油嘅時候咧佢彈窗，你就好停啦。係，千祈就算你彈窗嘅時候咧，佢可能爭少少先至到啱啱係齊整數嘅。咁其實講真咧，大家都碌卡嘅，你個齊唔齊整嘅冇乜所謂。
15: 但係硬係中意撳一撳撳一撳咁樣啊。
14: 咁但係咧，而家啲新車咧係唔得嘅，因為咧佢有個碳罐。咁其實咧就係佢係將嗰個你入多咗個油，因為其實個碳罐嘅用意咧就係將嗰啲油嗰個氣體啊，佢就幫佢揮發咗佢，然後咧再幫佢燃燒。咁但係咧，你入得太多嘅時候咧，咁好多時咧就唔係氣體入去個碳罐啦，而係油入咗去啦。咁因為個碳罐好細嘅，咁佢濕咗之後咧，咁就會令到呢架車會著燈。咁同埋你有陣時候咧，我亦都試過咧，又係扭唔實嗰個
15: 油蓋
14: 又著燈，因為而家啲新嘅車咧，嗰個成個整體嗰個 vacuum 咧係好仔細嘅。如果你個漏氣咧，佢就會令到佢著。
15: 係啊，漏氣佢知道噶嘛，佢知道你其實又唔環保噶嘛。如果你漏咗啲即係燃油揮發出嚟咧，咁又令到你空氣又唔好。
14: 係啊，總之因為佢一個完全一個 close 嘅 system， 咁所以佢必須要樣都要啲咩。所以下次嗱幾樣嘢一定要扭實個蓋，因為有時候我揸車都見到嘅，有時嗰個電油蓋直情有啲人唔記得扭入翻入去，自己行車㗎，見過好多次㗎啦，
15: 好快會著燈㗎啦。有一次我想提隔離嗰架車，但係 點都唔望我，咁我又唔想響安驚動得太多人，所以就
14: 係啊，咁所以同埋有咧彈槍就唔該你好
15: 就收手啦。
14: 不過好彩喺 Richmond 咧，大家都知道 Richmond 就多數都係人哋幫你入油嘅，咁你應該冇呢個問題。
15: 係，記住啦，即係如果你話真係你發覺係啱啱入完油嚟著燈嘅話咧，你 check 下佢個扭個蓋有冇扭實咯。
14: 係啊，同埋咧，而家好老實講，你而家你新車咧，全部都係我哋都講係 computer on wheels， 即係直情係電腦嘅，因為好多嘢都係因為架車好多 sensor， 係嘛，好多嗰啲傳感器，咁所以咧，其實如果架車一著燈咧，其實架車想話俾你聽一啲嘢嘅，咁啊唔好估，有時候真係除非你真係好清楚知道我係點樣入油，其實我都唔知嘅，我都係拎翻車廠先知道。
15: 哦，話你入得太多，
14: 係啊，咁之外有可能因為佢見到個碳罐係濕咗。
15: 咦，咁有冇得整嘅咧？即係有冇得話佢自己會乾咗？
14: 嗱，好彩
15: 定係換一個咧？
14: 其實咧，如果乾咗，即係我就好彩唔使換。咁佢就個技師都同我講話，你好彩啦！如果你再入多啲或者嗰個再濕得透啲咧，可能你就會換個碳罐啦。咁換個碳罐嘅話咧，其實個零件就唔係好貴，但係個人工好貴，因為佢嗰個位置好難好難。咁嗱，講開入油啦，仲有咧就係好多朋友咧，包括我自己都係，好多時咧都用到架車著燈我先入油，係好難。咁其實呢個又係唔好嘅喎。
15: 哦，係啊。點解咧？
14: 就因為咧，其實而家嗰啲車嗰啲油泵啊，個電油泵咧就喺個油箱裏邊。係。咁咧，佢係需要裏邊有電油咧。佢先至可以散熱啊！
15: 哦，即係冷卻翻，係
14: 啦，冷卻翻個 model。咁如果你個你成日都好似我咁行到著燈嘅話咧，咁嗰個佢就冇嗰個用個電油嚟到幫佢 lubricate 或者冇得即係冇咁潤滑啦，同佢散熱啊，咁就好容易燒啦。咁嗱，好老實講，如果燒咗咧，嗰件嘢就唔係好貴。不過咧，換佢又好貴啦，
15: 工好貴，
14: 因為咧佢喺嗰個油箱裏邊，咁要成個油箱拆出嚟先要換得噶，所以又係最好咧，大家咧如果唔係，千祈唔好學我啦！千祈唔好著得你燒入油，你最好咧剩翻四分一啊，你就一定要入油啦。
15: 咁樣又要
14: 提提我架車又著燈，
15: 又懶
14: 係
15: 嘛？
14: 係啊，又係啊，因為我車嗰個電油箱啊比較細啲啊。
15: 咁未去溫哥華咧又會衰嘅，大家都可以就住個價錢咧，即係平啲會落喎，過兩日又拖多兩日。
14: 係，不過咧又唔使擔心，又唔使咁驚嘅，因為咧呢個所謂嘅我哋叫 CEL 啦，呢個check engine light 啦，嗰個發動機燈著咧，就唔一定係大件事嘅嚇。如果好多時咧都係 sensor 問題啦，或者有時你架車擺得耐咧，個電池唔夠 work 數咧，有時都會響。又或者有時啲軟件嘅問題。但係咧，如果真係燈著咗而佢唔熄嘅話咧，因為通常咧你揸車咧，你著車嘅時候佢都會著一陣間嘅。咁跟住會自動消失。咁但係如果真係唔消失啦，都係揾翻技師或者揾翻你嗰個車廠去睇睇咩原因咯。
15: 因為佢哋會一插個儀器，插個電腦咧。就大約知道咧有乜嘢壞咗嘅，咁佢再憑佢嘅經驗啊，又或者佢再仔細去檢查一下咧，就會 check 到邊一樣嘢真係要壞要修正。
14: 因為其實而家都真係一個電腦嚟嘅啫。咁同埋咧，另外就係因為而家就係因為佢係電腦，同埋依家新車咧，啲車廠咧其實都幾好嘅，因為成日都有啲可能軟件嘅 update 啊，軟件嘅更新。咁所以咧，如果你收到特別是有時會有啲召回啦、recall 啦。如果你收到信啊，或者收到電話啊，去通知你，喂，你架車有啲嘢要做咯喎，咁樣或者你架車嗰個係召回嘅通知喎，你係必須要揾時間去做咯，唔好搏啊，有時啲嘢。
15: 係啊，咁啊，有時你話好似學你話齋啦，可以喺電腦啊 update 啊，喺 over the air 咧，
14: 係啊，
15: 遙控咧已經可以幫你 update 到喎。咁如果嗰陣時咧，你不妨咧就可以留意一下你自己個標板啦，有冇話可以有嘢更新啊？咁你就有時間架車唔用住嗰陣咧，就可以立即更新咗佢咯。
14: 係啊，不過咧而家啲車嘅科技咧，就同我哋以前幾十年啦唔同啦。以前真係呢個士巴拉整得噶嘛，而家唔得噶啦。而家一定要有電腦。咁我哋都知道咧，其實譬如你喺市面上咧都買到一啲所謂嘅 OBD scanner 啦。
15: 係啊，
14: 咁 OBD 咧其實是一個插頭嚟㗎，喺講緊。喺90年代開始咧，所有車都開始要有嘅一個設備嚟嘅。咁就基本上咧就可以係讀到曬你嘅車裏邊咧大部分佢哋有嘅傳感器所俾你嘅信息，咁就知道架車可能有啲咩問題啊，或者咩需要去做咩。咁但係問題咧，你就算自己買嗰啲 OBD 嘅 scanner 咧，都未必係可以好全面睇到你架車。
15: 係冇錯，因為咧我自己都試用過呢啲啦，咁佢會 call 出嚟咧。就有啲 number 嘅，咁你又查翻書啊，查上網查翻啊，呢個 number 代表有乜嘢壞咗啦。雖然係佢話係嗰樣嘢壞咗，但係咧又可能係另外一樣嘢影響到嗰一件零件你著呢個燈，但係佢又出咗嗰個壞嘅 number 出嚟。所以好經驗嘅技師咧，好有經驗嘅技師就會知道咯。
14: 係啊，同埋咧呢個 engine 燈著嘅時候咧，佢都唔係話你個問題一出佢會著燈嘅。佢喺嗰個電腦裏邊咧，佢都會有數嘅。可能要你呢個同一個問題出現過幾多次之後咧，佢先會著燈話俾你知通知你咁樣樣啊。係啊，
15: 我自己都試過，我自己就嘗試啦，又係插落去啦，咁啊 check 咗有咩壞咧，跟住我就熄咗佢。
14: 係，
15: 即係可以 reset 咗佢。
14: 係啊係啊，
15: 咁佢當其時係熄咗嘅。
14: 係啊係啊，
15: 但係每一次咧，你熄咧行75公里咧，佢就會熄翻嚟。
14: 係啊，因為佢喺度計數嘛。係啊，可能已經發生咗10次或者5次，咁佢就著燈。
15: 即係老友，真係有問題喎。
14: 即係其實呢個係治標唔治本。
15: 係。
14: 係啦，所以其實如果有咩問題咧，其實都係翻翻去揾技師。
15: 係啊，一定要有經驗嘅技師咧，就會幫你慳到多錢添喎。
14: 係啊係啊，
15: 如果唔係冇經驗嗰啲咧，哇換呢樣先啦，試下呢樣得唔得啦咁樣，哇咁你就有排搞啦。
14: 唔係，其實車同而家因為都係電腦啦，好似手機啊或者電腦一樣啦，久唔久你都需要去 update 噶嘛。咁我有啲朋友都係，喂手機唔 update 咁啊，其實唔啱噶。
15: 嗯，
14: 係啊，咁特別是如果手機唔 update， 你好多時有啲可能會
15: 有安全性嘅問題啦。
14: 安全性問題啦，車都有噶，所以如果係有 update， 係你係需要去做嘅。特別是係車廠召喚，
15: 係啊
14: 呢個必須。
15: 如果你買咗二手車嘅話咧，就不妨咧就問下，就翻翻去個維修部嗰度，話俾佢聽，我買咗呢架二手車，俾你架車嘅 VIN number 佢。咁佢可能喺廠方嗰度登記，如果第日咧有咩廠方召回嘅咧，佢揾到你嘛？
14: 哦，係啊，呢個必須嘅。其實以前好多年前未有呢、這個咁完善嘅系統嘅時候咧，你記得咧嗰陣時買車咪好多書嘅，
15: 係啊係啊，
14: 你嘅車個保養書啊，跟住有個 warranty 書啊，有一個咧就係咧有張卡
15: 嘅，
14: 就如果你要賣車，你轉咗嗰、那個轉咗名、
15: 啊、
14: 轉咗新車主咧，個新車主填翻可以寄翻去嘅、
15: 啊。
14: 但係而家冇曬呢啲嘢啦，
15: 全部電腦，
14: 而家全部電腦曬咧，係啊，我哋都好似比較 old school 啲。
15: 仲要填仲要寄，
14: 咁所以但系都系啦。但头头先我哋再讲翻就入油，千祈唔好贪多。OK， 弹窗好停啦。咁另外咧就一定要记住扭翻紧嗰个
15: 油箱盖。吓
14: 咁，但如果有着真系架车有嗰、那个发动机灯着咧，唔系话一定系大件事，但系咧唔好唔理佢。
15: 系
14: 啊，都要翻翻厂 check check 究竟系咩回事吓。同埋咧，如果有收到。召回的通知啊，即係 recall 通知啊，或者係架車要咩 update 咧，一定要做。
15: 係因為呢個通常都係安全性嘅，所以盡快做咗佢好啲。
14: 係啊，無謂無謂搏啊嘛，
15: 係
14: 嘛？差唔多夠鐘咯喎。
15: 好啊，咁啊，今日傾到呢度啦。
14: 好啊，咁啊，下次見啦。
15: 好， okay， 拜拜。
16: 老公啊，今晚唔煮飯啊，廚房嘅星盤塞咗啊。
17: 飯都煮唔到點得㗎？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16: 又係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係揾佢嘅噃。
17: 阿唐通渠係擁有政府執照嘅專業緊急。收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16: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7: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18: 嘿、hey ，大湾地区嘅朋友，睇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嘅夜间巴士系天车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嘅最佳选择。我哋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30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喺夜幕中送你翻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16: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咧？
19: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16: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enfell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0: 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虽然贸易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但六月份加拿大经济增加了1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小幅度地下降至 6.5%， 好过预期，并延续了上个月增加的势头。路透社调查的分析师先前预测，六月份净增加就业人数为10000个，五月净增加人数是87800个，失业率预计为 6.6%。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六月新增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兼职工作、住宿餐饮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本月青年失业率下降 0.7 个百分点去到 12.7%， 在15至24岁年龄层新增就业人数是33000。

0: 获日益的密切合作，包括近期签署促进航空运输业的航空运输协定，及加拿大外交部长、国际贸易部长、人工智能部长及能源天然资源部长的议会秘书访问等。卡尼亦都谴责伊朗近期对海湾国家的攻击，并重申加拿大支持该地区的各国主权、安全及领土完整，双方强调缓和局势、保护平民和推动外交努力，以促进区域稳定与安全的重要性。卡尼亦都对该国的2030年愿景策略表示赞赏，该个策略促成了前所未有的基础设施投资、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和医疗及科技领域进步。两国领导人签署加拿大沙特拉伯协调委员会的谅解备忘录，该个委员会将加强在国防、经济、贸易、投资、文化、教育、科学及领事等领域的合作。两国领导人也都讨论如何利用加拿大的专业知识来促进医疗卫生领域创新，包括是风能、太阳能、氢能和碳捕获以及碳储存在内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也都部署人工智能技术来改善及拯救生命。为了加快这些合作，两国签署了两份关于能源及人工智能的谅解备忘录。卡尼亦都祝贺沙特拉伯成功申办2030年世界博览会，并确认加拿大有意参与，以展示加拿大的创新及专业知识，支持沙特拉伯的2030愿景计划。加拿大正在主办本届的世界杯赛事，而沙特拉伯亦都正在准备主办2034年的世界杯。加拿大统计局日前公布一项研究，显示2020年至2024年期间，涉及枪械的亲密伴侣暴力案件按年平均发生率显著高于10年前的水平。2020至2024年期间，该类案件每年平均发生比率比2010至14年高58%，受害者当中 85% 为12岁及以上女性及女童。联邦公共安全部指出，大多数亲密伴侣暴力犯罪并不涉及枪械，但在涉及枪械的案件致死比率是不涉及枪械案件的五倍。报告发现2029至2024年期间，五分之一的亲密伴侣凶杀案受害者死于枪击，是仅次于刺伤的第二大常见死亡原因。另外报告也发现，涉及枪械的亲密伴侣暴力案件发生频率在18至24岁受害者群体里面最高。报告显示，虽然夫妻之间的暴力事件最为常见，但近年来这类事件有所减少，而约会伴侣之间的暴力案件就有增加。2020至24年期间，城市以外地区使用枪械犯下的亲密伴侣暴力发生率几乎为城市地区的三倍多，唯一例外是 Regina 市，其案发率是高于农村地区。在各个省份里面，北部三个领地和草原省份的发生频率最高。另外报告都发现，手枪近来经已超越步枪或散弹枪，成为最常用的武器类型。在2024年被指控犯有枪械相关亲密伴侣暴力案的923人当中，三分之一人过去在6年内曾经被指控犯下刑事罪行。另外略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先前曾经被指控犯下亲密伴侣暴力犯罪，但是报告指出这些犯罪往往并没有向警方报案。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另一方面，美军连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报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遇袭。伊朗方面就话利用弹道导弹打击区内美军的目标。港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星期四在他的出生地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大批民众到场送他最后一程。他的大仔穆斯塔法在伊曼穆里萨圣灵主持葬礼祈祷，第三个仔和第四个仔都有出席。至于第二个仔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没现身，他自接任之后一直未有公开露面。哈梅内伊是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军方空袭伊朗第一日遇袭身亡，由于战事持续，他的葬礼一直被推迟。伊朗自上星期六开始为哈梅内伊举行大规模送葬活动，横跨伊朗和伊拉克的五座城市。不过在哈梅内伊落葬之前，美国连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说是要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并削弱他袭击商船和平民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南部布什尔省多处地点遭到美军袭击，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阿巴斯港沿海区域，多次传出爆炸声。北部地区亦有桥梁遭受攻击。伊朗外交部谴责美方近日的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 以及医美谅解秘密。

0: 忙碌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伊朗革命卫队就说，星期四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中心和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并警告一旦美方再次施袭，伊方将会打击区内的美军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说，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之后又说伊朗向美方表明非常渴望达成协议。有美国传媒引述美方官员报道，美伊双方仍然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希望达成外交解决方案。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1: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的早晨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九点钟，大约是有八成满，其余今日余下的时间航班是十分紧张的，平均是达到九成满左右，有个别的航班好少少，但会有八成满。下一班船相对比较位置较多的是下午四点钟，就有七成满的。今晚两班尾班船八点和九点钟亦都是多少少位置，包括有一半满和七成满。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回来土瓦城的航线，下一班船是九点钟，大约是有七成半满，其余航班位置比较紧张的，平均达到八成满。十二点钟的位置更加达到九成满，四点和五点亦都是一样的。柯舒比去靓头航线方面，下班船是在早上的8点50分，大约是有六成满的。相反方向靓头回来柯舒比码头，下班船是早上8点40分，大约是有四成满的。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温哥华早晨。
3: 2026年的7月10号星期五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5月26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哥早晨，梁丽晴早晨，
4: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哇，好快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08分啊，大家早晨啊。
3: 没错啦，今日的天气呢就灰蒙蒙啦，有骤雨啦，
4: 没
3: 错。晚黑的时候黄昏的时候又多云兼有骤雨啦。但是
4: 都要担遮
3: 的。我觉得雨水是及时雨来的啦，帮我们呢飞沙河谷峡谷那边那些的火灾情况呢，希望有所帮助，因为失政很危险啊。现在刚才我们头条都讲过那个Blue Lake Resort 蓝湖度假村很多建筑物都烧晒了，
4: 是不
3: 是他们真的怕着好像列顿镇那样，所以现在真的很担心这件事。另外呢，如果你是閣下是香港移民过来的朋友呢，你又会不会担心一样东西呢？这样东西我刚刚说出来可能很多人会挑战我的但我就是以事论事的，我是看个新闻出来。他就说呢，移民的香港人是不是可以仍然享有香港的福利呢？他的意思就是这个议题。香港的立法会就有一位的议员呢，就部分香港人长期离港甚至乎移居了海外多年之后，亦都没有持续履行纳税人的责任了，回流之后仍然可以凭着他永久性的居民身份即时享用公营房屋及医疗等等的福利，就提出了书面质询。
4: 他的批评就说，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公共的资源被滥用和分配不公，形成就是这个人不在福利在，这个资源错配的问题，敦促这个政府要检视和收紧这个规定才行。
3: 不过劳工和福利局的局长孙玉涵就书面回复就说，各项福利和服务性质都不同的，如果你要调整甚至乎限制长期离港或者是回流香港而居住香港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享用公共福利和服务的话，需要审慎处理，不能够一概而论。
4: 是的，至于这个公营医疗服务的方面是怎样呢？局长就说了，合资格的人士如果你要用资助公营的医疗服务，就没有规定你的那个使用者是需要居住在香港某一些的指定的日数的，所以也都未能够就这个长期离开香港或者回流的香港人是使用这个公营医疗服务作出一些统计。
3: 那 咁佢都表明噶，医管局暂时无意就外地回流香港人咧系使用公营医疗服务进行调查噶。咁即系话，咦，你喺香港嚟嘅移民，你做咗公民之后，如果你翻到香港，即系有咩突然事发事件咧，你真系可以用翻香港嘅
4: 仍然可以
3: 医疗嘅吓嗰个医服务。咁呢位议员有问及咯，咁政府系咪掌握长期嚟讲或者系及已经回流香港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嘅人数咧，以及佢哋回流之后享用公营医疗服务同埋公营房屋嘅相关数据咧？
4: 系啦，咁啊，局长啊，孙玉涵咧就话啦，佢话就政府资助嘅福利服务嚟讲啦，嗱，除咗你话咧参与呢个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嘅长者之外啦，其实服务使用者咧，如果因为离开咗香港而唔长期使用一啲服务嘅话咧，就需要退出呢个相关嘅服务。
3: 咁啊，而家就香港嘅永久性居民长期嚟讲啦，或者系回流居港，就冇普遍接受嘅定义嘅。政府亦都冇备存提问及呢个问题点样提及，点样统计嘅数字。嗱，好简单，譬如你香港有好多嘅居民，佢翻咗中国住，
4: 系啊系啊有，
3: 佢系长期喺中国住，
4: 系。
3: 咁佢话佢可唔可以有就香港嘅福利啊？你话俾我听啦。
4: 咁佢有香港身份证咯，又
3: 系咯，
4: 一样啦，系咪啊？
3: 系
4: 啦。咁啊，公营房屋嗰方面系点咧？咁样咁啊，孙玉涵咧就话啦，佢话其实而家咧，即系申请公屋嘅人士咧，同埋所有嘅家庭成员咧，都必须咧要系现居于香港嘅。咁同埋咧，即系配屋嘅时候咧，仍然系需要喺香港嗰度居住
3: 嘅
4: 噃。
3: 咪就
4: 系
3: 咯，
4: 系咯。
3: 咁啊，2023年嘅十月嘅申报里边嘅周期开始，入住之后嘅租户咧，佢需要每两年就申报啊，佢哋系持续居住一个单位嘅。屋邨管理人员咧，亦都会透过日常嘅管理同埋加定期嘅家访，了解噶嘛。
4: 系啊系啊系啊。咁如果咧经过调查之后证实咗嗰个单位空置咗，或者系嗰个租户咧超过3个月咧，有啲系唔系经常会持续居住喺呢个嘅单位嘅话咧，其实房屋处咧都会采取适当嘅租约管理嘅行动，包括系终止佢呢个单位租约咯。
3: 系啦，咁所以呢样嘢咧，系咪真系会影响到一啲已经移民咗长期离开香港嘅人，佢哋嗰个嘅享有咧？咁佢都唔会翻嚟长住，
4: 系啊，
3: 佢都唔会用到你公营嘅服务，
4: 冇错，
3: 系咪？你话哦，医院喂，唔系个个翻亲嚟都要去医院噶嘛？
4: 我哋都唔希望有事噶嘛，
3: 希望有事噶嘛，系咪？咁我觉得呢个议员咧，嗰个思想啊比较即系狭隘一啲，
4: 即系佢谂下嘅啫。
3: 唔系，我谂佢就为咗个班。真系攞紧福利喺香港住紧嘅居民嗰个福利咧，嗰、那个嘅
4: 发声啊，
3: 又冇乜错嘅呢样嘢，
4: 啱
3: 吓佢发声，
4: 唔同角度咯，唔同角度。
3: 但系政府嘅睇法未必同你一样噶嘛，政府系要睇个大，即系佢所谓叫做大形势，你系睇紧嗰啲系小形势。
4: 即系可能有政府嗰方面又睇下，会唔会真系咁多人都系咁做咧？系咪？
3: 系啦，冇错啦，
4: 系咪啊？
3: 冇错啦，冇错啦。
4: 未必咁多人噶嘛。
3: 你要申报嘅时候，人哋都已经有咗条件话你要持续喺嗰度住噶嘛。
4: 系啦。
3: 是如果你有3个月经常都不在度嘅话，就已经封咗你啦。
4: 冇错啦，
3: 你用紧佢嘅服务，长期服务长者照顾，你一唔喺嗰度耐嘅，你牙住嘅话，人哋都你走啦，唔使你出声。
4: 所以系咯，即系所以佢都系。
3: 咁同埋而家香港同中国大陆咧，有好多嘅地方咧，基本上都可以系香港嘅福利可以直接喺大陆攞到嘛。
4: 系啊，有听讲。
3: 咁佢哋都离开咗香港噶噃，原则上嚟讲。
4: 系啦。
3: 咁佢哋又可以享用紧。
4: 就一樣咯，咁真係
3: 係咪啊？
4: 係咯，
3: 咁即係一樣解法啫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議員睇嘢咧，佢未必睇到全面性，佢就睇到個片面性。
4: 冇錯，
3: 係嘛？不過我亦都即係點講？公平啲講句，有好多嚟移咗民嚟呢度做咗公民嘅香港人咧，佢哋亦都冇去攞香港嘅福利啫。
4: 係
3: 頂曬籠，咪最多攞個 senior pass 上去搭車平啲啫嘛。
4: 2蚊啊，好似
3: 而家冇啦。
4: 啊，冇咗噶！
3: 而家好似系 2 and 20% 定咩？
4: 佢好似咧有啲岁数嘅，有啲譬如大啲年纪嗰啲就仲系，如果唔知几多岁至几多岁嗰啲咧，就要俾少少钱咁咯。
3: 我知道，但系佢而家嗰个所谓叫做新嘅制度咧，就系、是、你嗰个车费如果系低过几多钱咧，就2蚊；如果高过
4: 嘅
3: 话，
4: 要俾翻少少。
3: 就是、percentage
4: 冇错冇错，其实都公平嘅。
3: 咁我觉得呢个公平
4: 系啊，公平嘅。
3: 咁但系你系外国翻嚟嘅啲移民翻咗嚟香港嗰啲，喂，你都要睇下佢移民嘅意思，即系佢都喺香港曾经有一段时间
4: 有贡献，
3: 有贡献噶嘛？
4: 系啦，有交税，
3: 佢有贡献，佢又冇攞过利益嘅，
4: 跟住佢就走咗啦，
3: 跟住走咗啦，
4: 系啦，
3: 咪好似我都系咁噶啦，
4: 系咯，好多人都系咁。
3: 我交完税之后就走啦，
4: 的确系嘅，
3: 我都冇攞过香港嘅福利，香港嘅福利冇我份嘅，
4: 咁呢个咪公平啦，系咪？
3: 系咯，
4: 有啲人攞到，有啲人攞唔到啦，啊。
2: 1320天气报告。
4: 时间嚟到早上嘅8:16，嗱，今日咧会有落骤雨噶啦，咁啊最高嘅气温咧又摄氏嘅21度啦，落雨嘅机会咧系40%。
3: 今晚主要多云兼有骤雨，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4度，落雨机会有60%嘅。日落时间9:17。
4: 到咗听日星期六啦，多云啦，间中都会有阳光嘅。咁啊，最高嘅气温咧又摄氏嘅18度啦，落雨嘅机会咧系30%。
3: 好啦，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日咧就有骤雨，星期一就见阳光，去到星期二咧系阳光普照，气温咧就星期日嘅20度啊，升到去星期一嘅24度。去到星期二更加升到去27度嘅，落雨机会有40%。
4: 现时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19公里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6度，相对嘅湿度系94%。
2: 1320马路情报。
3: 好啦，早上8:17啊，交通消息方面咧，喺 Sea to Sky Highway 嘅北行啊。啱啱系喺呢个 Britannia Beach 嘅1公里以北嘅右边线咧，系封咗，因为有部坏车咧就停咗喺度嘅。咁嗰度嗰条路都几繁忙下嘅，因为有 Whistler 嘅同埋 Squamish 嘅。咁所以咧，如果佢封咗条右边嗰条路嘅话咧，可能就形成咗咧嗰个嘅交通咧就会比较繁忙啲噶啦，因为嗰个时呢、這个时间都系出入都比较多吓。咁啊，其他嘅公路条桥梁已经见到开始车多同埋行车缓慢啦，包括马斯吞路嘅双方向行车咧都系缓慢，尤其是系北上嘅车辆咧系非常之嘅即系多噶吓。咁啊，另外咧就系 Nike 桥啦，开始见到有车多啦。咁啊，91号公路嘅西行啦，仲有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 Queensborough 桥啊 ，Stollo Watson 嗰啲咧都系比较繁忙噶啦。咁请大家咧继续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3: 好啦，早上啊8:18啦，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喺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65.12，报26,141.07。
4: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77.32，报52,564.73。
3: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68，报7,547.32。
4: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56.78，报35,257.23。
3: 黄金下跌38.7，每安士报美金4,102.1。
4: 白银系下跌6.3，一安士报美金59.66。
3: 原油下跌1.1，每桶报美金71.97。比特币上升1,058.61，每比特币报美金64,010.65。
4: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144.94，报24,175.12。
3: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42.43，报4,190.54。
4: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35.27，报2,799.84。
3: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6，对欧罗0.617，对日元114.587；
4: 一加元对台币22.676，对港元5.53，对人民币4.79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5: 我是8号 Cathy Tam 蒋雪英，我的兴趣是唱歌，最喜爱的歌手是邓丽君，最喜爱的动画电影是哪吒，我的愿望是平安喜乐，决赛歌曲是邓丽君的情人的关怀，我现在的清唱歌曲是在水一方。

0: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的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我是八号 Cathy Tam 蒋雪英，多谢大家。
1: 金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二百，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早上8:21，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在温哥华去公园泊艇泊车现在要付费，
3: 是啊，要付钱，
1: 很多地方都要的，唯独是这个地点热门的公园竟然恢复是免费泊车，
3: 哇，非常，
1: 大家要留意啦，
3: 好消息，这里是点呢，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大温哥华很热门的消暑圣地，在西温哥华这个的 Ambleside 的 Park， Ambleside Park，原来现在已经正式对于访客恢复免费的泊车，但是呢就是即入场的市民就要密切去注意那个停留的时间，即不要超时，因为它90分钟给你。
1: 没错没错，它因为这个呢现在暂时只开出来给你免费泊车，但只限90分钟，我相信它会执得很严的，如果不是的话，佢即系佢系呼应翻西温嗰啲居民啊嘛，佢话喂我哋去你要收钱，咁佢又唔收啦，咁呢项嘅政策出台咧，系距离西温市府全面实施付费泊车制度咧唔够一年。之前咧，除咗 Squamish 嘅原住民族咧喺特定区域拥有特权之外，呢、這个公园所有车位全部都要俾钱嘅。
3: 哦 ，OK， 咁原来个商业促进会喺个社交平台就话啦，佢话自从咧公园推出呢个嘅付费泊车以嚟咧，哇，大量嘅游客咧就涌入去呢度嘅商业区嗰个停放嗰啲车辆啊，即系停喺第二度啊。
1: 冇错。
3: 咁希望今次呢个改变咧可以有效缓解即系商业区周边嗰个泊车嗰个车流嘅情况咯。
1: 你我要去 Ambleside 嗰个 park 啊，点知冇位泊我咪？要俾錢，我拍出嚟啲路邊度，有啲路邊唔使錢噶嘛。
3: 係啦，
1: 咁你就變咗影響到咧嗰邊嗰啲商户啦，
3: 做生意啦，阻
1: 住人。cafe shop 啊，食肆嗰啲冇位拍啦，係。咁啊，西温市府咧就將呢個 Ambleside 個公園咧就譽為呢個市嘅門戶公園，深受當地居民同埋外來遊客嘅中意。一個望就係嗰條獅門橋下邊啊嘛，靚啊嘛，你明唔明啊？
3: 真
1: 係
3: 好靚啊，其實嗱，咁啊呢一個嘅即係90分鐘嘅免費泊車咧，嗰個優惠咧有一個限制啊，記住每一部車。以車牌為計，每一天只可以使用一次，即是泊一次，你不可以去幾次的。
1: 沒錯，還有你要預先登記的，你不登記的話，你就這樣泊下去，對不起，可能分分鐘抄牌。他說泊去到這個公園之後，你必須要啟動那個叫做 Pay by Phone， 即是用網上付車資的這個泊車系統，透過你的智能手機應用程式、官方網站或者語音電話輸入車牌號碼，才可以成功登記就啟用這個免費時段了。
3: 是的，記住了，訪客的預計停留的時間如果超過了90分鐘，就要經過一個 HandTag Pay by Phone 的應用程式，或者公園裡面的實體繳付機，要給你超出的時間，即如果你去兩個小時的話，你要給半個小時的了。
1: 所以大家要留意這件事，你不是去是免費，但你要有些前期功夫你要做的，你不做你就去
3: 被人抄牌。要登記先，起碼
1: 現在西溫還有五大的公園呢，就是對非本地人維持付費的，你西溫的市內呢有幾個公園呢仍然是持續執行這個付費泊車政策，收費的景點呢就有下面幾個大家可能去過的，第一個呢就是那個 Lighthouse Park， 就是燈塔公園，是在西溫來的，你看到呢遠遠處有個燈塔在這裡，那個就是燈塔公園來的，如果你在 Stanley Park 那裡望遠一點，看到一個燈塔在那裡，那個就是那個燈塔公園。第二個就是 White Lake Nelson Canyon， 就是懷特湖和尼爾森峽谷。
3: 接著第三個就是白崖公園 White Cliff Park 咁跟住咧就係 Cyprus 嘅 Cyprus Four 啊，瀑布啊嚇，呢個嘅塞浦雷斯瀑布啦，
1: 塞浦雷斯啦嚇，
3: 係啦，塞浦雷斯。
1: 另外一個就 Sea View Walk 就海景步道。咁啊，跟住咧就是 Ambleside 啦，但系只系前90分鐘免費嘅啫。咁啊，除此之外啦，如果你閣下咧係用一個 Veterans 嘅車牌，
3: 退伍軍人，
1: 或者係紀念十字勳章嘅 Memorial Cross 嘅車牌嘅車輛咧，同埋你只要放置有效傷障即係殘即係殘嗰啲叫傷健人士嗰啲disable嗰啲泊車證，仍然係唔需要俾錢嘅。
3: 係啦，咁啊，另外咧，西溫嘅溫哥華嘅居民咧，亦都有權申請免費年度嘅泊車證嘅喎。嗱，符合資格嘅市民咧，就必須去到市政府嘅網站嗰度線上申請先得嘅。啊，記住啦，仲要上載埋咧你個地址啊，同埋有效嗰個車輛登記嘅證明啊，核實嘅。
1: 即係福利啦，
3: 冇錯，呢、這個即係俾西溫嘅。
1: 搬去西溫住啦，你。
3: 哦，為咗呢個公園。
1: 為咗呢、這個係。
3: OK， 好。
1: 好啦，時間差唔多，我哋要交咪啦嚇，交俾由李本安主持嘅時事風火台啊。咁佢同阿傾下咧，就第一樣嘅，關於國泰航空公司咧，有一架飛機咧係被嗰啲匈牙利嘅戰機截停啊，要嚇。
3: 係。
1: 攔截啦，咁啊，究竟係咩事件要佢作出個報告？咁啊，另外咧，特朗普啊介入呢個世界杯的红牌件事件，美国欧洲的关系呢阴霾再现啦。第三，不怕 AI 抢饭碗咩？美国的后生一族呢就是他们说抢学那些所谓技工啦，即是水喉电工啊，实用来到防身啊。
3: 明白明白。
1: 好，时间差不多，唔该晒你两位情。
3: 唔好客气。下个星期一
1: 愉快周末啦。
3: 冇错啦。
1: 下个礼拜一再见。
3: 礼拜一再见。
1: 好啦，拜拜。拜拜
2: 一个适合一家大细集合表演、美食和多元文化体验的免费家庭活动，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将于7月25及26号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主办机构代表同大家介绍华埠节一年两日的精彩活动详情。
4: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5: 女人各式各样的美型真的叫人难忘，她们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的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拣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6: 星期五早上11点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7: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8: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是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7: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 604-564-1212，开朝11晚10。
4: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9: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4: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9: 送俾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4: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9: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4: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8: 去旅行 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7: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8: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7: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9: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0: 更好消息，
8: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1: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7: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8: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2: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3: 8:30。
12: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8: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2: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5: 主持李宝安。
16: 各位早晨，7月10号星期五有时事烽火台时间了。那直播室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胡以坤。早晨啊 ，Lawrence。
17: 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
16: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带大家去环球世界睇边啲新闻啊？
17: 好啊，我哋先去美国。
16: OK。
17: 咁啊，4年1度嘅世界杯足球赛咧，就仲有一个多星期咧就结束噶啦。咁我谂喺呢几个星期之内咧，好多人咧都睇到好多真系好有水准嘅世界波吓。咁啊，但系每一届咧都有啲争议性嘅情形嘅。今次咧最受全世界人瞩目嘅咧就系、是。在上个星期有一场是美国对 Bosnia 的球赛之中，一个美国的足球员就犯规，被球证举起红牌罚出场。照规矩呢，这个球员就不可以在下一场比赛出现的了。美国那天就赢了 Bosnia， 下一场就应该就在这个星期一对比利时的。但在星期日呢，有消息传出来说特朗普认为那个球证呢发不公，不应该呢就出红牌，亦都不应该呢是不准那个美国足球员呢是出赛另外一场的这样。那么他居然呢打电话给国际足协那个会长投诉，这个谈判内容我们就不知道是什么啦，但是双方面呢都证实了呢有这个这样的谈话出现过的。那么跟着呢国际足协呢就再付出一个真系令全世界人咧都觉得莫名其妙嘅决定，佢又冇话呢个球证嘅判决系啱或者系错，佢咧就将佢就判决咧就话将呢个咁嘅暂停比赛呢件事咧暂缓一年咁样，即系话咧喺呢个美国球员咧可以继续出赛喺星期一嘅对比利时嘅赛事。咁啊，一年之後啊，哇！成件事都唔知冇乜嘢意思啦。如果再做嘅唔俾佢出賽嘅話，其實呢個公證人咧，或者係球證咧，喺每一個賽事裏面咧，都應該係有最後尾嘅最終嘅執法權嘅。咁啊，大家都明白啦，球證咧都係人嚟嘅，咁佢又可能有佢自己嘅主觀嘅睇法。有时候咧，喺啲咁嘅电光火石之间作出呢个判断咧，系会有机会咧系出错嘅。咁呢个咧可以理解，但系咧即系而家个高科技咧，令到成件事咧，容易好多， 可以咁讲，因为周围都有天眼，有电视监控、电脑分析。在今次世界杯的足球里面呢，甚至乎都是安了一个晶片的，可以探测到呢运作，即是球那个球赛运作的情形。所以出错的机会呢应该大为减少的。虽然就不可以说完全是没有的。但是就算是的话呢，做错了呢有正常的投诉的机制的。特朗普呢一个他自己也承认话呢，他足球的认识呢不是很多的人。但是呢就是因为他是美国总统，一个电话呢就可以呢推翻了这个球证的决定。那不如即是你直接叫特朗普去做球证就最好啦，是不是？
1: 嗯。
17: 最令人震惊的呢就是国际足协啊这个这样的组织呢，居然啊是作出一个这样的妥协，就是即是差不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样啦，一年之后才再作决定，那即是完全没有意思的。成件事呢就是一个体育机构被政治势力之下呢压迫之下呢就屈服了。我相信呢好多人呢都觉得真是不妥的。比利时就投诉啦，欧洲球协会亦都投诉啦，同埋好多真係差唔多全世界你睇啲传媒啊或者其他嘅报道呢都觉得成件事呢你真係不知所谓。甚至无啊自己美国CNN 电视台嗰啲咁嘅主播呢都话，喂而家美国已经即係差唔多做到係已经喺全世界唔係好受欢迎㗎啦。点解仲搞出一个咁嘅成个大头佛出嚟呢，咁样搞到成件事呢係惹人笑柄。不过成件事呢都即係似乎呢係而家呢係好似话就係即係告一段落啦，因为嗰个球员呢喺星期一呢真係出赛。咁呢美国队呢嗰日呢就係以4-1呢输咗俾比利时嘅。咁后咪呢好多人呢就即係发表意见就话，啊好彩即係美国输咗啊，或者甚至无美国输了好心凉啊，咁样。其实呢个咁嘅睇法呢有阵时就唔係好公平嘅，因为成件事唔係美国足球队做出嚟嘅，係特朗普一个人做出嚟嘅啫。但真係唔明白点解搞出一个咁样嘅闹剧，而且呢根本上呢一个好愚蠢嘅做法。我唔知道呢特朗普係咪觉得佢可以运用佢嘅势力伸出去可以及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不止人家的国家，不止政治领袖，而且现在呢体育集团呢他都不放过。这个这样霸道行为呢令人觉得真的觉得是啼笑皆非的。
16: 咁啊！呢單笑話咧，咁就即係美特朗普咧都唔承，即係冇否認話佢同佢通過電話同呢個足總主席。咁佢話咧，我只不過當時同佢傾，我冇叫佢即係話即係取消啊，只不過話咦嗰、那個判決有問題喎、哦、咁樣。咁啊，呢個國際足協主席話係啱啦啊嘛，咁佢好嘢喎，係啱啦。誒，而家我哋其實咧已經係呢個調查小組係調查緊呢樣啊，要重睇翻呢個 VCR 呀，即係證實係咪咁事咧。咁啊，但係咧就發覺咧唔好彩嘅，真係證實咧佢係當即係當時咧唔應該罰嘅，佢話唔應該罰嘅。咁所以咧佢得以咁嘅判決出嚟咁啊，咁啊言下之意咧呢個足總主席咧就卸曬膊，又唔關佢事，不嬲咧就都唔關特朗普事，又因為咧人我哋小組已經調查緊咧，又判出嚟咧佢係即係可以俾佢上咗比賽嘅。咁啊當然啦，咁啊講完之後個個咧唔滿意啦，呢、這個有佢有佢個講法啦。但問題就係在於，因為之前亦有曾經類似一個攞紅牌出場的球員，佢一樣係要即係同樣類似咁嘅情形。咁但係點解嗰個就唔俾佢上場咧？咁樣咁所以咧就變咗令到好多方面咧就好大唔滿意。不過咧問題就係唔係話特朗普今次美由於目前美國同歐洲之間緊張局勢出現個新嘅轉折啦。咁鑑於今次呢個美國球員咧就咁樣恢復資格咧，過去大半部分時間咧。跨大平的關係已經承受著，大家知道喺歐盟方面咧，歐洲方面北約好咧受上壓力噶啦。咁亦到加上係今次嗰時咧，咦咁啊再次考驗下，喂美國係到今美國總統喂咁樣都干涉埋，再加埋咧佢一坐埋去開峰會嗰時咧，又話咧就準備接管北約嘅成員丹麥嘅自治領域格陵蘭添咁樣，咁變咗對呢個人咧，佢哋大家咧要小心翼翼噶啦，亦係認為咧佢靠唔到譜噶啦。咁所以咧就一句話要改變咧，原來咧影響佢個大局咧都幾政治層面上面咧都幾重要啊！呢個點睇咯？
17: 我想即係特朗普橫行的霸道的情形已經全世界都知道了，即係他話他想做的事或者他要做的事，他很多時候都不理的後果就等他做的。當然這些這樣的做法有時候真是不知所謂的，但是我覺得今次呢最離譜就是這個國際足協這個這樣的機構呢，或者他的領袖呢，真的完全呢我覺得是沒有腰骨的。是 你受到一个咁嘅政治压力系压落嚟，但你自己咧都有个原则噶嘛，有投诉机制噶嘛，你唔系咁样咧，一系你就话呢个球证系完全系错，但系佢好似冇咁讲过，我唔听见佢话即系呢个判决系错，只不过咧系话将佢咧系延迟执行，即系 suspend 咗一年，咁系咩意思咧？咁样一年之后你去唔俾佢出赛一场，咁咪冇乜意思噶。其实真的 我真的不明白，可能这两个、特朗普和这个机构呢基本上呢是真的可以讲的话呢，今次是做出一件真的很愚蠢而且令到全世界人呢都觉得是很惊讶的事。特朗普这样做呢我就可以明白的，国际足协都这样去顺从呢真的有些问题。
16: 國際足協較早前因為咧就個國際社會又唔頒發嗰個和平獎諾貝爾和平獎俾佢啦，咁國際足協本身就頒翻俾佢喎，咁所以睇見咧佢兩個國際足協咧就係對特朗普咧係特別關顧啊。OK， 聽聽客户信息咧，佢又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10: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8: 撞咗车啊嘛！
13: 吓，撞车仲咁轻松？
18: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8: 做咩啊？
1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8: 吓，乜理由
13: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6: 好啦，翻嚟个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系回君，继续我哋环球世界新闻啊。
17: 好，我哋去香港。咁啊，南华早报报道话咧，喺7月4号啊，即系上星期六，一架载有300人嘅国泰飞机咧。香港飞去英国伦敦的时候去到匈牙利的领空，然之间呢被两架匈牙利空军的截机飞起来拦截这样的。当时这个飞机的位置大约是在黑海去匈牙利之间，离开乌克兰大约是有250公里左右的。导致到这个情形出现就是因为这个国际航班进入罗马尼亚领空的时候沒有跟當地的管制區聯絡。大家知道在空中其實分了很多不同的管制區域，不同的國家的地面控制這樣來監管的。當一架飛機飛到一個控制區裡面或者離開這個控制區的時候都要向這個地面的控制處聯絡這樣的。由香港飛去倫敦大约咧就经过要50-60个呢啲管制区嘅，但系唔知点解咧吓，呢个国际航班咧去罗马尼亚嗰阵时咧就失联，即系冇同人联络，咁啊所以咧一飞到入去匈牙利嘅领空咧，就根据北约嘅规矩咧，立即咧就有派战机咧上嚟调查噶啦，因为咧佢唔知你系咩飞机嚟噶嘛，咁啊以前咧就防止咧系呢个人入侵啦，咁啊呢个系正路嚟嘅。咁喺验明正身之后咧，发觉咧原来系一班客机嚟嘅啫，咁就冇事。所以咧，航机咧就可以继续呢个旅程。咁大家可能仲记得啦，喺1983年咧有一架南航嘅飞机，因为离开航道啊，就俾去喺南喺苏联附近嗰阵时咧，俾苏联咧系击落咗噶。因为苏联认为它是那一架间谍飞机来的，全机就269人就全部死亡了。国泰航空说今次的事故就完全没有危险存在，就是有惊无险的。飞机后来就跟地面的联络处沟通开，完全就没事了。 咁其實飛機同地面溝通咧係靠無線電話嘅。咁今次失聯咧，好可能咧係即係機器故障啊，有可能係人為嘅情形啊，又可能咧係俾呢啲咁嘅電訊咧係干擾都有嘅。咁因為咧當時咧呢個飛機咧離開烏克蘭咧只不過係250公里，咁啊幾日後咧俄羅斯咧就大力打擊烏克蘭，唔知係咪咁樣咧？就即係呢啲咁嘅有軍事嘅干擾啊嘅情形咁樣。不過咧今次真係算好彩啊，冇發生意外。2014年咧，亦都喺烏克蘭嗰度咧，架馬來西亞航空公司嘅飛機咧，就係即係俾一個飛彈擊中。咁啊，298人咧，亦都系全部死亡啦。其實咧，一個咁嘅身份混淆嘅情形嚟嘅啫。不過咧，就真係唔好彩啦咁樣。咁啊，嗱，每年咧，大約咧係有呢啲咁嘅失聯嘅事件咧，係有幾百次或者成過千次咁多嘅。咁但係，即係一個國家出動嘅飛機戰機去攔截調查咧，每年咧只不過係10-20次嘅啫。所以今次呢個國泰航班呢個情形咧，都可以話咧係幾嚴重噶啦。咁啊嚴重嘅情形係點樣呢？就即係細節就冇公佈出嚟。不過咧，航空處就即係航空公司盡快啊公佈成件事嘅來龍去脈，等大家知道件事點解會發生，同埋係點樣去補救，防止以後。我有呢啲咁嘅事情發生咯，
16: 咁啊係啊，咁啊真係聽起上嚟咧，即係呢個班航機非常之好彩嘅，因為你失聯咗之後咧，咁啊正如頭先所講，根據北約嘅條款咧，一如果收到呢啲咁嘅類似嘅情況咧，即刻咧由每個即係管轄區裏邊咧，每個國家上空有管轄區咁樣，咁所以咧變咗佢一定係啊，即係要監視同埋防備，咁再加上而家俄烏戰事，咁啊尤其是國泰嗱，咁大家知道啊。俄羅斯咧就因為一路俾人哋制裁啦，佢亦制裁翻好多其他國家，包括我哋加拿大好、美國好咧，就唔能夠經過佢上空嘅，咁所以佢嚟到其他地方咧，根本經過唔到呢個俄羅斯嘅上空嘅啊，咁啊所以好多兜機啊，唯獨咧來自中而家即係我哋香港嘅，咁啊其實佢以中國嚟處理噶啦。咁所以國泰航機咧係仍然可以咧安全咁經由呢個俄羅斯上空飛過去，咁攔截過去之後，你竟然失聯咧，咁咪真係唔知你咩料啊！咁最想我睇見新聞報道話一架來自中國香港嘅航機過嚟喎，咁更加咧敏感啦，係嘛？不通常咧，我哋見到咧啲發射嗰啲控制塔啲雷達咧，佢喺個範圍其實好闊嘅。咁佢哋真係 mon 到你嗰架機幾時進入佢個範圍啊？跟住同佢聯絡，佢聯絡唔到咧，佢又變咗要警戒啊！咁其實咧都即係都好敏感呢個情況嘅。咁今次咧好彩就即係冇話俾大家好似頭先所講啊，即係馬來西亞嗰個航機咁嘅事件咧，又的確真係十分好彩嘅。咁無論如何，呢啲咁如果你唔講都唔知喎，原來每年都成過千次類似咁嘅烏龍喎。咁當然啦，太平盛世就即係都唔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嘅。咁而家目前咧啊，周圍嘅嗰個地緣政治啊，分分鐘都唔知邊個喐邊個嘅，咁你真係都無處可逃嘅。咁所以咧，呢個就係即係日後咧，即係無論國泰好或者係其他國家咧，都係要小心處理呢樣嘢嘅。你又點睇咯？
17: 咁係啊，你而家即係我諗，隨時啊，分分鐘而家上空咧，即係一萬幾千架飛機喺度飛噶嘛，咁啊飛嚟飛去，你嚟我度，我嚟呢度，大家都唔知道你係咩飛機。你有報道，你有報告，你有登記，咁啊好啫。但如果你話冇，突然之間失聯，有隻飛機飛緊入嚟嘅領空，咁啊你真係難怪人哋咧係好緊張啊嘛。佢飛上嚟睇睇就仲好啊，佢唔睇就肥低你咧。嗰陣時你真係喊都無謂。咁所以呢樣嘢咧，即係。雖然真係每年發生好多次啊，但係我唔知咧嗱，即係報道就話要出到飛機嚟攔截咧，每年係得10-20次嘅啫。咁所以國泰呢次嗰個問題根本上就唔知喺邊度，希望咧佢可以快啲調查清楚。咁真係改咗呢個咁嘅問題啦。如果唔係，陣時即係有咩意外就大家都唔想噶。
16: 咁係啊，咁其實今次嗰個航班咧，佢進即係當初進入匈牙利嗰時咧。 佢係個見到個航班咧，就從呢、這個喺差唔多好近呢個烏克蘭以南，大概250公里，大概155英里啫喎。喂，飛機時速好高嘅喎，用乜嘢已經係殺到嚟你咁，所以好難怪即係大家咁緊張啊。不過咧就即係好彩今次事件就冇事啦咁樣。咁但係問題嗰啲喺機上啲人可能一壓汗啦，原來頭先當時咁危險嘅咩咁，所以咧就真係啊，即係好彩啦嚇。好，或者我哋听听客户信息，继续翻个时事风火台。
19: 本期特价货品有：
20: 温哥华店油水蛋剑蟹8.98元一磅，急冻鸭3.08元一磅，新鲜无骨叉烧肉4.88元一磅，车厘子2.98元一磅，温州蜜柑1.98元一磅，油菜苗1.98元一磅，急冻赞岐乌冬3.58元一包，急冻白虾5.98元一包，假日午餐肉2.58元一罐，康源玫瑰杂锦饼7.68元一罐。
19: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夹伊利亚街。
21: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8日中国团，有冇咁抵啊？
22: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西塘一路玩到乌鲁木齐、吐鲁番、敦煌、兰州西岸，穿越半个中国，
21: 正喎、啊！江南水乡加西域大漠都有，
22: 仲有本帮菜、金陵小行，品尝各地美食，全程4-5星酒店，包上海飞乌鲁木齐机票同3段高铁，落地即享无忧行程。
21: 10月17日仅此一团，美金798元起，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6044383899啦。
1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6: 好啦，翻翻嚟我时事烽火台，咁啊，到大家去美国啦。咁啊，唔系净系美国，其实咧，咁啊，最近咧，美国咧就即系由于大家知道咧 ，AI 嗰、那个潮流咧就非常之严峻啦。好咧，有啲人担心咧，啲职业咧受到 AI 嘅就抢咗佢嘅，特别啲年轻人咧，美国年轻人啊，咁啊，所以咧，而家目前咧，佢哋睇到唔对路啊，哇！而家 AI 原来取代咗咁多嘅行业嘅啊，咁所以咧，佢哋咧转移或者去咧就学啊整水喉啊、电工啊咁啊。焊工啊、冷氣技師等等嗰啲咁嘅即係工種，咁啊希望咧就能夠容易啲即係揾食啦，係嘛？咁特別咧咁啊，最近有位學生咧20歲嘅啫，咁佢本來喺私立大學讀緊3年班嘅，諗諗咦唔對路喎，啊而家原來真係我讀完出嚟咧就唔掂啊，所以即刻就轉咗去嗰啲工科啲技術學校嗰啲讀電工課程，咁啊咁啊原來計下條數。喂，如果我啊喺呢啲電工工程，我就淨係俾1萬，一年就俾1萬，如果完成咧18,000元美金啫。但係如果我喺大學咧，就要每年俾38,000元個平均費用，咁啊點支付？而且我好快出嚟揾到食噶咯喎，咁即刻有工做噶噃。咁所以而家好多人咧就轉移咧，就係即係將個無論讀書好。本來諗住以前讀嗰啲咩高科技啊，之前而家都轉埋啲比較實用啲噶啦嚇，咁所以咧就根據呢個調查公司顯示咧，原來咧而家咧就即係調查啲人認為，咦其實咧有22% 人相信佢自己嘅職位咧唔會被淘汰嘅，咁雖然話而家用緊呢個 AI 啫咁樣。咁當然啦，咁啊而家美國勞工處預測話咧，2024年到2034年間咧，電工嘅職位會增加9%。咁啊，勞工部只要又話咧，喺電工嘅平均薪酬喺2015年到2025年咧，咁啊會急升，已經係急升咗55%。咁可以知道咧，而家目前咧，雖然 AI 就係即係新嘅潮流，咁啊，但係好多嘢咧都唔係會一定係取代到佢嘅。咁特別係 OK， 我 AI 做到前線嘅嘢，但係喺維修方面都要類似依啲咁嘅技術人員噶嘛。你又點睇法咯？
17: 我谂系啊，我谂呢啲维修人员咧，电工又好，修整水喉或者好多即系呢啲咁嘅师傅咧吓，其实咧不嬲咧都系唔够噶啦。如果你大家去揾个人整嘢，你就知啦。等成日佢都唔嚟噶嘛。咁所以呢个走势咧，根本上系一路都存在。不过咧就真系 AI 咧，因为咧喺久嘅将来咧，就而家已经开始啦，系会取代好多行业。咁你好，而家喺電腦睇醫生啊，乜都有啦，係咪？咁如果大家記得咧，唔係好耐以前啫嘛，我哋喺我哋嘅社會裏面行入一間寫字樓，隨時有10多人喺度打字嘅。咁而家邊度仲有人打字咧？係咪？咁所以呢個咁嘅走勢咧，係一路會變更。AI 咧會帶嚟一個好大好大嘅轉變啊！呢個係一個另外一個工業革命嚟噶啦。咁所以我諗我哋人咧。你如果是想住自己的工作，但是会不会仲存在呢？真的要好好地睇睇或者想想。喂，冇嘢㗎，呢啲咁样嚟到呢，你真係会冇工作㗎。咁 不过即系你话你做呢啲咁嘅维修嘅工程咧，几时都系有一个嗰、那个man 喺度，可以咁讲，即系梗有咁嘅需求。每间屋企都要有阵时要整电器或者整乜嘢，你好难叫个电脑同你整噶。你阵时有机械人可以做啦，不过暂时嚟讲，而家都仲未去到呢个咁嘅地步。咁所以我估咧，即系如果你话做呢类咁嘅维修工程咧，呢、这个情形嘅需求咧系一路咧。暂时嚟讲系唔会减少嘅，
16: 冇错啊！咁大家咧都经常咧就话，哎，新嘅科技咧即系好啦，咁啊，即系其实咧 AI 真系好方便嘅。咁就算而家真系，就算我哋温哥华咧好多嘅大型嗰啲公司咧取代咗啲即系接线生蚝咁样，我打电话去book 个车整车，咁佢就直情系一听两听，只系 AI 噶啦已经。咁有时佢都答唔到你啲嘢噶都。咁所以咧，就即係唔係話一定係咁準確，不過起碼咧佢慳翻個人先啦，係嘛？有咩嘢咪到時你哋咪過嚟整咯咁樣。咁所以而家面臨啲咁嘅情況咧，咁啊其實有啲行業佢都唔會能夠取代嘅。頭先包括電工啊，咁係同埋啲醫護人員啊，咁樣啲嗰啲係即係好難取代嘅。咁但係而家日新月異，我哋睇時睇醫生都係噶。你佢而家咧開始，哎嗱，我準備錄低你講嘅嘢，咁佢方便佢日之後咧，佢即刻隨即咧 AI 可以幫到佢咧，將所有嘅病人嘅資料咧就寫份報告俾佢，咁佢咪慳翻好多時間咯。就算你間公司啊以前請個秘書，喂你幫我打封信俾邊個，而家唔使你講俾啲料嗰個 AI， 佢砰砰聲同你整出嚟添啊！你唔夠正啊，我再整啲正啲仲得個咁樣嘅喎。咁所以咧，真係咧，即係嗰啲人，即係呢啲人真係失業率咧，我諗都將快會好快好高啦。咁所以咧，就從事呢啲咁嘅技術工人咧，的確係啦。咁包括埋咧，而家譬如話飲食業啊、休閒嗰啲科技業啊等等，飲食業都係啊。咁而家你中國好多都話，而家煮餸咧可以即係用電動炒嘅，全部都係咪啊？咁所以變咗嗰啲師傅炒餸師傅，咁啊點搞咧？廚師？係嘛一樣啫嘛，咁可能點心啊冇咁嚴峻啲啦，係嘛？咁但係水餃而家都可以用機器包嘅喎，咁所以你變咗咧，啲取代嘅機會咧越嚟越深入嘅，你又點睇咯？
17: 我諗保安哥啊，但是我哋呢啲時事評論都可以 AI 搞掂曬嘅，
16: 得㗎。
17: 你一打落去乜嘢資料都有㗎嘛，
16: 係啊，
17: 可能多過你好多添，係嘛？咁所以或者我同你都陣時失業㗎。
16: 唔止啊，佢而家你用 AI 咧，可以圖文並茂啊。佢唔一定，佢整埋假樣都唔出奇啦，係咪已經係咪？而家你前電視台好多咧，用嗰啲 AI 人形嚟講新聞啦。有啲人咧就即係傳遞呢啲咁嘅假信息啊、假性咧，佢誒即係用個卡通人物咁佢照報導，佢唔使佢講喎。你真係好難捉佢喎，又唔係又冇人又冇樣咁成。咁但係佢個報導走咗出嚟咁樣，咁啊真係唔出奇㗎。而家你日係 AI， 咁佢做曬節目俾你打碟播歌，使咩講？你講乜都得啦，係咪？
17: 扮埋个人样出嚟嘅靓仔啊，我啲同
16: 唔系就
17: 系
16: 咯，唉，咁你就算嗱嗰啲咩交通消息啊一样啫嘛，佢到时都揿个掣，佢又每十五分钟就报道俾你听，咁11:30都要执笠啦，系咪啊？
17: 系冇错冇错，好不过咁啊唔紧要嘅，即系总之你要与时并进，我谂啊呢个最紧要嘅信息就系咁解啫。
16: 系咁啊，但系问题咧，毕竟咧都系机器啦，咁喺平台上咧，咁大家都面对啲比较冷酷啲嘅，就真系唔啱听嘅。不过真系影响好多人失业啦，咁特别咧，你睇我哋知道啊，我哋加拿大好多大型公司咧，譬如电信公司咧，我有时咧同佢讲嘢，原来打去嗰阵时咧。那個接線生講兩講就問你今天天氣係咪好熱啊？咁樣原來我落緊雪咁嘅，原來喺印度啊或者其他地方嘅。咁而家嗰啲肯定火爐㗎啦，已經係嘛？其實個影響幾大㗎，你明唔明先啊？係嘛？佢又搞掂，咁佢係嘛？咁所以你真係幾難搞下。咁再加上而家啲電子科技啊，無論啊即係先進啲嘅地方都係用AI 啊，甚至啊電子平台啊，等佢全部買嘢啊、購物啦、全部都唔使諗，一個電話搞掂。好，今日時間差唔多。星期一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17: 拜。
0: 加拿大規模最大的家電促銷活動現正在 The Brick 盛大舉行，選購頂級家電品牌享有超值優惠，指定家電組合最高減1000元，買得多慳得多。另外購買家電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優惠，舊家電回收服務完全免費。如果你發現其他商號的廣告價格更低， The Brick 將會提供同等的低價，需經信貸批核，有條款限制。歡迎光臨 The Brick 位於低陸平原12間門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ick 讓你慳更多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3: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远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2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00，
24: 小故事大道理，
23: 尽在心灵鸡汤。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5: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PC 保守党早前完成党领竞选活动，未能胜出排在第二位的 Caroline Elliott 敦促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 Pierre Poilievre 避免发表分裂性言论。 Elliott 在星期四于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视频，表示自己是终身的保守党党员，亦都是联邦党领博励志的支持者。他是回应在不久之前博励志的周末对 Elliott 进行的抨击。他在卡格里牛仔节的活动里面赞胜出 BC 省党领选举的 Caroline Findlay 击败了来自加东地区的自由派游说集团。Findlay 在5月的投票里面险胜 Elliott 去当选。博励志这番说话被广泛解读为对 Elliott 阵营的抨击。Elliott 的竞选经理 Corey Tanachuk 曾经成功地为安省省长福特策划竞选活动，不过博励志和福特团队之间就出现严重的裂痕，在去年联邦大选中达到顶峰。当时 Tanachuk 公开批评保守党，认为如果博励志不调整竞选策略，回应特朗普针对加拿大的立场，博励志将会输掉选举。Elliott 在星期四向博励志发出视频，说自己曾在保守党党领竞选中投票支持博励志，家人和朋友亦都在自己的鼓励之下向对方捐款，自己亦都曾加参加过博励志的竞选活动，亦都帮他拍门拜访选民，所以

0: 营运一艘37尺长嘅船只窗户上。嗰间公司另一艘30尺长嘅船只喺6月28日于温哥华附近嘅乔治亚海峡沉没。扣押令指出，该只船因为违反规定或存在安全隐患而被扣押，其中包括该只船作为休闲船只，被用作商业客运船只营运，同埋未按规定注册或登记。日前警方指，涉及渔船经已被确定为 The Big Coast 号，是一艘2017年生产的 Kingfisher 3025 Destination 渔船。皇家骑警水下救援部队在星期一使用遥控潜水器，经已找到沉没的船只，位于乔治亚海峡水底大约135公尺处。北约秘书长吕特早前表示，美国有关中国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扩大活动的担忧是完全合理，北约成员国必须共同努力阻止，绝不能让中俄在北极占上风。于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时候说，中方坚决反对翻炒中国威胁，在北极渲染紧张，制造对抗。毛宁强调，北极涉及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在北极的活动目的是促进北极的和平和稳定及可持续发展，符合国际法，各国依法在北极展开活动的权利和自由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后日是荷兰海牙上设仲裁法院就南海仲裁案作出裁决10周年。菲律宾政府表示将继续推动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并以仲裁裁决作为不可动摇的基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回应说，中方已多次讲明所谓的裁决非法无效，并无驱逐力，中国是不会接受，亦不会承认，亦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次裁决的主张。毛宁强调，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措举，亦都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谓的南海裁决与准则无关，敦促菲律宾方面不要以所谓的裁决为准则达成制造障碍。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Ocean 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10点钟，差不多完全爆满的了。11点航班情况大致相同的，今日余下航班大部分时间都是90%以上的，个别的航班可能会有多少少位置，例如晏昼4点钟和今晚的8点和9点可能会松动少少，但是最好公众是预留位置才好上船的。相反方向 Sports Bay 回来 to Ocea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10点钟，大约是有70%满，再下一班11点钟达到80%满的，余下的时间都是大致相同，差不多是90%至80%半满左右，公众也都是最好预留位置。柯舒比去靓豆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点50分，大约是有70%满的，相反方向靓豆回来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10点钟，大约是有一半满。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3: Hello， 我是9号 M Chain 陈奕哲，我的兴趣是 Golf， 我最喜欢的歌手是张学友跟李克勤，我最喜爱的电影是 Castaway， 我的愿望是 Golf 打到 5 Handicap， 我的决赛歌曲是忘记你我做不到，我的清唱歌曲也是忘记你我做不到。
4: 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要是承诺不可靠，是什么让我们拥抱。
3: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看到我的相片。我是9号 Evan Chen 陈奕哲，谢谢。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5: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5: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5: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0: and Spa 度假酒店，
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0: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2: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2: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2: 咁正
1: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2: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0: 哇，官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官妹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2: 咁抵，官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0: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皮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2: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官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1: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0,000元作1:1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利公园见。
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4: 各位听众早晨，7月10号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度上台执政1年多，在全球兴风作浪，表面上目空一切，可以随意霸凌每一个国家，但他却暴露了一个弱点，他其实只是欺善怕恶，对于那些敢于与美国对着干的国家，特朗普反而会客客气气。他对认为有实力的人，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是不会口出恶言的。但他对着那些言听计从、争取向他献殷勤的所谓盟友，特朗普就毫不客气了，当众加以羞辱。刚刚在土耳其首都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特朗普就成功地修理了北约中的欧洲成员国。美国在峰会中大获全胜，取得了美国想要得到的东西，而北约欧洲成员国就满盘皆输，被特朗普玩残。北约领袖中对特朗普最怒颜鄙视的，莫过于那位曾经认特朗普做爸爸的北约秘书长吕特。他上个月特登走在美国见特朗普，并自备图表大赞特朗普就任之后成功使北约国家军费大增，以特朗普$10,000,000,000作为图表，将这个功劳全部归于特朗普本人。今次北约峰会，他亦准备以成员国同意增加军费去讨好美国，争取美国留在北约，并且希望峰会主题聚焦在俄乌战争，欧洲有事，美国有事，美国不要舍北约而去。但北约欧洲国家这个盘算被特朗普看穿，他使出3招就反客为主，将整个峰会变成美国主场，彻底控制了这个政治舞台的议程。变3招呢？第一招就是放出声气，美国始终对北约不感兴趣，有可能话走就走。他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的时候就表明，如果不是与埃尔多安有交情，埃尔多安亲自邀请他出席，他是不会出席今次的北约峰会的。北约其他成员国担心特朗普真的发脾气不出席这次峰会，那就演不成这场戏了，因此就低声下气，被特朗普掌控了峰会的主导地位。特朗普第二招最懒，就在峰会开幕当日，即是星期二晚间，出其不意对伊朗发动了一系列的袭击，并且撤销了伊朗在国际市场出售石油的许可证。特朗普第二天更加扬言与伊朗签署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并且补充说他不想浪费时间与伊朗谈判。伊朗对特朗普这个突然转变 亦相当之配合。伊朗革命卫队对美国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基地设施亦发动了报复性打击。美伊战火重燃，全球油价随即应声暴涨。北约欧洲国家原先想将这次峰会打造成为团结聚焦支持乌克兰的会议，但两日之内就被特朗普强行扭转，峰会焦点被迫转移到美伊随时开战的地缘危机，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再次随时被切断的现实恐惧之中。特朗普用实际行动警告欧洲人，北约峰会的议程只能够由特朗普他个人去决定，欧洲国家原先准备好的草案可以全部扫杀入地毡底，满腹的盘算和话语都可以悭翻吞翻入肚。特朗普第三招就是泼妇骂街，在峰会上公然训斥盟友和挑战欧洲国家的主权。特朗普在会上公开批评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在伊朗战事中并没有支援美国，指责多国没有付出北约军费，欧洲国家长期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的便车。特朗普特别向西班牙开刀，他指责西班牙是最差劲的北约伙伴，西班牙不参与亦都不付出，他不想和西班牙扯上任何的关系，有可能中断一切对西班牙的贸易。特朗普早在今年三月都讲过同一番的说话，但最终是得过讲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对特朗普的讲话作出不痛不痒的回应，说西班牙和美国维持良好的人民经贸关系无意改变。特朗普闹完西班牙又重提要吞并丹麦属地格陵兰的问题，他说格陵兰对美国而言十分重要，对丹麦则不重要，丹麦一日内就遭纳粹击溃。事实上美国拿到了格陵兰，然后愚蠢地拱手奉还，美国是不应该归还格陵兰给丹麦的。对于特朗普公然侵犯欧洲成员国主权，北约内的欧洲成员扮听不到，只有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忍不住要出来反驳两句。他再次要求各国尊重丹麦领土主权，又强调丹麦准备好捍卫包括丹麦国境的北约每寸领土。他说很遗憾，美国立场非常明确，而丹麦亦贯彻一向的明确立场，格陵兰当然是非卖品。我说丹麦只是口硬，假如面对美国真是强占格陵兰，凭丹麦之力根本就是无力抵抗，而欧盟其他国家亦只会袖手旁观。我觉得我们加拿大人都要感谢特朗普了，因为今次特朗普的手下留情，没有再次公开说要经济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否则我们加拿大总理卡尼又要再一次面对尴尬。我又要月旦那位北约秘书长吕特了，这个政客的水平真是低劣了。面对特朗普的霸凌以及对欧洲盟友的公然羞辱，吕特事后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解嘲，说今次土耳其峰会是一次团结的峰会，盟友有时候会存在一些分歧，甚至发生一些争吵，但最后仍会重新团结在一起。对于吕特的言论，我只能够用中国一句成语唾面自干去形容。我认为今次北约峰会很明显就是美国大获全胜，欧洲是满盘皆输。特朗普不仅成功减轻了长期困扰美国的欧洲搭防务便车问题，迫使北约其他成员国答应增加军费比例，更加在关键时刻反客为主，彻底掌控了这次峰会议程的话语权。特朗普没有浪费任何机会向欧洲盟友表明I am the boss， 美国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老大，欧洲只能做跟班，要对美国马首是瞻。最后对于美伊两国再度开打，我认为这个只是为配合北约峰会的一场 show。 我一早讲了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是这类谈判的方程式，美伊是不可能再大打出手的。 在哈梅内伊举殡活动结束之后，美伊又会再坐下来谈判，到时特朗普又会放风，有信心双方很快就可以达成协议了。特朗普边来边去，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不需要对所谓再度开火太过认真的。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5: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6: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7: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没掟埋手，点算啊？
8: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9: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0: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11: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
10: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至咁掂咋。
11: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视配的咧。
10: 艺视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12: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13: 练成诀，
12: 节目主持梁烟成。
14: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读得一个世界大事啦。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咧，6月24日到7月31日夏威夷海域举行嘅，咁啊成31个国啊。有20000多嘅吓军队，40几艘嘅战舰，咁仲有咧系5艘潜水艇，140几嘅军机，就系、是、耀武扬威咧，就系、是、再次显示太平洋系我嘅内海。咁其实咧就系、是、因为咧当时咧喺冷战开始嘅时期，1951年，美国嘅国务卿杜勒斯咧John Dulles 就可以发明一个叫岛链嘅战略，就是、Iron Chain Strategy。咁啊，岛链战略咧，即系话咧，系要划出几个岛链嚟到咧，将中国咧系隔开嘅。咁第一岛链咧就系话由阿留申群岛到日本，到琉球，到台湾，由咧到菲律宾，到印尼同婆罗洲。咁即系呢啲咧冚唪佢控制嘅地区。咁当然啦吓，就所以你发觉到印尼当时苏加洛嘅时期唔系咁听美国话咧，就会突然间发动咗一场政变咧，政变之后大举屠杀嗰啲唔肯亲美嘅，或者佢认为较为亲共嗰啲人，杀咗40几万人，都好多系华人啊，大部分系华人。咁当时咧系大举屠杀，系由英国咧嘅佢哋嘅特务机构发起，由美国喺旁边支持，咁啊要抢夺印尼嘅控制权。咁咧，以至咧係可以咧將呢條島鏈咧係攔住。咁由咧即係美國咧嘅嗰個太平洋控制邊界去到邊界去到台灣。咁啊，中國對太平洋咧係得翻台灣海峽嘅啫，係佢可以行嘅，行出去就係美國範圍噶。咁咧，佢只能夠沿住嚇呢個海岸線行，對於中國啊，所以後來一帶一路都係沿住海岸線去，咁啊一路嚇駛到可以到越南啊、馬來西亞啲咁嘅地方。咁啊，即系美国咧就将成个太平洋视为佢嘅势力范围。咁啊，而且咧吓，即系任何人咧吓，即系系唔可以过呢条线。咁如果我哋仲记得咧，习近平同好几届嘅美国总统都话过咧，太平洋咁大都应该容得下中国同美国啊。咁啊，美国就对习近平嘅讲法嗤之以鼻，根本睬都唔睬你，因为太平洋你有份冇啊，所以后来。習近平都要改口話地球咁大用得下我哋兩個啩咁。當你睇見美國當時嗰啲霸道咧就好清楚。咁由呢個第一島鏈咧，就第二島鏈咧，就喺後面作為一個嘅支援嘅一條鏈咧，就係、是、伊豆群島啊、小笠原群島啊，同埋呢個關島為核心啦，即係軍事上咁咧就拉出一條嘅島鏈出嚟喺第二條線。呢個唔係最重要的第三條咧，就係以夏威夷做中心一個軍事基地，我拉到阿拉斯加，咁另一邊拉到澳洲同紐西蘭咧，咁形成咧一個係三條線咧，係唔俾咧任何國家過呢三條線噶嘛，即係話為咗美國嘅安全咯，咁佢嘅安全咧就將人哋嘅安全嚟要挟啦，咁但係1957年咧，即係喺8月2日咧，中國咧就同蘇聯啊。 朝鮮啊，全即係又叫北韓啦，因為三國軍隊就喺嗰啲地方進行咧，係陸軍為主啊，海空軍咧協同嘅演習。咁即係話咧，當時都蘇聯同中國都只能夠係喺即係韓國呢條線咧半島嗰度，而且就陸軍為主啊，即係海空軍咧，的確係美國最強啦嗰陣時。咁咧而喺呢個咁嘅過程裏面咧，就日本咧就喺美國保護之後，就逐步咧係建立咧係新型帝國主義啦。咁就係美國本來係喺戰後係唔俾日本擁有武器嘅，但係後來咧就要栽培日本成為一個咧係抗拒中國嘅一個喺亞洲嘅代理人。咁就到今日高氏早苗就走到出曬面啦。之前咧都係因為日本憲法係唔俾參與戰爭嘅，唔俾有軍隊。咁但係咧逐步逐步有日本嘅自衛軍咁。咁然之後咧慢慢地咧就到高氏早苗就已經係部署咧各種新型導彈啊等等咧，仲賣出武器咧，咁違背曬咧當時嘅基本嘅和平嘅憲法咁。咁最近呢次仲整一個嘅大型嘅軍演咁。咁呢次咁嘅大型軍演咧，中國嘅回應係點咧？咁即係話特朗普就都想退出咧嚇，可能第一倒鏈都唔定。咁但係咧，佢又要成日都要威嚇中國啊，成日威脅中國，有時揾埋歐洲嗰啲戰艦駛到經過台灣海峽等等。咁咧，今次亦係特別咧，係拉住高氏早苗嘅日本咧就大舉嘅進行軍事演習。咁但係今次軍演有其他嗰啲國都係咁以嚟下嘅啫嚇，咁或者都係甩皮甩骨嘅船嚟啊，戰艦都唔係唔似樣。但係咧，即係日本就非常嘅努力咧，要顯出咧係繼續要去威脅中國。點知咧中國咧就突然間咧就放射咗咧一個嘅東風十七嘅導彈咁。咁呢個東風十七突然間一射出咧就係、是。嚇咗西方一跳，因為呢個導彈可以射程1800公里到2500公里，咁可以射到美國西岸嗰邊啊。咁咧係高音速咧，係而且咧佢係達到咧大氣嘅邊緣咧，大氣層邊緣咧，咁又空氣極為稀薄。嗱，佢出咗大氣層咧，對方比較知道佢喺邊，但喺低層裏面比較難查到，咁所以佢冇出到大氣層，但係咧佢稀薄嘅地方咧飛得好快。咁高超音速啦，咁而且咧佢嘅嗰个嘅弹咧系一种嘅扁平三角形咧嗰种嘅设计咧当佢飞到去咁上下，佢个弹即系个火箭跌落之后，佢自己飞咧，咁佢系有达至一个嘅系十个马，即系超音速达到十啊，咁啊一马克就可以超音速，即系十嘅马就极快咧。而且佢仲可以自己可以改變嘅軌跡咧，去攻擊咧一啲嘅唔同嘅目標咁。咁速度可以加快，咁係無法攔截嘅。咁一支東風導彈就即刻嚇到咧呢個西方咧就唔敢喐啦，因為呢支係佢對住美國做個樣。嗱，你哋咁多國行到尾都係跟美國行啫嘛，我就整支咁嘢。咁咧跟住咧再嚟一支就係、是、中國咧就到。7月6号呢又嚟咁发出咗呢係巨浪导弹就仲劲啦，呢个巨浪呢由佢潜水艇发出嘅，咁呢係洲际导弹呢飞到仲远啊，咁佢嗰个嘅飞行可以超过8000公里啊，咁据讲呢一般话认为呢个係巨浪3呢係就可以去到呢最远呢美国嘅东岸啦，咁即係话呢又整一个劲嘅最大射程是12000公里，咁就系、是、而且系带多个核子弹头，咁就系亦系拦截唔到。咁呢拦截唔到咧，亦唔知佢点飞噶嘛，点打喎？因为系东风系用车系喺啲山窿嚟驶出嚟，你唔可以事先炸到佢。咁另外而家咧就巨浪系用海底嘅核子潜艇出嘅，咁你哋又唔知佢喺边。咁咧即系话，如果佢一射喺一个好短时间，就两个钟头之内，全世界边度都打得到。咁即係話你係攔截唔到，咁中國射兩個導彈咧，當同係震攝翻曬咧呢班嘅，即係想就係帝國主義式嘅八國聯軍咁樣沙一國聯軍，就想欺凌下呢個亞洲咧。咁突然間咧兩支導彈震曬啊！咁跟住咧，中國同俄羅斯咧就喺6月27號咧進行咗個聯合空中嘅戰略巡航。咁跟住海軍咧喺7月6號。又開始行啦，咁7月7號紀念七七事變啊嘛，咁所以佢一中國一連串 的动作呢，中俄一起出，而且中国呢即是出去巡航的有几隻战舰，都是那些大区052大区那类呢。咁但呢其实佢有成百几隻战舰呢在近海一带呢是支持住的。咁呢中国呢是再造成了一个这样的势呢，咁就穿插呢在南面同埋北面呢两个位置啦。呢个是陆海联动啊，是战略威胁的非传统安全的整体的战略。咁呢个战略的特色呢就是一个嘅大一个战术同战略合作，战略就系话咧，系喺呢个欧亚大陆由俄斯到中国呢个大陆咧，系本来一直都系西方控制海洋，但系俄斯同中国两大国就控制咗欧亚大陆咧。喺西面咧，西方通过九年乌克兰用颜色革命抢夺乌克兰，然后咧再后来结果引起乌克兰嘅战争咧，就喺嗰度想拖死俄罗斯，但系冇成功。咁中国咧喺战略上咧就喺后面系支援住俄罗斯，咁但系咧跟住而家喺东面咧就喺太平洋出手，咁就用出咗一个咁样嘅联合嘅舰队出航嘅时期咧，佢哋啲战舰吓都万吨嘅中国万吨嘅驱逐而呢、這个俄国都有系万吨嘅巡洋舰出嚟咧。咁就係行住呢係经过呢个第一岛链嘅关键嘅海战嘅位置。下面呢就南面上去，上面呢俄罗斯嘅北面落嚟就包抄穿过日本几个嘅嗰啲嘅海峡呢，宫古海峡等等。就因为日本嗰地方布晒导弹预备打中国咁款嘛。咁所以呢其实中俄联军喺个行一行震慑返日本呢，根本日本完全唔系对手，你就係东风导弹啊巨浪呢又冇得打。海军仍够中国多。咁就核子潜艇就各种新式嘅空军武器係可以完全呢喺空中有个指挥平台。咁所以呢而家呢就做返一个战略平衡，再有个战术上呢摆出咗呢我仲有个战争格局。如果你日本真係回复军国主义嘅话，我战争格局係可以

0: 求真、严谨、敏锐。
1: 李杰之，
0: 专业、客观、持平。
1: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0: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事关心，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2: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虽然贸易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但六月份加拿大经济增加了1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小幅度地下降至 6.5%， 好过预期，并延续了上个月增加的势头。路透社调查的分析师先前预测，六月份净增加就业人数为10000个，五月净增加人数是87800个，失业率预计为 6.6%。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六月新增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兼职工作、住宿餐饮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本月青年失业率下降 0.7 个百分点去到 12.7， 在15至24岁年龄层新增就业人数是33000个。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尽管过去两个月该年龄层失业率有所改善，但仍高于2017年至19年疫情前 10.8 的平均水平。亚省 Pepper Lodge 日前有小童失踪，当地皇家骑警正在请求公众协助寻找一名6岁大的男童。当局星期四晚指他可能被带到 BC 省，并向 BC 省发出 Amber Alert 失踪儿童警报。失踪男童名为 Nananke Morrison， 6岁，浅棕色头发，棕色眼睛，最后一次露面是在星期四上午9:30，地点位于 BC 省东北部 Fort St. John 市。他最后一次出现时候是和他的母亲 Krista Morrison 一起，他身高5尺8寸，留住棕色长发，两人可能同一名35岁男子 Daniel Lewick 同行。他身高5尺11寸，体型较大，光头，棕色眼睛。他们都可能带着另一名4岁的儿童 Kyle Morrison， 他身体偏瘦，金色长发，棕色眼睛。他们可能驾驶辆红色2006年款福特 F350 开斗货车，车牌号码是亚省的 CXW8820。警方提醒民众，若果有发现的话，不要接近他们，要立即拨打911报警。总理卡尼星期五早上离开沙特拉伯启程回国，在东部时间下午会返回渥太华，并没有安排其他活动。卡尼昨日首次正式访问该国期间，会见了沙特拉伯王储兼首相萨勒曼，今次是加拿大有总理26年来首次访问该国。总理感谢对方的热情款待，双方领导人也都肯定了两国日益的密切合作，包括近期签署促进航空运输业的航空运输协定，及加拿大外交部长、国际贸易部长、人工智能部长及能源天然资源部长的议会秘书访问等。卡尼亦都谴责伊朗近期对海湾国家的攻击，并重申加拿大支持该地区的各国主权、安全及领土完整。双方强调缓和局势、保护平民和推动外交努力，以促进区域稳定与安全的重要性。卡尼亦都对该国的2030年愿景策略表示赞赏，该个策略促成了前所未有的基础设施投资、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和医疗及科技领域进步。两国领导人签署加拿大沙特拉伯协调委员会的谅解备忘录，该个委员会将加强在国防、经济、贸易、投资、文化、教育、科学及领事等领域的合作。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如何利用加拿大的专业知识来促进医疗卫生领域创新，包括是风能、太阳能、氢能和碳捕获以及碳储存在内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亦都部署人工智能技术来改善及拯救生命。为了加快这些合作，两国签署了两份关于能源及人工智能的谅解备忘录。卡尼亦都祝贺沙特拉伯成功申办2030年世界博览会，并确认加拿大有意参与，以展示加拿大的创新及专业知识，支持沙特拉伯的2030愿景计划。加拿大正在主办本届的世界杯赛事，而沙特拉伯亦都正在准备主办2034年的世界杯。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发生事故，加拿大航空公司一架飞机降落后冲出跑道，导致跑道临时关闭， 官员警告话该机场航班营运出现延误。加航声明表示，佢哋一部由洛杉矶飞往满地可嘅 AC-774 航班喺星期四晏昼4点左右抵达，降落后冲出跑道，事件中冇人员伤亡。该架波音737 MAX 飞机当时载有156名乘客同埋6名机组人员，原本系正常着陆，但系离开主跑道时候冲出跑道，驶入草皮。截至星期四晚7点45分，加航确认所有乘客及机组人员都经已落机，并乘搭巴士前往航运大楼。有航班乘客表示心有余悸，当时正在下处倾盆大雨，飞机下降速度好快，突然闻到一股浓烈嘅烟烙味，然后就睇到飞机喺草地上，窗边全部系烟、尘土及草。事后佢哋唔知道飞机会唔会爆炸，佢同其他乘客就被困喺飞机里边，大约3小时后先可以落机。不过佢就称赞机组人员喺事故发生后处理方式系非常出色。加航表示会将飞机拖到机库进行全面检查，亦将会对事故原因展开详细嘅调查，与相关部门合作揾出事故原因。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发言人表示，处理事件期间，由于该机场两条跑道其中一条需要临时关闭，国内同埋国际航班延误30分钟，前往美国航班延误更长时间，约45分钟至到1个小时，但系并冇航班要取消，跑道最终喺晚上10点左右重新开放。负责营运加拿大民航系统嘅 NAV Canada 话，佢哋喺机场实施交通管制措施，包括临时地面停飞同埋航空流量限制。另外，该个地区嘅天气亦都加剧咗营运复杂性同埋更多嘅延误。加拿大联邦运输安全局证实，经已展开调查，并正在派人前往现场收集信息，并评估事故情况。美伊冲突再次升级，不过有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报道指，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寻求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同时强调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港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6: 虽然美国今个星期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有美国传媒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寻求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同时强调伊朗绝对不可以拥有核武器。伊朗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话作为斡船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经同美伊建立新接触，以制止军事袭击，并促使双方基于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虽然冲突再次升级，巴基斯坦仍然对维持这份美伊在上月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发表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5: 跟住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5,235点，升3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589点，升102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259点，升52点。黄金每盎司做4,121.3美元，升19.5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71.25美元一桶，跌0.83美元。一加元兑70.8美仙，升0.2美仙。一比特币兑90,517加元，升1,845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列治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9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还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底食。
7: 多年来圣意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经济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8: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系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9: 进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10: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 143.88 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0: 麦田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11: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嘅 Broadway。
10: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2: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呢个维护牙齿健康嘅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嘅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泊车。
13: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14: 食保济丸啦、
13: 啊！晕车浪想呕啊！
14: 食保济丸啦、
13: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14: 食保济丸啦、
13: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14: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1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6: 香港嘅宠物政策咧，有个新嘅突破。咁从系星期四开始咧，部分食肆如果系符合食环署一啲基本嘅规定咧，可以申请一个特别嘅许可，就容许咧宠物主要系狗仔咧，系进入食肆咧同主人去共膳嘅。不过呢个系动物友善社区，系全世界咧系日渐风行嘅一种嘅趋势。其实香港咧相对嚟讲系起步比较迟嘅。今次嚟讲呢个政策都系受到大众咧基本上咧系正面欢迎系多啲啦。不过我始终觉得你凡事将佢带上咗一个叫经济呢个咁嘅名号咧，就带嚟咧呢啲不必要嘅压力，同埋咧似乎有啲咧系难以达至嘅一啲嘅指标。呢、这个经济嘅熟词就令到香港整个社会就全部咧系经济化咗，经济化咗令到本来嗰啲政策被扭曲啦。本来我哋要搞盛事，咁啊有盛事经济啦，我哋搞旅游有搞旅游经济啦，甚至体育活动叫做啊体育经济咧。咁啲宠物叫咩经济呢？我原来有个名词叫无骸经济。无骸者系国内引进香港嘅名词。无骸本身系一个好特殊嘅社会现象。反出香港人包括内地人呢，而家就大家都唔想生仔女啦。咁精神上有啲寄托㗎，或者好多嘅年轻人嗰啲爱哇满写啲爱摆喺边度呢，於是就饲养宠物呢系成为一种精神嘅支柱，呢个都无可厚非。咁但系咧，随之嚟就系啲无骸经济咧就被无限咧系放大咗啦。不过今次香港实行呢、这个食肆容许狗只进入咧，主策其实嗰个食环署，食环署又唔系管经济嘅，食环署又唔理嗰、那个你个经济情况如何。总之要符合一个食物环境的规定。所以由食环署主导今次的狗只准入获批的餐厅，基本上是一个友善社区或者是香港食肆一个的突破。但究竟是不是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经济效益呢？我是保持一个观望态度。这个就其实没有任何的调查数据，因为咧，而家系开始咧。但系我从我经验就系、是，有朋友喺荃湾某个其实系改建咗一个其实好有文青风格嘅，系容许香港好多创意嘅事业进驻嘅一个嘅基地。咁呢个基地咧运咗几年咧，生意又冇乜太大起色，可能咧，佢比较偏远啲啦。交通配套唔得係順利啦，但如果交通配套太順利嗰地方又特別矜貴，未必肯我嚟做呢啲咁嘅文青基地。咁後期就發覺 负责歧视嘅地产商就谂啊，不如咁咧，咁好嘅社区地点，容许好多嘅饲养猫猫狗狗嘅年青人好咩好咧，系可以经常嚟到留达咧。咁呢个已经成咗嗰个社区好重要嘅一个叫宠物友善社区。咁啊，每逢假咧，哇，嗰度咧，唔系人山人海，系狗山狗海，哇，嗰啲宠物咧就填满晒整个嘅中庭。咁啊，相当热闹，有啲跑嚟跑去有咩有啦，咁好热闹噶。不过咁啦，嗱，热闹还热闹，拖狗行商场，行呢啲咁嘅文青基地咧，基本上就系放狗，就唔系我嚟消费嘅。所以人流虽多，狗流虽多，不过咧经济流咧就唔多，甚至因此令到若干嘅行业为你咁搞法，我点做生意啊？甚至有啲行业佢比较上要精细啲嘅，好精致啊！精致行业咧就唔可以有太多嘅噪音好、污染好啦。你容许狗只上咧，就自然带嚟啲同纯粹人流嘅一个地方唔同啦。于是咧，若干其实系好早进驻嘅一啲行业，亦都咧系迁走啦。呢系一个我好实际嘅经验。咁其他地方会咁嘅情况呢，嗱，不得而知，就真係睇返每个社区每个商场究竟佢本身嘅配套够唔够呢，个社区其实嗰个经济活力有几多喺啲年轻嘅狗主猫主手上呢。如果边老化社区呢，都肯定呢啲个就係所谓无牌经济呢难以发挥。一啲比较系年轻人嘅社区啦，我哋系新市镇社区啦，呢方面咧就可望咧系达至。不过当局就将个问题无限放大咗嘅经济效益，佢系因此咧，我哋可以令到好多嘅所谓无鞋嘅父母啊，嗰啲嘅狗主猫主咧，星期日咧就留港消费啦。不过呢样嘢，我觉得理论上都唔通嘅。如果你屋企有猫猫狗狗嘅，通常你假日咧，其实都唔会北上嘅。要睇住啲貓貓狗狗嘛，咁你基本上唔會北上，咁你本嚟留喺香港啦，咁你容許佢進入，咁可能咧飲多餐茶，嘆杯咖啡。不過咁你帶同毛孩進入呢個食肆咧，受好多限制。通常中式食肆咧就唔係太適合嘅，比較適合啲係點咧？嘆杯咖啡啊，食件餅，食三文治咧。即系嗰啲悠悠闲闲就系一种嘅生活情调，所以其实我系好欢迎香港进一个叫宠物友善嘅社区，但就似乎咧对啲所谓无牌经济对食肆嚟讲咧，基本上咧不能期望太高，反而一啲相关嘅行业包括咩咧？兽医啦、宠物保险啦、兽医美容等等咧，反而咧。是带有这个市场的开拓的一些空间。
17: 哇，你家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哪间做的？
18: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女质工程啦，她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7: 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8: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19: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0: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1: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0: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2: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3: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2: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7: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2: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7: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4: 知天下事
2: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4: 主持李杰之。
0: 前日提到联邦政府承诺拨款350亿铺建由亚省到 BC 省的新油管。第二日亚省省长戴斯敏就和安省省长福特一起宣布，希望有另一条油管由亚省输送原油去安省。他们建议的这条油管全长3300公里，每日运送50万桶原油，由亚省的 Hardisty 经沙省的 Regina 市、缅省的温尼碧市去安省山尼亚的炼油厂。亚省省长戴斯文的构想左右开工，向西就输出原油去 BC 省，可以供应亚洲的市场。这个已经获得联邦政府拍板定案。但向东的这条油管，他们叫北屯能源走廊，只是有沙省省长表示支持，缅省省长暂时是不置可否。铺建一条新油管说着几百亿元的投资，既未得联邦政府背书，建议中的油管途经的省份亦都未得所有省政府和原住民同意，更加未有私营企业例如石油公司出手相助。所以尽管亚省和安省两位省长说得兴高采烈，说年底就会做可行性研究，恐怕未能够太过乐观吧。总理卡尼在宣布对 BC 省的基建投资当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取代 George Massey 隧道的一条全新八线行车的隧道。George Massey 隧道最早是叫 Dease Island 隧道，就在 Delta 三角洲选区省议员 George Massey 逝世三年之后以他命名的。这条隧道连接 Delta 三角洲和列治文市，全长629米，水深22米，四线行车，来回两个方向各两条线。不过早上繁忙时段呢，北行的即是向列治文温哥华方向就会改为三线行车，到下周的繁忙时段呢又会转为南行，即是 Delta 的方向是三线行车。经常使用这条隧道的朋友都会懂得避开繁忙时段，因为塞起车来可以是几公里长，半个钟头一点都不出奇的。George Massey 隧道呢1959年开始通车，已经有67年了，是加拿大国内唯一一条低过海平面的陆路隧道。20年前省政府就已经计划将四线是改为六线行车。2012年9月当时执政的省自由党政府省长是简惠之，据宣布在10年内解决隧道挤塞和安全的问题，并征询公众意见。一年后简惠之就宣布起一条新桥取代旧隧道。2017年动工耗资是35亿用来起桥和改善附近的交通枢纽。新桥牵涉环境评估，最终就在2017年2月获得批准。不过在环境评估未通过前，大温地区多个市长就首次开声反对起大桥的计划，还要求联邦政府要做环境评估的检讨，但遭联邦政府拒绝。有省政府愿意出资疏导交通进行大型的基建工程，照计各市长应该是乐观其成。好可惜，几乎所有运输联网所涵盖范围的市长都公然反对起桥的计划，包括当时的温哥华市长 Greg Robinson 罗品逊，即是现在的联邦房屋部长，现任的列治文市长 Malcolm Brody 马宝定，还有当时的 Port Moody 满地堡市长 Greg Moore 等。记得当时列治文市长马宝定在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这条十线的大桥起好，车出温哥华市行屋街桥穿过列治文市会造成樽颈交通挤塞，甚至有些车会兜路转入市内的街道。这个看法就和是否改善斯门桥 Linesgate Bridge 很相似了。斯门桥连接的是温哥华市中心和西温、北温，塞车大家是司空见惯。 曾经亦都有提议加建新桥或者系扩阔旧桥，但系有住喺西湾同北湾嘅居民反对。咁佢哋话唔想自己所住嘅地方发展得太快，车系太多。咁除咗话新桥十线通车，穿过列治文市，呢个系列治文市政府不支持嘅其中一个原因。咁仲有就系佢哋担心到时咧冇咗隧道，大船咧都可以驶过，破坏附近嘅农地，对飞沙河嘅影响亦都好大。多个市长系建议长期发展策略应该咧就系改善公共交通网络，例如快速运输线同增加巴士嘅班次。所以咧，佢哋建议发展温哥华市 Broadway 走廊同素利市嘅轻铁计划，同时认为扩阔旧嘅隧道或者系建深层嘅隧道更划算，对环境影响亦都系较少。咪当年咧建议起桥嘅造价系26亿，2022年落成通车，私家车同快速巴士都可以使用，预计咧就系一条收费大桥。2017年是省选年，自由党落败，新民主党上台，马上就取消了起桥大计。省政府到2021年8月正式宣布建造一条新的白线行车隧道，预算是41亿5千万，2030年12月建成启用。就在联邦政府拨款最多30亿资助 BC 省隧道计划前的半个月左右，省政府说和欧洲主导的私人财团就最终协议未能够达成共识。相信就是因为建筑费用上升，但是省政府是没有透露原因的，所以现在要重新招标，将工程分拆成五个合约，就好像素理市和兰里市的隔空列车建造合约分成三部分，由建筑商是竞标。省政府仍然坚持在八线的隧道，现时修正建造费就是85亿，比原来多超过一倍。2031年9月通车，比之前说就是迟了9个月了。事实上政府大规模的建造工程超时和过期未完成，一般都是大家的意料之内。就好似今次省运输厅长范和富解释，环球市场影响成本价格上升，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建筑材料、机器和劳动的工资上涨，超支无可避免。只是对起桥或者是隧道这两个方案的选择就已经耽搁了10年了。今天终于见到一线曙光，有联邦政府30亿的承诺，但是还要取得联邦政府的低息贷款和其他的融资，才会达到85亿这个资本需求的。或者可以令人稍为安慰的是，新隧道落成总不至于好像东岸的哥迪号大桥那，因为美国的阻挠现在通车是遥遥无期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系李洁芝。
2: 知天下事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3: 我想一次过去食饭、听歌、跳舞，
1: 嚟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晒你嘅要求。
20: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系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系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延开50几位。茶室朝早开10点，推点心车、至尊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3: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4: 哇，雪糕车啊！
5: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山地。
6: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6: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山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山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25: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6: 上午10点。
25: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7: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8: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的唯一选择。
7: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8: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7: 列志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ord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8: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味美的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7: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1: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菲沙峡谷山火疏散工作仍在继续，宾夕山火群持续逼近克尔北嘅社区。该山火群由两次山火汇合而成，包括 Brunswick Creek 同埋 Annecy Creek 山火，两处均喺峡谷两侧，目前仍然列为失控。官员担心火势可能会蔓延到谷底嘅民宅社区。Annecy Creek 山火系一个较新嘅山火，并且不断迅速扩大规模，危险程度亦都超过咗 Brunswick Creek 嘅山火。由于强风同极度干燥嘅气候，该山火呈倍数级增长。至今，比星期三面积经已增加一倍，达到170平方公里。一啲建筑物经已被确认烧毁咗。该地区大约10公里长嘅一号公路仍然封闭。喺 Lytton 以南不远嘅几个小社区，居民经已收到疏散令，其他好多社区亦都收到警戒状态。目前疏散警报向北伸延到几乎包括整个 Merritt 地区。喺处于警戒状态嘅 Boston Bar， 一啲居民返回家园，试图帮助一啲希望撤离嘅人。当地有汽车泰店嘅店长话，自己曾经采购物资返回市区，帮助嗰啲仍然留喺嗰度嘅人。佢知道好多人想撤离，但并非所有人都有车胎，并且可以帮一啲紧急救援人员修理车胎。现时最大担忧系知道风向目前系远离建筑物，一旦风向随时改变，该区嘅所有建筑物将一切化为乌有。目前工作人员正在该地区进行防火补强工作。BC 山火服务处表示，他们经已派出10多架直升机参与这场扑救，并有200多名山地消防员昼夜不停地工作，试图控制火势。很多被疏散居民最终被安置在 Chilliwack 一个安置中心，他们说对失去家园恐惧让他们不知所措。菲沙河谷地区管理局恳请所有人要遵守疏散命令，表示违反疏散令不仅会危及自己的人员安全，也会危及可能需要营救他们的救援人员安全。香港

0: 只有 30.7%， 都比过去三年同期平均值下跌。
1: 那些照顾者院舍入面的同事呢，他们反而的接种率是比较低的，只是不到 30% 而已。咁呢個咧會係一個顧慮嘅，因為呢啲院舍嘅照顧者咧，佢哋可能喺社區度將個病毒帶翻去院舍入邊，從而傳染俾我哋呢啲長者。
0: 至於六個月至未滿兩歲幼童嘅接種率就只有27.1%。有議員關注點樣提高一老一幼嘅流感疫苗接種率？
2: 局方真係睇下有冇咩辦法可以令到呢個跌勢咧就可以回升翻。第二個咧就見到我哋六個月至兩歲幼童咧個接種率咧得27%啊，咁其實相對其他組別嚟講係相對比較低，咁我哋有冇咩辦法去推高呢一方面嘅個比例咧？
3: 咁我哋其實咧已經同區議會啦，同埋關愛隊咧就已經同佢哋schedule 咗有一個簡報會，就會喺8月尾嘅。咁就希望咧就俾多啲資料佢哋，同埋提供適當嘅協助，希望佢哋可以咧繼續加強深化喺個地區嗰個工作裏邊做多啲外展嘅活動。咁另外咧，我哋都會咧就發送一啲短信嘅提示俾一啲家長。咁希望咧佢哋可能翻去母嬰健康院去覆診嘅時候咧，佢哋又會知道啊，其實我翻去覆診咧，我亦都可以同時間咧可以做埋打流感針嘅。
4: 你哋有冇睇過母嬰健康院係幾時關門？是5:30就关门，礼拜日是不开的。那可不可以在这些打针的时间，你们的开放时间可不可以帮一下家长，哪些区是比较多两岁儿童的话，可能有些流感的专车去打针。
3: 其实都有很多的家长呢，他是带他们的小朋友呢出去私家医生那里打的。那母婴健康院其实个好处是什么？就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就要带一些小朋友回去打针，或者係啲 check up 啊啲咁嘅嘢咧，佢去順便去埋嗰個做埋同一樣嘢。
0: 盧寵茂就話：2025-2026年度兒童感染流感後出現嚴重併發症或者死亡比率，未接種疫苗係已經接種嘅兒童大約5倍，呼籲家長盡快帶仔女接種。香港電台記者林家平報道。
5: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曹阿臣去到 Victoria Swan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早上11:00达到90%满噶啦，上唔到呢班船嘅工作咧要等到12:00，情况都唔系太过松动噶，一路打晏昼咧，去到差唔多成4:00咧，可能会多少少位置，其他所有航班咧差唔多系达到平均90%满噶。另外今晚嘅最尾两班船咧，8:00同9:00嘅航班咧，分别有一半满同埋60%满，公众最好系预先预留位置先好上船。相反方向，由 Swans Bay 翻嚟 Tawasson 航线，下一班船系早上11:00，大约70%满，其他航班咧整体都系十分紧张噶，差唔多去到今晚8:00咧先会多少少位置，公众都系最好预留位置噶。柯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11:10，大约系有70%满噶。相反方向，由 Lando 翻翻嚟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系上昼嘅11:00，大约系有30%满。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7: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8: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7: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9: 华星与你畅游长江三峡。
10: 好，再继续我哋嘅长江三峡旅程咧，去到咧差唔多系结尾嗰一段噶咯噃 ，Tommy 系咪啊？
11: 系啊。
10: 咁啊 ，Gala Dinner 完咗啦，咁啊，大家都兴尽而归啦。第二日咧又有一啲新嘅景点要去噃 ，Tommy。
11: 是啊，跟住重慶之後咧，我哋就去大竹。其實大竹咧就喺重慶嗰邊嘅。
10: 嗯。
11: 咁就大竹嗰、那個石窟咧，係其實係好靚好靚嘅。其實我覺得佢比敦煌嗰個仲更加靚嘅。
10: 我去過，幾好嘅，真係好靚。
11: 因為敦煌嗰個咧，就你要用個 用个手机去照佢呢个大竹呢个石窟咧，唔系嘅，露天嘅，啊，同埋佢冇装修过，真系好靓，
10: 冇修饰过，冇
11: 系啦，佢又只系装修咗一个叫千手观音，
10: 哦 ，OK，
11: 吓，咁嗰个咧全部铺晒金箔啊，好靓嘅，啱啱新开嘅啫，咁，
10: 嗯，
11: 我就冇数过，但系有人专人数过咧，佢系有830只手，
10: 冇心机啊。

0: 好啦，咁我去完呢个嘅大竹睇完石佛石佛啦，好似仲有其他个地方去睇噶啦，系嘛？
1: 系啊，跟住咧第日咧仲喺呢个成都咧，我哋仲去睇嗰个仲有个乐山大佛啦，乐山大佛跟住咧成都咧，我哋再睇嗰、那个熊猫基地同埋三星堆，
0: 好多人都中意睇啊！
1: 系啊，
0: 系啊，熊猫系啊，系啊，哇！喺、呢个真系不可缺少嘅一个嘅环节嚟噶。
1: 系啊，同埋三星堆博物馆咧，好多人特登跟呢个团咧，就要睇三星堆博物馆。
0: 好出名啊！三星堆博物馆
1: 系啊，因为仲系一个好争议性嘅一个发掘嘅呢个系我哋超脱咗我哋五千年文化嘅历史，
0: 咁紧要
1: 系啊。
0: 哦 ，OK， 哇！呢个三星堆博物馆最近咧好多嘅报道都有关三星堆博物馆啊，话佢入边咧有好多即系新增加咗一啲嘅非常之有创意嘅一啲嘅表演喎，话佢
1: 喺里头咧就系买飞咧就好难买嘅，咁、我哋咧要一早就要搵人排队去订飞，系啦系啦
0: ，OK
1: 系啦
0: ，OK， 咁你、通常都系一个需要几多个时间咧去睇？
1: 去嗰度睇，我哋睇两个半钟头到啦，
0: 两
1: 个半
0: 钟头都唔少嘢噶咯，
1: 系啊，两半钟头
0: 多嘢，
1: 系啊，有啲人中意睇嘅就话时间唔够啦。
0: 咁啊，成个行程咧，差唔多系呢个咧，佢最精华嘅呢个片段咧，到尾声噶咯噃，系咪啊？
1: 系啊，到尾声，咁我哋由成都翻去深圳嗰度咧，我哋系都系坐高铁。咁如果大家如果谂住翻香港咧，可以报名时间同我哋讲，就加多35蚊咧，就可以直接去到香港噶啦。
0: 哦 ，I see， OK， 系啦，加多35蚊呢个人民币，
1: 唔系加币
0: ，OK， 加币，对唔住啊，我突然间谂起喺国内要用人民币，好35蚊加币，即系预早 book 定先。
1: 系啦，预早 book 定先，系啦。
0: 嗰个又系高铁飞嚟嘅。
1: 高铁飞嚟。
0: 哦 ，OK， 好啦，咁啊，老实啦，咁啊，呢一年五辑里边介绍咗呢个长江三峡嘅即系旅程啦，即系样好丰富咧，又加咗个新特别嘅庆余宴啦。呢一个系非常之有创意性嘅一个好享受嘅一个嘅节目啦，又加埋我哋睇埋白帝城啦吓，仲加上咧，华星咧，好似喺呢方面咧系完全话我哋系唔需要。做任何嘅額外嘅付費嘅喎，有啲譬如團包曬啲嘅 tips 啊，佢嗰啲嘅係嘛？
1: 係啊，我哋個費用全包嘅，同埋我哋零購物
0: 嚇，零購物團
1: 係啦。咁啊，如果大家有啲朋友參加過，你可以問下你啲朋友，就大家好清楚噶啦。
0: 咁如果真係聽眾朋友或者團友咧有興趣啦，佢點樣同你聯絡咧 ，Tommy？
1: 我哋公司電話就604-821-1688，
0: 嗰個 number 好好記喎。
1: 係啊，
0: 嚇。再講多次，604-821-1688，咁就揾華星假期，咁就可以咧報名。
1: 係啦，可以用信用卡，
0: 用信用卡報名就得噶啦。用信用卡好啊，有保障係咪？咁啊變咗唔需要驚啦。咁如果係啲有親戚朋友咧喺外地嘅，佢哋都想 join 呢個團嘅話咧，都歡迎佢哋咧係用呢個電話聯絡。阿 Tommy 咧介紹得非常之豐富，我相信聽眾朋友你已經勾起咗佢哋嗰種嘅興趣啦嚇。咁啊嗱嗱聲啦，快啲打電話過嚟咧。同阿 Tommy 嘅華星假期報名啊！再講多次604-821-1688嘅，咁啊好多謝阿 Tommy 咧喺五輯裏邊幫我哋介紹咗咁精彩嘅行團，
1: 係多謝
0: 啊 ！OK， 咁我哋希望下次再有機會同大家咧再繼續介紹華星旅行團嘅資料，多謝咁多位，多謝曬 Tommy，
1: 好多謝。
2: 呢個特輯係由華星假期贊助播出，
3: 自營自美十點鐘，
4: 我中意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態。
5: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6: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7: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味的主持人，
8: 时间来到早上的10:12，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安怡。哇，我哋嘅七月份真系非常之多嘅活动啊！除咗有而家即系世界杯，大家间唔中就会喺度讨论啊，又讲边个赢咗边个啊，或者系出面边度睇世界杯之外啊，咁嚟紧啊，7月19日星期日，亦都系中桥百万行嘅日子。这个中桥百万行2026就是7月19日星期日早上9点开始的了。地点在温哥华史丹尼公园林柏文园那里举行的。咁好啦，呢、這个就系会早上9点就系有呢个开幕典礼。开幕典礼之后，第41届中桥百万行嗰、那个百尺金龙就将会带领参加者进行7公里长途或者3公里短途慈善步行。咁10点起更加会有多个精彩舞台表演、游戏摊位、 儿童游乐区，仲有多个饮品小食摊位嘅。咁今年中桥百万行嘅筹款目标系425,000，善款将会用喺辅助中桥互助会一啲欠缺政府资助或者资助不足嘅服务项目同埋发展计划。咁特别系家庭辅导、青少年、妇女及其婴等服务。亦可支持中桥多项促进社会共融、身心健康、独立生活嘅服务，包括多语言中桥心理热线以及中桥护理服务协会辖下多个长者护理同埋支援措施嘅。咁活动今年更加获得善长捐出200,000元作一对一配对嘅捐赠嘅。你的支持就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了，令到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当日华侨之星艺员欧颖恩和陈建邦也都会在台上担任司仪。另外我们华侨之星的唱家班林坤成，还有第二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三料冠军 Alan 梁建伦也都会唱出多首金曲的。一阵间亦都我都为请咗 Alan 梁建伦上嚟做嘉宾主持，因为我哋要访问今年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参赛者啊吓。今年中桥更加会同温哥华水族馆合作，为参加中桥百万行嘅朋友提供一个小礼遇，大家可以到中桥互助会指定办公地点索取百万行参加者礼券。活动当日亦可以在现场领取，并在百万行之后步行几分钟到温哥华水族馆，用优惠券继续玩一个开心又充实的下午。哇，安排得好好啊！即是上午行完百万行之后，之后还可以继续去温哥华水族馆那里。今年继续得到云联 Transling 的支持，在百万行当日提供免费架空列车车票来 Waterfront 和大温各地沿线车站。另外会有接驳巴士免费接送大家往来 Waterfront 至 Stanley Park 的。即如果怕不识去不要紧，有这个 Translink 的支持，可以即有接驳巴士载你们去。不过 SkyTrain 车票和巴士座位有限的，所以就要同中桥基金会联络查询班次时间同埋预先登记先得。团队或者个人登记现正火热进行中，登记捐款或者是关于活动查询，可以打电话604-408-7228 或者到中桥基金会网站 www.successfoundation.cc。

0: 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1: 大家好，我是十号 Daniel 程振浩，一般人都叫我做肥龙嘅。我嘅兴趣系唱歌、睇电影同埋打机，而最爱嘅歌手咧系张惠妹同埋张学友。我嘅愿望咧就系、无论咩年纪都好啦，都可以继续玩音乐同埋唱歌。我嘅决赛参赛歌系《听海》，而我而家清唱嘅歌曲都系。

0: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专页就会见到我幅相。我是十号 Daniel 肥龙请真号，多谢各位。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二百，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0: 執下主人房的衣帽间。你知道我哋 FIFA 世界杯期间，好多人就会去咗户外嗰度睇球赛啊。我哋呢度天气非常之好，系咪？你出去一睇球赛，唔觉就睇咗几个钟噶。咁啊，最近见到有个街坊，平时佢都冇乜点啦，即系就好正常咁啦，会戴黑超咁嘅。咁但系最近见到佢，咦，戴住顶渔夫帽啊，争啲唔认得佢，即系一戴住顶渔夫帽，再戴埋个黑超就认到噶啦嘛。个个都差唔多咁嘅样噶嘛，哦，点解你无端端会戴帽嘅？跟住倾开先知道啊，即系佢真系又系走咗去睇球赛啦，仲有啲户外嘅地方，一睇就睇几个钟啊嘛，坐低系嘛？我哋呢度天气非常之好，非常之晒啦，系嘛？即系无端端有几日又晒啊咁样嘅，即系间唔中，虽然有时又会变翻乌云密布，咁晒啊或者好天嘅时候就更加多人出街睇球赛，一坐喺度。就唔觉意晒咗几个钟，好开心噶嘛。咁点知后来就发觉，咦，个头顶系晒到伤咗啊！所以之后出街就一定要戴住顶帽啦。即系如果再晒嘅时候，就更加伤噶啦嘛。所以有时我哋呢度天气好啊，唔觉，哎呀，晒伤咗都唔知咩事。所以今日要讲下主人房的衣帽间里面啊，夏天啊或者太阳晒嘅时候，从头到脚全面防晒嘅穿搭。建议嘅，好啦，咁啊头就梗系记得要戴帽啦，即系最好就系嗰啲特别专系爱嚟防晒嘅帽，最好嗰个边边系要有7公分咁阔嘅。当然就要记得系戴翻副太阳眼镜，呢个太阳眼镜都系要防 UV 嘅太阳眼镜。上半身着件防晒嘅外套啊，即系一定要长袖嘅。而家有好多嗰啲功能性嘅防晒长袖衫噶嘛。嗰、那个面都系啲好透气嘅面啊，或者个设计都系啲好透气嘅，咁就可以防晒啦。亦都有一啲系宽松亚麻质地嘅长袖衫啊，咁嗰啲都系可以有防晒功能嘅。下半身亦都配搭翻一啲系防 UV 嘅凉感阔嘅裤或者系长裙。颜色方面拣浅色就可以减少吸热。从头到脚去到脚嗰度啦，可以着翻一啲透气嘅布鞋。再配搭防晒嘅袜，咁如果话真系，哎，好热啊，我真系要着凉鞋啊，突啲脚趾出嚟啊，唔紧要，可以照着嘅。但系如果你有试过，即系着凉鞋再喺一个地方度晒坐几个钟，不经不觉咁除翻对鞋，你都见到只脚系会晒咗嗰个鞋嘅印出嚟嘅。所以如果真系着凉鞋嘅话，喺脚背嗰个脚面嗰度。最好都查翻一个防晒霜先得啦。嗱，即系要着晒一啲防晒嘅措施，大家都知噶啦。咁但系有冇发觉一个情况啊？即系我自己都惊晒啊，出去戴帽都会戴啦。但系你喺室外戴帽，一入翻室内，除咗低顶帽之后，嗰啲头发就会扁晒噶啦。咁所以都有一个戴帽嗰个头发嘅建议。嗱，首先。当你是出门之前，即是你预计要戴帽的话，就在吹头发的时候，在发根上面喷上一些蓬松的喷雾，反方向地去吹这个头，等你的头发的发根可以保持一个蓬松度。那还有，如果你说出门之前，你的头发一定是要吹干才好戴帽的，因为如果你的头啊有些湿湿地的时候戴，那个头发就会跟着这个帽的形状令到它扁塌咗噶啦，另外个头就减少用嗰啲比较强烈嘅喷发胶啊或者发油啦，因为如果你出面又热又晒嘅时候，哇，跟住你又流少少汗，咁你啲汗水加埋嗰啲喷发剂啊，就会令到嗰个头发戴完帽之后更加塌噶啦，更加扁噶啦，除翻顶帽落嚟。好啦，咁戴帽嘅时候又点样调整啊？即系呢个好啦，整好啲头发，个头发嘅 preparation 做好啦。调整的方法就是戴那顶帽不要戴得太过深，或者轻轻戴在头上面就即可了。其实这个都挺难做到的，即是你又怕大风，所以有时都会戴顶帽握得实一点，是吧？第二件事就是在戴帽之前将头发反向地分，即是平时是拨左边的，你戴帽之前就将它拨右边，当顶帽除翻落嚟嘅时候就拨翻左边，咁个发根就会自然蓬松噶啦，即系将啲头发拨嚟拨去啦。 咁另外一个做法就是、长头发嘅你就可以扎马尾啊，又或者扎啲蓬松嘅编织，即系嗰啲鬓边啊，鬓得去宽松啲，就减少呢顶帽对头顶嗰啲头发直接压落去啦，即系都系要扎好个头先啦。亦都有啲人比较知情啲啊，有一种随身嘅急救方法，就系、是、带定干洗发嘅喷雾啦。就除了顶帽之后啊，用那个叫 dry shampoo。如果头皮出油导致个头扁咗嘅话，啲头发扁咗嘅话，可以就距离发根大概15至20公分处喷上 dry shampoo， 跟住用你个手指轻轻啊嚟到按摩，咁迅速吸咗你个头上面嗰啲油脂，令到发根可以即刻回复翻蓬松嘅状态。唔知道大家兴唔兴带定啲梳喺个袋度嘅，即系随身就拎住啲少少嘅梳啊。咁你除咗顶帽之后，即系如果头发哎呀扁咗啊、成啊、乱晒咁样，即刻攞把梳出嚟梳理一下，咁啊整翻整齐去啦，做翻一个有空气感嘅头出嚟。嗱，戴住顶帽可以防晒，咁但系戴住顶帽戴得耐啊，硬系都会出汗噶嘛，热度，所以可以带定啲湿纸巾啦。咁一除低顶帽，发觉个头啊、额头嗰度又流汗又剩啊，咁啊用啲湿纸巾抹一抹头皮啊，嗰啲发线嘅地方，可以带走汗水、带走湿气，再进行梳理同埋整理嘅。有咁多唔同防止头发扁塌嘅方法，我觉得嗰、那个即系平时向左拨就拨去右边先戴。嗰、那个将啲头发拨嚟拨去，咦？呢、這个方法几好，执下主人房的衣帽间，可以抄翻嗰扎帽出嚟戴啦。
1: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元，炭佢原价39.9元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2: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1: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2: 咁一于打604-321-4448，北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3: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2: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3: 真系免费嘅，
2: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3: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2: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4: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5: 温哥华店游水丹钳蟹8.98元一磅，急冻鸭3.08元一磅，新鲜无骨叉烧肉4.08元一磅，车厘子2.98元一磅，温州蜜柑1.98元一磅，油菜苗1.98元一磅，急冻赞岐乌冬3.58元一包，急冻白虾5.98元一包，假日午餐肉2.58元一罐，康源玫瑰杂锦饼7.68元一罐。
4: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伊利人街。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8: 大家有冇谂过，原来猪都识得听音乐嘅咧？比利时有一位猪农意外发现啲猪仔喺听佢个仔仔唱歌嘅时候咧，唔单止会竖起耳仔，仲会好似啲狗仔咁样好兴奋咁喺度摇尾添。佢做咗啲实验之后，发现猪仔听到唔同类型嘅音乐，似乎系会出现唔同嘅行为症状。例如猪仔听到轻快嘅舞曲咧，仲会扭腰摆臀，好似喺度跳舞咁添。音乐到底系咪真系会影响到猪嘅行为呢？呢项议题吸引到科学家嘅注意。目前咧，佢哋已经申请到政府补助做研究经费，准备进行深入嘅分析同埋研究。咁目前嚟讲咧，因为科学家咧并未清楚知道动物对于音乐旋律系咪真系具有真正嘅情感反应，但系呢一项研究咧系非常之有意思嘅，因为如果真系有效嘅话咧，将会成为改善动物生长环境方面最方便亦都系最平嘅方法啊！

0: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1: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0: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1: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2: 大夫你好。
3: 嚟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哋嘅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Hello， 关医生早晨。
4: 早晨，安怡。
3: 关医生啊，哇，天气热，除咗话惊晒之外，上次有提醒我哋啦，即系原来好多我哋平时生活上遇到嘅嘢都有影响嘅。
4: 系啊，嗱，今年咧嗰啲天气咧就有少少怪，而家到七月就嚟到七月中咧。是试过几日是好热，跟住呢又凉返，同埋好多时都有风。咁但係我哋就唔可以排除话今年嘅热嘅天气呢就冇嘅。而且嗰啲专家一直都预测话今年嘅夏天係会好热。咁所以我哋未知道呢将来嗰两个月呢会唔会突然会变热嘅。我哋天气都係好怪下嘅，而家无端端就会热一大轮，跟住又凉，跟住又好快咧，喺一两日之内咧就会变咗酷热噶啦。咁我哋即系仍然要小心。咁所以喺呢啲咁嘅天气嘅时候咧，我就觉得有三样嘢我哋要注意。第一就注意空气，第二就注意嗰啲水分，第三就注意啲饮食。嗱，空气嗰度咧。暫時咧，我哋今年咧就好夠運，天氣咧就唔係太過熱，而且咧我見每日咧都好似有啲風咁嘅，即係就算風和日麗嘅時候咧，其實都唔係風和嘅，見到啲高嘅樹咧都喺度搖嘅。咁有風咧對我哋就好嘅，尤其是有少少微風咧，因為咧啲空氣就會流通嘅，即係話啲氣流係繼續不停流通，咁即係有啲咩？污染啊嗰啲嘢咧都唔會停留得太耐。我哋五年前嗰個熱罩嘅問題咧，就係因為有個高氣壓停留咗喺大温附近啊。佢直情除咗啲天氣氣温好熱之外咧，啲空氣直情唔喐嘅。咁你出街咧都覺得好似有少少唞唔到氣嘅感覺嘅。今年咧就好似好彩啫，啲空氣咧。每日朝頭早出去嘅時候咧，都有少少微風啊，咁就變咗就暫時係冇問題。但係咧，啱啱咧最近過去一個禮拜咧，我哋知喺內陸嗰度咧就已經有幾個地方咧係有啲山火嘅，喺 Boston Bar 嗰度啦，嗰個離我哋好遠，亦都唔係未吹到出嚟，所以我哋就唔使擔心住。但係啲專家亦都話今年會係驚住多山火嘅。情況啊，咁你知道如果啲山火燒係近啲低陸平原呢邊，而且如果啲風向一唔啱一吹咗過嚟咧，咁我哋又會見到當年即係空氣污染啊，搞到成個天變咗橙色啊嗰啲情況噶啦。咁我當然就希望唔會發生啊，但我哋咧就唔可以話冇準備呢件事嘅。咁所以咧。即係如果有呼吸系統問題嘅朋友咧，就要即係都要小心，就唔好放鬆。咁即係包括有哮喘啊、慢性支氣管炎啊、肺氣腫啊，或者有嚴重心臟問題嘅朋友咧，都要注意。咁啲人成日就話係即係譬如你話胸肺科有問題，梗係明白即係空氣唔好啦。咁點解個心臟科嗰邊嘅朋友都要注意呢？因为咧，你个心脏如果系功能正常嘅咧，就冇问题嘅，即系啲空气冇咁好。但系如果你心脏方面咧系比较弱啲嘅，咁如果啲空气一唔好嘅时候咧，因为多咗嗰啲污糟嘢，就即系氧气咧，即系你个肺咧就冇换嗰个氧气换得咁功能咁好啊，变咗咧对个心脏嘅负荷就多咗嘅。咁所以即系如果心脏有问题嘅朋友咧，就都列入呢啲高危人物之中嘅，尤其是对如果空气唔好嘅时候咧，对佢哋会有影响嘅，因为佢哋个身体呼吸系统换氧气换得唔好嘅时候，变咗逼个心脏要泵多几下，要做多啲工作咯。我哋要密切注意有关方面嘅告示啦。 咁即係如果譬如一話啲空氣嗰個污染指數咧開始高嘅時候咧，咁就要注意啦。咁尤其是咧就係、是、如果到中挺或者高嘅時候咧，好多時啲官方咧同埋專家咧就提議啲人留喺間裏邊，因為平時咧就户外嘅空氣梗係好過你間屋裏邊嘅空氣嘅，因為户外即係啲空氣新鮮啲啊嘛。咁同埋有啲花有啲草啊，同埋有啲风啊，咁即係流动下呢，咁新鲜空气永远係好过你室内嘅。尤其是加拿大啲屋呢，我哋嗰啲即係风得好密下嘅，因为我哋冬天又唔想走咗暖气出去㗎嘛。夏天如果有机会呢，最好呢日头呢你喺屋企嘅时候呢就打开啲窗门，由佢吹吹佢，等啲换一换啲空气，咁都係好啲嘅。当然喺户外係更好啦。咁但係今年咧就有少少弊處，因為幾乾旱下，即係冇乜雨啊，咁變咗啲花花草草咧就好似啲味道冇咁新鮮咁啊！即係最好最好咧就係其實啱啱落完雨，跟住好天嘅時候，嗰時啲空氣係最清新嘅。咁但係如果有山火嗰啲煙吹到嚟低陸平原咧，而又停咗喺度唔喐嘅時候咧，咁就到、那個情況就倒轉咯。即是说你出去外面呢就危险，反而屋企里面呢就仲好啲。如果真係到时有警告嘅时候呢，记住呢就要闩埋啲窗，避免出外。咁而且屋里面呢就最好最好呢就整定一架空气清新机啦。呢、這个空气清新机呢件事呢，我记得新冠之前呢都冇乜人注意呢件事嘅。但係呢自从新冠之后呢，我就發覺咧，就喺即係嗰啲購物平台啊，嗰啲咁咧，或者嗰啲電子商店啊，佢哋咧不停有新品種嘅空氣清新機出嚟嘅。最緊要咧就係新冠頭嗰幾年啦，因為嗰時第一又唔可以出街，第二出街又驚人多，個個就怕傳染，咁所以咧嗰時啲空氣清新機咧就好賣得嘅。咁呢幾年即係新冠病毒少咗嘅時候咧，就好似即係少咗呢啲咁嘅空氣清新機，但係咧就唔係冇嘅，而且我時時都見到，因為啲人而家又開始多啲注意嗰個空氣質素啊，即係譬如有時就唔係話傳染病，不過好似譬如有山火啊，或者有霧嘅時候咧，嗰啲空氣個質素係差咗嘅，咁好多人就發覺咧，如果有個空氣清新機咧係有幫助嘅。最好笑嘅咧就係咧，啲空氣清新機最平嘅時候咧，就係、是、新冠嘅頭嗰幾年。嗰時可能因為市面上好多唔同嘅品種嘅空氣清新機啦，我試過咧買過咧係百松啲蚊一部嘅啫。而家個同一部機咧就賣到550蚊、600蚊，同一部機嚟嘅，
3: 係啊，同一部機。
4: 系、okay. 嗰时我试过买过103蚊加税，而家要550蚊加税。
3: 同一部机、哦，
4: 系因为嗰时嘅可能需求真系大好多，所以佢即系做多咗好多咧。咁同埋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咧，咁大家都要抢生意啊。咁而家咧就少咗啲，
3: 矜贵啲反而
4: 系啊。咁我自己中意买嗰啲咧，多數就唔係唔使洗個過濾器嘅，因為普通嗰啲空氣清新機咧，佢整係梗係有一個 HEPA filter 喺度嘅，即係個過濾器。咁、那個過濾器咧，佢係即係當然係好個效率係好高噶啦，又可以將好細嘅塵埃啊或者病毒咧，佢都隔咗佢嘅。但係個問題咧就係嗰啲filter 咧過濾器咧，每六個月到一年咧就要換一個，而且個很多時候的 filter 就很貴下嘅，即係我見到百幾二百蚊都有嘅。咁即係如果你間屋唔係好污糟啊，或者空氣唔係好差嘅時候咧，可能一年換一次都得嘅。我多數去摳嗰啲咧，就係過濾器係可以洗嘅，即係用水洗，洗完吹乾咗咧就可以繼續用嘅。市面上有好多唔同嘅品種啦，咁各位可以去慢慢研究一下邊一隻係適合你屋企用啊，邊一隻比較方便啊。邊一隻價錢係啱啊？咁啦，即係而家市面係有嘅。空肺科有問題或者心臟有問題嘅人士咧，我諗穩陣計咧，屋企都要整定一架呢啲空氣清新機喺度。咁呢啲空氣清新機咧，對 譬如到冬天嘅時候，屋企有人病嘅時候咧，亦都係有幫助嘅。因為譬如成家人困埋喺一間屋裏邊，但係有一個病咗咧，好容易就惹曬其他人。如果有架空氣清新機咧，最少都即係減低少少嗰啲病毒嘅散播同埋傳染。當然有其他散播方法啦，包括你即係摸咗啲地方啊嗰啲咁啦。但最少你個空氣裏面咧，你都可以清新一下。同埋冬天咧，如果你成間屋成日閂埋窗嘅時候咧，啲空氣係差啲嘅。咁如果你有個清新機咧，咁就比較可以保持嗰個空氣質素好啲啦。咁呢個就係嗰個空氣方面嘅問題。咁跟住咧就講飲水問題啊！咁話飲水有咩咁問題啫？個個都飲水噶啦。個問題咧就係夏天，如果天氣一熱嘅時候咧，高危人士咧就可能會出問題。嗱，如果你係中年人士啊，行得喐得啊，成日出出入入啊嗰啲，成日出街食嘢啊嗰啲人咧就唔緊要，因為你自然咧，如果覺得係即係。水分唔夠嘅時候咧，就會飲多啲水。咁點解會水分唔夠呢？就因為你蒸發多咗。天氣一熱嘅時候咧，你呼吸快咗少少嘅。你每次呼吸嘅時候咧，你就會有啲水氣跟住你嗰啲空氣出埋去嘅，即係蒸發咗。咁第二，你皮膚亦都因為天氣熱嘅時候咧，會蒸發多咗啲。第三咧，你就會可能出汗啦。咁出汗嘅時候咧，自然有蒸發咗啲水分，所以夏天咧，如果你係即係普通正常人士咧，你就會覺得口渴多咗啲，咁同埋咧就自然去飲多啲水分，同埋可能揀啲即係有啲礦物質啊嗰啲咁嘅水分咧，補充翻你個身體裏邊失咗嘅嘢。有兩種人咧，就係唔係幾知道嘅，一種咧就老人家，一種咧就好細嘅細路。即係兩歲以下細路，啲老人家咧，我發覺咧，佢哋咧成日咧就怕飲水。佢哋怕飲水嘅第一大理由咧，就話成日要去洗手間。咁所以佢哋咧就唔飲嘅，唔到佢要自己感覺到口渴先開始飲少少水。咁呢個咧就大錯特錯，因為咧老人家咧佢嗰個感覺咧係冇咁敏感嘅，即係冇反應冇咁快嘅。好多時到佢哋覺得口渴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已經係開始缺水噶啦。咁佢哋飲咧又唔會飲好多，因為成日又係驚住去洗手間。咁我成日同啲病人講，有洗手間去就好，冇洗手間去咧就反而出問題。例如嚇，要洗腎嗰啲人咧，佢哋係因為個腎壞咗，做唔到小便，冇小便清唔到啲毒，你先要洗腎噶嘛。如果你有小便咧，就話你個腎功能仲 OK， 仲可以做佢嘅工作。咁你個腎嘅工作咧，就係要將嗰啲垃圾排泄咗出去。但係要排泄出去嘅時候咧，一定有啲水嚟幫佢嘅。如果冇水咧，你個腎就做唔到佢嘅工作。咁所以老人家咧就應該要飲夠嘅水分。
3: 既然提一提嘅話，而家都去飲翻啖水先。轉頭翻嚟繼續，大夫你好。
5: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6: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给增值税，或者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亦不再只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充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星期五西岸时间中午12点，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7: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森种会，又是刺森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8: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
9: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2: 大夫你好，
3: 关医生，咁点先知道老人家有饮够水啊？
4: 最好方法咧就系后生咧帮佢每日攞个一公升同埋一个半公升嘅樽，入咗1.5公升嘅水俾佢，或者2公升嘅水俾佢。佢每次饮咧就喺个樽度倒出嚟，咁佢可以数住。咁如果佢饮汤、饮水或者饮茶、饮其他嘢嘅时候咧，佢又倒翻咁多出嚟就倒咗佢啦。咁即系都叫数住。咁普通人一日咧应该咧平均吓，即系普通磅数咧，应该系2至2.5公升，即系应该有6至8杯嘅水分嘅嘢饮嘅。咁有啲人话：，哎，我唔得，因为我个专科医生话我个心脏有问题，即系例如有肺积水啊、心脏衰竭嗰人咧，佢哋咧就被限咧一日只可以饮1.5公升。平时正常情况你就饮1.5公升啫。但如果夏天天气热嘅时候咧，你就唔可以饮1.5公升咁，即系净系1.5公升嘅时候，你可能唔够嘅，因为你蒸发多咗啊嘛。咁所以你就要睇天做人啦。咁譬如嗰啲就算被限制嗰啲咧，你到天气好热啊，或者觉得开始有少少口干嘅时候咧，可能你要加多少少，即系譬如加到1.8公升几日嚟，即系度过嗰几日嘅。就唔好專科話 1.5 你就永遠都係 1.5， 即係要睇天做人。啲小朋友呢又係危險嘅，因為呢佢哋呢好多時唔知道自己玩得太勁呀，或者出汗太多呀，或者佢哋大聲嗌得太多嘅時候呢，佢哋就會即係蒸發多咗水分嘅。咁你1歲以下嗰啲小朋友呢更唔識得話俾個父母聽我唔夠水㗎嘛。咁有一個提議俾各位，啲小朋友咧，你就咧將佢啲皮膚咧搣一搣。如果係正常嘅水分咧，佢哋咧就會個皮膚擲彈翻落去嘅。如果你搣咗之後咧，停咗一輪，即係見到一個
3: 扁咗落去，
4: 扁咗唔係啊，起咗啊。英文我哋讀書嘅時候叫做 tanning 啊，即係好似個帳幕咁咧，
3: 尖起咗。
4: 係啦，而唔擲落翻去咧，就佢哋開始唔夠水分啦。咁就要小心啦，同埋咧睇住佢哋，即系啲小便未识自己小便仲系鸭片嘅时候咧，你睇佢啲片有几湿。如果开始即系换少咗片咧，就唔系好现象。嗱，呢个办法咧喺老人家就唔可以用嘅，个理由就系因为老人家啲皮肤根本咧冇弹性，所以你搣佢嘅时候咧，系咪佢都弹起咗噶啦，即系唔落翻去嘅。咁但系即系对细路嚟讲咧，呢个尤其是1歲以下佢未識得講俾你聽嘅時候咧，呢個係好好嘅辦法嚟嘅。呢個辦法咧，亦都係我哋一陣講腸胃炎嘅時候睇個小朋友有冇脱水咧，係最好嘅方法嚟嘅，即係知道佢哋夠唔夠水分。
3: 空氣同埋水之外，仲有食嘢啦，即係而家嗰個食物嘅儲存啊，天氣熱會唔會都有影響嘅？關醫生，
4: 嗱，我最近咧就見到傳媒咧就講咧，有一個病例咧，應該係喺東南亞嗰邊嘅，我唔知道邊度個病例，可能係喺台灣嗰邊。就話有個年青人，即係後生正常人，佢就唔知點解咧，佢好怪，佢食剩咗意粉咧，佢擠咗喺室温5日，然後之後先再整翻熱佢嚟再食。咁食完之後咧，佢咧就好彩咧就食物中毒。跟住咧就因為個肝衰竭咧就死咗添。嗱，呢個就比較係極端嘅例子啦，即係普通嚟講，如果食物中毒就唔會咁嚴重。但係咧，如果食物咧，如果儲藏得唔適當，即係尤其是剩咗食唔完嗰啲，想第日再食嗰啲咧，如果你處理得唔適當咧，係會食物中毒嘅。我睇呢個新聞咧，第一我睇到咧意粉呢兩個字。意粉咧系好弊嘅事嚟嘅，食嘅时候咧就好好食，但系储藏咧佢系唔储得几耐嘅，即系应该正常嚟讲，你食完啲嘢，你摊冻咗就应该挤入雪柜嗰度噶嘛。佢呢个例子咧就唔知点解咧，佢挤咗室温5日，咁而且东南亚嗰边个室温咧多数都唔系呢边咁嘅室温嘅。 呢边室温其实都已经夏天系暖噶啦嘛，即系唔适合挤食物挤咁耐嘅。嗰边就更唔适合，同埋你咁挤五日咧，可能嗰啲意粉都，我觉得就会开始有少臭噶啦，应该就唔会再食噶啦。不过唔知点解呢位青年咧，佢又照整翻热，佢又照食。咁同埋啲意粉咧，如果你挤咗咁多日，整翻热食嘅时候咧，应该咧就会已经坏咗啦。坏咗咧，多数咧就是有啲酸酸地嘅味嘅，即系平时食意粉应该唔会有啲酸味嘅。但如果你坏咗嘅意粉咧，就是、一阵好似酸啊、粟啊咁嘅味嘅。咁如果系咁嘅时候，就唔好食啦。咁但系唔好彩呢个人食咗，咁佢更唔好彩咧，就唔知遇着边只病毒咧，直情会整弯佢个肝嘅。嗱，多数情况如果你食咗啲唔新鲜嘅嘢，或者隔夜送煮翻热处理得唔适当咧，多数咧就会肠胃炎嘅。第一件事系呕，因为嗰啲嘢如果唔好嘅时候咧，你个身体觉得有啲嘢唔妥咧，佢第一个反应就将佢呕咗出嚟先嘅。咁如果有时又唔系太差嘅时候食咗落去咧。一去到大腸咧，咁大腸一發覺，誒呢啲嘢唔係幾妥喎，你身體就好奇怪，佢知道嘅，你即刻咧搞到佢肚瀉肚屙噶啦。啊，尤其是因為佢個身體覺得，誒有啲菌喺度開始搞我，咁佢就即刻肚瀉肚屙，咁就屙清佢。咁好多時如果食物處理得唔好，又唔係太差嘅時候咧，你嘔咗或者屙咗咧，24至48小時咧就冇咗，真係冇咗事噶，完全冇事嘅。个消化系统变翻正常嘅，因为佢将嗰啲污糟嘢或者唔干净嘢咧，就已经排出体外啊嘛。咁然后跟住你身体个肠嗰度咧，自然就会复原噶啦。但系即系如果你真系整咗啲五日嘅意粉，又全失温咁嚟咧，就真系唔知惹咗啲咩菌翻嚟。嗰啲嘢煮得唔熟嘅时候咧，夏天系有问题嘅。北美嘅人最中意咧就系食汉堡包 hamburger。尤其是咧，就自己去超市买啲碎牛肉翻嚟，整咗个即系我唔知点处理嘅，即系捞啲唔知面包碎啊定咩咁，佢即系好多办法嘅，又整到好味嘅，咁就去个 barbecue 上边烧佢，啊咁烧完出嚟咧就好多汁咁啊食，咁啊即系呢啲系北美尤其是西人嘅最大享受嚟嘅。呢个碎牛肉汉堡包咧，一直都系嗰啲卫生专家最担心嘅事，嗰个理由咧就系咧牛肉咧佢里边咧碎牛肉咧可能有啲菌咧，你煮嘅时候如果煮得唔够熟咧出问题，咁好多人就话唔系啊，嗱平时我去餐馆食牛扒，佢哋都问我哋几多成噶嘛，咁我哋多数啊40%-50%啊咁啦，即系里边有少少红色，但系就外边就熟嘅，但甚至有啲西人咧。佢系食蓝色，蓝色咧就即系外边咧就煮熟咗，但系里边咧仲系有血嘅。
3: 哦，
4: 有系啊，喺西餐馆咧，
3: 蓝色 OK，blue
4: 啊，即系平时你去食西餐咧，你多数系 medium rare 啊，
3: 或者 rare
4: 或者 medium 啊，最多 rare 啫，佢有啲叫 blue 嘅
3: ，OK，blue
4: 即系有啲人中意食好生嘅，咁但系即系嗰啲咧，你就要靓餐馆靓牛肉，你先会咁做。但系有人系咁做嘅，咁但系都冇事嘅，即系唔会话中毒。点解你话整翻碎牛肉会有问题咧？嗱，因为你成块牛扒咧，即系里边嗰啲肉咧系冇，基本上应该系冇菌噶嘛。但系碎牛肉咧唔同啦，因为佢搅碎咗佢咧，挤咗喺外边咧，自然就会有啲菌，而且因为碎牛肉佢有嗰个好多平面啊，咁变咗即系好多机会会黐到啲菌落去。咁所以煮嗰塊牛肉嘅時候咧，漢堡牛扒嘅時候咧，嗰啲專家咧就好緊張，好緊張嘅。佢就提示啲人咧，你盡量就唔好 medium rare， 即係唔好裏面太多有血水，唔好見到血水。你最好咧就煮到佢熟，即係裏面都要冇紅色嘅。我見啲人咧有好多即係嗰啲烹飪技術好高嘅人士咧，佢哋煮 hamburger 嘅時候咧，佢哋有佢哋嘅方法，而且佢哋话唔知攞嗰个铲嚟压一压佢，冇血水出咧，咁就 OK 啦。咁但系其实最安全方法咧，就系用一支肉嘅探热针探到去里边足够个温度先得。 佢啲探熱針有話俾你聽嘅。如果煮啊漢堡包，你要幾多度？咁你探到嗰、那個嗰嚿肉嘅中間嗰度係嗰個温度咧，咁你就安全啦。咁另外一樣，我發覺咧，燒烤嘅時候咧 ，barbecue 嘅時候咧，燒雞翼咧又係好大問題嘅。因為咧，佢雞翼咧就有好多油嘅，即係個雞皮嗰度啊。咁你一擠上去燒咧，好快咧，外邊塊皮咧就熟，跟住開始燶添嘅。咁但係如果切開佢咧，裏邊可能仲有啲血水添嘅，因為咧佢即係未真係煮到透啊。但係你又唔可以繼續再燒，因為再燒咧外邊真係燶，燶咗又係對身體唔好噶嘛。我就建議咧，如果你真係要燒烤 barbecue 嘅時候咧，啲雞翼咧，你最好咧先擠喺個焗爐裏邊焗一焗佢先，即係焗到佢半熟先。最少佢裏面咧就已經熱咗啦，咁然後先再拎出嚟燒，燒嘅時間唔係咁耐咧，就唔會即係外邊層皮燒得太燶啊。同埋雞翼嗰啲咧，你就唔好擠喺嗰個爐中間嗰度，因為嗰度最猛火噶嘛。你最好擠喺側邊個火冇咁犀利嘅地方，等於差不多喺度焗佢咁，因為一定要內外都熟，但又唔好燶曬。雞皮咧嗱，各位見仁見智啦。食就係好好食嘅，對身體健康咧，老實講咧就冇乜特別好處，可能有啲壞處添。咁或者一塊起就兩塊紙，就唔好嚿嚿雞髀或者雞肉嘅時候都食埋層皮啦，因為即係對嗰個油啊、膽固醇啊嗰啲真係好多嘅，味道就甚好。但是就要注意啦。咁我发觉即係用呢个烧鸡翼嘅方法呢，就好过你就咁生嘅鸡翼呢，就即係鸡髀呢就咁挤上去嗰个烧烤炉嗰度就咁烧。因为好多时就会一系就烧得唔够，一系就烧过浓。咁头先讲起呢，就係即係如果你真係食物中毒嘅时候呢，咁你会吐泻同埋呕啦。咁大人呢自己处理自己搞掂佢啦，因为咪即係戒口啊，食下药。但有时小朋友如果唔小心咧，食咗啲嘢唔干净，佢哋屙嘅时候咧，尤其是两岁以下咧，佢哋好容易缺水嘅。咁大人咧，如果食物中毒咧，你可以食止屙药啊、止呕药啊。细路咧，如果泻嘅时候咧，就唔可以，即系我哋尽量唔俾止屙药由佢屙清佢嘅。咁所以就要注意个身体里边嘅水分啦。
3: 记得啦，这个夏天啊，无论是宵夜食啊，或者是饮水啊，这方面都要注意多啲啦。今日多谢晒关医生提醒我哋咁多噶啦。
4: 好啊，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啊。
3: 唔该晒关医生。
1: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8: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1: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8: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驻氧及黛珂 Decolleté 冷暖疗程，
1: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10: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同网上见啊，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1: 上昼11:00。
1: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12: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3: 不想一个人看闷波，参与球坛盛事，请到占士小厨。
1: 店内啤酒特价，菜式琳琅满目，选择多样化。营业时间由下午4:00到凌晨1:00。
13: 开住65寸 8K 高清大电视，看住球坛盛事。我在占士小厨等你。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6: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最高法院恢复本国刑事法里面以金钱换取或招揽未成年人士性服务犯罪强制性最低刑期的法例。早上判决推翻了魁省上诉法院在2024年5月的旧有裁决，魁省裁决确定针对这类案件强制性最低刑期是违宪。案件可以追溯到2018年，被告 Mario Dennis 被控犯有招揽未成年人士性服务罪，罪名成立，并被判处6个月最低刑期。 现时61岁的被告回应警方网上发布的虚假伴游服务广告，并被告知所涉及的伴游对象年仅16岁。被告对判决提出上诉，并质疑最低刑期合宪性。上诉法院同意最低刑期违宪，但在被告案件里面就维持他的原判。最高法院在星期五早上九司会审，以7-2的投票决定六个月最低刑期，并不构成加拿大人权与自由宪章规定残酷和不寻常惩罚的定义。加拿大统计局日前公布一项研究显示，2020年至2024年期间，涉及枪械的亲密伴侣暴力案件按年平均发生率显著高于10年前的水平。2020至2024年期间，该类案件每年平均发生比率比2010至14年高58%，受害者当中 85% 为12岁及以上女性及女童。联邦公共安全部指出，大多数亲密伴侣暴力犯罪并不涉及枪械，但在涉及枪械的案件致死比率是不涉及枪械案件的5倍。报告发现，2029至2024年期间，五分之一的亲密伴侣凶杀案受害者死于枪击，是仅次于刺伤的第二大常见死亡原因。另外，报告都发现，涉及枪械的亲密伴侣暴力案件发生频率在18至24岁受害者群体里面最高。报告显示，虽然夫妻之间的暴力事件最为常见，但近年来这类事件有所减少，而约会伴侣之间的暴力案件就有增加。2020至24年期间，城市以外地区使用枪械犯下的亲密伴侣暴力发生率几乎是城市地区的3倍多，唯一例外是 Regina 市，其案发率是高于农村地区。在各个省份里面，北部三个领地和草原省份的发生频率最高。另外，报告都发现手枪近来经已超越步枪或散弹枪，成为最常用的武器类型。在2024年被指控犯有枪械相关亲密伴侣暴力案的923人当中，三分之一人过去在6年内曾经被指控犯下刑事罪行。另外，略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先前曾经被

0: 月28号于温哥华附近的乔治亚海峡沉没。扣押令指出，该只船因为违反规定或存在安全隐瞒而被扣押，其中包括该只船作为休闲船只被用作商业客运船只营运，同埋未按规定注册或登记。日前警方指，涉及渔船经已被确定为 The Big Coast 号，是一艘2017年生产的 Kingfisher 3025 Destination 渔船。皇家骑警水下救援部队在星期一使用遥控潜水器经已找到沉没的船只，位于乔治亚海峡水底大约135公尺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副委员长、内阁总理卜泰成。卜泰成应邀今日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问北京，开始对中国正式访问。他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致敬花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惠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双方商定合共隆重举办纪念活动，至于纪念活动的具体情况会及时发布。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瓦臣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钟的，达到八成满，其余日间的航班大部分都是十分拥挤的，至少去到今晚的八点钟才叫比较多少少位置，平均在八点前的所有航班大约是九成满至到八成半满左右的。相反方向，由 Swartz Bay 回来图瓦臣航线，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钟，大约有八成满，其他的航班位置都是十分紧张，有些部分的航线达到九成半满，其他的航班至少有八成半满，公众极度需要预留位置才可以上到船。下一班船可能比较有位的位置是今晚八点钟，大约是有六成满。科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1点10分，大约是有八成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12点10分，大约是有六成满。相反方向方面，由 Langdale 回来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在12点15分，大约是有三成半满。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2: 我是一号司徒国华，我喜爱唱歌，最喜欢听许冠杰、叶丽仪的歌，我喜欢看周润发演的《上海滩》电视剧，我的愿望是唱多些好歌给大家听，决赛歌就是《上海滩》，我现在听唱的歌也是《上海滩》，爱你恨你问君知否。

0: 320.com 网页，嗰度有好多啱你哋睇嘅嘢。我系一号司徒哥啊，多谢你哋。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3: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要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4: 嘿、hey, ，大温地区嘅朋友，睇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嘅夜间巴士系天车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十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30起，每星期七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2: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前爪猪蹄1.96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武核青提子红。

0: 提子3.98一磅，冰鮮去頭老虎蝦12.96一磅，指定款恰恰瓜子5蚊兩包，華生南京鹽水鴨14.97兩包。下載大統華 APP， 註冊成為大統華積分會員，掃 APP 賺積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會員價，買得多賺得多，快啲嚟大統華購物啦！有大統華真好。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統華對面有間裝修得好有格調嘅越南餐廳，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選擇。
1: Fur and Boo 啊嘛，去過都讚佢用料精良，出品與眾不同，特色飲料又多，價錢又公道，最正係佢鋪後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車位。
0: 唔怪得講起食越南嘢，個個都介紹 Kingsway 2155號嗰座新大廈地下嘅 Fur and Boo， 訂座604-564-1212 604-564-1212，開朝11晚10。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眉目全程是由游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我们再次请来游之美暨专业美容学院的院长 Anton 老师跟我们倾偈嘅。Anton 老师你好。
4: 早晨啊，欧永恩，大家好。
3: Anton 老师上个星期提过咧，就是脱毛啦，在夏天咧，其实最啱做呢一样嘢咯。
4: 系啊，因为咧，其实讲真啦，我自己咧，我都傻傻地嘅，都成40岁嗰阵时先至谂起呢一样嘢，因为我发觉。即係有時去旅行啊，著嗰啲冇袖衫啊，或者係去游水啊，咁咧就發覺每一次咧，我試過有一次好搞笑嘅個朋友就，哎呀死火啦，今次大鑊啦，話咩事啊？我唔記得剃毛，
3: 跟住點樣游水咧？
4: 係啦，又冇唔會隨身有個刀片有成噶嘛？咁點算啊？咁樣樣咁啊！自此之後咧，咁我就同佢講：，你過嚟啦，我有部機咧係永久脫毛啊！嚇乜又真係永久啊？我話你喺邊度出世啊？永久脫毛你都未聽過，係啦，真係永久脫毛佢未聽過嘅喎。我唔知聽眾朋友有冇聽過永久脫毛。永久脫毛意思咧，即係大概脫五次到啦。咁佢就永遠都唔出㗎，咁呢個係真嘅。咁你話脱完五次之後咧，佢係真係好似冇啦。但我發覺咧，呢個係事實嚟嘅。3-4年之後咧，佢會長翻一兩條，長翻一兩條。如果你好硬，咪用微調掹咯。我唔咩嘅話，你咪過嚟做多一兩次咯。咁我覺得都係好方便嘅。你做完之後咧，你真係會多謝我，真係好方便。
3: 會唔會汗都少啲嘅咧？出汗
4: 會，乾淨啲，乾淨啲。佢通透通爽啲嘛，同埋咧。異味都會少啲。
3: 我正想問你，因為好多時夏天咧，哇！啲人搭 lift 咧行入嚟咧，真係好辛苦嗰陣味。真係有時同小朋友一齊咧，我就嗱唔好揞住個鼻啊，人哋即係好尷尬嘅，係咪？要尊重。我忍一陣，頂住閉氣一陣，係咪啊？咁樣咯。我而家係咁啦，即係佢都識得聞到啲奇怪味，望一望我哋，唔好咁樣。即係我尊重人算啦，我都明白咁樣咯，係咪啊？
4: 我都試過咧去做瑜伽咧，高温瑜伽咧，哇！即係你咁好彩啊！就喺個前面嗰個咧，係有味嘅咧。哇！你嗰堂真係好難受，
3: 陣陣飄香。
4: 你又冇留做下走咗去啊嘛。咁所以咧，呢樣嘢咧就會帶出我哋咧。如果我哋個腋下乾淨咧，就算你清潔都乾淨啲啦，係咪先？
3: 係啊係啊。
4: 同埋咧，再嚟咧就會講啲手毛腳毛咧。你唔好以為你嗰個女有女初長成佢唔識得脫毛
3: 自己嚟。
4: 其實自己嚟嘅，我成日喺個節目都講過咧。如果你發現咧。即系个女咧，系会有自己去剃毛嘅习惯咧，咁佢应该系差唔多可以 ready 去做永久脱毛嘅。
3: 明白，
4: 系啦，永久脱毛咧，依家咧有半价啦，一来又唔系好贵啦，同埋咧成日都讲啦，如果佢10-20岁搞掂啦，佢未来嗰5-60年都可以享受啦，冇我咁笨啊嘛，40岁先嚟搞咁样，即系咯，咁所以咧越早做咧就越早享受啦。就是、
3: 当然啦，咁同埋咧好多时 Anton 老师咧都话佢嘅拿手咧最叻嘅咧就系眼线啦、啊、眉啊嗰啲，即系又快又精准，咁又唔使惊痛，又唔会肿到猪头咁，几好啊！嗬，
4: 我琴日做咗一个咧，佢系惊咗好耐好耐，哎呀，我觉得咧纹眼线一定会好痛，一定会好痛，咁结果咧。他是相信他的朋友，他不是相信我，他的朋友在我那裡做過，他說 N 做真的不痛喎，咁佢真的做了啦。哎呀，边个同我讲话咁痛噶？吓到我咧，依十年都唔敢去做。其实可以呼吁大家咧，系真系可以接受嘅，痕痕地、痒痒地、少少吉吉地咁样样。咁咧，但系我就快手，我真系三两分钟，我真系冇呃佢噶。佢话你真系好快，点解你可以做得咁快？冇，我做得熟啫，即系熟能生巧。即系你谂下，你嗰样嘢摸咗卅几年，你真系眯埋眼你都识做。我当然唔能够眯埋眼。
5: 佢系开眼做嘅，我擘开眼做，放心。同埋咧，我觉得你哋系，譬如话你系做一下，嗰一下咧，你唔好又抹又做，你好有信心，好紧要，系咪？听你嗰阵时讲，
4: 系啦系啦，因为我知道自己做紧乜嘢，我有信心，所以我一气呵成做晒一条，咁我咪三分钟之内咪做晒咯。
5: 啱。
4: 咁如果你又做又抹又做又睇，肿咧就系因为你擦得佢摩擦得多，吓个伤口你喺度摩擦，我就唔系一气呵成做完抹一次搞掂。吓、你做完啦？哦，系啊，
5: 自话惊你话，
4: 佢以为我喺度即系
5: 试紧，
4: 系啦，画下嗰个眼线俾佢睇下，佢话哇做完啦吓，好惊讶咁样，咁所以咧喺度讲呢个小故事俾大家听咧，就系话系唔痛啦，又快啦，咁如果你真系谂咗好耐嘅，从来都未谂过可以做嘅，嗱呢个时候可以谂下。
5: 仲有如果你尤其是你游水嗰啲先啱啊，如果未化妆咧化晒咧黑眼圈咁样，但系你做咗永久嗰啲游水嘅朋友咧就好啱啦。咁如果大家游留意你就唔好啦，咁啊记得去游之美，你揾 Anton 老师啦。咁 Anton 老师嘅呢个美容学院咧系好容易揾到嘅啫，就系太古广场嘅地下嗰一层。
4: 系，我嘅电话系604-779-0897，
5: 604-779-0897，779-0897。多谢你，下个星期再倾其他课题。
4: 好，拜拜，
5: 拜拜。
2: 眉目全程是由游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6: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喎。
7: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6: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7: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6: 咁正。
7: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眉形，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6: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游之美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8: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6: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8: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6: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和吃晚饭啦，是323-1218啊！
9: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9: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9: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9: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9: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9: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1: 即刻预订出发啦！
2: 知形知美，约定你。
3: 你都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之外，今天是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赛前 speak dating 的上集。在这个直播室除了有我安怡之外，首先我就请出我们上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的三料冠军 Alan 梁建伦先。 Hello Alan 你好。
12: 大家好，1320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Alan。
3: 好啦，那也都有我们今年的参赛者，就是1号司徒国华的。 Hello 司徒国华你好。
13: 你好，我是1号司徒国华，
3: 好欢迎你啊！咁另外就有2号 Derek 赵子恒嘅 ，Hello Derek 你好
14: ，Hello 大家好，我系2号 Derek 赵子恒。
3: 好啦，咁今日请咗旧年嘅冠军就系上嚟访问一下你哋嘅，咁不过由 Alan 问你哋之前，你首先不如我问司徒国华先啦，你有啲咩想问啊 Alan 嘅？佢哋旧年嘅三料冠军，
13: 我好羡慕你，
12: 先唔使先，
15: 就咁就讲完啦。
12: 唔使先，
15: 唔系。Alan， 其实你旧年系三年冠军，系攞边三个奖啊？
12: 金奖啦，即系冠军奖啦，跟住有个现场观众投票嘅奖啦，跟住同埋一个台风奖。
13: 好嘢
15: ，OK， 多谢。嗱，咁啊 ，Alan 嗱，司徒嘅话就好羡慕你啦。你有咩想问佢？
12: 唔需要羡慕嘅，你都有机会
13: 嘅。咁啊，多谢
12: 你都可以嘅，系。
13: 如果系，真系多谢你啦。
12: 系好。
15: 你有啲咩想問啊，司徒？
12: 係，因為我有聽你個自我介紹啊，我見你咧，因為你都比我年長啊，咁同埋，我覺得你係咪平時有做開一啲運動或者 keep 住練聲練歌噶？我記得好好氣啊，好勁啊，個聲音。
13: 嗯，我喺度爆料一啲嘢俾你啊。
12: 好，
13: 凡係唱歌咧，你瞓喺度唱就一定用丹田嘅。咁所以我唱《上海灘》，我都瞓喺張牀度唱。
12: 我啲瞓喺度练歌，
13: 嗰个肚喐啊嘛，啊咁啊，你学到嘢就
12: 啱啊，
13: 好好
12: 啊，我明个原理喎，我明喎。
15: 你有冇试过瞓喺度唱歌啊？
12: 有啊，真系冇力，因为你一定系要用个腹式呼吸嗰个位置啊。你瞓喺度嘅时候，你放松个人。
15: 喂，我真系冇试过，即系原来呢个系一个秘诀嚟噶。
12: 但系难啲嘅唱嘅时候，
13: 咁你唱熟咗先再用啦。
12: 系
13: 啊，你唔一路学一路。咁样唱咧就难嘅，唱熟咗之后咧，你要用气嘅时候咧就咁用。哦，你企起身就要用翻咁样，咁你咪得。
12: 系，我哋之后可以试下瞓喺度，比赛前啊，尤其是比赛前，应该都真系有用嘅。
15: OK， 哇，呢个都原来系一个秘诀。咁头先我话，其实你系几时开始发现瞓低唱歌系 work 噶？
13: 哦，呢个咧就系我有个孙嗰阵时啊。即是十几年前、
15: 嗯、
13: 原来呢小朋友呢小时候喊啊什么啊都是用丹田气的。
15: 哦是哦。
13: 啊那他为什么他不是趴在那里喊啊都是我在那里喊。咦我是得过。那我就学到东西了。
15: 哇是哦 ,BB 是瞓在那里喊啊那跟着你就学他瞓在那里唱歌了。O K， 哇，呢个真系一个
12: 真系有用喎、啊，应该系啊。
15: 我真系冇谂过呢样嘢。嗱、嗯，咁我哋咁多位参赛者里面啦，司徒哥话你系年纪最大嗰个啦。
13: 系啊，
15: 你觉得你呢、這个对于呢、這个年纪最大，你觉得系咪好 proud， 好光荣先呢件事？
13: 咁啊，梗系啦，我已经84岁啦嘛，系咪？咁我唱歌开始4岁咧，咁我有80，比你任何人唱歌都多。咁、啊、我觉得我会喺你哋面前讲领先，因为我有80年功底啊嘛，系嘛、啊，所以咧你哋
12: 大家
13: 努力啦，系嘛。
15: 我觉得有好有气势啊，
12: 系
15: 啊，我估唔到我一出声，即系坐喺度之前一直都唔出声嘅，突然之间原来系好有杀伤力噶，
12: 系
15: 佢即刻强势，你哋唔该咁，
12: 厉害，
13: 等啲后生讲多多嘢。
15: OK， 咁即系你觉得自己呢个年岁系一个优势嚟噶啦，可唔可以咁
13: 样？系啊，我抢咗80年戏啊嘛，你哋抢最多咪20多年，点争几倍啊？
12: 真系喎、啊，真系20多年，
15: 即系用一个你哋慢慢啦咁样。OK，
12: 日子有功，
15: 好啊好啊。嗱，咁你今次为呢个比赛有冇做啲咩特别嘅准备啊？
13: 我冇咩准备噶，
15: 继续瞓喺度唱歌。
13: 系我个仔，佢话佢做。提名人咁啊，提咗我出嚟，咁、哦、我话咁老喎，佢话老，而家趁老攞翻个奖先得噶，系嘛？咁先至对得自己嘛，系嘛？你80几岁都捞到喎，系嘛？啊，咁大家高兴嘅。
15: 呢个系咪你第一次参加嗰场比赛？
13: 我系第一次正式第一次。
15: 哦 ，OK。
13: 我未参加过任何比赛嘅。
15: 咁你个仔其实同你讲咗啲咩嘢驱使到你去交呢个报名表格，定系佢帮你交呢个报名表格？
13: 呢个咧就应该先讲佢点解会提名我去唱嘢咧？原来咧佢走去卡拉 OK 嗰度听我唱嘢，咁啊嗰个主管人咧佢话：喂，你老豆唱嘢好听啊！咁佢话听个主管都咁讲，你老豆唱嘢好听、啊。咁而家有得比賽，唔揾個老豆出嚟比啊！咁啊，所以提咗我，咁啊提咗我就冇辦法噶啦。個仔叫我咁做，我咪咁做啦，係咪？咁我盡力而為啦，係嘛？就咁。
15: OK， 好啊，好啊，好有氣勢啊！ Alan 你对佢有咩感觉啊？
12: 好好啊，我觉得佢好好态度好好好好啊，系啊，同埋真系学咗嘢，我就知道谂咗一阵，瞓喺度唱歌，系真系应该有帮助，系。
15: OK， 咁你有啲咩建议俾阿司徒国华，定系都唔敢俾建议啦？
12: 你讲得好啱。我都系学嘢啦，我都系学嘅。我嗰时会嗰时当日会睇你表演，睇下即系互相学习一下。
15: 因为到时 Alan 都会是表演嘉宾，
13: 应该咧出去表演咧就应该我学你啊。如果讲唱嘢咧，咁就唔敢讲边个学边个。但系我只不过讲话咧，我唱咗80年，你咪最多唱20年，系咪？咁所以咧，我喺呢个时间咧就优胜过你，但系咧你上台咧就比我好。哇！我尤其是。要睇下你個以前嘅表演上台嘅台風係點樣，要學下先啦。
12: 係好，
15: 好
12: 嘅。Okay、
15: 有個交流喺度啊，有啲氣勢啊。
12: 好好
15: 啊，其實我見到 Alan 其實都好謙虛，即係即使係舊年嘅3秒冠軍，佢都繼續喺人哋身上學嘢嘅。
12: 是一定是不停的，
15: 不停學嘢嘅。好好嗱，咁啊有待睇阿司徒國華嘅參賽嘅咯，到時啊，我哋
13: 多謝
12: 期待你嘅上海灘，
15: 好
13: 希望你哋接受。
15: 一定啊，咁啊好啦，咁啊问下二号嘅赵子恒咯，你有啲咩想问下 Alan 先啦，首先
14: 系啊，不如问下 Alan 啊，你之前有冇学过唱歌咧？
12: 我冇正式学过唱歌嘅，
14: 哦，
12: 即系我都可能喺我细个嘅时候啦，有啲朋友去学唱歌，咁嗰时冇钱啊嘛，咁有啲朋友就系有钱啲嘅朋友啦，又去学完唱歌翻嚟就会同我哋分享，哦，今日上堂学过啲乜嘢，学过啲乜嘢。咁慢慢咧，就對呢件事研究點樣唱歌發聲好有興趣啊！咁就自己自練，自己學自己練嘅呢20多年啦，自己練係
14: 哇犀利喎，真係
12: 咁啊！係啊，
14: 咁你係咪真係會喺啊車啊唱？即係如果你揸緊車啊唱下歌啊，沖緊涼嗰時候唱下歌，唱下歌。
12: 因為我屋企唔唱，好少唱歌啊。
14: 哦、
12: 我屋企唱歌，邊人嗌收聲啊？
14: 嗯，明白，
12: 有啲嘈啊。
14: 咁都明白。
12: 所以有時拍嗰架車喺翻到屋企咧，15分鐘都唔上屋企住，唱兩首歌先。
14: 咁你之前仲有冇參加啲第啲比賽啊？
12: 喺加拿大其實我係第二次參加比賽啫、
14: 嗯，
12: 正式嘅。咁啊、我喺香港過嚟嘅，咁但係所以我喺香港冇參加過比賽，係。
14: 哇，犀利！
15: 好啦，咁 Alan 有啲咩想问翻赵展霞？你系咁俾人问？
12: 系啊，咁多问题。我唔系因为我知道你喺呢边长大啊，系嘛？
14: 嗯，系。
12: Derek 喺呢边长大，咁我见你因为广东话好好啊，沟通倾偈，咁你系咪好多、
14: 啊、
12: 都会唱广东话歌噶？
14: 好少咯，即系有啲广东话歌都会唱下嘅，即系但系我都通常都系唱英文歌嘅，
12: 通常
14: 因为始终因为咁我喺度长大咧，3岁嗰时喺香港过嚟嘅，咁嗰阵时听音乐都系听英文歌声，系咯，所以就嗰阵时都系自己。大部分都是自己學翻嚟嘅，咁聽嗰啲歌聲唱啊，跟住跟下你點唱法啊，咁樣咯都。
12: 咁如果少數嘅廣東話歌會唱，有啲咩歌手會特別中意啊？
14: 嗯，
12: 聽通
14: 學
12: 嘅，
14: 我有中意張建軒啦。
12: 哦，
14: 係啊，張建軒我中意唱佢嗰個《蘇寧情歌》其中一首歌，
12: 係、哦、
14: 啦，係啊。跟住就如果國語嗰啲咧，都即係有時候唱下國語歌啦。
12: 係，
14: 即係如果有啲歌我中意聽嗰啲咧，就會。容易啲學到，但系我國語又唔係好得嘅喎，
12: 就要背歌詞啦，
14: 我要
12: 背個發音啊，
14: 係啦，
12: 好犀利。其實我因為我覺得咧，好犀利就係犀利在我哋，譬如我哋唱英文歌啦，我唔係主要母語係英文啦，咁但係我都識睇啊嘛，咁我都知道即時佢 translate 點樣唱，咁佢哋係純粹要留意個發音，留意個聲嘅 quality。就同時間要背嗰個音，
14: 係啊，
12: 嗰個字係唔知點解，
14: 係啊，
12: 所以我好犀利。
14: 係啊，因為通常咧，如果嗰首歌係中意聽咧，即係中意咧，咁就變咗容易啲好多嚟記翻嗰啲字。
12: 係厲害。
14: 係啦，係啦，係啦。但係如果佢係一首歌，我麻麻地中意咧，就通常都係好難嘅，學幾耐都係好難記得翻啲字啦。
12: 但係嗰首歌嘅意思其實唱完都唔知大概講乜嘢。
14: 有時㗎，係啊，真嘅。跟住要解釋翻俾我聽咯。
12: 一首可能慘情歌，
14: 系啦，跟住但系我唱緊嗰時，系啦，唱緊嗰時又笑乜乜咁樣，系咯，
12: 系
14: 啦，
15: 嗱，咁 Derek 啊，咁你係今次係第幾次參加歌唱比賽啊？
14: 第幾次啊？
15: 系啦，即係之前有冇參加過其他歌唱比賽啊？
14: 有，我2007開始參加過比賽嘅，
15: 19年前喎呢個，
14: 係啊，係啊，係啊，嗰陣時都係啱啱 high school 就嚟畢業，
15: 十幾歲，
14: 係啦 ，grade 12。
15: Okay.
14: Yes， 系啦，咁嗰时参加嗰、那个NTSA 嗰、那个 哎，唔記得咗，
15: 即係都係我哋 local 嘅一啲，係
14: local 嘅，係 local 嘅，係啦，係啦。
15: 跟住之前都有參加過我哋電台嘅歌唱比賽，係啦，係啦，係啦。你記得係邊一年參加我哋？係你有參加過深情金曲歌唱比賽？
14: 係啦，係啦，2019年。
15: 一九年已經唔係好耐啫喎，唔係咁當時係入咗十強嘅，有冇入到啊？但係有冇攞到獎啊？
14: 有攞到獎，
15: 係
14: 冠軍嘅。嗰陣時，
15: 唔好意思，攞冠軍嘅嗰陣時，
14: 係
15: OK。咁今次見而家又差唔多時間啦，又想攞多個獎啦。
14: 啊，咁又唔係嘅，因為我覺得我咁始終我唱歌係有興趣啫，咁出嚟玩下，跟住出嚟又見識多啲人啊，同埋同你哋一齊表演下都。
15: 喂，原來都係冠軍嚟嘅喎，
12: 係啊，即刻
15: 又唔出聲，頭先又唔講喎，
14: 唔係。
15: 咁你希望喺今次呢個比賽裡面得到咩獎？你是冲住咩奖而嚟噶？
14: 哦，我冇乜期望嘅，咁即系我觉得有咩奖都算 OK 啊。
12: 好玩。
15: 喂，啲冠军嘅心态系咪咁啊？即系，保持一个我冇噶玩下啫嘛。
12: 系 bonus 嚟嘅啫，
14: 系 bonus 啊，
12: 即系玩嘅过程同埋究竟上台你做咗啲乜嘢，觉得自己。enjoy 咯，即系咪真系做到自己想做嘅嗰、那个紧要啲？
15: 哇、okay. 啊，原来呢个赵子涵唔出声系心情感曲2019年嘅冠军系嘛？啊，大家其他参赛者留意住呢个对手啦。好啦，咁我哋第一节一号同二号嘅访问，司徒国华同埋二号嘅赵子涵，暂时到呢度先噶啦。我哋转头翻嚟再访问二号同三号嘅参赛者。
12: 转头见，
13: 拜拜。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新闻提要，
18: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虽然贸易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但6月份加拿大经济增加了1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小幅度地下降至 6.5%。亚省 Pipher Lodge 日前有小童失踪，当地皇家骑警正在请求公众协助寻找一名6岁大的男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竟已同意，但是向伊方明确地表明停火竟已结束。中国福建晋江一间鞋厂在发生火灾，造成28人死亡，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竟已被拘留。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17: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经已诞生。
19: 一号司徒国华，
17: 二号赵子恒，
19: 三号张振邦，
17: 四号张允莹，
19: 五号黄成慧，
17: 六号崔嘉伦，
19: 七号陈信宇，
17: 八号蒋雪英，
19: 九号陈毅哲，
17: 十号程振豪。
19: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7: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20: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1: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1: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0: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1: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0: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0: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22: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17: 找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他是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22: 点样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17: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是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23: 位于列治文 Landstand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然起唱，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2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3: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0: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15: 好啦，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吓，嚟到赛前 speak dating 啊，有我哋三号嘅张振邦喺度嘅。Hello Alex， 你好。
4: Hello 大家好。
15: 系啦，亦都有四号嘅张允莹喺度嘅。Hello Anthea， 你好。
5: Hello 大家好，我系四号 Anthea 张允莹。
15: 好，非常好。嗱，咁啊，我哋 Alan 继续喺度啦。咁不如就等
4: 不如等我哋嚟问翻佢哋好唔好啊？
15: 张振邦，你问下 Alan 先。系啊，诶，
4: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系三号嘅张振邦啊，今日嘅嘉宾，但系反而咧就系今日由我访问翻主持同埋佢哋嘅嘉宾主持阿 Alan 嘅，
15: 抢晒麦啊！
12: 抢咗。
4: 系啊，阿 Alan， 不如我问下，系啊，我问下你参加咗个比赛之后，系啊，你觉得你学到啲乜嘢啊？
12: 我学到啲乜嘢啊？参加比赛，我学到应该咁样讲啦，我系见识咗多啲嘢咯，应该咁样讲啦。哦，同埋识咗多咗唱歌嘅人啊，经过呢次比赛，因为可能会之后有啲表演有机会接触啦，跟住就会识咗其他嘅表演者啊，同埋就因为比赛都识咗一班朋友，好似你哋咁十个都 friend 咗啦。咁咧，之前可能我识得唱歌嘅人喺比赛之前，可能我全部朋友加埋5个嘅啫，咁可能嘣一声变咗30个、40个。咁咧变咗咧，你同佢哋出去倾偈啊，如果有关于唱歌位去唱卡拉 OK 嘅时候咧，你会喺对方身上学到，哦，有啲人咁唱歌嘅，大家系咁样唱歌。即反而会学咗多咗关于唱歌嘅嘢，
4: 系识多咗唱歌嘅方面，
12: 冇错，系啊，系啊，系。
15: 问得好好啊，呢个
12: 系啊，问得好好。
15: 咁你有冇咩问翻阿张振邦啊？问翻三号啊 ，Alan。
12: 哦，因为我见你咧个介绍嗰度啦，咁我因为啱啱认识你啊，头先都有同你倾过关于揸车唱歌。我见你嘅兴趣系揸车，同埋因为可以唱歌嘛，咁你系中意揸车，中意唱歌？
4: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啊。是其实有两样都喜欢的，我又喜欢揸车，又喜欢唱歌。但是揸车的时候，因为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揸车，所以就多了很多唱歌的机会。
12: 空间。
4: 还有就是一个人唱歌的时候，一个人揸车的时候，如果我说 我唱歌突然间有一句有两句是想回转头唱的，这样就是 很自由，我可以我喜欢怎样，我喜欢唱完一句我又去 rewind 回去唱一句，再 rewind 翻又唱同一句，連續唱十次咁樣都得啦嘛。但係如果我車度有乘客嘅話，咁就變咗好怪咯，成件事。
12: 哦，即係一個私人嘅空間，
4: 啊、
12: 私人嘅卡拉 OK 房，
4: 係好似一個 third place 咁樣。
12: 哦，
15: 有冇試過遇到啲尷尬情況啊？你喺個車裏面唱歌，
4: 絕對有啦。
12: 窗嗰啲唔記得咗，
4: 絕對有啦。即係例如你係啊，例如你啱啱啊，即係唱歌去到一啲好 high 嘅位啊，或者嗌嘅位啊咁樣，咁然後係啊嗌得好即係好忙
15: 投
4: 嘅時候，然後望一望左手邊，哇！隔離成車人望住我。
12: 佢就听唔到嘅，
4: 听唔到，但系佢见到我，可能佢觉得我喺度即系惨叫紧啦，或者我好痛啊，即系
12: 情歌好痛，
4: 佢哋会问我使唔使帮你 call 白车啊？
12: 咁但系都唔理噶啦，继续唱啦。
4: 咁但系之后咧习惯咗呢样嘢，所以我都系继续对住佢哋，对住佢哋望住佢哋唱歌，当佢哋系听众咯。
15: 咦，咁頭先其實都有問過話，你除咗揸即係一個私家車裏面唱歌之外，都有揸電單車唱歌。
12: 係啊，頭先佢有分享過。係咯，我哋
15: 咁呢個情況係點？我以為戴住頭盔，
12: 因為我未揸過電單車。
4: 哦，系啊，揸电单车咧最大嗰、那个即系同揸车最大嘅分别咧，就系因为你戴咗个头盔嘅时候咧，系好静嘅，好似同个世界咧就系隔绝，咁你完全可以听到自己嘅呼吸声，
12: 狂躁系嘛，已经
4: 咁即系直情好似自己谂乜嘢都可以听得到咁样嘅，系啊，咁喺嗰个环境下咧唱歌咧系又有另外一个，
12: 即系个声个 feedback 好唔同，
4: 系啊，
12: 好直接。
4: 系啊，咁同埋咧，系因为听到个呼吸声，
12: 哦，系啊，
4: 咁所以如果啊啲唱歌咧唞气声大嘅朋友咧，可以试下戴住个头盔，
12: 练他张头盔应该系一个好好嘅唱歌。
15: 咦，咁今次呢次嘅比赛系系咪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啊？
4: 今次算系我第二次啦，吓咁啊，之前都系参加到一啲好细嘅比赛啦。
15: 系咩驱使令到你参加今次嘅歌唱比赛？
4: 好多朋友拱我啦，系啊，咁同埋即系。即系啱，因为头先我听到你哋讲咧年龄啦，咁我觉得我其实呢个年龄咧，即系都系一个比较舒适嘅年龄啊！嚟到即系嚟到，
15: 唔系可唔可以讲下你几岁啊？你
4: 人到中年，今年43岁，咁就系啲开始嗰啲岁数就发觉咧，即系啲身体机能唔系咁好啦，系嘛？即系呢度痛嗰度痛啊，咁样咁啊，发觉系啊，同埋啲声又冇以前咁好啊，咁啊喂，咁即系如果而家都唔去参加比赛咧，咁啊，哇，第日就真系冇机会啦，惊系啊！虽然头先听。到阿一号嘅阿司徒哥话叔叔系非常之励志嘅，
15: 我八十年啦，讲嘢都系咯，四岁开始讲嘢都八十年啦，咁样
4: 咪系咯，
12: 我唔知嗰时有冇声我都。我自己
4: 啊，我都担心。
15: 嗱，咁譬如今次呢个比赛，你希望得到啲乜嘢？你问咗 Alan， 佢会得到啲乜嘢啦？
4: 其实即系好似 Alan 咁讲啦，就系可以识多好多唱歌嘅朋友啦。因为自己嗰、那个自己个唱歌嘅圈子唔系好大，系啊，咁啊来来去而家真系好会肯认真去唱歌嘅，可能系得嗰几个咯，几个朋友系啊。
15: 好，
12: 之后
15: 有
12: 好多。
15: 系啦，咁希望你喺呢个比赛里面可以识到多啲嘅朋友啦，亦都希望你嚟紧嘅比赛可以得到你想得到嘅嘢。
4: 好，多谢。
15: 好，咁我哋跟住就同阿四号 Andy 啊张运莹倾下偈，不如问下你有咩问阿 Alan 先啦。
6: Hello， 大家好。我想问 Alan 嘅问题系点样可以准备得好啲，同埋赛前冇咁紧张咧？
12: 嗱，应该咁样讲。上台必定会紧张噶啦，系嗰啲点样话？唉，唔好紧张，唔好紧张，咁样谂咧，可能反而会越嚟越紧张嘅。其实我觉得都系准备系好紧要嘅。当你自己准备得多啲，譬如歌词背熟啲啊，或者你唱嗰首歌唱多啲啊，喺屋企尽量唱多几次啊，唔怕闷啦，不停咁唱嘅时候，你自己有个心理准备，其实我都已经系准备咗好多嘢啦。咁我嚟到嘅时候，只系将嗰件事表现一次出嚟啫。同埋咧，我觉得你一定要 enjoy 当下嘅气氛，你先会唱得开心嘅。尤其是一个比赛，因为比赛好多人会望住你啦，会比分啦，写字啊。咁你一定系有好大压力嘅，你会觉得。所以我觉得都系要享受个舞台，咁你就咩都唔好嚟，咁咪会就会舒服好多噶啦。
6: 多谢你学到嘢，
15: 我见 Andy 啊，而家都有啲紧张喎，你
6: 点只有啲啫。
15: Alan 有啲咩同阿 Andy 啊倾下偈，等佢冇咁紧张。
12: 因为我见你其实你已经好中意唱歌，因为咧你嗰个介绍嗰度咧，好其他人都会写兴趣系其他有啲其他嘢，你就唱歌咁样。咁我觉得你系咪即系整个人生都不停有系唱歌噶？
6: 系啊，每日都唱噶，
12: 由细唱到大噶。
6: 唔系四岁开始，六岁到啦，自己开始识冲凉，开始就喺厕所唱咯。
12: 争两年啦，
6: 哎，争两年噶啦，已经唔止。
12: 即系但都成日唱卡拉 OK 啊，或者有表演啊嘅经验。
6: 有啲唔多，不过最中意其实真系喺个浴室里面唱系有回音噶嘛，你唔使攞麦都有回音，咁样系最好嘅，我觉得。
12: 哦，咁但系都有学下唱歌啊，有冇？有冇去？
6: 都有跟老师学过嘅，想进步多啲咁样咯。
12: 咁唔使惊啦。
6: 都要惊噶，紧张紧张系控制唔到噶。
15: 咁今次系咪都系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啊？
6: 咁大型嘅歌唱比赛系之前参加过一啲小型嘅歌唱比赛，例如系学校嘅歌唱比赛啦，又或者系一啲民间搞嘅歌唱比赛啦。
15: 咁系咩驱使令到你会参加今次呢个金曲年华歌唱比赛咧？系有冇提名人或者你同提名嘅系有啲咩驱使？系佢点样说服到你嚟参加呢个歌唱比赛？
6: 其实呢我都要讲下我嘅提名人咧，系第一届嘅金钻比赛冠军 Charles。而我见到佢， 咁叻嘅时候，我咪走去问下佢，你介唔介意去做我个提名人啊？可唔可以啊？咁样，咁佢又话好啦，见你咁诚意拳拳，我帮下你做提名人啦、啊，就系咁啦。
15: 喂 ，Alan 岌晒 ，Alan 岌晒豆咁做咩？你好有感受，
7: 咪好好啊，
15: 好好啊。
7: 好好啊即係鼓勵多啲朋友去參加比賽，
6: 就
7: 係
6: 咁咯。我見到佢唱得咁好，咁我又想模仿下學下，同埋佢得咗獎之後，佢好開心，好充實。咁我又覺得非常好，我又想好羨慕啊，好羨慕啊。
15: OK OK OK OK OK OK，
7: 即係你有個你有個追趕嘅目標，你係。
15: 咁又主要係去鼓勵你，係
6: 咯，
15: 鼓勵你，
6: 係咯，係咯，
7: 都係一個動力。
6: 系咯系咯，咁最紧要系我见到佢唱歌唱得好开心，我又好想去学下嘢咁样。
15: Alan 即刻明晒，因为我谂 Alan 喺呢一年都同阿 Charles 都熟咗啦。
7: 系啊，接触都好多次，
15: 都多咗熟咗噶啦。
7: 系好好啊，好人，超好人，
15: 非常好非常好。嗱，咁你见你
6: 导师，
15: 嗱头先阿 Alan 都提你话要做多啲准备啦。譬如今次嘅比赛，你作咗啲咩准备？譬如喺服装打扮方面啊，有冇特别啲战衣啊咁样？
6: 呢样嘢咧，我真系要好多谢我身边嘅朋友。当佢哋知道我一参加咗比赛，我话俾佢哋听，我好需要你哋嘅意见啊，专业意见啊咁样。咁佢哋又帮我化妆啦，又帮我衬衫啦，帮我衬首饰啦，仲有系俾咗好多套衫我去拣嘅。
15: 即系好似人哋结婚之前要试妆先系嘛？
6: 系啦，咁呢一个系我真系好感恩嘅，即系因为如果唔系有呢件事，我都唔知道哦，原来咁多人会肯去帮我噶、哦。咁样，所以喺呢度我都藉呢个机会多谢佢哋。
15: 嗯，好，非常之好啊！咁都好期待三号 Alice 张振邦同埋四号 Andrea 张允莹喺嚟紧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睇下你哋嘅表现噶咯。
6: 多谢你。
15: 好，转头翻嚟，我哋继续有 Speak Dating。
8: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前爪猪蹄一个九毫六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武或青提子、红提子三个九毫八一磅，冰鲜去头老虎虾十二个九毫六一磅，指定款盒盒瓜子五蚊两包，华生南京盐水鸭十四个九毫七两包。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9: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 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六个月零工款优惠。今天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0: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元。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24: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10: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5: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南北疆14日团，有冇咁抵啊？
8: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亚尔泰彩林、喀纳斯、天山秘境、喀什古城。柏米尔之巅睇尽新疆秋色，两人同行买一送一，美金1998起。
25: 仲有可可苏里、喀纳斯湖、可可托海、和睦村、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
8: 全程4至5转酒店，摊地道美食。
25: 9月3、10、17号出发，想感受万里秋疆，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湾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10: 加拿大规模最大嘅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喺 The Bric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嘅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嘅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ick 将会提供同等嘅低价。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低陆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6: 知形知美，约定你。
15: 开前 speak dating 啊，今次就有我哋五号嘅参赛者 Horace 黄成维 ，Hello，Horace 你好，
27: 好，
15: 系啦，咁我哋亦都有Margaret 坐咗喺度啦，因为我哋一阵间亦都会问下佢今次嘅比赛嘅准备嘅，好嗱，咁Alan 都继续喺度啦，你有啲咩想问啊 Alan 噶，我哋旧年嘅三料冠军嚟，
27: 哇，好犀利，喂 Alan 我。
2: 比赛之前咧都睇翻旧年嗰个你嘅片段啦，都睇咗两三次噶啦。咁样咧，我有个问题咧，就想问咧，我就唔会问点解有咩紧张，即系我唔问呢啲嘢啦。我就问一啲比较肤浅少少，点解可以你唱歌咁好听又咁靓仔嘅咧？
12: 咁我肤浅啲答你啦。就天生嘅靓仔，
2: 天生嘅哦 ，OK OK 系啦。
12: 但唱歌好听，其实都唔系，当然大家都明啊，唱歌嘅人就明，可能本身天生会有俾一即系好听，可能有个元素就是天生都唱得下啦。咁但系其实后天都好多研究，点、样可以个发声再令到人哋觉得好听啲，咁都花咗好多心机嘅。
2: 非常羡慕，又好听又靓仔，好少嘅，好少，非常少，
12: 多谢。我都好羡慕你，好有型，系好有型啊！
15: 不如你又问翻啊，
12: 系因为我见你玩三项铁人啊，嗯，系咪
2: 啊？系啊系啊，
12: 好劲哦！即系好系咁啊，体能好好嘅时候，我又系关于唱歌啊，唔好意思，因为如果玩开一个咁 extreme 嘅运动啦，个体能好，你觉得对唱歌有冇帮助？
2: 都会有帮助嘅，因为我自己比较中意唱啲快歌，咁有少少喐下嘅，咁我会觉得。好像跑步啊、游水单车咁样，啲气要点样转啊？咁有时候我跑步咧，都会一路跑一路练下气唱歌嘅。咁其实咧，你跑到步而唱到歌嘅话咧，已经系好好噶啦。
12: 一路跑一路唱歌，
2: 系啦系啦。咁梗系唔会话唱得好好听啦，但系起码会
12: 喐到个身体肌肉。
2: 咁同埋我其中一个偶像就是郭富城啦。咁我一路都向佢学习。点解佢可以一个咁样嘅岁数都仲可以喺舞台上边？
12: 我细个都好中意
2: 又跳又唱，仲要系。冇喘氣嗰啲喎，咁所以
12: 佢係冇喘氣嘅，好犀利。
2: 所以我會覺得係即係一個我嘅偶像同埋學習嘅對象咯。
12: 係，所以咧，因為我都有做運動嘅，但一定冇你咁多噶啦。我都發現咧，做開運動嗰段時間咧，個 performance 係好啲嘅。即係我喺邊唱歌嘅時候，喺一唔喐嘅時候咧，好似把聲都好似冇乜力咁樣。
2: 係，好似 tune up 咗咁樣嘅。
12: 係啊，會係。所以大家中意唱歌都做多啲運動，好真係係。
15: 嗱，因為我就發覺今日嘅參賽者佢哋講咗佢。平时练歌的不同的场地又在瞓在那里、又戴着头盔、又冲凉、那你平时唱歌又是什么情况之下唱的什么环境的情况之下
2: 我有一点像 Alex 的刚才三号的位置是就是我很喜欢自己揸着自己喜欢的车跟着开着很大声的歌喺度啦，跟住咧就一路跟住佢唱。有陣時咧，我又誇張少少嘅，做埋啲台風動作隔離，以為我唔知做乜喺度咁樣。
15: 咁成架車咪會震咯？
2: 都會嘅，係啦，
12: 好奇怪，係
2: 啦，都通常一個人嘅，通常一個人嘅，
15: 有人就唔會咁噶啦，係嘛？
2: 但係你話後邊啲車嗰啲咧，係有陣時都會咁樣。我見過有啲人咧想影我相嘅，係啦，咁得意啊，係啦，即係喐緊嗰陣時咧錄影我啊，唔知做緊乜咁樣。
15: 你有冇玩埋跳舞啊嗰啲咁樣
2: 㗎？有陣時喐㗎，一登位嗰時停喺度咧就會喐下喐下
12: 手。
2: 系啦，系啦。
15: 第日如果见到架车震咧，其实佢系唱紧歌，
12: 系冇事嘅，
15: 系跳紧舞嘅。O K， 系即系系 O K 嘅，冇问题嘅，可以影相。
12: 系啊，
2: 所以好 enjoy 嘅，即系喺车上面一路揸一路。
12: 通常都系听紧快歌嘅时候。
2: 系啦，我系啦，听通常都系快歌多啲嘅，
12: 听快歌多，唱快歌多。
2: 系啦，系啦，系。
15: 嗱，咁你觉得其实唱歌或者参加比赛，靓仔系咪真系咁重要？你觉得？
2: 我觉得是会有少少帮助的，咁起码你望落去顺眼啲咧，咁啲人都会咦望下呢个人先。哦，唱少少走音，算啦，俾啲 excuse 佢啦，咁样嘅。
15: 咁你觉得自己靓唔靓仔？
2: 唔好话靓仔啊，但系唔会话肉酸咯，即系起码顺眼啲啦。因为我咧都系一个外貌协会嚟嘅，系啦。
12: 我客观啲，佢系靓仔嘅。
15: 喂，你有冇打扮下自己，收下眉啊？咁我见你条眉都好似几靓咁样，几精致喎。
2: 真系收眉啊，收甲嗰啲都有啊。所以咧，系啊，即系都比较知性啲嘅。
15: 有冇啲护肤心得可以分享俾大家？
2: 运动啊。
15: O K。
2: 系啦，运动。
15: 呢个系由内到外嘅。
2: 系啦，运动同埋饮多啲水啦，系啦，唔好饮唔好食啲唔健康嘅嘢啦，系啦，呢样嘢最紧要。
15: 好好啊！呢個建議 ，Alan 又學到嘢。
12: 係啊，要做多啲運動。
2: 因為本身我自己都唔係好食肉嘅。
15: O K O K。
2: 咁我90%都係素嘅，係啦。咁
15: 即健康飲食。係
2: 啦，
12: 冇咁腫啊，係嘛？冇咁腫，冇咁容易浮腫
2: 啊。個人會精神啲嘅，我覺得係啊，因為十幾年啦，咁慣咗啦，已經。
15: 健康飲食嗱，咁你頭先講係由內到外嘅保養啦，咁譬如你護膚啊嗰啲咁樣都有嘅係嘛？
2: 基本啦，系啦，
15: 基本护肤，
2: 基本。
15: 你咁样讲基本，好似又唔系好敢讲俾大家知，即系日日敷面膜嗰啲有冇啊？
2: 冇呢啲冇嘅，系啦，因为敷面膜会好白噶嘛，我系唔中意。 白嘅，
15: 系中意晒翻一啲阳光嘅
2: 古铜色少少，系啦系啦系啦，中意古铜色少少嗰啲咁样。
15: OK， 好啊，非常好啊。嗱，咁我哋又认识咗一位参赛者，几有趣。我哋认识，即系每年嘅参赛者都有自己嘅 character 喺度啊嘛。好啊，嗱，咁不如呢个时候我又问翻阿 Alan 啦，讲翻嗱你，咁你一年过去啦，旧年三年冠军啦，咁你过咗一年啦，呢一年里面。你的經歷又是怎樣？有什麼想跟我們分享啊？
12: 首先真的很開心，我記得我上年拿冠軍那一刻就真的十分之開心。那之後呢，那因為又跟著接踵而來有很多演出的機會都找了我 去表演。那我反而最開心呢，因為其實你會明白拿冠軍那一刻是很開心，但那個開心是會過的，即可能其實你可能維持了一個月，因為你自己都有工作啊，有其他嘢啊，咁慢慢會，其實都唔係啲咩好大件事嘅啫。咁反而好開心，好開心就係呢一年嚟咧，就好多演出機會啦。因為可能有人聽過你唱歌啦，有人會邀請你去唱歌。咁呢個聽過 OK 喎，跟住嗰個人又會邀請你去唱歌。其實有好多嘅機會會接踵而嚟。咁係反而喺呢度咧，就真係多咗好多機會喺唔同嘅人面前表演。咁無論係咩風格嘅歌啊，咩類型嘅舞台啊，都會多咗機會去接觸咯。咁反而我係係好開心喺呢件事，尤其是我係一個嚟咗冇加拿大冇耐嘅人，我反而覺得啊，因為我咁樣攞冠軍，我可以好快咁融入咗呢一邊嘅音樂圈文化，所以我係好 appreciate 呢一件事嘅，係啊。
15: 嗱，咁啊，今日有訪問咗五位嘅參賽者啦，你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啊？即係提佢哋喺。嚟緊嘅比賽要做啲咩準備？有啲咩建議俾佢哋
12: 咧？其實好簡單，唔好當比賽玩就得嘅，就當係一個表演咯，當係一個做上台做一自己中意做嘅嘢，係啦，盡量去表演自己最好嘅一面俾人睇。玩完之後，最緊要自己覺得開心。你覺得開心，你自己覺得好聽，人哋就會覺得好聽。呢、這個就係最緊要。
15: 嗯，最緊要 enjoy 啊，即係保持一個輕鬆嘅狀態 ，take it easy。
12: 係啦。
15: 好啦，嗱，咁今日訪問嘉賓啦，同埋參賽者啦，就都希望到時見到王成偉 Horace 可以睇到你嘅表現啦，靚靚仔仔咁樣啦，係咪又孭住你嘅戰衣？咁所以呢個時候我又要問阿 Margaret 噶咯喎。
3: Hello， 大家好。
15: 係啦，嗱，今次第三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可唔可以講下今次嘅表演嘉賓啊、獎項啊、評判啊同埋司儀啊，講下啲內容啊？
3: 好啦，今次。都是我跟我哋舊年一樣啦。咁首先咧，佢哋會每人咧十位之中咧都有一個星光再現嘅獎 Starlight Award 嘅。咁呢個係多謝佢哋參賽啦，第三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啦。咁另外咧，我哋仲有七個獎嘅。咁第一個獎咧就係金鑽舞台魅力獎啦，就睇下佢哋吸引力有幾強咯喎喺舞台。
15: Okay.
3: 咁另外第二個咧就係金鑽最佳服裝獎啦，又睇下佢哋著幾多靚衫上台，
15: 戰衣戰衣，
3: 係啦，啲戰衣啊閃閃亮啊，我相信都好多。第三個咧就係金鑽最佳嘅台風獎啦，睇下佢哋喺舞台嘅點樣發揮啦。咁第四個咧就係第三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嘅銅獎啦。咁另外咧就係到銀獎啦。咁仲有一個咧，就係最緊要咧，就係買咗飛嘅觀眾咧，你哋一入場咧就會有一沓五張嘅唔同顏色嘅飛嘅紙仔俾你哋嘅，嗰啲咧就係投選我哋五強裏邊嘅。咁呢個獎咧就係叫做最受現場觀眾歡迎冠軍獎。咁呢個靠曬所有現場嘅觀眾去投票啦。咁第七個咧就係我哋嘅。第三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的金獎啦，咁呢個咧都係由我哋嘅評判去評選嘅。咁好啦，當日咧我哋嘅司儀講下我哋嘅司儀啦，有兩位，一位就係陳建邦啊，大家都認識佢噶啦，温哥華早晨。咁另外咧就係黎燕興啦，都係我哋嘅同事。咁評判啦，不如我講下評判啦，哇犀利啊評判！咁我哋首席評判就係 Michael Sampson 啦。咁另外我哋嘅節目部總監超倫先生啦，另外咧又係温哥華早晨嘅歐詠欣小姐啦，咁又係佢哋三位評判嚟評選嘅。咁又講下我哋當日嘅嘉賓啦，犀利咯！我哋當日嘅嘉賓咧，梗係請到我哋第二屆 金獎的 Alan 啦，
15: 三料冠軍，
3: 係啦，三料冠軍一定要幫我哋。哇，佢犀利啊！佢一唱唱十分鐘啊，咁你哋真係要聽一下啦，最緊要係啦。咁另外我哋仲有銀獎 Angel 啦，黃慧婷係啦，咁同埋銅獎 Jeffy 啦，歐志輝嘅，佢哋都會係我哋嘅演出嘅嘉賓嚟嘅。咁咧，頭先聽咗十位咧，我好開心。今年咧又識多十位嘅音樂朋友。咁如果你哋想聽佢哋啊清唱啊，又聽我哋自我介紹嘅話咧，唔該你哋可以到我哋 am1320.com 上邊咧，你哋可以睇到佢哋嘅全相啦，可以睇到佢哋個樣啦，係啦，又可以聽到佢嘅清唱啦。咁係啦，佢哋會介紹自己嘅嗰度。
15: 好，非常好啊！咁大家可以上到我哋嘅網站啦 ，www.am1320.com 嘅。OK， 第三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賽前 Speak Dating 今日訪問到此嘅咯。
3: 多謝
7: 多謝
2: 多謝曬，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中午新闻专辑。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十二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虽然贸易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但六月份加拿大经济增加到1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小幅度地下降至6.5%。亚省 Pepper Lodge 日前有小童失踪，当地皇家骑警正在请求公众协助寻找一名6岁大的男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但向伊方明确地表明停火已结束。中国福建晋江一间鞋厂在发生火灾，造成28人死亡，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被拘留。
1: 加拿大新闻
3: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首先是本地新闻。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虽然贸易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但六月份加拿大经济增加到1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小幅度地下降至6.5%，好过预期，并延续了上个月增加的势头。路透社调查的分析师先前预测，六月份净增加就业人数为10000个，五月净增加人数是87800个，失业率预计为6.6%。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六月新增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兼职工作、住宿餐饮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本月青年失业率下降 0.7 个百分点，去到 12.7%， 在15至24岁年龄层新增就业人数是33000个。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尽管过去两个月该年龄层失业率有所改善，但仍高于2017年至19年疫情前 10.8 的平均水平。加拿大最高法院恢复本国刑事法里面以金钱换取或招揽未成年人士性服务犯罪强制性最低刑期的法例。早上判决推翻了灰省上诉法院在2024年5月的旧有裁决，灰省裁决确定针对这类案件强制性最低刑期是违宪。案件可以追溯到2018年，被告 Mario Dennis 被控犯有招揽未成年人士性服务罪，罪名成立，并被判处6个月最低刑期。现时61岁的被告回应警方网上发布的虚假伴游服务广告，并被告知所涉及的伴游对象年仅16岁。被告对判决提出上诉，并质疑最低刑期合宪性。上诉法院同意最低刑期违宪，但在被告案件里面就维持他的原判。最高法院在星期五早上九司会审，以7-2的投票决定6个月最低刑期并不构成加拿大人权与自由宪章规定残酷和不寻常惩罚的定义。代表大温哥华地区户外工人的工会表示，工会成员在星期五经已大幅提升罢工行动，并补充说资方可以避免全面无限期罢工的时间经已所余无几。大温哥华地区雇员工会主席说，与劳工关系局的为期3日调解会在星期六开始，工人们经已18个月并没有合约下工作，现在他们全面罢工之前可以达成谈判协议的最后机会，这个经已是最后通牒。工会成员是感到沮丧愤怒，并且厌倦了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无视他们对健康与安全、外判与技术工人留任及培训等方面的严重关切。在另一方面，资方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在声明里面说，他们的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记录是本省名列前茅。此外，他们正在积极努力。

0: 应该有100名成员上班。大湾区局表示，他们已经制定了应急计划以维持机要服务。截至星期五早上，新的罢工行动地点包括大湾哥华房屋局、区局 Metro Town 总部、 Lulu Island 和 NSS 污水处理厂以及本拿比 Lake City 厂房。另外，工会成员将继续在南非沙河建筑工地及液体废弃物工地进行罢工。亚省 Pipper Lodge 日前有小童失踪，当地皇家骑警正在请求公众协助寻找一名6岁大的男童。当局星期四晚指他可能被带到 BC 省，并向 BC 省发出 Amber Alert 失踪儿童警报。失踪男童名为 Nananke Morrison， 6岁，浅棕色头发，棕色眼睛。最后一次露面是在星期四上午9:30，地点位于 BC 省东北部 Fort St. John 市。他最后一次出现时候是同他的母亲 Krista Morrison 一起，他身高5尺8寸，留住棕色长发，两人可能同一名35岁男子 Daniel Lewitt 同行。他身高5尺11寸，体型较大，光头，棕色眼睛。他们也可能带着另一名4岁的儿童 Kyle Morrison， 他身体偏瘦，金色长发，棕色眼睛。他们可能驾驶辆红色2006年款福特 F350 开斗货车，车牌号码是亚省的 CXW8820。警方提醒民众，如果有发现的话，不要接近他们，要立即拨打911报警。菲沙峡谷山火疏散工作仍在继续，宾斯皮山火群持续逼近 Hope 以北的社区。该山火群由两次山火汇合而成，包括 Brunswick Creek 和 NSC Creek 山火，两处均在峡谷两侧，目前仍然列为失控。官员担心火势可能会蔓延到谷底的民宅社区。 Ansley Creek 山火是一个较新的山火，并且不断迅速扩大规模，危险程度也都超过了 Brunswick Creek 的山火。由于强风和极度干燥的气候，该山火呈倍数级增长，至今比星期三面积经已增加1倍，达到170平方公里。一些建筑物经已被确认销毁了。该地区大约10公里长的1号公路仍然封闭。在 Lytton 以南不远的几个小社区，居民经已收到疏散令，其他很多社区也都收到警戒状态。目前疏散警报向北伸延到几乎包括整个 Merritt 地区。在处于警戒状态的 Boston Bar， 一些居民返回家园，试图帮助一些希望撤离的人。当地有汽车泰店的店长说，自己曾经采购物资返回市区，帮助那些仍然留在那里的人。他知道很多人想撤离，但并非所有人都有车胎，并且可以帮一些紧急救援人员修理车胎。现时最大担忧是知道风向目前是远离建筑物，一旦风向随时改变，该区的所有建筑物将一切化为乌有。目前工作人员正在该地区进行防火补强工作。BC 山火服务处表示，他们经已派出10多架直升机参与这场扑救，并有200多名山地消防员昼夜不停地工作，试图控制火势。很多被疏散居民最终被安置在 Chilliwack 一个安置中心，他们说对失去家园恐惧让他们不知所措。菲沙河谷地区管理局恳请所有人要遵守疏散命令，表示违反疏散令不仅会危及自己的人员安全，也都会危及可能需要营救他们的救援人员安全。BC 省反族裔歧视省务秘书 Amna Shah Saona 就省族裔歧视热线启用2周年汇报至今的服务成果。他说这条热线由省政府及联合公益金设立，目的是为来电者提供符合其文化背景的支援服务，协助他们向警察报案。此外也可以帮助本省收集有关族裔歧视事件发生地点和时间。他说当人们遭遇到族裔歧视事件时候，可能不知道在哪里寻求协助，这条热线可以让经历过创伤的人知道各省各地都有社区愿意为他们提供支援。热线至今经已启用2年，收集到1400多个求助电话，提供3500个转介服务。
1: The line has taken over 1400 calls and has made over 3500 referrals to the individuals who have called the line。
0: 省府向这个计划拨款270万元，热线可以提供200多项语言服务，服务时间是平日上午的9点到下午5点，其他时间就需要留言。拨打热线来电者可能会被转介至反族裔歧视倡议和资源服务机构。至于被问到哪些情况先适合使用这条热线，他说若果公众见到刑事罪案以及威胁到个人及目睹有人身安全受威胁，当然要立即打911报警，其余的都可以打这条热线。
1: And I urge your audience that if they ever witness or experience something that is an emergency that they call 911 immediately.
0: 他表示根据过去两年收集到数据，

0: 族裔歧视可以在工作地点、社区等不同环境出现，有时以不同方式，包括是对待上的歧视、言语上的欺凌等，很多时公众并不知道如何处理。
1: And so oftentimes, as I mentioned earlier, people don't really know who to turn to if they're experiencing something, for example, at work with their colleagues.
0: BC 保守党早前完成党庆竞选活动，未能胜出，排在第二位的 Caroline Elliott 敦促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 Pierre Poilievre 避免发表分裂性言论。Elliott 在星期四于社交媒体上发表一段视频，表示自己是终身的保守党党员，亦都是联邦党领博励志的支持者。他是回应在不久之前博励志的周末对 Elliott 进行的抨击。他在卡格里牛仔节活动里面赞胜出 BC 省党领选举的 Caroline Findlay 击败了来自加东地区的自由派游说集团。Findlay 在5月的投票里面险胜 Elliott 去当选。博励志这番说话被广泛解读为对 Elliott 阵营的抨击。Elliott 的竞选经理 Corey Tanachuk 曾经成功地为安省省长福特策划竞选活动，不过博励志和福特团队之间就出现严重的裂痕，在去年联邦大选中达到顶峰。当时 Tanachuk 公开批评保守党，认为话如果博励志不调整竞选策略，回应特朗普针对加拿大的立场，博励志将会输掉选举。Elliott 在星期四向博励志发出视频，说自己曾在保守党党领竞选中投票支持博励志，家人和朋友亦都在自己的鼓励之下向对方捐款，自己亦都曾经参加过博励志的竞选活动，亦都帮他拍门拜访选民，所以博励志现时在庆祝他自己于省选中里面落败，这个令他太失望。又说党领竞选经已结束，现时是团结的时候，而不是分裂的时候。总理卡尼星期五早上离开沙特拉伯启程回国，在东部时间晏昼会返回渥太华，并没有安排其他活动。卡尼昨日首次在正式访问该国期间会见了沙特拉伯王储兼首相萨勒曼，今次是加拿大有总理26年来首次访问该国。总理感谢对方的热情款待，双方领导人也都肯定了两国日益的密切合作，包括近期签署促进航空运输业的航空运输协定，及加拿大外交部长、国际贸易部长、人工智能部长及能源天然资源部长的议会秘书访问等。卡尼亦都谴责伊朗近期对海湾国家的攻击，并重申加拿大支持该地区的各国主权、安全及领土完整，双方强调缓和局势、保护平民和推动外交努力，以促进区域稳定与安全的重要性。卡尼亦都对该国的2030年愿景策略表示赞赏，该个策略促成了前所未有的基础设施投资、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和医疗及科技领域进步。两国领导人签署加拿大沙特拉伯协调委员会的谅解备忘录，该个委员会将加强在国防、经济、贸易、投资、文化、教育、科学及领事等领域的合作。两国领导人也都讨论如何利用加拿大的专业知识来促进医疗卫生领域创新，包括是风能、太阳能、氢能和碳捕获以及碳储存在内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亦都部署人工智能技术来改善及拯救生命。为了加快这些合作，两国签署了两份关于能源及人工智能的谅解备忘录。卡尼亦都祝贺沙特拉伯成功申办2030年世界博览会，并确认加拿大有意参与，以展示加拿大的创新及专业知识，支持沙特拉伯的2030愿景计划。加拿大正在主办本届的世界杯赛事，而沙特拉伯亦都正在准备主办2034年的世界杯。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发生事故，加拿大航空公司一架飞机降落后冲出跑道，导致跑道临时关闭。官员警告话，该机场航班营运出现延误。加航声明表示，佢哋一部由洛杉矶飞往满地可嘅 AC-774 航班喺星期四晏昼四点左右抵达，降落后冲出跑道，事件中冇人员伤亡。该架波音737 MAX 飞机当时载有156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原本是正常着陆，但是离开主跑道时候冲出跑道驶入草皮。截至星期四晚7:45，加航确认所有乘客及机组人员都经已落机，并乘搭巴士前往航运大楼。有航班乘客表示心有余悸，当时正在下住倾盆大雨，飞机下降速度很快，突然闻到一股浓烈的烟烙味，然后就看到飞机在草地上，窗边全部是烟、尘土及草。 事后他们不知道飞机会不会爆炸，他和其他乘客就被困在飞机里面大约三小时后才可以落机。不过他就称赞机组人员在事故发生后处理方式是非常出色。加航表示会将飞机拖到机库进行全面检查，亦将会对事故原因展开详细的调查，与相关部门合作找出事故原因。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发言人表示，处理事件期间，由于该机场两条跑道其中一条需要临时关闭，国内和国际航班延误30分钟，前往美国航班延误更长时间，约45分钟至到1个小时，但是并没有航班要取消，跑道最终在晚上10点左右重新开放。负责营运加拿大民航系统的 NAV Canada 说，他们在机场实施交通管制措施，包括临时地面停飞和航空流量限制。另外，该个地区的天气也加剧了营运复杂性和更多的延误。加拿大联邦运输安全局证实已展开调查，并正在派人前往现场收集信息并评估事故情况。加拿大统计局日前公布一项研究显示，2020年至2024年期间，涉及枪械的亲密伴侣暴力案件按年平均发生率显著高于10年前的水平。2020年至2024年期间，该类案件每年平均发生比率比2010至14年高58%，受害者当中 85% 为12岁及以上女性及女童。联邦公共安全部指出，大多数亲密伴侣暴力犯罪并不涉及枪械，但在涉及枪械的案件致死比率是不涉及枪械案件的5倍。报告发现，2019至2024年期间，五分之一的亲密伴侣凶杀案受害者死于枪击，是仅次于刺伤的第二大常见死亡原因。另外，报告都发现，涉及枪械的亲密伴侣暴力案件发生频率在18至24岁受害者群体里面最高。报告显示，虽然夫妻之间的暴力事件最为常见，但近年来这类事件有所减少，而约会伴侣之间的暴力案件就有增加。2020至2024年期间，城市以外地区使用枪械犯下的亲密伴侣暴力发生率几乎为城市地区的三倍多，唯一例外是 Regina 市，其案发率是高于农村地区。在各个省份里面，北部三个领地和草原省份的发生频率最高。另外，报告都发现，手枪近来经已超越步枪或散弹枪，成为最常用的武器类型。在2024年被指控犯有枪械相关亲密伴侣暴力案的923人当中，三分之人过去在6年内曾经被指控犯下刑事罪行。另外，略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先前曾经被指控犯下亲密伴侣暴力犯罪，但是报告指出，这些犯罪往往并没有向警方报案。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2: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3: 滑滑嫩嫩似猪膏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4: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5: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6: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7: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8: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地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9: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10: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9: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注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10: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11: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和网上见，网址 beautycourse.com， 查询6046321010233-6688。
12: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3: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经已同意，但是向伊方明确地表明停火经已结束。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美伊新一轮谈判可能在下星期于瑞士举行。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说，卡塔尔谈判代表经已抵达伊朗，将会同伊朗官方会面。 以缓解紧张局势，并为谈判持续创造条件。消息又话，今轮会谈目的系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嘅执行细节，同埋近期引发局势升级嘅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嘅争议。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另一方面，美军连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报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遇袭。伊朗方面就话利用弹道导弹打击区内美军嘅目标。港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14: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星期四在他的出生地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大批民众到场送他最后一程。他的大仔穆斯塔法在伊曼穆里萨圣灵主持葬礼祈祷，第三个仔和第四个仔都有出席。至于第二个仔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没有现身，他自接任之后一直未有公开露面。哈梅内伊是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军方空袭伊朗第一日遇袭身亡，由于战事持续，他的葬礼一直被推迟。伊朗自上星期六开始为哈梅内伊举行大规模送葬活动，横跨伊朗和伊拉克的五座城市。不过在哈梅内伊落葬之前，美国连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说是要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并削弱他袭击商船和平民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南部布什尔省多处地点遭到美军袭击，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阿巴斯港沿海区域，多次传出爆炸声。北部地区亦有桥梁遭受攻击。伊朗外交部谴责美方近日的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伊朗革命卫队就说，星期四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中心和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并警告一旦美方再次施袭，伊方将会打击区内的美军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说，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之后又说伊朗向美方表明非常渴望达成协议。有美国传媒引述美方官员报道，美伊双方仍然在度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希望达成外交解决方案。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0: 西班牙南部山火最多酿成12人死亡，或由架空电缆跌落嚟引发，至今有超过20人失踪，当局疏散数以百计的民众。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话，初步资料显示，其中四名遇难者是英国人。目前当局出动数以百计的人员设法控制火势，有受波及的小镇镇长说火势基本受控，同时警告说如果风势再次转强的话，情况随时会变。新华社就报道指，初步调查显示，发生在阿尔梅里亚省一个小镇的现场多处山火，可能有一条架空电线跌落来引致，在高温和强风作用之下，火势迅速蔓延到邻近的市镇。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和皇后莱蒂西亚向遇难者表示慰问，并向参与救援服务的工作人员表示支持。首相桑切斯亦都慰问遇难者家属和受影响的居民。菲律宾传媒报道说，受到热带气旋巴威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发生两宗山泥倾泻，造成最少15人死亡、2人受伤，另外6人失踪。报道指，两宗山泥倾泻分别发生在南拉努省和萨兰加尼省，当地政府部门正在组织救援工作，部分居民经已被转移。在南拉努省，当地警方说，灾害发生后，通往现场道路中断，车辆无法通行。强台风巴威逼近日本冲绳的石垣岛，为当地带来狂风暴雨，当地交通亦都大受影响。石垣、那霸机场星期五和星期六有数百班航班要取消，数万人受影响。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15: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6: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5: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6: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7: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5: 广东烧腊李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6: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8: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19: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18: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2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18: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1: 列治文保时捷中心由10至15号可享2500元换车优惠或1000元消费券，指定型号租任利率低至3.99厘，长达42个月。购买漆面保护或车身镀膜，仲送车窗贴膜。嚟 Richmond Auto Mall 嘅列治文保时捷中心亲身体验啦！
2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3: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福建晋江一间鞋厂在发生火灾，造成28人死亡，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经被拘留。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后日是荷兰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就南海仲裁案作出裁决10周年，菲律宾政府表示将继续推动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并以仲裁裁决作为不可动摇的基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回应说，中方已多次讲明所谓的裁决非法无效，并无拘束力，中国是不会接受，亦不会承认，亦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次裁决的主张。毛宁强调，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措举，亦都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谓的南海裁决与准则无关，敦促菲律宾方面不要以所谓的裁决为准则达成制造障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副委员长、内阁总理卜成泰会面。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图阿神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下午1点完全爆满嘅啦，再下一班要等到下午2点，亦都达到90%满以上噶啦。3点打后咧，仍然都系十分紧张嘅，平均有90%至80%满，差唔多冇一班船系低过80%满噶。下一班船可能比较多位置，要等到今晚8点，大约是一半满的，尾班船9点，大约是70%满。相反方向由 Sports Way 返返嚟 Tuas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亦都是完全爆满的，2点航班有80%满，一路余下打后的时间差不多是没什么位置，平均达到90%满，个别一两班航班可能会有90%至80%满的。下一班船相对可能多少少位置，是9点的尾班船，大约有一半满。公众今日要坐渡轮的话，来回温哥华岛最好要预留位置。Horseshoe Bay 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20分，大约有一半满的。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回来 Horseshoe Bay 码头，下一班船是在1点15分，大约是有30%满的。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23: Hello， 大家好，我是2号 Derek 赵子恒。我的兴趣是唱歌、board games 和看电影。最喜欢的歌手 Celine Dion、Mariah Carey。最喜欢的电影 The Vinci Code 和 Avatar。我的愿望会是环游世界。决赛歌曲是 Adele 的 When We Were Young。我现在清唱的歌曲是 Brian McKnight 的 Remember the Magic。

0: Porter。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我是二号 Derek 赵子恒，多谢。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5: 温哥华店游水丹蚬蟹$8.98一磅，急冻鸭$3.08一磅，新鲜无骨叉烧肉$4.08一磅，车厘子$2.98一磅，温州蜜柑$1.98一磅，油菜苗$1.98一磅，急冻赞岐乌冬$3.58一包，急冻白虾$5.98一包，假日午餐肉$2.50一罐，康源玫瑰杂锦饼$7.60一罐。
4: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在温哥华域多里街及49街及 Elliot 街。
6: 大家收听紧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给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的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百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的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0: 在明甲二十街的绿恩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恩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看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唔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三分钟心灵鸡汤。

0: 听众朋友你好啊，今日又喺我哋嘅心灵鸡汤里边咧，同你分享三分钟嘅小故事。有一个讲法嘅话，让个人嘅优点成为别人快乐嘅起点。啊，让个人嘅优点成为别人快乐嘅起点。话说美国著名嘅拳王 Joe Louis， 佢可以话系纵横拳坛多年，打败天下无敌手。嗱，但系美国拳王 Joe Louis 咧，佢个人系非常之谦和嘅，私底下佢从来唔同人打交嘅，唔会喐下手就呢个拳头去对人。有一日，这个拳王同佢嘅朋友咧就坐电单车出去，佢喺路上咧就同一架货车仔咧撞咗下，对方咧落车咧就怒气冲冲嘅，将佢哋大闹一顿。咁等到货车司机走咗之后咧，这个美国拳王咧，佢嘅朋友就问佢话：，喂，阿 Louis 啊！正话嗰个人，哇！点解你唔修理下佢？唔就即系俾啲颜色佢睇下，佢个无理取闹嘅呢个嘢。咁啊 ，Joe Louis 就好幽默嘅回应佢话：，你知唔知啊？如果有人侮辱咗歌王 Caruso， 你谂下 Caruso 会唔会为佢唱翻首歌咧？吓，当然唔会啦。嗱，亲爱嘅听众朋友，你有冇发现美国拳王 Joe Louis 佢要将佢个人嘅优点？用在成为别人快乐的一个起点或者是一个催化点，他不要让他个人的优点成为伤害他人的一个工具。所以在今天我们的心灵鸡汤里面，让你和我一起来想想，我们是怎样使用，我们是怎样来操作我们的优点，我们是要用这个优点来去压制别人、侮辱别人、欺负别人，要说用这个优点来去协助别人、帮助别人使他快乐呢？让我个人的优点成为别人快乐的起点，很重要的。我们下次再谈。
1: 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加拿大远东广播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需要弟兄姊妹奉献支持，邀请你一起参与这份事工。如果你对信仰有疑问，欢迎打来和我们谈下。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apin-bapin, 求真求准, 华侨之声, 新闻报道。
2: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 虽然贸易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但6月份加拿大经济增加了 18,000个就业岗位， 失业率小幅度地下降至 6.5%， 好过预期， 并延续了上个月增加的势头。 路透社调查的分析师先前预测， 6月份净增加就业人数为 10,000个， 5月净增加人数是 87,800个， 失业率预计为 6.6%。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 6月新增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兼职工作、 住宿餐饮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 本月青年失业率下降 0.7个百分点， 去到 12.7%， 在 15至24岁年龄层 新增就业人数是 33,000个。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 尽管过去两个月该年龄层失业率有所改善， 但仍高于 2017年至19年疫情前 10.8%的平均水平。 联邦运输部经已下令扣押一艘由本省一家渔船出租公司营运的船只。 该间公司另一艘船上月底沉没， 10人里面造成1人死亡， 3人获救， 6人失踪， 并经已推定这6个人经已遇溺死亡。 当局在星期四发出扣押令， 张贴在温哥华海上海钓渔船出租公司营运一艘37尺长的船只窗户上。 该间公司另一艘30尺长的船只 在6月28日于温哥华附近的乔治亚海峡沉没。 扣押令指出， 该艘船因为违反规定 或存在安全隐瞒而被扣押， 其中包括该艘船作为休闲船只， 被用作商业客运船只营运， 以及未按规定注册或登记。 日前警方指， 涉及渔船经已被确定为 The Big Coast Hall， 是一艘2017年生产的 Kingfisher 3025 Destination 渔船。 皇家骑警水下救援部队在星期一使用遥控潜水器， 经已找到沉没的船只， 位于乔治亚海峡水底大约135公尺处。 在香港， 新一期居屋 绿置居和白居易 搞珠结果出炉， 港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3: 教书仪式由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主持。 今期居屋推售5个项目， 分别位于启德、锦田、将军澳、屏山和东涌， 提供6926个单位。 今期绿置居推售九龙湾的圣智苑， 超过800个新单位。 至于白居易，今期有大约48,000份申请。 今次是首次推出精简申请安排， 即是可以合并申请， 超过60%申请者参加安排。
4: 其实我觉得这个安排是理想的，是好的。 一来可以一次过三个一起做， 二来如果合资格的家庭， 可能他有不同的选择， 可以有两个选择， 其实好过， 好过你分了两次去申请会费时失事。 所以我觉得房委会这个安排是一个好的安排， 亦可以给那些居民多个选择，他可能有些不同的想法，这样可以排一条队，这样可以排一条队，最后抽完之后你就决定去选哪条队，多个选择永远是好过少一个选择。
3: 房委会收到大约11万1000份申请，超额认购大约14倍。 被问到怎样看近两年超额认购倍数有下降， 张仁良相信同居屋供应量上升有关。
4: 开始出售居屋的时候只有2000多个单位， 你发觉现在我们居屋是多了3倍，7000个单位，去年都相约的。
3: 房委会预计会在第三季或者第四季陆续向成功申请者发出批准信。 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2: 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 多谢大家收听。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 时事风云。
6: 喂，CHMB中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敏。 随着世界杯在温哥华的赛事落幕， 市长沈冠健宣称世界杯只花了市政府500万， 你觉得这个数字可信吗？ 今次加拿大参与举行世界杯

0: 走。
1: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2: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咗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2: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3: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4: 李志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5: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6: 喺大温地区揾冷暖器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水暖热帮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器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7: 哇，几百蚊可以玩13天长江5星豪华游轮团，有冇咁抵啊？
6: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长江13天奢华游轮之旅。长江揽月号、极光号带你玩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重庆、宜昌、长江三峡，
7: 全览三峡奇景，两大工程奇迹，景色震撼。
6: 仲有王牌川西奢华体验、藏地文化，两大世界遗产，住顶级酒店，看云端秘境思妍。
7: 游轮全包礼遇779起，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啦！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9: 慧言轻音是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0: 为言轻音是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1: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 温哥华店游水丹剑蟹8.98元一磅，急冻鸭3.8元一磅，新鲜毛骨叉烧肉4.8元一磅，车厘子2.98元一磅，温州蜜柑1.98元一磅，油菜苗1.98元一磅，急冻赞岐乌冬3.58元一包，急冻白虾5.98元一包，假日午餐肉2.55元一罐，康源玫瑰杂锦饼7.68元一罐。
1: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在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及 Elliot 街。
3: 哇，19.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另加19.8元即可享一只约2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3: 麦田七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4: 去哪里买助听器好呢？
3: 当然由李智莲博士主理的卓能听力中心，他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4: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李智莲 Langstar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622。
5: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6: 撞咗车啊嘛？
5: 吓，撞车仲咁轻松？
6: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5: 快啲打604-875-8088先。
6: 做咩啊？
5: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6: 吓，乜理由
5: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8号，电话604-875-8088。
4: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4: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AM1320 华侨之声，
8: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4: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其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1: 咦，你的牙整过来啊，笑得咁自信嘅。
2: 多谢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大家有冇谂过，原来猪都识得听音乐嘅咧？比利时有一位猪农意外发现啲猪仔喺听佢个仔仔唱歌嘅时候咧，唔单止会竖起耳仔，仲会好似啲狗仔咁样好兴奋咁喺度摇尾添。佢做咗啲实验之后，发现猪仔听到唔同类型嘅音乐，似乎系会出现唔同嘅行为症状。例如猪仔听到轻快嘅舞曲咧，仲会扭腰摆臀，好似喺度跳舞咁添。音乐到底系咪真系会影响到猪嘅行为呢？呢项议题吸引到科学家嘅注意。目前咧，佢哋已经申请到政府补助做研究经费，准备进行深入嘅分析同埋研究。咁目前嚟讲咧，因为科学家咧并未清楚知道动物对于音乐旋律系咪真系具有真正嘅情感反应，但系呢一项研究咧系非常之有意思噶，因为如果真系有效嘅话咧，将会成为改善动物生长环境方面最方便亦都系最平嘅方法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足球冷知识
2: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 主持马丁。
3: 现在我们见到的足球大部分都是白色，但是其实足球曾经用过其他不同的颜色，甚至为了天气而改变。例如在落雪的时候比赛，白色的足球很难看清楚，所以就会用橙色或者比较鲜色的足球。而在夜间比赛或者早期灯光不足的情况底下，亦都会用比较强烈的颜色，方便球员和观众追踪。时至今日，虽然科技进步，但是某些特殊的情况，例如大雪，仍然会用橙色的足球。所以足球的颜色绝对不是设计的问题，而是同环境、可视性和比赛的需求息息相关。这些细节平时可能不会留意，但是其实很有意思的。
2: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4: 哇，你家屋换了双层玻璃门窗，清静了又悭电，真是物有所值。找边家做的？
2: 家福扫过门窗咯。
4: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 他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那些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re 嘅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系售贤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5: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ic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的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ick 将会提供同等的低价，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低陆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生活成本是这样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还要面对昂贵的全电气化限制和上升的物业费。温哥华已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的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的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8: 慰言轻音是由 Kingsway 2155号有大量车位的 Fur and Wu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装修雅致、餐房特大的 Fur and Wu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 Fur and Wu 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是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0: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的 Fur and Wu。订座604-564-1212 开朝11晚10。
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3: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2: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嘛。
3: 我都係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係分店多，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2: 美心饼店
3: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0: 靓花旗心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心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4: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心，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心地要50-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心多数由安省出产。
0: 全部花旗心场只有10-20% 系心未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心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4: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0: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4: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0: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5: 咦，老婆，个女佣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哦。
6: 阿爸阿妈系我啊。
7: 阿女喺欧洲点啊？
6: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7: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5: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7: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5: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7: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5: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0: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游轮联合赞助播出。
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9: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慧言轻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 Arthur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1: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res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不知点样申请呢？
2: 找奥华 Arthur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ress BC 补贴添。
1: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2: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奥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y,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ga Hayo, Chung Yilan, Bodo Saman. Chung Li Kan is singing Mjo Sang Li Hoi Sadi Labak Kiting Wig Wong, Hai Dong Bo Sigan Ganja Wi Fan Wu Taiwa, Bing Mong Wan Pai Kita Wudong. Kan Li Chuan, Hell Sau Chi Ting Sik Homan Gong Go Kigan, Wu Gin Sadi Labak Wong Chu Gim Sau Sang Salaman, Gum Chi Kala Dai, Yau Chung Li Yisub Lin Li, Sau Chi Homan Gong Wong。總理感謝對方的熱情款待，雙方領導人也肯定了兩國日益的密切合作，包括近期簽署促進航空運輸業的航空運輸協定，及加拿大外交部長、國際貿易部長、人工智能部長及能源天然資源部長的議會秘書訪問等。卡尼亦譴責伊朗近期對海灣國家的攻擊，並重申加拿大支持該地區的各國主權、安全及領土完整，雙方強調緩和局勢、保護平民和推動外交努力，以促進區域穩定與安全的重要性。卡尼亦對該國的2030年願景策略表示讚賞，該個策略促成了前所未有的基礎設施投資、旅遊業的蓬勃發展和醫療及科技領域進步。兩國領導人簽署加拿大沙特拉伯協調委員會的兩屆備忘錄，該個委員會將加強在國防、經濟、貿易、投資、文化、教育、科學及領事等領域的合作。兩國領導人亦都討論如何利用加拿大的專業知識來促進醫療衛生領域創新，包括是風能、太陽能、輕能和碳捕獲以及碳儲存在內的可再生能源項目，亦都部署人工智能技術來改善及拯救生命。為了加快這些合作，兩國簽署了兩份關於能源及人工智能的兩屆備忘錄。卡尼亦都祝贺沙特拉伯成功申办2030年世界博览会，并确认加拿大有意参与，以展示加拿大的创新及专业知识，支持沙特拉伯的2030愿景计划。加拿大正在主办本届的世界杯赛事，而沙特拉伯亦都正在准备主办2034年的世界杯。强台风巴威逼近日本冲绳的石垣岛，为当地带来狂风暴雨，当地交通亦都大受影响。石垣、那霸机场星期五和星期六有数百班航班要取消，数万人受影响。
3: 风暴逼近冲绳石垣岛，风雨越来越大，平日游客不绝的市区变得冷冷清清。巴威预计星期六上午最接近石垣岛，有市民加固门窗做好防风准备，又在住宅和商店外架设防风网，部分人去到面包店、超市抢购食物。日本传媒报道，截至下午三点，冲绳县有近900栋建筑没有电力供应。当地海滩、海边公园和渡轮码头已经关闭，航空交通亦都大受影响。石垣、那霸等机场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百班航班取消，主要是国内航班，几万人受影响。受到巴威外围环流影响，台湾花莲、宜兰等沿岸出现巨浪，当局加强巡查，提醒民众离开警戒区域。台北下午亦都不时刮起大风和落大雨，多个县市停工停课。预料巴威听日中午过后至到晚间最接近台湾，并且可能为部分地区带来1000毫米雨量。台北当局准备了沙包给市民领取。内地中央气象台就预计巴威星期六晚在福建福清至到浙江温岭一带登陆，并会为福建带来狂风暴雨。福建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各地各部门做好防风工作，包括准备好物资并巡查水库、低洼地区。浙江亦都严阵以待，沿海多条渡轮航线停航，多条铁路星期六开始临时停运。香港电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6: 我是每中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敏。随着世界杯在温哥华的赛事落幕，市长沈冠健宣称世界杯只是花了市政府500万，你觉得这个数字可信吗？今次加拿大參與舉行世界盃，是否真的會帶來經濟效益？今次的世界盃，有哪個國家的表現令你觸目呢？ 法国昨日赢了摩洛哥而晋身四强，你觉得今届哪个国家会捧杯呢？今日社会中，我会从嘉宾主持林宇良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0: 604-564-1212 604-564-1212 开招十一晚十。
1: 咦，呢、這个碌点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2: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1: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知咁点咋？
2: 你配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咧。
1: 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3: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4: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4: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4: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4: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4: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4: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8: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利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5: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4: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5: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4: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269。
3: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6: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是由 Fraser 街及41街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9: 年月をかけて磨き上げた歌の素晴らしさ、そんな年輪を感じさせる曲です。星影のワルツ、千正夫さんです。

0: 慧言轻音是由朝早有茶事的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1: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 咁抵，冠宝茶事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2: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ee。售价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4: 更好消息。
5: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7: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5: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9: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8: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喎。
7: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2: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7: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2: 咁正。
7: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2: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0: 大家收听。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精英理财二十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2: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2: 天敌虫控。维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1: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日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3: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The Carpenters。
1: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ll。
3: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1: 宝石赞助 Fred Moy、A2 Molding、Champlain Notary、Dr. Jason Hui、Emma Wood Flooring。
3: 票价由48元起，团购有优惠，购票。查询778-320-3252。
4: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2: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4: 真系免费嘅，
2: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4: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2: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1: 来到轻松游华埠的节目时间了，今日亦非请嚟有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嘅副会长 Cyrus 李西雄啊 ，Hello Cyrus 你好啊，
2: 亦非好，大家好。
1: Hey Cyrus， 今日咧你又会同听众朋友分享下啲乜嘢同华埠相关嘅资讯呢？
2: 啱啱我就喺香港参加呢个国际狮子会108届国际大会，咁啊有17,000+人参加狮子。从112个国家参加，好高兴啊！尤其是好多香港啦、中国啦、东南亚嘅师兄咧，到嚟庆祝。咁啊，有个龙之夜咧，都有2,000+人，跟住仲有个创世界纪录嘅打太极啊一组。咁啊，而家翻嚟温哥华啦。咁啊，呢个世界足球咧，咁啊，亦差唔多打完啦，咁啊加拿大虽然输咗，美国都输埋啦，咁啊进入呢个好快啊总决赛噶啦，咁啊翻到嚟咧就可以睇埋几场总决赛，咁啊当然啦，好多fans 咧都会喺华埠食嘢啊买嘢啦，咁所以咧都系好高兴嘅庆祝，咁啊又庆祝咗个加拿大日啦，咁所以变咗。温哥华都是好好的，我们现在密锣紧鼓就是筹备着华埠节，在7月最后一个礼拜六礼拜日就举行这个华埠节，大家呢经过这个世界足球之后呢，下一个盛会就是华埠节了，希望大家呢会下来参加，是礼拜六礼拜日呢由12点呢是去到6点，两日呢都是会在华埠哥伦比亚街呢同埋呢個 Kiefer 街嘅交界，咁有好多唔同嘅表演啦，國家唔同國家嘅民族表演啊、音樂啊、跳舞啊，咁有好多乾貨啦、food truck 啦，咁啊同埋一齊所有華埠嘅商户咧都好歡迎咧，大家落到嚟華埠慶祝呢個華埠節。咁當然啦，好多唔同嘅餐館，如果你好少落嚟嘅咧，就應該咧啊嚟睇下呢個華埠煥然一新啦，尤其是。而家清理咗好多啦，清潔咗好多啦，啲塗鴉又少咗好多啦，咁啊又多啲做警察啦，咁啊又多咗遊客啦，咁尤其是喺 Abbott 街咧，而家就會有一個小型嘅警署同埋一個警察訓練學校啦，咁啊令到啲遊客咧，尤其是啲遊輪嘅客人咧，就可以咧去市中心煤氣鎮落嚟華埠嘅，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咧。可以咧，嚟多啲我哋華埠啦，因為而家我哋都係各式各樣嘅餐館都有，除咗中式嘅飲茶啦、茶餐廳啦，同埋好多唔同嘅餐館啊，金邊啊、越南啊、台灣牛肉麵啊、意大利餐啊、日本餐啊、巴西啊。墨西哥餐啊，意大利餐咧，各式各樣咧都會有嘅。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咧有時間咧落下嚟，尤其是華埠節嗰兩日啦。咁啊，8月咧都有個燃點華埠嘅，咁所以每個月咧喺華埠都有個慶典嘅。咁大家如果有時間咧，記得落嚟啦。咁大家如果係有時間可以做下義工咧，不妨咧就同我哋華埠商業促進會聯絡啦。电话咧就系604-632-3808，
1: 604-632-3808，咁好啊，今日唔该晒 Cyrus， 下星期轻松游华埠再见啦，拜拜。
2: 喺7月25日，到时见啦，拜拜。
0: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4: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6: 有一位朋友话， 佛教讲人生充满痛苦，有生老病死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五蕴炽盛苦。我哋啲初学佛嘅人，总系觉得做人好似太消极，毫无乐趣，咁人生咪好灰暗？各位，人生充满痛苦系事实，生命系无常短暂嘅。试问边个可以免除生老病死嘅苦况呢？佛教讲众生死亡之后，会随住佢嘅业缘投生喺六道之中，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所以今生得生人道做人，其实系一件非常庆幸嘅事嚟嘅。佛经讲喺六道投胎轮回嘅众生有八难嘅，即系话有八种情况系连佛法都冇机会听闻到嘅。第一系地狱难，众生因恶业所感，堕于地狱，冇机会见闻佛法。第二系饿鬼难，鬼道嘅众生时常饥渴受苦，亦不得见闻佛法。第三系畜生难，畜生种类不一，亦各自随业受报，常受鞭打杀害或者互相吞噬，所以亦冇机会听闻佛法。我哋身为人已经算系庆幸，可以见闻佛法。第四难系长寿天难，投生于天界嘅众生享乐无穷。长寿天即系色界第四禅中嘅无想天，因为呢度只有快乐，冇人间嘅痛苦，所以亦唔会去接触佛法寻求解脱。第五系边地难，边地即系北俱卢州，生喺呢度嘅人寿享千岁，唔会中途夭折嘅，所以贪着享乐，不受教化，连圣人都唔会生喺呢个地方嘅，所以亦不得见闻佛法。第六系盲聋音哑难，又盲又聋又哑呢一类嘅人，业障深重，虽然生于佛世，亦不得见闻佛法。第七系世智聪辩难，即系话如果身为人，藉着自己较聪明嘅头脑，自以为了不起，思想已经被自己成见先入为主，亦唔会接受佛法。第八系佛前佛后难，一啲众生由于业障深重，投生喺佛之前、佛之后两种情况都唔可以见佛闻法，所以亦系八难之一。综合以上所讲嘅八难：地狱难、饿鬼难、畜生难、边地难、长寿天难、盲聋音哑难、

0: 离苦得乐是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所谓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身不向今生道，更向何生道此身。各位，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可以成佛。佛性就在你心中，是无限的智慧，无尽的精神宝藏，有待你去发掘去开显，今生千万不要错过啊。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一个适合一家大小集合表演、美食和多元文化体验的免费家庭活动，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将于7月25及26号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主办机构代表同大家介绍华埠节一连两日的精彩活动详情。
4: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y,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Yahya Fong Lam Wai Daga Bodo Liet Summon. Sun Simon Yachu Ju Za, Sinki Say Hazo Fa Sung Wai Yi Bao Za John Zi, Ging Fong Yato Fong Saw Do Low, Bing Saw San Fu Gaman Goi, Sip Si John Zi Ki Ho Yau BC Wang Gai Ki Ging Bao Za Bun Chu Lay Jo, Yi Song Zi Ngon Chun Day Dim, Si Kin Jung Mo Yan Sau Sun。新西敏警察局表示，警方在星期四下午约四点钟接获报案，指在 H 街300号路段发现一个怀疑爆炸装置，警员随即到场处理。警方其后封闭涉事路段，并要求附近一栋建筑物的居民暂时撤离，以确保公众安全。根据警方在星期五发出的新闻稿， BC 皇家骑警爆炸品处理组已经将有关装置移送至安全地点，整个行动历时约三个小时。警方表示，现阶段仍然未能够确认该装置是否属于真正爆炸品，专家正对装置进行检验，案件仍处于初步调查阶段。警方感谢受影响居民在事件期间的配合，并强调在未确定威胁解除之前，警方都会按照真实威胁处理。虽然行动可能对居民造成不便，但是保障公众安全属于首要考虑。省府委任资深劳资调解员 Vince Weddy 介入护士劳资纠纷，希望协助双方达成协议。同时 ，BC 护士工会持续扩大工业行动。劳工厅长韦瑞珍星期五宣布委任 Vince Weddy 同埋 Amanda Rogers 为特别调解员，将会在未来十日同劳资双方合作，协助推动谈判。政府表示，如果有需要，两名调解员将会向劳工厅长提出建议，以协助结束劳资纠纷。Weddy 多年来曾经处理在 BC 省的多宗重大劳资争议，被视为是省内经验丰富的调解员。省长黄大炜星期五在 Prince George 出席另一项活动的时候证实，政府已经安排调解员介入事件。他表示不希望预先评论谈判内容，但是相信政府和工会都希望确保护士获得应有的尊重和肯定，并能够全面返回工作岗位，继续照顾 BC 省病人，而这个亦都是谈判的目标。黄大炜表示，今次的劳资纠纷反映护士面对的工作环境、安全和其他问题。他指出，政府近年已经推出多项措施，包括改善护士和病人比例和加强保安安排，但是仍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他认为护士是支撑目前紧张医疗系统的重要力量，理应获得充分肯定。BC 护士工会尚未就委任调解员一事作出回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虽然近期敌对行动升级，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继续举行会谈，但是他明确宣布双方上月达成的停火协议已经不再有效。不过伊朗否认曾经要求同美国谈判。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德克兰并未寻求与美国谈判，但是已经接受卡塔尔调解人访问伊朗。另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多座炼油厂、一个石油码头和一个油库，并袭击了亚速海上的运油轮，显示几乎针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打击行动没有放缓迹象。乌克兰总参谋部在社交平台表示，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尔斯基炼油厂起火。该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另外，列宁格勒州的乌斯军卢加炼油综合体亦都遭到袭击。在乌克兰持续数月针对俄罗斯关键石油设备，和相关物流系统发动大规模打击后，莫斯科已经被迫禁止柴油出口，以确保国内供应。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1320天气报告。
3: 2026年的7月10号星期五下午3点04分，跟大家说天气方面的消息先。今晚将会有微雨，最低气温会降到摄氏的只有14度，落雨机会 70%， 日落时间9点17分。明天星期六主要就多云， 而最高气温是回升翻上摄氏的19度，落雨机会有 30%。好啦，预测未来的天气咯噃。星期日咧就系天清嘅，去到星期一咧就天晴噶咯噃，去到星期二咧直情系阳光普照添啦。气温咧嗱，由星期日嘅22度去到星期一嘅24度，更加咧去到星期二咧就系27度嘅，落雨机会最高好稳定啊，只有10%。现时出边吹紧东南风啊，风力时速嘅17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是17度，相对湿度57%。
1: 1320马路情报。
3: 好啦，嚟到星期五下

0: 近住呢个南端嗰边噶噃吓，咁就睇睇，而家咧就现场喺度处理紧嘅，咁预计嗰度咧都会相当繁忙兼忙碌嘅，大家要留意一下。讲紧一再讲多次咧，就系、是、北行嘅方向，又系左边线，就系、是、阻咗条路，因为佢有架嗰啲工程车咧喺度拖紧呢架车走啊。咁喺左边线，你都知道咧要拖翻埋去埋线噶嘛，咁啊肯定咧就会有问题噶咯，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其他啲公路同橋梁開始見到車多噶啦。首先咧，就係馬斯吞路咧，現時南行嘅方向咧，係已經塞到去呢一個嘅 Blundell Road 嘅天橋下邊噶啦噃。南行嘅方向，而且喺 Stevenson 嗰個嘅隧道入口咧，係多車噶。咁啊，另外咧就係91號公路嘅東行咧，已經係車多，非常繁忙。除此之外咧，Knight 街橋嘅北上咧，已經見到有車龍啊，喺呢個 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邊嗰度塞緊噶啦。而呢個 Bridgeport Road 轉上去東行北行嘅方向，東行轉北行嘅上橋嗰個位度咧，亦都係好多車輛排住隊。咁啊，請大家咧係留意咯噃。再講下就 Alex Fraser 橋咧，就而家咧就雖然嗰個嘅左邊嗰個話壞車嗰度咧係處理緊啦，咁但係塞得咁耐咧，嗰啲車龍係需要慢慢消化，咁嗰度咧會比較擠塞嘅。咁其實南北行方向咧不嬲都係好繁忙噶啦。除此之外 ，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 橋咧都開始車多。另外咧就係 Cassia Tunnel 出嚟嘅一號公路去 Portman 橋嗰方面咧，亦都係繁忙嘅。喺 Lionsgate 橋嘅北端，就係、是、上去南行嗰個On Ramp 嗰度咧，現時都係好擠塞，大家都係需要俾啲耐性，同埋係唔好揸得太快。大家最好就是大家互相的来到忍让一下，同埋互谅就互让。大家揸车的时候记住小心驾驶。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是星期五，2026年的7月10号星期五下午3:09的诈骗照妖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面呢，通常都会有小弟陈建邦喺度嘅，仲有我嘅拍档咧就系 Raymond 张国权。不过今日咧，我哋特别系请咗一位嘅嘉宾，呢位嘉宾咧同大家都好熟悉噶啦。不过喺呢个嘅时段出现咧，系通常要经过好大嘅邀请，同埋系要得咧又得闲肯同上得嚟，先同我可以喺我节目出现嘅咧，就系陈开心旅游嘅陈开心小姐啦。
3: 欢迎！
4: 陈建邦，你真系夸大咗，我系好随。而可以你请我上嚟，我怕你不请我啫。
0: 唔系，我你知啦，我哋啲唔敢咁邀请你啲大姐级咗出嚟噶嘛，系咪？
4: 我睇你好多、啊，
3: 有啲问题想请你，想你
4: 嗱吓、啊，有咩问题啊？
0: 因为第一，大家都知啊，陈开心小姐
3: 啦，
0: 佢本身咧都系一个旅游界嘅专业啦，亦都系喺旅游界咧都有幾大嘅明星嘅，咁喺旅遊嘅一啲嘅事情安排方面咧，係應該係最熟悉係佢。咁我就特別今日咧，啱啱就有機會咧上天賜嘅機會，俾我撞到佢，咁啊，所以即刻啊請佢過嚟咧，同大家講幾分鐘係關於咧，琴日我哋喺我哋嘅節目當中有一個話題，
4: 係
0: 就係、是、阿林國安咧就話講起佢個 passport， 原來咧佢有個 passport 裏邊要登記個 passport 號碼俾個航空公司，咁佢最不幸的地方就是他可能一早订了某一个地方的航空公司那些机票，但他就用一个护照呢，是旧的护照，那个护照当时他订的时候有效的，那他就给了一些资料，他包括他的 passport number， 但是到他成行之后，他去到那个国家呢，他原来一早就换了个新的加拿大护照，那他去到check in 的时候呢，那个 agent 呢，就在 counter 那个 check in 的 agent 就说，喂，你的 passport 的資料不同了、原來就個 passport number 不同了，咁佢就點咧？佢話：誒冇，你而家要 update 你嗰個 passport， 就過去個 counter 嗰度，佢另外一個 counter， 你去嗰度做咗 update， 你先翻得過嚟上機咁。咁所以呢件事引起咗啲聽眾朋友打電話過嚟咧，就又有個講法啦。佢話：如果你去訂機票嘅時候咧，你係要俾埋個 passport number 俾嗰個 agent 嘅喎，即係佢有咁樣講噶。咁變咗我自己認知咧，就我訂咁多次嘅機票咧，都冇俾個 passport number 佢嘅喎。我多數係俾個名，佢一定要叫 confirm， 你個名係咪同你 passport 名一模一樣先？ 佢话系啦，我读出嚟俾佢啱啦，佢打

0: 出嚟啱啦，咁佢就話 OK， 佢冇問到我係攞 passport number。咁我想請Glennis 啊，陳安心小姐咧，喺呢方面或者俾一啲嘅睇法俾我哋，好唔好？睇你嘅經驗點睇？
1: 首先我回應咗頭先你話，即係訂機嗰時咧就要俾你個護照個名啦，即係我叫護照個全名，呢個係正確啦，第一個步驟。第二咧，通常咧都會攞你嘅出生日期嘅。啊！即系而家喺網上訂機票，
0: 即係你咁講緊先係講緊兩樣嘢嘅咯喎。
1: 係，即係話頭先
0: agent 先，我講。
1: 如果你講 agent 咧，嗱咁首先咧，我哋訂機票咧，因為而家係網上嗰個 open 啦，咁好多時候你或者自己親自上去航空公司嘅電腦啊，或者去一啲叫 agent 嘅網上去訂機票咧，咁呢個係有分別嘅嚇。咁如果去航空公司官方嘅網址咧，咁你訂機票咧，一般咧就好少話問你攞咁早。攞你个 passport information 嘅，好少攞嘅。
0: Even 你上网
1: 系啦，你上网订都好少攞嘅，除非某啲国家可能会有要求，因为某啲国家可能系比较佢个网址系唔够完善，即系我哋或者叫落后少少，
0: 系唔够完
1: 善。系啦，个系统唔够完善，即系比较落后啲。咁喺某程度上咧，可能佢需要攞你啲护照嘅一个 number 或者 expiry day 有效期日子啦。咁正常，我譬如我做 agent 啦，我同你订机票咧。我是不需要你 passport 所有的 information 的，我只是需要你的名字，是护照的全名和出生日期和日子，那就搞定了。
0: 哦，连出生日期都要给啊？
1: 啊，现在要出生日期的。
0: 哦，现在要出生日期。
1: 哦，是的，那还有手机 number。
0: 手機 number 即係等於用業方便通知啫。
1: 有咩事咧，航司即係方便去即係話通知你啊，譬如取消航班啊，或者係更改時間表啊。因為有時你我哋做 agent 都會收到呢個信息，但航司係想以第一時間通知個客人嘅時候咧，所以我哋訂機票咧一定要攞你個手機號碼。
0: 手機或者電郵地址。
1: 係啦，冇錯，就係可以航司喺某程序上去做嗰件事嘅時候咧，可以直接通知個客人之外，即係又通知埋我哋咧，變成。希望萬無一失的做法。
0: OK，OK。咁而家咁講法嘅話，邊咁點解有聽眾就話佢哋喺呢度講緊，有一個聽眾就打嚟啦，佢喺香港，因為個護照咧，即係佢唔見咗定咁啊，要換過個新嘅護照。咁佢咧就去加拿大領事館喺香港換過個護照之後咧，佢話嗰個加拿大嘅領事館咧大使館同佢講：，喂，你如果係有機票翻去出邊都好啦，你要 update 嗰個嘅 passport number 俾航空公司或者俾個 booking 個播咁，係咪又咁咧？
1: 係冇錯，嗱，即係因為頭先我都講咗啦，某一啲國家或者地區性嘅航空公司咧，佢可能係有需要要求你護照嗰啲資料，唔出奇嚇。但你記得你做完咗呢一個步驟之後咧。就好似林國安嗰個 case 一樣啦，即係你好早去訂咗張機票，可能
0: 用舊護照，
1: 用舊護照嚟
0: 當日仲有效嘅，
1: 係啦，當日你有用效嘅，或咁，但如果或者你錯咗都好咧，咁你記得即係要自己同航司要更正呢個號碼，因為如果你個護照號碼同你個名唔相對咧，咁呢個係唔能夠搭飛機嘅。所以變咗我哋做呢個程序嘅時候咧，首先如果真係話要求你攞護照號碼，咁你記得你個護照。到幾時到期？如果你真係話，而家我訂緊張機票，我個護照咧可能係兩個月後到期，但係而家我唔訂咧，我驚冇咗個位。咁好啦，咁你做呢個步驟都係可以，不過咧多種手續咧就係話你要通知翻航司，我要更改我嘅新號護照號碼咯。呢個首尾嘅工作咧就係需要大家注意同埋留意做嘅。
0: 但係呢個係講緊佢未 check in 嘅時候，
1: 未上網 check in， 即係未出發之前。
0: 未出發之前，係啦，佢就要有啲航空公司、有啲地區、有啲地方嘅航空公司係需要你咁做嘅。
1: 係啦，就係因為每一個國家可能佢所要求嘅制度係有啲唔同。咁或者頭先你陳建邦你都講，即係佢個訂機票個系統唔夠完善，係某程度上佢係需要攞多啲客人嘅資料嘅時候咧，
0: 去印證，
1: 佢就印證呢個客人同嗰個客人係咪一樣咧？咁呢個係唔出奇，有可能有，不過應該大部分航司都係唔需要
0: 嘅。唔需要嘅，咁即係變咗有咁嘅情形，可能係有一啲嘅 agent 係做多一步嘅功夫，係只不過就幫個客嘅啫，或者幫嗰個嘅消費者嘅啫。係咪？呢個仲會喺呢度嚟？
1: 冇錯，不過喺度咧，我都想提一點，即係話，如果你唔係用航空公司嘅官方網址，或者唔經過我哋喺度加拿大註冊嘅旅行社去訂機票嘅話咧，你係網上去求走去揾一啲所謂 agent 第三者嘅網址就訂機票咧，咁呢啲咧可能多數咧都會問你攞護照號碼，咁你要小心啦，因為我喺好多時候同華僑之星聽眾都講解旅遊個節目嘅時候咧，即係話。第三者的網址呢 佢攞你嘅資料越多咧，對佢嚟講係越好嘅、
0: 嗯，
1: 因為佢可以將你啲資料咧分化之後咧，或者去賣咗出去俾嗰啲嘅所謂市場嘅 marketing，、
0: 嗯、
1: 對佢係有賺錢。而對你客人嚟講咧，就可能你係唔覺得有咩損失，不過即係話都係小心人哋攞咗你個嗰個咁重要性嘅資料。
0: 咁佢需唔需要喺佢個網址上邊有一個 declaration， 我哋叫做有一個聲明，就話你嘅名同埋你嘅資料咧，我哋會係轉賣出去咧？
1: 佢唔會講噶，佢背後做嘢嘅啫嘛，即係第三隻，即係等於你詐騙節目一樣啫嘛，即係我做一樣嘢令到你接受咗我。我收咗你的資料咧，我跟住用即係另個橫門嘅方法去做咧，就係賣咗啲資料俾人哋、
0: 嗯。
1: 但對你嚟講，佢可能喺程度上你睇唔到你有任何損失，
0: 嗯、
1: 因為佢攞人攞你嘅資料咧，去賣俾一啲叫做市場調查公司啊，或者係做一啲叫做假證件啊。咁、嗯、呢個假證件可能唔發生到喺你身上，或者係冇俾人揭發到嘅，咁你咪冇事咯、
0: 嗯。
1: 所以我哋要穩陣咧，就話如果我哋唔經過正式渠道去訂嗰張機票。或者是航空公司的官方的網址，或者通過註冊的旅行社幫你做這個工作，那你就要小心一點
0: 了、嗯、自己是要我們經常都說 buyer beware 啦，即
1: 是啦，是啦，沒錯啦，即是我們等於說現在很多東西詐騙，你說出來好像很真實的，其實背後可能有些問題呢、
0: 嗯、
1: 你是看不到，所以我們選擇性找一個服務單位的時候呢，即是我們自己都要亮晶晶眼睛去看清楚一些東
0: 西咯。非常好啊，今天、陳開心小姐呢就解釋得很清楚呢，就是 passport 那個的、號碼和你的名字和航空公司之間的關係、嗯、在這方面呢我相信大家已經清晰了，即是兩種情況都有，有 agent 那些呢就不一定拿你的 passport number，有啲 agent 或者有啲第三者嗰啲嘅賣嗰啲航即係賣飛機票嘅網站咧，可能咧佢哋就會需要你俾埋個 passport number 佢，甚至乎 passport 嗰啲嘅 expiry day、issue day 啊嗰啲，即係幾時簽發同埋幾時到期嗰啲都俾埋佢，即係有咁嘅情形出現嘅。咁所以其實大家都啱。我就話我就冇俾過，但係好多聽眾打咗上嚟咧，就話要啊，要俾噶，唔俾唔得啊咁樣。
1: 即係通常國際大航空公司咧都冇需要你攞呢啲資料，因為本身你做乘客咧喺你個出發之前，航司所規定嘅上網登記出發咧，24小時啦、48小時啦、72小時咧，即係喺呢個過程上咧，你就去登記咗你個護照。
0: 係
1: 嗰陣時咧就應該係好準確噶啦。
0: 係
1: 啊，因為如果好似阿林國恩，佢可能就好早訂咗佢張機票。當時個護照咧，佢冇拆過多就係過期，
0: 冇錯。
1: 咁所以變咗喺呢個矛盾上出現。
0: 佢唔係佢冇過，佢訂嗰時仲有效。
1: 係啊，但
0: 係到佢出發，
1: 冇諗到出發嗰陣時，
0: 嗰時咧過期啊嘛，要換個新護照。
1: 係。
0: 咁佢變咗咧就 passport number 就唔對啦。咁因為對方嗰個地勤一 check。你个 number 唔啱，
1: 吓亲自己咯，
0: 系啦，佢几乎上唔到机咁咯，系嘛？咁我谂呢个已经解释咗好多嘅
2: 问题，
0: 即系嗰啲中间一啲嘅矛盾俾大家听下。咁啊，今日真系趁住好彩，我即系天赐俾我机会，揾到阿陈开心小姐咧，系有机会同大家讲解呢一个嘅啊问题嘅。咁多谢晒你，
1: 好多谢你，
0: 下次有机会再请你上嚟同我哋详细啲分析。多谢你啊！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待我为你就唱。
4: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5: 一号司徒国华，
4: 二号赵子恒，
5: 三号张振邦，
4: 四号张允莹，
5: 五号黄成慧，
4: 六号崔嘉伦，
5: 七号陈信裕，
4: 八号蒋雪英，
5: 九号陈毅哲，
4: 十号程振豪。
5: 佢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喺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4: 门票惊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6: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7: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6: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6: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6: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7: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6: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7: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6: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6: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Number
8: One 一定有原因。
2: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8: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9: 哇， Kingsway 近 Gastong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0: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是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9: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 604-564-1212，开朝11晚10。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应嘅时间啦吓，咁啊头先咧，阿陈开心小姐咧呢位旅游专家咧已经解释咗一啲问题啊，关于嗰个 passport 号码，大家都啱，大家都啱，大家都啱，系啦系啦，咁所以唔好喺呢方面咧太过有边个一定你啱我啱，其实大家都啱，
12: 大家都啱，
0: 只不过 agent 做法唔同嘅啫
12: 吓，因时制宜啫
0: 吓，冇错冇错。好，电话里边首先有 Linda 嘅 ，Hello 系咪 Linda 啊
12: ？Hello。
13: 是啊，是 Linda，
0: 你好啊，你好 Linda，
13: 你好，主持人你好，
12: 多谢你等咁耐。
13: 我昨天咧咪打电话上嚟讲关于香港有个东张报道
0: 嘅
13: 呢单诈骗嘅案件，就其中系包括埋个证件遗失嘅后遗症嘅。
0: 系，
13: 咁就东张嗰度就建议佢哋嗰啲市民就第一时间就要报警。咁我哋咧又亦都喺度谂，我哋根本 BC 省嗰度需唔需要咁样做咧？咁样，所以我今日咧就我都好好奇，所以我打电话上去 ICBC， 佢嗰个 customer service 就604-661-2800嗰个电话，我就问佢，我话如果我个 driver 即系 license 或者系我个 service card 或者我个 ID 卡俾人偷咗盗用咗，除非我即系除咗我打电话嚟报失去换领攞个 replacement 之外。咁係點咧？咁佢話嗱，就你如果你上嚟報失換證，我哋就俾張臨時紙俾你啦。咁然後就 two weeks or more 咧，就我哋就會將你張卡咧就直接咧就寄去你府上個郵箱。咁佢話，但係如果你擔心你嘅個人資料俾人哋喺呢段時間盜用咗咧，佢話我哋都 recommend 你去報警嘅。
12: 啱。
13: 咁佢咁樣答我，咁所以我想話翻俾幫主聽，咁依個就俾大家參考。咁做唔做就到其時，如果有事發生就大家自己
0: 去承擔啦。係啦，係啦，係啦。喂，好多謝曬你啊 ，Linda， 我哋幫我做咗好多啲功夫啊，
12: 多謝曬，多謝。
13: 有始有終，我做。
12: 多謝你，
13: 我接你同阿鋪主你講翻咁樣。
0: 好，就話就係多謝啲聽眾朋友咧，係好有手尾同埋好有嗰種愛心啊！多謝曬你 ，Linda， 無限感激你，多謝你。Thank you，
13: 拜拜
0: 拜拜。嗱，我啲听众朋友真系好有爱心，同我好可爱嘅，人哋有始有终，做得几好。
12: 成功咧，呢个节目成功系归根于嗰啲所有听众啊。
0: 系啦，冇错啦，我觉得听众朋友好有嗰种嘅责任感啊。嗱，头先 Linda 咧，亦都系讲咗好用、好重要嘅议题咧，就话你如果系唔见咗一啲嘅证件，你应该点做？当然要保领啦。但系保领之余咧，你惊你自己啲资料盗窃或者外泄嘅话咧，应该要报警。咁你报警嘅话咧，咁警方就会落案入咗个保度。咁警方做咗嗰咁，我都要问嘅。如果警方攞咗我资料，咁嗰个资料咁对警方嚟讲，佢又点样去处理咧？因为你嗰啲假嘅身份，你好多时你系好难噶嘛。譬如话个佢话嗰两个嘅。case 喺香港咧，就俾人哋攞咗啲資料去周圍借錢，借到周身都係窿，但係佢自己就唔知道。
12: 係香港嘅證件同呢個證件有少少唔同。
0: OK，
12: 呢度嘅證件咧，你唔見咗，一定要報警。嗱，而人哋執到你嘅舊嘅身份證咧，去犯事咧，你因為譬如你今日報警，佢聽日執咗你仲未。未找回的時候呢，他去犯法呢，政府有警察有證據證明你無辜了，不是關你事了。
0: 即是你要報了警先。
12: 保障你自己了。但如果香港不同，如果香港身份證 是你逐變一次咧，逐一次咧，佢身份證裏邊表面寫有好多細節喺度嘅。
0: 係
12: 你今日改咗名誒，報咗失咧，佢寫佢裏邊嘅內邊咧誒記錄咧有證明係你第幾次唔見身份證。
0: 嗯、
12: 你嘅唔見身份證嘅日期註冊都好緊要嘅。
0: 係
12: 咁，所以警察通街截到人咧，拎身份證嚟搜身咁，通常係咁樣噶嘛。
0: 嗯，
12: 呢度冇啫。一搜身，譬如果匪徒攞咗你身份證咧，係舊嘅，嗰、那個係第三號身份證。
0: 係。
12: 人哋個業主個卡主已經唔報咗啦，攞張第四張身份證，所以你拿住第三張嗰張你係偷噶啦，所以即刻拉你啦。
0: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如果冇報警嘅話，警方又如何知道咧？
12: 邊個？如果香港，
0: 如果香港嗰啲係咯，
12: 香港你一定要報失先至可以攞身份證噶。
0: 香港一定要報失先，
12: 一定要報啊，係啊。
0: 咁但係琴日嗰兩個 case 佢哋冇報失喎，佢哋冇去到警局度報失，所以就
12: 你去人事登記處嗰度報失，佢會 recommend 你去警察嗰度報。
0: 咁就等於呢度頭先阿 Linda 講同呢個 ICBC 話啊嘛，佢話如果你擔心嘅，你就去報警啦。咁就佢都冇要求你特別報警嘅喎。
12: 咁通常都要報警保障你自己。
0: 咁所以換句話講，無論香港喺呢度都好，你個證件一唔見咗咧，一定要報咗警先。喂，等警局咧係有你個記錄喺度，知道咧你個張。张证件咧系唔见咗，俾人即系唔见咗都冇俾人偷啦。
12: 系啊，
0: 防备俾人哋去盗窃啦。
12: 啱啊，
0: 系咪？哦，咁呢个我相信大家都了解啦，好清楚啦吓、好，咁啊，电话里边有阿坡，阿坡喺度。阿坡你好，阿坡。
12: 系坡哥，
14: 帮主你好，权哥你好，
12: 大家好。
14: 咁啊，嚟讲句首先讲咧，我琴日睇电视，咁啊睇到嗰啲小朋友咧喺网上睇嗰啲表演。啊！佢嗰啲小朋友話有打賞俾嗰啲即係表演者嘅，咁我又諗翻你大約兩個月前，咁有個小朋友13歲嘅啫，咁咧佢又打賞俾嗰、那個嗰啲表演者，咁啊自己啲零用錢嚟用完，跟住咧走去開咗阿媽咪個保險箱，即係屋企嘅保險箱，咁保險箱有10多萬，咁佢又俾曬。咁佢媽發現死啦，冇曬啲錢，跟住同個女問個女，個女話：我俾曬嗰啲表演者啦，打賞曬。咁個媽嬲到咧，就即刻報警，就拉咗個女。咁而家判有冇判，我就唔知啦。咁我話翻轉頭，咁琴日嗰個咧都好得意，18歲，咁又係睇嗰啲表演，又係打賞。大佬打到賞自己得翻44蚊，飯都唔夠食。咁啊死啦！咁啊喺網度啊睇到嗰啲財務公司，咁嗰啲財務公司先犀利，原來嗰啲人哋啊9-7-13區，佢又唔係，你借10,000蚊，佢係俾10,000蚊嚟嘅啫。
0: 哇！50%啊，
14: 冇還本，冇還本期喎。咁你每個月你要還錢，你遲2個鐘頭咧，就要即刻加利息喎。哇！加到佢80,000，由10,000蚊加到80,000多蚊。咁嗰個女仔又死啦，還唔到啦，咁啊就喺網度嗰度同嗰個財務公司傾，唔緊要，我再介紹多2間你再借錢，有一間最靈寶，唔知借幾錢就俾得6,000蚊，跟住死啦，還嚟還去還唔到，跟住嗰個女仔咧就好焦慮，咁啊俾屋企人發現到，屋企人話。喂，你发生咩事啊？咁、那个小朋友就话俾屋企人听，咁屋企人就即刻揾嗰个财务公司。咁而家我争你几多本金，我即刻俾晒你啦。咁，喂，呢度冇还款期嘅喎。即系有借你一路你都系要还息嘅啫，唔使你还本嘅。咁你死啦！咁嗰个屋企人就即刻打电话去报警。哇！而家啲细，即系其实嚟讲句，嗰啲网上嗰啲表演者。搞到啲小朋友咧，基本上嚟讲啊迷晒，系咁自己将腰包啲钱俾晒，仲要搞佢再借财仔，咁嚟讲佢走到搞到自己一身系，咁而家报咗警，但系就未拉到人，因为喺网上嗰啲，即系打电话去咧，嗰啲公司咧就冇人听嘅而家，
0: 好嘅，
14: 咁我今日分享就系咁多啦。
0: 多谢你阿波电话，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咁其实我哋喺节目当中都系有好多朋友噶啦，网上边嗰啲贷款公司咧，你真系要好小心去借钱。一般嚟讲咧，网上嗰啲贷款公司咧，或诶嗰啲财务公司所谓借钱俾你咧。其实佢哋有好多嘅手续费啊，诸如此类嘅名堂咧。 是在你的身上抽的。那你说我要借不多啊四千元、嗯、但很可能你给四千元之前呢你还要呕啲钱出去先，你先至
12: 收咗你利息
0: 先，你先至有机会可能会攞借到钱返嚟。咁总言之呢喺网上面你去做呢个贷款呢係你要好小心睇清楚佢哋嗰个嘅条文。仲有一样嘢就係佢呢啲网上贷款公司财务公司呢有冇一个实体嘅办事处。如果淨係得个网上面有个办事处嘅地址或者係网上面只能够係网上面嘅话呢你就要好小心啦。
12: 我又好唔明佢啲钱点俾你呢
0: 佢可以用e-transfer俾你噶嘛？
12: 咁如果你係想借錢佢，既然收你咁貴利息嘅咧，你報咗警先啦。
0: 冇咁唔係，
12: 警方可
0: 唔
12: 可以幫你拉到㗎？
0: 警方唔會，因為我借錢俾你係你情我願噶嘛。
12: 唔係啊，高利貸係犯法嚴重罪案嚟噶，第二窿係嚴重罪案噶犯。香港嚟讲呢度唔知啦。
0: 咁啊，佢有冇同佢讲嗰个嘅利息系几多咧？
12: 哇！你一万银
0: 接受嘅话咧，你冇计嘅喎。你因为你接受咗啊嘛。
12: 哦，
0: 系咪？你唔接受，佢夹硬要你咧，咁就有问题。
12: 唔使你有疑问，你可以报警啦。
0: 唔系我 OK， 呢个我接受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越南话题作《鬼咒怨妹》，你以为童话故事一定是幸福快乐？本片将灰姑娘传说变成一场万劫不复的血腥诅咒。为了平息恶魔的怨气，人性可以变得几扭曲。两姊妹为了生存互相厮杀，揭开偏僻村庄背后最恐怖的残酷秘密。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7: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18: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7: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18: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7: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ea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的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eak将会提供同等的低价，虽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低六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19: 我是三号 Alex 张振邦，我的兴趣是一个人揸车，因为可以唱歌。最喜欢的歌手是歌神张学友，最喜欢的电影是整蛊专家。我的愿望是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90年代的广东歌。决赛歌曲是1000个伤心的理由，现在准备清唱的歌曲是幻影。

0: 如果大家想认识我嘅话，可以上去 am1320.com 嘅网页就可以见到我幅相噶啦。我系三号 Alex 张振邦，多谢。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二百，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越晓越。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陈建邦，仲有一个拍档就系张国权 Raymond 嘅。啊，咁啊，头先啊接洪小姐电话之前咧，我想更正一样嘢，唔系更正，即系更新一样嘢吓，澄清就系咧，我有得到呢一个嘅专家嘅一个嘅提点啊。佢话咧，如果怎樣去證實咧嗰個貸款公司咧係大耳窿咧？
3: 高利貸。
2: 如果係高利貸咧，就係如果佢 charge 嗰個利息咧係六成啊，60%啊。
3: 哦，即係100元還
2: 要還六十啊，100元要還
3: 60元利息。
2: 以上咧，咁嗰個咧屬於高利貸嘅嚇。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咧，真係有權可以去報警啦。好似有張國權話齋，呢啲咁嘅高利貸直情殺人兩棍嚇。咁但係咧喺加拿大或者美國咧，會見到或者加拿大咧。你見到好多嗰啲貸款咧，佢唔會超過5000元嘅。
3: 哦，
2: 點解咧？
3: 5000元以下，
2: 因為5000元留下咧，就算你係俾佢呃咗都好啦。你去報警咧，警方係唔受理嘅。
3: 哦，咁啊，5001元開始你啦。
2: 5001元係啦。哦，5001元咧，咁啊，警局咧就要接你嗰個嘅 order 噶啦。咁所以如果你係5000元留下咧，好多時你就算係俾人呃咗都好咧，佢係唔你係你冇辦法咧，警方係受理呢個 case。咁所以點解你好多啲網貸公司咧，佢哋話出嚟咧，成日都係4000多元啊，
3: 5000元以下，
2: 3000元啊，5000元以下咧，佢因為係可以走呢條咁嘅灰色地帶。咁所以希望咧大家留意，係警局唔會受理咧係。高過 under 5000元嗰個數額嗰啲借款咧，佢係唔理嘅。
3: 哦，
2: 你如果俾人食大耳窿係你嘅事。
3: 哦、
2: OK， 咁呢樣嘢大家澄清咗佢嚇。
3: 記住啦，
2: 多謝呢位專家，嗰啲專家係揸緊車嘅，特登講㗎。係，
3: 多謝，
2: 我哋多謝佢嚇。
3: 係，記住啊。
2: 好，有阿洪小姐喺度嘅。
3: Okay.
2: Hello， 洪小姐你好。
3: Hello。
4: 你好，兩位主持人。
3: 啊、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兩位主持人。
2: 係。
4: 我咧，琴日去咗Richmond 大貨倉度咧，
2: 係
4: 買咗一 pack 40。只嘅珍寶蛋，但系我翻嚟屋企打開咗咧，就係、是、大概有十隻咧，就係珍寶嘅 size， 跟住個30隻咧就係 large， 仲、
2: 哦、
4: 未去到 XL 啊，係 large
2: 嘅。咁、哦 okay、
4: 喺嗰個盒入邊咧，係好鬆嘅，會喐嘅。咁、
2: 哦、
4: 我今日就打電話去佢個經理同佢講啦，咁佢就真係攞咗一 pack 出嚟拆喎。
2: 嗯，
4: 佢話我講得係啱嘅，
2: 咁、
4: 啊、咁、
2: okay、
4: 我佢話佢已經打咗電話去個供應商度，佢、
2: 嗯、
4: 話供應商咧，佢哋唔係用人手係數蛋嘅，
2: 係
4: 佢係用 scale 嘅，
2: 係
4: 即係個重量，重量嘅。咁、
2: 哦、
4: 我就問佢啦，我30隻大蛋加10隻珍寶，你個重量點會等於？
2: 30隻珍寶，冇錯，冇錯，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4: 咁樣，
2: 嗯，
4: 咁你嗰個 scale 係咪會有問題㗎？
2: 嗯，
4: 咁你覺得係應該點樣處理？我睇下其他聽眾有冇同我咁嘅經驗。
2: 好啊，好啊，好啊，啊啊，原來呢個真係我第一次聽到。
4: 以前同佢買珍寶咧，以前買咧
2: 係
4: 差唔多大嘅40隻都係，
2: 係
4: 近呢一兩次咧，
2: 係
4: 先係咁奇怪。
2: 嗯，
4: 你唔係話30隻珍寶10隻 large 喎？
2: 冇錯冇錯，
4: 你係調翻轉喎。
2: 係啦，10隻珍寶就30隻 large。
4: large 同珍寶係爭好遠，
3: 好遠，
4: 因為中間仲有 XL。
2: 冇錯 ，extra large， 冇錯冇錯冇錯。啊，好細心啊，好仔細啊，阿洪小姐，好好好嘅一個問題啊！我諗個供應商真係好大問題啊，呢樣嘢。好大問題，供應商希望聽眾朋友會唔會有好似洪小姐呢個咁嘅經驗啦？
4: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嗰度都好多人去買嘢噶嘛。
2: 係啊，係啊，係啊。咁佢有冇話俾你聽？會唔會就翻嗰個價錢，用翻大蛋嗰個價錢收翻你咧？
3: 有冇對咩補償俾你咧？
4: 冇意思噶，我哋咁遠溫哥華，特登為咗嗰盒嗰 pat 蛋，佢、你知唔知佢排隊排到去門口轉彎㗎？佢refund 佢一定會，但係我會唔會嘥咁嘅時間同埋 gas 去做呢啲事情咧？
3: 即係提供我哋
4: 係咪嗰盒蛋就係十 十幾蚊啫，又唔係好多。不過就係覺得呢啲算唔算詐騙啊？
2: 算，算啦。如果咁樣經經理咁樣分析落嚟咧，我覺得係供應商，就唔係呢間貨倉式嘅超市詐騙。我覺得就係嗰個供應商可能
4: 供應商
2: 詐騙，冇錯，
4: 詐騙嗰間
2: 供應商咧，雞蛋個蛋
4: 係啦，係啦，嗰個大貨倉詐騙。
2: 係啦，洪小姐終於忍唔住啦，
3: 大貨倉。
2: 好多謝曬，多謝你洪小姐，希望有聽眾朋友分享下你個經驗嚇。多谢你，
4: 系诈骗，系诈骗啦，
2: 一定一定一定，多谢你 ，thank you。
4: 我应该点样处理啊？
2: 嗱，你其实你做咗第一步噶啦，你通知咗呢间大超市嘅货仓式嘅咧，佢哋嘅管理层咧应该要同呢个供应商咧去澄清，要搞清楚究竟系咪供应商呃佢哋。
3: 佢哋好紧张呢件事噶，
2: 佢哋应该好紧张，
3: 名誉有关啊。
2: 你啱啱讲咗出嚟嘅，唔会净系得你一个发现到噶啦，肯定好多人有发现过噶啦。所以
4: 佢咪话系唔系人手佢查？佢查咗半個鐘頭，即刻嚟話佢第一就自己就開一 pad 先。第二佢就去打電話，打完電話佢哋就話佢唔係人手係 scale。咁你同我講，我咪話你個 scale 係有問題咯。
2: 呢個唔係一個藉口嚟噶，阿洪小姐，我覺得你講得好啱啊。呢個唔係藉口嚟噶。
4: 係啊係。
2: 機器應該仲精準過人手。
3: 其實入蛋咧係咁，機器過大細窿嘅，嗰啲大細窿嘅跌咗落去先，咁就係啊。跟住大窿，最大窿跌唔落嗰啲先系大蛋啊嘛，最大蛋啊嘛。
2: 張星你係蛋王喎，
3: 唔係蛋王，我雞零雞蛋讀書零雞蛋啦。
2: 好嘅，
4: 珍寶嗰啲係有兩。係
3: 最拉尾先過唔到窿啊！
2: 珍寶有兩個蛋王㗎，係
3: 啊
2: 係
3: 啊，
2: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洪小姐，我諗你呢個 case 睇下有冇聽眾朋友同你回響一下，好唔好啊？多謝曬你先。
4: 咁我而家應該點處理啊？
2: 你都報告咗俾 Costco 噶啦，係咪啊？我都講埋個大蛋四蚊噶啦嚇，咁變咗。
3: 佢應該會改良㗎，
2: 佢應該要話俾人聽，你如果再用呢個價錢收人哋珍寶嘅價錢，但係賣大蛋加十隻珍寶嘅話咧，你就唔係收咁嘅價錢。你就要話俾嗰間超市聽，
3: 個超市會告個供應商啦。
2: 你哋個 pricing 係有問題咯。如果佢
4: 你即
2: 係
4: 誤導人哋。
2: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再唔係嘅話，就直情去啲本地主流嗰啲電視台咧，最好啦。
3: 講講嘅。
2: 有啲咩消費者情報？
3: 哇！佢又賠幾多億元出嚟啦？又
2: 佢一定幫你啊！洪小姐，你呢個 case 好 interesting 嘅。
3: 有新聞做啦嘛。
2: 係啊，真係㗎。
4: 好啊，好啊。
2: 好，多謝你電話。
4: 跌落去噶嘛，
3: 系啦，窿跌落去噶嘛，系啦，
2: 好多谢晒，多谢，好有心啊！呢位听众真系，我好欣赏佢吓。好啦，跟住有 Susan，Hello Susan 你好啊 ，Susan，
3: 哎 Susan 姐，
5: 哎帮主张大哥
3: ，Susan 姐你好，
2: 你好你好，
5: 多谢开心姐啊，
3: 哎呀，
5: 佢历年嘅经验啊，我温州去旅行咧，十几年。一次都冇出錯過
3: 嘅，咁啊好啦，
5: 開心姐真係好有經驗嘅。OK， 啊 Linda 佢馬上自己都回應咗啦。我想就係回應 Linda 嘅，因為我幾年前咧，我個車牌係失咗嘅，嗰個時間咧就即刻唔可以開車啦。
2: 係係，
5: 咁我個朋友就同我去攞車牌嗰度報失啦，咁佢就即刻影相搞掂曬嗰個報失嗰個車牌咧已經係冇用噶啦，佢講佢執到都冇用噶啦，我已經報咗失噶啦。
2: OK，
5: 兩個禮拜之後咧，佢會寄個新嘅俾你。佢話唔使驚咁。
2: OK， 唔使驚。
5: 因為咧，你報警咧，我講俾你哋聽啦。我對面俾人逼煙啊，報警啊，佢話你有冇傷人啊？
3: 係啊。
5: 冇啊，24小時都冇人到啊，都唔知见，系啊，你报警系冇用噶，你去车牌嗰度系好有用，同埋咧车牌亦都系嗰啲证件咧，你哋都唔需要咁惊嘅，因为银行咧而家咧都睇你嘅车牌或者你有上嘅证件，佢望下你个样，睇下个 number， 佢先至通用噶，唔系你执到。就冚唪唥通用噶
2: ，OK
5: 啊，佢要睇樣噶，
2: 明白好，
5: 同埋阿波哥啊，你講嘢好好笑，劉太亦都好有底氣，你哋有自己嘅 fans 啊，我都係當然俾個 like 你哋啦，
2: 多謝曬，多謝曬，拜拜，好，我哋去一去廣告翻嚟繼續。
6: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7: 下午3:46，
6: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王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8: 哇，19.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9: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9.8，即可享一只约2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8: 麦田七月份皇帝蟹特价398一只，足7磅包三食。
9: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即奶奶毛夹 Broadway，
8: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翻嚟我哋嘅诈骗照镜时间3:46啦吓。咁啊，有一个嘅好好嘅活动想介绍俾大家嘅，就系第24届嘅温哥华华埠节嚟咯噃。
3: 哦，好啊，好啊。
2: 举行日期系7月25号星期六，同埋7月26号星期日，由12:00至到6:00嘅。咁啊喺华埠嘅奇化街夹哥伦比亚街度举行啦，即系 Kiefer and Columbia 街啊。咁啊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华温哥华嘅华埠节咧，将会喺7月25号同26号举行。呢个咧系一个融入多元文化、一年一度充满乐趣嘅华埠社区家庭活动。华埠节嘅节目咧就相当丰富嘅，有现场嘅舞台嘅表演啦，有儿童乐园啦、儿童剧场啦，更加咧系有单车绘本故事同埋科学示范嘅，仲有精品摊位啊，啊，仲有工艺礼品啦吓，同埋啲美食餐车等等，咁亦都有咧参观啊华埠嘅历史文化，嗱呢个好有意思，以及咧继续咧有寻觅 Van Van 呢个社交媒体活动嘅，仲可以打卡影相添，咁啊呢个咧可以讲话系适合一家老少嘅活动，免费入场添，仲要咁啊大家想知道更加多嘅详细情形咧，可以查询同埋打电话去604-632-3808604-632-3808。或者上个网站www.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咁喺个网上面咧，亦都可以揾到好多呢啲咁嘅资料嘅。咁所以咧，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咧，就7月25号同埋7月26号啊！喺咁呢几个礼拜咧嘅节目咧，可以安排得好好。
3: 免费嘅噃，
2: 啊，免费噶，呢个完全免费噶，冇错啦，冇错啦。好啦，咁啊，另外一个咧。有機會，你係參加我哋嘅抽獎咧，會有兩張嘅音樂會飛嚟嘅噃，一套兩張嘅。咁係乜嘢嘅話咧，就係咁啊，就當然要打電話過嚟玩遊戲啦。啊，604-267-1320啊，記住咯嚇。嗱，呢個咧就係黃金鋭變落金宵呢個音樂會啦。嗱，嘉雷工作室咧係誠意呈獻黃金鋭變落金宵呢個音樂會。多位本地歌手和歌唱比赛的得奖者会献唱70年代，包括有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 哇，呢个老牌歌手 The Carpenters 木匠乐队，同埋经典的电视剧名曲，更加会有特别嘉宾。香港的著名樂隊 The Top Notes 的成員之一啊 ，Michael Sampson 咧就演出助興，現場的樂隊會演奏融合歌聲的舞蹈，帶你穿梭時空，踏上奇妙的音樂旅程嘅。咁啊，時間咧同埋日期咧就係8月8号啊，哇，非常好啊！8月8号，星期六晚上嘅7:30，地點係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啊，就係950西41街 Vancouver 嘅，咁啊票价咧系 VIP 68蚊，同埋咧普通嘅 General Admission 不设划位嗰啲咧就48蚊一张，订购48蚊门票5张或以上咧，每张仲有特价43蚊嘅。
3: 我有知头，
2: 冇错。咁如果想知道买呢个飞嘅情况啊，同埋呢个音乐会一啲嘅详细资料咧，你可以打电话去778-320-3252咧，咁就得噶啦。咁如果閣下咧打電話上嚟話我要玩呢個遊戲，話俾我哋 operator 知，咁我哋會接你嘅電話，咁嚟問你一個好簡單嘅問題。你如果係答中嘅，我哋擺落個大抽獎度，咁可以咧就有機會係攞到一套兩張嘅呢個音樂會嘅門飛嘅嚇。咁啊，等你嘅電話啦，604-267-1320嘅嚇。好啦，咁啊介绍咗啲活动咯噃，咁啊听众朋友有兴趣咧，可以打电话上嚟玩游戏啊，玩游戏，游戏好简单嘅啫。咁问一问阿 Raymond 识唔识唱歌
3: 啊？咁啊咁噶，你系男人定女人啊？咁都得啦吓。
2: 唔系，咁你一定系男人，呢个系女人咧，系咪？
3: 唔系男人
2: 啊。 OK，我想有一个啱今朝早我睇到有一段嘅消息咧，喺过去嗰十年咧，如果你曾经系买过牛肉啊，
3: 哦，
2: 买过牛肉啊，咁你或者咧可以得到一个集体诉讼和解嘅赔偿金。
3: 你有冇食牛肉？
2: 呢轮咧真系好多啲，
3: 好多人食牛肉，
2: 好多啲集体诉讼嘅嘢出嚟吓。
3: 系啊，
2: 加拿大咧有多宗系针对牛肉嘅供应商咧，涉嫌非法操控价格嘅集体诉讼咧，已经达成一个异议嘅和解啦。咁啊，过去十年曾经喺加拿大咧买过牛肉嘅市民，你或者咧可以获得赔偿嘅。咁啊，涉案嘅公司咧包括有好几间嘅，有 JBS 嘅 USA Company 啦，Sweet Beef Company 啦，JBS Packerland 啦，同埋 JBS Canada 嘅，咁啊统称咧就 JBS 啊，以及咧系 National Beef Packing Company。咁啊，被指咧涉嫌啊喺加拿大咧销售嘅牛肉供应同埋或者系价格咧进行一个非法串谋。呢个系即系唔妥啦。咁啊，和解协议咧就系仍然需要法院嘅批准，就唔代表咧上述公司佢哋承认自己有任何不当嘅行为。
3: 哦，咁样
2: 系，咁冇嘢嘅，我赔俾你啫。但系我唔同，我唔承认。
3: 唔认罪，不认罪。
2: 系冇错啦。嗱，呢个集体诉讼代表咧就系所有喺2015年1月1日之后喺加拿大购买牛肉公司转售嗱或者系个人使用嘅市民嘅。餐饮业采购的牛肉产品就不在此例嘅，
3: 哦，
2: 即系俾你买嚟做生意嘅，
3: 咁唔
2: 系啦。但系你买嚟自己供，即系买个供转售或者系个人使用嘅市民啊。咁啊，仲有啦，申请人咧就分为两组 ，BC 省同埋和解组嘅呢个组别咧涵盖咗咧除咗魁北克以外嘅全体加拿大居民嘅。咁啊，魁北克同埋呢个和解组别咧就专系为啲同期喺魁省买牛肉嘅居民而设嘅啫。即系我哋分两个。一个就是魁北克，一个咧另外就是全加拿大嘅 Rest of Canada 噶啦。咁，赔偿嘅金额咧 ，JBS 同意俾7,498,700元 ，National Beef 咧就同意支付咧495,000元。咁即系话俾你听，加加埋埋大约800多万到咯。
3: 但系咁好会唔够分啊？分嚟好少钱啫。
2: 咁啊，而家各人可以申请嗰个具体金额几多咧？就上
3: 两蚊到啦，
2: 确定嘅。不过有啲主重要日期，大家要留意一下，8月10日。如果你是不希望参与和解的，需要在这日之前呢就要选择退出，要选择退出。咁，你唔使咩都做嘅。9月10日，BC 省嘅法院聆听聆讯，决定和解系咪公平。即系话通常咧，佢哋肯提出嚟咧，法院都
3: 接纳，
2: 多数都接纳噶啦。咁啊，魁省嗰咧就12月1日嘅，咁即系法院聆讯嘅，咁变咗8月10日咧就要。大家咧決唔決定會唔會索取？你可以乜都唔做，你乜都唔做咧，當你係留低喺度咧會索取嘅。
3: 哦，
2: 資方係咁啦。咁啊，魁省以外嘅居民咧，如果係就呢個和解提出意見或反對咧，就要喺9月9日之前咧提交嘅。魁省以外啊。
3: 哦。啊，9月9日之前。
2: 冇錯。咁魁省居民咧就可以11月30日前提交。咁如果你唔反對和解，亦都唔打算退出咧，你目前係無需要採取任何嘅行動。咁如果你話想知道詳細情形咯，你可以上佢哋嘅網站，就係 beefclassicaction.ca 咁就得噶啦。
3: 哦。
2: 系咪
3: 知道
2: ？OK， 嗱，呢个咧就解释咗俾大家听啦，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啦吓。咁啊，最想提一提啦，头先呢一个嘅黄金锐变落金宵嘅音乐会咧，系有机会抽到咧就系一套两张嘅飞噶。咁啊，听众朋友有兴趣嘅，而家咧仲有少少时间，打电话上嚟6042671320，咁啊参加呢一个嘅有抽奖游戏嘅一个嘅活动，咁啊睇下有冇兴趣啦吓。我哋预算咧等紧你嘅电话嘅。好啦，咁啊最近我睇到一宗嘅消息。咁啊，同大家讲下嘅，就喺多伦多咧个皮尔逊机场咧就出咗个消息出嚟，咁啊发咗个新闻，佢话机场咧就点名有5个网站咧就系发出一个假嘅航班嘅资讯啊，咁啊警告旅客咧千祈唔好轻信，咁啊佢话呢啲咁嘅航站嗰啲资讯咧系假嘅，有边几个航站咧佢主要咧佢话呢啲咁嘅机场系由 Pearson 嘅 Airport 嗰度出嚟嘅。就是向旅客发出来的。好，咁啊 ，before 我讲之前咧，有个听众喺电话度，先同佢玩下游戏先吓。
3: 要玩下先，嚟。
2: Hello， 你好，点称呼你呢？
7: 你好，我系阿英。
2: 阿英，请问你贵姓啊？阿英，
7: 姓钟。
2: 钟小姐，啊，钟小姐，你个门牌几多号啊？
3: 屋企门牌
7: 645。
2: 几多话？再讲多次，头先窒一窒。
7: 45
2: 前面几多45话我听不到前面的号码。
3: 645
7: 8645
3: 8645是不是啊？
2: 系咪八六八六八？
7: 你个 number 啊嘛？
2: 唔系你个门牌号码，你净系要你个门牌号码，即系你系你唔使俾个街名我，我净系要你个门牌号码啫。
7: 咁咩门牌？系嗰个 number 嚟嘅啫嘛。
2: 我咪就系门牌 number 咯，你读多次，因为你个 number 窒下窒下，我听唔清楚。系啊，几多啊？八六四五啊？
7: 系啊。
2: O K， 八六四五得。好，简单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黄金锐变欢乐今宵这个音乐会里面有七十年代的歌星的歌的，求其噏一位给我听是哪位？
7: 求其噏
2: 嗱，好多的咧，
7: 邓丽君
3: 啊，系啊，好准啊
2: ，OK， 得你正式咧就进入咗我哋嘅大抽奖噶啦，阿英麻烦你咧，你喺四点钟之后打电话过嚟604-263-1320，留低你嘅电话号码俾我哋嘅前台嘅小姐，好唔好？阿英，
7: 哇，头先讲啱唔啱？
2: 啊！
7: 头先我啱离开嗰度，
2: 啊！你啱先离开啊！
3: 哎呀，哎呀，
2: 你翻转头啦，不如
3: 沿途搭翻车翻嚟啊！唔收钱噶，
2: 唔使，咪你俾低个电话我哋得噶啦，你俾低电话得噶啦，我会将你嘅资料俾阿 May 噶啦，好唔好？
3: 俾个电话啦，
2: 系啦 ，OK， 你唔使俾我而家，
3: 唔使俾呢度，
2: 我会俾一阵间，我会俾个资料咧，你俾阿 May 妈就得噶啦，
3: 你打电话俾 May 妈得，
2: 604-263-1320，好唔好啊？英，
7: 再打翻同一个电话，四点钟，
2: 系啦，263唔系267，263-1320。
7: 63-1320，
2: 冇错冇错，
7: 唔该
2: ，OK， 多谢你
3: ，Thank you，
2: 拜拜。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去新闻报告，翻嚟咧再同大家讲下啲诈骗嘅信息。
10: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1: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0: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1: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2: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0: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1: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0: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3: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0: 10-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4: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6: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8: 一个适合一家大细集合表演、美食和多元文化体验的免费家庭活动，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将于7月25及26号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主办机构代表同大家介绍华埠节一连两日的精彩活动详情。
19: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1: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Mission 一名58岁男子星期四在 Hayward Lake 玩直立板期间失足跌入湖中遇溺，送院之前证实不治。Mission 皇家骑警表示，死者当时没有着救生衣，而且游水的能力有限。事发的时候，死者的妻子留在岸边，她发现丈夫跌落水之后立即高声呼救。一名途经现场的市民听到呼救之后，随即使用死者的直立板到附近水域搜寻，最终发现死者沉在水底，成功将她救回岸边，立即帮她进行心肺复苏法。 警方指出，当时驻守 Hayward Lake 主要泳滩，距离事发地点约500米嘅救生员啱啱完成当日嘅工作收队，之后接报港往俗称 Dog Beach 嘅事发地点，接手持续施行心肺复苏法，直至消防及救护人员到场，但系最终未能够挽回男子嘅性命。警方表示，事发位置并非日常有救生员驻守嘅范围。警方呼吁市民在夏季进行水上活动的时候，无论游水的能力怎样，都应该穿着救生衣，因为寒冷、暗流或者是意外碰撞等突发情况，都可能令人瞬间失去自救能力。根据 BC 同陆空救生协会早前公布的统计数据，今年至今 BC 省已经至少有30人遇溺身亡，较去年同期的20人明显增加。消息人士透露，连接加拿大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的哥迪号国际大桥预计将会在7月正式通车。美国密歇根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 Mike Rogers 表示，他星期五和美国商务部长 Howard Nutnik 通话，对方透露大桥将会在短期内启用，并表示加美即将达成新的协议，美方亦都将会获得更加有利的财务安排，并且不会有中国车辆涌入这座大桥。原定在6月12日举行的剪彩仪式在一日前临时取消。加拿大传媒引述白宫消息人士报道，勒尼曾经介入有关安排。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其后表示，加美双方同意延后通车，以解决仍未完成的细节问题。根据在2012年签署的协议，加拿大负责承担大桥建造成本，并透过收取过桥费收回投资，其后收益再与密歇根州政府分享。大桥由加拿大政府和密歇根州共同拥有。满地可道鲁多国际机场，一架加航飞机降落之后冲出跑道。张逸良报道。
1: 满地可道鲁多国际机场发生事故，加拿大航空公司一架飞机降落后冲出跑道，导致跑道临时关闭。官员警告话，该机场航班营运出现延误。加航声明表示，他们一部由洛杉矶飞往满地可的 AC-774 航班在星期四下午4点左右抵达，降落后冲出跑道，事件中没有人员伤亡。该架波音737 MAX 飞机当时载有156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原本是正常着陆，但是离开主跑道时候冲出跑道驶入草皮。截至星期四晚7点45分，加航确认所有乘客及机组人员都经已落机，并乘搭巴士前往航运大楼。有航班乘客表示心有余悸，当时正在下住倾盆大雨，飞机下降速度很快，突然闻到一股浓烈的烟烙味，然后就看到飞机在草地上，窗边全部是烟、尘土和草。事后他们不知道飞机会不会爆炸，他和其他乘客就被困在飞机里面大约三小时后才可以落机。不过他就称赞机组人员在事故发生后处理方式是非常出色。加航表示会将飞机拖到机库进行全面检查，亦将会对事故原因展开详细的调查，与相关部门合作找出事故原因。满地可道鲁多国际机场发言人表示，处理事件期间，由于该机场两条跑道其中一条需要临时关闭，国内和国际航班延误30分钟，前往美国航班延误更长时间，约45分钟至到1个小时，但并没有航班要取消，跑道最终在晚上10点左右重新开放。负责营运加拿大民航系统的 NAV Canada 说，他们在机场实施交通管制措施，包括临时地面停飞和航空流量限制。另外，该个地区的天气也加剧了营运复杂性和更多的延误。加拿大联邦运输安全局证实经已展开调查，并正在派人前往现场收集信息并评估事故情况。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1: 在台湾，热带气旋鲍威逐步靠近台湾北部海面，苗栗以北地区的风雨越来越明显。因应豪雨和土石流黄色警戒，苗栗县南庄、斯潭两个乡近80人要预防性撤离。受鲍威影响，截至星期五晚7点共有13人受伤，全台疏散撤离近9000人，以花莲县的近5000人最多。气象部门预计鲍威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星期六一整日会逐渐通过北部海面，星期日凌晨中心进入大陆沿海，暴风圈逐渐离开台湾本岛。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鲍威逐渐向接吻沿海靠近。 星期日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4: 1320马路情报，
2: 好，翻翻嚟我哋星期五下昼4:06嘅时间啦，咁啊讲下呢一个嘅交通情况先吓。啱啱收到消息咧，较早之前咧就系99号公路嘅南行啊，啱啱喺 Stevenson Highway 之前咧有部车咧就系跪低咗，唔系跪低咗啦，总之系有汽车事故噶吓，咁嗰度咧就系封咗路嘅，但系而家咧十零分钟前咧佢就话咧已经 open 翻啦，即系全线通翻，咁而家南连我见到。

0: Port Mankiw 嗰边嘅吓，东行嘅方向有部坏车咧，就停咗喺呢个右边线嘅东行嘅方向。不过而家已经清理咗啦，嗰度应该回复翻正常嘅。咁啊，除此之外啦，其他嘅公路桥梁开始多车，亦都系非常繁忙，包括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Queensborough 桥、Stoller Watson， 仲有就 Niagara 桥北上，你都唔使讲噶啦，一定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咧系慢车嘅。仲有九十一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已经见到有车龙嘅出现啦，而且系慢车嘅情况添。咁啊，嗰个情况之下，大家要留意一下。咁同埋咧，系记住啊，唔好太过揸得太快啦，小心驾驶。
1: 公啊公，快抢攻！
2: 二零二六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3: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3: 记得留意由六月八日起，连续六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七点半、晏昼一点半同四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2: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3: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1: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4: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星期五下昼四点零九分嘅诈骗照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面咧，除咗小弟陈建邦同我拍档张国权 Raymond 大哥，仲有就系师傅，仲有师兄，
7: 多谢。多谢多谢，
0: 几劲啊！
7: 多谢多
0: 谢，即系呢啲咸头，即系多到成张卡片写唔晒。
7: 系咁，虚咸，你哋连咁客气啫。
0: 我要补充翻头先讲个多伦多机场嗰件事件啊。
7: 系好啊。
0: 咁佢话咧呢件事咧就九号咧就系多伦多嘅皮尔逊机场咧就向旅客发出警告，话近月咧大量嘅人工智能啊 AI 生成一啲虚假文章系充斥网络，提供有关机场航班嘅运作嘅错误同埋误导性嘅资讯。
7: 啊，咁导弹啊！
0: 冇错，咁啊，请啲旅客咧一定要留意，同埋系唔好信。咁佢话咧过去几个月嗰啲虚假资料咧系大幅增加，部分网站啲作者咧。每日可以生成多达100篇嘅文章，显然全部都由 AI 咧完成嘅。咁佢指出咧，假新闻咧令到旅客无谓咧系取消或者系更改航班，或者喺冇必要嘅情况之下咧，突然间咧明明唔使讲嘅，就讲到去机场，造成不便。机场咧已经多次尝试联络有关嘅呢个网站，要求下架错误嘅资讯，但系都系徒劳无功。咁而家咧一个安全专家咧就解释啦。呢类网站嘅盈利模式咧，在于吸引点击嘅啫，带动广告收益。点击量越多，佢嘅收入就越高。咁所以咧，另一位嘅网络专家咧，亦都警告，部分网站亦都会从事用户资料搜集，更加可能咧系同勒索软件啊，同埋恶意软件嘅攻击有关嘅。咁呢啲网站走嘅每一条路，对消费者咧冇好处嘅。咁皮尔逊机场就提供咗以下被认定，听住吓，被认定为发布 AI 假内容嘅网站名单。咁大家咧留意一下咯，边五个站呢？第一，
7: 听清
0: 楚，就系 thetraveler.org。第二个咧就系 Toronto Digest。Toronto Digest。第三 ，Travel and Tour World。Travel and Tour T O U R 个 Tour World W O R D。第四咧。就是 Nomad Lawyer N O M A D L A W Y E R 呢个一个字嚟嘅 ，OK Nomad Lawyer。第五最后嗰个咧就系 Travel Tourista 啊，即系 Tour 加多个 I S T E R。咁所以咧，机场就呼吁旅客直接浏览啲航空公司嘅官方网站或者系社交媒体，以及啊皮尔逊机场嘅官方渠道，以获取更加准确嘅资讯、航班资讯。千祈唔好喺呢五个网站。再讲多次 ，thetraveler.org、Toronto Digest、Travel and Tour World、Nomad Lawyer， 仲有就系 Travel Tourista。千祈唔好信佢，
7: 记住啊！
0: 冇错冇错。好啦，咁啊，而家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8: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9: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8: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9: 而家

0: 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0: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3: 大家好，我是四号 Anthea 张云莹。唱歌一直是我生命中不可缺的一部分，它不单单带给我快乐，亦都令我学习用唱歌去表达情感，抒发情绪。我希望可以透过参赛歌曲《耶利亚》，将我的感受分享给大家。现在我的清唱歌曲是梅艳芳的《Stand By Me》。
4: 只想你讲给我知，这生里可以在我跌倒时能再次 stand by me。
3: 如果大家想认识我多啲，请去 am1320.com 的网页，咁就会见到我幅相噶啦。我是四号 Anthea 张允莹，多谢。
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6: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5: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5: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6: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6: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6: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0: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八五折大优惠，
6: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注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0: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7: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同网上见啊，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9: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电话里边有林女士，同林女士倾下偈先。Hello， 林女士你好。
10: Hello。
11: Hi， 阿乔哥同埋阿方主你好。
9: 你好，你好，林女士。
10: 大家好，大家好。
9: 系啊，请讲，请讲。
11: 我讲你听啊，嗰个 college 咧又再打电话俾我啊。心心不忿啊！我唔接佢电话，佢继续打嚟啊！
9: 系，
11: 我真系今日咧，我叫阿仔帮我 block 咗佢啦，
9: 系
11: 俾佢再打嚟。
9: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11: 咁咧，吓，真系心心不忿啊，系都要打到我
10: 为止
11: 啊！
10: 咁你咪冇嘢听咯。
11: 咩啊？
10: 咁你咪冇嘢听。
11: 讲嗰啲冲红灯咧，
10: 哦哦，
11: 我冲红灯罚咗两次啊！
10: 你啊？
11: 一次咧就。一次就140多元啦。
10: 嗯。
11: 佢唔係雙數加數，佢有啲佢又去唔足嗰啲零頭嘅喎，就零頭。就早上一次咧，就60多元啦。
10: 嗯。
11: 即係嗰次好耐嘅啦。
10: 嗯。
11: 最近嗰次喺屋街捉到咧。
10: 係。
11: 佢好鬼廢嘅。
10: 係。
11: 佢原來咧，佢唔係警車嚟嘅。佢係啲 mini van 嚟嘅，
10: 我
11: 一過咗紅燈，佢即刻搲，即刻著燈嚟，咁我問佢做咩？佢你衝紅燈啊咁，我話咁唔認啦，你唔可以話唔認噶嘛，
10: 係
11: 係嘛？哦，我可能我趕時間一下唔知道啊咁樣，咁佢話好危險噶，你下次唔好啦，咁啊俾張實照我就。
10: 100多元，有冇扣分噶？扣几多分啊？
9: 有冇扣分？有冇扣分？
11: 佢又冇讲扣几多分喎。
10: 哦，
11: 佢净系俾张报
10: 票。哦 ，OK。就算唔扣分都唔好制啦，唔好冲红灯危险啊！
9: 小心揸车啊！小心揸车。
10: 唔好制啦，记住啊！
11: 佢就系，所以咧，你唔知道佢喺你隔篱噶喎。
9: 啊，而家好多呢
11: 系，
9: 系啊， 系啊，有啲
11: 冇同啲食得晒啊，乜
9: 冇噶冇噶，有啲系便衣嘅。
11: 红灯佢就即刻，
9: 系啊，
11: 即刻上红灯啊，叫我停啦。
9: 系啊，有啲系便衣啊嘛，便衣
11: 系自己嘅错。
9: 系啊，嗰啲系便衣警探嚟噶，便衣警探嚟噶。
10: 唔好冲红灯啊，为人为己，唔好冲红灯啊。
9: OK， 多谢晒你林女士分享，多谢吓，小心揸车。
11: OK，
9: 拜拜。
11: 好啊，祝你哋有一个愉快的晚上啊！
9: 大家咁啊，多谢你，拜拜。咁啊，即系唔好冲红灯啱。
10: 其实叫为人为己啊，咪系啊。
9: 想讲有啲补充。
10: 好，
9: 红小姐讲嗰个鸡蛋嗰度问题。
10: 系鸡蛋问题。
9: 咁啊，佢讲咗咧，佢话买嗰个系珍宝40只。
10: 系系。
9: 咁佢嗰个攞翻嚟咧，就有10只系珍宝，就30只咧系 large， 仲唔系特大嗰只。咁佢攞翻去俾嗰个超市嘅时候咧。咁個超市咧就問佢攞第二 pack 去睇，又真係喎。咁佢就打翻俾個電話俾供應商，咁個供應商話俾佢聽：哦，我哋係用機器同埋擺重量嘅。OK，
10: 矛盾
9: 擺重量啦，得冇問題。咁如果你係珍寶嘅雞蛋擺重量嘅40隻，係咪同40隻有10隻珍寶30隻 large 嘅重量會唔同咧？
10: 梗係唔同啦，
9: 因為珍寶
10: 唔同啦。
9: 你珍寶每一隻理論上係咪應該重過？extra large 同埋 large 咧，
10: 啱
9: ，OK。咁如果咁嘅情形嘅話，啱啱好咧，我哋前台咧就接到一位聽眾打電話嚟，
10: 係。
9: 咁佢又冇喺我哋嘅電話度喺空氣度講，佢就話唔好啊，買雞蛋係 by weight 嘅噃，係 by 重量嘅喎。嗱，我唔知道佢講嘅重量係乜嘢意思。
10: 哦。
9: 嗱，我想問呢位聽眾，你如果話係用重量嘅，得我接受。
10: 我答你問題。
9: 你問啦，你答啊。
10: 佢買嗰間已經現成嘅，打開曬打曬殼嘅，一樽樽嘅賣嘅。嗰啲賣重量噶啦，
9: 佢唔係，佢話咁啊一隻隻蛋嘅，
10: 唔係一隻隻咁，唔係啦，有啲係工業用噶，啲商業用嗰啲係打好曬，成隻蛋打好曬黃，淨係冇殼噶，成樽入落去個個紙盒賣噶。
9: 咁我唔係
10: 餐館用
9: 我相信個聽眾唔係講呢啲喎。
10: 咁梗係唔係啦？咁證明佢講嘅嘢唔啱啦。
9: 你即係話佢話。By weight 係講緊兩樣嘢意思，
10: 係啦，講兩樣嘢。
9: 你話佢嘅意思就係話咧，係淨係蛋黃嘅重量，唔連蛋殼嘅，
10: 即係冇蛋殼嘅，
9: 即係冇蛋殼噶嘛，
10: 蛋液賣嘅蛋液啊，
9: 即係賣蛋黃啦，即係意思蛋黃啦，
10: 根本冇可能。
9: 咁唔知道呢位聽眾係咪咁樣講法啦？咁因為我哋前台話俾我聽，會唔會有個聽眾話咧嗰啲雞蛋咧係以 by weight 嚟到賣嘅咁？咁我就即係用一個好即係點樣講啊？好簡單一個道理。你用咗40隻嘅 jumbo 嘅重量，同埋你10隻 jumbo 嘅重量加30隻 large egg 嘅重量，
10: 系
9: 唔系等于一样先？
10: 梗系唔一样啦。
9: 我举个例，如果你40隻 jumbo 嘅重量咧系2磅，对2磅，咁你如果你得10隻系 jumbo， 咁你嗰30隻都系 large 嘅，咁你嗰 large 去唔去到啊？嗰1磅咧？
10: 你可以问你三年班学生有标准答案俾我哋啦。
9: 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 by weight 嘅話咧，咁你就唔好講嗰個雞蛋咧嗰個 size 啦。
10: 佢話如果 by weight 只有樽裝啊紙盒裝嗰啲嘅啫。
9: 咁我冇得講啊！我唔知道呢位聽眾嘅意所指何
10: 唔知點樣所指啦。
9: 你話如果係連殼嘅雞蛋一隻隻咁睇咧，咁如果你係 by weight 嘅，咁我都唔使有 extra large， 我又唔使medium， 我又唔使 large 啦，我又唔使 jumbo 啦。
10: 全部用small size
9: 啊！總言之啦，我呢盒裏邊咧係2磅嘅，咁我就將啲大中細加埋夠2磅，我可能得5隻雞蛋俾你做可能。
10: 我哋可以賣一雜行啊嘛，你雜行蛋嘅嘛，邊定一個價錢？
9: 咁講咯，佢個重量都係咁計出嚟啫嘛。咁我話你話我要買，冇話而家買一個啲差唔多3磅重嘅呢一個 pack 嗰啲係嘛？咁如果你話3磅嘅，原本應該有40隻蛋俾你，佢唔係啊，佢而家有20隻俾你啦，因為中間有大、中、細加埋啱啱好，咁咪就咁 OK 啦。
10: 佢講話重量，可能講有啲12隻一盒，有啲16隻一盒，有啲32隻一盒咁樣計。
9: 如果佢計重量，佢唔會用重量計啦，佢唔使用隻數嚟計啦。
10: 挑戰我哋智慧啫。
9: 12隻，佢話幾多重嘅，咁你不如 by weight 啦。16隻幾重嘅 by weight 啦，咁你不如咁講，你唔係講幾多隻咪麻煩。
10: 個智慧俾人挑戰我哋。
9: 點都好，我覺得呢個咧都係一啲值得研究嘅嘢嚇。咁啊，多謝嗰位聽眾提供一啲非常之好有趣味嘅一個提示。
10: 俾機會我哋思考。
9: 多謝咁多位先嚇。咁啊，其實張師傅咧，阿張國權咧，仲有啲資料想同大家講。不過
10: 下次啦，
9: 下次啦，
10: 留翻精彩嘢，
9: 留翻下次嚇。
10: 精彩。
9: 好，時間差唔多，我哋要交咪嚇。跟住落嚟嘅威哥你喺邊？之後嘅時事風雲咧，主持黃嘉文同埋陳開心，仲有其他位嘅嘉賓主持係咪姚崇英啊？
10: 未知
9: 啊？咁啊，會同大家一齊咧講下啲嘅時事上邊嘅 hot issue 啦。啊，好，咁我哋將個麥交俾佢哋。多謝咁多位，祝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禮拜一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12: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3: 威哥，你喺边啊？
14: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15: 威哥，你喺边啊？喺温哥华明街夹二十街3623号咧，有一间系叫做绿茵特色店。咁佢哋咧就专门系有机发芽嘅豆腐花、传统石磨嘅芝麻糊，嗱、真系好特别啦、啊。咁样就，所以咧我今日揾到咧绿茵特色店，揾到阿二玲倾偈嘅。二玲你好，
16: 系你好，威哥你好。
15: 嗱，咁啊，讲下啦。头先我提到话有机发芽嘅，咁呢个系咩嘅特别之处咧？
16: 我哋嘅豆首先咧系有机豆啦。点解要做发芽呢？其实因为发咗芽嘅豆咧，系比普通冇发芽嘅豆嘅营养价值系会更加高嘅。喺发芽嘅过程当中咧，佢个营养就会被激活咗啦。咁其实佢主要有几个嘅营养价值嘅。首先第一个咧就系佢嘅营养素嘅吸收率咧系会更加高啦。咁你知道植物当中普遍都含有植酸嘅，佢以我哋嘅钙啊、铁啊、锌啊、镁等结合嘅时候咧，就会阻碍人体嘅吸收啦。咁而喺发芽过程当中咧，植酸酶嘅活性咧就会大幅度提升咗，咁降解咗植酸，咁样咧就会使豆腐花中嘅钙、铁啦、镁啊、锌啊呢啲矿物质能够更加容易被人体嘅消化系统去吸收啦。咁另外咧，佢个蛋白质咧同埋个氨基酸嘅结构咧系会更加优化咗。发芽过程当中咧，大豆嘅里边嘅蛋白酶咧系会将部分嘅大分子嘅蛋白质系会分解成为游离基嘅氨基酸同埋短肽，咁蛋白质就会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啦。喺发芽过程当中咧，导致胀气嘅嗰个低聚糖咧系会被消耗咗。所以发咗芽嘅豆腐花咧就唔会引起嗰个肠胃胀气啦，咁非常适合于消化系统较弱嘅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噶。
15: 哇，听阿二娘咁讲咧，原来发过芽嘅豆去整嘅豆腐花出嚟就唔同啦。即系如果我哋时都话买一部嗰啲破壁机整整嘅豆浆出嚟咁饮，嗰啲咧就冇呢啲咁样嘅激发咗出嗰种嘅成分出嚟噶噃。
16: 系啊系啊，所以发咗芽嘅食物咧系会营养价值更加高啊。咁同埋喺我哋嘅大豆咧，发咗芽当中佢嘅特殊嘅营养成分咧系会大幅度增加噶。例如佢嘅加巴嘅氨基酸嘅含量啦，系会比我哋普通嘅大豆，即系冇发过芽嘅大豆，系会高出几倍噶。咁加巴氨基酸系咩作用嘅咧？其实佢系有助于我哋放松嘅神经啦，舒缓压力啦，同埋帮助睡眠噶。
15: 哦。嗱，咁讲开呢个豆腐花之外，你哋仲有传统嘅石磨芝麻糊又点啊？
16: 系啊，咁我哋嘅芝麻糊咧系非常之特别嘅，咁系好传统嘅手法，用咗大石磨嚟去磨出嚟，咁里边系冇任何嘅添加，系100% 原汁原味，一滴水都冇嘅，咁同埋非常之浓缩啦，咁可以用嚟搽面包啊。放在早餐里面的麦片里面，或者放在雪糕的上面，那就可以做一个的芝麻雪糕啦。
15: 哇，芝麻雪糕听起真的很吸引啊。那你这些是不是芝麻粉来的？属于
16: 不是芝麻粉来的，我们是纯芝麻去磨成出来的芝麻酱。
15: 哦，
16: 是啦，那我们的芝麻酱很多客人试过是非常之浓郁的味道。
15: 那我加水搅匀它，会不会成真的芝麻糊这样一碗来到这样喝的呢？
16: 咁又唔同㗎喎，因为我哋嘅芝麻糊係会好香滑嘅、要嚟做底，之后我哋喺当中再有其他嘅食物会即係放喺里面嚟㗎。我哋係要将里面嘅芝麻嗰啲个壳嘅个渣呢我哋隔咗嘅，所以我哋嘅芝麻糊係会特别香滑嘅。
15: 咁我去到你嘅店里面呢，买到呢个豆腐花同埋芝麻糊返嚟点样去食用？
16: 咁豆腐花系可以直接食用噶啦，芝麻糊咧，我哋亦都可以直接去食用嘅。咁芝麻糊我哋亦都有分有糖同埋冇糖嘅。
15: 嗱，呢啲绿茵特色店啊，咁头先同你讲嘅就是豆腐花同埋芝麻糊，咁仲有冇其他嘅产品啊？
16: 有噶，我哋仲有好多噶，啊，仲有非常之受欢迎噶，好好味嘅沙律酱啦，仲有凉粉啦、桃胶糖水啦、水果酵素啦，同埋芝麻糖啊，咁我哋都有好多其他嘅产品噶。
15: 哇，
16: 好多客人都好中意噶。
15: 哇，咁多产品嘅有嗱，仲有咧，嗱，听讲话好多美国西雅图嚟嘅客人咧，特别开车过嚟你嗰度购买添啊。
16: 系啊，系啊。好多嘅美國喺新加坡嗰啲嘅客人咧，佢哋都有喺 Google Review 上去睇到，
15: 係
16: 啊，我哋嘅店咧嗰個嘅分數非常之高啦，同埋有好多好評啦咁。
15: 好啊，好啊，嗱，咁我哋喺大灣地區裏邊啊，勝在呢個就係本地人添啦，容易去購買你哋嘅產品啦。咁再講講你嘅地址、電話，我同你聯絡一下。
16: 好啊，我哋嘅地址係3623 Ming 街 Ming 甲二十街，喺新瑞華嘅斜對面。我哋铺后有停车位噶，早上开11点到6点半，604-998-7898，604-998-7898。
15: 多谢绿茵特色店二玲，多谢你好介绍俾我哋。
16: 好嘅，多谢你威哥，多谢你，
15: 请啊。
17: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8: 加股做好，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305点，升104点。一啲活跃股份 ：Manulife 收报58.52，跌2.3 ；TD Bank 报170.86，升2.29；Suncor Energy 报83.82，升0.5；Arisia 报160.05，升11.07；TSX 60指数收市报2082点，升9点。美股三大指数连续两日上升，市场憧憬中东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另外，韩国晶片巨头 SK 海力士在纳斯达克交易所首日上市，带动晶片股普遍向好。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637点，升149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报222.28，跌0.3 ；Coca-Cola 报83.49，升0.6。Amazon 报245.34，跌1.7 ；Tesla 报407.76，升1.1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81点，升74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15.32，跌0.9；Intel 报109.84，跌2.7；Microsoft 报385.1，升7.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75点。升31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兑美元是70.65，兑港元是5.54，兑人民币是4.78，兑新台币是22.66，兑欧元是61.89，兑日元是114.3。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113.7美元，跌27.1；九月份白银每盎司做60.17美元，跌5.8。白金每盎司做1663.8美元，升17.79。九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28.2美元，升1.65。八月纽约期油收市报71.41美元一桶，跌0.7。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17: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9: 咪姐，银行又减息啦，系增值房地产最好嘅时间。
20: 系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嘅地板。
19: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20: 价钱又点啊？
19: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21: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19: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0: 列志文604-231-8120。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时事风云，
24: 节目主持黄嘉文。
25: 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边咧系有林宇良先生 Rick， 你好。
26: Hello， 嘉文好，开心姐好，大家听众好。
25: 你系嘉宾就陈开心小姐，开心姐好。
27: 系嘉文兄 Rick， 你好，所有华侨之声更要好。
25: 所有嘅聽眾大家好啊！今日咧，我哋仲講個輕鬆啲嘅話題，就講下世界盃啦。世界盃咧喺星期二咧，我哋喺温哥華最後一場咧，就主辦嘅場 的比賽已經完結了，就是在瑞士對哥倫比亞，就是那個結局就是多少啊 Rick？
26: 是啊 OK， 12碼才有波入，即是他們
25: 正常的時候0比0，
26: 正常120分鐘都是0比0，跟住就12碼的時候就是哥倫比亞不是瑞士4比3贏了，
25: 咁都有啲睇頭喎，變咗。不過好似聽講就比較悶少少喎。
26: 係啊，如果你睇好似係咁多場係嗰一場零比，即係冇一球都冇
25: 喺冇進帳，
26: 都冇進帳係啊。咁你就如果係即係除非你係捧哥倫比亞或者係捧瑞士咧，就係、是、如果即係一個中立嚟講咧，就睇嚟講咧就係比較係悶咗少少。
25: 即係變咗嚟講，喺攻守方面嚟講咧，大家都係守得穩，
26: 係啊，
25: 守得太穩嘅時候咧，就變咗咧就冇乜嘢刺激嘅場面出面過。
26: 嗯哼，
25: 係。咁啊，開心姐，其實你喺咁耐咁多場嘅温哥華比賽裏邊啦。你覺得我哋温哥華市有冇改變到咧？
27: 我就足球唔係我嘅專長，不過我係中意睇足球，尤其是打到入波下咧，哇就好刺激嘅。咁我記得我哋温哥華最後嗰場打咧，即係輸咗俾邊一隊啊？
25: 瑞士、
26: 摩洛哥、
27: 摩洛哥係啊，
25: 摩洛哥係。
27: 咁打跟住輸咗一球，哎呀，開始好緊張啊！緊張咧就根本我又要做啦，我又要走啦。所以其實今次喺足球比賽裏邊咧，我哋其實都唔係踢到好多仗，因為最近係比較好忙。不過咧就但係感覺到咧就係、是、好多人都有同一個話題，就講、是、呢個足球。咁好多人咧就話去Sandwell 啊、Grenfell 街啊或者 PNE 啊就去打卡。咁啊，但本人咧都未有時間打。但係有一樣我就想提出嚟咧，就今次呢個足球 FIFA 喺我哋温哥華城市咧，唐人街我去咗好多次，但係唐人街係感覺唔到有足球比賽，感覺唔到有遊客入咗嚟我哋嘅城市，就水靜河飛。咁啊，聽啲朋友喺唐人街即係做生意嘅朋友咧，就叫苦連天，即係就係話第一。泊車麻煩啦，有啲封路啦，咁鋪頭生意嚟講咧，就打緊波嗰日咧就冇乜生意咯。
25: 哇！打緊波嗰日反而冇生意，係
27: 好奇怪啊！
25: 同我哋嗰、那個三級政府嘅預算咪好似有啲唔啱嘅，因為佢會預計翻好多人入嚟消費啊，或者係將市面大旺啊，咁似乎。根據開心姐所講咧，就似乎係兩回事嚟喎。阿 Ray，
26: 我諗睇下，即係你做咩行業同埋喺咩區咁樣啦。你話打波嗰日唐人街冇乜生意，我了解嘅點解咧？就因為講開封路嚟講咧 ，OK， 首先大家知道佢係Pacific Boulevard 嗰度咧，嗰段咧就係成個世界盃打個時間嗰段時間都
25: 一開波就要封路
26: 啦。開開但係佢温哥華係舉辦有七場。比賽啊嘛，
25: 係啊，
26: 佢七場嗰打波嗰日咧，佢就市政府會封多啲路嘅，
25: 係
26: 就譬如你如果影響華埠嘅話咧，就係、是、變咗Quebec 係嘛 ，Quebec 嗰條街係由四好似話四街去到尾嗰度啦，即係
27: Quebec 嗰
26: 度
27: 都可能係已經
26: Columbia 嗰度嗰度係封曬喺度噶啦，有你變咗如果想入去嗰度就難啲，同埋而唔係仲唔係話淨係你想嗰啲路係塞，因為似我都中咗招嘅時候，可能明街
25: 係
26: 明街塞到唔清楚，即係佢唔係封，但係你塞到唔清楚。
25: 因為封路嘅關係，啲車流冇多地方就走啊。
26: 咁變咗，如果係冇特別需要嘅話咧，啲人就通常唔會揸車落去咁樣。咁啊，佢會你又睇波嘅人咧啲舉辦機構咧叫你嚟，即係唔好揸車，你即係搭快車啦，有邊落咁樣啦。但係如果你普通，你話想去即係嗰頭買嘢食嘢嗰啲嘢就比較麻煩啲。
27: 即係根據喺華埠工作嘅朋友講咧，即係如果嗰日係有波打咧，華埠廣場就係聚滿曬好多義工，咁就係即係等候一齊出發去嗰個現場度。咁變咗華埠廣場咧，突然間就堆滿曬所有人。不過就旺丁又唔旺場，咁因為佢哋係集合地點，就唔係一個運作上去人流啊嗰方面。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咧，即係華埠廣場嘅朋友啊，或者附近嘅咧，都係覺得係有好多唔方便帶咗俾佢哋咯。
25: 嗱，當然你係乜嘢係大贏家咧？咁當然喺個生意方面咧，餐飲業啦，同埋一個酒吧業咧係大贏家喎。尤其是如果你嗰個餐館同埋個酒吧咧，喺嗰、那個喺嗰個市中心啦，譬如 Temple 街左右啦，或者係佢 BC Place 附近啦，或者甚至係 PNG 附近咧，你嗰個都會係成為一個大贏家，因為咧會聚集咗人流喺嗰度。而掉翻轉嚟講，啲人流咧係聚集喺某一個點。若果你唔係依中心附近嘅話咧，你嘅生意咧就可能咧就大受影響啦。因為有好多人咧都係，譬如好似係捧加拿大隊嘅朋友啦，我哋記得就喺上個禮拜六嘅時候，上個禮拜六嘅時候咧嚇，咁啊好多都係喺度捧緊加拿大隊嘅，啲人咧都唔會出嚟噶，播喺電視機度睇波，咁變咗出嚟消費嘅人咧就相反少咗喎。
26: 除非你即係，有啲人中意去酒吧啊啲，或者啲餐廳去播啲播出嚟，咁你啊嗰啲會生意多啲啦嚇。同埋你譬如你 Jackpool， 譬如即係温哥華貿易中心嗰度啦嚇，好多人嚟攞去睇。咁 PNE 嗰度亦都係好多即係29佢特別喺即係 Translink 喺29街嗰個快車站咧特別。佢係有啲 shuttle 就直接去 PNE 嗰度，所以嗰度都亦都係好熱鬧。咁你咧飲餐館啊、啤酒酒吧嗰啲又好即係生意會好多啦。咁當然酒店亦都係多啲，不過酒店就好得意喎。佢當然佢 overall 嗰個 revenue 咧個收入咧係
25: 有賺錢，
26: 但係如果你睇Both 你温哥華同埋多倫多係，佢反而嗰個入住率咧就低過佢舊年同一段時間嘅入住率喺度嘅，所以係住嘅人係反而係少咗，但係佢因為每一日嘅可能個酒店去到成900蚊啊、1000蚊咁樣咁嘅情形咧，就 overall 對於酒店都 OK。
27: 係啊，我哋即係之前都講過呢單
25: 呢個情況，
27: 即係情況㗎啦。因為咧酒店房其實係多咗出嚟，唔係多咗出嚟，應該
25: 係
27: 空置咗啲位房間。咁但係咧，你話即係酒店係冇賺到錢咧，係有嘅。因為點解咧？佢價錢係之前訂嗰啲嘅時候咧就好貴。咁事後因為有少少覺得個市好似唔係好高潮喎，咁咧啲價錢咧就回落翻嚟。但是對翻頭先阿 Vic 講話，即係酒店係個空置率又多咗。咁但係到翻頭我哋咁講啦，如果我哋冇FIFA 足球比賽喺温哥華，理論上我哋呢段時間咧，即係六月尾七月頭咧，就係我哋旅遊季節嘅旺季。咁一般嚟講咧，嗰啲酒店都係好忙好爆棚嘅。咁但到翻頭唔爆喎，今次啊，咁而我哋係咪其實到翻頭？咦？搞呢個國際足球比賽，而我哋往時喺呢段時間，我哋都有其他嘅即係季節性嘅個活動性，可能帶動咗好多遊客嚟嘅喎。但因為足球比賽咧，嗰批人咧就唔入嚟啦。咁其實話呢條數係點計咧？請問
25: 嗱，當然係都講到咧，就係話喺今年嘅入住率咧，大概係75% 啊，一個時期。咁而喺上年嘅同期比較咧，係91% 嘅入住率嚟嘅。即係開心姐所講啦，佢入住率係非常之高嘅。而同時嚟講咧，有好多嘅，譬如喺個大型國際會議咧，佢哋本來咧喺一個夏季嘅時候咧，我哋 convention centre 咧有好多活動咧係需要做舉辦嘅。但係今次咧，因為要讓路俾世界盃嘅話咧，咁佢哋嗰啲活動咧就可能要改期或者取消，甚至乎一啲好多嘅，譬如係家庭去旅遊啊，或者一啲商業嘅活動咧，佢哋都因為避咗世界盃而會改變咗路線嘅喎，
26: 係啦，冇錯。譬如我有個朋友，佢諗住今年喺温哥華嚟到搞一個 family reunion 咁樣啦。咁佢其他啲兄弟啊，啲親戚嗰啲咧，就有啲美國上嚟，有啲係中國香港嚟咁樣啦。咁啊，成個 family 咧諗住三十幾人、30人喺度集合，但係一睇佢前嗰日一睇，哇！啲即係啲酒店啊，
25: 貴到飛起，
26: 嚇貴到飛起咁樣咧，就佢哋就即係而家就
25: 飛起咗 event 啦，
26: 飛個 event 啦。咁啊就會唔會？我諗佢就唔會即係下年再喺温哥華搞。我諗呢個你心態已經冇咗喺度啦嘛。咁啊可能直情即係變咗我哋失咗温哥華失咗呢啲，可能佢喺呢度使二三萬蚊嘅咁樣係啦。
27: 即係從 即本身每年我哋有季節性嘅活動，
25: 好似我哋龍舟節咁啦，
26: 龍舟節係咁啦，
25: 因為龍舟節嘅話係有其他嘅地方嘅隊伍都會走入嚟噶嘛，咁所以呢個亦都好多啲人都會因為龍舟節而過嚟暑假咧，就係一齊同我哋慶祝噶嘛。咁而家冇咗喎，
26: 係啦，冇錯。譬如你就算本地用開 BC Place 嗰個 BC Lions 啊 ，BC 紅絲隊啊，即係CFL 嘅 football 呢咁樣，佢就因為
25: 要讓路
26: 踢咗出嚟，佢就讓路噶啦，就有兩場要去到 Kelowna 嚟到打咁樣，就變咗佢又收入少咗好多啦，因為 Kelowna 嗰啲你即係睇嘅人唔係咁多咁啊，同埋你變咗咁樣咧，就對譬如講翻揾嘅話，就少咗嗰筆嘅遊客啊，同埋即係睇波啊啊，同埋其他啲隊伍嚟到即係喺度住啊，同埋用嘅錢咁樣。
25: 咁其實都有啲學者都話咧，就喺我哋今次嘅世界盃裏邊咧嚇，其實真係我哋本來咧就係諗住去吸金嘅，就要吸啲外國遊客啊，即係啲人嚟到睇波啊，係消費啊咁諸如此類啦。但係咧，就似乎啲人就會覺得咧，今次咧所招嚟嘅外國遊客咧，其實就唔係咁多喎。咁原本要嚟旅遊嘅人士又冇啦，睇波人士就多啦。咁變咗係兩個唔同嘅客啦。再加上咧，其實如果你話睇翻我哋今次嗰七場波裏邊咧，大部分嘅觀眾都係我哋本地人嚟嘅喎，係咪啊？
27: 係啊，我覺得即係真係遊客入嚟到我哋温哥華睇打波，我覺得唔係咁旺場咯。到翻然後咧，嗱，即係我哋旅遊事業嚟講咧，我哋都靜曬嘅，呢兩個月都靜曬。即係第一冇乜人敢想出街，即係出去外遊啦。咁你本地或者我哋有時話啊，自己組個團啊，去必須落落一日遊或者兩日，都冇人係想去做呢樣嘢，因為點解咧？怕咗國際即係 FIFA 喺呢個環節裏邊咧。就影響咗我哋本身正常嗰個運作，所以我哋嘅巴士公司啊、旅遊單位咧，其實喺呢段時間裏邊係好靜嘅。
25: 哇，好靜喎！不過咧，就頭先講到係本地消費多咗啦。但係頭先我哋開麥之前啊 ，Rick， 你好似講過我哋加拿大温哥華所賣出嚟嘅波飛，同世界比嚟講都係平喎。
26: 係啊，佢即係如果講開波飛嚟講咧，就係、是、當然，溫哥華係主辦，佢係有即係嗰個
25: 又有兩場
26: 係兩場係呢個叫做 knockout stage， 即係十
25: 二強同十六強咁樣啦。
26: 如果十二強嗰陣時咧，就係即係 end up 係瑞士對呢個 Algeria 啦。係咁啊，我都有睇嗰場。
25: 你有睇？
26: 我睇嗰場係啊。咁但係如果嗰場其實加拿大應該有機會咧，就係
25: 喺佢喺本地打嘅。
26: 佢啊，如果 B。加拿大最後尾喺個 group stage 嗰度咧，喺對瑞士係如果打和或者贏咧，就可以其實加拿大可以喺
25: 留低喺度打嘅。
26: 咁如果加拿大隊喺呢度打，咁就價錢唔同啦。係。咁嗰陣時咧，價錢會係高好多啦嚇。但係因為加拿大要去 end up 去
27: 羅省
26: 嚟打咧，咁喺呢即係瑞士對 Algeria 呢兩隊就變都唔係話吸引力唔係咁大啦。咁啊，我咧就買嗰陣時，佢係即係之前四五日到啦，買我六即係坐後邊咁樣670
25: 三正位。
26: 咁我睇嗰度咧，但係如果我等多兩三日咧，可以500多蚊可以買到嗰張飛噶啦。咁又 OK， 咁啊呢啲係咁嘅價值。但係如果我睇其他啲地方咧，即係其他嗰、那個，
25: 譬如去翻羅省嗰度睇啊，
26: 嗰啲咁咧，嗰啲就唔同啦，嗰啲起碼要千幾蚊咁嚟到最平都要千幾蚊咁樣啊，因為係個吸引力問題，因為瑞士同埋呢個 Algeria 都唔係一個好呢、這個，
25: 啲唔係吸金嘅隊伍嚟嘅，
26: 隊伍冇錯嚟啊。
25: 咁當然好多時嚟講，我哋將今次咧喺嗰個世界盃裏邊去買飛嗰個 structure 咧，就叫 dynamic 啦，有一個叫做活動式嘅買飛咧，即係話睇你當時嘅人咧需求嘅情況咧，嚟將個票價調整噶嘛。咁即係換句説話講，頭先阿 Rick 所講咧，喺我哋温哥華比嗰場打嗰場十六強淘汰賽咧，就因為咧佢兩個咧嗰、那個喺温哥華裏邊咧嗰個認受性都唔係咁高啦，咁所以佢嘅個需求係減低咗嘅，
26: 減低下。不過講於買飛嗰度，我再講講。
25: 好，我先聽下個客户説話咧，翻嚟再聽阿 Rick 所講嘅買飛嘅情況。
0: 足球冷知识
1: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0: 主持马丁。
2: 而家我哋见到嘅足球大部分都系白色，但系其实足球曾经用过其他唔同嘅颜色，甚至为咗天气而改变添。例如响落雪嘅时候比赛，白色嘅足球好难睇清楚，所以就会用橙色或者比较鲜色嘅足球。而喺夜间比赛或者早期灯光不足嘅情况底下，亦都会用比较强烈嘅颜色，方便球员同埋观众追踪。时至今日，虽然科技进步，但系某啲特殊嘅情况，例如大雪，仍然会用橙色的足球，所以足球的颜色绝对不是设计的问题，而是和环境、可视性和比赛的需求息息相关。这些细节平时可能不会留意，但是其实很有意思的。
1: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ic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的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ick 将会提供同等的低价，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低六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哇，19.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9.8，即可享一只约2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3: 麦田七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 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列治文保时捷中心由10至15号可享2500元换车优惠，或1000元消费券，指定型号租任利率低至3.99厘，长达42个月。购买漆面保护或车身镀膜，仲送车窗贴膜。嚟 Richmond Auto Mall 嘅列治文保时捷中心亲身体验啦！
6: 时事风云。
23: 节目主持黄嘉文，
25: 在节目室有陈开心小姐和林宇良先生。今天话题就是世界杯，世界杯是究竟对我们加拿大是不是真的有钱赚呢？这个就真的要你怎么看，因为照数面来计，我们就是所那些广告收益是给了谁呢？就是世界杯的 FIFA 的、FIFA 所有的 大批的广告收益完全是收的，而所有的營運費用就是我們三級政府去平分的，真的最大筆收入我們找不到，而真的開支我們要背負上身。而我們省長我們市長沈觀健他就說到，我們溫哥華市只承擔了500萬而已，其他是兩級政府其實有很多資助在這裡。剛才開心姐也說過，就是說在2023年開始，在省政府就是向所有的旅客徵收了2.5% 的酒店短租税的，咁至到2026年初咧，就是、變成而家已經超過咗咧，係1.05億嘅啦。咁所以咧係預計咧會持續徵收到2030年，即係話喺依度咧會繼續咧會徵收嘅税咧，會係幫助到我哋嗰個大型嘅活動。而今次嘅 FIFA 咧，亦都係大型活動咧，所以省政府咧喺依方面咧，亦都係撥咗款嘅過嚟噶啦。咁喺聯邦政府方面咧，就係、是、加拿大聯邦政府一共就資助了2.16億，其中包括了核心賽事和基礎設施的補貼，大概是1.16億，以及專門承諾補貼 BC 省那個維持秩序的1億元的專撥款都在這裡的，就是說大部分的開支都是聯邦政府和省政府。所以沈觀健所說我們市政府可能只需要寫一張500萬的 check 就已經埋了單，真的可能有可能的。
26: Rick、即我不知道他自己政府那裡怎樣 agreement， 有可能如果是溫哥華市政府只負責500萬，這些是可能 OK， 但你說你整體來說那個關於 security 治安那裡那些用了多少錢呢？一定有個天文數目，點解嗱？我睇波嗰日，佢係由即係叫我哋喺 State China 唔係 Stadium China 嗰個站，唔係嗰個站 ，Main 街Science Hall 嗰個 station 喺度落啦，然後行去一路行咁樣去先去 BC Place 球場咁樣。但係行嗰條路咧，哇！一開始已經有好多警察
25: 喺度啦，
26: 咁又每行幾步又認咗四五個一路排住喺度，再行幾步又有四五個一路咁一路咁樣，哇！即係你。
25: 个警力啊，
26: 好犀利啊！咁原来走嗰阵时咧，亦都系好多警察咁样，所以系security 系
25: 增加咗嘅，
26: 增加咗系好犀利。咁嗰啲希望啲警察大佬啊啲啊，即系咁佢哋 overtime 啊，开心啲咁样。
25: 哇！不过佢嗰啲钱咧，就希望唔系我哋 BC 省埋单啦，联邦政府俾晒最好啦。
26: 系
25: 咁呢一方面都比较好啲嘅，开心啫。
27: 其實我哋溫哥華舉辦七場世界盃的比賽咧，即係總成本咧，根據個資料嚟睇咧，即係六點八嘅億至到七點三億之間啦。咁而三級政府大家咧就分攤嘅。咁如果我哋計根據數目字嚟計咧，即係溫哥華市咧應該係承擔係3億至到3.4億個承擔費用。咁至於話我哋喺呢個運作上，譬如我哋 downtown 有整咗條步行街俾呢個國際體育會，即係 Grenfell 街啦。咁我哋係又喺 PNE 即係開辦咗一個觀台啦。咁喺多方面嘅運作上咧，其實咧我哋即係可能喺嗰個消費上咧都唔出奇，真係可能係話500萬之間，因為我哋聯邦同省都有資助嘅。咁而唯一我喺呢方面咧，我有少少嘅意見，即係我哋唐人街咧，即係喺呢兩禮拜咧，即係好靜啦。咁點解我哋政府唔利用唐人街華貨廣場呢個地方有曬即係凳啊地方咧，可以做一個叫做觀賞台，即係聚集多啲人喺唐人街，咁就帶動咗唐人街旺咯。即係意思就話都係 PNE 或者其他地方。
25: 咁究竟係咪唐人街本身嚟講，佢嗰個不同嘅組織冇提議過呢一樣嘢咧？如果佢有建議過，可能政府會聽嘅喎。不過會唔會之前冇人有咁諗嘅諗法咧？
26: 呢啲我唔可以答到你，唔知呢樣嘢。
27: 因為唐人街附近都好多即係居民啦，就我覺得即係如果當日能夠將唐人街華貨廣場咧，即係裝置咗啲熒光大型嘅電視機，咁啊凳又有噶啦，即係我哋本身唐人街華貨有曬啲凳喺度，咁可以將個場咧做得旺啲咯。
25: 嗱，我一陣間五點鐘後咧，我哋就想討論一下呢樣嘢，先聽下吳生嘅意見先。阿吳生你好，
7: 你好，
25: 係，請講，
7: 係，好啊。其實咧，我一年到之前咧，我哋傾呢個節目傾世界盃嘅時候，我已經講過啦。其實即係作為加拿大啊、美國啊呢啲咁發達嘅國家咧，即係舉辦世界盃咧係冇咩意義嘅，應該將世界盃放喺啲窮國啊或者有需要嘅國家裏邊舉辦。
25: 嗯，
7: 即係我當時講係應該將世界盃放喺俄羅斯同埋烏克蘭嗰度舉辦嚟促進。看看他們可不可以停火啊，這樣這些才叫有意義。現在即這樣來說呢，就我在前日裡面的即是另外一個節目我說過，今次世界盃來說，即國際足聯是世界上最大的詐騙集團。
25: 嗯，
7: 即是我們今次來說是什麼性質，我看得很明白，實際上就是他們利用體育的名義啊，即係作為慈善嘅用途，係作為商業嘅演出同埋做 show 啊！你睇下嗰個埃及同埋阿根廷嘅比賽，根本就係啲鹹濕裁判喺度即係偏袒某個隊嚟追求最大嘅商業利益，而好似我哋啲温哥華政府啊、加拿大政府啊，仲要為佢哋搖旗吶喊，即係做咁大嘅犧牲。根本就分唔到利益，只有付出。呢啲實際上係好唔公平嘅一啲黑暗現象咯。你個市政府話只係出500萬，但係使咗嗰幾億係邊個出啊？唔係天跌落嚟嘅喎，係差住落嘅呢啲咩短租啊，咩屋主啊，又聯邦政府補貼啊， 有其他啲乜嘢收入，嗰啲唔係天跌落嚟嘅，嗰啲都係民脂民膏嚟嘅。實際上嗰幾億嘅花費唔係嗰啲政客所講嘅幾百萬啊，即係咁樣嘅輕描淡寫咁嘅嘢。即係其實我覺得咧，呢個世界盃咧已經唔係體育運動嘅代表，而係一種世界上最大嘅借住運動啊、體育啊同埋慈善為名義進行嘅商業表演，係謀取最大嘅利益。
25: 好，作為呢啲嘢，多謝曬吳生嘅意見。好啊，吳生講好，好特別嘅地方就係話，其實 FIFA 咧俾人一感覺上咧嚇，都係幾黑暗嘅喎。
26: 哇！握住，我就想講，其實即係 FIFA 賣飛嗰度咧，我就覺得有個問題嘅。點解咧 ？OK， 嗱，首先咧，你如果想買飛嘅話，你要報名嚟去等抽籤
25: 啦，
26: 抽籤嚟去買。OK， 咁你抽籤 fine，OK 冇問題。但係個問題咧就係佢抽到你咧，佢俾你買幾多張？可以俾你買20張。我真係話哇，四張應該夠啦，係咪？你使乜俾人買20張？
25: 咁咪即係炒黃牛？
26: 就係咁樣啦。佢同一嗰個俾你買嗰度，佢有個 link 俾你，佢話哦，如果你想再買嘅話咧，你入你啲飛落呢個 link 啦。佢點解俾你咧咁做咧？因為佢又賺多一筆啦。如果你想賣，譬如你200蚊買一張飛，你想1000蚊買翻出去咧 ，FIFA 收你150蚊，即係15% 嘅收費，同埋佢會要買嗰個亦都係收15% 喎。咁你變咗一用。30% 喺度啦，咁而1000蚊張飛咧，佢收300蚊。
25: 我哋
26: 呢個就有問題喺度。
25: 我哋聽聽新聞報道翻嚟，你再繼續解釋下一個買飛嘅問題啊。好，
8: 好戲連場，盡在農場。農場頻道今個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越南話題作《鬼咒怨妹》。你以為童話故事一定係幸福快樂？本片將灰姑娘傳說變成一場萬劫不復嘅血腥詛咒。為咗平息惡魔嘅怨氣，人性可以變得幾扭曲。两姊妹为了生存互相厮杀，揭开偏僻村庄背后最恐怖的残酷秘密。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9: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0: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9: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 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

0: 号郭华，
1: 二号赵子恒，
0: 三号张振波，
1: 四号张允莹，
0: 五号黄成慧，
1: 六号崔嘉伦，
0: 七号陈信宇，
1: 八号蒋雪英，
0: 九号陈毅哲，
1: 十号程振豪。
0: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7: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总理卡尼六月底的时候宣布，为了修复渥太华 Sussex 街24号总理府，发起一个全国筹款活动。该筹款活动目前已经有超过2000名加拿大人捐款，合共筹得超过46万元。负责今次筹款活动的 Widowhood 基金会表示，截至7月9号共有2065名加拿大人参与捐款，总额达到461822元，平均每笔捐款约223元，不过目前筹得的金额仍然不足项目目标5000万元的1%。基金会强调，5000万元只是筹款目标，并非已批准或者确认的最终修复预算。基金会行政总裁 Teresa Marcus 表示，目标金额是政府和基金会根据工程规模、过往估算和项目需要讨论后制定，希望最终能够支付大部分甚至全部修复成本。基金会指出，目前最大的两笔个人捐款都是10000元，亦都收到更高额的捐款承诺，捐款上限为500万元，相当于整个筹款目标的一成。基金会亦都会公开捐赠者名单，以确保计划的透明度。基金会早前公布捐款名单时，曾经出现一名匿名捐款者，后来因为需要进一步审查而被移除。基金会表示，该笔资料是意外保留在公开名单中。